0: 镇、族、庙，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1: 它胆固醇很少的。
2: 有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要高。
1: 有咬劲。
2: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辣妈牙齿勿好，搿侪好吃。
3: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啊，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你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0: 所以要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伊搿嘛勿贵。
4: 我就觉得一到夏天啊，就是这种烧烤类的，尤其这个扇贝的特别多，很鲜很香。大家如果回去拿回去，有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小碗或者什么小锡纸什么的，你愿意做一点什么粉丝往里放一放，随便大家你自己的创意都成，不一定非得有这壳，关键是里面这个鲜贝柱才重要。
5: 对，你回去随便做个小炒菜啊，做个大菜硬菜啊，然后鲜贝柱啊，我们今天是鲜贝啊，鲜贝是什么？就是这个扇贝当中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闭壳肌，就是这块地方啊，就是更有弹性的，对吧？氨基酸鲜度含量就是更高的，包括蛋白质等等的啊，摸上去这手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 Q 弹，很 Q 弹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个头这么大，一顶一的这个，哇，真的是饱满哦，随便拿一颗起来好不好？
4: 真的是大，
5: 对，你看就是这么大。拿我的指甲的食指，哇，这比我的手指头可粗多了，粗多了。然后你再看看它的弹性啊，我给你按压一下，看。Q Q 弹弹，真的是 Q Q 弹弹的，而且肉很嫩，就它肉嫩到什么程度？我这个你看它是生的，我这个指甲稍微扒一下，你看这肉
4: 都已经弹开，
5: 它就能扒开来，它的这个肉口感啊，比虾仁还要嫩，
4: 是，
5: 真的又鲜又嫩。
4: 所以你在做法上面跟虾仁就是几乎差不多，怎么它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5: 然后闻不出腥味，新鲜。
4: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在市面上，刚才说了，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100来块钱总要要的。
5: 对，
4: 其实278元，您吃个两三盘也是大概这个价格。
5: 对，
4: 我们今天拿出去什么呢？一共是有9大盒，这一盒里面就有150个。
5: 是，
4: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当晚订购再省5元钱。还有咱今天这备货这个走得非常快啊，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备货，
5: 因为3年时间没来做直播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许明我们开场白刚刚讲完，马上就订购了，
4: 就
5: 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4: 不错，
5: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4: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5: 也不
4: 补，就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以后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班加点生产
5: 啊，是，
4: 抓紧订购吧。那9大盒，一盒有150克，对，固形物含量
5: 90%，对，
4: 品质非常好，
5: 对，
4: 好，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和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已经到饭点了，12点半了啊！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准备了什么样的饭菜呢？这两天啊，真的上海太热了，我非常懒得下厨啊，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非常简单快捷的我们四川故事的手工的元宝，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板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大家好，佳佳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手工元宝大蛋饺，加上百叶包。其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厨房真的很热，我建议就是大家还是清凉厨房嘛，能少在厨房待一会儿就待一会儿。那做到这种食材的时候，如果手上或者冰箱里面有现成的这种食材，咱们只需要加热一下，或者说丢到锅里煮一煮就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蛋饺和百叶包出现的正是时候，因为这两天上海 太热了，我跟你讲，你在厨房里边待个2个小时，你去做个饭，我觉得整个人大汗淋漓，像脱一层骨头一样，非常的难受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组合特别的划算啊，小组合和大组合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三包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三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是168块钱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组合有到8包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有4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只要
1: 258块钱了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对的，因为从数量上来说，我们是翻倍了嘛，对吧？小组合168块钱才6包。 但是两百五十八块钱，您能带回去12包，所以我觉得大组合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推出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呢？因为这个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在小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会拿那个大勺子自己来摊这个蛋饺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保证啊，第一个，我们用到的这个蛋皮、这个蛋液是纯蛋液，新鲜的土鸡蛋做的。第二个，我们的 里面的馅料是黑猪肉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表，
0: 超干净哦。
1: 对，猪肉大于等于5%，都是 K 猪肉，然后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
0: 天哪！
1: 而且为什么我刚刚要强调说 没有加一滴水的新鲜土鸡蛋的鸡蛋液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的蛋饺是不是有一点点发黄，颜色不太对，或者说吃起来没有蛋味儿，那可能就是里面加了水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都是不加一滴水的纯蛋液。
0: 是的啊，这次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因为上次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蛋饺。 真的超级好吃，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一做啊，它那个鸡蛋味儿特别香，
1: 对，
0: 而且这个个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它的颜色就是咱们自然的一个鸡蛋的颜色，对吧？您在家里面
0: 自己怎么摊的鸡蛋，我们这个鸡蛋就是怎么摊出来，而且它的颜色就是
1: 真的，咱们来用我的手
0: 来对比一下啊，你看到没有？ 这个我们的元宝蛋饺的大小真的是跟我的手都差不多大了，而且呢，它这个蛋皮全部都什么全蛋液做的，一个蛋皮上面有两个蛋黄哦，两个整蛋黄，没有加一滴的水，而且里边呢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我们的什么，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对，都是加的黑猪肉，而且是猪前腿肉，因为带肉馅的这种，不管是包子、馄饨、饺子还是蛋饺，您只要涉及到带肉馅的，您可能会想它用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的肉，用的什么样的肉，对吧？今天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 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菜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您可能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然后说你如果不想炖，你甚至直接加一个蛋饺在咱们的那个面汤里面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主打一个简单方便的。
0: 哇，天哪，看到没有？
1: 里边
0: 这个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啊。我们刚刚看了啊，黑猪肉的比例是大于等于50%的，就是说一半以上都是黑猪肉。但是呢，这馅料里面不止有黑猪肉。
1: 也就是说，整体的馅料是大于等于60%的，
0: 是的，
1: 就是你一口下去，不仅仅是满满的这种嫩嫩的蛋黄，而且的话是满满的黑猪肉哦。对的，而且您看咱们这个肉馅，您看就看得出来，平时吃肉馅吃的多的，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做肉馅做的多的，您能看得出来的。肉馅您能看得出肉的颗粒感。 对吧？能看得到肉的一个纹理，然后的话，你吃下去更香。这样的肉馅就是好的肉馅，
0: 真的，哎，我得来一个了。
1: 你尝一个，其实我午饭也没吃，我就
0: 来吧，
1: 留着肚子等着吃这个。
0: 哇，个头太大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的大小，大家有没有常爱吃火锅的，就是买那种
1: 小蛋饺，
0: 冷冻的那种蛋饺。我跟你讲，那个蛋饺 就是也好吃吧，但是它不是这种就是纯天然的味道，你就是要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1: 对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的那个蛋皮
0: 跟我的脸一样大了，
1: 是吧？所以我推荐，如果说您饭量没那么大的话，您平时下面条您就拿到一到两个出来，咱们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烧一个大菜的话，五个我觉得是够一家三口吃的，因为我们的蛋饺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而且都是手工包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吃的也放心。香吧，这个肉馅
0: 好好吃啊，真的。这个蛋饺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现在吃，就真的是懒得下厨的时候，因为它很简单，它是加热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1: 对的，不管您是蒸还是煮还是干嘛都可以。当然这种天气您说不方便做那种全家福砂锅，可能觉得太累
0: 太热了，
1: 对吧？咱们就给它蒸一蒸，或者熬个汤炖个汤，您就能感觉得到我们这个纯鸡蛋液的香味加黑猪肉的香味。
0: 真的很好吃啊，你一口下去它不是说那种淀粉的味道，
1: 是
0: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淀粉哦，甚至没有加一滴水，
1: 一滴水，这个蛋皮要一滴水都不加的纯蛋液做的。
0: 真的朋友们啊，大家尝一口就知道啊，它是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就是那种切的那种鸡蛋皮鸡蛋卷，你吃过那种吧？
1: 我知道，
0: 就是满满的鸡蛋液的味道，而且呢它里边猪肉的含量特别特别多，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而且是这个猪的后腿肉，
1: 对，
0: 特别的有嚼劲
1: 啊，前腿肉的一个肥瘦比，
0: 对的，特别特别香啊。我觉得家里边如果说懒得做饭的，真的这种备这个蛋饺啊，包括说我们的百叶包一定要常备着，是不是啊？
1: 其实我觉得哪怕你早饭起来你就想简简单单下一碗面条，但又保证那个营养的摄入嘛，对吧？
0: 是的。
1: 那咱们可能煮个鸡蛋什么都可以，但今天如果您有这个蛋饺的话，您就加在咱们的馄饨或者面条里面。
0: 真的，你连那个鸡蛋都不用煮，因为它真的是满满当中全部都是鸡蛋。我们来承诺一下啊，我们这个蛋皮是用新鲜的土鸡蛋做的哦，而且是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的一份蛋皮哦，是含2个鸡蛋黄的。我们来看一下，个头真的是很大很大啊，一份蛋皮就是2个鸡蛋黄，大家看一下。
1: 其实你跟你手掌也对比了，差不多你手掌那么大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的话，这个蛋饺的话，它跟常规的我们在火锅里吃那种小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蛋饺的话，可能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什么
1: 的，
0: 咱们也就不说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什么都没有哦，非常的干净，就家里面用什么样调味料，咱们都用了什么调味料，是不是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我们的大组合是更加推荐的。为什么呢？咱们大家来计算一下啊，大组合是8包的手工蛋饺，每一包的话是250克，就是半斤啊。我们是5只一包带回家的，然后百叶包有到了4包，一共是12包，258。您这样除一除，其实是不是要更加的划算？小组合我们来看一下，小组合是3包的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168。多不到100块钱，但是您多了多少钱？多了多少包？多了一半，
1: 多了一半，多了一倍，
0: 是吧？多了一倍了，
1: 多了一倍。
0: 所以的话，哪个更划算？大家的话心里是很清楚的啊。所以给我打电话来，0211-1799-00。

0: 我们俩现在就趁着放这个
1: 筷子在吃，
0: 放个假的时间就是在抓着你的吃啊，真的太香了，
2: 真的很香。
0: 因为常规啊，就是那种火锅里的丸子的蛋饺，我不太会吃。哎，
1: 你说到点子上了，
0: 我真的不太会吃啊，
1: 我也不吃那个，嗯，因为我有几个顾虑。第一个，嗯，我平时去那种超市里面买，它可能是散称的，嗯，对吧？它你放在那可能就不知道放了多久了。嗯，
0: 好好吃啊。
1: 第二个，对，它的蛋皮的颜色不太对，
0: 是吧？
1: 它是那种鲜亮的那种黄色。哎，后面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它的配料，嗯，就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我们要对比这些产品的嘛，对吧？嗯，我们发现它们里面加了很多的水啊，包括添加剂。为什么加水？因为就便宜了嘛。
0: 对。
1: 为什么加添加剂？因为它你加了水，它那个蛋皮就凝固不了，就没办法去摊出来。
0: 所以。大家就是啊，就是如果说平常去超市逛超市的时候，可以去那个冷冻柜台去看一下，也不是我们说哈，也不是咱们自卖自夸，真的，那其他的确实和咱们的不太能比。我们的话，蛋皮首先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哦，一滴水都不加，就是纯蛋黄，而且是一个蛋黄，就是两个蛋黄是一份蛋皮，是吧？你想想这个蛋量，因为的话，我们这个蛋饺的这个个头是很大的，
1: 是，
0: 而且里边的馅料是什么呢？是满满当当的黑猪肉的前腿肉哦，
1: 对的，
0: 28的肥瘦比例，它这个肥瘦比例也特别的好，对不对？而且呢，你就是你一口咬下去，它不是说满满的淀粉呐，满满的那种不好吃的味道，
1: 你吃不出来有淀，因为我们就没加，
0: 完全没有，对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加那种什么给它用凝固的呀，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做这个蛋饺，我们就怎么给您做，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小时候就是会自己拿个那种大勺子，哎，对吧，去做这个蛋饺，但现在。也省事儿了嘛，对吧？包括天气这么热，你还去做这种蛋饺，我觉得就很不划算。
0: 是的，是的。
1: 不如今天咱们就在冰箱里面囤好我们这种手工元宝大蛋饺，您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拿一个拿两个都行。
0: 因为是的，是的，个头很大，
1: 个头很大，真的。如果说您胃口就跟我差不多的话，我两个差不多饱。
0: 撑死了，是不是？
1: 我两个差不多饱了。哎，
0: 对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囤一些这样子的方便的一些食材。
1: 是的，
0: 像蛋饺啊、百叶包啊，都是什么？都是一种百搭的食材。嗯，早餐的时候可以来两。个老伴儿一人一个，因为这个个头很大，
1: 真的个头很大，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我拿手
0: 这个个头，哎，我就给大家举起来看一下，跟我的脸都要差不多大了。因为真的这个蛋饺，它的大小不是说那种迷你小的那种火锅里的蛋饺，它真的是大的蛋饺啊！看到没有？
1: 而且您看它的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哎，
1: 就是您在家里面的蛋饺做出来是什么样鸡蛋的颜色，我们就是什么样的颜色。
0: 对的。
1: 然后我把它里面掰开来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哎，这个是生的一个状态啊，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肉馅
0: 这个颜色
1: 你看得到吧，
0: 正宗了，对的，
1: 对吧？您如果说买到的一些蛋饺，您拆开看它里面的一个肉馅不是这种说有带颗粒有肉的纹理
0: 的
1: 肉的颜色的，那您可能就是要留意了啊。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在市面上可能买到的蛋饺是什么，它里边首先的话先不说肉加了多少，嗯，有其他的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的馅料的占比是整个蛋饺60%，
1: 50%以上，
0: 对的，60%。然后呢是什么？然后那个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嗯，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哦，
1: 你说馅料是吧，啊，
0: 对的，我们的馅料。
1: 我在想黑猪肉占比是50%以上，哎，添加量在50%以上，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这样的食材您在家里面那不管说小朋友吃还是老人吃，我觉得都很安全很放心的。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我们没有瞎说，看到没有？配料表第一位的，我们都知道第一位就是最多的东西嘛啊，第一位就是猪肉，是一半以上的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你看有没有啦？就没有啦，是不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啊，而且还是很好吃的。除了我们的蛋饺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百叶包，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1: 我很喜欢这个，
0: 哎，千张。
1: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吃点豆制品。
0: 我也是。
1: 豆制品的话，你要吃到的话，要不就腐竹，要不就千张，对吧？哎，或者说那种鸡蛋。叫鸡蛋干还是叫什么的，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吧，依然还是非常
1: 的
0: 健康的啊，看到没有？第一位的也是猪肉，然后是千张，千张完了之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和胡椒粉，就没有了哦，就任何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有个我们的汤料包，汤料包里边也是非常的干净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儿，然后大蒜、食用盐和香辛料也是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可靠、安全和健康，而且它主要什么味道特别的好。
1: 我们精选到的是苏州的千张，哎，为什么选择苏州的千张？因为苏州的千张它薄而韧，哎，就是我们 这个千张你吃下去的话，它有韧性，它不会破。但是呢，您能看得到，它其实你这样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包的不是特别厚，不是说千张给你裹得厚厚的，里面的肉馅就一点点，对吧？不会，你包括透过这个千张你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薄而韧的这种
0: 江南风味的这样子的千张，特别的好吃啊。
1: 另外的话，我们还给您搭配了一个汤料包，这个汤料包刚刚也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很干净。
0: 如果说
1: 您就是哪怕煮个面条也好，包括您自己就是干煮这个，你就加一个这个汤料包，自己不用再调味道了。不用再调味道了。
0: 刚刚我俩就在想啊，平常懒人做饭的时候就直接做一个这个，
1: 就直接加进去了，我都不用加其他的东西了。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蒸的，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提的，因为我到夏天我会觉得有点没食欲，我说你给我加一点那种红红的
0: 辣椒，
1: 对的，口味重一点，稍微提升一下食欲嘛，所以我说你给我加一点辣椒酱。然后您看这个千张一撕开里面，哇，这个爆汁了，
0: 好有韧性哦，
1: 都已经爆汁了，但是它很薄，你发现
0: 里面也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里面满满的肉馅，全部都是肉馅，不是说那种千张非常非常厚，对吧？很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选用到的苏州的千张，
0: 真的啊，就是这样的做法非常推荐。为啥？夏天吃点辣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开开胃，
0: 对的，开开胃，排排汗，
1: 开开胃。来，我就来你吃，
0: 给我来一个吧，
1: 不要浪费，
0: 谢谢。我真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两个，
1: 很鲜很香的这种，而且我觉得的话，百叶包的这个做法是。你如果喜欢吃豆制品，我觉得这个品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好入味，好好吃。它里边猪肉含量特别多，而且这个千张很韧，就是很嫩很韧，薄薄的，
1: 薄而韧嘛。所以我们选用到苏州的千张，它就是这个好处。那我因为。

0: 我也吃过那种很厚的千层，吃下去感觉你就是纯豆制品的那种味道，但这个不会，这个是你能吃得到肉馅的口感跟味道，
1: 满满的都是黑猪肉味，它里边的肉的这个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强，就是你一口下去很多时候会咬到千张，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一口下去全部都是黑猪肉，太香了，
0: 肉馅跟那个千张在一起的那个味道它是综合的比较好的，就整个这样的两个品配料表都是非常的干净，而且都是咱们上海的观众喜欢的两个品，对吧？您可能在冬天拿它来做全家福砂锅，到了夏天咱们就拿它来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拌在其他的面条、馄饨或者那种菜里面吃，
1: 很享受哎。它的嚼劲就是后劲特别足啊，就好好吃。
0: 而且你那个肉馅你是能有口感的，对吧？
1: 对，
0: 不是说那种肉糜或者肉泥的那种给你打的稀碎，
1: 很好吃，真的
0: 吃不了。
1: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平常懒得做饭的，特别像现在，天气温度也上来了，你说中午再把你关到厨房里边一两个小时，我的天哪，
0: 我觉得好热呀，
1: 简直是一种折磨，对不对？下厨在夏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难以去做的，对，一个负担那个东西啊。所以的话，今天这两个带回家，我觉得特别的百搭。早餐的时候可以热两个，是不是直接蒸一下就好了？
0: 对的。
1: 中午的时候下面条，我们放一个这个元宝蛋饺，放一个我们的这个千张，
0: 然后加点配菜，
1: 对呀，加点配菜，就是一顿又丰盛又好吃的这样的午餐
0: 了。你还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猪肉，或者说买这些鸡蛋自己再去弄，因为它里面有肉馅，而且加的黑猪肉，对吧？所以做配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特别适合囤货的价格，给到您啊，258块钱，8包的手工蛋饺，这个真的特别好吃，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啊。
0: 推荐大组合的蛋饺。
1: 还有4包的我们的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为什么先推大组合呢？因为大组合真的是很划算，我自己拍的就是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嘛，258除以一个12，然后你再算这个，我们是168除以6啊，
0: 6包，
1: 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你这样一算你肯定也知道哪个更加划算了嘛，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因为你数量在翻倍的情况下，那你金额的话其实没加多少，对吧？
1: 是的，所以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的这个组合也不是说天天都有的，
0: 对，这个已经很久没直播
1: 了，看到就是赚到了啊，给自己的夏天也省一份心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哇，刚刚的那个就是加了点辣椒的那个做法哦，真的太香了，
1: 太鲜了。我现在还在吃，
0: 你真的，
1: 你听得到我嘴巴里面是在吃东西的。
0: 是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主持人和嘉宾都争着抢着要吃的，那一定是又好吃又健康的。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吃一遍，吃完之后对这个赞不绝口，说，这么大的蛋饺，然后能够做的这么大，而且它这个鸡蛋的香味非常的重，然后后面我们就去跟人家说嘛，我说这个是我们新鲜的土鸡蛋做的，这个蛋皮一滴水都没加，所以你能吃到的跟你小时候一样的味道。
0: 天哪，不愧是丝竹故事啊！丝竹故事出品我一直放心的，而且真的味道太好了。
1: 你放心，是我们公司的人都吃的，
0: 是吧？又健康又好吃，又不用担心配料表，也是安安全全的，是不是？我们平常去吃那个蛋饺的时候，首先咱这个蛋饺，我觉得一个相当于两三个，外面的两三个大，是吧？个头就已经很占分量了。第二点的话，非常的安全健康啊，我们的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也没有任何的淀粉哦，就是我们的蛋黄，而且是土鸡蛋的蛋黄，一份的蛋皮里面有两个蛋黄哦，给大家用纯蛋黄去做的，而且我们的馅料60%都是馅料，然后馅料里50%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它整个整个蛋饺里面黑猪肉的添加量在50%以上，
0: 是的，一半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哎，
1: 给您再次给您承诺两个，第一个，它的蛋皮是用新鲜土鸡蛋不加一滴水做的，第二个，里面添加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您可以吃的放心啊。哎，
0: 真的，我觉得就是特别是这两天天气也热了，大家到中午的时候真的是懒得做饭，然后你点个外卖吧，你送过来之后也不太好吃了，关键你也不知道健不健康，还不如自己做呢。自己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方便的食材要准备一点，手工蛋饺和我们的百叶包都是非常的好吃，而且是非常的配料表干净的。
1: 对的，您看，包括像您如果晚饭的话，所以就一个蛋饺或者几个百叶包加在一起，咱们煮一个双档，对吧？加一点点粉丝，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也不会说要您在厨房待太久，对吧？花的时间也不多，今天花的钱也不多，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一想啊，你说的话就是每天人要吃这个蛋白质嘛，对不对？蛋饺里边我们又有鸡蛋，又
1: 有猪肉，
0: 都包含了。其实你的蛋白质也补充了，对不对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份就是又简单又方便的，而且是又好吃的食材，大家一定要多囤一点啊。我们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258块钱，到时候我们就真的12包带回家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我还想到啊，如果说啊，平常喜欢吃火锅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火锅，在家里边就爱涮火锅。然后呢，像这种就是以前的那种蛋饺，咱们就不要买了，买点这样的蛋饺囤着，你去下个火锅吃也很好吃啊。
1: 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出去外边吃，哪怕那种麻辣烫或者火锅，我都不点那个蛋饺的，
0: 是吧？
1: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毕竟是散装的，而且放在那儿嘛，我感觉有点不太，我自己不能接受。第二个，它吃起来没有那个蛋饺的味道，
0: 对的，
1: 没有鸡蛋的味道，我很费解。后面我们开这个品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配料，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要想节省成本，他就会往里面加水。你加了水之后，那个蛋它不就凝固不起来，就不能做成蛋皮了吗？他又会往里面加添加剂或者色素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起来它的颜色，包括它吃起来的口感，都没有那种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蛋饺的一个味道。这个是原因。但是今天您买到我们私厨故事的手工元宝大蛋饺，我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蛋皮就是用的新鲜的土鸡蛋去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哦，而且的话里面用到的一个猪肉馅，我们都是用的黑猪肉。
0: 没错啊，就是吃的好吃，而且又安全又放心。平常呢，早餐懒得做饭的，我觉得啊，5分钟的时间，你就让它上锅蒸一蒸，对不对？就蒸好了。你看5个啊，我就这样说，成年人一人吃2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够了。
1: 我觉得2个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的蛋饺
0: 太够了。
1: 我们的蛋饺可能跟您平时在市场见到的一般的普通的那种不太一样，
0: 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像这么大的蛋饺，我觉得我反正比较少见到哈。
0: 是的，你带回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蛋饺跟你平常在身边见到的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2个，成年人一人吃2个，就是4个嘛。小朋友
1: 我2个够了，
0: 小朋友，我跟你讲，如果说要上学的朋友，一个顶住了。
1: 对的，
0: 早餐完全够了，而且你看啊，又有鸡蛋，又有黑猪肉，你是不是很安全？就是觉得哎呦，营养也保证了，而且也吃饱了，对不对？
1: 对，
0: 小朋友吃也完全是放心的。包括说我们可以晚上就是做个火锅呀，煲个汤啊，或者下面条，我们煮2个，对不对？也非常的简单。
1: 对，然后上海咱们观众朋友喜欢的双蛋，对吧？
0: 你就
1: 几个百叶包加个1到2个的蛋饺，然后加一点粉丝，对吧？你可能再加那么1-2个虾，我觉得你做出来的这一个，我觉得花不了多少时间跟成本，但是你吃的非常好。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一定要买大组合啊！为啥呢？大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更高，因为你看嘛，258，然后有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送订购价的话，250块钱差不多，对吧？250块钱，你再除一下12，是不是大组合要更加划算？因为小组合的话是只有6包，相当于你加了不到100块钱。就又多了整整的1倍，是不是？
1: 对，但数量上已经翻倍了嘛。小组合6袋，大组合12袋，但是价格您只加了90块钱左右。
0: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啊，是更加的划算的。今天的话，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我们机制百叶包，都是我俩特别喜欢的，对吧？
1: 这个菜，我跟你说，我自己平时在家，哪怕下面条或者煮个方便面，我都会放到1-2个蛋饺或者百叶包。
0: 你太会吃了，
1: 真的。真的就是你，如果说你想简单对付一下，但是你又想吃的就是好一点，对吧？你就方便面，或者说你平时煮的面条，你就放1到2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太合适了，
1: 我拿到手上给您看一下它有多大。我的手掌其实是很大的，对吧？
0: 我的
1: 手掌比佳佳的要大，你看我拿到手上都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的话，我把它掰开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您就知道了。您平时可能会担心吃到一些带馅料的，就是担心它里面的一个馅料的部位或者用什么猪肉，对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是它的颜色，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土猪肉的一个颜色。第二个，它的馅料你是能看得到它的纹理跟颗粒的，包括您煮熟之后吃到嘴巴里面，您也是能够咀嚼得出来的，对吧？这么大的一个蛋饺。
0: 太香了，太香了。
1: 所以我们刚刚没有夸张嘛，对吧？其实我吃2个，我基本上
0: 我跟你讲，真的是的，一个成年人啊，吃2个就是午餐已经顶住了，对不对啊？
1: 而且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其实您都能看得出来，就是咱们鸡蛋
0: 自然的一个颜色，就是鸡蛋液的自然的颜色，是的，
1: 对的。您给它煮熟之后，这样是比较清淡的一锅，对吧？
0: 没错。
1: 你看一下煮熟以后它的一个大小，哎呦，真的很大。
0: 太香了，你看中午的话非常简单啊，
1: 你就准备一点肉馅，满满都是肉馅，您看到了吧？
0: 一点点的蔬菜，然后放上几个我们的这个蛋饺，放上几个百叶包，
1: 加点那个粉丝面条，对吧？煮一煮，我觉得这就是一顿非常简便但是营养又丰富的一顿午饭或者晚饭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肉馅您都能看得到它的颗粒，这只是半个，小半个，
0: 真的，
1: 这小半个就已经这么大了，
0: 太实在了吧？这也太实在了，
1: 全部都是黑猪肉。 全部都是黑猪肉、啊、
0: 是的啊，
1: 这样的肉馅您放心吃，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非常干净。
0: 没错啊，我们给大家再来承诺一下，我们的蛋皮啊都是新鲜的，我们的鸡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为啥呢？因为都是我们用这个新鲜土鸡蛋做的，鲜蛋皮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您刚看到的一份蛋皮就是由两个鸡蛋黄组合而成的啊，所以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和顾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放心啊，小朋友呢，老年人啊，或者说孕妇都是可以放心吃的。为啥？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安心和健康。我们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就是猪肉，猪肉的含量是一半以上的，50%以上的。然后呢，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是不是完全没有？吃的安心又健康，保质期的话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是可以的啊。平常的早餐做一做，午餐做一做，晚餐做一做，都可以用它。
1: 对的，
0: 万能百搭的一个食材啊。
1: 而且到夏天嘛，咱们厨房就能少待一会儿就待少待一会儿，因为真的比较热，对吧？咱们家里面备好这种食材，哎、你哪怕做一个像我们现在这样做的一个红烧的这么一个菜，对吧？你可以不一定要做砂锅或者给它煮，
0: 哇，
1: 对吧？
0: 白叶包哎。
1: 您看这个，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做到的这个白叶包，里面也是加的猪肉，你看，一撕开，百叶包的皮是非常的薄薄而韧，但里面全部都是裹满了肉馅、
0: 啊。哎，这种浓油赤酱的，
1: 对吧？
0: 最好吃了，我得来一个。
1: 所以说夏天做这种菜，你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0: 哎，
1: 因为东西都已经给您弄好了，对吧？您也不用自己再去买肉，
0: 哦、
1: 买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自己家里有了这种百叶包，直接下下去，就跟配菜炒一炒，我觉得就很好的。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对，我刚
0: 它的汁水都进入到这个百叶包和这个我们的馅里边了，就是很入味。
1: 对，
0: 好好吃哦！
1: 而且我跟你说，它的肉香会反而又进入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它整个的味道是做得非常的融合的。
0: 真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去做一做，各种各样的做法，它做起来都好吃，主要是因为原料就好嘛。哎，
1: 对的，
0: 我们的东西就好嘛。百叶包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我们还配了一个这样子的。鸡汁儿，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鸡汁汤料包、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净的。一般咱们可能说料包里面是不是会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没有，我们料包也做得非常干净，您看、哎、是非常清澈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您如果说不想自己调汤底，您就给它加进去就好了。
0: 是的，我们的百叶包里边依然也是很干净的啊。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啊！而且呢，它里边看到没有，我们汤料包也是很健康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调味料、大蒜、食用盐、香辛料就没有了，都是我们家里边做饭会用到的一些食材。
1: 对的，
0: 非常的安心和可靠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两个组合带回家啊！您看到没有，都是很天然的一些食物。小组合和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跟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说一下，大组合是。我们的元宝蛋饺有到8包，然后百叶包有到4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块钱了，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250块钱就已经
1: 251块钱左右，
0: 对的，就已经差不多了，很划算啊！而且我们看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相比大组合，没有那么的划算，但如果说你想尝个鲜，回去尝一尝也可以。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168块钱了啊！所以的话。更加推荐您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性价比更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哇，我们俩是一有空档就抓紧时间赶紧吃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中午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两个这个太够了，太香了啊。
1: 对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做法又简单，对吧？您在家里面做双档也好，红烧也好，或者就是简简单单的下个面条，你就加一两个这种蛋饺百叶包上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非常有营养的一顿饭了。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平常家庭呢，你说老年人两个人在家里边总是将就，是不是？不知道你爸妈是不是这样？我爸妈老是这样。
1: 对，差不多，可能就懒得，尤其越到夏天，这种情况越明显，因为厨房热，也不想下厨，
0: 确实，
1: 对吧？
0: 也可以理解。
1: 对，包括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带一些这样的食材去给他们，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其实老年人一般也不会叫外卖，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但年轻人会，年轻人叫外卖的话，您想想，您叫外卖吃到的那些蛋饺，他用到的一个馅料是什么
0: 样
1: 的一个？
0: 那能一样吗？那可
1: 差太
0: 多了。
1: 它的蛋皮跟它的里面的那个肉馅，它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什么？对吧？其实您可能也会担忧说，天天孩子这么吃，那能行吗？
0: 对的，
1: 对吧？自己家里面如果有，自己给他做。今天如果您拍了我们这个用到的什么原材料，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蛋皮，新鲜土鸡蛋做的，
0: 对的，
1: 不含一滴水的纯鸡蛋液。然后里面包的猪肉是黑猪肉的肉馅，
0: 没错，
1: 味道又好，然后吃的又放心，配料表又干净。
0: 是的啊，我觉得电视机前如果有这个叔叔阿姨的，可以给自己的儿女买一点，也可以自己囤一点。电视机前有哥哥姐姐的，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囤一点，对吧？
1: 对，因为你像我们两个其实都算比较年轻的年轻人嘛，对吧？那我们自己平时也是想对付一下，因为上班真的太累了。
0: 是的，
1: 回到家就想吃一碗面条或者吃个粉丝，
0: 真的。
1: 但是你又如果要重新的去买菜择菜或者切肉，
0: 对，
1: 我会觉得太麻烦，不符合咱们想简单吃一顿的风格了。但如果有这个蛋饺，你就下完面条你就加一个上去。
0: 是的，我现在真的是我俩还聊呢，我说真的是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是
0: 夏天，我前两天我下厨就做了个什么，做了个鸡肉吧，好像是，我跟你讲，给我忙活的一身汗呀，太难受了。我觉得我有天哪，夏天做饭真的是一种折磨。所以真的夏天的话，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这样的方便又快捷的食材，我觉得蛋饺包括我们的百叶包就特别的合适，而且是营养又健康啊，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我们满满的蛋白质，对不对？鸡蛋有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猪肉也有了，是不是？吃的安心又健康啊。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很少会在自己拿个大勺子那种去给它摊蛋饺，我觉得比较难啊，
0: 也麻烦，
1: 然后也折腾也麻烦，
0: 对
1: 吧？咱们家里面冰箱备好了这种配料又干净的，
0: 对
1: 吧？然后吃起来又放心的，我觉得就比较好了。您不管是红烧也好，然后给它炖一个汤，或者说加面条里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买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哦。大组合你去看一看，八包的蛋饺，四包的百叶包，一共12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但是的话，小的组合的话，168，只有6个带回家。我觉得哪个更划算，咱们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对的，都是会过日子的，都会算，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000。

0: 们蛋饺和百叶包也是很久没来了啊，反正每次一来，每次都卖特别好。哎，因为真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
1: 对，您到时候收到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百叶包啊，都是新鲜批次的，好像就上个礼拜入仓库的。
0: 哦，上个礼拜哦。
1: 对的，因为卖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现在这个食品它不仅是冬天可以吃，夏天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方便，而且价格实惠嘛。因为买过我们这两个产品的顾客他都会回购，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可能爱吃百叶包跟爱吃蛋饺的，但是又会担心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吃过一次我们的蛋饺，他后面都会复购。
0: 真的真的，我上次跟小东一块做这个蛋饺的时候，我就被他折服了，家里边
1: 就安利了，被我
0: 真的是的，我家里边就是炖个那个汤啊，包括说做个火锅，自己下碗面条，我都特别喜欢用这个蛋饺，很好吃，很健康，因为我知道这个吃到身体里面没有什么负担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喜欢吃那种火锅的丸子啊、蛋饺之类的，我就有点担心了。
1: 其实那种我是不太敢吃的，
0: 对，
1: 我不是说它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只是我自己不能接受这种散装的一个蛋饺，然后你看起来又吃起来没有鸡蛋的味道，
0: 对
1: 吧？
0: 是的啊，
1: 我们这个蛋饺我从第一次吃到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吃豆制品跟鸡蛋的制品，然后一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非常香的那种鸡蛋的香味跟猪肉混在一起。
0: 对，真的啊，我觉得蛋饺啊、百叶包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爱吃的。
1: 对的，
0: 百叶包我们用的也是什么？用的江南的百叶，
1: 用的苏州的千张，薄而韧，然后包在里面。我们不是那种说包的厚厚的那种千张，里面就一点点馅，我们是很薄的那种千张，然后包出来的。
0: 哎，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主要的话，平常懒得做饭的，夏天天气热的，或者自己家里面的儿女，我们不太想做饭的，想要很快解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特别适合带回家，因为的话都是真材实料，您看得到的啊。我们的百叶包，包括说我们的蛋饺，都是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一些食材，而且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对吧？你看这个元宝的这个形状，是吧？也很好看，很喜庆。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去给大家做一碗这样子的汤，对不对？或者是做一个这样的锅，炖一个火锅，都特别的合适啊。大组合的话是一共是12包带回家。8包的蛋饺，还有4包的百叶包，一共12包，是258块钱。小组合的话啊，我们是不太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3包蛋饺，3包百叶包，一共是6包，没有大组合划算，对不对？大家这样来一算，
1: 因为您想数量上翻倍了，对吧？您如果这个组合要带走12包，该花多少钱啊？差不多340块钱左右了，330几块钱，对吧？但今天大组合只要258就可以带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购买大组合会划算一点。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一天一天热起来了，到了这个周末，对吧？端午小长假，温度是要直逼到这个30度。如果说家里面很多的老旧的风扇不给力的话，真的实在是太热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上海的老牌子舒乐的灯风扇带给大家，而且一步到位，让你把家里面老旧的吊扇还有呢老旧的吊灯全部都可以焕然一新，并且我们是多种功能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好的30天的免费的试用的服务带给大家，独家优惠的价格，性价比超级的高。当然也是为您邀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佳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舒乐呢，大家非常的熟悉。我们之前上海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台扇你看华生，吊扇呢你就看舒乐。1976年呢舒乐就成立了，所以到现在呢已经将近50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今天这一款呢，确确实实老牌子，而且呢功能非常之先进，有声控，同时还有正转反转，还是一个护眼的灯。
0: 对，其实我们很多东方购这边的老观众到了天热还是啊更加喜欢来说家里面是用电扇，不太喜欢是用这个空调的，所以家里面尤其是啊大的居室环境当中，尤其是什么哎客厅啊，对吧，你这个卧室当中换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这个舒乐的灯风扇非常的合适啊。咱们今天其实有到36英寸和这个42英寸带给大家。我跟大刚中间你看咱们这个既是一个吊扇又是一个吊灯，在你家里面吊扇没有打开之前，它就是一个特别漂亮简洁的一个吊灯。随着我们的遥控器一按以后，或者你可以直接语音操控，你看直接扇叶舒展开来以后，
1: 对，
0: 徐徐凉风向我们传送过来，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直流变频电机运行非常稳定的一个吊扇。
1: 是的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365天它都可以用它的灯。那这个风扇呢，我们也是可以天天都可以，因为它有正转和反转。那么这款比以前升级在什么地方呢？它可以语音控制。所以你看啊，我现在对着它啊。小爱，小爱，关闭风扇，关闭风扇。小爱，小爱，关闭灯光。所以有的时候你这个遥控器啊，你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正好不在手边，但是哎呀你要开个灯啊，或者是你要把这个风扇关或者打开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再去手忙脚乱找这个遥控器了。
0: 对
1: 它直接说小爱，小爱，打开灯光。
0: 很灵敏。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你看，所以它就非常方便的，就是来控制我们的风扇，包括灯光的开与合。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它的整个这个语音的一个识别，它也是非常非常灵敏的。那我们说，首先它是合二为一的灯风扇。你会发现我们现场这个灯光一打开以后，首先我们是有3种光源的3色可变光。
1: 是。
0: 就我们说家里面这个居室环境当中，你长时间在家里面，这个灯光是很重要的。
1: 对，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的清楚呢，我们把这个灯啊横过来给大家看啊。真的是3色调光，遥控器也可以控制的啊，我们语音也可以控制的。这个是白光，这个是暖黄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柔和光，三色调光呢符合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心情，反正根据你的自己的需求来，那有人说这个不稀奇啊，别的灯不也是有这个三色调光的吗？那这个三色调光跟我们今天舒乐有什么特别呢？那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舒乐今天这款灯对大家来说，大家最喜欢它的哪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啊，它的这个是护眼灯。
0: 对，对于眼睛啊其实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保护，因为有些你这个灯啊你长时间开着，其实可能或多或少是有点伤害眼睛的。
1: 对，我们说护眼灯它的选购要求，它对3个维度它都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全光谱、蓝光和频闪，它只有达到了这些要求，它才能够讲自己是护眼灯，要不然的话做不到的啊。全光谱是什么概念？接近太阳光，所以它的眼睛看过去很舒服。第二个呢，它的蓝光就是你的蓝光对我们视眼膜的这个伤害，我们判定为什么呢？R级0。R 级零是什么呢？就是豁免危险，豁免伤害。那么还有呢，就是频闪，频闪呢你要小于我们小于0点啊，就是小于等于0.05，那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无频闪的这个伤害。
0: 是。
1: 好，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娇姐先帮我拿一下啊，
0: 我们有到产品的检测报告。
1: 对，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是全光谱，所以你看我们达到了接近太阳光的这个级别，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做到了。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判定级别，蓝光是 R级0，我们检测就是 R级0，
0: 是，
1: 所以是对眼睛是没有伤害的啊。第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它的整个的频闪，你眼睛不酸不累，我们的波。

0: 我们的三色可变光源全部都是护眼的灯光，所以其实啊，保护我们的眼睛。但关键大夏天它是个特别好的一个什么一个吊扇，而且是有正转反转的功能。咱们在另外一边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你说啊，天气越来越热了，我需要整个的吊扇一打开以后强而有力的非常凉爽的送风效果，咱们这款能够来达到，而且风速能够达到1到6档调节。
1: 对，现在我把风啊开得非常的大，你到了夏天外面很热，你到了房间里面快速降温，你就开到最大档。你看一下啊，
0: 这个这是我们的正转，
1: 对，我们整个烟雾模拟了风的这个轨道的走向，从上到下，由里及外。你看看，像我这边，
0: 哎呀，我这边感觉啊，脚下面都凉爽的不行啊，
1: 这个蒸雾气都已经过来了，
0: 好舒服啊，
1: 对吧？所以它在客厅当中啊，它把整个的空气，它可以传播到每一个角落里面。
0: 是的，你家里面客厅、饭厅，全家人在吃饭的时候，客人来做客，坐在你家里面，比如沙发上面看电视的时候，首先我们整个这个正转的功能，它的风速，包括它整个的送风的舒爽度非常的强。
1: 对，
0: 但是我们关键不单单是有正转，咱们还有反转功能，能够带动整个的你房间当中内部的空气的一个对流。
1: 对，像刚才这个风呢，很多人说，哎呀，年轻人觉得很舒服很爽，但是好多年纪大的人觉得这个风直接的吹在身上有点硬，有点冷，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它的方向往上吹，它不吹在自己的身上了，不直接吹在你的身上，不直接接触你的皮肤的话呢，你会觉得有这个感觉，但是没有风直接吹在身上。
0: 是的，我们也请师傅啊制造出干冰，让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反转，风不是往下的，
1: 对，
0: 你会看到所有的风在这个风扇的上方，
1: 是
0: 会打到你家里面天花板上面，再从四面墙壁回流下来。
1: 对对对，大家看，现在整个的烟雾直接往我的顶上去了，这个时候呢，它整个房间是有风的感觉，流通的感觉，但是风没有直接吹在我的身上，我就在这个吊扇的底下，正底下，看到没有？我的头发一点都没有被风吹的到处乱晃的感觉，说明什么呢？风没有直吹到我的人的身上，
0: 是，
1: 但是我感觉呼吸啊各方面好很多，因为它空气更流通了。
0: 是的，其实在你家里面不仅是说如果是打那个正转的话，你是夏天来使用特别好的一个吊扇。如果你说我们这个反转功能不仅是能够在夏天使用，你家里面一年四季365天，只要你希望家里面有这个灯风扇所在的空间里面空气是对流的，是流通的，让你感觉特别神清气爽的，都可以打开这样一个反转的一个功能。
1: 是，
0: 而且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冬天还能够跟什么跟这个暖气啊配合起来使用。
1: 对对对，
0: 关键的我们今天功能非常的齐全，还有到什么总共是有到4档1到8小时这样一个定时的功能，1小时、2小时、4小时、8小时，晚上睡觉，比如说你可以开一个定时功能，然后呢到了时间它就会自动关闭的。
1: 对，而且呢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用的电机呢是直流变频电机，所以它非常的省电，
0: 是啊，
1: 我们说它其实单开最小档只要5瓦就可以了，所以每天开10个小时一档风为例的话，你开一天大概用电量呢是0.12度，我们算了一下啊，你一个月开下来多少钱呢？花的电费开一档每天10个小时啊，哇，1块5毛钱，
0: 好，
1: 我跟你讲，一个肉馒头一个肉包子我现在买一买都2块5毛钱呢，你看一个馒头一个包子都不到的价格，可以足足每天开10个小时，连续一个月的电费，
0: 又省电，对吧？运行又非常的稳定，又是大牌子，包括我们整个的风速呀、定时呀，功能又很齐全，还有三色可变光那个什么护眼灯，包括还可以语音来操作。在市面上面这款其实说了这个灯风扇价格是卖的蛮贵的，但我们今天给到我们早间档看到直播的观众两个选择，我们的尺寸是有36寸和42英寸的，专柜价格36英寸是1900左右，我们是999元，订购还给大家高额的积分，相当于是969元，还有另外一个42英寸的专柜那边需要花到2000，我们等于打了对折左右1099，然后也有高额积分，订购相当于是1066元。而且你家里面如果是就是10平米以下的小空间，选择36英寸的；10平米以上的大的空间，你就选择42英寸的。而且可以来选择，我们是有到吸顶款，还有呢我们这个吊杆款。关键今天不管订购哪个尺寸、哪个我们的款型的，都给大家免费拆旧、免费送货、免费安装，教大家使用。还能够安装那天开始算30天一个月的免费的试用服务
1: 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5月29号
0: 啊，
1: 那其实呢30天意味着什么概念？我们到6月28号之前，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试用，先装回去，不知道好不好没关系，先尝试一下。这一个月的时间，吃饭的时候头顶上风吹一吹不容易，哎，不容易满头大汗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空调不一定开的，但是你把这个小风一挡风吊在那里，这个感觉你试试看，觉得好你再留下来，觉得不好呢没有关系的，咱们全额退款退货，你 民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对，真的，大家夏天对吧，日子也特别特别的难受，非常的热，所以不要什么犹犹豫豫的，真的这个吊闪灯给大家是什么，早买早享受，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哪个。

0: 规格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买了一台斯诺吧吊水，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熄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就伊关脱。
2: 搿只斯诺吧新一代的吊水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我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水是斯诺吧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咁么觉得斯诺搿只品质蛮好的。咁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定时啥物事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Wish you were a little
0: bigger, not just big, but really fast.舒乐是咱们上海的老牌子啊，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所有这个售后团队安装的服务，咱们东方购物的设置团队也是全程跟踪拍摄。
3: 对，
0: 今天只要您下单订购了，家里面换一个大件，换吊灯，换那个吊扇，都不用家里面的子女操心。咱们的专业服务人员上门到你家里面，帮你家里面的老旧的吊灯吊扇拆走，帮大家把这个新的舒乐的灯风扇给你安装到位。老年观众咱们还什么师傅教您使用，遥控器操作也很方便，字体很大，按键很简单。
3: 是，
0: 而且哪怕你说我不太喜欢用遥控器，有时候找不到，咱们还可以语音操作。
4: 对啊，你以前用其他的品牌的，你可能一定要有一个遥控器，不然你开不了。
0: 是，
4: 但是现在不要紧了，我们可以对它讲话就可以了呀。你遥控器找不到，老花眼你也看不清楚那个字儿的话，你直接跟他说小爱小爱，把灯光打开来，它就打开来了。
0: 对的，
4: 你把电风扇打开来，它就电风扇打开来了。
0: 是的，
4: 你躺在床上，你坐在沙发上，你不想动，哎，你这个遥控器正好不在手边，所以语音控制啊，它其实使用范围挺广的。
0: 是的，而且你看装好了以后特别的简洁，什么牌子？咱们上海真的非常好的专业做这种吊扇的品牌舒乐，咱们年长的老观众太熟悉了，
4: 对不对？原来家里面用过吊扇，
0: 对的，
4: 就是舒乐
0: 品牌，质量过硬，产品的品质有保障。而我们今天不管您是家里面的小居室还是大空间，咱们都有相应的尺寸。仅仅像孩子对吧，客厅里面看电视，
4: 对，
0: 做作业，您平时读书看报，我们给你配到里面这样一个吊灯，还是非常非常保护眼睛的护眼灯。
4: 哦，娇姐这点说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家里面呢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小孩呢可能到这个家长这个家里面过暑假的这个时间更长了，
0: 对的，
4: 是吧？那你在客厅当中，你说你看书也好，包括玩一些游戏也好，我们家长还是希望什么呢？你读书写字都给你特别买了一个护眼的台灯，
0: 是。
4: 那么你在客厅当中啊，最好也是这个灯光好一点，
0: 没错。
4: 所以今天舒乐给大家配的是什么呢？不是普通的 LED 灯啊，听清楚再说一遍，我们是具有护眼能力的 LED 灯，这个等一会儿给大家看检测报告，无论是蓝光呀、频闪呢，还是它的全光谱啊，都达到了护眼灯的参数要求。
0: 对的，而且还能够达到我们作为一个吊扇来讲，它的整个的风速啊，它也是做得非常的精细，1到6档，微微的小风、自然风，再到你中速的那种什么比较适宜的风
4: 啊，
0: 还哪怕你说我特别的怕热，买完菜回来之后那个大汗淋漓呀，告诉大家没问题，达到5档6档，我们哪怕高速的运转这种很强有力的风，我们的电机运行也非常的安静静音，超级的稳定。
4: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我好多老人说我天天在家里面，你这个风对着我的往下吹，我是不是觉得有点凉啊？哎，没关系的，我们今天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有一档调节叫什么呢？叫反转。这个反转呢，它这个风不是朝下，不是朝你身体吹的，它是朝上，朝天花板去吹的。那这样的话呢，风不直接吹在你的身上，你没有觉得毛孔特别的硬，特别受寒，但是呢，它把你空气啊给你搅动流通起来了，你会觉得房间里它是有一股流动的感觉，但是呢，风它不直接吹在身上，
0: 是，
4: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
0: 而且还有什么定时的功能，
4: 对，
0: 还有今天相当于说，我都感觉它是3为1了
4: ，
0: 有了家里面一个大的吊灯，有了家里面一个大的吊扇，还有了一个空气循环扇，
4: 对，
0: 合三为一，价格我们今天这么的划算，而且您可以选择，比如说吊杆款的，你家里面如果是层高比较高的，或者你希望说有点那种复古的感觉，吊扇再往下 高度低一点的可以选择吊杆款，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要什么吸在天花板顶部的紧凑一点，对吧、哎、让我空间更加的宽敞，纵深更加的舒服，你就选择我们这个吸顶款也可以的，36英寸和42英寸供你选择，关键下单以后免费给你安装拆旧，还有30天一个月的整整试用的时间、一个月时间当中你觉得不舒服的，功能不合您意的，觉得买贵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打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我们现在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真的啊，其实天就是一天一天热起来了，尤其到了什么五月底，马上六月份一到七月份一到，不仅什么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每年家里面用这个风扇的高峰时候就来了。如果家里面的老旧风扇还特别的不舒服，正想着要换的话，我们今天未雨绸缪，而且给你选到什么品牌，舒乐大牌子。一听舒乐，老观众真的熟悉啊，
1: 太熟悉了，
0: 几十年的我们上海做专业的吊扇的品牌。
1: 对啊，都是我是70年代生人的。你看1976年舒乐品牌已经成立了，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已经将近50年了吧，对不对啊？那么再来看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他1978年的时候生产的第一台吊扇。像我们家以前住石库门房子的，那顶廊下夸大夸大夸大啦啦咪的吊呢，就是这个舒乐的品牌，是吧？这个所以上海很多家庭都跟我们一样的。1990年的时候呢，他在上海的市占率啊，你看一半以上，半壁江山全部都是它。2003年，它是生产了第一台木质的吊扇灯，首次把这个吊扇跟灯结合起来了。2006年的时候呢，它发明了就是第一台的，它做了整个的第一台的隐形吊扇灯。这个吊扇，这个叶子平常可以折叠起来，可以收起来的。
0: 是的，
1: 是吧？再来，2015年到2024年，它研发出的是超薄的护眼声控的吊扇灯。所以三个啊。第一个它是护眼的，第二个它可以声控的，第三个呢它是可以折叠的，是吧？超薄的。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它在吊扇这个事情上，在吊扇灯这个上，它始终是走在了前面。
0: 是，咱们也是选择他们升级之后的全新款式，带给我们今天所有的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首先你看，我们安装好了以后，这个在你家里面真的是合三为一。首先，当我们的隐藏式的扇叶不打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特别简洁漂亮的一个什么，一个护眼灯，一个吊灯，而且我们的灯光的这个光源是很好的，能够保护眼睛的。
1: 对，
0: 语音操控以后呢，直接你开灯也可以，打开这个扇叶作为一个风扇使用也可以。
1: 对对对，我们语音完全可以来控制它。小爱小爱，关闭灯光。
0: 哎，
1: 小爱小爱，打开灯光。
0: 很灵敏哦。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你看。
0: 哦，不需要遥控器再去按。
1: 不需要遥控器了，
0: 再去找，对着它讲话就行了。
1: 我们可以用遥控器啊，但是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在沙发上，你遥控器正好不在手边啊，你想开灯关灯，你怎么办呢？以前必须还起来要去找，
0: 是。
1: 那现在你对它讲话就可以了，
0: 哎，而且它可以单独当做什么？单独的吊灯使用，
1: 对，
0: 也可以同时打开灯，同时打开我们这个电风扇，或者单独啊，你晚上睡觉对吧？灯关了，装在那个卧室当中，单独把它当一个吊扇使用也可以。
1: 是，
0: 吊扇咱们是达到了1到6。六档的风速调节，咱们的灯啊，我告诉你啊，现在真的买灯具灯是不便宜的。我们是3种光源，而且是无极可调亮暗的。
1: 对，
0: 并且咱们这个灯特别强调，能够吊扇灯当中的灯给你做到是护眼灯。要作为一个护眼灯啊，参数要求非常的高，对吧？
1: 对，
0: 能不能够接近这个太阳自然光？
1: 好，我们来看啊，其实要做到护眼灯，它必须在这个全光谱、蓝光和频闪这三件事情上，它必须符合这个参数的要求。它必须要求是全光谱啊，越自然越舒适。它必须是要达到蓝光 R 级0的伤害级别，这样的话就没有伤害了。它不然的话，它有 R 级3、R 级2、R 级1和 R 级0。那么再来呢，它的频闪要小于等于0.5，才有不可频闪伤害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来检测一下。
0: 好，
1: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灯光，舒乐的这灯光，我们也做了检测，看一下。首先它是全光谱，我们做到全光谱。
0: 是，
1: 第二点，它是不是 R 级零呢？蓝光的伤害，我们检测下来啊，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检测结果等级是蓝光伤害为 R 级零。R 级零是什么感觉？R 级零是豁免伤害级别，是吧？那么再来，它频闪会不会对我们带来干扰呢？有没有符合参数呢？我们实测下来是0.414，小于0.5，0.05，所以是它的评判的结果是什么呢？非常清楚啊。我们的闪射结果是无显著影响，所以这个频闪对我们的眼睛没显著影响。
0: 是的，
1: 我一样花了这个价格。你记得其他品牌它不也是这个价格吗？
0: 是，
1: 但是我比它高的地方在哪里？我的灯没有多花钱，但是我升级到了护眼吊灯。你单单护眼吊灯外面买一买什么价格你就知道了。
0: 对，平时您在家里面客厅当中读书看报，对吧？
1: 对，
0: 或者说当做看电视的一个辅助灯，或者后面暑假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在你家里面大客厅里面做作业呀、玩耍呀，这个灯长时间打开，3种光源都是特别好的护眼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我们这样的护眼级别达到的这样一个吊灯已经是物超所值了。
1: 对，
0: 我们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吊扇。
1: 是，
0: 吊扇我们在另外一边给大家做实验。首先我们的吊扇它有一个正 正转的功能，就是正常的1到6档送风，给你降暑降温。我们制造就是可以看到的干冰的烟雾，让你看看它的送风的能力呀。
1: 对，大家看一下，像现在就是我们模拟什么大夏天的时候，你到了房间，你突然就很热，你快点想风扇开开大，把这个温度降下来啊，让我们每个空间它都有这个风的感觉。你看啊，这个就是它像龙卷风一样，从上到下，由里及外，快速的把你的风传到每个角落。哎呦，还有呢，大夏天哦，哎，
0: 扩散开来的。
1: 对吧？37、8度，你跟空调啊搭配起来使用，
0: 对，哎，
1: 那这样的话呢，它更能够让你的空调降温啊降得更加明显。
0: 是你家里面客厅面积比较大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坐在什么这个正下方，它整个的这个扇叶的弧度设计的特别的好，所以送风的面积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泛。这个呢还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对吧？你要开比如说小档的，
1: 对，
0: 中档的，一直到强有力的，总共有6档调节。
1: 对，
0: 这个是正转啊，咱们还有一个功能是能够反转。
1: 你看，
0: 反转能够当做一个家里你的空气循环扇来使用。
1: 到了冬天，你可能开空调的情况之下，但是你门窗你是关着的吧？
0: 是的。
1: 你会觉得有点闷，那怎么办呢？我这个，所以我这个风扇是365天它都能用的。
0: 对，
1: 我把它开到反转，来，我们把烟雾起来。一到反转的时候呢，你看好多人担心，哎呦，那这个风是不是吹在我的沙发上？它会吹在我身上，我有点冷啊。你看，
0: 不是的，
1: 烟雾整个是往上走的，往天花板上走的。哎，在走动的过程当中，它第一，风没有直吹在你人的身上，你不会觉得冷。第二点呢，它吹到天花板，然后到墙壁边沿的这样回下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对流。那这个对流下来之后呢，你刚才娇杰说的，它就像一个空气循环扇一样的，整个空气搅动循环。你看，往上吹，到了墙壁往下回，再这样，再这样几个来回之后，你整个房间里面空气流通起来了，你不会觉得憋闷了。而你看我的头发丝一点都没有动，为什么呢？因为风是往上吹，没有直接吹在我的身上。正转反转两个功能都很实用。
0: 对，你想能够反转，当你外面空气不好，家里比如说想门窗紧闭，但是呢室内空气不流
1: 流通，
0: 你可以打开它。后面梅雨季节，对吧？外面什么潮哒哒的，黏糊糊的，你也是感觉非常的憋闷，但是又不想特别特别的冷的话，打开我们这样一个反转的功能。所以有这个反转功能，是我们家里面一年四季不挑任何的季节您都可以来使用的。而且我们还有定时的功能哦。
1: 对，
0: 有最长8小时定时，总共是有到4档，分别是1小时、2小时、4小时、8小时。晚上睡觉睡着了，开一个定时功能，到那个时间就给大家自动关闭了。
1: 对，
0: 这么好的一款我们这个就是吊扇灯它又是什么？吊扇有正转反转，
1: 护眼灯。
0: 对，又是有护眼灯。
1: 是，
0: 说到护眼灯，你外面如果去买一个小的护眼台灯的话，
1: 又给孩子做作业用的，舍得，家长都舍得的，800多块钱，
0: 800多，小900。你要买一个护眼的吊灯，大的吊灯有护眼功能的，
1: 那是客厅都能用了。
0: 对
1: 对，
0: 比较大的就是什么2400多，要买到吊扇再加护眼灯的吊灯，两者结合起来3100多。
1: 它还没有正转功能呢。
0: 咱们今天是什么？就是吊扇灯有护眼功能，还是特别好的变频直流电机舒乐大牌子多功能的灯风扇。我们今天36英寸的价格才相当于拿积分以后969元，我们的42英寸的相当于订购才1066元，而且我们可以选择吊杆款的，或者选择我们这个吸顶款的。所有的产品给大家送货到家以后，还给你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教您使用，并且啊，新观众听清楚了。装好以后的第一天开始，您可以啊免费试用30天。
1: 对，
0: 这个服务让大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对，
0: 来感受感受产品到底好不好。
1: 对，你说1000多块钱，说句实话，你买个护眼灯、护眼吊灯你都要这个价格了，
0: 是，
1: 更何况是我们还有电风扇的功能，对吧？但是普通呢，我们说啊，普通的你哪怕灯风扇它没有这个护眼的能力的话，它也要1000多块钱。所以我们今天叫什么呢？价格没变，但是我们的功能完全的提升了，还可以让你免费试用30天，拿回去先用一个月。哎，这一个月用下来，你好用你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但是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天气毕竟已经进入6月份了，马上啊，那天一点点热起来之后，我们安装都来不及的。你今天最好是有几台你就订几台，一次性的师傅上门来把它装好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到天气真的大热起来，我不用急了，我都订你遥控器也可以。
0: 对，
1: 每个辰光哗打一打，晚上睡觉的时候空调不用开打一打，真的很舒服，体验一下。
0: 是，赶紧抢单！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就是尺寸规格的，需要就是吊杆款的，还是需要这个吸顶款的？迅速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我买了一台40瓦吊扇，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器不得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 关脱个，像一打就一关脱。
3: 搿只斯乐吧新一代个吊扇灯啊，真个蛮好个、啊。因为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斯乐吧个，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着斯乐搿只品质蛮好个、啊。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着真个勿错。首先是超薄个，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个，跟周围环境也蛮搭个。另外呢，看中伊个户眼和搿声控，户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您看啊，咱们也向你展示我们真实的跟踪我们的这样的安装的师傅到观众家里面，您订购之后呢，然后呢会给大家有来电预约上门的时间，什么时候拆旧，什么时候给你安装。我们的服务安装师傅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所有我们给你装好了以后还要教大家来使用，遥控器操作也非常非常的方便。有的在外面装那种什么吊扇呀，对吧，还要什么安装什么收费呀，或者什么拆旧呀，送货都要收费，咱们后续是啊全程免费的。并且咱们说给大家装好了以后，你会发现首先一下子感觉家里面装这个吊扇灯的空间当中，哎呦那个亮亮堂堂的那个感觉，眼睛也非常的舒服。咱们可是三色可变光的护眼的吊灯，首先给大家做到了，
1: 对，
0: 还是特别好的一个六档风速调节，可以语音控制的一个大的一个吊扇，多方便呀，遥控器临时找不到了，对吧，热得不行啊，或者直接很简单对着它直接讲话，要开灯要关灯要开风扇，对吧，都可以直接它快速给你响应你的需求。
1: 对，所以呢你看六月份马上就要到了啊，六月份一到之后意味着咱们上海啊整个天热就要到了。
0: 嗯，
1: 先是黄梅天，
0: 对，
1: 是吧，黄梅天什么特征呀，闷热潮湿，
0: 嗯，
1: 是吧，哎呦，然后你在房间里面都过得跟偷气都过得困难。但实际上我跟你讲，你只要把电风扇打开来
0: 啊，
1: 让这个风啊空气流通起来，哎，你呼吸你也会觉得舒服好多了。
0: 是，
1: 对吧，
0: 这不是一个只在夏天使用的一个大的吊扇，它是一个一年四季因为有反转功能都可以使用的，还是一个空气的一个循环扇。这个一来本身我们这个输了这款这个吊扇就很省电费，
1: 对，
0: 如果能够达到空气流通就让我很舒服，甚至有点那种略微降温的效果，我都不用看高开高速运作那个强档的那个风，
1: 对对对，
0: 更加省电费，更加舒适度强。
1: 各位阿姨妈妈，我给你提醒一点啊，你开到小档就一档的话，能一天开三个钟的十个小时
0: 啊，
1: 大概一个月开下来你知道多少电费吧，一块五块的，一块五毛钱，也就是每天开十个小时你开一个月小档
0: 啊，
1: 一块五毛钱，侬自家去看，侬一块五毛钱我拿个买个肉包子我买不到的呀，一个肉包子菜包你要两块五嘞，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那个电费你就不要考虑了，侬就养一些哗当哗当烂在那边闪着，对吧，这样的话空气舒服呀，
0: 哎，
1: 你每天开在那个其实你一点都不费电的。
0: 对，我们说一千到一万，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有信心的30天免费试用的服务。
1: 对，
0: 大件哦，家里面的吊扇
1: 啊，
0: 我们给你把你家里面老旧吊灯吊扇拆走以后给你安装好，安装好的那天开始你可以足足往后使用一个月的时间。
1: 对，
0: 一个月时间当中你觉得风速风力不够的
1: 啊，
0: 觉得语音操控不灵敏的，
1: 哎，
0: 觉得灯光让你不舒服的，甚至觉得买贵的
1: 啊，
0: 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哪怕你说我没有理由，我用到第29天我就是不想要了，
1: 哎，
0: 也没问题，也 OK，
1: 爽气吗？
0: 对，就东方购这个服务，包括
1: 输
0: 了他们自己品牌的品质保证，
1: 对，
0: 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
1: 哦，
0: 但今天我们的货不多，因为马上就要到了后面大老师讲到
1: 六月份
0: 安装高峰期啊，
1: 师傅不够，
0: 现在你订购的关注还是走绿色通道，
1: 对，
0: 早买早预约早安装上门，让你早享受，迅速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有36英寸是适合10平米以下的小空间，还有呢10平米以上的大空间，您就选择42英寸的，可以选择吸顶款，还有我们的吊杆款，根据家里面空间的需求来下单。800-7088-0000，100位观众订购到了，还有一个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10多瓦吊扇，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个，像一打就伊关脱。
0: 咱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会买，而且大部分观众都是选择
1: 42英寸，
0: 对，42英寸，因为它比我们的这个就是36英寸价格只要多花100元，但是你的这个灯的尺寸也更加大了，
1: 对
0: 吧，
1: 啊，
0: 风扇那个送风面积也更加广了，
1: 是
0: 很简单，你可以语音操控，咱们来给演示一下。
1: 我们可以遥控器的，但是我一般遥控器都不用的，我就用语音控制啊。
0: 嗯，
1: 小爱小爱关闭灯光，小爱小爱打开灯光，
0: 嗯，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那平常就是个灯，
0: 哎，
1: 到了这个时候你看它隐形的翅膀折叠的翅膀打开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风扇了，
0: 哎，
1: 啊，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灯啊它是三色调光的，遥控器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自然光
0: 啊，
1: 这是暖黄光
0: 啊，
1: 这是正白光
0: 啊，
1: 而且我跟你讲别的品牌，我跟你讲这个灯光它不能调明暗的， 我这个灯光你看我可以无极调亮度，你看现在是最亮的，哎，我把它调暗一点，你看，哦，
0: 你看逐渐灯光就暗下来了，
1: 很明显啊。
0: 所以你需要多少亮度，需要多少暗度，你是可以自己调节的。
1: 对，你看，
0: 你客厅看电视当做一个开着电视一个辅助灯光，不用那么亮的，特别敞亮，照亮整个空间，你可以调暗，对吧？或者稍微有点情调，你想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对吧？看看报纸，稍微调暗一点，旁边开一个那个小的那种什么落地台灯也可以。
1: 你看我的手的皮肤这个位置啊，现在这个是发白，就是白到就是你光线已经很明显的程度啊。我把它调暗，你给大家看一下，喏，有雾了，看到吧？嗯，哎，我的手，我的皮肤，你看到没有？它现在就变成暗一点了，深一点了，对吧？说明这光没有那么亮了。
0: 调暗度、亮度的吊灯的价格又要贵很多，我们还是护眼灯哦。
1: 无极调明暗，三色可调光，而且还是护眼灯。再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护眼灯？为什么吃价格就吃价格在这个地方？好，我们请
0: 外面一个就是护眼灯的大吊灯的价格都不止千元左右，我都看到过什么2000多单度一个。
1: 对对对对，一个灯。
0: 因为对于护眼灯啊，它有多项的参数的要求。
1: 对，首先它蓝光有要求，它必须要全光谱，它是 LRG0的豁免伤害，还有我们的频闪呢，它是小于等于0.5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实际检测结果，这是我们的说到的全光谱，你看到没有？就是全光谱的检测，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啊，所以它更接近自然光，更柔和。第二点呢，我们来看我们的蓝光判定级别是 RG0， RG0 是什么概念呢？来看，是豁免伤害级别，是豁免伤害，就是没有伤害了。嗯，再来一个，我们看到它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小于等于0.5就可以了，我们测下来是多少？0.414。嗯，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啊？我们的检测报告结论是显示说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嗯，所以蓝光频闪它都不会对你的眼睛造成影响，
0: 放心啊。
1: 但是你在市面上你要去买这样的护眼灯，单一个灯哦，我跟你讲哦，
0: 一个台灯8-900，
1: 一个台灯，
0: 一个大吊灯2000多，
1: 愿意的。为什么孩子长时间写字看书，你当然我不愿意，你眼睛坏了怎么办呀？对不对？800多块钱买个台灯，2000多块钱买个客厅大的这个护眼的吊灯，是吧？买一个吊扇护眼灯，那要3000多块钱了。嗯，好，那我们刚才把灯这样看下来，1069块钱，你想这个单单买一个护眼灯，它就值了吗？
0: 已经物超所值了。
1: 对，
0: 它还是什么？有6档风速调节的一个大的一个吊扇，
1: 对，
0: 而且是直流变频电机。
1: 是，
0: 打开以后，即使开到高速6档运作，安静的不得了，哎，不影响你晚上，即使啊你的卧室当中开着它，整夜都是安安静静运行很稳定的。
1: 对，
0: 我们已经打开正转功能，
1: 对，
0: 制造出你可以看到的干冰的烟雾，让你看看它的送风的面积有多大多广呀。
1: 对，从上到下由里及外像龙卷风一样黄啊刮起来一
0: 样，是
1: 往给里都可以。
0: 我这里哦，脚下哦，舒服得不得了。哎呀，那个凉飕飕的。
1: 我其实从这个地方到交接这里，我估计最起码有没有7米了吧。
0: 是的，
1: 你的客厅有多宽？
0: 全部是凉爽下来的感觉哦，
1: 对吧？
0: 舒服舒服。哎呀，这个
1: 对吧，很厉害吧。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你到大夏天你把它开足了，你到真的37-38度的时候，你把空调再开一开，哦，加工了。
0: 对，
1: 那现在呢，哎呦，
0: 走到这边你看，真的，就是凉爽的感觉更加的明显。哎，这个是我们的正转，
1: 对，
0: 而且它也可以定时，1小时、2小时、4小时、8小时。
1: 对，
0: 有些吊扇灯也到这边就截止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除了有这个正转功能，还有一个反转的功能。
1: 对，
0: 它可以相当于家里面还有一个顶部的一个空气循环扇。哎，老年人就是什么闷呐，
1: 对，
0: 憋闷不舒服，头晕晕乎乎的，外面空气不好，窗户一关，哎呦，那个家里面真的不舒服。
1: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制造出烟雾，反转功能一有了以后，直接让你把这个风啊往上吹，
1: 对，
0: 打到你家里面的天花板和四面的墙壁以后啊，循环对流起来。
1: 啊，对，
0: 好，请我们的师傅把这个干冰的烟雾制造出来，
1: 再放进来啊。哎，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好多人前面担心的问题说，大夏天我用这个吊扇啊，我到冬天我能用吗？哎，我平常的时候我能用吗？你看，这就告诉你可以用的啊。
0: 下面没风了，
1: 你看下面没风了呀。你看我人我站在这个灯下面，在这个风扇下面，照理说我这身上我的头发已经吹得来哗哗哗像倒搓一样，但是你看动都不动，为什么呢？它整个烟雾你看得出来，它这个风是往上吹的，
0: 是
1: 往天花板吹的，所以不直接吹在你身上，这样下来之后呢，把整个房间的空气搅动流通起来，更多呼吸起来嘛，就散逸了嘛，
0: 真的是啊，神清气爽的，舒舒服服的，对不对？
1: 对。
0: 前阵子不是说有一个什么那个就是一个热搜，说什么一辈子要开窗通风的 中国老年人，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怕闷呐、啊，就是怕憋呀、
1: 啊。
0: 咱们这个反转功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还有我们很多观众在咨询今天的价格和构成啊、哦嗯。我们是两个尺寸带给大家，十平米以下的小空间您选择36英寸的，十平米以上的空间您选择42英寸的。咱们的价格今天都比市面上面你看1900左右，小2000左右，都要给大家有大幅度优惠。订购36英寸的就相当于是969元，我们的42英寸相当于是1069元。因为你订购都会有东方购物的高额积分，会订购就打到你账户当中，而且还给大家什么后续服务，免费的拆旧送货安装，并且还给大家30天的免费试用。咱们东方购物有别款的可能灯风扇一个礼拜的试用，您觉得时间还不够充分的，还不够让你全方位感受体验产品，再给你加20天、
1: 哎、
0: 大家看一下，30天足足一个月。
1: 对，
0: 你可以去比价格，
1: 今天5月29号，
0: 你可以去感受风速，感受它这个光源，去试它的语音。
1: 是是是，今天5月29号，马上就进入6月份了，我们到6月28号之前、嗯、随便哪一天你都可以反悔，随便哪一天你任何理由你都可以用我滚我不要了，
0: 是
1: 都可以的，全额退款退货，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对，我们的新观众怎么订购？您直接打电话过来跟我们的客服就讲要订购现在正在直播的灯风扇，
1: 嗯，
0: 而且告诉他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的，
1: 对，
0: 告诉他们您是需要是吊杆款还是我们的吸顶款、啊、两个款式选择非常的人性化。
1: 我建议两点啊，第一点呢，像我选我肯定选大的，为什么呢、
0: 哎、
1: 因为它灯更大，
0: 嗯，
1: 有人说往给你想说灯独地爬得独地，对吧？
0: 对的，
1: 风门也可以控制一点、
0: 嗯、
1: 第二点的话呢，我说句实话，你家里你不要一台一台买，你家里需要几台你就买几台，
0: 对，
1: 因为安装啊它是一次性上门的，
0: 嗯，
1: 像我也背心呢客厅里面装一台，
0: 嗯，
1: 吃饭的这个餐厅这里啊我也装，因为吃每个人空调把 K 跟风打一打舒服好多，
0: 对，
1: 还有卧室里面装一装，想好要几台，
0: 哎，
1: 师傅一次性上门，一次性帮他装好、嗯、不要一趟一趟，到时候再约、嗯、来不及了。
0: 对、哎、这个价格外面单独一个护眼的吊灯你都买不到，别说还有这么好的舒乐的一个多档调节的一个风扇功能带给大家，所以迅速抢单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四座吧吊车，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熄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3: 搿只四了吧新一代的吊车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车是四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跟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哎，定时啥物事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还是吊杆款的，吊杆款会装的稍微再低一点，对吧？有点复古的感觉。如果你家里面层高很高的，你可以直接能够达到这个吊杆款送风也能够到下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吸顶款呢，就更加紧凑，对吧？你家里面高的那个空间就更加的宽敞了，都可以来选择。还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真的外面如果说你了解过，一个吊灯什么价格？一个没有反转功能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档风速调节，更没有三色可变光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吊扇什么价格？两者合二为一，又是吊灯又是吊扇，还是一个空气循环扇。我们直接在那边给大家语音操控来展示一下它的多功能。
1: 对你平常遥控器，你忘记带了也没关系，或者不在身边，躺在床上，小爱小爱，关闭灯光。那，嗯，小爱小爱，关闭风扇。那风扇开始关了，速度减慢了。小爱小爱，打开灯光。
0: 不对啊？这是一个，对吧？第二个，你再来看看它整个的风，因为说句实话，不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灯，而且是一个护眼的吊灯。这个呢，在外面单买一个就很贵了啊。
1: 对的。
0: 那么同时，那你要需要用电风扇的时候，你只要对它说：“小爱，小爱，打开风扇。”你看，风扇就打开了。而且我们打开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个呢是往下吹的，叫正转；还有一个呢是往上吹的，叫反转。我现在请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进去啊，我们能够模拟一下它这个风的轨迹。很多人说它在转，我也看不出它到底是怎么转的了。这个风现在是往下的，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觉得刮到老黏了。遥控器一开，哗，它一下子一吹，你马上就觉得体感叭叭叭叭，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正转，我们有一档到六档可以调节。
1: 是，
0: 小档开一档哦，它你看它就0.5度电，它开一天开10个小时，开一个月。格个底费在1.5块，1.5块那你、你忽略不计吧，对吧？好，那有人说我过在一次了，有点浪次了，声浪响，跟哪能比呢？来，我把它调到它的反转。这个反转就意味着什么呢？它自己啊，你只要按一下反转，它就先正转先停掉，停掉完了之后呢，它再把反转的功能打开，那一自个是顶屋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啊，它第一个夏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想风直接吹在身上很刺骨的。好，你开反转。让空气有流动的感觉，但风不直接吹在你的身上。
1: 好，停了。
0: 它停了，你看，它马上反应过来，再自动。好，
1: 干冰，我们制造出来给大家来看。这个已经是反方向了。
0: 对，反方向。
1: 风就不会往下了，
0: 不会往下了，看到没有？
1: 它
0: 往上走了。这个往上走以后呢，空气在流动，你会觉得哎呀不憋闷，但是它风不直接吹在你的身上。小孩子包括老人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样就不容易着凉啊。还有呢，到了冬天你开暖气的时候，暖气也开整个网给你了，但是能过得有点闷呀，对吧？好，你把这个往上一吹，温度不变，但是它空气流动起来了。你看，
1: 真的是
0: 365天
1: 不单单是夏天使用吧，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你觉得家里面空气有点闷的，不太流通的，对吧？直接打开我们这个反转的功能，冬天还可以跟家里面你的这个热空调、暖空调
0: 对
1: 配合起来使用，更加节省空调的这个花费，
0: 而且没多加你钱呀。
1: 对呀，
0: 对吧？它跟平常价格都是一样的呀。
1: 功能多，对吧？然后呢，也是要输了大品牌的品质保证。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两个规格尺寸，不需要你在外面，特别是我们的42英寸，花到小2000，我们只要1099元，还有高额的积分，将到订购1066元。而且可以选择吊杆款，也可以选择吸顶款，所有后续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安装、拆旧、送货的服务哦，你是不需要再担心的。专业人员全部上门帮你完成以后，还可以试用30天。没有听错，你不用担心说，哎呀，30天用完了，对吧？我不想要了。就师傅上门免费给你拆走，还把你家里面的原来给你拆掉的你旧的这个吊扇还给你装好，这些你都不需要。

0: 丹妮，担心是你现在可能我们这个备货就有点不够了，因为已经个位数了。
1: 其实呢，我说句实话，你说舒乐电风扇那么大一个厂，东西肯定有的，就是安装师傅他要一台一台去装的，还要到你家里把旧的给你拆下来啊，新的给你装好，还要调试好，还要教你怎么用呢，这个需要过程的。那我们今天30天免费试用，好用留，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快速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寸哪一个款式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00。
2: 我买了一台40多瓦吊水，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得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它的，像一打就关它。
0: 哎呀，新闻频道调台过来，观众很会买，
1: 哎，
0: 有很多观众啊。买吊扇肯定买舒乐，为什么？这么多年一路看着它，牌子好，品质有保证。咱们还是多功能的灯风扇，三色可变的护眼灯光给到你，还有6档风速调节，一个大的一个吊扇，还有反转功能，
1: 哎，声音控
0: 制，还能语音操控，
1: 对，
0: 便捷性、舒适度还省电，真的没有短板，就是东方购物价格太物超所值了。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如果这些功能全部给你加上去，给你价格上去了，那你个这个也正常。但我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它上去了没有？才1060几块钱，
0: 对，
1: 所有功能比普通的要高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是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再有一个，我们给大家30天。免费试用什么概念？人家就一个星期啊！
0: 对，
1: 我再多加3个星期，让你充分体验，你感受好了，你留下来；你要觉得不好，全额退款退货。
0: 是，
1: 所以我就提示大家一点：你家里就确定只买一台了吗？那你到底放哪里呢？是客厅呢，还是卧室呢？
0: 对。
1: 所以像一般家庭来说呢，有几个房间或者你就装几台，因为我们师傅上门啊是上门一次给你装的，
0: 对，
1: 所以最好是一下子装好，到时候天气真的热起来了。遥控器一开，或者声音对他一讲开好，他就直接打开享受了。
0: 对，早买早装早享受，而且大家一定会觉得，哎呀，我家里面买了以后，爸爸妈妈对吧，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或者推荐很多的闺蜜好朋友家里面都要买，真的一打开以后舒服的不得了，功能也非常契合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怕热的，怕闷的，对吧？那个灯光要保护眼睛的，所以这个我们也是东方购精挑细选，特别到新闻联动直播节目当中来推荐给很多我们的新观众，免费拆旧、免费送货、免费安装，
1: 一年四季都能用，
0: 还有30天的免费试用，而且还超级的省电静音。赶紧来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尺寸、哪一个规格，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许明。哎，
0: 再过几天就到了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节日啊，是我特别喜欢吃的节日啊，就是端午节。端午节的话，我们就要吃粽子，但其实话。

0: 不用非要当天吃，这两天就已经开始要准备起来了。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狐仙林特别好吃的粽子啊，看到没有啊？今天我们是有到黑毛猪五花肉粽，还有我们的黑毛猪的蛋黄五花肉粽，以及我们的玫瑰豆沙粽，每一样都是有到两袋，而每一袋呢有540克哦，里边是有三个是我们超大的粽子、
1: 三颗啊，每一包里都有三颗。
0: 是的，今天是209，带着我们整整的六袋、今天不仅如此啊，我们的组合是非常的划算的、还有到了咱们的，看到没有，咸鸭蛋有到六个，皮蛋有到六个，都是特别加赠给您的啊。
1: 大家看这209啊，是上一次直播的价、这次的折合价格呢，给大家降了10块钱，
0: 对，
1: 变成了1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这个粽子里边的添加哈、不像有些人觉得，哎呀，你这个里面是不是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哎，是的。哎，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
0: 超级干净啊！
1: 来，
0: 首先是我们的黑毛猪五花肉粽啊，哇，大家看一下啊，里面有到什么？糯米，然后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然后还有到。哎，看到没有，酱油、白酒就没有了哦，
1: 没有，
0: 非常的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啊？吃的非常的放心。
1: 而且这一颗粽子好像一颗就180克，
0: 是的，超大，
1: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0: 对，
1: 直接给大家来展示起来吧。今天呢，一共有三个口味啊，它每一个口味里面的绳子是不太一样的。
0: 哎，
1: 你可以通过绳来判断它的口味。
0: 对的，
1: 白颜色的是
0: 我们的黑毛猪五花肉，
1: 那咱就来颗白颜色的，
0: 哎，
1: 给大家解开看一看。
0: 这个粽子的个头啊，真不是我说，这也太大了，
1: 确实，
0: 真的在市面上我觉得很难见到这么大颗的粽子啊，真的是有一个手掌大了，非常非常的，
1: 跟咱传统的那种小的像个小铃子似的那种不太一样。
0: 是的，哇。我已经能闻到那个就是猪肉的那个香味儿了，好香好香啊！天哪，
1: 给大家看一看，剥开，切开，
0: 切开它，
1: 从正中心给它拉开一刀，您再看看这个里面，哎呦，好黏，这个糯米
0: 粘糯性很强，
1: 看，这里啊，
0: 哇，这个肉，我看到了，好大一块儿。
1: 这里有啊，翻过来这里还有。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从头贯穿到尾啊。
1: 对，从这面头到这面尾，来，佳佳，你尝尝看。
0: 这个我把这一颗给你，来
1: 端给佳佳尝尝看啊。
0: 真的啊，一到端午节最想念的就是这一口了，肉粽从头到尾都是肉的。
1: 黑毛猪五花肉粽，它是肥瘦相间的，但是呢不那么油腻哦。吃起来口感还是不错的。
0: 肉好香好香啊。它连带米啊，它把那个。猪的那个油啊是浸润到了这个米里边，所以整个连米带肉特别特别的香，而且我们这是黑毛猪，
1: 是
0: 黑毛猪肉质很紧实，你一会儿咬下去的话，它没有那种就是五花肉那种油腻感，就是代替出这种很香的味道啊，再来一口，好好吃。
1: 除了佳佳吃的这个呢，当然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逐个展示啊，制造中的一种，另外一种呢是加了一个咸蛋黄的，大家知道加咸蛋黄那它的成本更高啊，给大家不是有送赠品吗？大家还记得吧？这个赠品呢，就是
0: 哎呦，
1: 我刚才稍微的一用力
0: 一戳，
1: 哇，
0: 这个油就已经露出来了，天哪！
1: 我还没有扎呢，稍微一夹就已经这个样子，油就哗哗流出来了，
0: 起沙流油的。
1: 我本来想给大家弄出来看一看的啊，品质非常不错啊。这是其中我们的咸鸭蛋，大概的咸鸭蛋是2块钱左右一颗，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有6颗，也就12块钱左右。另外还有这个哦，这个是我每次跟家人的时候，我的最爱，大家看看这里面，
0: 哇，天哪！
1: 这里面都沙了一样哦，
0: 是的，
1: 哇，皮蛋品质非常好，
0: 流心的皮蛋哎，那现在皮蛋其实正是当季要吃的时候，是吧？特别
1: 好吃，
0: 明儿哥每次都要吃好几个。
1: 这个也是有6颗，我们前面也摆了，
0: 是的，
1: 市场价2块钱一颗，所以也就是22块钱左右。如果199减去22，170多块钱，拿出微信还有自带积分，相当于170，170你除以我们今天多少颗？
0: 12颗哦，
1: 12颗，
0: 12颗，我们的这个鸭蛋啊，这个我们的蛋，
1: 粽子是有
0: 6、2、3、6、18，18颗，
1: 9块多，9块多一个这么大的粽子，
0: 特别的划算，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因为到狐仙里门店里边的粽子，它其实一颗都要14、15块了，
1: 是
0: 啊，所以今天您带回家的就是品质非常好，和门店一模一样，甚至还要更加大的我们的肉粽也好，蛋黄肉粽也好，还有我们的甜味的玫瑰豆沙粽子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真的啊，我觉得啊，这个粽子啊，小时候一回到端午节，就是想到了家里边的人长辈在那边要泡粽叶，要泡糯米，然后再整个包，一共下来啊，起码得好几个小时。然后你一就是准备食材等等的，得好几天，对吧？很费事儿。确实粽子很好吃。那现在的话，其实很方便啊，我们直接能够买到现成的，而且配料表还这么干净，不亚于咱们自己包的，对不对？甚至比自己包的还要好吃。
1: 人家的集采的原材料，包括肉的品质，
0: 是的，
1: 以及胡县令这个牌子，人家在上海是有门店的嘛，
0: 对的，
1: 大家可以去那儿吃，大概标价一颗粽子十几块钱，
0: 对的，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9块多，咱就可以带回家了，尤其是还给大家送上，我们是把咸鸭蛋和皮蛋这两个价格给您算进去，是实话实说哦，要不然您自己本来像一些吃点东西就是点什么早餐的时候咸鸭蛋吃一吃，
0: 对、啊、
1: 有些爷叔阿姨姐姐们愿意用皮蛋拌个凉菜什么的都会买，都爱吃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是实在东西，它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可吃可不吃的，家里面有它呢，锦上添花，非常的不错。出去玩哦，您在家里面把这个粽子煮熟弄熟之后带着
0: 是的，
1: 你看看这老两口在外面如果饿了，比如说要出去爬爬山或者干嘛的，在路途上万一堵个车什么的，你呀、又觉得省钱，又不要去外面买，你试试看，在休息区休息站，
0: 真的，
1: 你一颗粽子卖你多少钱？
0: 前天我去就出去玩了一趟，你知道吧？然后路上就是那个大巴拉着来回7-8个小时，我跟你讲，没有地方卖饭，我就是特别想带点那种可以又好吃又健康的一些吃的，
1: 对
0: 的。
1: 垫了一口，今天199原来价格是209，给大家降了10块钱。粽子本来呢成本就这么多，
0: 对的。
1: 然后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再来自带积分，约差不多170块钱左右，你这个170是因为减去了咸鸭蛋和皮蛋啊，
0: 皮蛋，对的，
1: 大概22块钱左右，所以你再除以我们今天的18盒粽子，9块多。
0: 很划算了，真的很划算。
1: 那么大，
0: 这个粽子啊，它里边的料真的非常的扎实。我真的没有吃过粽子，它里边的这个猪肉啊，是从头给你撞到尾的。一般的话，其实就意思一下就一块儿，对吧？
1: 你1/2都算多。
0: 真的，你是每一口都能够咬到肉，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而且我们除了这个黑毛猪的，再给你加颗咸蛋，就变黑毛猪咸蛋。哇！再有一个豆沙加玫瑰的，这个味道也蛮特别，
0: 很好吃的。之前的话只吃过豆沙的，咱们。是豆沙加玫瑰，那个香味是更加特别的，所以呢您可以带回家尝一下，是不是？马上端午节到了，粽子一定要是要常备的，喜欢吃甜粽的，喜欢吃咸粽的，今天全部都可以吃到了啊，
1: 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我现在一想到端午节，就是一个齐家团圆的一个日子。你说那么多人在一起，一点点粽子怎么能够呢？是不是？一定要多备一点啊！今天我们带回家的什么呢？三个口味的粽子，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是我们的最经典的黑毛猪五花肉粽，还有到我们的加蛋黄的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粽，以及有到我们的玫瑰豆沙粽，各两袋，然后每一袋里边是三只。今天不要209。199带回家啊，还没有完，还没有完。今天特别加赠给您6颗的咸鸭蛋，以及我们6颗的皮蛋带回家了啊。
1: 品质上就是大家平常是过日子都会用得到、吃得到的。哎，而且这个板呢已经用了好几次了，
0: 是
1: 都是209。我们今天给大家让了10块钱，
0: 没错。
1: 那直接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吧。
0: 哎，
1: 刚才看过了五花肉粽，佳佳想选哪一个？
0: 我还想吃个蛋黄的，
1: 哎，
0: 蛋黄的是我的最爱啊。
1: 可以的。
0: 现在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比较喜欢吃蛋黄肉粽，
1: 这个是，
0: 所以是给大家，哎，对，是的，
1: 不是，
0: 哎，不对，不对，不对，黄色的是我们的蛋黄肉粽，哇，这个个头是真的很大，朋友们啊，可大家在可能在路边啊，包括说在小店里边见到的那个个头大小不太一样，那一只就有180克，而且里边的料是非常非常的满的，
1: 对，
0: 并且咱们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吃的很安心，很放心啦。
1: 来吧，你看人家这包的啊，
0: 对
1: 啊，专业啊。你像咱家里面有的时候包完之后露馅
0: 是吧？
1: 真是叫露馅儿。哎，大家看看，
0: 所以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
1: 看看，
0: 哇，
1: 看得到肉吧？
0: 粘性哦，
1: 是不是看到肉了？
0: 已经看到了，都包不住了。
1: 这里面这块，这不是吗？
0: 天哪，
1: 你肉眼可见的肉。哎，但我现在没有看到那个在哪里，
0: 蛋黄是吧？
1: 蛋黄是在哪里？
0: 应该是在上面没露出来的部分。
1: 我给大家切开。哇，
0: 看到没有？
1: 啊，
0: 从头到尾都是我们的黑毛猪五花肉哦。
1: 找到喽，在这里喽，看到了，
0: 看到了，看到了，
1: 是的，掉下来。哇，
0: 好香好香，
1: 往里面放一放，好黏呐。
0: 因为真的太大了，你看一个盘子几乎都要放不下了。
1: 这肉，这是我们的蛋黄，
0: 是的，
1: 太黏太黏。把它放在上边啊，给大家一起看一看蛋黄。五花肉是不是从头到尾？
0: 真的、啊、是的，
1: 这里面一颗大蛋黄。哎，刚才佳佳说都特别爱吃这个蛋黄那味道，
0: 特别爱吃，真的。
1: 感受感受，
0: 我真的，我就是为了等这一口，中午特地没有吃饭。
1: 我听他说来着。
0: 是的。
1: 然后这档节目呢，
0: 太好吃了。
1: 哎，我说佳佳你怎么？他说我就是没吃午饭，我就是来感受感受，香不香？加上
0: 一口吃到了大大的蛋黄，看到没有？哇，好沙，
1: 味道不错，
0: 太香了。而里面的肉真的好大颗，给大家看一下。随便抓起啊，他们还没有放完哦。
1: 你看看，哇，实在的，
0: 好香！我这口肉我得把它吃掉了。
1: 没事，我们给大家再展示展示。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是豆沙的。豆沙大家想看一下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既然打开都打开了，刚才佳佳先吃那个，因为很多豆沙子呢是女性的观众朋友的最爱。因为咱的南方好像应该我记得偏甜口的会吃的多一点啊，所以像这种甜甜糯糯的东西呢。其实，在南北方，这个粽子我觉得应该是公约数。
0: 是的，
1: 这种豆沙的应该是个公约数。可能北方不见得会吃肉粽或者是咸肉粽，
0: 但是甜的一定会有。
1: 南北方我觉得都应该有。只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咱这边。哎呀，
0: 我来看，满满当当的豆沙哦。
1: 当我撕开这个，因为它黏黏糯糯的嘛。
0: 对，太黏了。
1: 它一下子这里面就全都是了。
0: 天哪！你看，好香。
1: 看到没有？
0: 好香，真的好香。
1: 这简直了，这个我得尝一口。这说实在话，
0: 真的，之前啊，我觉得就我是不太喜欢吃豆沙粽的，但是我们这个豆沙粽啊，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为什么？它里边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和豆沙的那个香味是融合在一起的，很奇妙。并且呢，我们是没有加另外的一些，就是任何的那些东西啊，它就是那种玫瑰的香味还有那种赤小豆我们那种甜味激发出来的，对不对？
1: 超级沙的。而且它的甜不是齁甜，不是齁甜，
0: 对，一点点的。
1: 但是你是纯纯豆子，
0: 对的，
1: 它不会甜到这种程度。
0: 是的，
1: 因为它里面还加一点玫瑰酱。
0: 哎，对的，
1: 你回去试试看，有玫瑰的香味儿，
0: 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我觉得如果就是一直吃我们的咸粽的朋友们，一定要尝试一下我们的甜粽，我们的这个玫瑰豆沙粽。
1: 来看啊，
0: 哎，还有一个非常哇，
1: 你看看，飙出来了，
0: 真的是
1: 飙出来
0: 了，飙出来了，天哪！哇，这个起沙流油的这个咸蛋黄啊，
1: 可以了吧？
0: 太香了，太香了！
1: 观众朋友们，可以的吧？
0: 你看到没有这个状态？哎呀，真的太棒了啊！这个季节啊，咸鸭蛋是正当时的。
1: 对，哎，早餐呢配一个米粥啊，哎，什么都好。还有这个，
0: 太香了！哎呀，
1: 又到了皮蛋的环节了。
0: 哎，最爱皮蛋，最爱
1: 最爱皮蛋。来看，
0: 我们这个不是一般的皮蛋哦，看到没有，是流沙的皮蛋。
1: 对，
0: 天哪，
1: 品质非常好，
0: 看着好有食欲。
1: 现在有些地儿皮蛋的啊，他做的手法什么工艺啊，被吐槽过。不良商家呢，可能用一些额外的手法去搞这个皮蛋，但是所以要吃皮蛋就要吃这种好的品牌的，
0: 对的。我们是特别好的啊，我们是没有就是无铅的一个配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
1: 味道好正啊！
0: 哎，特别的好吃。今天的话，我们带回家，整整的六大袋啊，每一颗粽子我们都是什么？540克一包，有到两包，然后一包里边是3只啊，黑毛猪五花肉粽，还有我们的蛋黄五花肉，以及我们的玫瑰豆沙粽，带回家209啊，都不要了，我们今天。

0: 现在还有离端午节大概不到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对吧？嗯，我觉得前两天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买过了，这两天吃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嗯，对，
0: 再囤上一点儿，到时候有客人来了，咱们直接热一个给他们吃，对不对？又好吃，关键是又健康，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今天的话，我们是三种口味带回家。黑毛猪五花肉粽六只，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粽也是六只，以及我们的玫瑰豆沙粽，同样是六只带回家，总共18只哦。今天的话，不要我们的209了，只要199，并且加赠给您六只的咸蛋黄，以及我们六只的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千万不要错过啊，朋友们。
1: 好，在家里边打开自己的那个加热的那些所有的工具，你稍微加热一下，出去玩的时候咱就带着稍微冷一冷哈，咱带出去是不是解决很大的问题？嗯，你到处找饭吃啊，有的时候这一碗或者是一个小菜或者一个套餐，它能9块钱解决吧？
0: 我跟你讲，真的不行。
1: 我觉得不太行，9块钱解决的事情。
0: 就真的不行，因为前两天我去玩的时候嘛，我就特意说，哎呦，路上这么长时间也没有饭店，我要带点什么呢？临时叫的外卖，面包什么的，好携带的，但是一个外卖。大十几20块钱，
1: 你的面包也不便宜吧？
0: 对呀，真的不便宜。我现在一想啊，我吃点这样的粽子，里边又有肉又有蛋黄又有这样的糯米，多好吃多香啊，关键是价格也划算呀，早知道我带点了，真的
1: 就是啊，
0: 后悔啊。
1: 天气也不那么冷，不是大冬天的。
0: 对
1: 对啊，这个天气正好带上的话，它也不至于硬邦邦的。
0: 对，
1: 咱平常吃上一口也挺快挺方便的。嗯，甚至有些地方是有微波炉的。
0: 哎，是的，
1: 你稍微的转它一下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0: 因为它本来方便了，它本来就是熟的嘛。
1: 对的，
0: 稍微的转一转也不需要，你就是它不是生的，需要你去煮
1: 对
0: 吧？
1: 你很多那个便利店什么的，人家也会免费的说你帮我转一下下，人家不会那么抠门说啊不给你转什么的，
0: 那是
1: 对吧？今天啊199块钱带回去，一共有18只，按照正常来讲，你就算是不算这个咱的咸鸭蛋和皮蛋，你10块钱一只也不算贵。
0: 对的，
1: 今天额外关键又把咸鸭蛋和皮蛋送给大家了。
0: 是的，
1: 你这最少值2块钱一颗呀。
0: 那是
1: 你22块钱呢，观众朋友们，24块钱应该是2×12=24。
0: 对，
1: 你减下去的话还有自带积分什么的，170左右除以18颗，那就更便宜了，9块，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哎，真的是很高，
1: 值得吃值得买。
0: 哎，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湖县里的门店里边一颗粽子的价格也起码要14-15块钱。是吧？啊，今天您吃到的比我们门店的这个大小还要更大，肉还要更多，但味道绝对是一模一样，特别特别好的口感。关键是很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的啊，大家可以吃的安心和放心啊。关键是性价比极高，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99000。

0: 哇，真的油油糯糯的，我就吃了一口，还想再吃一口，真的，一整颗粽子几乎都要被我吃完了，太香了啊！
1: 导演，跟大家讲一讲，其实做粽子方面啊，刚才跟导演老师也在聊，就我们东方固做了好多款的粽子，也有很多新奇的口味，
0: 是的，
1: 加过这个啊，加一点那个的汤汁啊、料汁什么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吃下来以后呢，很多还是觉得回归平静，
0: 对的，
1: 回归经典。所以您看，咱今天胡先令他们家粽子的有一点就是口味调的真的很不错，
0: 特别好吃，
1: 买过他。他家的你心里一定有数，我说的什么意思？哎，就是他在经典非常稳的口味之上，再稍微的有一点点让你有更加新鲜的感觉，
0: 对，有惊喜，
1: 仅此而已。您再看，比如说这个啊，这个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吗？
0: 完全没有哦。
1: 也就是这点糯米什么，
0: 豆沙、
1: 豆沙馅儿，然后豆沙馅里面有一点玫瑰酱，什么白砂糖、大豆油，没什么乱七八糟东西了，
0: 饮
1: 用水。您家里面放饮用水的，人家也放的饮用水，
0: 是的，是的，完全没有啦，就是我们就是看到的家里面会用到的一些材料，
1: 就是很普通的，然后包括还有这个。

0: 五花肉的，这里三颗，一颗里面都是180克。
1: 对的。
0: 所以三颗加在一起就有个多少来着？
1: 540克。
0: 540克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五花肉和五花。
1: 我们都是黑毛猪的哦，它不是普通的白猪的。黑毛猪它其实肉质会更香，做出来的话做粽子那个香味也是更加的浓烈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带回家尝试一下，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回头客叔叔阿姨是吧？前两天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就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买了之后，今天又在我们再次下单了，因为真的很香啊，对吧？好的产品是值得多次下单的啊。
0: 来给大家，
1: 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0: 是原味的，就是咸肉的
1: 啊，就是咸肉的。
0: 对，
1: 好的好的。再来吃一个啊！
0: 经典
1: 咸肉粽，看这个个头，看这个大小，看到没有？180克一个，比您在这个我们商铺里边、那超市里边买到的要大的很多。而且我们拆开之后，就是你可以看到里边的肉啊，是从头到脚满满当当。
0: 它这我怎么找不着它那个头了呢？啊，
1: 包圆乎了。
0: 在这儿它包的比较好，在这里。
1: 哎，包的结实。
0: 在这里。
1: 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妈包那个粽子，经常啊那个米都落到锅里了，是不是？
0: 哎呀，太黏了，你懂事儿。来吧，这个太
1: 粘性特别的强，
0: 那就直接带着粽叶吧，给大家切开看一看。就不敢再剥了，带着粽叶看看从头到尾里面这个肉馅足不足，
1: 特别的足
0: 哦。来看，
1: 哇，
0: 打开之后看到了吗？看到了没？
1: 从头到尾都是哦，中间的是我们的肥一点点的啊，
0: 到这里，到这里，
1: 对的，
0: 看到了吧？哇，从头到尾吧，看看是不是从到尾？
1: 好香啊！是的，太诱人了啊！啊，
0: 再来一个那个什么的。再来一个玫瑰的，玫瑰的是黄色的。
1: 玫瑰的，
0: 玫瑰的应该是黄颜色的吧？不是，那是淡黄的，蓝色的。
1: 玫瑰的是我们的蓝色的
0: 这个吧啊，把我皮蛋先拿走，让它在旁边待一会儿。我们先给大家展示我们今天的，哦呦掉了。
1: 哎，玫瑰的也特别的好吃啊，因为的话其实常吃豆沙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玫瑰豆沙的，它真的是一个创新的融合的一个味道。
0: 是
1: 因为玫瑰和豆沙你可能想不到加在一起什么样的味道，但是您一吃就知道，哇，真是一个惊喜的味道在里边啊。
0: 对的，来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豆沙已经看到没有呼之欲出了啊。天哪，好黏好糯，这我得辅助你一下子。
0: 对，你帮我把它压一下。好嘞，出来喽。它这个糯米的品质是真的好，它品质是真的不错，
1: 非常的好，非常好，因为它就是那种黏黏糯糯，它不是那种发硬的，
0: 对，它不发硬，哎，
1: 因为很多的糯米它其实稍微凉一点之后会硬，哇，好满啊，这个豆沙，天
0: 哪，这品质，好，观众朋友们，
1: 太香了，
0: 它不是说只有一小块，以前在最老款的那种像三角形似的，像个金字塔型那个东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呢实际上只有中间的一小颗，
1: 就一点点。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舍得放，豆沙又不是贵多少钱的东西，在以前小的时候每次吃的都感觉不过瘾。
1: 是的，
0: 现在这个你看从头到尾几乎全都给大家包裹进去了。还是不错的啊，
1: 特别的香啊。以前吃到的可能是糯米多豆沙少，但是现在我你看到没有，这个豆沙满满当当，里面全部都是，好吃，
0: 不品质好，
1: 真的是很好吃啊。
0: 这个鸭子，大家注意啊，我要不然侧面给大家展示吧，看能不能丢出来。看啊，
1: 你这已经开哦，
0: 稍一碰，
1: 轻轻一戳，这个咸蛋黄就流出来了啊，流油了，天哪！
0: 看看这个品质，哇，是挺好。
1: 我不敢想啊，这个咸鸭蛋早上来碗粥得多香，得多下饭啊，
0: 非常好，
1: 太香了，太好吃了。哎呀。现在啊，就是夏天，我觉得多出汗一定要吃这样子钠含量稍微多一点的咸鸭蛋呢、皮蛋呢，对不对？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产品啊。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两袋的黑毛猪五花肉粽的，还有我们的两袋的蛋黄五花肉的，以及两袋的玫瑰豆沙粽，总共6袋，每袋里边是3只，那就是18只带回家，290之前的价格哦。今天我们只要多少？199块钱，还没结束，再加送给大家，哇，看到没有？6颗的咸鸭蛋，以及我们6颗的皮蛋带回家，总共12颗啊。
0: 如果把这两个价格24块钱左右减下去，相当于170多块钱。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个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哇，积分一算上去，相当于170除以18颗，每一颗粽子
1: 9块来钱，
0: 真的便宜啊，
1: 真的很划算。
0: 021-511-9900。

0: 真的很香啊。我觉得就是整个我们其实中国所有的节日里边，它很多的一些传统的美食，像中秋节吃月饼，端午节吃粽子，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粽子，其他的说实话我月饼不太爱吃。
1: 你月饼以前吃的是哪种啊？
0: 就是
1: 五仁的吗？
0: 就是那种。

0: 常规
1: 的
0: 见到的那种
1: 五仁的吗？
2: 五仁的呀，
1: 就里面又有北京的那种像什么甜条，红白黄那种，
2: 那个青黄丝是不是？青
1: 红丝，那叫青红丝。哎呦，最讨厌吃那个，
2: 我也最讨厌吃那个了。所以我觉得，你看粽子这种东西，从古代传到现在来，它的口味一直在做更新的迭代。现在我们有的蛋黄的，还有玫瑰豆沙的，我觉得天哪，到我的天堂了。
1: 其实不知道也是这个年纪关系啊，就是刚才跟佳佳说的那个这个青红丝那个东西不爱吃。但是有一个刚才说那个五仁的，加点什么瓜子儿了，
2: 哎，那个还行，
1: 那个还行，
2: 那个还
1: 加花生米了，那个还成。但是五仁的我真的很抗拒，我到现在也很抗拒。
2: 我也吃不了，真的吃不了。
1: 但是现在也跟着我们这个南方的习俗，还有很多酥皮月饼。
2: 哎，对，
1: 在北方有在卖了，
2: 是的，
1: 所以你看很多精致的小点心，你就看各种的历史剧，
2: 对，
1: 里面的妃子是从南方嫁过来的，
2: 是的，
1: 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小厨房里，他就跟北方妃子都一样，
2: 对吧？
1: 它里面就是各种点心，哎，什么小酥皮，小精致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在肉粽方面啊，它延续了在咱南方的精致感，
2: 是，
1: 而且很细心，特别在于一些用料上面很讲究，
2: 没错。
1: 你比如这个糯米的选择，就我里边不加任何馅儿，就单吃糯米。它已经
2: 粘到口感，对的，真的很香。
1: 因
2: 为其实的话，小时候吃那个粽子，感觉它就是一凉了之后，它中间会有结块，硬的不好吃。但是我们刚刚其实我吃了凉的，全部都非常非常的软糯，那个香味那个口感，我跟你讲，真的是你一直吃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特别的香啊。
1: 你看这老两口是不是在室外？
2: 对呀，
1: 在户外哦。哎，那人老两口自己早上白天煮好粽子，老两口本来说我出去稍微的溜溜弯，哎，可能中午呢在路上有可能，那我不想停下来打扰到别人的节奏。那我也不想吃一些小零食，那是小朋友吃的，我就带个粽子，你稍微的用这个稍微的补充一下，或者填饱肚子，这个已经是很美味的一件事了，
2: 是
1: 有味道，还有肉，
2: 对，
1: 还有米，
2: 没错，
1: 已经足以了。如果你说我少点菜，你有没有带水果？我不相信你一点水果都
2: 肯定要带，
1: 带颗苹果就解决问题了。
2: 那是啊，其实话我觉得就真的，我前两天我出门我就真的特别理解叔叔阿姨们了。我现在觉得路上大家吃的呀，那到了就再吃就行了。
1: 对，
2: 有的地方真的是到了你吃不了。所以说
1: 到了吃不了，是因为环境不太行。
2: 环境不太行，就是在那个野外啊，大自然。
1: 明白，那确实不太行。
2: 对的，所以他真的要自己带一点。我觉得粽子就是很好的选择，是吧？能够很好的补充一下我们的能量，并且里面又有肉，又有我们的这个什么糯米，对吧？而且的话，里面漂表很干净，你不用担心吃了对身体不好，对吧？
1: 还有一点啊，有的时候在那个车的交换站那个地方，休息站吗？
2: 对，
1: 有加油啊什么的啊。你去那儿，有的时候很多爷叔啊、姐姐们呢，他不敢买带肉的，哎，他老害怕人那个肉吧，
2: 太对
1: 了，你到底是哪儿的，对不对？来上海的姐姐们，是不是有这个担心吧？所以又一般要点一些什么，就像说豆沙的了，你再跑偏，他也跑偏不到哪儿去。
2: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一旦吃些肉的，你别说啊，你肉的你买不买是一回事儿，人家贵是真的贵。
2: 那是啊。
1: 哎，你要买的话，我跟你讲，它并不便宜哦。
2: 对的。
1: 一颗十几块，像我们今天180克，一颗就180哟。
2: 哎，真的。
1: 几乎是传统粽子的两倍。
2: 你现在一说的话，我想到了啊，就是我前天去玩的时候，在路上那个就是那个站，那些地方不是有卖吃的吗？我就看到粽子了。一颗不大，就那种三角形的，我记得是18还是多少钱？
1: 反正这类似于景区啊，
2: 可多人买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就那个环境下，你就觉得吃个粽子好香啊，太香了。
1: 你还又算什么当地的特色了？比如说我当地包点啥是我特色，它一定十几块钱一颗。
2: 是的，是的，
1: 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2: 对的，
1: 我们今天才9块钱左右，关键是大。你不要拿常规的小粽子，一米米小的，哎呀，你说9块钱一颗，你要在景点卖它也不算贵。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是180克的3种口味。哎，你看这爷叔中间加了一个蛋黄，
2: 吃的太过瘾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还有我们6颗的这个咸鸭蛋，以及6颗的皮蛋给大家赠送啊，是特别的加赠。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刚刚就在想啊，其实很多粽子真的，我一定要大家吃的安心和放心。在市场上，可能我们看到临街叫卖的一些粽子，说实话不太敢吃，对不对？你不太相信，就是不太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但是我们呢，可以给大家放心的看我们的配料表啊，看一下我最喜欢的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的啊，看里边加了些什么东西呢？
1: 这是在市面上最贵的。
0: 哎，对的，因为它里面加的东西很多嘛，料很足。我们来看一下啊，里面有到什么？糯米、水、猪肉，而且我们是黑毛猪的猪肉哦，咸蛋黄、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酱油、白酒就没有了啊，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您不放心的东西，
1: 什么色素啊，什么的没有啊，
0: 就是家里边自己会用的一些调味料，对不对？
1: 12个月保质期，这一颗粽子该多大个？哇！
0: 真的，大家这样
1: 你回去拆个包装，丢在家里，任何缝缝、角角、落落都成。哎，180克一颗，
0: 超大一颗哦，真的是跟一个人的成年人的手掌一样大。
1: 是的，这一包里面有540克。
0: 是的，是的。
1: 给大家再拆一个吧，
0: 再来拆一个。
2: 想拆哪一个？
0: 再来拆一个，那蛋黄的呗，那
1: 蛋黄
0: 的呗，
1: 蛋黄啥？
0: 黄色。黄色绳子，
1: 黄嘛，蛋黄就黄色绳、
0: 哎，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不是找不到哪个口味啊？我们的不同的绳子就是不同的口味，黄色的就是我们的蛋黄肉的，哇，这个大小，
1: 大家实际拿回去的那个袋子里的颜色为主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一波货呢，全都是黄颜色的，是蛋黄的，
0: 它那个袋上会写的，你会看得到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自己回去看。
0: 这个个头真的好大啊！从头到尾，你这样子一切开，你就能看到里边满满当当的全都是料啊！哎
1: 哦，我正好一下切到蛋黄了。哎呀
0: 哎呀，
1: 我的妈呀！我给大家这样展示吧，大家能看到不？
0: 太香了，
1: 能看到啊！蛋黄在这里，
0: 前面是蛋黄，下面全都是肉啊！
1: 我把
0: 几乎没有什么空余的地方了。
1: 这是蛋黄，
0: 对的，
1: 这块肉啊！你说那个肉没看见，在下面呢。哎
0: 呦，
1: 在这儿
0: 看到没有，藏到里边了，
1: 藏到下面这块了，我把它切到下面这块来了。
0: 是的，
1: 所以从头到尾满满当当的，它绝对不会说偷工减料啊！我就放这儿一个蛋黄，我这边放点肉，上面全都是米。
0: 那
1: 它不是这样的，你自己看，它从上到下给你填
0: 的
1: 满满的，这是蛋黄，肉。
0: 是的。
1: 还没结束，再给大家搞一个什么东西呢？
0: 再来一个，我们
1: 来一个
0: 这个玫瑰豆沙
1: 的吧，
0: 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1: 蓝色的，
0: 对的。
1: 蓝色再给大家展示一个。哇。
0: 我跟你讲，玫瑰豆沙的也真的特别的香，因为常规常吃的是豆沙味的，但是有玫瑰豆沙的，我相信很多朋友没有吃过，起码我是第一次吃啊。
1: 我也是。
0: 真的是吧？
1: 有豆子倒正常，
0: 对，
1: 但是有玫瑰我没太有遇到过。
0: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什么，它那里边的那个馅儿啊，它不是过甜的，很多其实我在市面上吃到的很多粽子啊，太甜了，所以很多豆沙的我就不是很喜欢吃，但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狐仙岭的这个，
1: 你看多黏
0: 豆沙的啊，
1: 多黏！
0: 我吃到第一口我就被它征服了，太香了
1: 啊！我翻过来，哇塞，我都不用切开，大家自己看，
0: 满满的都是
1: 料。我翻过来了，看看，我再切开一下，这厉害了啊！
0: 天，
1: 你看人多用料十足，你看看观众朋友们，这里面也是几乎可以说从上到下，
0: 真的，
1: 从这边走到这边，你看。这里面全都是吧，
0: 里边也全部都是。
1: 到另外一侧是不是也都是？你看，我把它刮开的头了，是不是都是？
0: 真的，
1: 是不是？
0: 每一口都让你吃到料啊！哎，
1: 还没结束，再给大家看一个那个什么咸蛋黄。
0: 我们的咸蛋黄，
1: 咸蛋黄在这。
0: 咸蛋黄，朋友们啊，起沙流油的状态。刚刚我们戳了每一只，都是飙的一下。
1: 二一，哇，
0: 飞出镜头之外了！
1: 飙出镜头之外，你看看。
0: 我的天哪，这个起沙流油，哇，太香了！
1: 这个品质，
0: 朋友们，真的，
1: 这品质
0: 这个咸蛋黄的品质太棒了，
1: 非常好啊，
0: 真的太棒了。
1: 还没结束，这个先放在，且放在这儿啊。
0: 哎，咱还有，
1: 还有一个这个。哎，
0: 戳走。哎呦，
1: 拿过来，帮我放在这儿。好，
0: 咱们的放到这儿吧。
1: 这也行。哎，哇塞！大家看这，
0: 咱们的皮蛋，哇，流心的皮蛋。
1: 打开之后什么状态？你自己看，这还用我讲吗？大家看。
0: 天哪！哎呀。
1: 这个品质是不得了了，不得了。
0: 是的，这个皮蛋，朋友们啊，就是这样一看，它这个状态就是品质非常好的，而且呢，在市面上其实的话，我们买到六只的话，大概是14块钱，15块钱六只，很好吃。
1: 我会因为这个皮蛋买一整个组。
0: 是啊，所以啊，今天太值得了。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我们来看一下啊，总共我们是6袋带回家，2袋黑毛猪五花肉，2袋蛋黄的肉粽哈，以及我们的2袋玫瑰豆沙粽，每一袋里边都少到3颗，所以啊，总共呢是18袋啊，18颗带回家，209不需要了，我们是什么199块钱，同时加赠给大家什么，看到没有？6颗的咸鸭蛋以及6颗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真的好高啊！
1: 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哇，天哪！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回头客，叔叔阿姨特别喜欢。上次吃了之后，就很多人说：“哎呦，真好吃，还得再买。”很快就吃完了。你看，十八岁其实根本不多呢。嗯，
1: 家里面的朋友啊、亲戚啊，愿意拿上两包，你要觉得好吃，你给他送你喜欢吃的口味。
2: 是的。
1: 你父亲、母亲如果说：“我就老惦念那一口，咱上海的传统的味道，有一些现在新味道，我不愿意吃，你别给我老买那种的，你给老母亲、老母亲，有的时候老年人呐、老两口啊。” 你拆这一颗粽子就够了。
2: 哎，真的很大，
1: 它都省了占那么多碗了。老两口一个小盘往那一放，一人吃上这么一颗，完事儿，解决问题了。
2: 是的，是的。
1: 再补一点点其他小蔬菜呀、愿意的话，或者小这个水果也就成了。
2: 哎，
1: 你要说天气多热，今天您说？
2: 哎，真的，
1: 谁愿意往出跑？天气买菜，
2: 真的是的，是的。我觉得你带回家之后，你看你就是粽子嘛，你不想做饭的时候热上一颗，
1: 对，
2: 就够了。对的，我觉得粽子就特别适合我们平常去代餐去吃。
1: 对，
2: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啊，大家可以多带一点。
1: 你儿子、女儿。
2: 你读过他对这口特别喜欢这个味道，他觉得不错。带上一个到中午午饭行不行？
1: 当然可以了。公司里面微波炉转一下，叮一下行不行？
2: 这个非常太够了。你吃一个，我觉得这种绝对顶得饱饱的啊！所以大家我觉得可以放心去买，放心去买啊！今天性价比很高，199袋子，我们整整的18只，6只五花肉的，6只我们蛋黄五花肉，总共就6只的玫瑰豆沙粽啊。咱们的五花肉不是普通的五花肉啊，是我们什么呢？是我们的黑毛猪的五花肉。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以及我们6个的咸鸭蛋的赠送，还有我们6个皮蛋的赠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9000。

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粽子的价格。其实粽子的话，一分钟的时间啦，朋友们，我觉得啊，粽子大家可以多囤一点，为什么呢？你说到时候到端午节，如果说你吃完了，你去哪里买，对不对？而且能吃到这么放心、这么安全的、这么好吃的粽子吗？咱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99，今天的话是特卖的一个价格，之前的话很多朋友们其实是买过的，209的价格，今天再减10块钱，我们是199，是6只的五花肉粽，6只的蛋黄五花肉粽，以及6只的玫瑰豆沙粽，一共18只带回家啊，还没有结束啊，我们今天加赠什么呢？额外加赠了6颗的松花皮蛋，还有6只的咸鸭蛋，都非常的香。关键是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了，大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移动线上帮助，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霞。又到了小龙虾的季节，又到了各式各样的烧烤的季节。如果说您平时啊觉得喝啤酒的时候会太寒凉，或者说感觉到喝到一肚子气的话，来选择到咱们今天上海人的乌里乡的我们的石库门的黄酒哈，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老上海一直以来从小喝到大，更关键的是这个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就着小时候我们爷爷我们的爸爸拿个筷子蘸一蘸放到你嘴巴里的味道，是黄酒酒味当中带着一点甜味儿，而且关键的是现在啊我们又开发出很多一些夏季的喝法，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好、哎、那确实呢这个说到喝黄酒我是比较有经验了，
0: 在刚开始之前啊大刚老师就蹲
1: 我稍微感受了一下，因为我也不开车、哎、
0: 对
1: 吧，啊没关系的啊，
0: 是
1: 那反正是这样的，就是今天的石库门黑标老酒呢、嗯、我们今天是做特卖，
0: 对
1: 啊，这个价格呢比以前的298块钱它便宜了30，
0: 对
1: 268，
0: 当然
1: 啊再送蓝牌一号，
0: 对、
1: 啊、然后还有20瓶，所以这个酒平均算下来真的非常便宜，
0: 真的很划算。来来、嗯、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有多少啊、嗯、首先我们有黑标黄酒20瓶，
1: 对，
0: 再送给你2瓶黄标蓝牌500毫升，这个是350毫升，这个是500毫升的，再给你2瓶，一共268。来记住这个价格，我们来算笔算个账啊，
1: 嗯，
0: 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蓝牌一号在这里是6瓶装188，就咱们就平均一下，单瓶37块钱，
1: 对，
0: 2瓶的话
1: 74，
0: 那就是74。
1: 好，给大家算账啊，
0: 对，
1: 一共是268块钱减去74块钱，那么等于是194，
0: 对，
1: 除以20瓶，每瓶算下来9.7元，
0: 10块钱
1: 自动订购，包括网上线上是不是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哎，再减完5块钱，
1: 你更划算，
0: 连9.7元都不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是石库门的上海老酒黑标的特卖组、
1: 嗯、
0: 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如果说您拿到的话，平时看到首先
1: 哎好熟悉
0: 这个金标
1: 哦，
0: 就甚至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哎、
0: 各位爷叔可能就住在这个石库门，
1: 小时候我家小时候住的就是石库门的房子、
0: 嗯、
1: 我相信我很多的同学啊董子啊榜月 谁死了个石库门里，
0: 几个人抢一个厨房，
1: 对，
0: 几个人抢一个灶台，
1: 做 PK，
0: 早上起来还要养护，想要拿端出去倒的，
1: 嗯，
0: 对不对，都是在这个的石库门。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上海黄酒给到大家真真实实的就是我们的小时候的味道、
1: 嗯、对，配料表
0: 首先来看看、嗯，老上海老酒，
1: 对，
0: 而且真的是说句实话，它不叫上海黄酒，
1: 嗯，
0: 真的我们以前就叫老酒老酒，
1: 吃老酒了，
0: 哎，吃老酒，
1: 吃老酒，吃老酒嘛，上海老酒呀。
0: 石库门上海老酒黑标，
1: 嗯、
0: 来，你看半干性黄酒里面什么水、糯米、小麦
1: 啊，
0: 哎，这个就是咱们
1: 上海人特色了，
0: 腔调了啊，
1: 哎，滋补一下，
0: 枸杞，
1: 来用枸杞，口感更调和一下，用蜂蜜，
0: 生姜，
1: 生生热，生生阳，
0: 对，
1: 用生姜，
0: 哎，我说句实话。嗯，后面这个颜色呢、
1: 嗯、
0: 倒是真的酿酒的过程当中它本来就会有一点点出来的，
1: 这个焦糖色嘛，
0: 焦糖色本来就有一点点出来的、
1: 嗯、
0: 你也不能说硬说是我们后期再添加进去的、
1: 嗯、
0: 你看酒精度14%，
1: 嗯，
0: 正正好好，咱们平时小酌两杯，350毫升啊、哎、
1: 是，
0: 如果能喝的各位亚叔、
1: 哎、
0: 也不要一口气喝完，
1: 子
0: 喝个半瓶左右、
1: 嗯、
0: 啊，达到一个乐悠悠的状态，
1: 嗯，
0: 回来好吧，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咱们怎么喝啊，很简单，
1: 冬天热，热一热，
0: 打开来，各位，冬天的时候你肯定是热着喝酒，但是夏天未必要真的喝，咱们上海人讲究的喝威士忌怎么喝咱们就怎么喝，
1: 里面放一个冰球、
0: 哎、
1: 对吧，哎呦，
0: 盖过这个冰球，
1: 就上海人真的是会玩，
0: 哎，
1: 也懂生活，
0: 10块钱不到啊，
1: 把 whisky 的那个喝的10块钱
0: 不到
1: 放进去，马上传统黄酒喝出新意来了，
0: 对的，来，
1: 对不对，
0: 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颜色，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
1: 啊，对，
0: 透明的颜色，琥珀色，
1: 对，
0: 里面的冰球是透出来的，关键的是这股酒香，
1: 再
0: 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
0: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喝酒，但是我跟大家说实话，
1: 嗯，
0: 我酒虫被勾起来，
1: 哎，
0: 有这种口水的这种质感就要出来了，
1: 嗯，
0: 马上想要再来
1: 一
0: 口，豪饮，
1: 我说句实话，现在这个天也很热了，对吧？妈妈在家里面做菜，尤其厨房间也是蛮热，心急火燎酒不足好了，有暑，
0: 妈妈也可以来一点，
1: 白酒妈妈喝不喝？不喝的呀，
0: 对的。太
1: 啤酒，我说句实话，一杯两杯五七，这肚皮就开始长出来了，
0: 而且还有一点，现在越来越懂养生了，
1: 对，
0: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喝完啤酒以后感觉到中焦这一块，
1: 对，
0: 脾这一块，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寒，
1: 嗯，
0: 尤其是越到了上了年纪，
1: 哎，
0: 你会发现越到夏天 第一天喝完啤酒，第二天洗手间，哎，肯定是比较难受的。
1: 好，还有呢，就是说呢，那喝黄酒，但是喝黄酒，好多人说，
0: 对，
1: 那这个没有这个冰凉的感觉呀、
0: 啊，来
1: 放点冰球嘛，
0: 稍微来一点点冰球，
1: 加点冰嘛，
0: 对，
1: 口感上冰一点，但它整个的，
0: 但是
1: 性味它还是。它还是温热的，
0: 对的，
1: 它是温的，
0: 还是那句话，
1: 对吧？
0: 黄酒本身的性还是温的，
1: 对，你看
0: 还是热的，还是生阳的，
1: 舒服的啊，对吧？
0: 特别特别的舒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到底价格多少钱？本档是直降了30块钱啊，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方案，今日特卖。我说句实话。很多有一些酒叫做宴请酒，
1: 对，
0: 我们平时呢招待朋友亲朋好友的时候用的，
1: 来
0: 就是这个我们的蓝牌1号。有些酒叫做口粮酒，那就是我们今天的黑标。
1: 是
0: 黑标酒之所以称口粮酒的原因，是因为它性价比超高，而且咱们今天喝的就是一口平常的老味道，
1: 老
0: 上海的味道。
1: 对，
0: 你如果说作为口粮酒，你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我个人觉得可能就不够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平均下来9.7块钱。如果说你今天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263块钱带走的话，可能不到9.7块。
1: 哦，那你要这样说，还有3块钱左右积分
0: 呢。3块钱左右，接近8块钱，
1: 8块钱左右，260左右嘛，
0: 对吧？260左右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42分钟的时间，今天的特卖很有可能等到15分钟以后。我们就会全面备货告急了，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大家好，现在维甲来到的是金丰酒业的基酒仓库。一款酒，它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基酒，而上海黄酒当中，它为什么能够将我们的酒味品尝得这么香醇浓郁？其实是有两点的。第一，当然是我们金丰酒业。它高标准严要求，对于我们的质量始终要求如一。第二点呢，当然是我们基酒的年份了。而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平时日常饮用的酒基本上是在5到8年左右。那在我们的基酒仓库当中，维嘉也看到了1963年酿造的基酒，也验证了我们金丰酒业酿造历史的悠久了。好的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曲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优质大米，晶莹剔透，饱满圆润，代代相传的酒酿为古法注入灵魂。砖块种麦区孕育着充满活力的菌丝。立冬是一年里手工酿酒最好的时节，开耙师傅掌握着酿酒的秘药，时光滴答间，一场黄酒的生命之旅就此启程。放眼望去，一个个会呼吸的陶坛蔚为壮观，身在这些陶坛里的黄酒似乎也有了静默的生命，在岁月流转中逐渐成熟。
1: 刚才看到了，其实就是围甲，说句实话，
2: 这个年头有点浓了，就接近十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去金风酒业去采访，
3: 对，
2: 真的是震撼啊。首先在金风酒业呢，我们的石库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牌子，而且一走进这个园区，你就会发现人就不清醒了，空气当中就有一股黄酒的味道，
3: 对，
2: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平时喜欢喝两口的，哎，我说句实话，
1: 因为你杭州人嘛，
2: 对，
1: 南方人也是喝黄酒的，
2: 南方人整个江浙沪就是喝黄酒
1: 的，
2: 不用说什么这个喝酒如何如何了，说句实话，有多少的小伙子，
1: 对，
2: 小的时候就是爷爷，
1: 对，
2: 拿一个筷子头蘸个黄酒，来来来，做做这个。
1: 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是少不了酒的。
4: 你想烧菜也要黄酒，
1: 对，烧菜料酒，那个料酒其实就是黄酒，
4: 也就是黄酒，
1: 对吧？
4: 对，
1: 你像这花雕正兴的时候啊，这些菜，花雕什么石鱼 啊，对不对？这些都是啊。那包括我们说一桌子菜，每天啊一日三餐，就是尤其是亚多全美个怎么家人聚会的时候来两杯。
2: 对，还有啊，就是今天爸爸心情好的时候，
1: 对呀，
2: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80后，
1: 对，
2: 小的时候说句实话，一般来说爸爸妈妈都是妈妈要做饭，
1: 对，
2: 爸爸呢下班回来可能会晚一点，但是爸爸会带一点菜回来，带一点熟食回来，
1: 对，
2: 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了，爸爸要带熟食回来，
1: 那就肯定要开酒
2: 了，肯定要开酒了。那这个时候呢，小男孩就旁边说了，爸爸爸爸我也来一口，爸爸有的时候呢就会给你来一杯的，对吧？但是我说句实话，来到上海，我喝过上海的黄酒了之后呢，感觉到跟咱们浙江的黄酒
1: 不一样，
2: 真的是不一样。浙江黄酒呢味儿会稍微冲一点点，
1: 上海黄酒有个说法叫海派黄酒，
2: 哎，
1: 为什么叫海派黄酒呢？
2: 入口很柔，
1: 入口更绵柔，而且呢它滋味更丰富，
2: 对，
1: 跟上海人的要求不一样的。
2: 对的，
1: 在我们面前你看它的配料就很清楚了，
4: 这就是我们的配料啊，
1: 对吧？
4: 来，首先有糯米，有
1: 小麦，糯米小麦，
4: 糯米和小麦，
1: 嗯，
4: 还有什么呢？枸杞、生姜，这个肯定有的，因为黄酒在酿酒的过程当中，在最中国传统的这个概念当中，它就是生阳的，
1: 对。
4: 那么再进一步生阳，还有什么植物生阳呢？那它，
1: 对，
4: 它
1: 是，
4: 然后来调节口感的来了，你光辣口是不行的，
1: 对。
4: 这个
1: 来，
4: 这是
1: 蜂蜜，
4: 是蜂蜜，
1: 蜂蜜给你柔和的调味，
4: 娘娘，
1: 对吧？然后呢？这个枸杞啊，很多人说我平常我滋补养身体，我这个
4: 我
1: 保温杯里面
4: 我
1: 泡不就是泡的就是这个吗？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日常啊，我们就在给你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滋补起来。
2: 来，
1: 所以这就是上海讲究的黄酒。
2: 我们今天价格多少钱？你看这一堆全是你的，
1: 对，
2: 20瓶黑标，再加2瓶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好的
1: 蓝牌一号。
2: 来，有个小问题啊，
1: 对，
2: 蓝牌一号跟我们黑标首先容量上不一样，黑标是350毫升，蓝牌一号是给大家做到半斤啊，做到一斤呢，
1: 对，500毫升，
2: 500毫升装。那么在其他的平台您自己来看，919，6瓶，192，6瓶，288，这个应该也是6瓶，这个应该稍微贵一点
1: 啊。
2: 咱们今天就取991，
1: 哎，
2: 这样平均下来37块钱。那么好，
1: 两瓶
2: 74，
1: 对，
2: 我们一共268，
1: 来吧，
2: 减掉这2瓶蓝牌一号，
1: 那么等于194，
2: 对，
1: 你再除以20瓶，那么每瓶算下来是不是9块7毛？
2: 9块7毛，
1: 一瓶料酒左右的一个价格，
2: 对，
1: 对吧？还没有算上我们线上支付或者 APP 订单，它这个还有5块钱的积分，还有两块6毛8的。 这个积分啊，你这样算起来基本上260块钱左右，
2: 350毫升啊，这个酒就带到你家里面了。
1: 是，
2: 你说句实话，就像大刚老师刚才说的，您买好一点的料酒也要10块钱左右
1: 啊。对。
2: 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啊，这个是能够品的酒啊，这个是能够喝的酒啊，
1: 这是能够上酒桌的酒席的，
2: 这是能够上台面的酒啊。
1: 上台面的，你看这《红楼梦》的
2: 1939，我说句实话，很多人结婚。台面上也要放石库门的，
1: 什么家里宝宝宴啊，
2: 家里面有爷叔的，
1: 过生日啊，
2: 对不对？
1: 对，
2: 尤其是咱们江南人，一定是喜欢喝黄酒的，
1: 是
2: 喝白酒的反而少，除非在一些特别重大的，有一些北方的客户过来，我们会啊稍微喝一点白酒，
1: 对，
2: 但是基本上如果是江浙沪的，一问，哎，你也是江浙沪的哦，你们都是包邮区的，那我们不要喝白酒了，
1: 对，
2: 直接上黄酒。
1: 而且我讲，你知道吗？我有一些好朋友，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现在因为孩子都已经读大学了嘛，
2: 对的，
1: 那都死嘎懂我们老东们就举举尾。哎，找一个小酒馆，哎，对吧？但是我跟你讲，
2: 一般小酒馆这些菜啊，
1: 小酒馆我跟你讲，这些家常菜啊，我跟你讲，酒呢，他如果自己买的话呢，在那边买的话也48、58一瓶，
2: 对，
1: 那就是个大嘛。
2: 对，哎，
1: 这一瓶酒算下来9.7块，我就算带4瓶、带5瓶，我跟那买一瓶的酒差不多。对吧？
2: 我们今天10个人，一人干一瓶，你也不心疼啊？那10个人，一人干一瓶，100块钱。
1: 适量喝酒，适量喝酒，
2: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啊，
1: 省的酒钱，你把菜点的好一点，
2: 对
1: 吧？哥，上海你我的姑娘，啥子味味啊？
2: 刚才我们是加了冰球，再来给大家看看，
1: 纯的，
2: 今天纯的来一杯。哎呀，你看一看
1: 这个颜色，
2: 里面的颜色，
1: 对吧？
2: 特别棒，
1: 深琥珀色，
2: 深琥珀色，而且关键的是。整个的酒香特别的浓郁，而且弥漫开来，
1: 是
2: 到鼻子里面，是的确跟绍兴酒是不一样的。
1: 对，
2: 绍兴酒呢是稍微带点冲鼻子的啊，但是它的这个酒味呢就比较的柔和一点点，
1: 纯和，
2: 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还有一种喝法，
1: 对，
2: 来，我们把这个不，把这个冰球
1: 是吧？来，
2: 这是我们上海人的独有的浪漫，哎，你来看啊。懂平时喝点那种威士忌的朋友
1: 而已，对吧？
2: 你看，哎，到了夏天，我说句实话，这一杯纯的酒你喝进去，汗要出来的啊！尤其是那些小酒馆，像大刚老师刚才说的，
1: 对，
2: 没有空调，只开电风扇的小酒馆啊，那基本上汗要出来的。哎，但是咱们今天换成这个样子呢？
1: 对，
2: 你看，
1: 放个冰球，
2: 整个的酒体就非常好，
1: 对，
2: 而且因为放的是冰球，它化得慢，哎，所以它的这个酒的味道不会受冰的影响太多。
1: 对，
2: 你要是真的放那种碎冰。或者放的冰块，
1: 一会儿就淡了，
2: 它一会儿就淡了。
1: 对，
2: 到时候呢，你就说啊，服务员，你再拿点冰过来，哎，这个就不一样了。
1: 是，
2: 而且很多人怕夏天喝冰的不太好，对不对？不用担心，黄酒我们刚才说到了，
1: 是
2: 咱们石库门的黄酒当中还放了什么？
1: 生姜、
2: 枸杞、
1: 蜂蜜，对，
2: 放了这些以后，它本身。
1: 又滋补又调味儿，
2: 对的，
1: 对吧？
2: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2: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真的有吗？来看啊，这是我们的石库门上海老酒。在这边写着的，
1: 对，
2: 原料水、糯米、小麦、枸杞、蜂蜜、生姜，再加姜黄色，
1: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啊。你喝进去入口柔，而且就连女士也可以适当的稍微的喝一点。
1: 对，
2: 来看啊，哎，这是很多平台
1: 嘛，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搞活动嘛，对吧？都平台都在搞活动嘛，大家看一下，同样的啊，
2: 对，
1: 都是一样的350毫升，
2: 对，
1: 350毫8瓶装的，350毫升的，350毫升8瓶装的，算下来平均下来。17块钱，
2: 我们今天一瓶9.7块，算上今天的自动订购，算上原来的2.68块的积分，里外里加在一起，其实也就是260块钱多那么几毛钱，您就可以带走今天22瓶酒了。每一瓶可能还不要9.7块，
1: 对。
2: 9.几毛钱就可以了。
1: 而且说句实话，这个酒因为很重嘛，它除了这个酒本身的重量，还有玻璃瓶
2: 的，
1: 所以我们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器，无论是几箱，我们都给你免费搬到家。
2: 是的，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上海人的餐桌上，无论是大宴亦或小酌，总是少不了黄酒的身影。石库门上海老酒，70多年传承海派文化和酿酒技艺，东方购物全渠道保价，带来超高性价比组合，20瓶黑标上海老酒加石库门1号上海老酒蓝牌2瓶，品一品上海老酒的真滋味。
0: 为了传承百年的自信与认同，一代又一代金丰人以匠心守护手工技艺。如果说古法酿造是责任与情怀，那么位于上海西南之隅的庞然大物 则是行业革新的历史见证。在现代化工厂，科学培养替代自然繁殖，破解了沿袭千年看天酿酒的发酵密码。自主开发的纯种爆麦区为产品增添一丝焦香风味，并发展形成海派黄酒的独特风格。
5: 我叫毛岩哥，我是1988年来到这个黄酒厂，已经有30年的工作时间了，长期从事黄酒的生产跟研发工作。许多人对传统黄酒里边的酸涩味以及苦味啊，都比较有点抵触情绪。我们呢，主要是在工艺上，把它那个温度的控制方面，主要是发酵过程呢，温度尽量的控制到我们所要求的温度，这样呢，使它本身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酸的东西呢，尽量的少一点。红标的话，我们除了加蜂蜜啊、枸杞之外呢，另外呢，我们还加了具有比较特殊风味的那个话梅，因为我们以前的老的那些消费者喜欢在喝酒的时候，黄酒里边加一点话梅，让它这个味道。
2: 各位啊，现在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说句实话，现在很多的上海的爷叔，包括说平时的时候，也会多多少少的喝一点酒
1: 啊，有的都有这个习惯的，
2: 一小盅，对吧？
1: 是这样，我们呢喝酒不过量，
2: 对
1: 吧？第二个呢，开车不喝酒，
2: 是
1: 这两个原则掌握好。
2: 对，
1: 所以我们不给你做一斤的，我们做7两的，
2: 对，
1: 350毫升，
2: 对，
1: 七两酒，有机是一，我你想老夫妻两个人，一人分一
2: 点，分个半瓶，
1: 三两多一点，刚刚好，正好不过量，
2: 对的，
1: 你刚刚兴致也到了嘛，对吧？你然后也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2: 那很多人说到了夏天了，现在天气这么热，我光喝黄酒啊，说句实话有点冒汗的。尤其咱们上海石库门的黄酒，它里面还加了生姜，
1: 枸杞，蜂蜜，
2: 加了蜂蜜，
1: 对
2: 对，入口是柔的，喝了两口，背后的汗就冒出来了。但我说句实话，现在这个夏天，你把前后南北阳台的这个门窗一开，小风这么一串通，
1: 得去。
2: 然后你这个喝完了以后，这个小汗一冒了以后，塞呀，真的是很舒服。
1: 其实吧，
2: 看看今天上海的这个晚霞，
1: 对，
2: 淡紫色的。我说句实话，这才是咱们海派风味的味道。
1: 在家
2: 吃完饭，碗洗好，楼下你要么扔垃圾，小区里逛一逛，跟周围的邻居们聊一聊，
1: 这就是生活，
2: 这就是咱们上海的烟火气。而且我觉得上海现在还有一个好处，现在上海啊，夜摊经济文化非常的好。
1: 对，
2: 咱们稍微吃完了喝完了，马路上溜达溜达，附近啊，尤其是你看啊，每个区其实都有，
1: 像
2: 集市啊，咱们上海是咱们杨浦的大学路，每周末都有一个集市。
1: 是，
2: 你别说黄浦。

0: 区那种什么什么高端区域啊，黄浦区它也有风景夜市。
1: 对对对对，
0: 哎，非常的不错。
2: 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其实你刚才说是家里吃，哎，还有一个呢。老同学老朋友聚会啊，我们这种聚会呢它不是商务局，
0: 对，
2: 所以讲究就是一个实惠。
0: 是的，
2: 我们就是上海人自己周边的那些自己吃的习惯的那些小酒馆，
0: 的确。
2: 但是呢我跟你讲啊，那个点酒呢酒还是有点贵的，
0: 当然
2: 有的38，有的48，有的58一瓶，啥库门啊，那全是啥库门，
0: 真的是这样的。
2: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打个几瓶去，
0: 对
2: 对吧，我这个酒买了9.7元，相当于9.7元一瓶，我就带个4瓶，
0: 对呀，
2: 我算起来40元不到，
0: 当然了，
2: 对吧，那你想啊，你在外面给他买一瓶都买不到，
0: 后备箱
2: 所以你刚刚缺杯了，我只是干嘛打个两箱，
0: 那又没关系。
2: 那么你想啊，你如果你要是卖48元一瓶的话，你要是那5瓶，
0: 对，
2: 差不多250元了，
0: 当然了，
2: 你把这250块钱50块钱你省下200块钱
0: 一瓶的价格，
2: 添两个呢，皮子刚来自哈，哎，对吧，来个来的
0: 丹尼啊，
2: 对吧，东海当龙就不是没有
0: 吗，对呀，
2: 对不对啊，
0: 对吧，所以，啊，而且关键的是啊，下周末就是高考了，
2: 对，
0: 高考考完了孩子们就可以放松了，对吧，孩子们放松了，很多的家长心情放下来了，哎呀，可以
2: 庆祝一下，
0: 庆祝一下下了。
2: 对对对，
0: 你孩子还不能喝，你
2: 是是是是
0: 夫妻两个人稍微喝一点嘛。哦，
2: 你要这样说起来啊，那这个像昨天啊，我们家人有过这个就是寿宴嘛。哦，那当然石库门老酒就要上来呀，
0: 寿宴少不了的呀，尤其是寿宴这个东西，你说真的，啤酒，年轻人喝来喝去，年轻人还行。你真的让60-70岁的老爷子
2: 脏啊，
0: 哦呦，第一个胀
2: 病，
0: 第二个我喝完以后，
2: 对吧，色
0: 一口一先是这里，哎，一口啤酒下去先是这里，哎呦，难受难受，冰的下去以后，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胀，
0: 好，第二天就开始上洗手间了。那么白酒，我说句实话，咱们江南人对于白酒的耐受能力还真的是，
2: 跟北方还是差挺多的，
0: 还是有点差距的。那个白，尤其是现在中国的酒桌文化就有点不太对，那个白酒本来就一小盅啊，你也不可能像黄酒一样我们稍微品一品的，
2: 对，
0: 你这么一小盅肯定就喝完，
2: 对，
0: 喝完以后，好，开始从这里烧烧烧烧烧烧烧烧
2: 烧烧烧。我跟你讲啊，家里男士，你说你习惯了外面还好点，那家里女士呢？
0: 对呀，
2: 对吧？太太烧完菜之后，太太这种你要叫她一口白酒下去，一啊，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
0: 对，
2: 但是太太难道就不可以弄点小老酒？
0: 哎，
2: 你烧的这些菜一起，两个人夫妻都打
0: 吗？对的。
2: 那这个时候我跟你讲，黄酒最合适了。
0: 当然，
2: 哎，上海人的老味道，尤其啊，像这个天气，
0: 我知道你怕黄酒干嘛？
2: 对了，来
0: 吧，你怕黄酒这两天喝着是不是太热了？尤其是咱们今天石库门里面，又有生姜又有枸杞的，这阳气升得旺啊，但是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加了一个冰球，
2: 对对对，
0: 瞬间当成威士忌的这种饮法，是不是非常的不错？
2: 而且我讲啊，这个是你在家里喝啊，其实黄酒啊现在已经进入到像酒吧之类的地方了，
0: 对的，
2: 这些热销的这个比如说时髦的地方它也在用，比如说黄酒啊，它怎么样，它用这样的，你看这个它就非常漂亮了，
0: 在这边
2: 对吧？
0: 这是在酒吧当中，
2: 酒吧当中啊，就用这样的，
0: 它是怎么样的
2: 一个装置？
0: 中间的是一个冰，
2: 来，
0: 然后呢，你倒出来黄酒是冰的，但它不但没有变淡，而且还清清凉凉的，特别好入口。哎，
2: 这个感觉哦，
0: 特别棒，
2: 特别的棒。哎，这也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小酒馆啊，或者一些我们说的酒吧，
0: 现在有个叫做日咖夜酒的，
2: 对对对对对，这种放在你桌上。
0: 哎，
2: 我后来一看，不是人家什么啤酒啊、黑啤啊，
0: 对，
2: 你刚放个酒是黄酒啊，
0: 还有啊，
2: 扒了一块冰块嘛。
0: 其实，但这个就打开我的思路了。
2: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现在经常也会碰到在大学路也开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商店啦。哎，你会发现啊，他们有一批呢是洋酒啊来做的鸡尾酒，现在开始流行什么呢？黄酒调的鸡尾酒。
2: 对了，
0: 鸡尾酒不就是其实就是高度酒混一些低度酒，再加点饮料吗？其实很简单。我说句实话，你去超市里面买点可乐、雪碧好不好喝？可以的，尤其是一些啊，就是我们平时说啊不胜酒力的，那很简单，咱们今天就倒个1/3瓶，就倒个1/3瓶，剩下的你拿点什么小甜水啊，
2: 中式鸡尾酒，
0: 弄点什么什么饮料啊，气泡饮料啊，给它补满，
2: 中式鸡尾酒。
0: 那你平时你除非说啊，我真的过敏，那咱们另外说法啊。
2: 对，
0: 你平时稍微的能够喝一点的，没问题的，你喝用弄点气泡酒，
2: 是啊，
0: 气泡水给它补满嘛。来，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今天虽然有22瓶，但是其中2瓶是这个贵的
2: 一号，
0: 这是蓝牌一号啊。蓝牌一号，你看一箱6瓶191，一箱6瓶191，一箱这个应该是9瓶了，
2: 平均下来吧，反正37块钱一瓶，两瓶的话呢就是
0: 268减去74块钱是
2: 194，你再除以20瓶，我们还有20瓶呢。那这一瓶算下来9.7，我还没有算上线上支付立减5元，
0: 来，
2: 还没有算上积分2.68。
0: 你看，这是我们其他平台也是黑标老酒的价格，
2: 对，
0: 平均一瓶17块钱，
2: 是，
0: 这还是论提的。你要是在小酒馆，人家忍痛含泪赚你4倍差价，48块钱，
2: 对，
0: 卖给你一瓶，你买不买？
2: 对，
0: 你也得买嘛，因为气氛烘托到这边了嘛。
2: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只要9.7块钱，如果算上自动零购，同时再算上原来的2.68块的积分，其实每一瓶可能只要9.5块钱左右了，
2: 对，更便宜了，
0: 对吧？真的是很划算了，10块钱不到，就像大刚老师刚才说的，一瓶料酒的价格，咱们喝到的是上海石库门呐，
2: 正宗老酒，
0: 黑标一号上海老酒。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不多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
1: 大家好，现在维甲来到的是金丰酒业的基酒仓库。一款酒它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基酒，而上海黄酒当中它为什么能够将我们的酒味品尝得这么香醇浓郁，其实是有两点的。第一，当然是我们金丰酒业它高标准严要求，对于我们的质量始终要求如一。第二点呢，当然是我们基酒的年份了。而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平时日常饮用的酒基本上是在5到8年左右。那在我们的基酒仓库当中，维甲也看到了1963年酿造的基酒，也验证了我们金丰酒业酿造历史的悠久了。好的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曲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优质大米，晶莹剔透，饱满圆润，代代相传的酒酿为古法注入灵魂，砖块状麦曲孕育着充满活力的菌丝。立冬是一年里手工酿酒最好的时节，开耙师傅掌握着酿酒的秘药，时光滴答间，一场黄酒的生命之旅就此启程。放眼望去，一个个会呼吸的陶坛蔚为壮观，身在这些陶坛里的黄酒似乎也有了静默的生命，在岁月流转中逐渐成熟。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九分钟了。其实大家现在没看到，因为我们在镜头面前呢是不能够喝酒的，但是
2: 肯定不能的。
1: 说句实话，大康老师一直在
2: 秘密滴滴，
1: 秘密滴滴
2: 啊，反正我不开车嘛，
1: 来一点。
2: 对对对，
1: 就是第一，我们还是说句实话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饮酒要适量，要掌握个度，
2: 而且青少年不能喝酒，
1: 青少年不要喝酒。
2: 但是我刚才这个感觉啊，就像一个什么呢？熟悉的老朋友。
1: 对，因为从小喝到大嘛。
2: 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对吧，只要能港啊，
3: 对，
2: 可能我们真是偷偷的，爸爸把那个筷子点一点，滋不一的。但是你到了这个，你到了二十几岁以后，上了班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喝的是什么呢？敞开了喝了，成年人了，可以喝酒了嘛，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喝的什么？还是石库门的老酒。
1: 的确是这样。
2: 以前是那个丢啊，懂丢啊。
1: 对。
2: 到副食品商店去抠，
1: 对的对的对的，
2: 像领抠，
1: 有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爸爸跟我说，那个就叫我小明拿一个玻璃瓶，对吧？然后说来烤领烤，
2: 领烤
1: 多少钱？那个时候我说句实话，9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一块钱以内的，几毛钱，烤几角。杭州的话说法叫做几角钱的老酒，
2: 几角钱的老酒，
1: 对对对对，没错。
2: 但是后来长大，你看我们就喝瓶装了，就很熟悉，你知道吧？
1: 对，
2: 我20多岁到30多岁，你看喝的是这个。
1: 对，
2: 我结婚的时候桌面上放的也是这
1: 个。
2: 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1: 这个
2: 宝宝宴上面他也放的是这个。
1: 现在小丁
2: 对吧？
1: 也是。
2: 我自己过50岁那个生日的时候，放的也是这个。
1: 说前两，
2: 所以我跟你
1: 他考上大学不是也喝这个？
2: 对，也喝的。我们桌上肯定要放。
1: 对的，
2: 对吧？所以这个石库门的黑标了，就是熟悉的老朋友，
1: 对，
2: 陪伴着我们上海人的家庭。
1: 的确是的，
2: 从你结婚生子过生日，
1: 到下一代出生，
2: 孩子读大学，
1: 又是一个循环。
2: 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亲切。
1: 而且什么这个东西啊，就是
2: 这个味道始终如一。
1: 还是那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就在这边了。
2: 对，
1: 什么地方喝什么酒，你看北方人豪爽。浓烈
2: 冷呀，他也
1: 就因为他冷，
2: 他也冷呀，
1: 就是要喝高度酒，这我觉得没问题。
2: 对，
1: 南方人温婉，
2: 含蓄呀，
1: 收敛，就是要，尤其是咱们上海人，
2: 对，
1: 讲究腔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2: 对，
1: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啊，带一点点的这个好的味道。
2: 对，
1: 第二点，咱们今天来看看啊，小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是生活在这样的
2: 石库门房子里面，就像我一样，
1: 就像是大庚老师一样，好几个人抢一个造屁间，好多人早上还要去倒那个夜壶，对不对？
2: 是是是。
1: 那你看，生活在这边，上海老酒，你看石库门从来都是说我们是上海老酒，哎
2: 呀，没有说怀念啊，我们这老房子都拆迁了，对吧？对。
1: 但是现在留下来的石库门。
2: 对，
1: 我说句实话，都是跟张远似的，对吧？您再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原料很干净，水、糯米、小麦、枸杞、蜂蜜、生姜、食品添加剂，
2: 对，
1: 给大家稍微的颜色上面做一点，对，对吧？而且呢，咱们今天1瓶350毫升，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是老两口的，
2: 对，
1: 就一人半瓶。那如果说是不胜酒力的话，
2: 刚刚
1: 没有一定要喝光的道理啊。
2: 对，
1: 没有一定要喝光
2: 的
1: 道理的啊。您完完全全是可以喝多少倒多少的。
2: 哎，
1: 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来再给大家看看。
2: 好，
1: 今天我们感谢供应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你喝威士忌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大冰球，
2: 对
1: 吧？或者说咱不用这么讲究，真的弄个冰球嘛？
2: 是是是，
1: 倒个半杯冰，你嘟嘟嘟，咱们倒进去，
2: 对，
1: 然后就慢慢的啜饮，叫做蜜滴滴，
2: 对
1: 吧？
2: 因为冰球大，它融得慢，
1: 对，
2: 所以它不会一下子让这个酒变得很淡，
1: 对。
2: 但是你入口的时候呢，它就散逸了呀，
1: 对的。
3: 而且
2: 隐私死了，对吧？
3: 很多人就会担心了，说哎呦这个太会不会太冰，你可以完全放心，咱们酒里面加了生姜，
2: 对、嗯、
3: 加了枸杞、嗯、它本身又是生阳的黄酒，嗯，所以呢咱们今天才能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
2: 对，
3: 咱们石库门的上海老酒，还是那句话啊，
2: 今天特
3: 卖就是粮食精嘛、嗯，
2: 对，
3: 对不对？嗯，仓颉除了造字之外，他还发明了酒，
2: 是
3: 因为他本身就是仓库的保管员，等到粮食放坏了以后，就变成了酒了嘛。哎，但有个小问题啊，当初的酒粮食放坏了，我们现在想想看是什么酒。不就是黄酒吗？
2: 是的，
3: 所以黄酒的历史比白酒的历史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嗯，要不然武松真的喝三碗不过岗的那个白酒啊，他早就在老虎爪子下就醉掉了，对不对？
2: 是。
3: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多少钱啊？268。嗯，268。
2: 因为今天特卖减了30啊，原来是298啊。
3: 但是今天其中有一个最值钱的，哎呦，对不起啊，在这边，嗯，是我们的。蓝牌一号，
2: 对，
3: 蓝牌一号，
2: 嗯，算下来37块钱一瓶，
3: 37块钱一瓶，
2: 对，
3: 你看191六瓶，192六瓶，288几瓶的，37块钱，两瓶就是74块钱，
2: 对，74块钱，268减去74，那么等于194，你再除以20瓶，嗯，是不是每瓶算下来，哎，
3: 9块7毛钱呀、啊，还没算自动拎购率减5块钱，
2: 对对对，
3: 嗯，而还没有算原来送给大家的2.68块的积分，里外里给大家加到。其实相当是9.5块，嗯，左右就可以了，嗯。那我们今天是如果说换算成其他平台的价格，单瓶是17块钱，嗯，便宜了接近小一倍，
2: 几乎小一半。
3: 接近小一半，
2: 这是平台的价格啊！你到超市里，到门口，
3: 一提一提
2: 你到门口的什么小卖部里面去卖，那就不止这个价格了、哦。
3: 小卖部他怒赚你25块钱嘛，嗯、
2: 他20几块钱肯定要的，
3: 21、22总归是要卖、嗯嗯
2: 嗯、要的。
3: 你要是到小酒馆里，好，直接翻倍了，
2: 那肯定翻倍啊，
3: 40几块钱
2: 肯定要的呀，
3: 都有可能
2: 了。对，
3: 但是我们今天。9.5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这是咱们上海人从小喝到大的石库门上海老酒。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为了传承百年的自信与认同，一代又一代金丰人以匠心守护手工技艺。如果说古法酿造是责任与情怀，那么位于上海西南之隅的庞然大物，则是行业革新的历史见证。在现代化工厂，科学培养替代自然繁殖，破解了

0: 边的酸涩味以及苦味啊，都比较有点抵触情绪。我们呢，主要是在工艺上把它那个温度的控制方面，主要是发酵过程呢，温度尽量的控制到我们所要求的温度，这样呢，使它本身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酸的东西呢，尽量的少一点。红标的话，我们除了加蜂蜜啊、枸杞之外呢，另外呢，我们还加了具有比较特殊风味的那个话梅，因为我们以前的，老的那些消费者喜欢在喝酒的时候，黄酒里边加一点，话梅，让它这个味道更香一点。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这个石库门，只要它的这个盖儿一打开，
2: 对，
1: 这股浓郁的石库门的酒香就慢慢的氤氲出来。而且说句实话，也是十几年前，也是威甲自己去到咱们的枫泾，
2: 对
1: 啊，去到我们的金通酒业，
2: 是
1: 去采访到咱们的这个石库门，哇，真的是有幸见到了他们窖藏30年和50年的老酒啊，
2: 对，
1: 藏在一个酒厂仓库的最里面呀、啊，
2: 它还有黄酒博物馆，
1: 还有黄酒博物馆呢、啊，
2: 对。
1: 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就是在石库门当中仓库喝到的这种窖藏的基酒，嗯，和咱们今天喝到的这个酒啊，
2: 对，
1: 说句实话，我更偏向于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喝到的这个石库门的老酒，哎，因为基酒我说句实话还是有点冲，嗯，还是有这个绍兴酒的味道，嗯啊，还是相对来说酒精浓度可能比较高，它可能就真的不止14度了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上海老酒14度的酒精度，嗯，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放了枸杞，哎，放了生姜，嗯，而且呢不只是一种米。嗯、啊，绍兴酒这是纯糯米酿造的，
2: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还加了小麦，
2: 对，
1: 哎、给到大家，这样的味道一调和以后呢，再加了一个咱们上海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喜欢吃的，就是蜂蜜了。哎，这个味道一调了以后呢，啊、它的入口就会更加的顺滑，哎、
2: 再加上生姜、嗯，再加上这个我们说的枸杞滋补啊，
1: 对，
2: 包括生阳一下呀，
1: 对，
2: 这个就是对我们它很平衡的一个配方、
1: 嗯。
2: 而且这个呢，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1: 而且
2: 大家都喝得很顺，很习惯。
1: 十年的市场的考验了以后、嗯，才能给大家做到。咱们今天的价格啊，平均是9.3元，
2: 对。
1: 如果算上自动订购，算上今天送给大家的2.68元的积分，嗯、平均一瓶咱们石库门的黑标老酒，就这么一瓶，
2: 9.3元出头一点点，
1: 9.3元左右吧
2: 、嗯。
1: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揣着9.3元啊，出门你现在买杯奶茶
2: 啊，买不到的，
1: 买不到的，
2: 这肯定买不到的。
1: 你买杯咖啡。你买不到的，嗯，但是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在东方
2: 购，这可是一瓶，
1: 你可以带回实打实的啊，金丰酒业给大家带到的石库门的上海老酒，
2: 上酒桌台子的啊，
1: 对、哦，
2: 就是上酒桌台子的酒啊，对，
1: 而且您自己来看，咱们今天多少人都打出了5星的好评，嗯，他们都是298
2: 买的，对，
1: 我们今天268，嗯，产品包装严实，没有挤压，
2: 对，
1: 那个浓郁的味道，哎呦，好多年了，一点没变啊，上海特色的黄酒，度数不高，哎，用来招待亲朋，就算做菜你也不心疼，
2: 对啊，因为这个9.3元，
1: 你真的做菜你也不心疼啊，哎，一直购买，老爸是石库门的忠实爱好者，每逢佳节都要给他买上2箱，
2: 啊，是的。
1: 冬天冷，天冷里热水温一温很不错、
2: 啊。那夏天呢？我们放点冰球不也一样吗？
1: 可以啊，
2: 对不对？
1: 再来看看，在这边、嗯、你看一个说，以前百号，现在变小杯，味道还是没有变。
2: 正好7两刚刚好，两人分分，
1: 真的是一斤装的、嗯，你得放个2-3天呢。
2: 对、嗯、了，
1: 你喝着慢的，你看，而且老上是用
2: 长期一直喝的一款黄酒，
1: 标志性特产。石库门的上海老酒当之无愧，
2: 是
1: 很棒，个人非常喜欢。
2: 哦，多次购买。
1: 说到上海性标志性特产啊，我是杭州人嘛。我按照道理，我爸爸从小喝黄酒喝到大的，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是浙江省粮油进出口公司的啊。那个时候你别说什么什么毛对那个黄酒啊、花雕了啊，古越龙山啊，塔牌酒在我家里面是不断的，
2: 不稀奇的，
1: 不稀奇的。我给他带点，我给他带点这个上海黄酒回来，他说哎，
2: 给这酒可以啊，
1: 这个酒好哎。我爸爸现在72岁了啊，喝了这个酒，咕咚一口，哎嗯。可以，为什么、哎、他说的话呢很朴实，嗯，这个酒甜丝丝的，哎， 不难受喝进去啊、
2: 哦，不难受，
1: 而且
2: 对对对，
1: 就算啊前一天，因为我难得回去一次啊，
2: 对，
1: 爷俩稍微的啊，你
2: 我来对，
1: 我爸爸最后是我扶着我爸上床的，
2: 那你酒量肯定现在比他好了、
1: 哎那问题就是这样，第二天起来，哎，照样6点钟起来去买菜，哎，兴致勃勃，
2: 对，
1: 不上头，不难受，
2: 不上头，
1: 这点很舒服的啊，嗯，这点很重要，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是260。

0: 268，
1: 对，
0: 自动订购263，原来还要送给你2.68块的积分，相当是260块钱左右了啊。来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我们今天先是送了两瓶这个蓝牌一号，
1: 这个是
0: 按照道理，这个蓝牌一号的价格是37块钱一瓶，
1: 那两瓶就是74嘛。
0: 网络上面的均价两瓶是74，
2: 我再减去5块钱的自动订购，
0: 对，
2: 再减去2.68块的积分，
0: 对，
2: 那么等于186啊，
0: 除以20瓶，
2: 每瓶算下来
1: 9.31块，660，
0: 但是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特卖的价格，只有在本档立减30，
1: 是
0: 过了这档节目之后。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就变成298了。
1: 所以想好要
0: 平时你都是来看298的，
1: 对。
0: 第一个呢，咱们今天接下来的端午节，
1: 对，
0: 要不要有佳节
1: 将至？
0: 再接下来高考考完了以后，
1: 招待亲朋好友，
0: 你招待一下亲朋好友，
1: 是，
0: 包括说中考考完了以后，感谢一下老师啊，
1: 等等，
0: 其实都是可以的。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不多说了，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3: Never ever stop。 大家好，现在维甲来到的是金丰酒业的基酒仓库。一款酒它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基酒，而上海黄酒当中，它为什么能够将我们的酒味品尝得这么香醇浓郁，其实是有两点的。第一，当然是我们金丰酒业它高标准严要求，对于我们的质量始终要求如一。第二点呢，当然是我们基酒的年份了。而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平时日常饮用的酒基本上是在5到8年左右。那在我们的基酒仓库当中，维嘉也看到了1963年酿造的基酒，也验证了我们金丰酒业酿造历史的悠久了。好的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曲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质大米，晶莹剔透，饱满圆润，代代相传的酒酿为古法注入灵魂，砖块状麦曲孕育着充满活力的菌丝。立冬是一年里手工酿酒最好的时节，开耙师傅掌握着酿酒的秘药，时光滴答间，一场黄酒的生命之旅就此启程。放眼望去，一个个会呼吸的陶坛蔚为壮观，身在这些陶坛里的黄酒似乎也有了静默的生命，在岁月流转中逐渐成熟。
1: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我凝购。
2: 对，
1: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石库门的上海老酒。你听这个名字，第一个老，
2: 对，
1: 真的1936年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
2: 是是是，
1: 对吧？而且呢，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上海老酒的味道。
2: 对，
1: 就是爸爸那个时候给我1块钱、5毛钱去零靠一点的这个酒的，
2: 因为我们说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酒文化的特色，是吧？咱们上海呢，它这个是金风酒厂，金风酒厂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家门口的一个大酒厂。
1: 对的，
2: 这个酒厂已经70多年了。
1: 是的，
2: 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说，从我们小时候，像我爸爸这个年龄到我这个年龄，说句实话，都一路这样金风酒厂的黄酒，基本上上海的副食品商店呀，你无论是从料酒到上桌的任何的这些酒，全都是金风酒厂，
1: 全部都是金风酒。
2: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口感，就我刚才讲一直在讲的，就是熟悉的老味道，
1: 的确
2: 像个老朋友一样陪伴着你，
1: 就是
2: 慢慢长大，然后你人生当中的大事，他都经历。
1: 参与了
2: 结婚生子，
1: 对，
2: 是吧？
1: 甚至是一些孩子的升学宴，
2: 对对对对，
1: 孩子的百岁宴
2: 啊，
1: 都得找到他。而且呢，关键的是他是能够上台面的。你放在桌面上，你也不丢面子的。
2: 对，
1: 但是咱上海人呢，叫做面子要，里子也得要。
2: 你要是两个三五个好朋友一去小酒馆去吃个饭，那咱们菜可以点得好点，酒就自己带了吧，没必要38、48一瓶，
1: 是50-60块钱喝一瓶石库门的老酒。我说句实话，很多人还是有觉得有点心里要
2: 自己带带嘛，9块钱，9块多出头一瓶，
1: 对的，
2: 是吧？你带个5瓶，40多块钱，
1: 的确
2: 是吧？格还是可以。
1: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带到的，不仅仅是金风酒业给大家带到的石库门，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特卖，
2: 对，
1: 原来298直降30变成268，
2: 想好要几箱，
1: 自动零购再立减5块钱，然后再为大家送上是2.68块的积分，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手里拿了两双鞋啊，一双是男鞋，一双是女鞋，都是头疼牛皮 KBKL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鞋子非常之柔软，头疼牛皮，软不软？哦，软不软？而且现在穿正合适，你知道在专柜价格 BKL 是多少钱？哦，
1: 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啊、哦！我要隆重介绍一下，为什么一开始就是明明会 K 打头，像 K 一广场当中这种一线百货公司当中、类似的啊，都有我们的鞋子。像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像在高岛屋，这是我们 BKL Backlon 的专柜啊。来看一下价格。女鞋部分，黑色、白色，价格1196。我们今天还有男款哦，男款刚才我们明明手里的这个啊，黑色藏青色，1196。
0: 天哪，1196啊！
1: 四位数啊！当季的鞋子，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那我们今天做到多少钱？238。但238元这个价格不是东方购物的曾售价，东方购物曾经是298。
0: 我们是有证据的。
1: 对的，今天是做到直降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女款两个颜色，黑色和白色。
0: 看，
1: 你看之前啊。298，当时298元是在2025年的时候，也是3月份的时候啊，提前一个月买、
0: 来了。
1: 但是当时是爆款来的，卖完一档直播之后，后续就没有重播了。
0: 对，
1: 哎，就说没有办法补货，没有办法补货。而且头层牛皮的价格，很多人都懂的啊。
0: 对，
1: 基本上每年都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0: 298已经很便宜了，
1: 很便宜了，
0: 又降了60块。
1: 对的，对的，所以只在这一档当中。但提示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像热门尺码备货不多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明明手里的是黑色。我们女款除了黑色以外，那天大卖的啊，爆卖的。包括在门店热买款的是这个米白色，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是小圆头的设计，所以对于拇指外翻这一块比较友好。
0: 是，
1: 你是脚背比较宽的，它都能够容纳。
0: 对，
1: 我们皮层部分用到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头层牛皮，它一旦有了这个张力和韧性之后，就不卡你的脚。
0: 对啊。
1: 再有这样一个蝴蝶结的设计，能够修饰你的脚型。我们圆头啊，五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是有舒展空间。你看我去。把弄它的时候是很软的，
0: 是的，
1: 甚至于鞋子侧面的部分也全部都是柔软的。很多人说鞋垫很重要，不能硬邦邦的。我们女款为例啊，用到的全部都是乳胶鞋垫。软软的 ，Q 弹的、踩在下面的时候，感觉像踩在自己家里的乳胶床垫一样。包括脚后跟啊，穿我们 BKL 的鞋子，不用带邦迪，不用担心脚后跟会磨，
0: 很软，
1: 因为脚后跟后面软，皮张软，甚至于说里边内里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小软枕，就等于这个包边的位置，你赤脚穿好来，不磨脚的，不闷脚的。另外，对于身高不高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我们这个鞋子也很好啊，很友好啊。它有3公分左右的增高。这个增高能够默默地补在你的腿上，显得腰高腿长。那么很多人说，哎呀，最近好像都是有点下雨的。
0: 对，今天也在下。
1: 对，我们底部的这个地方啊，牛筋底，而且是轮胎状的牛筋底，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抓地性。再加上鞋子本身硬邦邦的，我们不要，我们要穿软的，我们要穿有环弹力的，我们要穿不闷脚的。基本上我们这款女鞋能够做到，那男款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但是男款我们考虑到男士不太穿小白鞋。所以我们在颜色当中选择的两个都是深色系的，
0: 是的，
1: 黑色和蓝色。
0: 对了，来看看我手上拿这个蓝颜色的啊，我脚穿的是一个黑色的。蓝颜色这个鞋呢，给大家做到一个船鞋的经典款式，而且您注意它的走线了没？这个走线。手工的，
1: 手工的，
0: 手工的
1: 啊！
0: 一提到手工的，那就是四位数，
1: 都知道贵呀、
0: 就刚才看到1198吧。
1: 对，而且手工的鞋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它不容易像胶一样开裂。
0: 对，
1: 做到手工鞋之后，它的柔韧性很强，它会根据你的脚型律动一起来帮你做到柔软的呼吸。
0: 假设是你的脚趾头。看，柔不柔软？
1: 柔软，柔软，
0: 柔软啊！
1: 骨骼的律动不卡你的脚，
0: 不卡，
1: 因为叔叔们很多脚到了年纪上了去以后也会有点变形的，
0: 对，
1: 对吧？高脚背的、低脚背的，或者袜子穿厚一点的，不用担心。
0: 是的，然后再有，如果很多爷叔说我腰不好，
1: 哎，
0: 我不愿意系鞋带，没关系，看到了没？这黑颜色的地方，
1: 弹力的那个橡皮筋，
0: 对，即便你的脚背高一点，有点肿，没关系，你看看，穿起来一点都不碍事儿。那我就上脚给大家试试看啊，它的鞋底呢大概有3.5公分的一个厚度，你看上脚效果。我现在穿的呢是一个经典的黑颜色，您自己可以代入一下。如果您穿这个鞋子，今天即便外面有一点点小细雨，有一点点小水泡，你看看，
1: 不影响的
0: 柔软度也好，包括我一脚穿多，大家看啊，
1: 回弹力啊，
0: 哎，
1: 不用，不用弯腰，
0: 需用弯腰吗？
1: 不用，
0: 不需要。而且鞋子啊，即便这样来回弯折一下，弯折一下。 然后你再看这个亮度，
1: 哦，头才牛皮的，
0: 看到了
1: 没？我们没有特殊上色啊，就是你拿到食物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在台里面所展示出来的，在镜头前展示出来的一模一样的，
0: 亮亮真好看，
1: 好看，
0: 久穿不旧。嗯、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啊，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做到238。嗯，明明展示了这个黑色，我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白色，因为白色是在门店的热卖款，同时也是我们上一档298的时候热卖的，这个颜色就显得很修脚型，对吧？而且无论你怎么动好来，你会发现旅游鞋不能搭的裙装，哎，我们这个皮鞋都可以搭，
0: 可以，
1: 甚至。至于我是有拇指外翻的啊、哦，那这个骨节的位置，拇指外翻这一块、要比普通正常脚型这一块略微大一点，这个地方
0: 确实
1: 不好看。那这个骨节看到没有？
0: 突出一点，
1: 所以你就不能够穿那种很窄的，
0: 会
1: 然后没有弹力的鞋子是不行的。我这个鞋子穿进去啊，
0: 大家看啊，
1: 我拇指外翻这个地方
0: 这么严重
1: 的
0: 拇指外翻，
1: 再加上后跟这个地方完全是软的，
0: 软的
1: 完完全全软的，你就一提就好了。它在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到略微的加高，但是后背的这个地方啊，后脚跟的这个地方完全不磨脚，所以上脚很舒服。我再把脚转到这个位置，拇指外翻的地方看不出来，
0: 紧吗？
1: 而且不紧。我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左右两侧
0: 还有空间
1: 和余量是放给你的，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鞋楦特别好。所以如果你拇指外翻比较严重的，卡码可以往大选。
0: 是，
1: 我是觉得阿姨们家里啊，黑色的鞋子肯定有的，浅色的鞋子不多，对吧？我们这种米白色，上脚以后完全可以考虑，
0: 完全可以考虑，
1: 200多块钱，又不是298，接近300，238呀，对吧？
0: 我就想想看，这种春暖花开、颜色鲜艳的时候，穿个黑颜色的、
1: 沉闷
0: 色的，有点沉闷，
1: 对的，
0: 拍照片好看，出片的。肯定浅色系的好看，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尺码哈，男款尺码从39到43，正码正拍就好了。女款尺码呢35到39，全部都是正码正拍，把家里当做一个换鞋间就可以了。买到家里面两个颜色都舍不得，都买回去，选择一个您上脚穿合适的，另外一个免费的退给我们就行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哎呦，看到刚之前的画面，298元、
1: 嗯。我认出了那只男士的手，
0: 男士的手，
1: 明明当时298的时候呢，许明就买了一双，又觉得穿的舒服嘛。看到今天做到直江60块钱了，238，五色对吧？之前买过黑色的，现在可以买蓝色。
0: 对，
1: 包括女性朋友也是一样的，之前买过的可以再来买。
0: 是
1: BKL 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合作了很多年，它所主打的就是适合骨骼比较大的，然后呢走路呢觉得走久了之后呢鞋子不跟脚的不舒服的，它在鞋中的设计方面是考虑的非常周到的，而东方购物的平台呢有很多都是一些旅游鞋，而做到那么好看的头层牛皮的款式那么好穿着那么舒服的其实并不多见，
0: 而且它也不挤脚，尤其这个把这个皮子揉的呀非常之软，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即便有一些爷叔的脚呢可能经常走啊，可能有点肿有点浮肿什么的，也害怕那种普通的皮鞋那个款式卡得特别难受，紧得不得了。我们今天也是就像女鞋一样，你看刚才莹莹穿上脚的时候很宽松的空间，我们男款的船鞋本来这种鞋型它也是不舒服的，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明明讲的非常好，说它有一个柔革的工艺，就是让这个鞋子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分量不重，
0: 对，
1: 它能够让你做到不割脚，然后用皮厚实但是做到轻盈，上脚以后不累，无论男士还是女士我们都没有系鞋带，
0: 是的，
1: 所以省去了阿姨们叔叔们什么低腰啊弯头啊弯腰啊之类的不需要啊，我们知道你们上下蹲啊弯腰啊不方便，一脚蹬到了炎热夏季这个鞋子还能穿，像今天我是直接赤脚来穿的，因为我们做到头层牛皮能够吸湿排汗，再加上直接赤脚来穿的话你不会觉得路面的很多湿气是容易传达上来的，
0: 对，
1: 我们加厚的
0: 这个很关键哦，
1: 男士加厚到3.5公分左右
0: 的，
1: 女士加高到3公分左右，而且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春暖花开了五一小长假要来了，对吧，想到呢如果五一天气比较热的话需要穿一些革的那个旅游鞋容易闷脚，那我就建议大家你出去旅游啊，可以穿头层牛皮的鞋子。
0: 那我一问一下，你生活经验丰富呀，革的、人造的，一般一双鞋子你要多少钱买？
1: 一两百要的。
0: 这种皮鞋，革的皮鞋、
1: 就是、
0: 也要
1: 款式对吧？
0: 款式类似，也要200块钱左右吧？
1: 要的。
0: 你说太便宜的话，肯定就闷脚闷得不得了。革的、人造革的也是分3、6、9等，我们承认。
1: 是的。
0: 你要特别好，特别好，已经无限接近于真皮的鞋子，它也是上千。你回去看那些，哎呀，人造的革的不得了，好的不行不行的。结果你说你那我还买个人造革干嘛？我就买个真皮好了。
1: 对，
0: 那你真皮还更贵一点。
1: 对的，我们
0: 你花1000多吗？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价，鞋盒上面有的1196。
0: 对呀、
1: 对吧？所以你送给妈妈、送给阿姨、送给这个丈母娘、婆婆，
0: 多好呀！
1: 人家开心的、
0: 对吧？太开心了，
1: 开心开心开心。你说我们踏青，因为清明已经过掉了，踏青你穿上旅游鞋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的话，皮鞋穿起来，小裙子穿起来，对吧？黑色、白色是女款的颜色，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男士部分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39码到43码目前都有现货。
0: 最经
1: 典。我提示大家哦，头层牛皮做到200多的价格，而且还是238，不多见的。就连去年我们这款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都是298，当年是因为卖爆了，所以后续没有直播。
0: 普通的运动鞋一般都是织物吧。
1: 对的，
0: 都是编织，它不是人，它不是纯天然的皮子吧？那都要卖到298。我和莹莹卖过多少？
1: 对的，
0: 非织工艺，
1: 对的，
0: 都是298。今天是头层牛皮238，
1: 对的，性价比之王，
0: 绝对
1: 拉满。而且男款的那个手工啊，手工线啊，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哪怕下雨天穿着，它不脱胶的，因为是手工纳线纳上去的。女款的也是这样的啊，做到3公分左右的更高头层牛皮。刚才我发现外拍很多模特都是选择裤装，我今天特意穿了春暖花开粉色的裙装，
0: 是
1: 不是樱花？快开了嘛，阿姨们要拍照拿着个丝巾，对吧？如果你穿了一双不是那么好看的鞋子，你会跟拍照的人说
0: 把脚不要露出来，
1: 对，脚不要带到。但是一旦鞋子好看之后，穿着舒服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把鞋子带进去，
0: 带全身，
1: 1196的市场价，对吧？这个白色它不是本白，所以呢它是米白色，衬的脚啊很秀气，而且这个颜色即便有。

0: 拇指外翻也完全可以包容。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
1: 哎，真的好明
0: 显。我不算很严重，
1: 但是
0: 我妈比我更严重，
1: 是吗？
0: 对，
1: 我以为你这已经
0: 很严重了吗？你看，就是这个骨节这个块地方。有我妈妈比我更大这个骨节，你这个时候如果再选择一些比较错误的鞋子，尖头的啦，挤脚的啦，你这个骨节就会发红。但你看我们的鞋子左右两侧的余量，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全部都是放开的，所以我穿进去给大家看啊，你就可以忽略掉我这个骨节的位置，来穿进去，我好像都没有就弯腰，就脚就丝滑进入了，
1: 滑进去了
0: ，对吧？里边是乳胶的鞋垫，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余量是放开的，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的余量是放开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舒服呀，不挤脚。但是我平整的时候，这两个地方又是卡住我的这个鞋型的。我跟大家说啊 ，BKR 为什么在门店当中要卖到1196？因为它鞋楦好。鞋楦非常的好，它就值这个价格，1196的市场价格。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鞋盒子，
0: 鞋盒当中，
1: 鞋盒上面写了1196。你要送人的话，刚才已经说了，多体面呢，1196。在这里打断大家一下啊，我们看到了临时，大家发现这个238不是原来的2.38了。大家看一下那个238旁边16.66，也就是有近17块钱积分，这样我就取个整数啊，17块钱积分的就是221，相当221，您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216。哇，什么样的鞋子能做到210多？200块拿回去头层牛皮的鞋子，不是290多啊，如果290多，我就毛取整数300好了。
0: 对。
1: 但是我210多块钱，你要再说我，你说200大200没大200这事儿，就是200出头一点点，210多块钱，这个大家一点犹豫都不要，抓紧时间想。刚才说到了我们女款了，我再稍微提一下男款啊，
0: 男款两个
1: 颜色，男款鞋子，我不知道，哎呀，可能有一些爷叔啊，哎，留意到了这个英文单词了，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sport，
0: 运动。
1: 什么意思呢？你说皮鞋敢写运动，就说明它一定具有某些运动方式的鞋子设计，
0: 兼具了能够多动、柔软，然后回弹力好。
1: 对喽，
0: 对吧？
1: 比如说它鞋底够一定的软度，而且在一定厚度情况下呢，你看水，你不是记得这两天下雨了吗？水泡稍微的怎么着的，它不太没过您的鞋底儿，到时候你也不担心。然后在这走线的地方呢，全都给您用手工的这个皮子，你看这个软度，看这个小指头在里边动一动。
0: 牛皮，
1: 对，比如说你要跳舞的话，广场舞，你就揉呗。你说你这小脚尖儿一熬一伸直，一熬一伸，正常跳舞吗？脚要动吗？你说你累得慌不？你如果是这样，我这捏着的话呢，一点毛病没有。谁能用一个手指这样硬邦邦的鞋子能捏动？谁都捏不动。
0: 这是软的，
1: 软的。
0: 而且呢，对于很多叔叔来说、阿姨来说，除了在乎说穿着是不是舒服，
1: 一脚
0: 皮张是不是头层牛皮，还在乎那个底，
1: 对，
0: 防不防滑，对吧？
1: 看看，
0: 来，在我这边啊。来，这是一个透明的有机玻璃，我把我们的鞋子啊，女款的啊，男女都是一样，放在上面。哎，我倾斜了，倾斜了
1: 啊！
0: 你看啊，我这儿没捏着啊，来到这儿，
1: 它就是普通的一双，
0: 放哪儿停哪儿，放哪儿停哪儿，这快到55度了，
1: 防滑了
0: ，看到没有？男鞋女鞋都一样，它不光有颜值，就这个鞋子不光有颜值，不光有材质，而且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哇，就是你担心什么的问题都可以忽略掉，然后上脚以后也很舒服，
1: 真的好轻啊！而且即便我是这样。跺地你不会觉得有回弹震得慌，
0: 对的，
1: 有一些那个底子特别硬，你会觉得跟它有反弹，哇，那很难过的。而且这个皮子大家看这个亮度，光泽亮度大家看到
0: 没，头层牛皮呀，荔枝纹呀，
1: 好看的。
0: 所以
1: 如果大家喜欢黑颜色的呀，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经典的，可能很多爷叔喜欢黑颜色的深色的，但是我觉得姐姐们呢可以选择
0: 白色。现在米色的就米白色在热销当中，我也喜欢米白色，因为你要知道头层牛皮啊，对于白色浅色更要求高，
1: 对的，
0: 就是你上面有点瑕疵它就废掉了，不能做成品了，一定要白色浅色更容易看到那个瑕疵，就对于皮张挑选要求更严格。我跟大家说，现在汇报一下啊，尺码男士的4142/43黑色在热销当中，女款的3637/38在热销当中。我们女款从35码到39码，在这三段尺码的米白色，如果断码的话，售完为止，可以一步到我们的高档屋去买啊，
1: 1196。
0: 男士39码到43码，目前为止都有现货，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试衣间，如果你满意留下，不满意免费的退还给我们就好了。赚钱点的话，02151111999000。

0: 大家现在看到屏幕里边呢啊，黑颜色的是我刚才上脚穿的298哟，原来的价格就是没两个月前吧，298元，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算得上是清仓价格了吧，所以这一波货卖完了就结束了，
1: 对的，
0: 没有了，断码就没结束，
1: 对，清仓意味着什么，码数就不是那么全，
0: 对，你知道吗，就说就是
1: 特别像鞋子，它不像很多食品类的，就是说哎你买完了你再补货就可以了，我们码数毕竟是牵扯到每个人的尺码，而且热门尺码363738对于女款来说就这么几个，
0: 对，
1: 如果米白色提前售罄的话不接受预约，现在男士的黑色41和42卖得非常非常好，也一样的，你要么待会儿订不到了就买那个蓝色，要么转头到高岛屋新世界代玩百货花1196
0: 来买这个鞋子，
1: 对对对，很多人都说638是头层牛皮吧，是的，它跟门店的货源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从门店调货过来的，就相当于 BKL Backlon 这个品牌做广告置换，在东方购物打广告，让很多人知道了，哎，穿上以后觉得舒服，再一步到我们的实体店去购买其他新款的鞋子。
0: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这样的啊，原本是298元，今天给大家降了60块，本身原本的积分是2.38元，今天的积分7倍，近17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老顾客懂的，
1: 懂，
0: 那你相当于221块钱，对吧，221元左右咱带回家。东方购物还有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黑黑的正方形的这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再减5块钱，
1: 哇，
0: 216，
1: 不要犹豫了，
0: 216，
1: 因为216，我跟明明也做过很多就非织工艺的鞋子，
0: 对，
1: 就是布嘛，对吧？也基本上得100-200块钱，但我们现在是头层牛皮，以男士为例，手工马克线，耗时耗工耗料，但是上脚之后你会发现，叔叔们，即便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啊，没有什么脚汗的，不闷脚的，因为头层牛皮就是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跟高，男士为例3.5公分
0: 左右，
1: 是为例3公分左右，
0: 对，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尺码，目前为止是全的，男款可以选择黑色的，女款的姐姐们可以选择
1: 米白色的，
0: 打电话0215111990。

0: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BKL 的《我们在哪里》有吗？啊，
1: 新世界弹丸百货高档屋都有专柜。然后明明第二个问题就是门店卖多少钱？200多、300多买不到啊！吊牌价格是1196，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我觉得像我们妈妈爸爸那个年代哦，还是非常认头层牛皮的，因为知道皮张的鞋子，而且头层牛皮的话，它是这个工艺啊，包括这个材料成本费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门店值这个价格。但是呢，我们 BKL 这个品牌也需要做推广，所以拿出了广告置换的价格到东方购物来做一个推广价，做到238。
0: 是的，
1: 但东方购物曾售价是298块钱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减去我们额外的临时给的近7倍的积分，近17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钱，约等于216元，咱们可以带回来。你说20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头层牛皮，
0: 头层牛皮，
1: 还是来自于日本的品牌 BKL， 还是专柜品牌，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的。
0: 我看到很多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啊，你知道，我想我自己儿子，我儿子现在1年级，一个小朋友的旅游鞋啊，
1: 贵哦。
0: 200多块钱、有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买。
1: 是的，贵的，
0: 而且这绝对要给他买更贵的。
1: 然后我妈特逗，我给小孩
0: 不是头层牛皮哦。
1: 对，我给小孩买旅游鞋，如果200多块钱，我妈经常说下雨天不要穿哦。后来我说这个意义不大，因为他的脚一直在长，你要让他穿。
0: 所以我就说不要买太贵的。
1: 后来我儿子
0: 200行的。
1: 对，后来我儿子跟我说了，妈妈革的鞋哦容易臭脚。哎，对吧？
0: 是的，
1: 因为不是头层牛皮嘛。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小孩子哦很难买到头层牛皮的鞋子。
0: 小孩子一般做鞋子一般都是
1: 革的，对吧？今天我们是做到头层牛皮，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但问题就在这儿，孩子鞋即便不是牛皮都要卖那么贵。我们是头层牛皮，还成人的用量更多。
1: 对，你男士做到43码嘞，
0: 而且竟然跟女款是一个价。
1: 对的，238，超高性价比。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女款两个颜色，米色和黑色。
0: 约298，是吧？298啊，没问题的，
1: 也是许明做的呀。当时298，我来看看。那个，298呀，
0: 是298。好，我们再把价格给大家再稍微的捋一捋、顺一顺啊，因为这是临时给大家加赠了一个积分，所以这个积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之前没有，之后呢，很有可能也就恢复到2.3块，2.98，因为原来是298元。您看着啊，今天这个价格降了60块，先降60，变238，积分我写约了啊，17元的积分，再减去 APP 拿微信扫一扫这里。5块钱约216，拿回去的是头层牛皮的鞋子呀，
1: 对，头层牛皮，
0: 这光泽度大家自己看一看嘛。然后你就袄一袄了，你就出去。我有的时候说啊，咱出去爬个山什么的，有些那个鞋子底啊，真的是有个小石子踩上去都硌得慌，特别薄。有一些运动鞋过于薄，它可能适合跑路去了，在马路上跑步。
1: 但是你会发现，万一有石子路面、
0: 那个就会硌得慌，
1: 就不行。
0: 对于那种慢跑的那种，像什么胶粒感的，就那叫塑胶跑道，你穿跑鞋在上面跑没关系的。但是你要说你稍微爬爬山，那个小山石子儿上，你再穿那种鞋，很硌得慌的呀。
1: 还有，我觉得明明你看到你的鞋跟，对吧？就是这么的高度，还有个好处是什么？水，雨水烫不到你的袜子。
0: 对的，
1: 它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在黑色的这个地方，上面你这个地方很安全。
0: 对，
1: 你的脚啊、袜子啊，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你水泡来一点点，咱没关系。而且关键是在这里走线，大家看到没？它不是机器走线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我这
1: 大家知道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手工马克线。
0: 再有这个地方。
1: 而且你看，全部都是软的，脚背高的叔叔们包容性很强，
0: 一脚
1: 都带有弹力的，
0: 没有鞋带啊，是经典穿靴，女款也漂亮，
1: 女款也是，女款的这个颜色米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蝴蝶结起到装饰作用，你脚背比较宽，比较那个的，来这个地方都有弹力，
0: 看到了，
1: 而且你看上面还有个小水钻扣，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
0: 好看的，
1: 就是这个蝴蝶结都穿珠宝，都穿珠宝了，
0: 特不灵不灵
1: 的。另外我再来弄一下，看到没有？你脚趾在里边是可以打招呼的，特别软，因为不光是男鞋柔。
0: 女鞋也
1: 能够做到那么柔软，
0: 真棒。
1: 所以阿姨们喜欢跳广场舞的，然后呢，平时买菜啊，或者喜欢时髦一点的，你穿这个里边啊，女款为例啊，鞋垫的部分啊，回弹性非常强，做到的是乳胶鞋垫，成本非常非常贵。
0: 是的，
1: 乳胶鞋垫啊，穿上去以后就感觉舒服，
0: 舒服，
1: 就是你会觉得裙装、裤装都能搭呀，对吧？那小裙子，然后搭这个白色可以，然后像明明这样的西装裤搭我们这个男鞋也是可以的。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问题啊，从女款的是我还想找版在这里啊，女款是从35到39，男款是从39到43，全 部都是正码正拍，但是很遗憾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已经一看就懂的，降了60块啊，然后又给这么多积分，近10元积分，然后再拿 APP 扫这里扫这里，拿出微信扫一下这里，再减个5块钱，约等于216块。你说200真就是出头一点点。
1: 阿姨们、叔叔们，我们如果不给预约，不要生气好不好？真的不给预约，给不了，给不
0: 了。
1: 门店当中的价格明明在那边有1196，协和当中都有的。
0: 有的。
1: 如果我们没有专柜，是工厂里边贴个牌子，你可以说1196这个价格是虚高的、乱定的，对吧？但是有门店，门店当中高岛无心、业界大碗百货就是1196，
0: 明码标价。
1: 对 ，Backlog BK 啊，周末嘛，你今天现在买完以后，现在1点多，你到个3点多、4点多，你去逛一逛，
0: 对，
1: 对吧？
0: 逛一逛，
1: 你就是看一下 Backlog 这个礼盒包装、鞋盒包装，跟在门店当中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最后13分钟，02151119900。

0: 白克隆，白克隆 BKL 在哪里？
1: 高岛屋，
0: 高岛屋，
1: 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我跟你说，
0: 在日本好像也有很多。
1: 对对对，它是来自于日本神户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所主打的就是舒适的鞋。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属于行走的国度，其实真的开车的人很少，他们绝大部分都是靠走。而且呢，很多日本的年迈老人基本上五六十岁了还在工作。
0: 我发现有的时候日本的那个小房屋的，它有的时候那小斜坡什么的都来回的抖来抖去的。
1: 对，都是靠走。
0: 对的，骑自行车也蛮累的，有的时候真的走起来是最舒服的。
1: 是的，是的，走起来的话，不光是你本身腿脚的问题，还有你这个鞋子选择很重要。你会发现出去旅游什么样的人最扫兴，就是还没走几步我要回酒店了，没人问过他为什么，我脚不是很舒服，
0: 磨得慌，要么挤得慌。
1: 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肯定都是很多人选择出游的呀。
0: 这你要不说我都忘了五一的事了、
1: 对吧，
0: 没几周了。
1: 对呀，
0: 没几周马上到了，
1: 你现在拿回去基本上
0: 你这样，
1: 这个节气到
0: 就能穿。 我跟姐姐们爷叔们说，哥哥们说啊，您拿回去先穿，把它穿软的，让它穿视角了，正好两周让它跟脚
1: 更好，
0: 把它穿开。对，这个鞋穿开之后你再出去。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舒服的。
1: 好多人都觉得说皮鞋是不能出去旅游的，你们错了，拿到 BK 要感受一下，我们做了柔革工艺、就头层牛皮在做柔革工艺、不仅软，不仅轻，弹力好、而且就是说它是让这个鞋的分量变得轻了以后出去旅游还能穿。刚才我们以男鞋为例，看到上面有一个英文，我一开始以为是 Backlon 的 logo， 后来明明说是 sport，
0: 它 就是运动。对，它就已经明显的告诉你这个鞋子它的本质是什么。
1: 对，运动款
0: 它是运动款的，
1: 穿
0: 对的，要不然它不会在鞋面上印上这个字母的。
1: 对，很多运动鞋白领不能穿，
0: 对，
1: 因为公司可能有规定要穿皮鞋之类的。这双鞋是兼具了休闲感，又兼具了正式性。
0: 我这样说一句话，
1: 大西装裤都可以。
0: 莹莹，你看到过豆豆鞋吧？
1: 看到过。
0: 豆豆鞋是更随意的，
1: 更随意的
0: 那种款式。
1: 对的，
0: 就是非常的，你要时髦的人穿豆豆鞋 OK， 但是你说你那个豆豆鞋你往公司里穿，就显得不那么合适。
1: 对的，
0: 但这双鞋是完全介于休闲和正式中间的那一个。
1: 而且它还比豆豆鞋多了一个厚的底。
0: 对的，对的。
1: 很多豆豆鞋，很多人说穿得蛮舒服的，下雨天不能穿，底太薄了，
0: 对了，
1: 容易袜子湿。我们今天这双是底厚的啊，男士看到的这双没有，它是有3.5公分的跟高，
0: 真帅气。
1: 这个跟高不光光是长叔叔们的个儿，
0: 对，
1: 最主要是路面湿气啊，路面的水气
0: 啊，适合在南方
1: 能够隔绝，对吧？
0: 适合在南方天气啊，动不动来一个梅雨季节什么的，
1: 是的。你看现在我们模特老韩是完全夏天的着装，
0: 而且你注意他
1: 那个热裤也能穿。
0: 对的，他那个脚面大家一会儿注意一下，它比原本鞋子其实撑开一点，
1: 对的，
0: 但它一点不舒服。即便你脚有点小肿，它的鞋舌那个地方呢还是有
1: 空间的，
0: 空间可以弹力相间可以。
1: 对的、那个、你弯折的过程当中手工纳线再加上那个弹力片、它是随着你的脚律动跟着你一块律动的。
0: 对，特别好。
1: 我们这个季节能穿、像老韩一样基本上在外拍的时候已经是7月份8月份的时候了，他也照样穿、就你别看这个鞋子包裹的面大，那它不是，它主要透气，头层牛皮透气就不闷脚，
0: 对的，
1: 赤脚都能穿。那有很多男士说我脚汗很多的，那你穿凉拖好嘞。但是穿凉拖你记住，很多正式场合的店你是进不去的。
0: 咱是还有呢，
1: 还有呢，就是空调房间很足的时候，你穿凉拖，
0: 容易脚面冻脚。
1: 对的，寒从足底起。夏天有的时候很多男士说我冬天倒没把自己冻着，
0: 夏天都冻了自己。
1: 在这个空调房间里，由于脚一直暴露在外面，反而冻着了。
0: 298
1: 承受价啊，
0: 我们今天
1: 238，
0: 这为什么238？
1: 今天我们做直江60块钱清仓，清仓，
0: 所以这尺码、好像我听我们导演老师说，你们的女款的尺码
1: 对363738
0: 马上就要售罄了，
1: 特别是米色的啊，因为363738是属于女性的热门尺码。如果你抢不到米色了，就抢黑色。
0: 好，
1: 男款的4142
0: 对，
1: 备货告急，
0: 4142马上没有啊。
1: 我和明明着急、
0: 特别黑色啊，因为他降了60，又给大家补了什么？你先看尺码啊，4142马上没有，然后女款是哪？
1: 363738快没了，
0: 这三个尺码。没有，为什么会抢这么快啊？看这里，原本298您都知道了，刚才反复放那个视频了，我之前跟莹莹都做过，今天给大家降了60，降60啊，不是降6块啊，又加积分，不是加了2块积分，是17块钱左右的积分。在 APP 拿微信扫一扫，这里我手指这个位置，扫这里微信啊，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216块钱，你说你哪里买什么头层牛皮？
1: 真的，我们说了头层牛皮货真价实，真的货真价实，
0: 是专柜款哦。
1: 对的，而且上脚以后，确实我跟明明两人都在说啊，你们叔叔们听了我们的推荐买回去不后悔。它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外拍的时候模特都是选择那个裤装，我今天特意穿了这种春天樱花粉的裙装，漂亮吧？你如果这个时候下面搭一双大头大脑的旅游鞋，走路是舒服的，但是其实不搭，对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哦，看到没有？虽然是女款3公分左右，
0: 怎么样？
1: 但这个跟也是有弹力的，
0: 对
1: 吧？即便你有拇指外翻，你不用担心，我穿到现在了。 拇指外翻那个骨节呢，那个丑角呢，再给大家看看。
0: 许明，你过分了，说我这个明显，你还没见我妈妈的更明显。
1: 对，就是很多老年人真的是很明显，
0: 我真的很明显。算明显了。
1: 哦，我这个算明显不算哎、我妈妈这个骨节比我还要大，还要大。就这种骨节，如果你穿那种很挤脚的那个鞋子，会特别特别累。就是我说的去旅游的时候就要提早回酒店的那种，看到没有？就是我们这种空间都有，完全能够包覆住，而且这个面全部都是软的，不会硌你的脚。我上脚给大家穿一下啊，记住我这个骨节，然后我的脚，我根本就
0: 不用鞋，
1: 对，就进去了。那个骨节看不到啊，
2: 根本看不出，
1: 根本看不到，
2: 一点看不到。
1: 对的，而且不硌脚。你看我走路，空间放出来了没有？就你家里很多皮鞋硌脚，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弯着的时候，它旁边两边是不放给你的。
0: 但是你会磨吗？
1: 不磨呀。
0: 不磨吗？
1: 不磨脚，完全不磨脚，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啊，全部都是做加高的。就好多阿姨说，我出去旅游如果穿双新鞋，还得带邦迪。我们这个鞋子不用啊，是经得起考验的 BK 啊。在门店当中，高岛屋有好多这个女性朋友逛街逛累了，跑到 BK 专柜当中直接是换一双鞋，然后直接穿走，鞋盒带走就逛起来了。
0: 那还蛮爽气的，1000多块钱花掉了。
1: 哎，但我告诉你，明明，但我告诉你，当你脚不舒服的时候，
0: 你就顾不得这么多了，
1: 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穿上一双舒服的鞋，
0: 有一双好鞋，我就1000多、2000多我都买。不要说，哎，今天是238哎，
1: 对的，
0: 根本不要1100多，
1: 减价积分210多。
0: 哎，别说我们的鞋子就不给大家再展示了，把我们黑颜色的都快售罄了，
1: 都快售罄了，男士的啊。
0: 您再看一下哈，我们的兄弟们的鞋哈，一般是41、42，确实走得好一些。所以您自己来做决定，抓紧时间抢。我们今天既然降60，就是因为有一些码确实不剩几双，断了就断了啊，不补货了。女款的是从35到39，6、7、8、36、37、38这三个尺码卖得非常好，
1: 售完为止啊，真的售完为止。
0: 最后6分钟，
1: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颜色。
0: 好嘞，
1: 女款是这两个颜色，女款这两个颜色，米色。黑色，黑色中规中矩，你黑裤子多就买这个啊，米色。然后男士在明明手里两个颜色，
0: 两个颜色，
1: 蓝色，
0: 哎，
1: 黑色，
0: 行，
1: 黑色卖得特别特别好，叔叔们，
0: 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好，感谢冠冠订购。今天呢，我们的尺码马上就要售罄了，尤其是男款的4142啊，女款的是3633，男款的是黑色要售罄了。
1: 嗯，女款的是米色，对，
0: 这两个颜色米色的，应该是米色的。
1: 对的，因为米色的头针牛皮能够做到皮上那么细腻的很少，一般有的坑坑洼洼的面料都是做深色系的，但凡有点瑕疵或者有点破皮，或者这个荔枝纹的颗粒感不是那么明显的话，大小啊、粗细啊不一致的话，是不能做成品的。所以米白色的鞋子，包括教大家啊，米白色的包包也是的，你就是选那种浅色系的，它的做工考究特别特别的讲究。
0: 怎么能是一眼能看出？
1: 因为浅色啊，对呀、浅色容易看到瑕疵嘛。就跟怎么讲呢？就是反正我是
0: 就白色的皮肤的人，如果长个痣或者长个什么，
1: 对，所以米白色就在热销当中。你想米白色很多鞋啊，还要如果上千块钱，别人担心说，哎呦，旅游担心弄脏了，又下雨天不舍得穿。我跟大家说，你200多你就没这个顾虑了，
0: 也是
1: 对吧？就随便穿穿，旅游随便穿，然后呢，出去玩啊随便穿，买买这个东西随便穿。
0: 它不重，
1: 头层牛皮舒服哎。明明跟我讲了个重点，说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鞋子变得更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男鞋也好，女鞋也好，它用的头层牛皮的料还是很扎实的，没有偷工减料，包括在鞋楦的设计上都能够帮拇指外翻起到一个很好的舒展作用，
0: 而且修饰得很漂亮，它不会让你觉得这个尴尬的地方，哎呀，这个脚
1: 骨节很大，
0: 哎，它不会穿鞋不会难看。
1: 对的，我穿着这个鞋的时候，明明看不出来我有拇指外翻，但我脚脱开来，他就说你的骨节蛮厉害的。是的，好多老年人可能的骨节比我还要大。对于很多男士来说，他们的困扰是什么呢？夏天也想穿这个鞋，但是类似款的鞋如果不是用头层牛皮的话，很容易闷脚汗。但是我们这个鞋子是彻底做到头层牛皮，让你穿起来以后脚在里边，赤脚穿在里边啊，都是很干爽的。
0: 最后的一段了啊，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让我们莹莹上脚穿
1: 上它。好的好的，
0: 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1: 粉色吧。我很少穿裙子哎，但我觉得必须对于这双鞋的那个仪式感要穿上一条裙子，因为外拍好多女的模特儿没有穿裙子嘛，对吧？你看。哦，这个颜色特别显白，因为它不是白色，它叫米色对吧？然后那个底也是的，很柔软，
0: 软的
1: 对吧？虽然3公分，但不像高跟鞋硬邦邦，帮我长身高，然后让我穿着起来很舒服。刚才说到拇指外翻，再看一眼吧，我的丑角，就这个地方，平时都不露的。
0: 不过是拇指外翻吧。
1: 就是拇指外翻，真的。但是我如果再不选对鞋，或者让我的这个拇指外翻再加重的话，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
0: 以前还会要手术了，我看
1: 对的，是的，走路疼啊，疼啊。好，现在我穿进去啊，很好的收纳了我的拇指外翻。
0: 你都没有用手提一下，
1: 对吧？还有。就是明明你看我刚那个骨节的地方没有凸出来哦，
0: 没有，
1: 对吧？没有凸出来哦。
0: 莹莹这边还有个小蝴蝶结，我抓紧时间给大家最后看一眼男款的就结束了
1: 啊。男款黑色不多了。
0: 爷叔们啊，关键的点在于鞋底够厚实啊，我说的厚是高度够厚啊，但软是够软的。然后看一脚穿脱，看到没有？前面这个黑颜色的地方，即便脚背看到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了吗？
1: 哦，有弹力。哦，
0: 所以你不用担心。再一个，这个鞋子的鞋面看看亮不亮？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好看的吧？即便我九折九穿，稍微的打理一下，问题不大，
1: 不留痕迹。哎，
0: 所以这个鞋子穿上脚非常好。来，专柜价格是多少？
1: 来，1196。这个不是工厂品牌，贴个随便什么价都可以的啊。门店有的啊，1196。
0: 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原本是298，给您今天直降，因为有断码的情况。降60块，所以你要订不到就订不到了啊，不追加了。积分近17块钱积分是16.66啊，我写了个约 ，APP 再减5块钱，约216，从原来的298到216。298到216，省了多少钱？你自己算，80多块钱呢。
1: 对呀、所以导演告诉我们，通常男女款要么太太订，要么先生订。这次厉害了，太太先生一块订，
0: 一起买
1: 啊，一块买一块买、阿姨们不要纠结啊、买回去以后，老公看到 BK 二鞋楦那么好，也想买，你发现再补货，老公的尺码没了，多可惜啊，对吧？五一小长假来临以后，有出游计划的，想拍照好看的，搭配点小裙子的，这种头层牛皮的鞋子买起来，穿着舒服、柔软，而且性价比高。它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买到高岛屋和新世界大用百货都有销售的，1196的 BKL。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好，238块钱啊，原本是298的，
1: 对的，
0: 238又给大家加了近17块钱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可以再省个5块钱。
1: 对的，刚才我跟供应商说了，真的没货怎么办？能不能开预约？供应商说真的不开，门店当中花1196买的，没有任何一家门店经理啊愿意支持调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1196到21216，
1: 那差
0: 省了1000块呀，
1: 对吧？哎，明明待会儿你做什么产品呀？什么价格呀？
0: 赤小豆一人茯苓膏。
1: 对呀、我觉得省下的钱买这个不好。
0: 可以
1: 箱呢？
0: 买五套，
1: 对吧？对吧？所以我觉得阿姨们啊，就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是
1: 吧？
0: 不要转台啊，继续收看我的节目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海参。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哦，是同仁堂。这个品牌相信在整个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妇孺皆知的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又是老字号。今天同仁堂为您精选的是长海县的非常好的水深35米、北纬39度的天生天养的野生的海参。所以呢，今天这个海参的套装啊，在栏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个有史以来低的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当然今天也请来了嘉伟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别的节目我是嘉宾啊，但我觉得对同仁堂来说我是一个吃货。为什么？因为等会儿给大家讲我的故事啊，就是我反正上了40岁以后，我妈一直叫我吃海参。同仁堂的海参 Q 弹可口，没有任何腥味儿。注意光分嘛，等会儿给大家做的任何的东西，你直接开袋，不用蘸任何的调料，你吃到的就是什么大海的那个味道，但是只有高品质的海参才能给你这样的口感。还有一点就是高老师刚刚说的，自古以来的滋补佳品在于哪里？海参当中有很多的营养素，但注意了，海参一定要好，它当中的营养是不是才会多？那对我们的中老年人来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最重要啊，刚刚看了价格，我自己找同仁堂买。都没有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划算。
0: 对，
1: 而且今天是在高黎老师栏目当中，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是的，
1: 哎，你一吃同仁堂海参你就知道货比货，对吧？同仁堂的海参就是这个。
0: 是的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既然嘉伟已经提到这个价格了，我不妨开场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每

0: 只同仁堂的五年生龄的海参，我们的价格最低是33.9元。
1: 今天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的海参不一样在哪里？注意观看吧，在东方购你去看任何的品牌，东方购大概有卖4-5个品牌的海参，注意。买海参，即食海参是不是要看固形物？因为它是用什么？用水发泡的。注意，观众朋友们这边看啊。普通市面上的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这个海参上面写的很清楚，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什么概念？也就意味着它用水泡发以后，里面的海参实体其实是0.85%，水是15%。但我们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什么？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同仁堂海参今天给大家带来叫足精参。什么叫足精参？注意，观众朋友们，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想到那个我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麦卢卡蜂蜜？其实一样的道理啊，含水量。普通的海参当中15%是水，也就意味着你比方说你买1公斤海参，其实当中真正的只有850克是海参，其他150克是水。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同仁堂注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净含量，这个什么意思？整根海参，整根的算分量的地方全是海参。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注意怎么为证？您拿回去每一包的海参，在包装上面都会有这样一行字，注意看清楚。净含量300克，我们拿的是30克每个规格的啊，300克。但注意，观众朋友看下面一行字，固形物不低于300克。看到没有？净含量约等于固形物的意思就是什么？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
0: 对，
1: 好吧？
0: 那么我们来今天现场开一对啊，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非常的讲究。
1: 我们给大家同时啊，两个海参给大家对比一下，同时倒到我杯子当中，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天哪！
1: 你看，这边的海参啊，
0: 我要不要把它转过来？
1: 没事，我用钳子给大家钳起来。观众们注意看，首先啊，两边的海参我给大家钳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旁边的那个咱们先不要看海参，你就先看水，这个水当中是不是很多絮状物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海参过度泡发以后，首先当中的那些肉啊，那些蛋白质它都散了，直接散落在水当中。还有一点，这样的海参它的清洗不过关。但是你看我们同仁堂的水相对来说非常的清澈。
0: 是。
1: 最重要啊，咱们把这根海参给它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把它翻过来，我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
1: 先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海参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2: 这个刺儿也太漂亮，
1: 整个给大家首先给大家带来是50克的，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整个的这个我把它捏下去以后，它的回弹力特别强。还有这上面的刺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这种棒锤形的这种刺体，为什么？而且它分布都是不均匀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海参它在海当中是趴伏在什么礁石上，
0: 对，
1: 海流它的规则是不规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那个刺啊就是抵御各种洋流所造成的。而且注意看这个刺上面是白黑黑，里面什么透着白，
0: 对，
1: 这个透着白光的，
0: 对对对，
1: 说明它是在深海当中，哎，牢牢地把握住在礁石上，说明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好，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翻开来以后大家看到
0: 海龙须，哇，
1: 对，
0: 漂亮，
1: 满长满金的海龙须，特别的漂亮。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
0: 要我
1: 给大家看一下，你拨一下这个海龙须，大家可以看到，
0: 把它扒拉出来。
1: 这个海龙须它完完全全是长在我们的海参上，看到没有？
0: 对，
1: 跟很多的那些海参，可能说它那个海龙须一碰就掉之外，你看，说明它生前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力啊，非常非常的顽强，而且它整个的非常的新鲜。
0: 是。
1: 最后给大家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观众朋友们。切一刀。
0: 天哪，这个海参绝了，这个刺儿。
1: 这个回弹力特别的强。好。看一下。满长满金的这样一个效果，一边一边给大家切完，来，
0: 这个品质真的非常好，就是为什么叫辽参，叫刺参的，因为它那身上的刺儿啊，
1: 看我切这个一看就知道了，我在家是不干活的，就是切的可能有点粗糙，但是注意观众朋友，它基本上我这刀工，你看每一根海参基本上它都可以单独的立起来，
0: 对
1: 吧？
0: 对，关键你看它这个海参的肉质啊，肉质非常的紧实，看到没有？就它整个的肉壁非常紧实，其实像这个海参直接捞起来就能吃了。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海参怎么吃？我自己这样的吃法已经吃了3年。不要你品海参，你千万就海鲜这个东西，其实加任何佐料都是浪费。你就这样直接，我刚刚直接拆开来，直接倒到水里面。入口。
0: 会有腥味吗？
1: 没有。高老师，你不信，你
0: 尝尝。我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
1: 真的不要蘸，不要蘸，不要蘸别的料。
0: 拿一个这个给我。
1: 对，不要蘸别的料，对，不要蘸别的料。您可以尝一下，就这种味道，观众朋友们，你吃出来的海参就能品出来这个海参到底好还是坏，是不是很好吃？会有腥味吗？
0: 真的很好吃，
1: 是吧？
0: 什么都没蘸。
1: 对，什么都没蘸，而且我们是开袋即食。家里面很多海参买回去，你那个拆完包装以后，你还得洗一下，为什么？那海参可能没有冲洗干净。同仁堂是4次清洗，好不好？最重要，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接下来，
0: 它有股清香味儿，
1: 咱们放到了这盆我们说的鸡汤当中，对吧？平时家里面可能炖个鸡啊什么的，给大家家里面可能平时要滋补一下。但加入了海参这道可能家里面平平无奇的一套鸡汤，瞬间这个档次就上去了。
0: 变高大上了，
1: 是不是？对，海里的加什么，加我们陆地上的精华就在当中。
0: 是，我是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你一直吃

0: 性价比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二十几块钱一头。
1: 对，
0: 那另外如果你说，哎，我平常喜欢吃更大一点的，六到七年生，或者是五到六年生，就跨到六年左右了。
1: 对，
0: 那么它的单只价格到五十克以上，净含量是1500克，固形物还是大于等于1500克，就是100%啊。
1: 对，
0: 然后专柜总价是要到7999，因为它的生龄更长嘛。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在我们的栏目，注意了，今天不是直播专享价，直接就栏目当中有到一个直降到底的价格，
1: 对，
0: 1999，我们是直降600。你要知道，今天是栏目当中直降600，之前都是2599啊。你如果一直之前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应该知道，之前这个构成一直都是2599，今天栏目当中直降600是1999。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家里来客人，或者说我家里有一些招待客人的时候，我要吃点好的，那你其实可以一套大的，一套小的都可以的。
1: 对。
0: 每一只是66.6块，这个价格高吗？其实也不高，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还是。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211-51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3: 它比海参还油啊！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
4: 嗯。
5: 无所谓汤色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拿淋点上去，对，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腻掉了，那么只好被伊吃个能噶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啊！我到屋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
3: 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
2: 给大家
0: 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啊，
0: 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
1: 啊、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非常有弹性，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长满筋，
0: 还要把那个，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哎、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要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哦、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大家，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辽参营养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

0: 稍微收一下啊、嗯。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两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
0: 嗯、
1: 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
0: 嗯、哎、嗯、
1: 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
0: 嗯、
1: 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要有客人吧，
0: 嗯，
1: 哎，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其实大家商谈非常高，
1: 嗯、
0: 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
3: 啊、哦、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
4: 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
3: 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不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1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5: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6: 对呀、啊、对呀、啊、
5: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6: 都5年以上的海参。
7: 对对对。
5: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6: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5: 啊，这都不能要啊？
6: 不能要。
5: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6: 捞上也没有办法，
5: 太小了是吗？
6: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5: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6: 对对对，他回收
5: 啊、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的那种大，
6: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丽你给我推荐海参， 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说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不对
1: ？同仁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1: 同仁堂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哟，不喜欢吃海参，
0: 我
1: 刚才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0: 你看，
1: 对吧？
0: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1: 对，
0: 其实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21511-9900。
7: 海参呢，在这个冬季的这个补啊，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补而不燥，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那从营养成分上去讲呢，它实际上海参多糖，真如果是说它的蛋白的话，蛋白质含量很高，
8: 而且比较适合老人。
7: 对了，那适合老人，适合一些体质弱的，
8: 没错，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然后多种氨基酸两种啊，这个 EPA 和 DHA， 还有牛磺酸、赖氨酸，还有这个铁、海参胶原蛋白等等，这是指的刺身。
7: 对，
8: 那可能说到刺身，大家就说了，那刺身价格就贵了。
7: 我是这样子的，一天一根儿，别初一一顿，十五一顿不管用。
9: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10: 所以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9: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10: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是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那你想想看，同仁堂又是选择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选的海参，那你想想看，它的味道当然好。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同仁堂作为这么大的品牌啊，欧蕾、久光到处的这个专柜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比价。这个品牌应该也是说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中国的老的这种滋补品牌当中的想当然的品牌了。这个价格同仁堂拿出来，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2: 没错。
1: 但是咱们说这个生意不能一直做下去。今天是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注意啊。收官演出，
0: 收官！
1: 你刚刚已经错过了30克，你不能再错过50克了，对不对？咱现在不管怎么样，如果趁现在还有现货，你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让你儿子女儿随便市场上去比，某猫某东你去比，到处去比，这个品质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有。
0: 嘉伟，30克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30克能加点预约吗？
1: 有，我家里有2套，我自己囤着的，加两套，真的。
0: 家里的，把嘉伟家里冰箱里的那两套拿出来。
1: 因为我平时每天早上就真的就是这样吃海参，每天早上一根，
0: 真的这个海参。
1: 包括我们家里面那个50克的，我们家里也会备一些，因为朋友来啊，我妈要展示一下厨艺，50克的拿出去，顶 A 了竞赛，还你敢吃嘞？老有档次，好不好？
0: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50克的现货，我们在系统里面看到的，也不过就是6到7套而已。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的语速已经明显放慢了？我已经慢到
1: 不愁慢。
0: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卖爆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菜好不好？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快没有了，我来说一下菜啊。
1: 这个真的，我早就已经等不及了，高老师。
0: 来，给你，你要吃哪个？
1: 这个、我就先吃这个。
0: 你就吃这个。
1: 点给了这个门，注意观众朋友，你看、啊。
0: 看一眼。
1: 直接啊，光
0: 朋友们。弄得起。
1: 哎，对，这当中的多糖、蛋白质、氨基酸如果不高，怎么可能连着啊？
0: 你吃吧。接下来我来介绍啊。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家里炖鸽子。一般鸽子的大小大家应该知道的，你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只海参在旁边，那这个汤就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刚才我们讲到同仁堂海参，比如说炖蛋啊，或者说加一些其他的产品啊，比如说小米辽参，它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我就直接拿这个，呦，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啊，回弹力十足，看到没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怎么办？
1: 没事，
0: 我也吃一点。我觉得真的就是个东西，你看到你就忍不住要吃，真的好想吃，而且口感特别好。
1: 大家不要看我跟高丽老师在这边吃的很开心，真的打电话，50克卖光，真的不能再加货了，好吧？东方购物谢幕演出，好不好？
0: 谢幕
1: 降价，多给你分量，足精深，营养丰富，
0: 多了将近1斤啊。然后再又降价600元，现在赶快来抢那个1999的，因为1999的也快没有了。赶快来拥有今天的所有的同仁堂的海参，不管哪个套装你订到哪套，我都建议大家2套起订。800-708、800-0011-5111-9900。
3: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这样式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他回收。
3: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的，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吊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罗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1: 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刚才
1: 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连刀吗？
0: 你看，
1: 对吧？
0: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5: 它比海参还有啊，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嗯。无所谓，汤汁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拿淋眼上去，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腻掉了，那么只好把伊吃搿能介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啊！讲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老好的，可以吃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讲到分量是就是1500克，就是1500克。
1: 对，
0: 这个长海鲜的哈鲜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
0: 啊，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长满筋，
0: 还要把那个捞一下，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观众们。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大家，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一样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两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要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其实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2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都5年以上的海参。
5: 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3: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那种大的，
4: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疗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块，今天是这样的啊，
1: 同仁堂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
1: 大家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光鹏啊？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
2: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5-11-9900。
5: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6: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韩国人吃海参的吗？好吃。
5: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6: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是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
1: 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
2: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5-11-9900。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蒸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
4: 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
3: 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不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1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5: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6: 对呀、啊、对呀、啊、
5: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6: 得5年以上的海参。
7: 对对对，
5: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6: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5: 啊，这都不能要啊？
6: 不能要。
5: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6: 捞上也没有办法，
5: 太小了是吗？
6: 对对对对，这样是都得溜
5: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6: 对对对，他回收。
5: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的，
6: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丽你给我推荐吃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 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海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虾仁，我们上海家庭的话，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当你的冰箱的冷冻室没有虾仁，心要慌的呀，因为它呢，就是真的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哎，我今天要快速烧一个菜的时候，虾仁炒蛋、清炒虾仁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是我们独园的苏北的淡水虾仁，现场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看到了九盒装。
0: 对，
1: 九盒装我们的苏北的河虾仁，今天价格238哎，你算一下，每一盒20多块钱，
0: 对，200克一盒，
1: 对，
0: 而且是苏北的淡水河虾仁。
1: 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的话，其实原来如果做一些特卖的时候，像苏北啊、高邮啊这地方的什么虾仁，一盒200克的话是8盒装是特卖价格，原来是8盒特卖，因为以前常规节目是6盒，加2包其他什么赠品，对吧？然后8盒装特卖是248，248，我们今天是238，还要再多
0: 一盒，
1: 对，9盒，
0: 是的，你看39还27呢，就称下来才
1: 20多，
0: 20几块钱，
1: 就这两天大家
0: 淡水虾仁
1: 对，就这两天大家就放心东方购物下单，因为东方购物4月1号
0: 庆生，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庆生活动期间，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独园的品牌。就很多爸爸妈妈还是很熟悉的，而且很喜欢，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虾仁。沔江的苏北的淡水河虾仁，盒装的啊，很漂亮，很精致，一盒分量依旧，你看给大家是做到200克，不是180克、150克的啊，固形物含量来90%以上，也就是说。没有很多什么压分量的东西什么在里面，因为最近也是3.15刚过，有时候买这种虾仁啊或者这种东西会担心里面有包冰率很高，对吧？但是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写得很清楚，90%以上。然后再看配料表，配料表是什么？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糖、蛋清、植物油。这个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帮您去上浆用的。那么很多时候爸爸妈妈说这种虾仁啊，我网上看到的那个315里面有什么保水剂什么东西，你看我们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保水剂，它的学名叫什么？磷酸盐。我们有吗？我们是没有的，好吧，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啊。然后我们的产地就是江苏高邮，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啊。
1: 保质期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今天一盒200来块钱，
0: 对。
1: 然后青青可以
0: 打开，就是这样子的，
1: 给大家看。
0: 是的，全部都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炒熟就可以了。
1: 而且最主要一包一包要这么多虾看这么多虾，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已经是完全解冻的，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水分的，
1: 是
0: 对的。每个虾仁的话个头也是非常大，
1: 对。
0: 拆开之后放到盘子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是完整的啊，
0: 对的，
1: 不是虾仁粒，不是虾仁段，
0: 是的，
1: 好吧，就是完整的，一颗一颗、一只一只饱满的这个虾仁，然后我们放下来之后给大家看，这个虾仁呢是属于淡水河虾当中，是不是属于个头比较大的了？真的很大拿我的2个手指头过来遮一下，好吧？然后你再看，新鲜度很高，因为你买独园的，不管是它的哪一个货号的虾仁，它的品质都非常好，新鲜度，你看这个肉头
0: 厚的，
1: 厚厚的，肉头是弹弹的，
0: 对的，
1: 你就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过瘾的，
0: 是的。
1: 包括我再换一颗，再给您看一下，
0: 而且你看
1: 每一颗
0: 都很色的呢，还是
1: 怎么可以每一颗都是大小规格差不多？
0: 因为是独园出品，
1: 圆滚滚的，你看圆滚滚的，很厚实啊。就是春夏季节的话，其实白肉还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
0: 说到这个白肉，它的蛋白质也高的，
1: 对，
0: 8.4的蛋白质，脂肪只有3.8，
1: 主要是脂肪含量低，然后那个卡路里低，
0: 对的，对的。
1: 还有，来做法简单。哎
0: 呦，这个跟鸡蛋炒在一起、蒸在一起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知道现在网上
0: 双重的优质蛋白质。
1: 我最近刷很多网上的，他不是拿这个大盘子，他是拿那个小碗，
0: 一盅一盅，学那个日料的那个。
1: 对对对，一盅一盅，然后呢水蒸蛋，对，上面放2颗这样子的虾仁。
0: 换一个形式呢，对吧？自己看了也开心，小孩子可能也更爱吃，
1: 那样就更加适合早餐，
0: 一人份，
1: 对吧？一下子一家三口来个3人份，然后又吃得很清爽，也没什么多余的油脂。你如果讲究一点的话，想要营养平衡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橄榄油进去，对吧？淋一点点橄榄油进去，
0: 对的。
1: 主要还是看虾仁品质，好不好？这个夹子一夹肉不散，看看这个肉。是不是我夹在夹子上面，你看这个肉都很弹，然后再来看看它的侧面饱满吧， 很饱满的。你比如说你自己要去菜场买那种淡水虾哦，淡水河虾，你要剥出这么大的虾仁，爸爸妈妈现在应该知道的，一斤虾
0: 对
1: 给花多少钱，是什么档次，嗯，对吧？是不是个头越大的，
0: 对，
1: 你像那种什么糟虾呀、鸡尾虾呀等等啊，哦、
0: 你
1: 个头越大，价格是不是越贵的？
0: 自己买原料再包，
1: 对，
0: 再要做成这样子，嗯、那这一盘得花多少钱？花多少的精力？你要包出这么一袋虾，成本要比这个不止200克哎。
1: 就是虾仁基本上啊，
0: 因为虾还带个头的呀。
1: 对呀、啊，头
0: 对、啊、
1: 包括那个壳。
0: 你剪掉头，剪掉壳，嗯、你要包这样200克的虾仁，你的原料得300克起，400克可能。
1: 嗯，我们不往一斤多里说，
0: 算
1: 对、
0: 啊、
1: 你
0: 我算不清，反正肯定是要比200克来的肯要多的。
1: 然后你说
0: 你要花更多的钱的。
1: 对，现在虾
0: 没有，虾不便宜的。
1: 春天的虾不算特别便宜的季节，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虾是最便宜的时候，哎、哦
0: 嗯，所以现在这季节
1: 自己买回去做虾仁的话，是不是还要姜？
0: 还要姜，因为你不姜的话，很容易把它那个做老。
1: 而且你自己啊，像我妈妈以前那个时候自己去买虾回来去冻过，你知道吗？剥虾仁冻过、嗯，这个口感不对了，因为我们工艺不一样啊。
0: 那不可能就每次要去买再包，这很复杂的呀。毒圆这一口为什么急着要尝？好久没来直播了。
1: 嗯，这个
0: 我跟雅玲很长时间没有直播过毒圆的这款虾仁了。嗯，想念它。
1: 对，
0: 今天。我们今天终于来了，
1: 对，九盒装啊，九盒装看清楚了，嗯，原来你想做特卖的时候248才8盒装，嗯，对吧？今天是238，就是9盒装，嗯，把你多囤2套，都是新鲜批次。冰箱里面的话，接下来就是这个叫什么？比较忙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或者你随便要做个小炒菜的时候，
0: 对的，嗯，好的，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个价钿要毛两百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还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欢迎呢是烂糟糟啦，不灵的啦。正宗的欢迎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欢迎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欢迎。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啦，是相当方便的。
1: 搿只欢迎吃起来有弹性，斤两头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欢迎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多。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欢迎呢，剥不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我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不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这货。像阿拉这外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这个便当。有辰光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意了？

0: 这款暂时和虾仁太常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本身的话它也是供给很多的这个供货商嘛，也本身就外面也是销量不错的。
1: 对，
0: 今天来到东方购，我们是为了特别的一个亲身档，二百三十八元八加一盒九盒，九盒带回去，每一盒都是两百克，然后你冰箱放得下的话，真的赶紧来囤货。你要说哎，冰箱空间有点紧张，把外面的这个盒子都扔掉，我们直接萌凤里面塞一塞都是塞得下去的。
1: 对，然后今天这个虾仁的话，跟往常平时大家能看到的虾仁啊，不光录播带啊，有什么不一样啊？跟您稍微就是介绍一下啊，因为首先价格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啊，这个价格确实划算的。然后今天独源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虾仁在卖，今天这个虾仁是特别大规格的，特别大规格的，因为你自己去小菜场买鱼买虾，那个一
0: 反正我是觉得春天这个季节，虾仁白肉特别特别的适合，
1: 真的。
0: 因为红肉啊，就是油脂含量高的呀，或者什么，你倒不一定吃得下，对吧？有时候想少吃一点，那你其实必须要有蛋白质的。嗯，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现在年轻人，
1: 对的。而且虾仁我就觉得还蛮清淡的口感，嗯、对吧？
0: 对啊，
1: 你不要放辣的嘛，就清淡。这个季节挺容易上火的，
0: 对。
1: 虾仁炒蛋，
0: 对，
1: 清炒虾仁，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的一道家常菜，哎呀，美味的家常菜。
0: 而且现在特别适合做轻食，你知道我做轻食怎么做吗？
1: 什么叫轻食？
0: 就是
1: 高蛋白低脂肪这种意思。
0: 哎，就是轻，就是
1: 清淡
0: 分量的轻，那个轻，体重比较轻的那个轻。
1: 我知道那个轻食，
0: 然后
1: 我们化妆师经常中午叫那个轻食的外卖，
0: 对，就是不要去重口味，
1: 对对对，
0: 不要去重烹饪，不要去
1: 重
0: 料理，重
1: 食物的本味。
0: 对，就是我是拿那个黄瓜牛油果拌一下，一点点芥末，一点点这个生抽，然后把这个虾仁焯一下水，拌在里面，
1: 好会吃哦！
0: 哎，这个就很好很好，
1: 这个绝对
0: 推荐给你，
1: 管理体重，
0: 然后推荐给你，因为黄瓜维生素，牛油果优质脂肪，
1: 的
0: 虾仁优质蛋白质、嗯，唯一有点遗憾的，可能缺一点碳水，你可以吃一点粗杂粮面包、
1: 米饭，配点米饭好了呀，配点
0: 对
1: 你要吃你爱吃的这个主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菜，嗯、无论是白领带饭、嗯，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两口自己在家里吃，都是比较健康的。嗯、
0: 对，因为今天核算下来238九包，
1: 对，
0: 你每一包核算下来是不是才
1: 20多块钱？
0: 对，20多块钱、嗯，而且我们的分量哦，200克一包，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你不用担心色素、香精、防腐剂，包括保水剂、什么碳酸盐、嗯、什么东西这些
1: 哦，
0: 磷酸盐啊、哦，磷酸盐，
1: 哎，对的，嗯、我们没有的，没有的，干净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就一个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1: 对的，
0: 小苏打就是上姜用的啊、哦，
1: 对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
0: 18个月，
1: 18个月
0: 对、
1: 时间蛮长的，
0: 是
1: 的，太好了，新鲜的皮子18个月的保质期，好吧、嗯，这种东西，酒盒家里真的。如果冰箱放
0: 九顿就没了呀，
1: 对的，囤两套、
0: 啊、是
1: 这个不能分享了。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要分享一下，这个酒盒这还分享不了了，家里酒盒是必须要的，好吧？我们今天是加量不加价的流水线给大家来囤货、嗯，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下人我不配。
1: 这个范范去的饭店，我刚以为我听错了。我问雅玲多少钱，是我没听错吧？
2: 饭店呢？有饭店的档次，人家
1: 他去的是
2: 一顿外餐的，当然价格就
1: 说明这个原料本身，这个食材是个好食材。我们上海家庭都知道了，我的总说请开川味点一道河虾仁，
2: 水晶虾仁，
1: 是的，
2: 来不到那种
1: 硬
2: 菜。
1: 以前好像我们老上海请客，不点这个，像这个开。请客足够不圆满，
2: 就是
1: 对
2: 过年啊，包括圆台面啊，
1: 对，
2: 比如说八小碟是凉菜，然后热炒，
1: 第一个
2: 你先选什么？热炒你第一个就先选什么？基本上
1: 说到圆台面，以前结婚吃酒丝，
2: 对，
1: 就喜庆，
2: 你虾肯定要，
1: 对
2: 吧？整鱼肯定要，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鸡呀、啊，或者什么那个什么
1: 底胖
2: 牛肉啊，
1: 对这种，
2: 对对。
1: 以前
2: 我们今天来8盒加1盒变9盒，原来你做8盒有时候特卖，你看到。都是248，今天变成9盒是238，生产批次还很新鲜，对吧？还是200克1盒的分量，也就是算下来每一盒我们真的才20多块钱。
1: 是的，
2: 200克的虾仁哦，你20多块钱你自己去买20来块钱的虾，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我没有夸张吧？这个爸爸妈妈有生活经验都知道的，
1: 去头去壳了呀。
2: 你20多块钱，你真的去买个20来块钱的虾，你怎么能剥这么多虾仁出来？而且你看个头还是这么大的，这个头有多大？我给您看看哦。就是这个包装里面的，您收到手的，
1: 怎么比较？反正
2: 就别比了吧，就这样吧，大家懂的自然而懂。你看我们这个食物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两个手指头都没有完全遮住它，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大规格的这个高油的河虾仁给大家，而且你看这肉啊，好饱满，特别弹。
1: 是的，
2: 你要特别弹，说明什么问题吗？新鲜度高。它要是不新鲜的虾，那壳也是软的，肉也是软的，对吧？我们这个你看就是弹弹的，
1: 对的，
2: 很紧实的，非常好。20来块钱，反正特别的经济实惠。
1: 对的，而且你拿出来200克，你如果不是清炒，你跟蔬菜炒在一起的话，
2: 这个好，这个好，
1: 挺大的，
2: 特别清爽。哎，
1: 这个绝对是符合你轻食标准的，对吧？
2: 黄瓜炒虾仁，
1: 山药，
2: 荷兰豆炒虾仁，
1: 对，
2: 芹菜炒虾仁，
1: 绿色的、白色的炒在一起，
2: 蚕豆炒虾仁，哇，现在春天就吃。
1: 我们还做了一个椒盐的，本身我们的虾仁就是已经有味道的啊，已经有味道的，你就说什么料都不放也是可以的。
2: 你看，如果是那种小一点的虾，你做这椒盐的就挺麻烦的吧？对不对？挺麻烦。但你看我们个头大，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概念餐厅，对吧？那种新概念餐厅或者私房菜餐厅，他会选特别大的那种淡水河虾，然后呢裹一圈那种色拉酱，就是什么芥末虾球，
1: 好贵的这个菜，
2: 虾球不是说真的是一个球，而是堪比这个球大的虾仁，
1: 对的，
2: 做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它叫芥末虾球。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嘛。
1: 是的，还有那个闻着就很香，香椿，
2: 然后这个
1: 香椿炒蛋炒虾仁。
2: 哇，现在有很多春菜哎，就是拿回家之后，还有南瓜花，那个什么南瓜，
1: 南瓜藤啊，
2: 不是山芋藤，不是，就很多春天那种菜嘛。然后我就在看到，就不知道怎么做。你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跟虾仁配，
1: 我来吃个这个吧，想
2: 吃辣
1: 吃个这个，对，
3: 酸酸
1: 甜甜，好久没吃了，
2: 因为好久没有做他们家的这个虾仁直播了。
3: 你是好久没做，我经常做，
1: 但是
3: 这个这么大的虾仁是挺久没来了，
1: 烧不来了。这个不太家常，这个烧不来。
2: 这个你去超市有买那种泰式酱哦，你就去买泰式酱就可以了。
3: 厨艺不行，不过有了这个虾仁啊，我的厨艺也是秒升级的。我清炒好虾仁，抓一把茶叶扔上面，龙井虾仁，
2: 龙井虾仁。今年去用去年的龙井。
3: 妈妈会炒虾仁。

0: 算的，18个月的保质期，加油囤货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1: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2: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像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1: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3: 对对对对。
1: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3: 200克左右吧。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3: 也是小悠悠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悠悠哦，伊啥米晓得吧？
1: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3: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有268嘞，
1: 268。

0: 不错的呀。我记得好像到苏州的时候吃一碗虾仁面，
1: 你什么时候
0: 面不便宜
1: 什么时候去吃？是不是春天的时候吃？
0: 对呀、
1: 啊，哎，就是你知道每年啊，就是每年其实春天的时候，三月份开始吧，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春菜。对吧？我们刚刚说的各种的，包括清明节前，对吧？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河鲜，所以你看三月份是吃河虾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不一样，因为经过了冬天。
0: 对，我们古人也是讲究什么春季养生、夏季养生，什么季节吃一些什么。
1: 嗯，你看你春天有时候去苏州的时候，要不虾仁面，要不三虾面，对吧？就是很多，
0: 多贵，对不对？
1: 118。
0: 对的，对的，100多块钱一碗呀。我们今天拿出200克，
1: 那当然就是。不一样，对吧？
0: 对对，
1: 就是我们不能相提并论。
0: 那个可能是现剥或者什么，对，
1: 就是那个有那个的味道。
0: 对的，
1: 但是你家里面自己吃，我们只是跟大家说，今天现在呢也是三月份的时候，
0: 实惠，
1: 全部都是
0: 新鲜的，
1: 对，新鲜帮你捕捞上来，产地是哪儿的呢？苏北高邮的。我们的虾的话还讲究工艺，因为工艺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它要活虾剥，活虾剥它新鲜度不一样啊，口感不一样，死虾就不行了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你姜，帮你调味，帮你加工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
0: 对，
1: 什么什么的，
0: 很怕就是他用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帮我来做这个姜汁的。我们今天没有，配料里面也都是干净的、啊、
1: 对，还有一些虾呀，你看看这个生的个头特别大，回去一烧啊、哇，这个锅底啊都是那个浮沫、就是那个泡泡那种，然后虾仁缩得很小，有碰到过吗？有碰到过，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读源的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经过泡发呀、药水泡啊，或者是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哦，今天这个个头真的特别大。
0: 是的，而且又新鲜又好，还是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238元，今天是加赠了一盒
1: 九盒
0: 带回去。
1: 一盒我刚刚有算过，你知道多少钱吗？自动订购 APP 下单减掉5块钱，本身还有点积分，相当于230块钱9盒，一盒25.5块。25.5是河虾仁，是高油的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啊。

0: 之前如果是做这个什么去年的庆生啊，或者是什么要29块钱30块钱一盒了。
1: 对的，
0: 29块钱一盒。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划算的，而且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大家正好是一个囤货的机会，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这个价钿要毛两百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的，不灵的了。正宗的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伐，就讲炒拨伊吃呢是相当方便的。
3: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仁呢，剥也勿要剥，伊浆好，我回去稍许放一眼油，油温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不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花仁，阿拉只牙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得个便当。你侬讲你搿筷子吃起来，你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色一了？
1: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啊。加量不加价，238元，从8盒我们加赠到1盒，变成9盒虾仁。刚才雅玲算过了，减掉积分啊，自动定稿25块多，
0: 25块多
1: 一盒是200克，
0: 对，
1: 你再比如说加上鸡蛋，炒一个虾仁鸡蛋，一盘三口之家，炒个青菜，弄点米饭，
0: 成本30块钱左右，
1: 好吃，
0: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撇开品质去谈价格，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品质。您收到手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有个盒子，对吧？我们把盒子拿掉之后啊，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包装，对吧？而且这个是化了冻的，化了冻里面，你看这个边边角角有没有太多的汁水在里面？什么汤水啊、水分在里面，
1: 对吧？
0: 因为我们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是在90%的，这里面至少是有一点浆，那肯定的，完全没有水分也不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个都是真实的啊。然后每一个来，我们的虾仁今天个头是不是特别大？全部都是这么大、这么饱满的，随便拿一颗起来，圆滚滚的。对吧？整只虾仁哦，整只虾仁今天一包一盒25块钱，25块5毛钱，而且肉头非常非常的饱满，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1: 是的，来，都是你看得懂的东西，
0: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小苏打，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然后产地是什么地方？高邮，对吧？江苏高邮，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一盒一盒的。我们今天就是周年庆生的话，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大家买到就买到吧，就后面几天也没有我们这个直播了。
1: 对的，一口气囤个9盒，完全不嫌多。
0: 对，
1: 9顿就吃掉了。
0: 对，
1: 一周像我们家一周可能就要吃一次。
0: 对，
1: 每周里面总归牛肉吃一个，鱼吃一个，虾吃一次。
0: 而且夏天的话，
1: 你餐桌上嘛，对吧？总归是就是这些东西变来变去啊。
0: 对，而且夏天嘛，本来就是虾呢，就吃的更多
1: 一些。是这样子的，鸡肉、白肉，这种白肉类的。
0: 我给你看看啊，这锅虾已经在这里面烧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看一下生的、熟的有没有太大太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是
1: 没有、
0: 这个是熟的，
1: 对的，
0: 这个是生的，
1: 煮了一段时间的，
0: 对。然后你再看这个厚度，对吧？说明我们的虾是自己长这么大，不是用药水帮你发这么大的，
1: 对的，
0: 哎，不是用那些，
1: 还有我们浆的工艺也好，
0: 对。然后
1: 因为我以前买过虾，自己去浆，哦哟，网上还学了一下什么蛋清咯、冰一冰咯，怎么用了，弄不好，
0: 真的没有厨艺，厨艺不是很好的就弄不好。
1: 我连咸蛋都调不好，要么就是炒太大，要么就是一把放过头了。
0: 我们
1: 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调好味道的，
0: 这点很重要。我们帮你调好的啊，就是味道什么全调好的。
1: 对的，我喜欢这种的。是的，9盒带回去，
0: 对，
1: 238元。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进去啊，直接可以扫码下单，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4: 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香肠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 就像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6: 对对对对。
4: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6: 200克左右吧。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6: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米晓得吧？
4: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6: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4: 268。

0: 还有九分钟的时间啊，我又遇到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和嘉宾又在说我，青青你看着像不吃饭，我说不是，一定是吃的。但是呢，要吃对选择的吃，
1: 对的，
0: 哑铃最懂我了，
1: 对对吧？
0: 高蛋白的饮食一定要高蛋白的饮食，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上次也看到一个文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要更加的多的补充蛋白质了，对吧？我们鸡蛋、牛奶要喝，我们的虾仁你肯定鱼虾什么肉你都要吃的，蛋奶肉类啊。
1: 对，就是其实身体很复杂。
0: 不是你，
1: 我说不但是为了皮肤和头发，你身体的这个营养是很非常讲究的。
0: 对，这只是表象啊，皮肤啊，头发呀，骨骼呀，包括还有你的血液呀等等你的代谢啊，新陈代谢。
1: 对，所以他们老误会我不吃饭，我说怎么可能？你不开？
0: 蛋白质，你知道吗？虾仁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择。
1: 对，因为脂肪含量也低嘛。
0: 对的，它上面写的脂肪含量才3.几。
1: 你不像鸡胸肉，有一说一，鸡胸肉确实蛋白质含量高，但是不好吃。
0: 很难做，烧完的鸡汤把那个肉撩出来，然后你知道我就倒点酱油，我一般吃不下，我也只能吃点鸡腿。
1: 就是鸡胸肉，你要做的好吃，煮给你放很多很料。哦，那不行。
0: 对吧？那种什么剁椒的什么，
1: 那我也拒绝。
0: 对，但是你看虾仁的话，就是很多清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
1: 清炒，我特别喜欢清炒。
0: 对，你要重口味，喜欢吃一些什么宫爆虾球啊，对吧？或者是什么那种川菜的做法，湘菜的做法，虾仁也行吧。包括现在
1: 倒也是可以，
0: 春天了。
1: 家里面
0: 豆腐炖在一起，对，现在春天了，家里面包大馄饨的也很多，因为很多春菜嘛，特别适合包大馄饨。你多一点虾仁，我们这个虾仁不心疼啊，因为一盒20几块钱的成本，25块多。我刚刚还在跟青青算账，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虾仁呢，卖的特别特别的火爆，是那个11盒300块钱的。
1: 有印象吗？
0: 有印象的。11盒300块钱，多少钱一盒？27。哦，那我们这样算下来比那个还划算。我们今天231块钱左右是9盒，一盒25块5，是不是更划算？
1: 是的。
0: 是不是你要多囤两套？
1: 真的是的，我真的觉得我平常一直是替大家精打细算的，说买回去分享。嗯，今天这个的话真的。
0: 今天这个你囤一套都少，
1: 还嫌不够。
0: 对，你看
1: 看你的冰箱
0: 放得下真的囤两套。
1: 像我儿子，像我小侄女很喜欢吃这种粉条，
0: 你就可以。 虾仁跟粉条，而且它这个还把粉条红烧了，嗯，看着更有食欲了。
1: 前提是什么？很多虾仁都能做这样子的菜，对吧？
0: 同款菜肴都能做，但是你要买到好的品质的虾仁，好的虾仁怎么去辨别？看产地，对吧？看新鲜度，看它的姜制的加工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高油的苏北高油的，然后都是活的虾给大家去剥出来的虾仁，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姜制，而且今天选的是更大规格的。
2: 河虾是的，然后呢，直播时间还剩下6分多钟了，我们的备货下架也特别的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0000。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 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虾仁我不配。
0: 好的，还有5分多钟啊！我们的河虾仁一盒一盒这样子的，如果你冰箱空间不够，把盒子扔掉，里面是这样子的，200克一包。
1: 对，
0: 嗯，200克是这样子的一包啊。然后呢，户型物含量是90%，好吧，90%，就这一盒，我们今天是25块5哦，25块5哦。东方购物之前300块钱11盒的都给要卖到27块钱多一盒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性价比？嗯，然后来品质，所有的我们都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

0: 碳水和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什么保水剂，没有什么磷酸盐什么什么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产地是江苏高邮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然后今天选的全部都是大规格的，
1: 对的，
0: 大规格的河虾、个头是更大的，这么大呀，对不对？你这个真的就是大虾，
1: 肉厚太厚的这种
0: 大的河虾，什么什么虾在外面就是价格就是更贵一些嘛，
1: 对的，
0: 哇，这么肉头厚实、
1: 是的，
0: 饱满，新鲜度高，
1: 对，
0: 烧一顿25块钱多一点，
1: 是的，吃的我都打饱嗝了。
0: 就是做法的话，就很
1: 除了炒之外，
0: 全部都是快色菜、快手菜。
1: 还有4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说到跟豆腐炖在一起，它可以跟海带、豆腐，然后煎一个荷包蛋放在里面，非常的挺补钙的啊。
0: 就是家里面如果就是有小朋友的啊，这个菜春天是一定要记得多吃。你一定要多吃
1: 植物蛋白，对吧？然后优质的蛋白都在里边，
0: 钙质、
1: 虾仁的蛋白，
0: 钙质含量特别高。然后这个汤头呢，奶白奶白的，
1: 对
0: 吧？荷包蛋一煎，开水一冲，虾仁、豆腐什么裙带菜往里面一丢，
1: 而且这一锅饱腹感极强，因为虾仁、蛋还有豆腐的饱腹感都很强的。
0: 哇，这个特别适合晚上吃，哎，
1: 对的呀，
0: 没有太重的身体负担，又方便，对吧？
1: 对，
0: 又不会说今天晚上吃的太油腻了，今天晚上吃的太多。
1: 对的，对的，很多。叔叔阿姨吃完饭不是下楼要走一走嘛？
0: 对，
1: 刚才我在说，今天我们家那个他们有烧红烧猪脚，这个吃完了倒是要多走几圈的，这种吃完了稍微走走就消化了，
0: 多走几圈也不够。
1: 因为在这个季节确实要多吃点这个虾仁啊。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的，238元特别加赠了这个一盒，
0: 强调一下
1: 回去哦，
0: 强调一下性价比哦。原来大家看到的可能是8盒装是特卖的，都给要248，对吧？8盒248，我们今天是9盒是238，对不对？一盒是不是25.5块？很多时候你能看到什么10盒装299，11盒装300块钱，那个一盒也给要27块钱了。
1: 我们精打细算，刚才一算，那个算下来反而还比我们还贵了，我们现在这个划算的，
0: 所以就压压的。偷偷摸摸的中午2点钟的时间，
1: 是的，备货也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虾仁它是属于白肉类的，也是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三点几。就像雅妮说的，你要管控身材体重呀，然后想要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呀，虾仁是我们的好的选择之一。包括很多上海的家庭，家里冷冻那个冷冻室里面没有虾仁，也是像我们家肯定不行的。嗯，因为当你想不出来吃什么，我们家就很痛苦。哎呀，米糟串啥？问了一圈，每个人都回答不知道的时候，虾仁坚决的选择虾仁炒蛋。
1: 对，而且的话，其实虾仁的话，就是一个呢，大家是觉得好吃，
2: 对吧？营养价值含量高，符合现在春天这个季节的一些需求。嗯、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高兴，
0: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菜场买回来洗一包去壳。哎
2: 呀，你要做家务、做菜，做菜最烦的就是。就是
0: 前期准备工作，
2: 前期准备
1: 的，
2: 对，
0: 一个是后期的洗，一个是前期的准备
2: 啊。对，然后还有啊，调味呀、啊，或者是这个各种的一些折腾啊，等等、啊，
0: 众口难调，一会儿烧淡了，一会儿烧咸了。而我们独院这款的免姜、免洗、免调味，嗯，大厨帮你调的味道，嗯，哎，咸淡是正好的。
2: 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全部都是苏北高油的河虾、嗯、哦，淡水河虾。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买的话，自己去看看，高油的河虾的话，价格不会太便宜的。好吧，20来块钱，25块钱左右一盒，你自己去买25块钱左右的虾，你是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的，所以性价比特别高。嗯、
0: 是的，庆生档啊，238元9盒带回去，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1999。

0: 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香肠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刚刚还在这个细细的品味啊，因为刚刚又在偷吃，东方购物一直非常受欢迎的光明的盐碱酸奶，终于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了。说实话，也断食过挺长一段时间的，而且这款酸奶可以说是经久不衰，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很多很多年了，但大家对它的喜爱度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很多顾客也变成了他的忠实粉丝，一直在重复购买。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又是一个超级给力的特卖的价格啊！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喜欢这款酸奶的话，今天正是一个囤货的好机会。马上天气热了，放暑假了，家里不管是老人喝、孩子喝，都是一个特别健康又解馋的好的食品。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雅琳来到现场，你好。
2: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1:25啊，都知道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的特卖时间，所以呢，我们光明的盐碱酸奶今天核算下来3块多钱一罐，而且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常温存放就可以了。你可以呢放半年。也就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以家里面如果之前吃的觉得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之前没有试过的，你趁我们今天3块多一罐的时候，抓紧时间尝鲜一下，抓紧时间来囤货。
1: 常规直播在我们东方购卖也要上4块了，今天是3块多。
2: 对，
1: 然后给大家来聊聊我们的组合构成啊，老顾客你直接可以订起来了。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满打满算4整箱，
2: 是
1: 4箱都是独立的礼盒包装，你可以送4份礼物送出去。一共是64罐给到大家。常规因为呢，咱们今天给到大家239块钱已经很优惠了，
2: 对，
1: 但是只在今日特卖，我们给大家加赠了积分12.39块的积分，再减去自动订购可以1.5块钱，相当于221块钱，今天4箱带回家，平均合下来每一罐是3.4块。
2: 对，
1: 更重要的是这4箱我们全部不用您自己搬、自己提、自己扛，我们帮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
2: 来吧，
1: 哎，3块多好不好？
2: 3块多一罐啊！大家有时候去便利店、去隔壁家附近的一些小超市，3块多一罐的话，也不知道买什么酸奶了，对吧？买到的是不是纯正的、地道的这个优质的酸奶？但你看，我们今天首先是光明乳业，对吧？上海人多少人吃着喝着光明的牛奶长大的？包括光明的酸奶，他们家其实也有一系列的，最早是玻璃瓶的酸奶，然后后来慢慢的上一代莫斯利安，对吧？那个长寿春秘密的那一代酸奶，再后面一代，听清楚了啊，莫斯利安那一代酸奶后面一代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盐碱酸奶啊，我们的盐碱系列，其实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能听得出来，为什么叫盐碱？光明乳制品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配料简单的酸奶，所以大大的一个零字，这个零呢代表什么意思？零添加蔗糖，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市面上有很多酸奶，它也号称零添加酸奶，零添加蔗糖，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还有个信息点，除了蔗糖是零添加，我们做过相关的质检报告，蔗糖含量 未检出。哦，你知道未检出三个字的含金量哦。大家经常去那种无糖无蔗糖什么专柜买一些点心，对不对？买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食品等等，我们今天蔗糖含量未检出。然后这个酸奶呢，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多吃酸奶？因为乳制品当中呢有到非常丰富的乳钙，对吧？非常丰富的乳蛋白，都是我们人体可以更好的消化吸收。同时酸奶相对于鲜牛奶来说，我们还多了什么？多了我们的这个有益菌，对，保加利亚乳杆菌，对吧？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嗜这个什么
1: 嗜
2: 哎嗜热亚种什么乳酸菌等等的。所以这个酸奶来看清楚了啊，常温酸奶就是你可以不用放冰箱。
1: 是的，
2: 以前你说哎呀把它放冰箱里面，有的人不太适合喝那些什么冰的东西，吃冰的东西，我们这个常温就可以了啊。
1: 是的，但是你放冰箱也没问题，夏天到的时候不想吃的太凉，你就可以常温放。
2: 对，然后你再看啊，这个酸奶已经说了那么多特点了，对吧？然后你看看哦，又是光明大品牌，今天又是3块多一罐，给您看看这个口感，你能透过镜头感受得到吗？像吸奶油一样的感觉。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酸奶如果雅琳不挤的话，它就是倒霉不洒。
2: 对，
1: 不挤它就流不出来。
2: 但是哦，你要市面上买这种厚实的酸奶，就给要留意了，有没有化学合成增稠剂？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一个大大的瓶子，不添加任何化学合成的一些添加剂的东西在里面，主打一个就是什么，让您吃的非常的放心，非常的踏实，
1: 而且这一罐量也满足的，正好一人一顿吃上一杯就可以了。
2: 等一下来吧。
1: 然后关键是你看看我们这个颜色，它不是那种刷刷白的白色，它是那种淡淡的乳色，而且乳色的这个颜色质地都很浓厚。
2: 我们都是用的鲜牛乳哦，知道吗？生牛乳哦，因为光明呢本身乳业它就是个大集团，对吧？然后呢它所有的菌种库是我们光明集团自己的，所有的养牛牧场，我们荷斯坦牛的养牛牧场到现在也差不多7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2: 就所有的奶源也都是自己的。然后呢拿到东方购物，今天你看这么好的酸奶，厚的稠稠的，
1: 要喝起来了。
2: 真的像耿瑶今天中午没有吃午饭，稍微肚子有点饿的时候，因为它很厚实，你可以让它稍微垫一下。如果是薄的清汤寡水的，你不一定好垫。
1: 这个酸奶，
2: 对对，
1: 我说实话，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吸进去之后，你下意识都会嚼一下，为什么？很浓厚。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它整个的味道非常的醇香。但因为我们基本里面没加糖，
2: 对
1: 不对？零蔗糖。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口感会不会有影响，很酸？恰恰相反，我们今天是乳源自带的那种乳糖，那种乳香味儿，还有那个淡淡的清甜，特别特别好喝。
2: 对，
1: 相信我，哪怕是家里啊不爱吃那种酸酸的东西的小朋友，拿起这个酸奶也会爱不释手，会，你没有像我们家孩儿子，没有个1分钟。这个酸奶就吃完了，
2: 因为好吃，
1: 光明行动特别快，真的是因为好吃。再加上作为家长，你也放心给他吃，为什么？因为安全呀。添加剂也没有，对不对？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
2: 又是光明大品牌，
1: 是的，
2: 对吧？
1: 最主要是今天我们的特卖力度，观众朋友，常规直播没有这么高的积分，常规直播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数量。我们今天是给大家64罐，4整箱，每一箱是16罐啊。4整箱带回去，12.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到手221块钱，把4箱搬回家，而且不用您自己去大热天的去超市里边满头大汗的搬扛。
2: 对，
1: 我们今天一通电话全部送货到家，马上端午小长假呀，孩子的暑假呀，
2: 是
1: 等等的，你既可以馈赠亲友，又可以自己留着吃，跟家人去分享。
2: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酸奶啊，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以这个速度来预测，很有可能节目没结束，我们的现货就售罄了啊！
2: 对，
1: 抓紧时间先来抢货了，02151-9900。
3: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晓得我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4: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5: 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6: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4: 酸奶的话，基本上。

0: 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1: 老早吃瓶头的酸奶，侪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搿种出来了搿种常温的搿种酸奶，我觉着也蛮好的，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辣身高头。
2: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3: 很好喝这款奶。
4: 喝了以后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3: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0: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1: 蛮好吃的，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3: 非常好，很好喝。才过来的话啊，今天您最喜欢的、热爱的、光明的盐碱酸奶在东方购物又搞特卖了，所以今天不抢更待何时？而且想一想，天气一热，像酸奶这种东西家里要必备的。
5: 对，
3: 说实话，天气热的时候，你单纯的喝牛奶，你会觉得有点腻。酸奶呢，它酸酸甜甜的，又有奶自带的那种乳钙呀、蛋白质啊，然后酸奶其实它也是更亲和人体，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5: 对，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乳糖不耐，对吧？喝一些鲜牛奶的话，像我有的品牌的鲜牛奶一喝，马上肠道就开咕噜咕噜叫了，你知道吗？这个应该有很多就是我们中国人会有这些方面的困扰。但是呢，你想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当中，是不是我们有每天建议乳制品多少量？那么乳制品的品类就很多，比如说鲜牛奶，比如说奶酪，比如说芝士，比如说酸奶，它都是属于乳制品。那你既然如果你的肠道不是很适合喝那种鲜牛奶，或者小朋友天天让他喝鲜牛奶，他有点喝腻了的感觉，你可以给他换一种方式，对吧？换我们今天光明的酸奶，而且今天它是厚实的这种酸奶的质地，所以你拿回去像我们画面当中刚刚抹那个什么面包三明治，或者夏天想要吃轻食的，想要吃色拉的，你可以用它代替你的色拉酱也行。再不行，你担心有很多的一些冰激凌，你知道吗？很多冰激凌。你看配料表当中好多好多添加剂等等等等，那小朋友实在要吃怎么办？你把我们的酸奶稍微冻一下呀，酸奶冰激凌不就有了？
3: 哎，对哦，有道理啊。所以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小甜点来吃都是很好的。
5: 对，
3: 但说到甜，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酸奶之所以大家很多老年人爱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配方，零添加蔗糖，
5: 是
3: 包括它的配料表，你去翻看一下也会发现简简单单，清清爽爽。
5: 是的，
3: 很多市面上现在便利店啊、各种商超啊当中酸奶真的太多了，你会发现，第一，酸奶很多的品牌卖的不便宜，
5: 对，
3: 十几块钱、七八块钱一瓶的酸奶有比比皆是。
5: 我这么跟大家说好了，就是我们盐碱的酸奶上一代。就是莫斯利安那款酸奶，目前在很多超市还是要卖到六七块钱一罐，就是上一代都是六七块钱一罐。
3: 是的，
5: 我们今天盐碱酸奶新一代才卖3块多钱，当然不是所有的渠道都是3块多啊。东方购我们做今天做特卖才是3块多，而且呢，这边可以跟您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就是莫斯利安跟我们盐碱的一些区别。大家都是常温酸奶，但是莫斯利安那一代酸奶呢，它是加了糖的，而且呢会有一些其他的加在里面。我们盐碱酸奶花了10年时间。2009年到2019年，你知道吗？就这10年的时间，一直在研发这款盐碱酸奶，又要能常温，又要不加防腐剂，又有半年保质期，还要不加糖，同时口感还要好。
3: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今天这款盐碱酸奶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普罗大众能够接受的。
5: 那当然，
3: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日常食品，不是说偶尔吃一次，所以肯定是价格要亲民的。我们今天要核算下来，一罐就像雅丽说的，才3块多，3块4毛钱。
5: 是的。
3: 因为今天是特卖，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四大箱给到您。一来呢，你可以自己吃；二来你可以送人、馈赠好友。你说现在去谁家，你不能空着十个胡萝卜去，对不对？
5: 对，
3: 空着十个手指头去，你肯定要提点东西。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礼盒包装，送人也很体面。光明大品牌大家也认的，酸奶家家户户大家也吃的，而且不占冰箱空间啊。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线繁忙，观众朋友，时间交换给大家，抓紧抢现货，今天是特卖的组合力度，赶紧抢起来，02151999000。

0: 理解一下，因为属于我们这个盐碱酸奶的旺季真的来了。为什么说是旺季来了？因为首先你像夏天本身天气就比较热，夏天下午这个点的时候大家觉得嘴巴里苦苦的没什么味道，这个时候来上一个甜甜的清爽的这个酸奶是不是就很解暑？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酸奶啊，叫做可以冰镇喝，也可以常温喝，可以做冷饮，也可以做甜品。所以这个酸奶真的对我们日常生活，尤其夏日生活来说，它的使用频率真的太高太高了。再加上这款酸奶在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它的顾客好评非常非常多，
1: 对，
0: 大家都很喜欢这款酸奶啊。
1: 对，但是我现在呢并不是想给大家看顾客好评，因为节目呢开始要过半的时间，我们看了一下现在排队的人很多，所以我这边要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备货并不是特别多。本来今天这档直播呢没有的，就是他们在上一次，我记得供应商上一次直播说，哎呀，本来这个六月份排好的直播要取消了，因为没有货，知道吗？谁知道他们又从别的地方调了货过来，所以还是这档特卖，还是给大家匀了一点货过来。因为如果是老观众非常熟悉的话，应该知道的很清楚。你看下面这六个字是什么？来晚了，卖光了。
0: 经常的
1: 来晚了卖光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连预约都没有。我再翻几页再给您看啊，他们家来晚了卖光了是常态，来晚了卖光了，
0: 是的，
1: 对吧？我已经翻了这么多页，你看来晚了卖光了，然后如果预约是什么样子的，来看预约是黄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现货，那么正在看电视的爸爸妈妈，你今天就抓紧时间，
0: 是的，
1: 整个六月份我们还能不能备到货，还能不能有直播，真的是个大大的问号。而且今天都是新鲜批次，常温存放，如果是冰箱里面放的话，我可能会说我一下子64罐冰箱放不下，
0: 太多了，
1: 我想囤两箱冰箱放不了。我们都是常温存放，你多囤点，对吧？
0: 是的，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并且我们每一罐都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整个组合有多少啊？观众朋友看清楚，4大箱，
1: 对，
0: 每一箱16罐，总共到手64罐。
1: 对，
0: 然后今天为什么抢的火爆？因为一方面是夏天到了，天气热了，大家的需求旺季来了；另一方面，今天的价格确实是做到位了啊。总积分12.39元，自动订购可以在立减5元。相当于221块钱4箱带回去，还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拿它来凑单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凑单神器来的。然后并且你看看每一个礼盒都是独立的礼盒包装。
1: 对，
0: 你单独拎出去这一盒，你超市里边买是不是得70-80
1: 要的？
0: 要的。今天你可能才10块钱，你送到人家家里去，又有面子，又是光明大品牌，而且男女老少谁不爱喝酸奶，对不对？尤其夏天到了，
1: 主要是这个酸奶你送给任何人都好吃，都觉得好吃。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嘛，那时候刚刚推出的时候，没有在外面做任何广告，先拿到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然后我们服装间的阿姨哦，你知道家里面有个小孙女，就说哎呀，我买他们一箱买回去给他吃吃看，结果小孙女觉得很好吃，然后东方购物断货了，买不到了，就其他酸奶小孙女也不要吃了，就认准我们盐碱酸奶，你知道吗？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说明什么问题？真的很好吃，你知道吗？是不是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的、特别寡淡的，
0: 像冰激凌一样的质地，像吸奶油一样的口感。
1: 我觉得，我觉得大夏天如果接下来这个大暑小暑的天气，你家里面想要做个酸奶冰沙啊，你是不是可以拿我们这个这个酸奶，
0: 或者做一个这个奶昔，
1: 对，
0: 做个冰淇淋都可以用它来做。
1: 您放心，我们是零添加蔗糖，蔗糖含量是未检出，人工色素、香精、化学合成防腐剂、真稠剂，我们是没有的。
0: 是的，所以这样的纯粹的好酸奶，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的酸奶，
1: 是，
0: 你会发现它是自带食物的本味的，自带一个乳糖当中淡淡的清甜，
1: 对，
0: 它和那种香精勾兑的呀，各种添加剂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罐啊，你看它也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对，
0: 你携带起来也很方便，放在包包里啊，放在车上，放在办公室里，给孩子夏天暑期的什么夏令营呀，等等的，你给他放上一罐，或者是把它放到冰箱里，孩子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与其吃什么冷饮呀、棒冰呀，你给他这样一个冰冰凉凉的酸奶，喝下去孩子又解暑而且又有营养。
1: 不是所有的酸奶你都可以外出携带的，

0: 以直接什么放在办公室啊，放在车里面。因为如果是冷藏的酸奶，拿出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之内要把它喝完，对吧？要不然它里面的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营养成分，包括有益菌等等，它可能在一定的温度下面它就达不到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本来就是常温酸奶，我们的工艺不一样的啊。
1: 嗯，反正每次做那个节目，一档直播我可以喝掉两个到三个，喝起来停不下来，太好喝了。观众朋友啊，回归正业，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力度。今天真的不是一档常规直播，我们今天是给大家送了高额的积分，自动订购算上的话，相当于221块钱四箱带回去，一共64罐，自己去做除法算一算，是不是每一罐3块4毛钱？3块钱，你现在对标市面上是什么？3块钱你买瓶矿泉水，3块钱你买一个加了糖精的带气儿的可乐饮料你都买不到，
0: 3块钱连个雪糕都买不到吧？
1: 今天对，真的买不到。今天我们是光明大品牌，今天我们是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盐碱酸奶，
0: 对，
1: 零添加蔗糖，配料表干干净净。加入的是什么？加入的是各种各样的有益菌，
0: 对，
1: 对咱们的身体，对咱们的肠道很好的这些菌群。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在等什么拼手速大组合？我们全面火爆热销啊！今天特卖组合售罄之后没有追加和预约，今天售罄即止。就像雅玲说的，6月份还有没有直播我们就打个问号。
0: 对，
1: 旺季真的来了，家里该囤酸奶了啊！02151999000。

0: 先生，我们的组合当中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今天是所有看到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想一想，是不是之前喝过这个酸奶，对这个酸奶的味道是不是念念不忘，意犹未尽。那今天您可以重复购买了，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囤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个特卖的力度，再加上夏天到了，
1: 对
0: 酸奶这个东西家里真的是要备上一点的。你不管是老年人说哎冰的我喝不了，我喝常温的没问题，
1: 对
0: 孩子在夏天他总归是要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你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把它做成冰沙，做成奶昔，做成酸奶冰激凌都没问题。而且今天的这个酸奶它对人体是满满的好处，
1: 对肠道很好啊，因为你想啊，我们有的时候冬天吃多了会担心肠道不消化，对吧，比如说吃完饭来一罐这样子的酸奶，那么夏天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肠道也是比较弱的这个季节，对不对，所以你看家里面老老小小是不是也可以一天来一罐这样子的高品质的这个酸奶。
0: 是的，而且其实夏天本身就是酸奶的这个需求的很高峰，
1: 吃不下饭的时候就想来一罐酸奶、
0: 然后嘴巴里苦不拉几没味道的时候，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
1: 对
0: 酸酸甜甜好开胃，酸酸甜甜好有营养，再加上很多这个肚肚比对这个很多牛奶比较敏感的、比较介意的啊、你就可以给它补充一点酸奶。
1: 是
0: 我们这个酸奶好处是什么，糖我们是零添加蔗糖，
1: 而且未检出、知道吗，未检出蔗糖。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今天加入的这个德式乳杆保加利亚菌种、
1: 对
0: 然后加入的唾液链球嗜热亚种菌呀等等的，我们的乳酸菌的添加量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像这种常温酸奶你在家里还是说灵活
1: 不挑人，
0: 哎不挑人，
1: 不挑人
0: 带出去在家吃都没问题。
1: 对，你想有一些就是酸奶好吃嘛，好吃的，但是一看哎呦糖白砂糖，哎呦配料表排在老前面的不敢吃，或者有一些酸奶它确实不加糖，但那个太酸了吧，这个味道是不是你难以下口，你不得不自己去加一点糖在里面调一下，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口味就帮您做得很好吃。
0: 是的，
1: 同时还是蔗糖含量未检出。
0: 是的，其实我在超市当中买到的那种8-9块钱一根的酸奶，90块钱一根的酸奶，一看配料表，我真的都觉得说啊、这个价格有必要吗，是买添加剂吗，但你看看我们今天盐碱酸奶的配料表你真的会更放心。
1: 对，光明的嘛、
0: 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一罐才3块多，观众朋友还是对标3块多的价格，现在超市里边3块多买个啥，买瓶水买瓶可乐现在都买不到了，今天让大家喝到的是更为高端大品牌光明的好酸奶啊。
1: 是的，
0: 电话线全面繁忙，先让大家打一波电话抢一波线啊，现货售罄，今天无追加无预约售罄地址 02151-9900。

0: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小辰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1: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2: 嗯，就从小喝到大呀。嗯，喝习惯了，
3: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1: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0: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搿种出来了搿种常温的搿种酸奶，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辣身高头。
3: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2: 嗯。很好喝这款奶，
4: 喝了以后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2: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1: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0: 蛮好吃的，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2: 非常好，很好喝。
5: 回到现场啊，真诚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抢空了，这款酸奶又要断货了，因为本身它现在出现的频率就不高，再加上现在整个市场都是在需求旺季，夏天家里家家户户都买酸奶，对不对？做成各种的冷饮呀、酸奶制品呀，或者是常温带出去，它很健康很安全，而且当中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给大家聊聊今天我们光明酸奶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总积分我们送了12.39元 ，APP 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然后相当于是221块钱4箱，四大箱，每一箱是16罐，总共到手64罐，合下来单罐的价格才3.4元。
6: 对，3块多啊，3块多。我们不是什么小品牌的，不是什么杂牌的，我们是大名鼎鼎的光明集团，光明乳业，对吧？现在光明已经不是上海人的光明了，甚至很多其他外地的朋友都很喜欢光明品牌的一些乳制品。但大家如果去超市里面去买光明的一些生牛乳啊、鲜牛乳酸奶的话，什么情况下会打折？
5: 不会打折。
6: 哎，如果是打折的话，可能是领保要处理的，然后呢可能超市自己做活动，对吧？降价快点把它给抛货抛掉的。但是我们今天帮你打折，可是批次都是新鲜的，好吧？半年的保质期啊。然后你想想看，为什么光明它可以在全中国就是知名度那么高？我们光明乳业研究院在整个国内有很多的一些乳制品的大企业，但是据我所知，乳制品行业当中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这家重点实验室就是我们，就在我们光明乳品研究研究院啊。所以你看，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盐碱酸奶，零添加蔗糖，
5: 是的，
6: 而且蔗糖是未检出，未检出，同时它还那么好喝，是不是？就是，哎呀，就是这一举几得了。
5: 是的，我们雅丽说的很有道理。以前是健康的东西，它总归味道会打一点折。
6: 对对对，
5: 我们今天是健康
6: 又好吃，
5: 又好吃。它这个好吃的味道是让你吃起来根本停不下来的，
6: 然后你还
5: 吃到嘴巴里是很醇香的。
6: 对，然后你看它还是一个6个月的保质期。
5: 哎，
6: 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碰到过，买到那种短保的21天保质期或者几天的那个，有时候一买出超市里面做活动，一买买个好多回家来不及吃，
5: 根本来不及，
6: 对吧？放到后面都放过期了。但是你看我们是6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慢慢悠悠的吃，而且你就常温放着就行，就不要放厨房间，不要放阳台就行了。
5: 是的，避免这个强光直射就可以了。
6: 对
5: 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礼箱包装，
6: 是
5: 这个你拿回家去啊，你说你现在去人家家，你买个水果买几样100-200，
6: 对，
5: 你买点牛奶买一箱是不是也很贵？
6: 对，
5: 我们今天是你直接送人的时候，哎，就拎上这么一箱，又好看又体面，而且光明大品牌，并且男女老少家家户户都喜欢，一个大大的零证明什么？证明是健康零添加蔗糖。对，
6: 反正大家买任何东西，我觉得认品牌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5: 就是食品。
6: 对，就是如果你就是自己挑不来东西的话，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
5: 质地，
6: 看这个颜色，没有任何的色素，
5: 没有任何
6: 香精，对不对？没有任何防腐剂，
5: 蔗糖也没有，
6: 对，化学合成添加剂我们也没有，然后化学的增稠剂，你看我们也没有，
5: 而且这款酸奶啊，观众朋友拿回家去做冷饮特别合适。

0: 给孩子们自己冻个冰棒啊，酸奶刨冰，冻个冰淇淋，它就像那个吸奶油的质地和口感。
1: 你知道这个季节还适合做什么吗？自己儿子女儿如果最近在这个叫什么呀，控制饮食的，会做那个隔夜酸奶燕麦杯。
0: 哦，也可以，
1: 对不对？拿这个酸奶做那个燕麦杯。
0: 就像这个，
1: 对。
0: 你说你现在前两天我带着我儿子出去喝了一杯这个酸奶，就是。加工过的，就是
1: 再给它上面放一点奥利奥饼干碎，
0: 或者是放点芒果啊，放点蓝莓呀、啊，这一杯38-48，你自己在家里给孩子做一杯，孩子不要太开心哦，
1: 对
0: 不对？又能让他体验动手的乐趣，又能给他摄入充足的营养，所以这个酸奶我们一直在说老少皆宜，夏天真的是酸奶的旺季了啊。但是这个酸奶在市面上都一罐难求、一箱难求的前提下，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了特价特卖，送了积分，立减了5元，相当于可以221块钱到手4大箱，50来块钱一箱，
1: 对，
0: 然后呢，
1: 一罐
0: 每一罐才3块4毛钱，观众朋友，3块4毛钱，现在就是买一瓶矿泉水的价格。今天让大家带回去满满乳钙、满满的蛋白质、满满的营养和这个有益菌的。这个酸奶，
1: 对
0: 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打电话吧，021512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啊，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了，时间够您嘟嘟悠悠打电话，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够支撑大家再考虑太久了。
1: 对，你要是排队排久了，等久了，万一没有货了，万一连预约都没有，
0: 哦、这个真不是。真的在排队，好严重啊！
1: 对，因为经常光明，我都碰到过好几次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们直播时间都定好了，制作会都开完了，导演、主持人，我们的这个群都拉好了，然后解散了。为什么解散？这档直播取消了？为什么取消？
0: 是的，
1: 没货就取消。就是光明就是这样子。
0: 而且这款酸奶，说实话，它靠的是什么口碑和回头客？
2: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重复购买率特别高。我相信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酸奶我也买过的，想一想是很好喝的，然后再想一想夏天天气热了，家里是不是也需要酸奶了，
1: 对，
0: 嘴巴里苦苦涩涩没味道的时候，孩子们外出的时候，说到外出携带普通的酸奶，就是那种需要冷藏存放的，天气一热，20-30度的这个天气底下，
1: 你放在外面久了，你又不敢喝，
0: 3-5分钟你真的不敢喝了，为什么？喝起来跟糖水一样，菌也都没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啊，这个里边的菌加入进去，就是适合常温酸奶去存放的，这个菌是有用的，吃到身体里它是不怕常温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零添加蔗糖的一个配方，所以换句话说，这些老年人呀、小朋友啊、孩子呀，你给他吃也很放心的。
1: 对，
0: 什么香精呀、色素啊、防腐剂啊，我们是没添加的。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在我们东方购物啊吃过之后买的话，压根儿不看做不做活动。你知道吗？就是原价，就原价，因为我们的原价也比市面上很多渠道来的实惠。
0: 是的。
1: 更何况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啊！下午你看左下角那个二维码上面四个字没有，今日特卖，好吧？今天核算下来一罐才3块多。给大家建议呢，就是你可以多囤个2套。
0: 对的。
1: 因为夏天，
0: 夏天到了，自己家里消耗的速度也快，而且夏天，你比方说这个端午节呀，你去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
1: 也可以，也可以。
0: 哎，你左邻右舍的分一分，亲戚朋友送一送，
1: 是
0: 这个当伴手礼。也非常的合适，你自己去超市里边50块钱你也买不着什么像样的礼品。今天咱们礼盒提手就给你准备好，你直接送人也是很体面的，光明大品牌的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钟了，画面当中这些场景其实在夏日更常见，你都可以利用起来，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快要售罄了，抓紧时间，今天无预约，
1: 对，
0: 无追加，
1: 对，
0: 现货售罄即止，一会儿我们 APP 上的图标就会变成来晚了卖光了啊，02151991000。

0: 高照啊，一方面跟我们的天气有关系，天气热了，家里的酸奶是不是该喝起来了？嗯，酸酸甜甜的好开胃，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包括这个酸奶你放到冰箱里做成冷饮、
1: 对，
0: 冰沙、冰激凌都可以。还有今天抢的火爆的原因是啥？性价比啊，观众朋友，常规直播看不到这么多积分，常规直播看不到221元四箱这样的价格。今天咱们四箱64罐带回去，
1: 对，
0: 平均每一罐核算下来才3.4块钱，
1: 对，
0: 每一箱都是沉甸甸的，一箱里边就有16罐。啊，这一箱你外面超市买一买70-80块钱总归要的，今天咱们50来块钱。
1: 对，而且四箱这样的酸奶的话，其实拎一拎挺重的啊。我们东方购物全部都是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然后最后还有5分钟时间给您拎一下重点，好不好？今天这款酸奶为什么会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光明来，乐在新鲜，这广告词大家从小听到大，嗯，对吧？喝了多少年光明鲜牛奶了，买了多少年光明酸奶了？我们今天是盐碱系列，相对于如果你还没有吃过的话。跟您说一下，花了10年时间，光明乳品研究院花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零添加蔗糖简单配方的酸奶，而且不单是蔗糖零添加，蔗糖含量还是未检出， yeah, 所以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
0: 是的。
1: 然后哪些人群更适合？想要尝到更健康的，想要摄入到我们乳品当中的乳钙呀，包括乳蛋白呀，这些是不是？然后丰富的一些保加利亚乳杆菌啊、嗜热链球菌啊这些营养成分的人群。
0: 是的，但是这些我们给到大家的备货名额都是真的是有限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听我们一句劝，现在此时此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来快速的下单，下完单之后你自己可以去比一比，自己出去逛一逛，你会发现哪怕以酸奶这个类目来说，3块多一罐的单价，可以说是市场上当中的
1: 少有
0: 少之又少了。
1: 对，少有。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3分多钟了，我们的现货一旦售罄，今天再度重申，别怪我们说不打个招呼，没有预约，没有追加，现货售完即止，可能6月份后面想买这款酸奶你都看不到了。我们的备货的确是非常的困难，断货周期又会很长。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夏日到了，家里的这些苦夏的、嘴巴里没味的、没什么食欲胃口的，又想补充营养，吃点营养密度高的食品也好、乳品也好、零食也好，今天这块酸奶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去，因为它既能当解馋小零食，又可以当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健康美食。
1: 对
0: 啊，并且它常温吃、冰冻吃、做成冰激凌、做成冰沙都可以。
1: 对，就是从你的这个营养膳食这个平衡状态来说，对吧？肉、蛋、奶，是不是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你看，你每天也要吃鸡蛋，每天摄入一定量的蔬菜以及这样子的肉类。那么乳制品是不是需要，好不好？
0: 是的。
1: 但是呢，有不是很多人都喜欢这种啊，比如说这个鲜牛奶呀，对自己的肠道的影响呀，或者下面有小孩的，你要是早上一杯牛奶，晚上一杯牛奶，真的会喝腻，对不对？那你可以啊，早上给他吃酸奶，晚上给他喝牛奶，或者晚上睡觉前给他吃酸奶，都可以嘛，对不对？
0: 而且送人也很好呀，
1: 是，
0: 对吧？这个送人的时候带箱酸奶、带箱牛奶，大家都是很有这个共识的。那今天你送人也没问题，因为我们是四箱。满打满算带给到大家，整个组合跟你梳理一下，观众朋友，第一不是屏幕下方的239，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220块钱左右。
1: 对，
0: 220块钱带四箱，一共是64罐。
1: 对，
0: 单罐3块多，单箱核算下来50来块钱，你不管怎么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划算的。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看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了，有可能在我们说话之间现货已经没有了，就算没有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现货售罄截止，02151990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说到一款食品啊，其实我们东方购的客人也是非常喜欢的，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就是来自于独源的黄油小土鸡。说实话，自从吃了这款鸡之后啊，我们把我们家所有的很多童子鸡呀、啊、然后包括做这个什么白斩鸡用的这个原材料啊，全部都换成了这款。而且我小儿子最近正在添加辅食阶段，辅食给他加一点小小的鸡肉啊，加点这个鸡腿肉啊，我也给他选择这款。为什么？因为很嫩，然后这个黄油土鸡啊，它这个鸡香味儿、鸡油味儿特别特别浓厚。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的组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在想要买点好的食材犒劳一下家人，夏天也想清爽一点的滋补的话，今天这款商品不要错过了。今天也是雅玲跟我一起分享哦。你好，
1: 都是我们两个，
0: 对啊、
1: 然后都是光明集团的。刚刚呢是光明乳业的，对吧？盐碱酸奶，然后呢这一款呢是我们光明上海农场的黄油小土鸡啊，也依旧是今日特卖。其实这个黄油小土鸡呢，我想跟大家就是也是强调一下，
0: 是的，
1: 东方购物呢光明的鸡卖挺多的，冬天老母鸡，过年的时候登鸡，包括夏天的时候童子鸡，这些都是属于备货很充足的。
0: 是的，
1: 但是呢黄油小土鸡真的是属于备货非常非常少的。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叫小土鸡，大家一听到小土鸡就觉得哎，好像是农家鸡的这种感觉。其实你还要强调一个小，这个小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我们差不多养了5个月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鸡如果是母鸡的话，就是刚刚开始下蛋的时候，刚刚产蛋的时候，是不是？你如果按照人的这个年龄来说的话，是不是刚刚青少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肉头又嫩又香，营养价值含量又高，然后在外面很多屠宰场是不是不太愿意去杀？但是所以我们今天拿过来做特卖，
0: 是的，
1: 非常非常少的备货啊。
0: 是的，而且其实这款商品本身就很难得出现，但今天因为是特卖，所以力度又格外的给力。今天呢咱们的总价才199块钱，按理来说199块钱买整鸡的话，基本上买个三只差不多了。
1: 小土鸡啊，不夸张，三只的话你还是找农家，就是有朋友，对吧？现在有朋友，然后帮你托朋友又去买一买，
0: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正常也应该是三只，但今天作为赠品呢，我们送给你两只，而且送的两只
1: 哦，
0: 是一模一样品质的，
1: 对，
0: 总共到手5只带回去，每一只才40块钱左右了啊，
1: 好，
0: 没有结束，
1: 来吧，
0: 特卖居然再重磅加赠了一包什么雪花牛肉片，
1: 这个是原切的牛肉片啊，不是预制菜哦，就是里面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调味，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
0: 雪花牛肉片，昨天我婆婆在菜场刚买了，也是买了200克，花了30多块钱。所以其实今天这个牛肉片，雪花牛肉片自己买也不便宜的，再加上我们非常的新鲜，
1: 对啊，对。
0: 然后这个也是独源品牌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整个组合，你看5只鸡再加一包牛肉片，总共到手6大件单品，都是大荤来的，都是吃价格的来的，
1: 是。
0: 6大件单品只要199，
1: 是。
0: 观众朋友，那每一只鸡核算下来就是30块钱左右了，30块钱，我们还是说买一杯咖啡、买一杯奶茶的价格，让大家吃到光明集团的黄油小土鸡。
1: 30多块钱的话，也就是KF 那个啥里面的快餐店，对吧？那
0: 个
1: 鸡腿，对，然后鸡翅之类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散养的这个小土鸡啊。再次跟您强调一下，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好吧？因为光明集团其实它有很多地方有上海农场，崇明啊，包括青浦啊，都有上海农场。我们今天这个上海农场是位于什么地方？翻过来稍微给您快速看一下啊，位于我们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这地方。也就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也是在这个附近，所以当地的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然后我们的鸡呢就生活在这一片的这个区域，包括我们的养殖方式也很关键。现在很多鸡大家说没有鸡味儿，对吧？你会比较担这个叫什么，这个笼养鸡就感觉好像肉是挺厚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没什么香味儿。但你看我们田间散养，本身苏北盐城这个地方是不是农田就很多？
0: 对的，
1: 哎，油菜花田，哎，真的特别多。然后我们就是田间散养，然后他要自己去觅食，吃的不够怎么办啊？我们光明集团的相关工作人员在给他谷物主饲，再给他吃谷物，科学养殖，也就像今天5个月6个月的这个鸡，它每天要合理规划吃什么，吃几顿，全部都有讲究。上海农场信心保证，你是不是吃鸡肉比较担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生长激素？ 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光明大品牌大集团，你是不用担心。然后每一只鸡来看一下净含量多少，700克的分量，
0: 真的不小哎。
1: 哎，对，但是这个分量的话，我自己觉得作为上海人来说还是蛮好的，因为大夏天呢不想要吃很大的一只鸡，有时候一顿吃不完，你要隔夜，一隔夜夏天菜容易馊掉。但你看我们700克的，
0: 是不是一顿一只吃完？
1: 差不多，对，差不多，好吧。老两口如果在家里面胃口小一点，可能吃个两顿。然后你看我们叫黄油小土鸡，看看这个皮下脂肪，有没有感觉这个脂肪是金灿灿的？
0: 真的耶，
1: 对吧？透过这个皮儿，大家就能看得到哦，这个就是黄油鸡的这种鸡种，
0: 黄澄澄的。
1: 对，然后这个鸡的话，养了5-6个月的这个时间，你看这地方，
0: 对吧？肉是很嫩的，
1: 还是属于比这个童子鸡大一些。童子鸡呢是3个月。所以我们这个鸡呢，拿回家你要做白切鸡，你要做清蒸鸡，你要做无水焖鸡，我们这个鸡也能做。当然童子鸡它不能煲汤，因为它还没有香气，对不对？长的天数太短。但是我们这个鸡你拿回去还可以煲汤，
0: 是的，
1: 也就是它能文能武，对吧？能清蒸能煲汤，
0: 是的。现在在这场直播我最期待的时刻，
1: 你先拿个勺啊，
0: 要吃起来了。
1: 我特地跟我们这边阿姨说，我说第一段第一个菜先上汽锅鸡，耿瑶没吃过，
0: 是的。
1: 因为什么？就是我们之前，
0: 但是我听你给我推荐过呀，一直跟我说，哎呀，你先不要着急吃别的东西啊，中午饭少吃一点、啊。
1: 吃我们的黄油小土鸡，
0: 真的，这个黄油小土鸡真的是我们卖过这么多食品当中，它的味道太好太好了。
1: 我稍微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镜头能不能看到，
0: 好吧？
1: 你能看得到黄油吗？看得到黄油吗？哇，像那个满蜜鸡油黄一样的感觉。哇塞！然后这个里面哦，我们的汽锅鸡呢是不放任何水的啊，这个应该大家都吃过对吧？云南特别出名的一道菜就是汽锅鸡。
0: 然后。给大家捞出这个鸡腿来，你看一看，这个鸡腿上面的鸡油都是黄色的。
1: 来，我给你搞点汤，我想，因为你知道这个，我们光明不是有很多鸡吗？我们之前拿过那个童子鸡做过这个汽锅鸡，味道呢就没有黄油小土鸡香，
0: 因为它的油脂不够丰富。
1: 对，因为它氨基酸，因为它长的天数短，因为它鸡肉里面有一些什么香气还没有沉积释放出来。来来来，你喝看这汤，真的鲜到你
0: 啊！汤比肉还好喝，是这意思吗？
1: 真的。就是喝完这个汤，你就会觉得你以后就认准我们的这个黄油小土鸡了。
0: 赶紧接住，眉毛要掉下来了，
1: 是不是真的很鲜？就一点点味精、鸡精都没有放，真的完全不放鸡精、味精，这就说明一个鸡种好，一个养殖的好，一个吃的好，好不好？
0: 先喝一口汤，
1: 来
0: 再吃一口肉，
1: 看看这鸡，哇，这鸡皮，你看我这个夹子一夹，这个皮里面滋啦滋啦的，这个黄油都渗出来，哇哦，太香了，太香了。然后鸡肉的话也够嫩。对吧？不是说他们家老母鸡不好，他们家老母鸡也好，但老母鸡呢，其实更适合冬天吃，对不对？
0: 救命！我跟你说，我刚刚这个鸡腿的那个皮，我一口咬下来，
1: 怎么样？
0: 是爆浆的，里边那个鸡油，我一口咬下来，在嘴巴里爆开来了，超级好吃，真的。所以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我们一直在说是我们自己工作人员，我们都会买给家人去分享的一个鸡肉，但是。这个鸡它唯一的特点就是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不会很高，
1: 对，就是今天我们又是来做特卖，平均下来平均下来也就30来块钱，30来块钱的话，确实我之前去菜场啊，或者去那个什么买菜渠道，大概买个半只鸡差不多，
0: 30来块钱你买俩大鸡腿儿，然后是那种那个大鸡腿是超市里边散着卖的那种大鸡腿儿，不可能是什么田间饲养呀，不可能是什么给你追求天数啊，那样两个大鸡腿是不是差不多就小30块钱了？我们今天是一整只600克，不低于600克啊！观众朋友，给大家说一下整个组合构成：199块钱啊，
1: 七百克，
0: 199块钱常规700克的黄油小土鸡，我们买3只。东方购物今天给你5只，够划算了吧？
1: 特卖啊！
0: 特卖再送一包牛肉片，这个牛肉片不是说那种。添加
1: 原切的，而且是阿根廷的原材料哦，200克一包，好吧，帮你片好的一片一片，一会儿回头再给您看一下。然后今天就相当于5只鸡加一包牛肉，6件单品，今天多少钱？199，
0: 不多啰嗦了，这个力度赶紧抢，
1: 是
0: 这个特卖，可能在接下来你可能都看不到了
1: 啊，对，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00。
2: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哇，观众朋友，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可能最近在减肥，但这款黄油小肚鸡是哪怕减肥的人士都完全
1: 控制不住。我说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你在减肥？你刚一个鸡腿一会儿时间就下去了。
0: 真的，而且它这个鸡肉特别的嫩，就你一口下去之后，它直接就做到一个脱骨。
1: 因为跟您说一下，鸡肉嫩的话，其实无非就是养的天数，对吧？你想想看，老母鸡当然有老母鸡的好处，家里面有坐月子的，有养身体的，有冬令进补，冬令进补的时候当然更适合老母鸡。
0: 对。
1: 但这个季节我也想喝点汤，我也想吃点有营养的。对吧，不要那么太过于这种啊就是腻的、
0: 哎、
1: 那么我们今天的黄油小肚鸡是不是很适合？也就是说它是介于童子鸡以及老母鸡之间的口感，
0: 正好长到青壮年。
1: 对
0: 青壮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了啊，不管是什么啊肉啊
1: 发育的刚刚好的时候、
0: 哎、
1: 对吧，
0: 正好，所以对于营养的摄入来说也很好、嗯、在夏天来吃的话也算是比较清爽的。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光明自己的农场，
1: 对，
0: 光明的农场，
1: 上海农场，
0: 说实话就是上海的这个后花园，
1: 嗯，
0: 上海的这个储粮仓，
1: 包括你看我们的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对吧、嗯、边上还有一个知青这个博物馆展示馆、
0: 嗯、
1: 对吧，很多老爸老妈哦就是上了年纪的可能对这一片地方啊比较熟悉一些
0: 的
1: 老糟就是上海的菜篮子，
0: 对的，
1: 那什么肉类呀、啊、鸡类禽类呀、啊、蔬菜呀、
0: 啊、
1: 对吧，
0: 哎，
1: 大丰农场这块地方过来、嗯、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而且你知道光明集团它有多靠谱，大公司、大企业、大集团，它的所有的一条一项都是非常的严苛的。
0: 是的，
1: 就是它每年要对他们自己的养鸡的农场方圆多少公里之内的土质、水质，每年都给要进行检测。
0: 哦，
1: 为什么要进行检测？那小鸡你要出去自由活动啊，去自己去觅食，吃的是什么？这个地里面长出来的草种子啊之类东西，这个地里面钻出来的小虫子啊之类，然后喝一喝小溪的水啊，这，所以它每年要对水质、土质都给要进行检测。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我刚刚就发现这个外包装上面有一句话啊，你看印在最显眼的位置，
1: 对，
0: 它叫做“
1: 零下田间散养”。
0: 现在好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有个农村亲戚就好了，有个农村亲戚我能吃到真正田里养的鸡。
1: 对，
0: 那今天咱不用托人，不用找关系，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吃到真正零下田间散养的鸡，
1: 30块钱一只。
0: 是的，
1: 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以前你说你去找农家、对吧，农家乐呀，或者买一只鸡7-80块钱嘛，
0: 要的，
1: 对不对？70-80块钱，老一点的要100多块钱。
0: 你看我们今天也是田间散养的、谷物主饲的，所以它吃的不是那种什么饲料、激素之类的啊。
1: 对对对，
0: 科学养殖，上海农场的信心保证，
1: 品质放心，
0: 安心守候。
1: 对，包括
0: 700克啊。
1: 对，包括你看每一只鸡，我们背面都有相关的检验检疫，
0: 是不是？就是可以查真伪。
1: 就是现在什么东西是最，就是食品，什么是第一位的？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品质？是不是这些放在第一位？然后啊，这个叫什么？口味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价格怎么样？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贴心的
0: 价格，我们真的挺敏感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买一只鸡大概多少钱，就像刚刚雅玲说到的，没有个50-60，没有个70-80，50-60可能也是要的。我们今天700克一只，
1: 50-60是童子鸡，小土鸡你买
0: 不到。700克一只，然后我们给到大家是3袋再加2袋，
1: 对，
0: 2袋一样的克重，一样的和猪皮一模一样，
1: 对，
0: 总共到手5袋。其实说实话，199到手5袋已经是个特卖的力度了。
1: 对，
0: 但今天因为是断货许久，再给大家重磅加赠，送了一包牛肉片。
1: 哎，
0: 这包牛肉片真不便宜。
1: 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包装上这个信息啊，这个牛肉片是什么配料？只有一样东西，牛上脑。牛上脑，上脑是什么部位？一般性寿喜锅里面上面薄薄的几片，对吧？日式烤肉店里面的那个牛上脑是做优质烤肉的，还有牛上脑切成这个叫什么牛排的，对吧？一块牛排150克，多少钱的？我们今天来一包200克，今天30多块钱之外，原料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深加工？
0: 这是我们牛肉片啊，
1: 薄薄的一片，
0: 片都给你片好了，切好了，
1: 好，
0: 回家涮个火锅，回家自己炒个
1: 牛肉片，炒一下，对，
0: 可方便了。这个今天是纯纯免费送给大家的，也是在组合当中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1: 来，
0: 然后再来回归到咱们的鸡肉，
1: 吃烤鸡，
0: 这个鸡肉真的要大快朵颐了。
1: 我跟你说，
0: 据说他们家烤鸡也是牛到不行，一绝。
1: 哎呀，童子鸡呢，做烤鸡有童子鸡的味道，小土鸡更香，真的不夸张啊！来，翻开来给您看一下，个头大小也是不是刚刚好？700克一只，然后扒拉一下，为什么要在家里面做烤鸡？你外面也买得到，家里面做烤鸡热腾腾的。这个汁水哦，鲜嫩多汁，这感觉
0: 看到没？ 哎，黄油小肚鸡太名副其实了吧？
1: 是，而且你看这个油脂，是不是这种金灿灿的这个颜色？哇，看着就太诱人了。来吧，一个鸡腿。哎呀，我
0: 跟
1: 瑶，
0: 你看刚刚这是我吃的那个鸡腿的骨头啊，观众朋友，
1: 别，放下来，放下来，快快快，
0: 我吃缩了一个了。
1: 来来来，你要不要戴个手套啊？
0: 这个大鸡腿我不用了，我直接
1: 闪，来来来，
0: 我直接不文明一下上手吃。
1: 怎么样？皮儿又弹又香，肉又细嫩，是不是？
2: 黄油煮鸡，看到吧？
1: 香不香？好不好吃？
0: 这里观众朋友看看啊，嗯，是不是油灯灯黄？看到吗？
1: 对，
0: 油灯灯黄，然后这个汁水甚至流下来了，这个肉一点都不干不柴。
1: 对，
0: 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也不像童子鸡一样那么松嫩，嗯，它相对来说呢是有一点点口感在的。但是它
1: 长的天数久嘛，
0: 它最大特点是什么？鸡有鸡味儿，
1: 对，
0: 就那个鸡油特别特别香，然后那个肉都是甜的。
1: 对，苏北，然后田间散养的，对吧？这样子小土鸡长到5个月、6个月的时候，啊，对，小母鸡是刚刚可以下蛋的这个时候，
0: 太香了。
1: 然后你看我们这边就这个，它推荐你拿回去怎么做？真不是我们跟大家说它能文能武，我们是专业人士推荐。你看清蒸鸡五星推荐，嗯，它肉嫩可以。直接清蒸，黑枣党参鸡汤就4星推荐了，它也可以煲鸡汤，对吧？因为黄油土鸡嘛。然后板栗烧鸡就红烧鸡块4星推荐。然后有一个这个椒麻鸡可以做吗？也可以做，但是它的推荐星数只有3星，因为这么好吃的鸡，大家就尽量的不要去做重口味的，对吧？你可以吃这种买肉鸡去做重口味的，我们这个你就吃它原味好。
0: 又吃完了，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脱骨？
1: 没事，我们还有个腿呢，
0: 一缩就直接脱骨了。关键是那个鸡油，大家吃的时候也小心啊，嗯，鸡油太丰富了，
1: 对，
0: 小心它被滴下来，刚刚差点滴到我衣服上。所以这么好的土鸡，来自于光明的土鸡，嗯，观众朋友真的不要让它错过了，真的把握住特卖的力度。
1: 怎么那么多人排队？
0: 抓紧时间，电话线再次繁忙了啊，02151199000。
3: 阿拉是小外甥嘛，来这个要吃鸡。
4: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欢喜吃鸡。
3: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
5: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动吃动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买。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动子鸡呢，更加难。
3: 伊搿只鸡的鸡肉，对吧？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口感还是相当好的，那个呢又细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4: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吧？好吃的，啊，所以讲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5: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的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么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嗯，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伊买买，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3: 小悠悠的，对伐？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做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0: 识货、懂货、懂吃、会吃的顾客，我只能说您真的很精明。
1: 你看
0: 这款黄油小土鸡，你不管是从它的品质，我们是光明品牌，我们是田间零下饲
1: 散养的，
0: 散养，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大丰这样的核心
1: 苏北，对，苏北的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啊，反正就是产地呀，包括养殖方式啊，包括品牌呀，是没得说了，真的是没得说。
0: 然后你再聊聊味道，各位观众朋友，吃的东西它的底层逻辑、核心根本是什么？得好吃。
1: 对，
0: 你不好吃，你不管多少钱买回来的，你会放在那儿，你会搁置在那儿，对不对？
1: 然后你看，今天已经是6月2号了，再过几天端午节了吧？端午节家里面，哎呦，我妈就是哎，就端午节啥时候就是来吃饭啊？怎么，就菜已经就开始计划了，对吧？所以你看家里面正好趁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真的是好几个月才来做一次直播。
0: 是的，
1: 就是他们家，我真的可以跟大家说，冬天的时候老母鸡经常来，然后童子鸡也大家看到的频率比较高，但你要看清楚哦，这个黄油小土鸡能看到的机会真不多。
0: 是的，
1: 再次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看到黄油小土鸡的这个时间不多。首先它再长一长，它后面就是可以长得飞快，对吧？长得就称分量了，就重量
0: 重下蛋了，下蛋就可以产生利润了，
1: 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你看我们真的会吃的啊，就愿意去买这种刚刚开始可以下蛋的这种天素的小鸡，这个时候鸡它有鸡肉香，然后氨基酸呀，包括营养价值啊，蛋白质含量啊都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它的肉头刚好不老也不是特别嫩，对吧？介于童子鸡跟老母鸡之间，就拿回去你煲汤烧鸡块，而且它煲汤不需要像什么老母鸡一煲3个小时，我们差不多大概个把小时就可以了吧，煲个汤，
0: 对的，对吧？它的肉就会更加的酥一些。
1: 清蒸啦，无水焖鸡啦，或者是家里面做烤鸡呀、做排切鸡啊，它都可以，
0: 怎么吃都好吃。
1: 来吧，清蒸鸡。
0: 再看一个啊，观众朋友，这款鸡就是吃起来容易停不下来，就像广东人说的，鸡有鸡味，有鸡油。
1: 来，
0: 你看我们今天没有加一滴油吧？
1: 是。
0: 这个油是什么油？
1: 是，全部都是黄油鸡啊。我们这个鸡种就是黄油鸡的鸡种，然后个头大小是不是也刚刚好700克，对吧？包括来扯扯看啊，就这个味道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又嫩又香。哎，就是又嫩又香。你知道我们其实上海人啊就喜欢吃嫩的，
0: 观众朋友，
1: 对吧？肉太老不喜欢。
0: 试想一下，一口把这个鸡汁嗦到嘴巴里之后那个满足感吗？然后这个肉啊，它还真不是那种嚼不动咬不动干干巴巴的，
1: 对，
0: 它那个肉是那种筋筋叨叨，然后有点汁水的，非常的嫩。
1: 对，你看这个鸡肉，大家能看得到这个鸡肉的纤维，
0: 而且鸡肉、
1: 纤维这种感，
0: 是的，鸡肉越往里边它还是有一点红红的感觉的，说明它的养这个天数刚刚好。
1: 对，
0: 哎，到达一个这个中青年的壮年的一个鸡，
1: 这个是无水焖鸡啊。然后呢，家里面会做菜的，有的老爸真的厨艺很厉害的，家里面大夏天吃个白切鸡，
0: 我要先偷偷再把这个鸡腿吃起来。
1: 可以，哎，吃这个，你拿过去吧，你要不拿个盘子还是啥
0: 的？好的，
1: 你别把汁水滴我身上。然后你看这个，这边来，我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白切鸡，到了大夏天想不想要这样的凉菜？对不对？想不想吃这样子的这种白切鸡？水里面、开水里面稍微烫一烫啊，对吧？根据自己的厨艺，你看这皮儿，金灿灿的，而且皮下脂肪。就不像老母鸡皮下脂肪那么多，对吧？它还是属于小鸡啊，还是属于小鸡。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了，拿回家取真的最简单的蒸法，放在水上，放在这个锅上隔水蒸一会儿。
1: 我比较喜欢
0: 鸡汁鲜的嘞。
1: 我还有个偷懒的做法，就是家里面那个铸铁锅，或者是密闭性比较好的不锈钢锅，做无水焖鸡，葱姜垫底，然后那个鸡拿一点点这个稍微盐啊什么什么腌一下，酒腌一下，然后放里面无水焖一下，大概20来分钟时间
0: 吧。这个鸡是不是都没有放盐？没有放太多盐，就是你不用放任何的调味料，自己吃的话，那个都是带有淡淡的肉香，然后清甜在当中的。哇，这个鸡真的。
1: 对，
0: 强烈推荐。
1: 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啊，马上反正要过节了，端午佳节啊，我们今天是紧急的备了一点点的货，然后过来做特卖。光明集团苏北盐城大丰农场散养的小土鸡。
0: 观众朋友，刚刚耳机里导演传来了一个非常无奈的感慨，说哎，没货了，怎么办？样样都好，可惜马上就要没货了。来，1、2、3，3只鸡给到大家，再送您两包，一共是5只鸡，每一包不是400克、600克，我们是700克的啊，总共到手5整只。 再送给大家一包非常棒的雪花原切牛肉片，
1: 阿根廷原料原产，阿根廷进口200克这样子的一包啊，
0: 六件单品199块钱，所以换算一下，今天相当于每一只鸡30来块钱，30来块钱你买牛肉片都不一定买得到200克，
1: 真的不夸张，你要去苏北农家乐买这样的鸡，买个2只，买个3只，199的价格，对吧？2-3只啊，我们今天5只鸡加一包牛肉片，
0: 关键这个黄油小肚鸡，观众朋友认可呀，我们的顾客购买率高呀。重复购买率，囤货的顾客都很多，抓紧时间吧，不多啰嗦了，只有特卖能够看到这个商品，听清楚啊，不是说这个组合，只有特卖能看到这个商品，再加上这个组合是给到大家目前来说性价比最高的组合了，没有比这个组合更难得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换给您，抓紧抢现货，02151999000。
2: 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9分多钟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啊。
1: 唯一现在头疼的就是快要没货了。嗯，今天这个鸡呢会加去，可以说是百搭。为什么？可以蒸，
2: 对，
1: 可以煮，
2: 对，
1: 可以炒，可以煲汤，
2: 可以烤，
1: 甚至可以煮汤都没问题。所以作为家里做饭的那个人来说的话，只要有了这个原材料，嗯，你不管怎么样去搞这个，
2: 你看这道菜，上海人包括我们这个江浙沪就很喜欢毛豆烧子鸡，毛豆烧小鸡，烧小鸡块，炒小土鸡，是不是都是这些？对吧？想想，哎呦，真的。
1: 是农家菜的那种味道，所以你知道，像我老爸老妈就很喜欢去农家乐。嗯，哎，倒不是说这就农家乐有很多农家菜特别好吃，就是那种什么蔬菜呀，包括鸡鸭，
2: 就是感觉有原始的味道，
1: 对对， 有那种以前小时候吃的香气。
2: 我们今天这个鸡来苏北长大的，因为我们的产地就是在江苏省啊盐城市，然后大丰区，好吧，海丰农场。 这个地方的话，早些年的话都是这个知青下乡的地方。
1: 是的，
2: 对。然后边上呢就是丹顶鹤以及麋鹿的生态保护区，什么叫生态保护区？对不对？生态环境是不是保护的都很好？然后我们又是光明大集团，我们的管控是更加的严格。我之前看到过他们一张菜单，那个菜单是什么菜单？是给鸡吃菜单。小鸡破壳之后三十天，真的就是小鸡破壳之后三十天，一天吃几顿，然后给它怎么去。
1: 搭配吃，对吧？然后是90天的这个鸡，一天吃几顿，里面要搭配什么？包括到了我们今天这个5、6个月的小鸡，一天吃几顿，然后里面搭配什么？
2: 是的，
1: 全部我们光明都有专业人员，然后专业科学的一个叫什么呀喂养。所以你看，配送时间啊，我们今天都是第一时间帮大家配送的，最快明天都可以收到。
2: 你就抓紧时间吧，反正也不用出门，大热天，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鲜屠宰的，因为经常卖断货啊，科学喂养，是不是科学喂养？然后光明的。
1: 上海农场信心保证，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吃鸡有时候担心激素啊、抗生素这些问题，不用担心。
0: 是的，
1: 光明大品牌，而且啊，它如果自己吃不饱，给它喂的是什么呢？谷饲为主的，谷饲啊，什么是谷饲？谷物、玉米、杂粮这些东西。然后它的养殖方式是田间散养，散养两个字，对吧？含金量多高？嗯，再包括我们的产地，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大丰区海丰农场。
0: 是的，
1: 大丰区海丰农场。
0: 这个就连我公公都知道，我公公以前跟我说，这个就相当于。
1: 上海的一个粮仓，
0: 苏北嘛，鸡呀、鸭呀，就是中部上海的。
2: 老早那时候去菜场，那时候还有活禽交易的时候，去买那个什么苏北的那些鸡呀等等的，就这么大的，刚刚开始下蛋的这些鸡小土鸡，统称小土鸡，那你都5、60块钱一只了吧？
0: 是的，
2: 对不对？
0: 今天多少钱一只？今天30来块钱一只，怎么算出来的？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一点儿都不给你瞎算，实实在在的啊，每一包700克。 每一包700克，我们是给大家三大包3只鸡，再送你2只，都是700克的啊，一共到手5只黄油小土鸡，5只也就已经够划算了，一只也就40来块钱。现在我们再送您一包这个牛肉片，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原切的雪花牛肉片。
2: 什么叫原切？没有任何添加，我们只做一件事，把牛上脑部位咔咔咔咔咔切成薄片。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只要1996，6件单品除以6的话，是不是一个也就3来块钱？
1: 对，3来块钱你买一只鸡，观众朋友，3来块钱，很多市场上说买俩鸡腿儿，而且还是那种素食鸡腿。
2: 30多块钱哦，如果好一点的饭店拿这样的小土鸡做菜，大概是半只，嗯，半只对吧？30多块钱还是比较亲民的餐厅。
0: 是的，
2: 然后你看我们拿回家之后，反正清蒸啦、烧汤啦、炒鸡块呀，
0: 快速
2: 爆红烧啊，
0: 这个有多诱人啊！
2: 辣子鸡呀、大盘鸡呀，什么都可以的啊，然后。
0: 我们反正还有5分多钟时间，这个呢，多了，观众朋友，别
2: 来来，我拎起来，
0: 打电话，我拎起来，给您看看，这个呢是我们的盐焗鸡，你就去买盐焗粉，哇，抹上就可以了。
2: 对，抹一抹，然后直接隔水蒸一蒸，哎，
0: 蒸就可以了。
2: 然后来来来，稍微给你扯一下啊，这个鸡，就这鸡肉长到这种天数，5、6个月的时间，鸡肉又有弹性，又有香味儿，然后
0: 关键是滴答滴答流下来的是什么？是黄油，
2: 这鸡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0: 它就是黄油，真的太足不太足了。
2: 但是因为我们的饲养方式不一样，它的品种也不一样，就是黄油小土鸡的品种。然后呢，5、6个月的小土鸡的话，它皮下脂肪。

0: 那不是很肥腻的啊，刚刚好，好吧，就是这样子的啊。真的，其实今天就买个经济实惠，30多块钱一只，
1: 清爽必备，嗯、又不会很肥腻，然后又能补充营养，又有口感，嗯、然后还可以煲汤，嗯，然后清蒸或者是这个炒都可以的啊。
0: 还是光明集团散养的苏北的鸡，
1: 是的，嗯、所以我们个人觉得这款。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从味道以及从今天特卖的力度来说、嗯、无可挑剔，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了啊，最后的少量现货备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阿拉个小外甥嘛来得个要吃鸡，
3: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会吃鸡，
2: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啊，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个鸡呢，也蛮难的。
4: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吃童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嘛。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2: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伐？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口感呢是相当好的。搿个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3: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搿我就开心了。
4: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只毛头啦，买眼毛头，拿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葛末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伊买嘛，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个，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吧？还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2: 小悠悠的，对吧？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哦。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做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0: 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全数售罄。黄油小土鸡可能在东方购物动辄三四个月都不会出现一档直播节目，而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特卖，额外又送了一包牛肉片给到大家，六件单品199，观众朋友自己算算吧。比您大热天的，哎，骑着电瓶车去到菜场上买来买去买的还要便宜，但是我们是有保证的啊。
1: 对，光明集团是的，然后都是散养的，都是苏北盐城大丰农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档特卖的货也只剩八组了。刚刚导演打出来，
0: 是的，
1: 卖完就卖完了啊，卖完大家要等这个小土鸡，想吃小土鸡只能等耐心等下一次。但这个下一次我们要等多久呢？还真说不好，有可能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
0: 对，关键是这个土鸡特别的好吃，味道香，黄油足。鸡有鸡味，不用加任何乱七八糟添加料，它自带的那个鸡鲜味已经足够让你觉得说，哎呀，唇齿留香了。
1: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点，光明大品牌大集团，大家是不是吃得放心？是不是吃的踏实？
0: 现在是
1: 你不用担心，对，你不用担心这个鸡啊，养殖过程当中会喂它吃些什么，不用担心屠宰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
0: 反正夏天到了，我们家吃猪肉越来越少了，家里每天就吃鸡啊，
1: 白肉嘛，
0: 对不对？在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土鸡啊，值得在家里囤货啊，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费盒、人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许明。哎，再过几天就到了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节日啊，是我特别喜欢吃的节日啊，就是端午节。
2: 是。
1: 端午节的话，我们就要吃粽子，但其实话也不用非要当天吃，这两天就已经开始要准备起来了。嗯。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狐仙林特别好吃的粽子啊，看到没有啊？今天我们是有到黑毛猪五花肉粽，还有我们的黑毛猪的蛋黄五花肉粽，以及我们的玫瑰豆沙粽，每一样都是有到两袋，而每一袋呢有530克哦。 里边是有3个，是我们超大的粽子哦。3颗啊，
2: 每一包里都有3颗。
1: 是的，今天是209袋，总共整整的6袋。今天不仅如此啊，我们的组合是非常的划算的。还有到了咱们的，看到没有，咸鸭蛋有到6个，皮蛋有到6个，都是特别加赠给您的啊。
2: 大家看这209啊，是上一次直播的价。
1: 这次的折价呢，给大家降了10块钱，对，
2: 变成了1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1: 是的，
2: 而且这个粽子里边的添加哈，不像有些人觉得，哎呀，你这个里面是不是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哎，是的。
2: 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
1: 超级干净啊。来，哎，首先是我们的黑毛猪五花肉粽啊，哇，大家看一下啊，里面有到什么？ 糯米，然后水、猪肉、白砂糖是用盐味精、鸡精，然后还有到，哎，看到没有？酱油、白酒就没有了哦，
2: 没有乱七八糟的。
1: 非常的干净，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啊？吃的非常的放心。
2: 而且这一颗粽子好像一颗就180克呀。
1: 是的，超大，
2: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直接给大家来展示起来吧。今天的一共有3口味啊，它
2: 每个口味里面的绳子是不太一样的。
1: 哎，
2: 你可以通过绳来判断它的口味。
1: 对的。
2: 白颜色的是黑毛猪五花肉，那咱就来颗白颜色的。
1: 哎，
2: 给大家解开看一看。
1: 这个粽子的个头啊，真不是我说，这也太大了，
2: 确实
1: 真的在市面上，我觉得很难见到这么大颗的粽子啊
0: 小铃子似的那种，不太一样。
1: 是的，哇，我已经能闻到那个就是猪肉的那个
0: 香味儿
1: 了，好香好香啊！天哪，
0: 给大家看一看，剥开，切开，
1: 哎，切开它，
0: 从正中心给它拉开一刀，您再看看这个里面，哎，哎，哎呦，好黏，这个糯米
1: 粘糯性很强，
0: 看，这里啊。
1: 哇，这个肉，我看到了，好大一块儿。
0: 这里有啊，翻过来这里还有。
1: 是的，从头贯穿到尾啊。
0: 对，从这面头到这面尾，来佳佳，你尝尝看。
1: 这个我把这一颗给你，嗯，
0: 端给佳佳尝尝看啊。
1: 真的啊，一到端午节最想念的就是这一口了，肉粽从头到尾都是肉的。嗯，
0: 黑毛猪五花肉粽，它是肥瘦相间的，但是呢不那么油腻哦。嗯，吃起来口感还是不错的。
2: 肉好香好香啊，嗯，它连带米啊，它把那个猪的那个油啊是浸润到了这个米里边，嗯，所以整个连米带肉特别特别的香，嗯，而且我们这是黑毛猪，
0: 是
2: 黑毛猪肉质很紧实，你一口咬下去的话，它没有那种就是五花肉那种油腻感，嗯，就是代替出这种很香的味道啊，嗯，再来一口，好好吃。
0: 除了佳佳吃的这个呢，当然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逐个展示啊，制造中的一种，另外一种是加了一个咸蛋黄的，大家知道加咸蛋黄那它的成本更高啊。给大家不是有送赠品吗？大家还记得吧？这个赠品呢，就是哎呦，我刚才稍微的一用力
1: 一戳，哇，
0: 稍微
1: 这个油就已经露出来了，天哪！
0: 我还没有炸呢，稍微一夹就已经这个样子，油就哗哗流出来了，
1: 起沙流油的。
0: 我本来想给大家拿弄出来看一看的啊，品质非常不错啊。这是其中我们的咸鸭蛋，大概的咸鸭蛋是2块钱左右一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6颗，也就12块钱左右。另外还有这个哦，这个是我每次跟家做节目的时候，我的最爱，大家看看这里面。哇，
1: 天哪！
0: 这里面都沙了一样哦。
1: 是的，哇，
0: 皮蛋品质非常好，
1: 流心的皮蛋哎。那现在皮蛋其实正是当季要吃的时候，是吧？特别好吃，明儿哥每次都要吃好几个。
0: 这个也是有6颗，我们前面也摆了，
1: 是的，是的，
0: 市场价2块钱一颗，所以也就是22块钱左右。如果199减去22，170多块钱，拿出微信还有自带积分，相当于170，170你除以我们今天多少颗？
1: 12颗哦，
0: 12颗，
1: 我们的这个鸭蛋，这个我们的蛋，
0: 粽子是有
1: 十八颗，
0: 9块多，9块多一个这么大的粽子，
1: 特别的划算，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因为到湖仙里门店里边的粽子，它其实一颗都要14-15块了，
0: 是
1: 啊，所以今天您带回家的就是品质非常好，和门店一模一样，甚至还要更加大的，我们的肉粽也好，蛋花肉粽也好，还有我们的甜味的玫瑰豆沙粽子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真的啊，我觉得啊，这个粽子啊，小时候一回忆到端午节，就是想到了家里边的人长辈在那边要泡粽叶，要泡糯米，然后再整个包，一共下来啊，起码得好几个小时。然后你一就是准备食材等等的，得好几天，对吧？很费事儿。确实粽子很好吃。那现在的话，其实很方便啊，我们直接能够买到现成的，而且配料表还这么干净，不亚于咱们自己包的，对不对？甚至比自己包的还要好吃。
1: 人家的集采的原材料，包括肉的品质，
0: 是的，
1: 以及胡县令这个牌子，人家在上海是有门店的嘛，
0: 对的，
1: 大家可以去那儿吃，大概标价一颗粽子十几块钱，
0: 对的，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9块多，咱就可以带回家了。尤其是还给大家送上，我们是把咸鸭蛋和皮蛋这两个价格给您算进去，是实话实说啊，要不然您自己本来像一些吃点东西就是点什么早餐的时候咸鸭蛋吃一吃，
0: 对、
1: 有些爷叔。阿姨姐姐们愿意用皮蛋拌个凉菜什么的都会买，都爱吃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是实在东西，它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可吃可不吃的，家里面有它呢锦上添花，非常的不错。出去玩哦，您在家里面把这个粽子煮熟弄熟之后带着它出去，
0: 是的，
1: 你看看这老两口在外面如果饿了，比如说要出去爬爬山或者干嘛的，在路途上万一堵个车什么的，你啊又觉得省钱，又不要去外面买，你试试看，在休息区休息站，
0: 我跟你讲，真的，
1: 你一颗粽子卖你多少钱？
0: 前天我去就出去玩了一趟，你知道吧？然后路上就是那个大巴拉着来回7-8个小时，我跟你讲，没有地方卖饭，我就是特别想带点那种可以又好吃又健康的一些吃的，
1: 对的。垫了一口。今天199原来价格是209，给大家降了10块钱。粽子本来呢成本就这么多，
0: 对的。
1: 然后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现在自带积分，约差不多170块钱左右。你这个170因为减去了咸鸭蛋和皮蛋啊，
0: 皮蛋，对的，
1: 大概22块钱左右，所以你再除以我们今天的18盒粽子，9块多，9块钱，
0: 划算了，真的很划算。
1: 这么大一
0: 个，这个粽子啊，它里边的料真的非常的扎实。我真的没有吃过粽子，它里边的这个猪肉啊，是从头给你装到尾的。一般的话，其实就意思一下就一块儿，对吧？
1: 你1/2都算。
0: 真的，你是每一口都能够咬到肉，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而且我们除了这个黑毛猪的，再给你加颗咸蛋，就变黑毛猪咸蛋。哇！再有一个豆沙加玫瑰的，这个味道也蛮特别，
0: 很好吃的。之前的话只吃过豆沙的，咱们是豆沙加玫瑰，那个香味是更加特别的，所以呢您可以带回家尝一下，是不是？马上端午节到了，粽子一定要是要常备的，喜欢吃甜粽的，喜欢吃咸粽的，今天全部都可以吃到了啊。
1: 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我现在一想到端午节，就是一个齐家团圆的一个日子。你说那么多人在一起，一点点粽子怎么能够呢？是不是？一定要多备一点啊！今天我们带回家的什么呢？三个口味的粽子，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首先是我们的最经典的黑毛猪五花肉粽，还有到我们的加蛋黄的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粽，以及有到我们的玫瑰豆沙粽，各两袋，然后每一袋里边是三只。今天不要209。199带回家啊，还没有完，还没有完。今天特别加赠给您6颗的咸鸭蛋，以及我们6颗的皮蛋带回家了啊。
2: 品质非常好，就是大家平常是过日子都会用得到、吃得到的。
0: 哎，
2: 而且这个版呢已经用了好几次了，
0: 是
2: 都是209。我们今天给大家让了10块钱，
0: 没错。
2: 那直接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吧。
0: 哎，
2: 刚才看过了五花肉粽，佳佳想选哪一个？
0: 我还想吃个蛋黄的，
2: 哎，
0: 蛋黄的是我的最爱啊。
2: 可以的。
0: 现在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比较喜欢吃蛋黄肉粽，
2: 这个是，
0: 所以是给大家，哎，对，是的，
2: 不是，
0: 哎，不对，不对，不对，黄色的是我们的蛋黄肉粽，哇，这个个头是真的很大，朋友们啊，可大家在可能在路边啊，包括说在小店里边见到的那个个头大小不太一样，那一只就有180克，而且里边的料是非常非常的满的，
2: 对，
0: 并且咱们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吃的很安心，很放心啦。
2: 来吧，你看人家这包的啊，
0: 对啊，
2: 专业啊。你像咱家里面有的时候包完之后露馅儿
0: 是吧？
2: 真是叫露馅儿。
0: 哎，
2: 大家看看，
0: 所以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
2: 看看，
0: 哇，
2: 看得到肉了吧？
0: 粘性哦，
2: 是不是看到肉了？
0: 已经看到了，都包不住了。
2: 对，这里面这块，这不是吗？
0: 天哪，
2: 你肉眼可见的肉。
0: 哎，
2: 但我现在没有看到那个在哪里，
0: 蛋黄是吧？
2: 蛋黄是在哪里？
0: 应该是在上面没露出来的部分。
2: 我给大家切开。
0: 哇，看到没有？
2: 啊，
0: 从头到尾都是我们的黑毛猪五花肉哦。
2: 找到喽，在这里喽，看到了，
0: 看到了，看到了，是的，
2: 掉下来。
0: 哇，好香好香，
2: 往里面放一放，好黏呐。
0: 因为真的太大了，你看一个盘子几乎都要放不下了。
2: 这肉，这是我们的蛋黄，
0: 是的，
2: 太黏太黏。
0: 嗯，
2: 把它放在上边啊，给大家一起看一看，蛋黄。五花肉是不是从头到尾？
0: 真的、啊、是的，
2: 这里面一颗大大蛋黄。
0: 哎，
2: 刚才佳佳说都特别爱吃这个蛋黄的味道，
0: 特别爱吃，真的。
2: 感受感受，
0: 我真的，我就是为了等这一口，中午特地没有吃饭。
2: 我听他说来着，
0: 是的。
2: 然后这档节目呢，
0: 太好吃了。
2: 哎，我说佳佳你怎么？他说我就是没吃午饭，我就是来感受感受，香不香？加上
0: 一口吃到了大大的蛋黄，听到没有？哇，好沙，
2: 味道不错，
0: 太香了。而里面的肉真的好大颗，给大家看一下。随便抓起啊，他们还没有放完哦。
2: 你看看，
0: 哇，
2: 实在的，
0: 好香！我这口肉我得把它吃掉了。
2: 没事，我们给大家再展示展示。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是豆沙的。豆沙大家想看一下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既然打开都打开了，刚才佳佳先吃那个，因为很多豆沙的呢是女性的观众朋友的最爱。
0: 嗯，
2: 因为咱的南方好像我记得偏甜口的会吃的多一点啊，所以像这种甜甜糯糯的东西呢。其实，在南北方，这个粽子我觉得应该是公约数。
0: 嗯，是的，
2: 这种豆沙的应该是个公约数。可能北方不见得会吃肉粽或者是咸肉粽，
0: 但是甜的一定会有。
2: 南北方我觉得都应该有。
0: 嗯，
2: 哦，只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咱这边。哎呀，
0: 我
2: 来看，
0: 满满当当的豆沙哦。
2: 当我撕开这个，因为它黏黏糯糯的嘛，
0: 对，太黏了。
2: 它一下子这里面就全都是了。
0: 天哪，
2: 你看，
0: 好香，
2: 看到没有？
0: 好香，真的好香。
2: 这简直了！这个我得尝一口。这说实在话，
0: 真的，之前啊，我觉得就我是不太喜欢吃豆沙粽的。

0: 但是我们这个豆沙粽啊，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为什么？它里边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儿和豆沙的那个香味儿是融合在一起的，很奇妙。并且呢，我们是没有加另外的一些，就是任何的那些东西啊，它就是那种玫瑰的香味儿，还有那种赤小豆，我们那种甜味儿激发出来的，对不对？
1: 超级沙的。而且它的甜不是齁甜，不是齁甜，
0: 对，一点点的。
1: 但是你是纯纯豆子，
0: 对的，
1: 它不会甜到这种程度。
0: 是的，
1: 因为它里面还加一点玫瑰酱。
0: 哎，对的，
1: 你回去试试看，有玫瑰的香味儿，
0: 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我觉得如果就是一直吃我们的咸粽的朋友们，一定要尝试一下我们的甜粽，我们的这个玫瑰豆沙粽。
1: 来看啊，
0: 哎，还有一个非常哇，
1: 你看
0: 看，
1: 飙出来
0: 了，真的是
1: 飙出来了，
0: 飙出来了，天哪！哇，这个起沙流油的这个咸蛋黄啊，太香了，太香了！
1: 观众朋友们，可以的吧？
0: 你看到没有这个状态？哎呀，真的太棒了啊！这个季节啊，咸鸭蛋是正当时的。
1: 对，哎，早餐呢配一个米粥啊，哎，什么都好。还有这个，
0: 太香了！哎呀，
1: 又到了皮蛋的环节了。
0: 哎，最爱皮蛋，最爱
1: 最爱皮蛋。来看，
0: 我们这个不是一般的皮蛋哦，看到没有？是流沙的皮蛋。
1: 对，
0: 天哪，
1: 品质非常好，
0: 看着好有食欲。
1: 现在有些第二皮蛋的啊，他做的手法什么工艺啊，被吐槽过，不良商家呢可能用一些额外的手法去搞这个皮蛋，但是所以要吃皮蛋就要吃这种好的
0: 品牌的，
1: 对
0: 的，我们是特别好的啊，我们是没有这种无铅的一个配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
1: 味道好正啊，
0: 哎，特别的好吃。今天的话我们带回家整整的六大袋啊，每一颗粽子我们都是什么540克一包，有到两包，然后一包里边是三只啊，黑毛猪五花肉粽，还有我们的蛋黄五花肉，以及我们的玫瑰豆沙粽，带回家209啊，都不要了。我们今天是199，而且加赠给您什么呢？6颗我们的咸鸭蛋，还有6颗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真的很高了。
1: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90。

0: 在还有离端午节大概不到2个多礼拜的时间，对吧？嗯，我觉得前两天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买过了，这两天吃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嗯，对，
0: 再囤上一点儿，到时候有客人来了，咱们直接热一个给他们吃，对不对？又好吃，关键是又健康，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今天的话，我们是3种口味带回家。黑毛猪五花肉粽6只，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粽也是6只，以及我们的玫瑰豆沙粽同样是6只带回家，总共18只哦。今天的话不要我们的209了，只要199，并且加赠给您6只的咸蛋黄，以及我们6只的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皮蛋带回家了，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千万不要错过啊，朋友们。
1: 好，在家里边打开自己的那个加热的那些所有的工具，你稍微加热一下，出去玩的时候咱就带着稍微冷一冷哈，咱带出去是不是解决很大的问题？你到处找饭吃啊，有的时候这一碗或者是一个小菜或者一个套餐，它能9块钱解决吧？
0: 我跟你讲，真的不行。
1: 我觉得不太行，9块钱解决的事情。
0: 就真的不行，因为前两天我去玩的时候嘛，我就特意说，哎呦，路上这么长时间也没有饭店，我要带点什么呢？临时叫的外卖、面包什么的，好携带的，但是一个外卖大10几20块钱。
1: 你的面包也不便宜吧？
0: 对呀，真的不便宜。我现在一想啊，我吃点这样的粽子，里边又有肉又有蛋黄又有这样的糯米，多好吃多香啊！关键是价格也划算呀，早知道我带点了，真的
1: 后悔呀。就是啊，在天气也不那么冷，不是大冬天的。
0: 对
1: 对啊，这个天气正好带上的话，它也不至于硬邦邦的。
0: 对，
1: 咱平常吃上一口也挺快挺方便的。甚至有些地方是有微波炉的。
0: 哎，是的，
1: 你稍微的转它一下下，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它
0: 可方便了，它本来就是熟的嘛。
1: 对的，
0: 稍微的转一转也不需要，你就是它不是生的，需要你去煮
1: 对
0: 吧？
1: 你很多那个便利店什么的，人家也会免费的说你帮我转一下下，人家不会那么抠门说啊不给你转什么的，
0: 那是
1: 对吧？今天啊，199块钱带回去，一共有18只。按照正常来讲，你就算是不算这个咱的咸鸭蛋和皮蛋，你10块钱一只也不算贵。
0: 对的，
1: 今天额外关键又把咸鸭蛋和皮蛋送给大家了。
0: 是的，
1: 你这最少值2块钱一颗呀。
0: 那是的，
1: 你22块钱呢，观众朋友们，24块钱应该是2×12=24。
0: 对，
1: 你减去的话，还有自带积分什么的，170左右除以18颗，那就更便宜了，9块，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哎，真的是很高，
1: 值得吃，值得买。
0: 哎，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湖心里的门店里边，一颗粽子的价格也起码要。

0: 滑，真的油油糯糯的，我就吃了一口，还想再吃一口，真的，一整颗粽子几乎都要被我吃完了，太香了啊！
1: 导演跟大家讲一讲，其实做粽子方面啊，刚才跟导演老师也在聊，就是我们东方固做了好多款的粽子，也有很多新奇的口味，
0: 是的，
1: 加过这个啊，加一点那个的汤汁啊、料汁什么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吃下来以后呢，很多还是觉得回归平静，
0: 对的，
1: 回归经典，所以您看，咱今天胡县令他们家粽子的有一点就是口味调的真的很不错，
0: 特别好吃。
1: 买过他家的，你心里一定有数，我说的什么意思？哎，就是他在经典非常稳的口味之上，再稍微的有一点点让你有更加新鲜的感觉，
0: 对，有惊喜，
1: 仅此而已。您再看，比如说这个啊，这个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吗？
0: 完全没有哦。
1: 也就是这点糯米什么
0: 的，豆沙
1: 馅儿，然后豆沙馅里面有一点玫瑰酱，什么白砂糖、大豆油，没什么乱七八糟东西了，
0: 饮
1: 用水。您家里面放饮用水的，人家也放的饮用水。
0: 是的，是的，完全没有啦，就是我们就是看到的家里面会用到的一些材料，
1: 就是很普通的。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五花肉的，这里三颗，一颗里面都是180克。
0: 对的。
1: 所以三颗加在一起就有个多少来着？
0: 540克。
1: 540克啊。
0: 是的。
1: 还有这五花肉和五花。
0: 我们都是黑毛猪的哦，它不是普通的白猪的。黑毛猪它其实肉质会更香，做出来的话做粽子那个香味也是更加的浓烈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带回家尝试一下，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回头客，叔叔阿姨是吧？前两天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就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买了之后，今天又在我们再次下单了，因为真的很香啊，对吧？好的产品是值得多次下单的啊。
1: 来给大家，
0: 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1: 是原味的，就是咸肉的
0: 啊，就是咸肉的。
1: 对，
0: 好的好的，来再来吃一个啊。
1: 经典
0: 咸肉粽，看这个个头，看这个大小，看到没有？180克一个。比您在这个我们商铺里边呢，超市里边买到的要大的很多，而且我们拆开之后，就是你可以看到里边的肉啊，是从头到脚满满当当。
1: 它这我怎么找不着它那个头了呢？啊，
0: 包圆乎了，
1: 在这儿它包的比较好，在这里
0: 包的结实。
1: 在这里，
0: 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妈包那个粽子，经常啊那个米都落到锅里了，是不是？
1: 哎呀，太黏了，这懂事儿了这个。来吧，这个
0: 粘性特别
1: 的强。那就直接带着粽叶吧，给大家切开看一看。就不敢再剥了。带着粽叶看看从头到尾里面这个肉馅足不足，
0: 特别的足哦。
1: 来看，
0: 哇，
1: 打开之后看到了
0: 吗？
1: 看到了吗？
0: 从头到尾都是哦，中间的是我们的肥一点点的，
1: 到这里，到这里，
0: 对的，
1: 看到了吧？哇，从头到尾吧，看看是不是从头到尾，
0: 好香啊！是的，太诱人了啊！
1: 再来一个那个什么的，再来一个玫瑰的，玫瑰的是黄色的，
0: 玫瑰的，
1: 玫瑰的应该是黄颜色的吧？不是，那是淡黄的，蓝色。
0: 玫瑰的是我们的蓝色的，
1: 这个吧，把我皮蛋先拿走，让它在旁边待一会儿。我们先给大家展示我们今天的，哦呦掉了！
0: 玫瑰的也特别的好吃啊，因为的话，其实常吃豆沙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玫瑰豆沙的，它真的是一个创新的融合的一个味道。
1: 是，
0: 因为玫瑰和豆沙，你可能想不到加在一起什么样的味道，但是您一吃就知道，哇，真是一个惊喜的味道在里边啊！
1: 对的，来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豆沙已经看到没有，呼之欲出了啊！天哪，好黏好糯。就我得辅助你一下子，
1: 对，帮我把它压下去。好嘞，出来喽。它这个糯米的品质是真的好
0: 呀，
1: 它品质是真的不错，
0: 非常的好，非常好，因为它就是那种黏黏糯糯，它不是那种发硬的，
1: 对，它不发硬。
0: 因为很多的糯米它其实稍微凉一点之后会硬。哇，好满啊，这个豆沙，天
1: 哪，这品质。好，观众朋友们，
0: 太香了。
1: 它不是说只有一小块，以前在最老款的那种，像三角形似的，像个金字塔形的那个东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呢，实际上只有中间的一小颗，
0: 就一点点。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舍得放豆沙，又不是贵多少钱的东西。在以前小的时候，每次吃的都感觉不过瘾。
0: 是的。
1: 现在这个，你看从头到尾几乎全都给大家包裹进去了。还是不错的
0: 啊，特别的香啊。以前吃到的可能是糯米多豆沙少，但是现在你看到没有，这个豆沙满满当当，里面全部都是。好吃。
1: 不，品质好。
0: 真的是很好吃啊。
1: 这个。鸭蛋，大家注意啊，我要不然侧面给大家展示吧，看能不能丢出来。看啊，

0: 就已经开哦，
1: 烧一泡，
0: 轻轻一戳，这个鲜蛋黄就流出来了，流油了，天哪！
1: 看看这个品质，哇，是挺好。
0: 我不敢想啊，这个咸鸭蛋早上来碗粥得多香，嗯，得多下饭啊，
1: 非常好，
0: 太香了，太好吃了。哎呀，现在啊，就是夏天，我觉得多出汗一定要吃这样子钠含量稍微多一点的咸鸭蛋呢、皮蛋呢，对不对？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产品啊。嗯，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来看一眼啊。两袋的黑毛猪五花肉粽的、还有我们的两袋的蛋黄五花肉的，
1: 是，
0: 以及两袋的玫瑰豆沙粽，总共六袋，每袋里面是三只，那就是18只来回家，290之前的价格哦。今天我们只要多少？199块钱、还没结束，再加送给大家，哇，看到没有？6颗的咸鸭蛋以及我们6颗的皮蛋带回家，总共12颗啊。
1: 如果把这两个价格24块钱左右减下去，相当于170多块钱。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个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哇，积分一算上去，相当于170除以18颗，每一颗粽子
0: 9块来钱，
1: 真的便宜啊，
0: 真的很划算。
1: 021-511-9900。

0: 哇，真的很香啊。我觉得就是整个我们其实中国所有的节日里边，它很多的一些传统的美食，像中秋节吃月饼，端午节吃粽子，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粽子，其他的说实话我月饼不太爱吃。
1: 你月饼以前吃的是哪种啊？
0: 就是
1: 五仁的吗？
0: 就是那种常规
1: 见到的。你小的时候吃过五仁的吗？
0: 五仁的呀，
1: 就里面又有北京的那种像什么甜条，红白黄那种，
0: 那个青黄丝是不是？青
1: 红丝，那叫青红丝。哎呦，最讨厌吃那个！
0: 我也最讨厌吃那个了。所以我觉得，你看粽子这种东西，从古代传到现在来，它的口味一直在做更新的迭代。现在我们有的蛋黄的，还有玫瑰豆沙的，我觉得天哪，到我的天堂了。
1: 其实不知道也是这个年纪关系啊，就是刚才跟佳佳说的那个这个青红丝那个东西不爱吃。但是有一个刚才说那个五仁的，加点什么瓜子儿了，
0: 哎，那个还行，
1: 那个还行，
0: 那个还
1: 加花生米了，那个还成。但是五仁的我真的很抗拒，我到现在也很抗拒。
0: 我也吃不了，真的吃不了。
1: 但是现在也跟着我们这个南方的习俗，还有很多酥皮月饼。
0: 哎，对，
1: 在北方也有在卖了。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很多精致的小点心，你就看各种的历史剧，
0: 对，
1: 里面的妃子是从南方嫁过来的，
0: 是的，
1: 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小厨房里，他就跟北方妃子都一样，
0: 对吧？
1: 它里面就是各种点心，哎，什么小酥皮，小精致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在肉粽方面啊，它延续了在咱南方的精致感，
0: 是，
1: 而且很细心，特别在于一些用料上面很讲究，
0: 没错。
1: 你比如这个糯米的选择，就我里边不加任何馅儿，就单吃糯米。它已经
0: 粘到口感，对的，真的很香。
1: 因为
0: 其实的话，小时候吃那个粽子，感觉它就是一凉了之后，它中间会有结块，硬的不好吃。但是我们刚刚其实我吃了凉的，全部都非常非常的软糯，那个香味那个口感，我跟你讲，真的是你一直吃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特别的香。
1: 你看这老两口是不是在室外？
0: 对呀，
1: 在户外哦。哎，那人老两口自己早上白天煮好粽子，老两口回来说我出去稍微的溜溜弯，哎，可能中午呢在路上有可能，那我不想停下来打扰到别人的节奏。那我也不想吃一些小零食，那是小朋友吃的，我就带个粽子，你稍微的用这个稍微的补充一下，或者填饱肚子，这个已经是很美味的一件事了，
0: 是
1: 有味道，还有肉，
0: 对，
1: 还有米，
0: 没错，
1: 已经足以了。如果你说我少点菜，你有没有带水果？我不相信你一点水果都
0: 肯定要带，
1: 带颗苹果就解决问题了。
0: 那是啊，其实话我觉得就真的，我前两天我出门，我就真的特别理解叔叔阿姨们了。我现在觉得路上大家吃的呀，那到了就再吃就行了。
1: 对，
0: 有的地方真的是到了你吃不了。所以说
1: 到了吃不了，是因为环境不太行。
0: 环境不太行，就是在那个野外啊，大自然。
1: 明白，那确实不太行。
0: 对的，所以他真的要自己带一点。我觉得粽子就是很好的选择，是吧？能够很好的补充一下我们的能量，并且里面又有肉，又有我们的这个什么糯米，对吧？而且的话，里面漂表很干净，你不用担心吃了对身体不好，对吧？
1: 还有一点啊，有的时候在那个车的交换站那个地方，休息站吗？
0: 对，
1: 有加油啊什么的啊。你去那儿，有的时候很多爷叔啊、姐姐们呢，他不敢买带肉的，哎，他老害怕人那个肉吧，
0: 太对
1: 了，你到底是哪儿的，对不对？来上海的姐姐们，是不是有这个担心吧？所以又一般要点一些什么，就像说豆沙的了，他你再跑偏，他也跑偏不到哪儿去，
0: 是的。
1: 所以一旦吃些肉的，你别说啊，你肉的你买不买是一回事儿，人家贵是真的贵，
0: 那是啊，
1: 哎，你要买的话，我跟你讲，它并不便宜哦，
0: 对，
1: 一颗十几块，像我们今天180克，一颗就180哟，
0: 哎，真的，
1: 几乎是传统粽子的两倍。
0: 你现在一说的话，我想到了啊，就是我前天去玩的时候，在路上那个就是这个站，那些地方不是有卖吃的吗？我就看到粽子了。一颗不大，就那种三角形的，我记得是18还是多少钱？
1: 反正这类似于景区啊，
0: 可多人买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就那个环境下，你就觉得吃个粽子好香啊，太香了。
1: 你还又算什么当地的特色了？比如说我当地包点啥是我特色，它一定十几块钱一颗。
0: 是的，是的，
1: 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才9块钱左右，关键是大。你不要拿常规的小粽子，一米米小的，哎呀，你说9块钱一颗，你要在景点卖它也不算贵。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是180克的3种口味。哎，你看这爷叔中间加了一个蛋黄，哎，
0: 吃的太过瘾了，哎，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还有我们6颗的这个咸鸭蛋，以及6颗的皮蛋给大家赠送啊，是特别的加赠。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刚刚就在想啊，其实很多粽子真的，我一定要让大家吃的安心和放心。在市场上，可能我们看到临街叫卖的一些粽子，说实话不太敢吃，对不对？
1: 不太相信，
0: 就是不太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但是我们呢，可以给大家放心的看我们的配料表啊，看一下我最喜欢的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的啊，看里边加了些什么东西呢？
1: 这是在市面上最贵的。
0: 哎，对的，因为它里面加的东西很多嘛，料很足。我们来看一下啊，里面有到什么？糯米、水、猪肉，而且我们是黑毛猪的猪肉哦，咸蛋黄、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酱油、白酒就没有了啊，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您不放心的东西，
1: 什么色素啊，哎，没有啊，
0: 就是家里边自己会用的一些调味料，对不对？
1: 12个月保质期，这一颗粽子该多大个？哇！
0: 真的，大家这样，
1: 你回去拆个包装，丢在家里任何缝缝角角落落都成。哎，180克一颗，
0: 超大一颗哦，真的是跟一个人的成年人的手掌一样大。
1: 是的，这一包里面有540克。
0: 是的，
1: 给大家再拆一个吧。
0: 再来拆一个。
2: 想拆哪个？
0: 再来拆一个，那蛋黄的呗，那
2: 蛋黄
0: 的呗，
2: 蛋黄啥？
0: 黄色，黄色绳子。
1: 黄嘛，蛋黄就黄色绳。
0: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不是找不到哪个口味啊？我们的不同的绳子就是不同的口味，黄色的就是我们的。蛋黄肉的，哇，这个大小物，
1: 大家实际拿回去的那个袋子里的颜色为主啊。哎，这个我们今天这一波货呢，全都是黄颜色的，是蛋黄的。
0: 它那个袋上会写的，你会看得到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自己回去看。
0: 这个个头真的好大啊！从头到尾，你这样子一切开，你就能看到里边满满当当的全都是料啊。哎
1: 哦，我正好一下切到蛋黄了。哎呀
0: 哎呀，
1: 我的妈呀！这样展示吧，大家能看到不？
0: 太香了，
1: 能看到啊！蛋黄在这里。
0: 前面是蛋黄，下面全都是肉，几乎没有什么空余的地方了。
1: 这是蛋黄，
0: 对的，
1: 这块肉啊！你说那个肉没看见，在下面呢？哎
0: 呦，
1: 在这儿
0: 看到没有？藏到里边了，
1: 藏到下面这块了，我把它切到下面这块来了。
0: 是的，
1: 所以从头到尾满满当当的，它绝对不会说偷工减料啊！我就放这儿一个蛋黄，我这边放点肉，上面全都是米。
0: 那
1: 它不是这样
0: 的，
1: 你自己看，它从上到下给你填的满满的，这是蛋黄，肉。
0: 是的，
1: 还没结束，再给大家搞一个什么东西呢？
0: 再来一个，我们
1: 来一个
0: 这个玫瑰豆沙的吧，
1: 玫瑰
0: 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1: 蓝色的，
0: 对的，
1: 蓝色再给大家展示一个。哇，
0: 我跟你讲，玫瑰豆沙的也真的特别的香，因为常规尝试的是豆沙味的，但是有玫瑰豆沙的，我相信很多朋友没有吃过，起码我是第一次吃啊。
1: 我也是，
0: 真的是吧？
1: 有豆子倒正常，
0: 对，
1: 但是有玫瑰我没太有遇到
0: 过。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什么，它那里边的那个馅啊，它不是过甜的，很多其实我在市面上吃到的很多粽子啊，太甜了，所以很多豆沙的我就不是很喜欢吃，但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狐仙岭的这个，
1: 你看多
0: 黏豆沙的啊，
1: 多黏！
0: 我吃到第一口我就被它征服了，太香了
1: 哦！我翻过来，哇塞，我都不用切开，大家自己看，天哪，
0: 满满的都是
1: 料。我翻过来了，看看，我再切开一下，这厉害了啊！
0: 天哪，
1: 你看人家多用料十足，你看看，观众朋友们，这里面也是几乎可以说从上到下，
0: 真的，
1: 从这边走到这边，你看。这里面全都是吧，
0: 里面也全部都是。
1: 到另外一侧是不是也都是？你看我把它刮开的头了，是不是都是？
0: 真的，
1: 是不是的？
0: 每一口都让你吃到料啊！哎，
1: 还没结束，再给大家看一个那个什么咸蛋黄。
0: 我们的咸蛋黄，
1: 咸蛋黄在这儿。
0: 咸蛋黄，朋友们啊，起沙流油的状态。刚刚我们戳了每一只，都是飙的一下。
1: 二一，哇，
0: 飞出镜头之外了！
1: 飙出镜头之外，你看看。
0: 我的天哪，这个起沙流油，哇，太香了！
1: 这个品质，
0: 朋友们，真的，
1: 这品质，
0: 这个咸蛋黄的品质太棒了，
1: 非常好啊，
0: 真的太棒了。
1: 还没结束，这个先放的，且放在这儿啊。
0: 哎，咱还有，
1: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这个，哎，
0: 戳走。
1: 哎，有人拿过来，帮我放在这儿，好。
0: 咱们的放到这儿吧，
1: 这也行。哎，哇
0: 塞，
1: 大家看这，
0: 咱们的皮蛋，哇，流心的皮蛋，
1: 打开之后什么状态？你自己看，这还用我讲吗？大家看，
0: 天哪，哎呀。
1: 这个品质是不得了了，不得了。
0: 是的，这个皮蛋，朋友们啊，就是这样一看，它这个状态就是品质非常好的，而且呢，在市面上其实的话，我们买到六只的话，大概是14块钱，15块钱六只，很好吃。
1: 我会因为这个皮蛋买一整个组。
0: 是吧？所以啊，今天太值得了。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我们来看一下啊，总共我们是6袋带回家，2袋黑毛猪五花肉，2袋蛋黄的肉粽哈，以及我们的2袋玫瑰豆沙粽，每一袋里边都少到3颗，所以啊，总共呢是18袋啊，18颗带回家，209不需要了，我们是什么？199块。

0: 哇，天哪，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回头客，叔叔阿姨特别喜欢。上次吃了之后，就很多人说，哎呦，真好吃，还得再买。很快就吃完了，你看18只其实根本不多的。
1: 家里面的朋友啊、亲戚啊，愿意拿上两包，你要觉得好吃，你给他送你喜欢吃的口味。
0: 是的。
1: 你父亲母亲如果说，我就老惦念一口咱上海的传统的味道，有一些现在新味道，我不愿意吃，你别给我老买那种的。你给老父亲、老母亲，有的时候老年人呐、老两口啊，你拆这一颗粽子就够了。
0: 哎，真的很大，
1: 他都省得占那么多碗了。老两口一个小盘往那一放，一人吃上这么一颗，完事儿解决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再补一点点其他小蔬菜呀、愿意的话，或者小这个水果也就成了。
0: 哎，
1: 你有时候天气多热，今天。
0: 哎，真的，
1: 谁愿意往出跑天天买菜？
0: 真的是的，是的、我觉得你带回家之后，你看你就这粽子嘛，你不想做饭的时候热上一颗，对吧？就够了。对的，我觉得粽子就特别适合我们平常去代餐去吃。
1: 对，
0: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啊，大家可以多带一点。
1: 你儿子女儿，你如果他对这口特别喜欢，这个味道他觉得不错，
0: 哎，
1: 带上一个到中午午饭行不行？
0: 当然可以了。
1: 公司里面微波炉转一下，叮一下行不行？
0: 这个分量太够了，你吃一个，我觉得中午绝对顶得饱饱的啊。所以大家我觉得可以放心去买，放心去买啊。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带走我们整整的18只，6只五花肉的，6只我们蛋黄五花肉粽，以及6只的玫瑰豆沙粽啊。咱们的五花肉不是普通的五花肉啊，是我们什么呢？是我们的黑毛猪的五花肉。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以及我们6个的咸鸭蛋的赠送，还有我们6个皮蛋的赠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1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觉得啊，粽子大家可以多存一点，为什么呢？你说到时候到端午节，如果说你吃完了，你去哪里买，对不对？而且能吃到这么放心、这么安全的、这么好吃的粽子吗？咱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199，今天的话是特卖的一个价格，之前的话很多朋友们其实是买过的，209的价格，今天再减10块钱，我们是199，是6只的五花肉粽、6只的蛋黄五花肉粽以及6只的玫瑰豆沙粽，一共18只带回家啊。还没有结束啊，我们今天加赠什么呢？额外加赠了6颗的松花皮蛋，还有6只的咸鸭蛋，都非常的香。关键是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了，大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折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是马年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12生肖的属相。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是4年的周周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一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1: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12生肖。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0: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得是什么样
1: 的。今天我们
0: 举一个例子，
1: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天是马年嘛，
0: 马年，
1: 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澄澄、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0: 是什么？
1: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0: 很厚，
1: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0: 是
1: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0: 龙马精神，
1: 对不对？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彩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和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1: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哇，不错。
1: 对，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0: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1: 对，
0: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1: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伟，
0: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个1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1: 是。
0: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个1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1: 左右啊。
0: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们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1: 当然
0: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1: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0: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1: 是
0: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
1: 哎，
0: 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
1: 哎，
0: 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1: 对，
0: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
1: 哎，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实，
0: 这
1: 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0: 它这块
1: 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这个价格，
1: 这个金大了，
0: 见面开面大了，
1: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0: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1: 7000多，
0: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1: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0: 这是我们的，
1: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0: 跟他看看，
1: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0: 跟他看看，
1: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0: 再跟他比一比，
1: 哎呀，真是，
0: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1: 就是
0: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1: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0: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的9月14号。
1: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0: 这一墙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1: 4年前，
0: 对的。998块钱，
1: 嗯，
0: 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你看这里，495。
1: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0: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号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1: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0: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1: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0: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儿呢啊。
1: 对。
0: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1: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0: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1: 只加500。
0: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啊，这不写了吗？啊，这是足金啊，足金
1: A
0: 颜色 AU 啊999，然后呢浅绿色 AU 九九，
1: 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哦，
0: 足金写的很清楚啊，
1: 翡翠 A 货，
0: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避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1: 是
0: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1: 是
0: 涨了1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哇，
1: 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0: 一分没动，
1: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0: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绝对不能够。
1: 是，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周周，
1: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0: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1: 好快。
0: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1: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就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0-40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钻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戴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成功，
0: 对，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戏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小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那就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样。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人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儿。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但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
0: 是的，
1: 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得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关键是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是
0: 的，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祸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A 货翡翠没有经过
0: 没有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
1: 都没有处理的。
0: 哦，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打鸣，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啊！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彩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我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然后呢，三羊开泰，
0: 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啊，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金花生，看到吗？哇，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周周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下手板。哦，
1: 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配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自己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12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面 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不是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0: 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哇，
0: 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星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啊，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啊，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它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去。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
0: 我现在就入手，
1: 就是，但是我们
0: 入手的这2022年
1: 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卖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波，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的，
0: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用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
1: 对，
0: 玉的品质一样，
1: 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
1: 少用
0: 什么都没少，
1: 什么都没有少，
0: 哦，赠品还增加，
1: 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洋绿的翡翠戒指，
0: 是
1: 这个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
0: 是
1: 吧？
0: 没必要跟大家玩虚的，
1: 有点压箱底的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0: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你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的，怎么着的，你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对呀，
1: 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哎，
0: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可能人家也叫翡翠，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然后再来看，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1: 足金，
0: 这个是7980，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80，但它这个比较薄，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1: 我们又大又厚，
0: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
1: 哎，
0: 你说厚出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1: 是。
0: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一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一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1: 很清透，
0: 这个透度，
1: 对，
0: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1: 对，
0: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说明这料子还是不错，
1: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重要了，因为黄金涨，
0: 黄金呢，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我们是足金
0: 、马上七组了，
1: 对，
0: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1: 马上售罄，
0: 那就没有了，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022年，
1: 对，
0: 9月14号。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1: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我们卖998。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个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吗？足金饰品。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1: 对，
0: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 他用的金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涨个300-400，四五百也是要的。
1: 没错，
0: 四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嗯，
0: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这儿啊，1280块钱。
1: 嗯，
0: 1280。
1: 是，
0: 这个就是这一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是这款。
0: 您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您要送礼物。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1: 嗯，
0: 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
1: 嗯，
0: 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一分没涨，
1: 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啊，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一，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水头又蛮好的、啊，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000-4000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一直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哈、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
0: 联系起来的。
1: 所以你自己带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了，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们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这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铜，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啦。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
1: 狗，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先抢吧，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冬天的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均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我们不是染色的，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喜满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呀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
0: 哦，哎呦，这
1: 个我太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你看是不是又金？
1: 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1: 哎，没错没错。
0: 然
1: 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0: 对，
1: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
1: 儿，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9月30号，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1: 骗你是小狗。
0: 1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吧？998块钱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1: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做
0: 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啊、哦，
1: 是是是，
0: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我告诉你啊，
1: 我太喜欢这个戒指了，
0: 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
1: 哎，
0: 它是翡翠，
1: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0: 就这个。
1: 对，它是 A 货的 ，A 货
0: 就
1: 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您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2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
1: 真
0: 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就是。

0: 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
0: 是不是
1: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都赚？
0: 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翡翠穿了金的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4: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4: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过了还蛮细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只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6: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4: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5: 搿么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6: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6: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说是送小人咯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不在送阿衰的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它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0: 对对对。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
1: 永远牛市，这个口才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啊！
0: 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0: 哎，
1: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的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
0: 我1900多。也 行吧。

0: 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周
1: 年前
0: 带了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四年前啊，
1: 但是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
0: 是
1: 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0: 没错，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0: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A 货
1: 足金，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0: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0: 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0: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一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1毛钱没涨。
1: 四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四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
1: 们。还有一件事，
0: 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在。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吗？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人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它的也没关系，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
0: 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穿的，穿阿拉穿的，对伐？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1: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么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玉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刚刚还在这个细细的品味啊，因为刚刚又在偷吃，东方购一直非常受欢迎的光明的盐碱酸奶，终于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了。说实话，也断食过挺长一段时间的，而且这款酸奶可以说是经久不衰，在东方购已经卖了很多很多年了，但大家对它的喜爱度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很多顾客也变成了他的忠实粉丝，一直在重复购买。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又是一个超级给力的特卖的价格啊，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喜欢这款酸奶的话，今天正是一个囤货的好机会。马上天气热了，放暑假了，家里不管是老人喝孩子喝，都是一个特别健康又解馋的好的食品。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雅琳来到现场。你好，
1: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1:25啊，都知道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的特卖时间，所以呢我们光明的盐碱酸奶今天核算下来3块多钱一罐、而且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常温存放就可以了、你可以呢放半年，也就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以家里面如果之前吃的觉得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之前没有试过的，你趁我们今天3块多一罐的时候，抓紧时间尝鲜一下，抓紧时间来囤货。
0: 常规直播在我们东方购卖也要上4块了，今天是3块多。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聊聊我们的组合构成啊，老顾客你直接可以订起来了。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满打满算4整箱，
1: 是
0: 4箱都是独立的礼盒包装，你可以送4份礼物送出去。一共是64罐给到大家。常规因为呢，咱们今天给到大家239块钱已经很优惠了，
1: 对，
0: 但是只在今日特卖，我们给大家加赠了积分12.39块的积分，再减去自动订购可以立减5块钱，相当于221块钱，今天4箱带回家，平均合下来每一罐是3.4块。
1: 对，
0: 更重要的是这4箱我们全部不用您自己搬、自己提、自己扛，我们帮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
1: 来吧，
0: 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3块多一罐啊！大家有时候去便利店、去隔壁家附近的一些小超市，3块多一罐的话，也不知道买什么酸奶了，对吧？买到的是不是纯正的、地道的这个优质的酸奶？但你看，我们今天首先是光明乳业，对吧？上海人多少人吃着喝着光明的牛奶长大的？包括光明的酸奶，他们家其实也有一系列的，最早是玻璃瓶的酸奶，然后后来慢慢的上一代莫斯利安，对吧？那个长寿春秘密的那一代酸奶，再后面一代，听清楚了啊，莫斯利安那一代酸奶后面一代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盐碱酸奶啊，我们的盐碱系列，其实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能听得出来，为什么叫盐碱？光明乳制品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配料简单的酸奶，所以大大的一个零字，这个零呢代表什么意思？零添加蔗糖，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市面上有很多酸奶它也号称零添加酸奶，零添加蔗糖，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还有个信息点，除了蔗糖是零添加，我们做过相关的质检报告，蔗糖含量未检出。你知道未检出3个字的含金量哦，大家经常去那种无糖无蔗糖什么专柜买一些点心，对不对？买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食品等等，我们今天蔗糖含量未检出。然后这个酸奶呢，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多吃酸奶？因为乳制品当中呢有到非常丰富的乳钙，对吧？非常丰富的乳蛋白，都是我们人体可以更好的消化吸收。同时酸奶相对于鲜牛奶来说，我们还多了什么？多了我们的这个有益菌，对，保加利亚乳杆菌，对吧？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嗜这个什么
0: 嗜
1: 哎嗜热亚种什么乳酸菌等等的。所以这个酸奶来看清楚了啊，常温酸奶就是你可以不用放冰箱。
0: 是的，
1: 以前你说哎呀把它放冰箱里面，有的人不太适合喝那些什么冰的东西，吃冰的东西，我们这个常温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但是你放冰箱也没问题，夏天到的时候不想吃的太凉，你就可以常温放。
1: 对，然后你再看啊，这个酸奶已经说了那么多特点了，对吧？然后你看看哦，又是光明大品牌，今天又是3块多一罐，给您看看这个口感，你能透过镜头感受得到吗？像吸奶油一样的感觉。
0: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酸奶如果雅琳不挤的话，它就是倒霉不洒，
1: 对，
0: 不挤它就流不出来。
1: 但是哦，你要市面上买这种厚实的酸奶就给要留意了，有没有化学合成增稠剂，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一个大大的零字，不添加任何化学合成的一些添加剂的东西在里面，主打一个就是什么？ 让您吃的非常的放心，非常的踏实，
0: 而且这一罐量也满足的，正好一人一顿，吃上一杯就可以了。
1: 然后来吧，
0: 然后关键是你看看我们这个颜色，它不是那种刷刷白的白色，它是那种淡淡的乳色，而且乳色的这个颜色质地都很浓厚。
1: 我们都是用的鲜牛乳哦，知道吗？生牛乳哦，因为光明呢本身乳业它就是个大集团，对吧？然后呢，它所有的菌种库是我们光明集团自己的，所有的养牛牧场，我们何斯坦牛的养牛牧场，到现在也差不多70多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1: 就所有的奶源也都是自己的。然后呢，拿到东方购物，今天你看这么好的酸奶，哇，厚的稠稠的，
0: 要喝起来了。
1: 真的像耿瑶今天中午没有吃午饭，稍微肚子有点饿的时候，因为它很厚实，你可以让它稍微垫一下。如果是薄的清汤寡水的，你不一定好垫。
0: 这个酸奶，
1: 对对，
0: 我说实话，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吸进去之后，你下意识都会嚼一下，为什么？很浓厚。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整个的味道非常的醇香。但因为我们基本里面没加糖，
1: 对，
0: 零蔗糖。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口感会不会有影响，很酸。恰恰相反，我们今天是乳源自带的那种乳糖，那种乳香味儿，还有那个淡淡的清甜，特别特别好喝。
1: 对，
0: 相信我，哪怕是家里啊不爱吃那种酸酸的东西的小朋友，拿起这个酸奶也会爱不释手，会，你没有像我们家孩儿子，没有个一分钟，这个酸奶就吃完了，
1: 因为好吃，
0: 光明行动特别快，真的是因为好吃，再加上。作为家长，你也放心给他吃，为什么？因为安全呀。添加剂也没有，对不对？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
1: 又是光明大品牌，
0: 是的，
1: 对吧？
0: 最主要是今天我们的特卖力度，观众朋友，常规直播没有这么高的积分，常规直播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数量。我们今天是给大家64罐，4整箱，每一箱是16罐啊。4整箱带回去，12.93元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到手221块钱，把4箱搬回家，而且不用您自己去大热天的去超市里边满头大汗的搬扛。
1: 对，
0: 我们今天一通电话全部送货到家，马上端午小长假呀，孩子暑假呀，
1: 是
0: 等等的，你既可以馈赠亲友，又可以自己留着吃，跟家人去分享。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酸奶啊，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以这个速度来预测，很有可能节目没结束，我们的现货就售罄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先来抢货了，02151999000。
2: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晓得我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3: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4: 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5: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3: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2: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各种出来了各种常温的各种酸奶，我觉得也蛮好，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在身高头。
5: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4: 很好喝这款奶，
6: 喝了以后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4: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3: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2: 蛮好吃，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4: 非常好，很好喝。
0: 转台过来的话啊，今天您最喜欢的、热爱的光明的盐碱酸奶，在东方购物又搞特卖了，所以今天不抢更待何时？而且想一想，天气一热，像酸奶这种东西，家里要必备的。
1: 对，
0: 说实话，天气热的时候，你单纯的喝牛奶，你会觉得有点腻。酸奶呢，它酸酸甜甜的，又有奶自带的那种乳钙呀、蛋白质啊，然后。酸奶其实它也是更亲和人体，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对，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乳糖不耐，对吧？喝一些鲜牛奶的话，像我有的品牌的鲜牛奶一喝马上肠道就开咕噜咕噜叫了，你知道吗？这个应该有很多就是我们中国人会有这些方面的困 困扰。但是呢，你想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当中，是不是我们有每天建议乳制品多少量？那么乳制品的品类就很多，比如说鲜牛奶，比如说奶酪，比如说芝士，比如说酸奶，它都是属于乳制品。那你既然如果你的肠道不是很适合喝那种鲜牛奶，或者小朋友天天让他喝鲜牛奶，他有点喝腻了的感觉，你可以给他换一种方式，对吧？换我们今天光明的酸奶，而且今天它是厚实的这种酸奶的质地，所以你拿回去像我们画面当中刚刚抹那个什么面包三明治，或者夏天想要吃轻食的，想要吃色拉的，你可以用它代替你的色拉酱也行。再不行，你担心有很多的一些冰激凌，你知道吗？很多冰激凌，你看配料表当中好多好多添加剂等等等等。那小朋友实在要吃怎么办？你把我们的酸奶稍微冻一下呀，酸奶冰激凌不就有了？
0: 哎，对哦，有道理啊。所以说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小甜点来吃都是很好的。
1: 对。
0: 但说到甜，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酸奶之所以大家很多老年人爱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配方，零添加蔗糖，
1: 是
0: 包括它的配料表，你去翻看一下，也会发现简简单单，清清爽爽。
1: 是的，
0: 很多市面上现在便利店啊，各种商超啊当中酸奶真的太多了。你会发现，第一，酸奶很多的品牌卖的不便宜，
1: 对，
0: 十几块钱、七八块钱一瓶的酸奶有比比皆是。
1: 我这么跟大家说好了，就是我们盐碱的酸奶上一代。就是莫斯利安那款酸奶，目前在很多超市还是要卖到六七块钱一罐，就是上一代都是六七块钱一罐。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盐碱酸奶新一代才卖三块多钱，当然不是所有的渠道都是三块多啊，东方购我们做今天做特卖才是三块多。
0: 是的，
1: 而且呢，这边可以跟您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就是莫斯利安跟我们盐碱的一些区别。大家都是常温酸奶，但是莫斯利安那一代酸奶呢，它是加了糖的，而且呢会有一些其他的加在里面。我们盐碱酸奶花了十年时间。2009年到2019年，你知道吗？就这十年的时间，一直在研发这款盐碱酸奶，又要能常温，又要不加防腐剂，又有半年保质期，还要不加糖，同时口感还要好。
0: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今天这款盐碱酸奶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普罗大众能够接受的。
1: 那当然，
0: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日常食品，不是说偶尔吃一次，所以肯定是价格要亲民的。我们今天要核算下来，一罐就像雅丽说的，才三块多，三块四毛钱。
1: 是的。
0: 因为今天是特卖，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四大箱给到您。一来呢，你可以自己吃；二来你可以送人、馈赠好友。你说现在去谁家，你不能空着十个胡萝卜去，对不对？
1: 对，
0: 空着十个手指头去，你肯定要提点东西。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礼盒包装，送人也很体面。光明大品牌大家也认的，酸奶家家户户大家也吃的，而且不占冰箱空间啊。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线繁忙，观众朋友时间交换给大家，抓紧抢现货，今天是特卖的组合力度，赶紧抢起来，02151199000。

0: 家理解一下，因为属于我们这个盐碱酸奶的旺季真的来了。为什么说是旺季来了？因为首先你像夏天本身天气就比较热，夏天下午这个点的时候大家觉得嘴巴里苦苦的没什么味道，这个时候来上一个甜甜的清爽的这个酸奶是不是就很解暑？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酸奶啊，叫做可以冰镇喝，也可以常温喝，可以做冷饮，也可以做甜品。所以这个酸奶真的对我们日常生活，尤其夏日生活来说，它的使用频率真的太高太高了。再加上这款酸奶在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它的顾客好评非常非常多，
1: 对，
0: 大家都很喜欢这款酸奶啊。
1: 对，但是我现在呢并不是想给大家看顾客好评，因为节目呢开始要过半的时间，我们看了一下现在排队的人很多，所以我这边要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备货并不是特别多。本来今天这档直播呢没有的，就是他们在上一次，我记得供应商上一次直播说，哎呀，本来这个六月份排好的直播要取消了，因为没有货，知道吗？谁知道他们又从别的地方调了货过来，所以还是这档特卖，还是给大家匀了一点货过来。因为如果是老观众非常熟悉的话，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你看下面这六个字是什么？来晚了，卖光了。
0: 经常的
1: 来晚了，卖光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连预约都没有。我再翻几页再给您看啊，他们家来晚了，卖光了是常态。来晚了，卖光了，
0: 是的，
1: 对吧？我已经翻了这么多页，你看来晚了，卖光了。然后如果预约是什么样子的？来看，预约是黄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现货。那么正在看电视的爸爸妈妈，你今天就抓紧时间。
0: 是的，
1: 整个六月份我们还能不能备到货，还能不能有直播，真的是个大大的问号。而且今天都是新鲜批次，常温存放。如果是冰箱里面放的话，我可能会说我一下子64罐冰箱放不下，
0: 太多了，
1: 我想囤两箱，冰箱放不了。我们都是常温存放，你多囤点，对吧？
0: 是的，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并且我们每一罐都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整个组合有多少啊？观众朋友看清楚，4大箱，
1: 对，
0: 每一箱16罐，总共到手64罐。
1: 对，
0: 然后今天为什么抢的火爆？因为一方面是夏天到了，天气热了，大家的需求旺季来了；另一方面，今天的价格确实是做到位了啊。总积分12.39元，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相当于221块钱4箱带回去，还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拿它来凑单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凑单神器来的。然后并且你看看每一个礼盒都是独立的礼盒包装。
1: 对，
0: 你单独拎出去这一盒，你超市里边买是不是得80-90、70-80
1: 要的？
0: 今天你可能才几十块钱，你送到人家家里去，又有面子，又是光明大品牌，而且男女老少谁不爱喝酸奶，对不对？尤其夏天到了，
1: 主要是这个酸奶你送给任何人都好吃，都觉得好吃。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嘛，那时候刚刚推出的时候没有在外面做任何广告，先拿到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然后我们服装间的阿姨哦，你知道家里面有个小孙女，就说哎呀，我买他们一箱，买回去给他吃吃看，结果小孙女觉得很好吃，然后东方购物断货了，买不到了，就其他酸奶小孙女也不要吃了，就认准我们盐碱酸奶，你知道吗？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说明什么问题？真的很好吃，你知道吗？是不是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的、特别寡淡的，
0: 像冰激凌一样的质地，像吸奶油一样的口感。
1: 我觉得，我觉得大夏天如果接下来这个大暑小暑的天气，你家里面想要做个酸奶冰沙，你是不是可以拿我们这个冰激这个酸奶，
0: 或者做一个这个奶昔，
1: 对，
0: 做个冰激凌都可以用它来做。
1: 您放心，我们是零添加蔗糖，蔗糖含量是未检出，人工色素、香精、化学合成防腐剂、增稠剂，我们是没有的。
0: 是的，所以这样的纯粹的好酸奶，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的酸奶，
1: 是，
0: 你会发现它是自带食物的本味的，自带一个乳糖当中淡淡的清甜，
1: 对，
0: 它和那种香精勾兑的呀，各种添加剂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罐啊，你看它也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对，
0: 你携带起来也很方便，放在包包里啊，放在车上，放在办公室里，给孩子夏天暑期的什么夏令营呀。等等的，你给它放上一罐，或者是把它放到冰箱里，孩子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与其吃什么冷饮呀、棒冰呀，你给他这样一个冰冰凉凉的酸奶喝下去，孩子又解暑而且又有营养。
1: 不是所有的酸奶你都可以外出携带的，都可以直接什么放在办公室啊，放在车里面。因为如果是冷藏的酸奶，拿出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之内要把它喝完，对吧？要不然它里面的又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营养成分，包括有益菌等等，它可能在一定的温度下面它就达不到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本来就是常温酸奶，我们的工艺不一样一样的啊。
0: 反正每次做他们节目一档直播，我可以喝到2个到3个，喝起来停不下来，太好喝了。观众朋友啊，回归正业，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力度。 今天真的不是一档常规直播，嗯，我们今天是给大家送了高额的积分，自动订购算上的话，相当于221块钱四箱带回去，一共64罐，自己去做除法算一算，是不是每一罐3块4毛钱？嗯，3块钱，你现在对标市面上是什么？3块钱你买瓶矿泉水。3块钱你买一个加了糖精的带气儿的可乐饮料你都买不到，
1: 3块钱连个雪糕都买不到吧？
0: 今天对，真的买不到。今天我们是光明大品牌，今天我们是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盐碱酸奶，
1: 对，
0: 零添加蔗糖，配料表干干净净。加入的是什么？加入的是各种各样的有益菌，
1: 对，
0: 对咱们的身体，对咱们的肠道很好的这些菌群。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在等什么拼手速大组合？我们全面火爆热销啊！今天特卖组合售罄之后没有追加和预约，嗯，今天售罄即止。就像雅玲说的，6月份还有没有直播？我们就打个问号。
1: 对，
0: 旺季真的来了，家里该囤酸奶了啊！02151999000。

0: 现备货在减少，我们的组合当中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今天是所有看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想一想，是不是之前喝过这个酸奶，对这个酸奶的味道是不是念念不忘，意犹未尽。那今天您可以重复购买了，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囤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个特卖的力度。嗯，再加上夏天到了，
1: 对
0: 酸奶这个东西家里真的是要备上一点的。哎，你不管是老年人说哎冰的我喝不了，我喝常温的没问题，
1: 对
0: 孩子在夏天他总归是要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嗯，你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把它做成冰沙，做成奶昔，做成酸奶冰激凌都没问题。而且今天的这个酸奶它对人体是满满的好处，
1: 对肠道很好啊。嗯，因为你想啊，我们有的时候冬天吃多了会担心肠道不消化，对吧？嗯，比如说吃完饭来一罐这样子的酸奶，那么夏天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肠道也是比较弱的这个季节，对不对？所以你看家里面老老小小，是不是也可以一天来一罐这样子的高品质的这个酸奶？
0: 是的，而且其实夏天本身就是酸奶的这个需求的很高峰。嗯，
1: 吃不下饭的时候就想来一罐酸奶。哎，
0: 然后嘴巴里苦不拉几没味道的时候，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
1: 对，
0: 酸酸甜甜好开胃。嗯，酸酸甜甜好有营养。再加上很多这个肚肚比对这个很多牛奶比较敏感的，比较介意的啊，你就可以给它补充一点酸奶。
1: 是
0: 我们这个酸奶好处是什么？糖，我们是零添加蔗糖，
1: 而且未检出，知道吗？未检出蔗糖。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今天加入的这个德式乳杆保加利亚菌种啊，
1: 对，
0: 然后加入的唾液链球嗜热亚种菌呀，啊，等等的，我们的乳酸菌的添加量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嗯，所以像这种常温酸奶，你在家里还是说灵活，
1: 不挑人，
0: 哎，不挑人，
1: 不挑人。
0: 带出去在家吃都没问题。
1: 对，你想有一些就是酸奶好吃嘛，好吃的，但是一看哎呦糖白砂糖，哎呦配料表排在老前面的不敢吃，或者有一些酸奶它确实不加糖，但是那个太酸了吧，这个味道是不是你难以下口，你不得不自己去加一点糖在里面调一下。嗯，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口味就帮您做得很好吃。
0: 是的，
1: 同时还是蔗糖含量未检出。
0: 是的，其实我在超市当中买到的那种8-9块钱一根的酸奶，90块钱一根的酸奶，嗯，一看配料表，嗯，我真的都觉得说啊，这个价格有必要吗？是买添加剂吗？但你看看我们今天盐碱酸奶的配料表，你真的会更放心。嗯，
1: 对，光
0: 明的嘛。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一罐才3块多，嗯，观众朋友还是对标3块多的价格。现在超市里边3块多买个啥？买瓶水，买瓶可乐，现在都买不到了。今天让大家喝到的是更为高端大品牌光明的好酸奶啊！
1: 是的，
0: 电话线全面繁忙，先让大家打一波电话抢一波线啊！现货售罄，今天无追加无预约，售罄地址02151199000。

0: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晓得光阿拉外婆山订牛奶拨我吃的。
1: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2: 嗯，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3: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1: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0: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侪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搿种出来了搿种常温的搿种酸奶，我觉得也蛮好，就是时时地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辣身高头。
3: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2: 嗯。很好喝这款奶，
4: 喝了以后感觉怎么不一样吗？
2: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1: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0: 蛮好吃，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2: 非常好，很好喝。
5: 回到现场啊，真诚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抢空了，这款酸奶又要断货了。因为本身它现在出现的频率就不高，再加上现在整个市场都是在需求旺季，夏天家里家家户户都买酸奶，对不对？做成各种的冷饮呀、酸奶制品呀，或者是常温带出去，它很健康、很安全，而且当中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给大家聊聊今天我们光明酸奶在东方购的价格啊。总积分我们送了12.39元 ，APP 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然后相当于是221块钱4箱，四大箱，每一箱是16罐，总共到手64罐，合下来单罐的价格才3.4元。
6: 对，3块多啊，3块多。我们不是什么小品牌的，不是什么杂牌的，我们是大名鼎鼎的光明集团，光明乳业，对吧？现在光明已经不是上海人的光明了，甚至很多其他外地的朋友都很喜欢光明品牌的一些乳制品。但大家如果去超市里面去买光明的一些生牛乳啊、鲜牛乳酸奶的话，什么情况下会打折？
5: 不会打折。
6: 哎，如果是打折的话，可能是零保要处理的，然后呢可能超市自己做活动，对吧？降价快点把它给抛货抛掉的。但是我们今天帮你打折，可是批次都是新鲜的，好吧？半年的保质期啊。然后你想想看，为什么光明它可以在全中国就是知名度那么高？我们光明乳业研究院在整个国内有很多的一些乳制品的大企业，但是据我所知，乳制品行业当中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这家重点实验室就是我们，就在我们光明乳品研究研究院啊。所以你看，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盐碱酸奶，零添加蔗糖，
5: 是的，
6: 而且蔗糖是未检出，未检出，同时它还那么好喝，是不是？就是，哎呀，就是这一举几得了。
5: 是的，我觉得雅玲说的很有道理。以前是健康的东西，它总归味道会打一点折。
6: 对对对，
5: 我们今天是健康
6: 又好吃，
5: 又好吃。它这个好吃的味道是让你吃起来根本停不下来的，
6: 然后你还
5: 吃到嘴巴里是很醇香的。
6: 对，然后你看它还是一个6个月的保质期。
5: 哎，
6: 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碰到过，买到那种短保的21天保质期或者几天的那个，有时候一买超市里面做活动，一买买个好多回家来不及吃，
5: 根本来不及，
6: 对吧？放到后面都放过期了，但是你看我们是6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慢慢悠悠的吃，而且你就常温放着就行，就不要放厨房间，不要放阳台就行了。
5: 是的，避免这个强光直射就可以了。
6: 对
5: 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礼箱包装，
6: 是
5: 这个你拿回家去啊，你说你现在去人家家，你买个水果买几样100-200，
6: 对，
5: 你买点牛奶买一箱是不是也很贵？
6: 对，
5: 我们今天是你直接送人的时候，哎，就拎上这么一箱，又好看又体面，而且光明大品牌，并且男女老少家家户户都喜欢，一个大大的零证明什么？证明是健康零添加蔗糖。对，
6: 反正大家买任何东西，我觉得认品牌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5: 就是食品。
6: 对，就是如果你就是自己挑不来东西的话，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
5: 质地，
6: 看这个颜色，没有任何的色素，
5: 没有任何
6: 香精，对不对？没有任何防腐剂，
5: 蔗糖也没有，
6: 对，化学合成添加剂我们也没有，然后化学的蒸稠剂，你看我们也没有。
5: 而且这款酸奶啊，观众朋友拿回家去做冷饮特别合适，给孩子们自己冻个冰棒啊，酸奶。 奶刨冰冻个冰淇淋，它就像那个稀奶油的质地和口感。
6: 你知道这个季节还适合做什么吗？自己儿子女儿如果最近在这个叫什么呀，控制饮食的，会做那个隔夜酸奶燕麦杯。
5: 哦，也可以，
6: 对不对？拿这个酸奶做那个燕麦杯。
5: 就像这个，
6: 对。
5: 现在前两天我带着我儿子出去喝了一杯这个酸奶，就是。加工过的，就是
6: 再给它上面放一点奥利奥饼干碎，
5: 或者是放点芒果啊，放点蓝莓呀、啊，这一杯38-48，嗯，你自己在家里给孩子做一杯，孩子不要太开心哦，
6: 对
5: 呀，对，又能让他体验动手的乐趣，又能给他摄入充足的营养，嗯，所以这个酸奶我们一直在说老少皆宜，夏天真的是酸奶的旺季了啊。但是这个酸奶在市面上都一罐难求、一箱难求的前提下，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了特价特卖，送了积分，立减了5元，相当于可以221块钱到手4大箱，50来块钱一箱，
6: 对，
5: 然后呢，每一罐才
6: 3块4毛钱，
5: 观众朋友，3块4毛钱，现在就是买一瓶矿泉水的价格。今天让大家带回去满满乳钙、满满的蛋白质、满满的营养和这个有益菌的。这个酸奶，
6: 对对对
5: 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打电话吧，021512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啊，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了，时间够您嘟嘟悠悠打电话，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够支撑大家再考虑太久了。
1: 对，你要是排队排久了，等久了，万一没有货了，万一连预约都没有，
0: 这个真不是。真的在排队，好严重啊！
1: 对，因为经常光明，我都碰到过好几次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们直播时间都定好了，制作会都开完了，导演、主持人，我们的这个群都拉好了，然后解散了。为什么解散？这档直播取消了？为什么取消？
0: 是的，
1: 没货就取消。就是光明就是这样子。
0: 而且这款酸奶，说实话，它靠的是什么口碑和回头客？
2: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重复购买率特别高。我相信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酸奶我也买过的。嗯，想一想是很好喝的。嗯，然后再想一想夏天天气热了，家里是不是也需要酸奶了？
1: 对，
0: 嘴巴里苦苦涩涩没味道的时候，孩子们外出的时候，说到外出携带，普通的酸奶就是那种需要冷藏存放的，天气一热，二三四十度的这个天气
1: 底下，你放在外面久了，你又不敢喝，
0: 三五分钟你真的不敢喝了。为什么？喝起来跟糖水一样，菌也都没了。我们今天啊，这个里边的菌加入进去，就是适合常温酸奶去存放的。这个菌是有用的，吃到身体里它是不怕常温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零添加蔗糖的一个配方，所以换句话说，这些老年人呀、小朋友啊、
1: 对
0: 孩子呀，你给他吃也很放心的。
1: 对，
0: 什么香精呀、色素啊、防腐剂啊，我们是没添加的。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在我们东方购物啊吃过之后买的话，压根儿不看做不做活动。你知道吗？就是原价，就原价，因为我们的原价也比市面上很多渠道来的实惠。
0: 是的，
1: 更何况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啊！下午你看左下角那个二维码上面四个字没有，今日特卖，好吧？今天核算下来一罐才三块多。给大家建议呢，就是你可以多囤个两套。
0: 对的，
1: 因为夏天，
0: 夏天到了，自己家里消耗的速度也快，而且夏天，你比方说这个端午节呀，你去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
1: 也可以，也可以，
0: 哎，你左邻六舍的分一分，亲戚朋友送一送，
1: 是
0: 这个当伴手礼。也非常的合适，你自己去超市里边50块钱你也买不着什么像样的礼品。今天咱们礼盒提手就给你准备好，直接送人也是很体面的，光明大品牌的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钟了，画面当中这些场景其实在夏日更常见，你都可以利用起来，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快要售罄了，抓紧时间，今天无预约，
1: 对，
0: 无追加，
1: 对，
0: 现货售罄即止，一会儿我们 APP 上的图标就会变成来晚了卖光了啊，02151991000。

0: 为惑了观众朋友，为什么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火爆，热情这么高涨啊？一方面跟我们的天气有关系，天气热了，家里的酸奶是不是该喝起来了？嗯，酸酸甜甜的好开胃，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包括这个酸奶你放到冰箱里做成冷饮、
1: 对，
0: 冰沙、冰淇淋都可以。还有今天抢得火爆的原因是啥？性价比呀、啊，观众朋友，常规直播看不到这么多积分，常规直播看不到221元四箱这样的价格。今天咱们四箱64罐带回去，
1: 对，
0: 平均每一罐核算下来才3.4块钱，
1: 对，
0: 每一箱都是沉甸甸的，一箱里边就有16罐。
1: 啊，
0: 这一箱你外面超市买一买70-80块钱总归要的，今天咱们50来块钱。
1: 对，而且四箱这样的酸奶的话，其实拎一拎挺重的啊。我们东方购物全部都是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然后最后还有5分钟时间给您拎一下重点，好不好？今天这款酸奶为什么会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光明来，乐在新鲜，这广告词大家从小听到大，对吧？喝了多少年光明鲜牛奶了，买了多少年光明酸奶了？我们今天是盐碱系列，相对于如果你还没有吃过的话，跟您说一下，花了10年时间，光明乳品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零添加蔗糖简单配方的酸奶，而且不单是蔗糖零添加，蔗糖含量还是未检出、
0: yeah.
1: 所以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
0: 是的。
1: 然后哪些人群更适合？想要肠道更健康的，想要摄入到我们乳品当中的乳钙呀，包括乳蛋白呀，这些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丰富的一些保加利亚乳杆菌啊、嗜热链球菌啊，这些营养成分的人群。
0: 是的，但是这些我们给到大家的备货名额都是真的是有限的，
1: 所
0: 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听我们一句劝，
1: 对，
0: 现在此时此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来快速的下单。下完单之后你自己可以去比一比，自己出去逛一逛，你会发现哪怕以酸奶这个类目来说，3块多一罐的单价，可以说是市场上当中的
1: 少有，
0: 少之又少了。
1: 对，少有。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3分多钟了，我们的现货一旦售罄，今天再度重申，别怪我们说不打个招呼，没有预约，没有追加现货，售完即止，可能6月份后面想买这款酸奶你都看不到了。我们的备货的确是非常的困难，断货周期又会很长。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夏日到了，家里的这些苦夏的，嘴巴里没味的，没什么食欲胃口的，又想补充营养，吃点营养密度高的食品也好，乳品也好，零食也好，今天这块酸奶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去，因为它当既能当解馋小零食，又可以当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健康美食。
1: 对
0: 啊，并且它常温吃、冰冻吃、做成冰激凌、做成冰沙都可以。
1: 对，就是从你的这个营养膳食这个平衡状态来说，对吧？肉、蛋、奶，是不是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你看，你每天也要吃鸡蛋，每天摄入一定量的蔬菜以及这样子的肉类。那么乳制品是不是需要，好不好？
0: 是的。
1: 但是呢，有不是很多人都喜欢这种啊，比如说这个鲜牛奶呀，对自己的肠道的影响呀，或者下面有小孩的，你要是早上一杯牛奶，晚上一杯牛奶，真的会喝腻，对不对？那你可以啊，早上给他吃酸奶，晚上给他喝牛奶，或者晚上睡觉前给他吃酸奶，都可以嘛，对不对？
0: 而且送人也很好呀，
1: 是，
0: 对吧？这个送人的时候带箱酸奶，带箱牛奶，大家都是很有这个共识的。那今天你送人也没问题，因为我们是四箱。满打满算带给到大家整个组合，跟你梳理一下，观众朋友，第一不是屏幕下方的239，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220块钱左右。
1: 对，
0: 220块钱带四箱，一共是64罐。
1: 对，
0: 单罐3块多，单箱核算下来50来块钱，你不管怎么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划算的啊。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看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了，有可能在我们说话直接现货已经没有了，就算没有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现货售罄即止，0215199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箱盒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每日热播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说到一款食品啊，其实我们东方购的客人也是非常喜欢的，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就是来自于独源的黄油小土鸡。说实话，自从吃了这款鸡之后啊，我们把我们家所有的很多童子鸡呀、啊，然后包括做这个什么白斩鸡用的这个原材料啊，全部都换成了这款。而且我小儿子最近正在添加辅食阶段，辅食给他加一点小小的鸡肉啊，加点这个鸡腿肉啊，我也给他选择这款。为什么？因为很嫩，然后这个黄油土鸡啊，它这个鸡香味儿、鸡油味儿特别特别浓厚。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的组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在想要买点好的食材犒劳一下家人，夏天也想清爽一点的滋补的话，今天这款商品不要错过了。今天也是雅玲跟我一起分享哦。你好，
1: 都是我们两个
0: 对啊、
1: 然后都是光明集团的。刚刚呢是光明乳业的，对吧？盐碱酸奶，然后呢这一款呢是我们光明上海农场的黄油小土鸡啊，也依旧是今日特卖。其实这个黄油小土鸡呢，我想跟大家就是也是强调一下，
0: 是的，
1: 东方购物呢，光明的鸡卖挺多的，冬天老母鸡，过年的时候灯鸡，包括夏天的时候童子鸡，这些都是属于备货很充足的。
0: 是的，
1: 但是呢黄油小土鸡真的是属于备货非常非常少的。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叫小土鸡，大家一听到小土鸡就觉得哎，好像是农家鸡的这种感觉。其实你还要强调一个小，这个小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我们差不多养了5个月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鸡如果是母鸡的话，就是刚刚开始下蛋的时候，刚刚产蛋的时候，是不是？你如果按照人的这个年龄来说的话，是不是刚刚青少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肉头又嫩又香，营养价值含量又高，然后在外面很多屠宰场是不是不太愿意去杀？但是所以我们今天拿过来做特卖，
0: 是的，
1: 非常非常少的备货啊。
0: 是的，而且其实这款商品本身就很难得出现，但今天因为是特卖，所以力度又格外的给力。今天呢，咱们的总价才199块钱，按理来说199块钱买整鸡的话，基本上买个三只差不多了。
1: 小土鸡啊，不夸张，三只的话，你还是找农家，就是有朋友，对吧？现在有朋友，然后帮你托朋友又去买一买，
0: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正常也应该是三只，但今天作为赠品呢，我们送给你两只，而且送的两只
1: 哦，
0: 是一模一样品质的，
1: 对，
0: 总共到手5只带回去，每一只才40块钱左右了啊，
1: 好，
0: 没有结束，
1: 来吧，
0: 特卖居然再重磅加赠了一包什么雪花牛肉片，
1: 这个是原切的牛肉片啊，不是预制菜哦，就是里面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调味，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
0: 雪花牛肉片，昨天我婆婆在菜场刚买了，也是买了200克，花了30多块钱。所以其实今天这个牛肉片，雪花牛肉片自己买也不便宜的，再加上我们非常的新鲜，
1: 对啊，对。
0: 然后这个也是独源品牌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整个组合，你看5只鸡再加一包牛肉片，总共到手6大件单品，都是大荤来的，都是吃价格的来的，
1: 是。
0: 6大件单品只要199，
1: 是。
0: 观众朋友，那每一只鸡核算下来就是30块钱左右了，30块钱，我们还是说买一杯咖啡、买一杯奶茶的价格，让大家吃到光明集团的黄油小土鸡。
1: 30多块钱的话，也就是KF 那个啥里面的快餐店，对吧？那个
0: 鸡腿，
1: 对，然后鸡翅之类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散养的这个小土鸡啊。再次跟您强调一下，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好吧？因为光明集团其实它有很多地方有上海农场，崇明啊，包括青浦啊，都有上海农场。我们今天这个上海农场是位于什么地方？翻过来稍微给您快速看一下啊，位于我们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这地方。也就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也是在这个附近，所以当地的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然后我们的鸡呢就生活在这一片的这个区域，包括我们的养殖方式也很关键。现在很多鸡大家说没有鸡味儿，对吧？你会比较担这个叫什么，这个笼养鸡就感觉好像肉是挺厚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没什么香味儿。但你看我们田间散养，本身苏北盐城这个地方是不是农田就很多？
0: 对的，
1: 哎，油菜花田，哎，真的特别多。然后我们就是田间散养，然后他要自己去觅食，吃的不够怎么办啊？我们光明集团的相关工作人员在给他谷物主饲，再给他吃谷物，科学养殖。也就像今天5个月6个月的这个鸡，他每天要合理规划吃什么，吃几顿，全部都有讲究。上海农场信心保证，你是不是吃鸡肉比较担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生长激素？ 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光明大品牌大集团，你是不用担心。然后每一只鸡来看一下净含量多少，700克的分量，
0: 真的不小哎。
1: 哎，对，但是这个分量的话，我自己觉得作为上海人来说还是蛮好的，因为大夏天呢不想要吃很大的一只鸡，有时候一顿吃不完，你要隔夜，一隔夜夏天菜容易馊掉。但你看我们700克的，
0: 这么久一顿一只吃完，
1: 差不多，对，差不多，好吧。老两口如果在家里面胃口小一点，可能吃个两顿。然后你看我们叫黄油小土鸡，看看这个皮下脂肪，有没有感觉这个脂肪是金灿灿的？
0: 真的耶，
1: 对吧？透过这个皮儿，大家就能看得到啊、哦，这个就是黄油鸡的这种鸡种，
0: 黄澄澄的。
1: 对，然后这个鸡的话，养了5-6个月的这个时间，你看这地方，
0: 对吧？肉是很嫩的，
1: 还是属于比这个童子鸡大一些。童子鸡呢是3个月。所以我们这个鸡呢，拿回家你要做白切鸡，你要做清蒸鸡，你要做无水焖鸡，我们这个鸡也能做。当然童子鸡它不能煲汤，因为它还没有香气，对不对？长的天数太短。但是我们这个鸡你拿回去还可以煲汤，
0: 是的，
1: 也就是它能文能武，对吧？能清蒸能煲汤，
0: 是的。现在在这场直播我最期待的，
1: 你先拿个勺啊、哦！
0: 我跟你说，
1: 我特地跟我们这边阿姨说，我说第一段第一个菜先上汽锅鸡，耿瑶没吃过，
0: 是的，
1: 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们之前，
0: 但是我听你给我推荐过呀，一直跟我说，哎呀，你先不要着急吃别的东西啊，中午饭少吃一点、啊。
1: 吃我们的黄油小土鸡，
0: 真的，这个黄油小土鸡真的是我们卖过这么多食品当中，它的味道太好太好了。
1: 我稍微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镜头能不能看到，好吧？你能看得到黄油吗？看得到黄油吗？哇，像那个满蜜鸡油黄一样的感觉。哇塞！然后这个里面哦，我们的汽锅鸡呢是不放任何水的啊，这个应该大家都吃过对吧？云南特别出名的一道菜就是汽锅鸡，
0: 然后。给大家捞出这个鸡腿来，你看一看，这个鸡腿上面的鸡油都是黄色的。
1: 来，我给你搞点汤，我想，因为你知道这个，我们光明不是有很多鸡吗？我们之前拿过那个童子鸡做过这个汽锅鸡，味道呢就没有黄油小土鸡香，
0: 因为它的油脂不够丰富。
1: 对，因为它氨基酸，因为它长的天数短，因为它鸡肉里面有一些什么香气还没有沉积释放出来。来来来，你喝看这汤，真的鲜到你
0: 啊！汤比肉还好喝，是这意思吗？
1: 真的。就是喝完这个汤，你就会觉得你以后就认准我们的这个黄油小土鸡了。
0: 赶紧接住，眉毛要掉下来了，
1: 是不是真的很鲜？就一点点味精、鸡精都没有放，真的完全不放鸡精、味精，这就说明一个鸡种好，一个养殖的好，一个吃的好，好不好？
0: 先喝一口汤，
1: 来
0: 再吃一口肉，
1: 看看这鸡，哇，这鸡皮，你看我这个夹子一夹，这个皮里面滋啦滋啦的，这个黄油都渗出来，哇哦，太香了，太香了。然后鸡肉的话也够嫩。对吧？不是说他们家老母鸡不好，他们家老母鸡也好，但老母鸡呢，其实更适合冬天吃，对不对？
0: 救命！我跟你说，我刚刚这个鸡腿的那个皮，我一口咬下来，
1: 怎么样？
0: 是爆浆的，里边那个鸡油，我一口咬下来，在嘴巴里爆开来了，超级好吃，真的。所以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我们一直在说，是我们自己工作人员，我们都会买给家人去分享的一个鸡肉，但是。这个鸡它唯一的特点就是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不会很高。
1: 对，就是今天我们又是来做特卖，平均下来30，对，平均下来也就30来块钱。30来块钱的话，确实我之前去菜场啊，或者去那个什么买菜渠道，大概买个半只鸡差不多。
0: 30来块钱你买俩大鸡腿儿，然后是那种那个大鸡腿是超市里边散着卖的那种大鸡腿儿，不可能是什么田间饲养呀，不可能是什么给你追求天数啊，那样两个大鸡腿是不是差不多就要小30块钱了？我们今天是一整只。600克，不低于600克啊！观众朋友，给大家说一下整个组合构成：199块钱啊，700克，
1: 700克，
0: 对，799块钱，常规700克的小黄油小土鸡，我们买3只。东方购物今天给你5只，够划算了吧？
1: 特卖啊！
0: 特卖，再送一包牛肉片。这个牛肉片不是说那种添加，
1: 原切的，原切的，而且是阿根廷的原材料啊，200克一包，好吧，帮你片好的一片一片，一会儿回头再给您看一下。然后今天就相当于5只鸡加一包牛肉，6件单品，今天多少钱？199。
0: 不多啰嗦了，这个力度赶紧抢！
1: 是
0: 这个特卖，可能在接下来你可能都看不到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哇，观众朋友，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可能最近在减肥，但这款黄油小肚鸡是哪怕减肥的人士都完全不知道。我跟你说，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你在减肥？你刚一个鸡腿一会儿时间就下去了。
1: 我儿子就它这个鸡肉特别的嫩，就你一口下去之后，它直接就做到一个脱骨。
0: 因为跟您说一下，鸡肉嫩的话，其实无非就是养的天数，对吧？你想想看，老母鸡当然有老母鸡的好处，家里面有坐月子的，有养身体的，有冬令进补，冬令进补的时候，当然更适合老母鸡。
1: 但这个季节我也想喝点汤，我也想吃点有营养的，对吧？不要那么太过于这种啊，就是腻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黄油小土鸡是不是很适合？也就是说，它是介于童子鸡以及老母鸡之间的口感，
2: 正好找到青壮年。
1: 青壮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了啊，不管是什么啊肉啊，
0: 发育的刚刚好的时候，对吧？
1: 正好，所以对于营养的摄入来说也很好。在夏天来吃的话，也算是比较清爽的。
0: 对，
1: 再加上我们今天光明。 自己的农场，
0: 对，
1: 光明的农场，
0: 上海农场，说实话就是上海的这个后花园。上海的这个楚粮仓，包括你看我们的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对吧？边上还有一个知青这个博物馆展示馆，对吧？很多老爸老妈哦，就是上了年纪的，可能对这一片地方啊比较熟悉一些的。老早就是上海的菜篮子，
1: 对的，
0: 那什么肉类呀、鸡类、禽类呀、蔬菜呀，对吧？哎，大丰农场这块地方过来，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而且你知道光明集团它有多靠谱？ 大公司、大企业、大集团，它的所有的一条一项都是非常的严苛的。
1: 是的，
0: 就是它每年要对他们自己的养鸡的农场方圆多少公里之内的土质水质，每年都给要进行检测。哦，为什么要进行检测？那小鸡你要出去自由活动啊，去自己去觅食，吃的是什么？这个地里面长出来的草种子啊之类的东西，这个地里面钻出来的小虫子啊之类的，然后喝一喝小溪的水啊，这，所以它每年要对水质、土质都给要进行检测。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我刚刚就发现这个外包装上面有一句话啊，你看印在最显眼的位置。
0: 对，
1: 它叫做“零下田见散养”啊。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有个农村亲戚就好了，有个农村亲戚我能吃到真正田里养的鸡。”
0: 对，
1: 那今天咱不用托人，不用找关系，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吃到真正零下田间散养的鸡，
0: 30块钱一只。
1: 是的，
0: 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以前你说你去找农家，对吧？农家乐呀，或者买一只鸡。
1: 七八十块钱嘛，要的，
0: 对不对？七八十块钱，老一点的要100多块钱。
1: 你看我们今天也是田间散养的，谷物主饲的，所以它吃的不是那种什么饲料激素之类的啊。
0: 对对对，
1: 科学养殖，上海农场的信心保证，
0: 品质放心，
1: 手厚。
0: 对，包括你看每一只鸡，我们背面都有相关的检验检疫，是不是？就是可以查真的，就是现在什么东西是最就是食品，什么是第一位的，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品质？
1: 是不是这些放在第一位？然后啊，这个叫什么口味怎么样，味道怎么样，然后价格怎么样？今天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贴心的。价格我们真的挺敏感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买一只鸡大概多少钱？就像刚刚雅玲说到的。 没有个五六十，没有个七八十、五六十，可能也是要的。我们今天700克一只，
0: 五六十是童子鸡，
1: 700克一只，然后我们给到大家是三代再加两代，
0: 对，
1: 两代一样的克重，一样的猪皮一模一样，
0: 对，
1: 总共到手5袋。其实说实话，1999到手5袋已经是个特卖的力度了，
0: 对。
1: 但今天因为是断货许久，再给大家重磅加赠，送了一包牛肉片，哎，这包牛肉片真不便宜。
0: 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包装上这个信息啊，这个牛。 牛肉片是什么？配料只有一样东西，牛上脑。牛上脑是什么部位？一般是寿喜锅里面上面薄薄的几片，对吧？日式烤肉，烤肉店里面的那个牛上脑是做优质烤肉的，还有牛上脑切成这个叫什么牛排的，对吧？一块牛排150克，多少钱的？我们今天来一包200克，今天30多块钱之外。 原料原产国阿根廷，
1: 对，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深加工？这就是我们牛肉片啊，
0: 薄薄的一片，
1: 片都给你片好了，切好了，
0: 好，
1: 回家涮个火锅，回家自己炒个牛肉片，
0: 炒一下，对，
1: 可方便了。这个今天是纯纯免费送给大家的，也是在组合当中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0: 来来来。

0: 归到咱们的鸡肉，
1: 吃烤鸡，吃烤鸡，
0: 这个鸡肉真的要大快朵颐了。
1: 我跟你说，
0: 据说他们家烤鸡也是牛到不行，一绝。哎呀，
1: 童子鸡呢，做烤鸡有童子鸡的味道，小土鸡更香，真的不夸张啊！来来来，翻开来给您看一下，个头大小也是不是刚刚好，700克一只，然后扒拉一下，为什么要在家里面做烤鸡？你外面也买得到，家里面做烤鸡热腾腾的，这个汁水哦，鲜嫩多汁，这感觉。
0: 看到没？哎，黄油小土鸡太名副其实了吧？
1: 是，而且你看这个油脂，是不是这种金灿灿的这个颜色？哇，看着就太诱人了。来吧，一个鸡腿。哎呀，我跟瑶，
0: 你看刚刚这是我吃的那个鸡腿的骨头啊，我
1: 别别别，放下来，放下来，快快快，
0: 我吃缩了一个了。
1: 来来来，你要不要戴个手套啊？
0: 这个大鸡腿我不用了，我直接
2: 甩。来来来，
0: 我直接不文明一下，上手铲。
1: 哦，怎么样？皮儿又弹又香，肉又细嫩，是不是？
3: 黄油土鸡，看到吧？
1: 香不香？好不好吃？
0: 这里观众朋友看看啊，嗯，是不是油灯灯黄？看到吗？
1: 对，
0: 油灯灯黄，然后这个汁水甚至流下来了，这个肉一点都不干不柴。
1: 对，
0: 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也不像童子鸡一样那么松嫩，嗯，它相对来说呢是有一点点口感在的。但是它
1: 长得天数久嘛，
0: 它最大特点是什么？鸡有鸡味儿，
1: 对，
0: 就那个鸡油特别特别香，然后那个肉都是甜的。
1: 对，苏北，然后田间散养的，对吧？这样子小土鸡长到5个月、6个月的时候，啊，对，小母鸡是刚刚可以下蛋的这个时候，
0: 太香了。
1: 然后你看我们这边就这个，它推荐你拿回去怎么做？真不是我们跟大家说它能文能武，我们是专业人士推荐。你看清蒸鸡五星推荐，嗯，它肉嫩可以。直接清蒸，黑枣党参鸡汤就4星推荐了，它也可以煲鸡汤，对吧？因为黄油土鸡嘛。然后板栗烧鸡就红烧鸡块4星推荐。然后有一个这个椒麻鸡可以做吗？也可以做，但是它的推荐星数只有3星，因为这么好吃的鸡，大家就尽量的不要去做重口味的，对吧？你可以吃这种买肉鸡去做重口味的，我们这个你就吃它原味好。
0: 又吃完了，
3: 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脱骨？
1: 没事，我们还有个腿呢。
3: 一缩就直接脱骨了，关键是那个鸡油，大家吃的时候也小心啊。嗯，鸡油太丰富了。
1: 对，
3: 小心它都滴下来，刚差点滴到我衣服上。所以这么好的土鸡，来自于光明的土鸡，嗯，观众朋友真的不要让它错过了，真的把握住特卖的力度。
1: 怎么那么多人排队？
0: 抓紧时间，电话线再次繁忙了啊，02151199000。
4: 阿拉是小外甥嘛，来这个要吃鸡。
5: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欢喜吃鸡。
4: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
6: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动吃动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嘛。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动子鸡呢，更加难。
4: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吧？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哦，口感呢是相当好的。那个呢又细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5: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吧？好吃的，啊，所以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6: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只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么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伊买卖，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4: 小悠悠的，对伐？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做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嗯，识货、懂货、懂吃、会吃的顾客，我只能说您真的很精明。
1: 你看
0: 这款黄油小土鸡，你不管是从它的品质，我们是光明品牌，我们是田间零下饲
1: 散养的，
0: 散养，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大丰这样的核心
2: 苏北，对，苏北的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啊，反正就是产地呀，包括养殖方式啊，包括品牌呀，是没得说了，真的是没得说。
0: 然后你再聊聊味道，各位观众朋友，吃的东西它的底层逻辑、核心根本是什么？得好吃。
1: 对，
0: 你不好吃，你不管多少钱买回来的，你会放在那儿，你会搁置在那儿，对不对？
2: 然后你看今天已经是6月2号了，再过几天端午节了吧？端午节家里面，哎呦，我妈就是哎，就端午节啥时候来吃饭啊？怎么，就菜已经就开始计划了，对吧？所以你看家里面正好趁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真的是好几个月才来做一次直播。
0: 是的，
2: 就是他们家，我真的可以跟大家说，冬天的时候老母鸡经常来，然后童子鸡也大家看到的频率比较高，但你要看清楚哦，这个黄油小土鸡能看到的机会真不多。
0: 是的，
2: 再次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看到黄油小土鸡的这个时间不多？首先它再长一长，它后面就是可以长得飞快，对吧？长得就称分量了，就重量
0: 做，而且下蛋了，下蛋就可以产生利润了，
2: 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你看我们真的会吃的啊，就愿意去买这种刚刚开始可以下蛋的这种天素的小鸡，这个时候鸡它有鸡肉香，然后氨基酸呀，包括营养价值啊，蛋白质含量啊都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它的肉头刚好不老也不是特别嫩，对吧？介于童子鸡跟老母鸡之间，就拿回去你煲汤烧鸡块，而且它煲汤不需要像什么老母鸡煲3个小时，我们差不多大概个把小时就可以了吧，煲个汤，
0: 对的，对吧？它的肉就会更加的酥一些。
2: 清蒸啦，无水焖鸡啦，或者是家里面做烤鸡呀、做排切鸡啊，它都可以，
0: 怎么吃都好吃。
2: 来吧，清蒸鸡。
0: 再看一个啊，观众朋友，这款鸡就是吃起来容易停不下来，就像广东人说的，鸡有鸡味，有鸡油。
2: 来，
0: 你看我们今天没有加一滴油吧？
2: 是，
0: 这个油是什么油？
2: 是，全部都是黄油鸡啊，我们这个鸡种就是黄油鸡的鸡种，然后个头大小是不是也刚刚好700克，对吧？包括来扯扯看啊，就这个味道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又嫩又香，哎，就是又嫩又香。你知道我们其实上海人啊就喜欢吃嫩的，
0: 观众朋友，
2: 对吧？肉太老不
0: 喜欢。能够试想一下，一口把这个鸡汁缩到嘴巴里之后那个满足感吗？然后这个肉啊，它还真不是那种嚼不动咬不动干干巴巴的，
2: 对，
0: 它那个肉是那种筋筋叨叨，然后有点汁水的，非常的嫩。
2: 对，你看这个鸡肉，大家能看得到这个鸡肉的纤维，
0: 而且鸡肉、
2: 纤维这种感，
0: 是的，鸡肉越往里边它还是有一点红红的感觉的，说明它的养这个天数刚刚好。
2: 对，
0: 哎，到达一个这个中青年的壮年的一个鸡，
2: 这个是无水焖鸡啊。然后呢，家里面会做菜的，有的老爸真的厨艺很厉害的，家里面大夏天吃个白切鸡，
0: 我要先偷偷再把这个鸡腿吃起来。
2: 可以可以，哎，吃这个，你拿过去吧，你要不拿个盘子还是啥？
0: 好的，
2: 你别把汁水滴我身上。然后你看这个，这边来，我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白切鸡，到了大夏天想不想要这样的凉菜？对不对？想不想吃这样子的这种白切鸡？水里面开水里面稍微烫一烫啊，对吧？根据自己的厨艺，你看这皮儿金灿灿的，而且皮下脂肪。就不像老母鸡皮下脂肪那么多，对吧？它还是属于小鸡啊，还是属于小鸡。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了拿回家去，真的最简单的蒸法，放在水上，放在这个锅上隔水蒸一会儿。
2: 我比较喜欢
0: 鸡汁鲜的嘞。
2: 我还有个偷懒的做法，就是家里面那个铸铁锅，或者是密闭性比较好的不锈钢锅，做无水焖鸡，葱姜垫底，然后那个鸡拿一点点这个稍微盐啊什么什么腌一下，酒腌一下，然后放里面无水焖一下，大概20来分钟时间
0: 吧。这个鸡是不是都没有放盐？没有放太多盐，就是你不用放任何的调味料，自己吃的话，那个都是带有淡淡的肉香，然后清甜在当中的。哇，这个鸡真的。
2: 对，
0: 强烈推荐。
2: 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啊，马上反正要过节了，端午佳节啊，我们今天是紧急的备了一点点的货，然后过来做特卖。光明集团苏北盐城大丰农场散养的小土鸡。
0: 观众朋友，刚刚耳机里导演传来了一个非常无奈的感慨，说哎没货了，怎么办？样样都好，可惜马上就要没货了。来，1、2、3，3只鸡给到大家，再送您两包，一共是5只鸡，每一包不是400克、600克，我们是700克的啊，总共到手5整只。 再送给大家一包非常棒的雪花原切牛肉片，
2: 阿根廷原料原产，阿根廷进口200克这样子的一包啊，
0: 六件单品199块钱，嗯，所以换算一下，今天相当于每一只鸡32块钱，嗯，32块钱你买牛肉片都不一定买得到200克，
2: 真的不夸张，你要去苏北农家乐买这样的鸡，买个2只，买个3只，199的价格，对吧？2-3只啊，我们今天5只鸡加一包牛肉片，
0: 关键这个黄油小肚鸡观众朋友认可呀，我们的顾客购买率高呀。重复购买率，囤货的顾客都很多，抓紧时间吧，不多啰嗦了，只有特卖能够看到这个商品，听清楚啊，不是说这个组合，只有特卖能看到这个商品，再加上这个组合是给到大家目前来说性价比最高的组合了，没有比这个组合更难得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换给您，抓紧抢现货，02151999000。
1: 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20分多钟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闸蟹当中啊。
1: 唯一现在头疼的就是快要没货了。嗯，
0: 今天这个鸡呢会加去，可以说是百搭，为什么？
1: 可以蒸，
2: 对，
1: 可以煮，
2: 对，
1: 可以炒，可以煲汤，
0: 可以烤，甚至可以煮汤都没问题。
1: 是，所以作为家里做饭的那个人来说的话，只要有了这个原材料，嗯，你不管怎么样去搞这个，
2: 你看这道菜，
1: 上海人包括我们这个江浙沪就很喜欢毛豆烧子鸡、毛豆烧小鸡、烧小鸡块、炒小土鸡，是不是都是这些？对吧？想想，哎呦，真的是。
2: 农家菜的那种味道，所以你知道，像我老爸老妈就很喜欢去农家乐，
1: 嗯，
2: 哎，倒不是说这就农家乐有很多农家菜特别好吃，就是那种什么蔬菜呀，包括鸡鸭，
1: 就是感觉有原始的味道，
2: 对对，
1: 有那种以前小时候吃的香气。
2: 我们今天这个鸡来苏北长大的，因为我们的产地就是在江苏省啊盐城市，然后大丰区，好吧，海丰农场。
1: 这个地方的话，早些年的话都是这个知青下乡的地方。
2: 是的，对。然后边上呢就是丹顶鹤以及麋鹿的生态保护区，什么叫生态保护区？对不对？生态环境是不是保护的都很好？然后我们又是光明大集团，我们的管控是更加的严格。我之前看到过他们一张菜单，那个菜单是什么菜单？是给鸡吃的菜单。小鸡破壳之后30天，
1: 真的
2: 就是小鸡破壳之后30天，一天吃几顿，然后给它怎么去搭配。 吃，对吧？然后是90天的这个鸡，一天吃几顿，里面要搭配什么？包括到了我们今天这个5、6个月的小鸡，一天吃几顿，然后里面搭配什么？
1: 是的，
2: 全部我们光明都有专业人员，然后专业科学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呀？喂养。所以你看，
1: 配送时间啊，我们今天都是第一时间帮大家配送的，最快明天都可以收到。
2: 你就抓紧时间吧，反正也不用出门，大热天，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鲜屠宰的，因为经常卖断货啊，科学喂养，是不是科学喂养？然后光明的上海。 农场信心保证，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吃鸡有时候担心激素啊、抗生素这些问题，不用担心。
1: 是的，
2: 光明大品牌，而且啊，他如果自己吃不饱，给他喂的是什么呢？谷饲为主的。

0: 自己吃不饱，给他喂的是什么呢？谷饲为主的谷饲啊。什么是谷饲？谷物。
1: 说这个就相当于是上海的一个粮，
0: 刚刚开始下蛋的这些鸡，小土鸡，统称小土鸡。那你都50-60块钱一只了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今天多少钱一只？今天30来块钱一只。怎么算出来的？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一点都不给你瞎算，实实在在的啊。每一包700克。每一包700克，我们是给大家3大包，3只鸡，再送你2只，都是700克的啊！一共到手5只黄油小土鸡，5只199已经够划算了，1只就40来块钱。现在我们再送您一包这个牛肉片，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原切的雪花牛肉片。
0: 什么叫原切？没有任何添加，我们只做一件事，把牛上脑部位咔咔咔咔咔切成薄片。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只要199，6件单品除以6的话，是不是一个也就30来块钱？
0: 对，
1: 30来块钱你买一只鸡，观众朋友，30来块钱，很多市场上说买俩鸡腿儿，而且还是那种素食鸡腿儿，
0: 30多块钱哦。如果好一点的饭店拿这样的小土鸡做菜，大概是半只。半只，对吧？30多块钱还是比较亲民的餐厅。
1: 是的。
0: 然后你看，我们拿回家之后，反正清蒸啦、烧汤啦、炒鸡块呀，
1: 快速包括红烧啊，这个有多诱人啊！
0: 辣子鸡呀、大盘鸡呀，什么都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反正还有5分多钟时间，
1: 时间也不多了，观众朋友，别
0: 来，我拎起来
1: 打电话，
0: 我拎起来给您看看。这个呢是我们的盐焗鸡，你就去买盐焗粉，哇，
1: 抹上就可以。
0: 对，抹一抹，然后直接隔水蒸一蒸。哎，
1: 蒸
0: 有了，
1: 可以了。
0: 然后来，稍微给你扯一下啊，这个鸡，就是这鸡肉长到这种天数，5-6个月的时间，鸡肉又有弹性，又有香味儿，
1: 然后关键是
0: 又嫩，
1: 滴答滴答流下来的是什么？是黄油。
0: 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1: 它这个黄油真的太足了。就是因为我们的饲养方式不一样，
0: 它的品种也不一样，就是黄油小土鸡的品种。然后呢，5-6个月的小土鸡的话，它皮下脂肪呢不是很肥腻的，啊，刚刚好，好吧，就是这样子的啊。真的，其实今天就买个经济实惠，30多块钱一只，
1: 夏日清爽必备，又不会很肥腻，然后又能补充营养，又有口感，然后还可以煲汤，然后清蒸或者是这个炒都可以的啊。
0: 还是光明集团散养的苏北的鸡。
1: 是的，所以我们个人觉得这款鸡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从味道，以及从今天特卖的力度来说，无可挑剔。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了啊！最后的少量现货备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阿拉是小外甥嘛，来得个要吃鸡。
3: 阿拉小孙女啦，喏，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欢喜吃鸡。
2: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
4: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吃童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买，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2: 伊搿只鸡的鸡肉对吧？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口感还是相当好的。那个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3: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吧？好吃个，啊，所以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4: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只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么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盐抹一抹，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2: 小悠悠的，对伐？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做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0: 度越来越快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全数售罄。黄油小土鸡可能在东方购物动辄三四个月都不会出现一档直播节目，而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特卖，额外又送了一包牛肉片给了大家，六件单品199，观众朋友自己算算吧。比您大热天的，哎，骑着电瓶车去到菜场上买来买去买的还要便宜，但是我们是有保证的啊。
1: 对，光明集团是的，然后都是散养的，都是苏北盐城大丰农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档特卖的货也只剩八组了，刚刚导演打出来。
0: 是的，
1: 卖完就卖完了啊，卖完大家要等这个小土鸡，想吃小土鸡只能等耐心等下一次。但这个下一次我们要等多久呢？还真说不好，有可能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
0: 是的，关键是这个土鸡特别的好吃，味道香，黄油足。鸡有鸡味，不用加任何乱七八糟添加料调料，它自带的那个鸡鲜味已经足够让你觉得说哎呀唇齿留香了。
1: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点，光明大品牌大集团，大家是不是吃得放心？是不是吃的踏实？
0: 现在
1: 你不用担心，对，你不用担心这个鸡啊，养殖过程当中会喂它些吃些什么，不用担心屠宰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
0: 反正夏天到了，我们家吃猪肉越来越少了，家里每天就吃吃鸡啊，
1: 白肉嘛，
0: 对不对？在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土鸡啊，值得在家里囤货啊，02151299000。

0: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灵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两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可能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九克
1: 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 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精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儿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她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2155-11-9900。
5: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6: 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 那这里有个上浮绿膏，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汤，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连着水，连着水一块。

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啊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
3: 哦。
1: 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2: 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有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流须，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啊，就要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嗯，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
3: 哦。
1: 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哎，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哦，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
3: 嗯，
1: 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呢会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少不了就是各种肉了啊，尤其是牛蹄筋，我特别喜欢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我们身体的话是有很多的营养价值的。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大家平时可能牛腩啊、牛肋排可能也吃了不少，对吧？
0: 是的。
1: 但这种时候咱们换一个花样吃一吃，对吧？牛蹄筋，因为这牛蹄筋的话，第一个它是像你说的嘛，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富含的都是一些胶原蛋白，而且炖用高压锅炖完之后啊，口感非常的软糯。
0: 是的，我觉
1: 得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觉得都应该多吃一点这种东西。
0: 真的啊，牛蹄筋我在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因为真的是它第一点它很滋补，第二点的话它就是脂肪含量很少，
1: 是，
0: 所以吃进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我觉得家里面如果喜欢吃牛肉的啊，就可以多囤一些。今天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啊。之前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话其实今天价格两袋的是268块钱，其实的话在市面上已经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四袋是更加划算的，大家看到没有，四袋带回家是388块钱，每一袋是这样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四包带回家，其实这样的话一算一包还不到100块钱哦，
1: 对的，
0: 200块钱。
1: 因为这是牛蹄筋啊，它跟牛肉的价格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
0: 对的，
1: 牛蹄筋一头牛身上它也就那么几根蹄筋，
0: 就那几根，是的，
1: 对吧？而且今天给您选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原切的古寺的牛蹄筋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的货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包装，一袋就是500克
0: 一斤，
1: 一斤它是整条给您原切的，因为怕您回去还要改刀嘛，而且我们是人工，就是去毛去油边，
0: 是的，
1: 就是它本身外面它是有那种油边什么的，我们都已经去除了，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您看。配料只有牛蹄筋，只有牛蹄筋，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没错。
1: 然后原料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是的，
1: 乌拉圭，都看到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您收到的一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产品是什么样的。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怎么样？
0: 真的品质非常好
1: 啊，给大家看一下，
0: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泡白的一个感觉，它就是淡淡的这样淡粉色的颜色、
1: 啊。给大家承诺啊，我们是原切的标准，不会去做一个人工的漂白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而且给大家保留的是完整的带这个芯的啊，就是它是周围的，然后这个包括里面的一个牛蹄筋的芯，它都完整的保留的，就是一整条的牛蹄筋，咱们给原切出来的，所以这样的牛蹄筋，我觉得炖一炖的话，在家里面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哎，真的是很对啊。因为的话，我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什么，就是那个筋头巴脑之类的东西，
1: 筋头巴脑锅嘛，
0: 真的很香。但是每次我觉得吃不爽，因为里边的话可能就那么两三块，对吧？
1: 因为牛蹄筋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您在外面吃这种带牛蹄筋的、带牛筋的，它一般可能用一哇，就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0: 真的清炖的，
1: 但自己买一袋在家里面，您看看这一锅炖出来，您看
0: 哇，软软糯糯的，
1: 软软糯糯，您看，而且。它的你感觉就是胶质特别特别的足，
0: 是的，哇，这个吃到嘴巴里面要糊嘴巴的，
1: 用高压锅炖完之后粘嘴巴，对吧？您看一撕，您看这种我都有点感觉就是好滑，你
0: 真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腿脚不太舒服的啊，平常需要注意腿脚的，就要多吃一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一下我们身体里边各种胶原蛋白、关节啊，
1: 对的，
0: 都很好的。
1: 一整罐您炖出来之后，
0: 好香哦
1: ，QQ 弹弹、透明、软糯，您看软糯弹牙，哎，
0: 真的清炖牛蹄筋，我觉得在这种春夏交接的时候，就更应该要吃一点这种滋补类的东西啊！哎，
1: 对的，因为
0: 很好吃的。
1: 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出现了，上一次出现还是在去年，差不多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它的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它的一个原材料真的比较少，就是因为您想嘛，就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几根蹄筋，对吧？所以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稀少。
0: 牛蹄筋。这个汤啊，包括说这个蹄筋都特别的有营养价值。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就跟这个小邓说，我说这个牛蹄筋我真忍不住，一会儿我要大吃特吃。
1: 对的，
0: 因为真的很香。
1: 因为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卖牛肉，其实卖过很多。其实牛肉嘛，大家家里都会备，但是偶尔来上一袋这样的一个牛蹄筋，
0: 你看这个弹性哦
1: ，QQ 弹弹。
0: 好诱人，而且它是那种清香的一个味道，有点奶香的感觉啊。哎，
1: 对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一点点黏嘴巴，但是它又不腻。对吧？不像
0: 你看到没有，完全没有那种阻力，它不会说很难嚼，尖尖的，用牙齿一咬就下来了啊！哇，好好吃，
1: 而且 而且我觉得它的香味跟咱们吃普通的一个牛肉，包括吃那种牛油的感觉，它都是不一样的。就它是带，为什么我们选用到骨饲的？因为骨饲完了之后，它的肉会更香。
0: 是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嗯，
1: 对的。而且在这里给到大家承诺啊，就是给到大家承诺。第一个，我们是整个牛后腿的长蹄筋整条给您做原切的，刚给大家看过我们化冻的，就是包括它。

0: 14块钱是吧？
1: 对的，
0: 没问题啊。那四包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四包带回家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才90来块钱，
1: 对
0: 的，我觉得多两包其实也很快就能吃完了，大家直接无脑选择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啊。
1: 是的，而且给大家推荐说，您平时烧或者说不管红烧还是炖汤，您可以不用把一整包都给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这样，因为我们这样一整包它是1斤的分量，我觉得您大概加个1/3或者1/2，我觉得就够了。一顿的话，对，因为您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什么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在一起做的嘛。
0: 对啊，就单纯熬这个牛蹄筋其实比较少，我们加点牛腩呐、或者其他的一些部位一块去吃，因为的话我觉得牛蹄筋啊就是作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好吃的部位在里边就已经够了，点缀一下，在外面啊你吃个筋头巴脑至少要200块钱，是不是？今天的话我们一整包一斤带回家才只要90来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买的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浓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才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
0: 牛蹄筋的这个口感真的是很神奇，很软糯，就哪怕是牙口不好，你吃起来也是非常轻松的。只要高压锅或者是我们炖的时间久一点，就是那种有那种胶质感在里边，对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补充都特别的好？
1: 是的，如果说有一些爱美的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们，对吧？
0: 嗯，
1: 脸上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可能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吧？包括可能正在生长发育的您的孙子孙女，对吧？
0: 对，小朋友吃也特别好。
1: 对的，因为他的一个就是高蛋白的一个低脂肪，而且它补充到嘴巴里面很多都是那个、
0: 哇，真的很香，
1: 胶原蛋白
0: 满口留香啊。因为的话我们这个牛蹄筋的品质真的是很棒，是精选的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啊，骨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骨头也没有碎渣，特别的干净，
1: 没有
0: 添加，每一根都很肥厚很饱满，胶质感满满。我们都知道啊，牛蹄筋里边全部都是什么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也很好的消化，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这个筋骨啊，对我们的关节都特别的好，
1: 的
0: 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平常腿脚没有力气的上下楼比较吃力的叔叔阿姨啊，多吃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营养，腿脚更有劲儿，走路也很稳当哈。
1: 对的，其实而且牛蹄筋平时买起来其实挺麻烦的，有
0: 对
1: 比较少见，因为它不跟牛腩或者怎么样，牛腩可能到处都买得到嘛，对吧？但牛蹄筋还不一定能够，您真的能够买得到或者买到品质这么好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去就是菜场的话，你都得跟人家说提前预留，
1: 哎，
0: 因为你想啊，牛就那么几根蹄筋儿，
1: 卖
0: 完的话也就没有了，而且好的品质的牛蹄筋也是不太常见的，
1: 对，
0: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200多天的牛肉，乌拉圭本身就是一个牛肉出口的大国，
1: 牛背上的国家，
0: 对的，品质真的是很好。而且牛蹄筋我们执行什么 GB2007 的标准，原切的标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抗生素，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小朋友吃老年人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嗯，给到大家承诺嘛，第一个我们是选用到的牛后腿的整条的蹄筋，给您原切的100%的原切牛蹄筋。
0: 是的。
1: 第二个我们是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然后的话是绝对没有漂白或者不泡水的啊，所以这个您放心吃，而且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进口的谷饲的一个乌拉圭的牛蹄筋，
0: 真的很好吃，
1: 这样的一锅炖出来，我不管是当做配菜也好，或者我今天就炖的是牛蹄筋，到嘴巴里面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0: 的丰富。真的，在外面吃一锅这样的牛蹄筋啊，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肉在里边，而且呢，它还价格还很贵。因为我记得我买那个筋头巴脑啊，里边的牛蹄筋可能就数出来2-3块，
1: 对的，
0: 是吧？
1: 因为筋头巴脑锅，其实如果吃过北方的筋头巴脑锅，大家知道吗？牛腩、牛筋、牛肚三样东西加在里面，但是占大头的是什么？是牛腩。
0: 对。
1: 牛筋它是贵的那一个原材料的成本，
0: 真的
1: 可能就会加的很少。您吃起来不过瘾，
0: 哪
1: 怕一锅200-300的，您吃到嘴巴里面也不会很多。但今天您带回去388块钱，我们是有4斤带回去。您一次炖那种筋头巴脑锅也好，或者红烧或者炖汤，您可能加个半包，我觉得就够了，
0: 就够了，一定会吃到您爽啊！而且是两位数的价格，就能带走整整的一整斤的牛蹄筋，非常的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筷子啊，我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满满的一碗全部都吃掉了。因为真的牛蹄筋，我是见多少就是我要吃多少的，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都特别好的啊。
1: 对，而且平时真的比较很少能吃得到，包括你跟我做这么久节目，其实一直在卖牛腩、牛肋排、牛蹄筋，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而且也是今年第一次直播带给到大家。这一个产品为什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比较少，因为牛身上包括我们选用到的后蹄筋就那么几根，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之前是一直就出来就被我们那些大客户给定掉了，所以今天是少量的一个备货来到给到咱们直播，而且今天的价格很划算，388块钱四袋四斤的一个组合啊。而这个我是推荐大家这个组合，有一个小组合是200多块钱的。
0: 今天为什么说不推大家小组合？因为小组合这样一算的话，真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1: 是。
0: 小组合的话是两包带回家268，
1: 是
0: 一包的话就是134块钱，但是您看大组合是388，到手整整的四袋，也就是四斤带回家，其实一包的话也就是90来块钱，都不到100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肯定是要选这个性价比高的，而且只多了两袋，没有说多很多很多袋，其实很快我就吃完了啊。
1: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一袋，您其实往冰箱一放也不会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而且您一次烹饪的话，我觉得不需要一袋全部都加完嘛，因为它可以跟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配菜一起炖，我觉得一次半包左右差不多。这个是我们没有化冻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肉本身的一种带淡黄色的，对吧？
0: 是的，
1: 没有那种说雪白雪白的，因为我们是不漂白的，
0: 都
1: 是人工精修过的。再看一下我们标签的信息，我们是100%原切的。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蹄筋，
0: 然后第二个
1: 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下面的一个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没错，
1: 乌拉圭。这个就是我们给今天带给您的牛蹄筋。
0: 是的，是的啊，大家我觉得话，这个牛蹄筋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的做法。
1: 是。
0: 像刚刚我们吃的清炖的那个已经很好吃了，它的那个胶是可以炖到那个汤里，特别的
1: 炖久一点，小火慢炖，把那个胶汁炖到那个汤里面，汤都是黏嘴巴的。
0: 看看那个吧，
1: 这个是红烧的，也就是大家喜欢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
0: 对，我喜欢吃这个
1: 做法也很好。您看，每一块都是 Q 弹弹，但是它不是肥肉啊，因为您看。甚至还有点黏我的夹子，您看一撕，撕开它是这种带胶质的，看到没？很软糯，不会说您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不会。您稍微炖久一点，对吧？
0: 我跟你讲，真的，嘴巴都要黏住了。
1: 您喜欢脆脆的，您炖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喜欢软糯一点的，高压锅稍微压的时间多一点。
0: 是的。
1: 关键是啥？关键这一口下去，您补充到的胶原蛋白有多少，是吧？哇！来，您来尝一下这个红烧的。
0: 我要尝了，我要尝了。
1: 这样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对吧？您加一点配菜，然后有牛腩的，家里面冰箱有备咱们的牛腩的，加那么一袋牛腩下去，对吧？蛋白质也有了，胶原蛋白也有了，
0: 好香哦，真的好香。
1: 对，为什么其实北方的会拿它来做筋头巴脑锅呢？因为它跟牛肉是两种口感，然后炖到那个汤里面，他们会用那个汤来淋到饭或者淋到面上嘛。这个汤啊，它都是含这个牛蹄筋的，
0: 真的嘴巴里边
1: 嘴巴很黏，
0: 被黏住了啊！
1: 对的，
0: 真的好好吃。
1: 对，所以说它的口感跟风味啊，跟咱们平时吃的牛肉还真是不一样的。
0: 真的好吃，而且刚刚你知道吗？我拿这个勺想咬那个，但你看，
1: 你看这个汤，
0: 这个胶就是已经把勺子都粘住了，
1: 连汤
0: 因为稍微放了一段时间嘛，你看嘛。天哪，这就是胶是最好的证明哦。
1: 对，炖久一点，让它把那个胶质给化到这个汤里面。
0: 是的。
1: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汤非常有营养啊，
0: 全都是营养，真的，一会儿放冰箱，就那个时候我要多吃一点啊，
1: 多吃一点，而且给大家承诺啊，第一个，我们的一个是整条原切，100%的原切给到您的，
0: 没错。
1: 为什么我们说整条原切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牛蹄筋，但是它可能是不是中间的那个心呐、或者什么不是完整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给您的是一整条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都是人工精修的，我们不会去做那种什么漂白泡水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天的一个牛蹄筋啊。
0: 是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
1: 软糯 Q 弹。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呦，这种牛这种东西啊，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有什么的这个农药什么的，给大家再次承诺一下，我们是未检出任何的抗生素还有农药，通通都是未检出，所以给这个小朋友吃啊，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的话直接去买那个大组合，为啥呢？因为我自己买的也是大组合，大组合的性价比要高太多了。大家看一下，小组合的话是268，带走我们的两袋，一袋的话是134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大组合，大家看 388到手四斤四袋，一袋的话只要90来块钱，
1: 一袋就便宜了，差不多40块钱了。
0: 对呀，那肯定
1: 还是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0: 肯定要买大组合，因为的话其实四袋也没有多少，大家喜欢吃牛蹄筋，主要这个季节就要多吃牛蹄筋。
1: 对的，
0: 胶原蛋白补充一下，夏天的话美美的这个穿下去，这个清凉一点啊，对不对？
1: 而且包括我们牛蹄筋，其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多啊，上一次出现还是去年的时候，那已经时隔了差不多1年左右。今天我们少量的一个备货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1-9900。

0: 哇，真的，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家这个牛蹄筋真的是少不了，因为确实春夏交接的时候啊，你多补充一些筋牛这个胶原蛋白。在这个脸上，我跟你讲，你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能立竿见影的看得到。
1: 是的，而且咱们牛蹄筋它的一个口感口味跟您平时吃的牛肉它确实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如果说您家里面牛肉可能吃的已经足够多了，或者说一直在吃的，今天咱们带回去这种牛蹄筋试一下，跟牛肉一起搭配，那个口味跟那个风味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太香了啊！就是你现在一想啊，在外面吃一个那个筋头巴脑，200多块钱一锅，但是里边的那个牛蹄筋只有2-3块，其他都是牛肉，咱们不妨自己在家做一做，是不是？能够让你吃爽，你放个半包也就很多很多了，堪比外面的这好几百的那种锅上面就
1: 是
0: 做的那个牛蹄筋。
1: 而且你包括像你在外面吃到的筋头巴脑锅，它的那种汤是不是特别浓？
0: 对，
1: 有些人拿来下饭，那个嘴巴都是黏的。包括你做佛跳墙，他们也去熬的这种胶质的那种感觉的汤，对吧？
0: 对，
1: 其实它都是要牛蹄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胶原蛋白融到了这个汤里面嘛，
0: 是的，
1: 营养都全部在这个汤里面了。
0: 没错没错啊，我觉得话今天带回家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什么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卡拉胶，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添加剂啊，就是纯天然的牛蹄筋，而且帮大家去骨去脂，这个去杂质了，处理干净了，带回家就可以零加工，特别的省心啊。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做一个那种红烧的做法，或者清炖一个这个牛蹄筋汤，都是特别合适的，口感真的很好啊。就是它是那种软糯的弹牙的，也不会塞牙也不会废牙，所以说哪怕说牙口不好，叔叔阿姨都可以去吃的。
1: 哎，对的，您稍微高压锅想吃的软糯一点，炖久一点啊，就炖久一点，就是软糯的。您想吃的脆一点的话，您就少炖一点时间嘛，对吧？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牛蹄筋原切的，原切100%原切，不漂白不泡水。
0: 没错啊，四包带回家只要388块钱，一算的话其实一包只要90来块钱，比小组合要划算很多啊，所以的话大家直接去订那个大组合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个。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勿一样，老好。
0: 阿姨啊，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我说真的，牛蹄筋又好吃，又可以帮助你变漂亮，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一包价格你说都不到100块钱，一家3-4口人，你就炖个一袋，是不是都了不得了？你一个人才20来块钱嘛，对不对？
1: 因为牛蹄筋并不是说咱们的一个牛腩，因为现在牛腩这种普通的牛肉可能价格都已经好几十了一斤了，对吧？今天一斤带回去90来块钱，对吧？我觉得也是很划算。包括您买到的品质是我们乌拉圭古四的一个进口的原切的一个牛蹄筋，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什么 GB2707的原切的标准，就是一整根的牛蹄筋，不需要您带回家就是做任何的处理啊，看到没有，帮您切好了直接下厨去做就好了，也不用去骨头等等的，很麻烦都不用的啊。而且给您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配料表，只有一样，只有牛蹄筋哦，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执行标准是 GB2707， 然后您看啊，我们的原产国家是乌拉圭，乌拉圭的牛肉我们知道一向都是很好的，
1: 对，牛背上的国家
0: 啊，
1: 而且整个它的养殖体系是非常的一个体系化的，包括一些什么，它不能用抗生素啊，包括不能用一些激素什么，
0: 这是他们的一个
1: 规定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溯源的，每一代的牛蹄筋都是溯源的，这个您可以放心。
0: 牛肉的话，我觉得就特别牛蹄筋做法真的很多。我们刚刚说的筋头巴脑的，还有炖汤的，
1: 炖汤的，
0: 这个
1: 红烧的，
0: 红烧辣的，太香了啊！加点腐竹，加点辣椒和牛蹄筋一炖，
1: 平时的腐竹牛腩煲对吧？腐竹牛腩煲你再往里面加一点点，不用很多的牛蹄筋对吧？整个汤都是非常的黏黏的，胶质非常多，你看这种软糯的感觉。它不是脂肪，它是这种牛蹄筋的那种感觉，
0: 营养都在里边，
1: 胶质的感觉，你看，
0: 真的，这个的话，你不要担心说费牙口，看到没有，很软糯，你吃到嘴巴里边，真的能够把你的嘴巴黏住
1: 的，
0: 都是胶原蛋白的证明啊！叔叔阿姨带回家之后，像这样子红烧一下，
1: 软软糯糯 ，Q Q 弹弹，每一块都是。 对吧？
0: 哎，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腐竹的做法，
1: 对的，腐竹的一个做法，
0: 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你说就这样子，哪怕是做一锅，也就是90来块钱。但是你出去外面要吃到满满一锅的牛蹄筋得多少钱？
1: 其实甚至
0: 3-4百块钱都吃不到这么多的啊！
1: 对的，甚至其实你都不需要加这么多，我觉得。
0: 对。
1: 你正常吃有其他的配菜的情况，我觉得加个半袋，半袋左右，对吧？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呢，您加半袋就是半斤呢，我觉得加半袋差不多了。
0: 是的，而且的话，你看没有，我们就是解冻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缩水率啊什么的，对不对？
1: 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手上，我这边用手拿了，我这边手上拿到的是我们的，就是炖了之后的。
0: 炖好之后的。
1: 这边是我们一个生的。
0: 包括
1: 大家看一下，它的心都是完整保留的，它不光是牛蹄筋外边那一层，我们一整条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心都是保留的，有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而且 QQ 弹弹，软软糯糯，你看。
0: 没错啊。啊，
1: 因为我们就是整根的这样的一个牛蹄筋做了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再没有其他的二次加工、漂白啊、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牛蹄筋真的是吃到身体里面特别的好。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牛蹄筋啊，牛肉进口牛肉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会不会有什么激素、农药什么的？通通都没有，您可以放心，给大家保证一下，
1: 就是非常的，
0: 没有检测出任何的抗生素，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1: 是
0: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的话，今天的话主要是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的话，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但是直接建议您去买大组合，为什么呢？我们一看便知啊，小组合的话，其实说实话。对的啊，两斤的价格268块钱，其实比市面上还是要稍微的划算一点的。但是和大组合一比，可能您就知道什么叫性价比了。大组合是4包带回家，388块钱，整整的4斤哦。你这样一算，刚刚小组合的话是1包134，大组合的话可能就90来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所以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而且的话很快吃一吃，其实4袋我觉得吃的也是很快可以吃完的。
1: 对，您一般的话搭配一些其他的配菜在一起炖啊，或者说煮嘛，对吧？
0: 没错，
1: 我觉得吃的很快的。
0: 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9。

0: 哇，我现在嘴巴里边被塞满了，小邓你来说两句，
1: 而且还是有点嘴巴黏黏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刚刚说一张嘴我都张不开，因为嘴巴里面全部都被黏住了。
1: 真的，而且像牛蹄筋这种，不是说咱们非常日常很常见的一种食材，有些家庭可能就是到过年跟其他的配菜炖在一起，炖个什么佛跳墙啊，炖个这种汤，对吧？会加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少。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比方说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就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牛后腿的整条原切的牛蹄筋，今天给到你百分之。

0: 元切的牛蹄筋。
1: 真的啊，牛蹄筋的话，我觉得市面上确实是比较难买，因为的话，你如果去菜市场买的话，你还得跟人家提前去说一下，哎，帮我预留一下，或者帮我来就是想办法弄一根这个牛蹄筋。
0: 因为你要买到品质好的，对吧？然后元切
1: 的，
0: 然后要这种就是咱们进口的这种是真的不太容易的。
1: 是的。
0: 今天给您带，而且像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久没出现了，我们还是去年的时候做过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们少量的一些库存都是被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直接锁定掉，
1: 对，
0: 他们当做礼品啊，包括这种福利去发放的。
1: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觉得你看，马上也要端午节了嘛，端午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话，你肯定要做一顿大餐呀。大餐的话，牛蹄筋能少得了吗？完全是少不了的，和这个牛腩一起炖一个这个筋头巴脑，对不对？真的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关键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也很高，在外面买一个牛蹄筋至少要两三百块钱了吧？今天我们不需要了啊，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根只需要90来块钱就能带回家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哎呦，2公斤组的只有11组啦，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都会过日子，都会算，对吧？因为今天整个大组合的单包的价格比小组合的便宜好几十块钱，对吧？我还是建议大家也能趁着咱们大组合现在还有备货的时候，
1: 赶紧锁定名额，赶紧锁定名额啦！最后的10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实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的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刚刚说回来了，我这手正准备塞到嘴巴里。
3: 对，他一直在放那个视频片段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吃，
2: 你看到没有？真的，这个牛筋太诱人了。
3: 你像我们都是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们吃，你是切回来，
2: 我一直在吃，我从来没有停过啊。
3: 对的，说明因为佳佳其实是西北人嘛，他其实对这种肉类比较挑的，尤其是牛肉的这种产品，对吧？像平时我们之前卖的牛腩也好，今天卖的牛蹄筋，他认准的就是品质。因为今天我们给您带过来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原切100%原切的一个牛蹄筋，您说的货是这样，一袋是一斤装。我觉得话，你放冰箱的话，很薄的一袋，对吧？你就也不占您地方，您要烧的时候直接拿一半出来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因为牛蹄筋跟牛肉还是不太一样的嘛，其实加一半我觉得就够了，
2: 对
3: 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标签信息，100%原切的从哪里看？第一个看咱们的配料，只有牛蹄筋。第二个产品执行的标准 GB2707 国家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啊。然后下面原产地乌拉圭，对吧？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
2: 没错啊，帮大家已经切好了，不需要带回家之后再去骨啊，再等等去处理啊，不用任何的这个去处理，我们带回家之后就直接烧就可以了啊。
3: 而且给大家承诺，来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原切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啊，整条原切的，按照 GB2707 的一个标准。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然后人工精修去油，其实它蹄筋是裹在那个脂肪里面的嘛，它其实外边是有厚厚一层那个脂肪的，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去掉的。然后第三个，原材料的一个保证，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2: 200天的谷饲牛，是的，
3: 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
2: 真的，为什么说有这么多胶原蛋白？其实一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刚刚啊，那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吃，还有一个这种是和蛋饺做到一块的，
3: 这种稍微清淡一点的，您炖个锅，其实您可能平时其他配菜多一点，牛蹄筋稍微加一点，让它的汤更加的粘稠，更加的口感好，那是增加汤的一个口感嘛，对吧？
2: 你看，听了你看，好软糯呀！
3: 这个牛蹄筋一撕开，它完全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它撕出来就是胶原蛋白胶质的这种感觉。
2: 真的，
3: 你看，包括
2: 有
3: 还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粘这个夹子，
2: 是不是？
3: 对吧？
2: 把夹子都粘住了，
3: 要炖出来这种感觉，软糯的感觉哦。QQ 弹弹的，
2: 真的很好吃。
3: 这一口下去补充的，我觉得不管是正在发育的，就是咱们的青少年也好，还是说各位叔叔阿姨年纪大的，对吧？我觉得这一口下去，补充到的蛋白。

0: 哇，你看，短短的。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吃到每一道菜，牛蹄筋我是真的不会错过的。
1: 对的。
0: 大家在回家之后啊，牛蹄筋就这样炖一炖，稍微把它炖的软一点。
1: 先用高压锅压一下，给它压软了，咱们再去做菜。我觉得浓油赤酱的一个红烧的做法，对吧？包括您在炖其他的汤的时候加一点下去。
0: 好好吃。
2: 都能增加它的一个口感，而且补充到了胶原蛋白。真的，很多的女士啊，想要去春夏的时候去补充点胶原蛋白的。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原料，是包括说给小朋友们，对不对？
1: 对，
2: 吃就长身体啊，各种营养价值它都是很丰富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刚刚我们也说了，大组合快要卖光了啊，大组合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小组合的话是268块钱，到手整整的两大包，两大包的话是1公斤带回家，2斤啊，一包是134，但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 388到手整整的4袋啊，就是2公斤4斤带回家，一包的话其实只要2位数，几十来块钱，嗯，9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的话，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大组合，性价比是要更高了。春夏的时候多补充点这样子的胶质胶原蛋白是真的是很好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的。进口高国菜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4: 大人眼、大香味，而且呢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
2: 我真的觉得啊，牛蹄筋啊，真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精选的乌拉圭进口的牛肉，然后是它什么呢？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去骨给大家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碎渣，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每一根都是很肥厚、很饱满的胶质感满满的。大家都知道，牛蹄筋里面全部都是什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好消化，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筋骨呀，对我们的关节都很好，对我们的皮肤也相当的好。平常呢，我们想要这个腿脚没劲儿的，剩下的没有力气的，多吃点牛蹄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1: 嗯，对的，平时大家吃牛肉嘛，也吃的很多嘛，对吧？
2: 对的。
1: 其实在
2: 加了这么多牛肉的情况下，再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口感也好，营养也好，其实是更加全面的，是的，对吧？包括我们其实现场做到这种红烧的一个口味，也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香的一个做法。真的很好吃，对的。当然，如果说嘴淡的话，可能炖个汤是比较好吃的啊。我个人我是口味比较重的，我对于这个红烧的。 真的是无法拒绝，无法抵抗。它就是这种软糯，对吧？然后Q弹的这种感觉。是的。
1: 又就是晶莹剔透，然后很软糯。你看，就很弹牙，对吧？
2: 真的满满的胶质啊，都是营养价值。
1: 胶质，您看就看得出来，对吧？
2: 是的。
1: 其实牛蹄筋真的就是平时大家可能也不会经常去买，对吧？但是家里面偶尔来上这么一两袋，做上一两个这样的一个菜，我觉得给到大家家人也好，不管是朋友家人，都是一种不一样的口感，对吧？
2: 是的，是的。上次我自己在做的话，我是就是我们家没有用那个高压锅嘛，我不敢用。然后的话，我是炖，就是炖了可能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非常软糯，非常好吃，朋友们。
1: 是。
2: 真的，这个季节特别推荐大家去多补充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0: 我们的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100%原切的牛蹄筋啊，
2: 是的，
0: 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原切过来的，就是完整的保留它的那种部位啊，包括里面的心呐、啊，对吧？其实都是包括外面的这些都是保留的，而且绝对没有漂白或者说其他的二次加工，
2: 就是它原生的淡淡的粉色啊，大家看到没有？
0: 这种带。淡黄色的、对吧，然后这种粉色不是那种很白很白的那种颜色，
2: 是的，
0: 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100%原切，不漂白，
2: 没错没错，今天的话我们的品质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小组合的话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尝试过去存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大 组合388带回家，整整的4袋4斤哦，一袋的话只要2位数9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主要是组合数不多了，朋友们千万千万要赶紧抢定名额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有不到个位数的一些我们的库存了。大组合囤起来的话是更加的划算的，一袋只要90来块钱，
1: 比
0: 在外面吃什么金德巴脑要划算太多了啊。
1: 这个品呢、啊，真的我们不常上的，我们上一次直播还是在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数量确实比较稀少，包括我们原材料也比较少。
0: 对的。
1: 然后像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其实短一些一点点的库存，我们都是供一些大客户他们去团购啊、送礼啊这种。那今天也是少量的备货拿出来直播，所以建议咱们大组合还有这种库存还有名额的时候，您先锁定下来。今天的这个性价比90几块钱一整斤的牛蹄筋啊，还是进口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今天啊我们错过之后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就来了，关键是最后的几单的库存我们自己人都在囤，因为牛蹄筋啊说实话在外面买的话也是不太容易的，你能买到好的品质的牛蹄筋更是不太容易的、
1: 就是、跟我们相同品质对吧、您要进口的骨刺的100%原切的不漂白不水泡的
0: 对吧
1: 然后的话价格还要做到90几块钱对吧，所以建议您趁今天咱们这个少量的一个备货啊先锁定下来。
0: 是的啊，我们带回家的时候呢可以做红烧可以做清炖都是很好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多吃点这样牛蹄筋，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关节特别对我们的皮肤特别好，很多爱美的女士啊怕长胖的多吃牛蹄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它就是给小朋友吃也可以的啊。
1: 对，包括小朋友你平时吃红肉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
0: 是的，
1: 你这个汤到嘴巴里面都是营养成分，包括它的黏黏嘴巴的那种感觉
0: 对吧好香好香的。最后的40来秒的时间了啊，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威甲。现在中饭刚刚吃完，准备睡个午觉，下午呢就要开始晚上开始忙晚饭的时间了。那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天天吃各种各样的大排，吃各种各样的鱼，是不是有点单调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崇明的本土羊肉，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配料表啊，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是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它的保质期只有30天，说明整个的产品它非常非常的棒，没有添加任何的一些防腐剂。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关注起来，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琳，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来看看这个商品这个包装啊，老朋友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每年的时候，冬天、夏天在东方购物买的特别好。
0: 对。
1: 但是今年我们到目前为止哦，八月中下旬了，我们今年刚刚给大家备了点货过来做直播，
0: 不容易，
1: 批次全部保证大家。
0: 八月十九号
1: 2天前的新鲜批次，
0: 对，
1: 谷中的白切羊肉，
0: 对，
1: 这是熟食，
0: 对，
1: 来，今天性价比，因为让大家等太久，所以我们要弥补大家，
0: 给大家来道个歉哈。咱们今天按照道理，谷中的羊肉原来是258块钱，价格不变，只有5袋，今天加赠1袋，哇，258。正价商品多送1袋，一共6包，给到大家。
1: 对，
0: 喜欢的话，现在第一时间赶紧来抢先啊！
1: 一包多少分量啊？白切山羊肉啊，白切羊肉，看清楚了，净含量一包我们是200克。
0: 对，
1: 今天就是送一包给大家。
0: 当然，
1: 熟食店自己去买这样子的白切羊肉，200克给花多少钱？
0: 是的。
1: 然后看清楚，我们是谷中。
0: 对，
1: 谷中这个品牌应该是很熟悉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只卖崇明白山羊肉。
0: 的确是
1: 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的小白山羊，
0: 崇明特产，
1: 崇明400之1， 对吧？正宗的崇明白山羊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关键是您看一下配料表，哎呦我的天哪！
1: 因为它
0: 只有2种，
1: 它的原料好，所以你看好东西，你煲鸡汤是不是只放鸡和盐就可以了？ 对不对？可是
0: 好的，只要鱼加水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山羊肉加食用盐煮一煮就很香，
1: 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然后你把它放冰箱冷藏，
0: 冷藏
1: 30天保质期。反正我们是19号的新鲜批次啊，你就多多定定的放在家里面，
0: 慢慢悠悠吃，
1: 开一包好吧，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来。别动，先别动，再剪刀。
0: 我们直接拿剪刀。
1: 对，来，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0: 里面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
1: 是，
0: 所以它才能够放上30天，
1: 干干净净。
0: 对，
1: 你知道这个白切羊肉有什么好吗？
0: 对，
1: 它不带骨头。
0: 对，而且关键的是让大家可以直接吃到咱们崇明本土的味道。
1: 今天热不热？这两天热不热？
0: 热。
1: 高温天那么热，对吧？我跟大家说，
0: 就是要多吃点蛋白质。
1: 这个凉凉的，冰箱里面冷藏拿出来，
0: 直接冷切就可以了。
1: 对。特别消暑的感觉啊，然后再来我再切一刀，哎，切之前先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压分量的冻在里面。
0: 没有，
1: 有的时候像这样类似的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冻，对吧？但是肉比较少，但你看我们今天看到没有，
0: 没有
1: 问题哦。对，就是羊肉的占比还是挺高的啊。切2刀，
0: 一刀切下来，哎，给大家展示一下，全部都是满满的羊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
1: 的放心。我最喜欢这样子直接切，然后你知道这样吃啊，这个羊肉它有奶香味儿，
0: 对，
1: 因为正宗的崇明白山羊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啊，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养了1年左右的这种小白山羊，
0: 对，
1: 而且好羊不过百
0: 啊，大概也就是 Q 弹弹的口感，
1: 对，也就是90来斤，大概100斤都不到的这个小白山羊，用它的羊腩肉、羊腿，吃，
0: 这个就直接冰的哦。
1: 这个打开包装直接切，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吃，怎么样？味道膻不膻？你先回答。
0: 完全没有这种膻的味道，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一口咬进去，奶香十足，
1: 对，
0: 冰冰凉凉的，
1: 对，
0: 吃进去呢。淡淡的一点点的咸味，
1: 是
0: 不会太咸。
1: 对，
0: 刚才还好啊，
1: 鲜嘛。
0: 很多的亚瑟跟我说了，这个白山羊肉，就配上黄酒，
1: 来，
0: 滋儿搂一口。
1: 上海人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呢，要吃早酒，对吧？吃早酒，然后配什么呢？
0: 羊肉，
1: 配的就是崇明本地的这个
0: 红汤面。
1: 哎，白山羊，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的话，直接做个面浇头，对吧？中午，老爸在家吃的可开心了。
0: 对的。
1: 但是等了1年的时间哦，今年我们是第一档直播。
0: 第一档直播，
1: 对。
0: 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繁忙，我们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原来。只有5包，258。今天为了给大家道歉，因为我们让大家等了太久了。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加赠一包，还是258块钱。记得今天特别的加赠，而且配料表很干净，只有食用盐和我们的白山羊肉。
1: 对，
0: 请注意，保质期只有30天。
1: 对，
0: 说明什么？没有任何的一些防腐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加防腐剂，它放个12个月，放个5个月、6个月应该没问题。 今天只有30天的短保质期羊肉，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9900。

0: 加演的这个盐就可以了。
1: 对，
2: 我们今天你看啊，鱼羊鲜自己也可以在家里面做，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羊肉它的好处就是它带一点的肉冻，这个的好处是什么？您平时凉拌也行，如果说是不愿意凉拌，直接的放汤，它也本身非常的不错，炒一炒也非常的好。现在这种凉拌菜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吃。
1: 对，然后上面有很多我们的顾客留言啊，都是我们之前的话在东方购物选择过我们股中的这款白切这个羊肉，
2: 不沾油，
1: 对，然后留下来的，因为确实卖了很多年，但是呢，去年前年大前年我们的直播呢还稍微多一点，
2: 对的，
1: 对吧？在东方购物这样子的一个实惠的平台，
2: 但是
1: 今年啊，我们真的让大家等很久，今年。到现在我们的白切这个羊肉真的第一次来做直播，后来我们私下去了解了一下，因为股宗的名气太响了，
2: 确实，
1: 而且现在人啊越来越注重养生了，
2: 而且
1: 所以呢大热天跟大冬天的时候，
2: 对，
1: 我们的羊肉卖得很好很好的，
2: 的确，
1: 特别是在大夏天，我们这款就是白切羊肉，
2: 对，
1: 就直接吃冷盘的，在我们的专柜官方销售渠道更是卖得很好。可是你知道在其他渠道为什么东方购不愿意来？
2: 对，
1: 因为东方购的价格实在太低了，
2: 258，
1: 对，
2: 整整六大袋给到大家，
1: 六包你知道多少？
2: 40几块钱哎，各位。
1: 200克一包，六包就是1200克。
2: 对，
1: 熟的白山羊肉，不带骨头的，不带骨头的，
2: 不带骨头的。咱们今天而且给到大家六大包，一包只需要大概40几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袋计时，您如果说愿意做一做像这种炒饭的话，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啊，就直接吃，
2: 直接吃就可以了。
1: 直接吃，
2: 还有如果男性朋友平时喜欢喝两盅的，配绍兴黄酒，一定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临时加赠啊，因为我们真的是酷。阔别了快有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2: 咱们今天258，原来是5包，今天变成6包了。另外，还要再送上2.58块的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又给大家优惠到了7块多了。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不需要蘸酱油也非常的好吃。如果说您吃的稍微的重口味一点，再蘸点辣酱油也非常不错的选择。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800-708-8000，而且呢，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喜欢吃的朋友们都会选择我们今天到底来怎么吃啊？首先来给大家看看正面啊，咱们今天。股宗的白切羊肉，崇明特产，而且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8月19号。
1: 对，
2: 8月19号。
1: 今天21号。
2: 今天21号，两天前。
1: 昨天前天的。
2: 第二点啊，看羊肉，你看到了这个叫做短保羊肉。什么叫做短保羊肉？就是它的保质期不是那种什么6个月、8个月、12个月的，
1: 没有添加剂。
2: 只有30天，
1: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对，
2: 不加添加剂才能保质期做到只有30天，
1: 对，
2: 而且配料表只有山羊肉食用盐，
1: 对，
2: 没有那种什么啊抗易血酸钠啦，什么那个
1: 纯胃核苷酸二钠啦，谷氨酸钠啦，各种酸钠，
2: 连味精都不放，看到了没有？只有山羊肉和食用盐，连味精都不放，
1: 来吧，
2: 说明多干净。来现场给大家看看，
1: 一包
2: 外面包装拆开，里面就是这样的塑封包装，
1: 200克这样子的一包啊，这已经是我开的这个。第二包了，
2: 第二袋了，
1: 一顿对，拆个这一包其实就可以了。
2: 是的，
1: 中午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啊，两个人吃这一包啊，我觉得是吃完的，
2: 可以了。
1: 我觉得两个人吃这一包是有点多，
2: 两个人吃这一包都可以吃2顿了，
1: 因为毕竟它是属于大荤，它是属于大荤，
2: 对吧？的确是这样的。
1: 然后你看哦，我们这个
2: 带这种汤豆的，
1: 特别好的一点什么？我很喜欢他们家这个是什么？没有皮儿，没有骨头，
2: 对，
1: 没有多余的肥肉。
2: 皮，我说句实话，吃到嘴巴里有点难嚼的。
1: 有的人呢不太喜欢。吃太肥腻，
2: 对，
1: 对吧？喜欢吃羊肉的，因为羊肉的话当中营养价值含量高，对吧？蛋白质含量高，为什么说这个3-9啊3-5啊都要多吃一点羊肉呢？就是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
2: 是的。
1: 然后你想想看，这个夏天吹了多少空调，今年夏天是不是特别热？
2: 是的，
1: 一直在喝，
2: 现在还在喝冷饮吹空调的朋友们，
1: 对，
2: 来羊肉稍微来吃一点平衡一下，
1: 对
2: 不对？
1: 而且它口感很细腻，看到没有，它多有弹性，
2: 脆脆弹弹的，
1: 对，特别细腻，然后也不塞牙，最主要是什么？它是只有食用盐，但是它不是很咸，它是属于鲜一类的。吃完之后就是满口生鲜的感觉，
2: 就这样，短短的，
1: 对，弹弹的，
2: 只需要这样啊。我咬进去就跟吃果冻一样，哇，
1: 不腻，对不对？不肥腻，
2: 而且很弹牙，吃到嘴巴里凉凉的。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
1: 来
2: 出个门浑身就跟喷泉一样，
1: 对，
2: 衣服上全是汗。
1: 你说
2: 回到家来这么一口凉凉的，
1: 你说，
2: 但是虽然它是凉的，但是它是羊肉，
1: 对，
2: 你
1: 说
2: 不用担心说，哎呦有寒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咱们今天这一口羊肉真的特别好，
1: 来
3: 再教大家，我们今天还可以做热菜啊，
1: 鱼羊鲜，哎呦，这不用多说了吧，对吧？水里面鱼鲜的，陆地上羊鲜的，
2: 羊鲜的，
1: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啊，白切的羊肉，所以你基本上鱼汤、豆腐汤炖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的羊肉往上一放，不用去煮它了，
2: 对，
1: 一煮就化掉了啊，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可以了。
2: 一煮，我们今天当中的这个皮冻，它还会再渗入到鱼羊和我们的豆腐当中。
1: 好，
2: 来给大家看看，好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已经购买过了，但是都是去年的。为什么？因为今年这是第一次来给到大家。古宗白切羊肉是我的挚爱，味道不错。发现了这个产品啊，已经买了十几次了，日期很新鲜，吃完还会回购了，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天，只有30天，好吃再回购。配料表的确很干净，羊汤很浓郁，给家里长辈又买了，比外面的羊肉更干净。白切羊肉非常好吃，非常香，你看，味道不错。
1: 货真价实，
2: 肉多冻少，
1: 对不对？老早买过，挺好吃的，好吧？
2: 点赞。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的优势在哪里？去年各位买的都只有5袋，都只有5袋，今天给大家加赠1袋，限时加赠6袋装，25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到家里面不烹饪直接吃也可以。如果说您愿意烹饪了，放在热饭上面稍微厚一会儿，这个羊肉里面的汁水慢慢渗入到饭里面，也非常非常的香。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购8007088000215111990。

0: 在大家分享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拎稿。您喜欢的话，可以按下一号键啊。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古宗的白切羊肉。这个的羊肉有什么好处？第一是来自于咱们崇明本土的羊，但是崇明本土的羊也有很多的这种加上了一些啊，我们平时不太喜欢吃的防腐剂的包装。为什么？因为它放的时间久一点，6个月啊、8个月啊，您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这样呢，它放在商场里面也能多放一会儿。但是我们今天古宗的这个白切羊肉，不好意思，我们叫做短保羊肉。什么叫做短保羊肉？它只有30天，
1: 对，
0: 只能放30天。
1: 我想跟大家强调是，崇明的羊肉啊，知名度太高了，名气太响了。崇明4白之1嘛，对吧？老白酒、白扁豆、白虾米以及白山羊。
0: 对，
1: 所以真正的正宗的，你要记得啊，我说的两个字，正宗的。
0: 对，
1: 正宗的崇明白山羊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对。
1: 那么如果你说，哎呀，之前有吃到过崇明的羊肉，
0: 有
1: 膻味那么重，
0: 对，
1: 一点也不好吃。
0: 那您吃到的，
1: 你是正宗的吗？
0: 一定是正宗的。
1: 对，
0: 咱们今天。古宗的就是我们的正宗的白切羊肉，而且是崇明特产。关键的是，好的崇明特产还得配上非常非常棒的生产工艺。咱们今天首先看生产日期，2025年8月19号，这就是大货。嗯，你这就是大货。
1: 对，
0: 我们今天至多您大概明后天就应该能够收到了。
1: 快一点，基本上明天就能收到了。
0: 运气好的话，今天晚上给您拿到。
1: 双休日加个菜。
0: 厉害的在这边，你看啊。配料表咱们今天只有2样，山羊肉和食用盐，连味精都没有。正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配料，甚至连我们的这个防腐剂都没有，所以它只能质保期30天。这个就是我们的短保羊肉。
1: 6包的话，30天一个月，
0: 差不多
1: 铁定吃完了。
0: 就大概2个多礼拜就吃完了。
1: 对，一个星期吃两回。
0: 为什么今天啊？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内外包装，外包装是刚才的包装，内包装是我们的这个塑封包装，直接抽真空为大家来做到。您直接打开，用刀切一切就能够直接的来吃了，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1: 是，
0: 当然，如果说您愿意的话，可以稍微再做点汤，配点白菜、粉丝、豆腐等等等等，或者是这种吸味道的蔬菜，比如说土豆啊。
1: 我刀工不好，真的刀工好，慢慢在家里面你就切的薄薄的，切薄薄的。然后你知道啊，像我们现在不是这个夏天吗？还会什么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喜欢吃点面食的，
0: 对
1: 的，夹个馒头，卷个饼，
0: 对
1: 嘛，然后再配点黄瓜丝啊之类的，你看到没有？
0: 生菜丝啊，
1: 你看我切的这么
0: 方便，
1: 薄，我们没有任何的
0: 都没有散开，
1: 都没有任何骨头在里面，
0: 对
1: 吧？你知道这个损耗？
0: 而且也没有那种山羊皮来占重量，
1: 一包200克，
0: 200克，
1: 对吧？原材料你给要多少？
0: 6包是1200克，总共是2斤4两，258块钱。
1: 是，
0: 记得在去年给大家做推荐的时候，只有5包，只有1000克，今天。再多加一包，变成1200克，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好的，珍惜机会，好吧，珍惜我们的备货，因为今年备货确实不太容易。
0: 对，
1: 每年你想看，成本都会不一样。
0: 咱们今天很简单，简单的来说，冷盘羊肉，您现在餐桌上肯定要有的。
1: 以前你
0: 如果说是宴请朋友，接下来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啊，中秋节的时候，包括说这个黄金周的时候，你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自己来吃。
1: 以前你去饭店里面吃白切羊肉，要不要酱？
0: 要的，
1: 对不对？因为那个白切羊肉它没味道，
0: 对，
1: 你需要放酱。
0: 咱们今天就是加食用盐了，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包括说这切好放在面上面，慢慢的让面的热力把这个羊肉当中的一些皮冻给化下去，整个的面都会变得很鲜很香。再加上我们今天还可以加上一个这个冷盘，稍微再放一点点什么这个辣酱啦、辣椒油啦等等等等，就更好吃了。如果说重口一点的话，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
1: 好，
0: 来。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你来看啊，咱们今天
1: 为什么要把这个馒头皮儿给包了呀？
0: 直接这样一夹，
1: 你可以多夹点羊肉啊。
0: 这样的吗？来，我直接这里放2片，因为我喜欢这里现做的
1: 肉夹馍，
0: 肉夹馍也可以，肉夹馍嘛，来，
1: 羊肉味道。
0: 过敏，
1: 对，就是我们这个羊肉的话，就是鲜嫩，因为都是这个差不多养了1年不到的时间的小白山羊啊，所以它的羊肉是比较偏嫩的。
0: 对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怕吃羊肉的人，以往为什么会怕吃羊肉？觉得羊膻味有点重。
0: 没有。
1: 正宗的崇明白山羊，我们古宗品牌的，你就几乎很少吃到羊膻味。
0: 你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对。
0: 我要稍微咽一咽。
1: 以前我记得那会儿就真的5包装258都卖得很好，因为5包我们都有2斤的总重，今天再多送一包给大家，一包就是200克，
0: 258块钱。
1: 对，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关键是30天啊，短保期，30天短保期就代表着没有防腐剂，你就放心吃。
2: 配上自己买回来的绍兴黄酒，
1: 对，
2: 滋儿撸一口酒，扒拉一口肉，嗯，太棒了。
1: 好，
2: 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零八零零七零八八零零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搜索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古宗的崇明白切羊肉。嗯，很多人说，哎呦，崇明羊肉我知道的，但是我怎么知道崇明这么多的这种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好，或者农村咱们的这个崇明品牌也好，哪个好吃呢？
1: 你就认品牌，你就认古宗，因为古宗我们专注于只养羊，我们不养其他东西。在崇明，
0: 退一步说，咱们看配料表吧。
1: 你看古宗这个品牌，其实它特别有寓意的，古老传统的方式去养殖正宗的崇明白山羊。对，而且我们在崇明岛，我们有自己的养羊的基地，
0: 当然，
1: 包括之前的话，我们的外拍的团队也去直接去拍过的。
0: 对了，
1: 当时是造厅去的，回来之后我们就问他，因为我对于这个羊传统概念就是羊膻味很重，对吧？羊棚里面肯定是臭烘烘的。
0: 对。
1: 后来说，哎呀，去了崇明当地，哎呦，这个养羊羊棚里面没什么太重的味道。
0: 对。
1: 而且这个羊啊，吃特别好。它一个呢是半散养状态，什么意思呢？白天把它赶出去，
0: 对，
1: 对吧？
0: 它要自己有运动。
1: 你知道崇明的白山羊，它为什么就是吃到嘴巴里面肉头好吃，没有膻味？跟崇明这块土壤有很大的关系。
0: 它长出来的草就好。
1: 因为崇明它是冲积出来的，对吧？
0: 对，
1: 海水呀，所以它的土质是比较偏弱碱性。那么崇明当地的一些什么红薯藤啊，
0: 对呀、
1: 啊，包括崇明的一些什么草类呀、
0: 啊，对呀、啊，
1: 这些什么植物啊，它的这个物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所以崇明的小白山羊，我们的古宗品牌的白山羊，吃着崇明本土的这些植物，
0: 对
1: 啊，然后我们再怎么样啊，就是它吃的如果就是说草不够，再给它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五谷杂粮之类的东西，
0: 也不是那种人工做的这些饲料、啊，
1: 就不是这种生长激素去催肥催它，
0: 对，
1: 哎，有一些可能5-6个月，对吧？你想想看，
0: 这个长得
1: 快，
0: 长出来的，
1: 对，长得快，可能长到百来斤，
0: 啊、
1: 但是你知道，崇明的白山羊，我们长1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不过100斤。
0: 其他的农村合作社也好，或者其他品牌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的古宗自己知道，因为我们的外拍团队自己去拍过。
1: 对，
0: 那么还是那句话，去年的时候是258块钱5袋装，今天给大家加赠一袋，一模一样的一袋，不是说我们这个小包装或者试用装哦。
1: 观众朋友细心的发现一个细节没有？也没有放在平时礼拜六、礼拜天，
0: 对，
1: 也没有放在上午晚上，
0: 对，
1: 我们正在中午大家都睡午觉的时间，
0: 特别的少。
1: 对，
0: 上一次直播就在上一次，
1: 上一次是去年，
0: 在去年了啊，
1: 对，去年。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年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新鲜的批次，2025年8月19号，也就是2天前进行生产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古宗的白切羊肉，崇明特产，厉害在哪点啊？在这里，只有2种配料。山羊肉和食用盐没了，
1: 不需要味精，不需要料酒，
0: 就是天然
1: 不需要其他的香辛料。你自己在家做羊肉的时候，妈妈冬天有没有烧过？要放陈皮吗？要放其他的东西吗？为什么？怕它羊肉膻味儿，对不对？但是你看，因为我们是正宗的崇明白山羊，所以我们不需要加很重的其他的一些香辛料。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质保期，只有30天，
1: 对，
0: 只有30天，各位，
1: 短保这个要交代一下，
0: 短保羊肉，
1: 对，
0: 只有30天，说明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甚至是一些天然的防腐剂，我们也不加。
1: 对，
0: 但是我们开袋计时啊，开袋计时，你今天最好1天之内开完袋了，把这一包200克的羊肉吃掉，也不要放到第二天。
1: 对，然后每一包，
0: 来先给大家切一切啊，
1: 每一包是200克，
0: 对，
1: 然后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是40多块钱。
0: 当然，
1: 我想问爸爸，经常出去吃羊肉面吧？
0: 吃，
1: 现在一碗红烧羊肉面里面2大块。就是2大块，那红烧羊肉是2大块，
0: 对，
1: 3大块这种样子，对吧？然后一碗羊肉面多少钱？好多年之前是38块钱，
0: 对的，
1: 现在应该要58、68了吧？
0: 当然，
1: 你看我们今天200克的这个白切山羊肉，
0: 是
1: 今天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0: 没有骨头，没有皮，
1: 而且最主要是正宗的崇明白山羊。你要到大冬天哦，
0: 对，
1: 崇明的白山羊，古宗品牌的，
0: 那到时候价格可贵喽，
1: 一斤羊腿肉，在几年前吧。都已经要128块钱一斤了，
0: 而且
1: 是生的，
0: 各位
1: 生的都给要
0: 100块钱一斤。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直接做好调味的，
1: 对，
0: 这个还会有缩水啊。
1: 对，
0: 如果说是煮熟了，还会有缩水的啊。
1: 对，我们这个是已经
0: 做好的，
1: 不带什么缩水了，
0: 去掉了一些水分，让大家可以吃到正正宗宗的咱们的白香羊肉，
1: 是，
0: 而且只需要这样，
1: 是。
2: 太凉了，冰冰的，非常的棒。
1: 对，刚好这个季节很适合。
0: 你又不用担心说是真的像去吃冰淇淋、吃冷饮一样，用寒气入体到什么这种乱七八糟，因为它是养肉。
1: 特别是女性朋友啊，女性朋友其实想要养身体的，这个季节你是不是在做艾灸？
2: 对，
1: 对吧？然后再泡脚，然后再吃一些什么姜枣茶，为了身体当中寒气不要那么重。那么你的饮食结构上面含量的东西少吃一些，
2: 对，
1: 那西瓜这种东西可以少吃一些。
2: 对，
1: 像羊肉的话，现在还是处于现在特别热的天，你还可以吃几顿啊。
0: 对，但是今天我们价格特别的划算啊。
1: 对，
0: 古宗的白切羊肉超值组，200克原来是只有5袋，今天变成了6袋装，
1: 是
0: 258块钱，价格不变。但是
1: 分量多了，
0: 你知道的是分量多了，
1: 加量不加价，
0: 加量不能加价。再跟大家分享一下，30天短保期羊肉能够做到这个价格很少见，为什么？长质保期，它就能够一次性多出栏一点，多卖一点。它放的时间长，短保期的羊肉过了以后，就只能爆损，就只能不能吃了。
1: 对，
0: 所以各位需要知道，短保期的食品一般都很贵。还有最后的13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

0: 熟食啊，你自己想象一下，把它装进包装之后，再进行一些高温的压，就是什么什么灭菌啊，或者再进行一些处理，它的味道、它的口感会不会打折？
1: 对，
0: 对不对？本来就这种新鲜出锅的，刚刚做出来的，就是没有其他的一些附加的才好吃。
2: 但是我们是转保期的羊肉，
0: 对，
2: 只能保存30天。
0: 对，
2: 所以各位拿到家里面就是马上去吃，直接开袋就可以食用了，因为我们这个羊肉不添加其他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羊肉和食用盐。啊，要加一点点水啊，要加点水煮一煮，其他就没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场再给大家看看啊，您自己来看啊。首先看我们今天的包装，因为只能用30天，只能使用30天，所以我们今天你看这个生产日期，
0: 前天
2: 8月19号，新不新鲜？第二点，咱们看到背后啊，在这边写着。配料表只有山羊肉和食用盐，当然啊，有一点点的水，大概就有一点水了，就是有点水了。
0: 煮菜嘛
2: ，肯定是要有点水的。然后，保质期30天，这是短保期的羊肉，但是这就说明真的是短保期。您自己去看看，香肠它放几天，几十天，放个一两年都没问题。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肉禽类的，可以放6个月、7个月，它只有30天。开袋计时，这就是短保期的羊肉。什么是贵的羊肉？什么是好的产品？很多人都说，哎呦，短保期的是，你看。有一些牛奶能够放一年的，是不是价格便宜？
0: 这个要跟您说一下啊，不开封的前提下，你是可以在冰箱冷藏，然后30天保质期。你要是开了封了，不是说30天，
2: 开了封当天吃完啊。
0: 对，
2: 一定要建议大家当天要吃完啊，
0: 尽量不隔夜。
2: 对，
0: 你要是隔夜放到第二天中午，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
2: 的确是的，
0: 好吧？然后我们现场都切了很多块了，对吧？切了四五块，估计得有1斤了。
2: 是的，
0: 不止1斤，2斤了。
2: 2斤了。
0: 对，因为200克这样子的一块嘛，你看。看每一块，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2: 没有骨头，
0: 中间
2: 几乎没有皮，
0: 肉冻比，看到吗？是不是肉多？
2: 这种应该就是那种羊腱子肉了，
0: 肉多冻少，反正基本上就是羊腩肉、羊腿肉这些部位的，对吧？就是崇明的这种白山羊、羊腩肉、羊腿肉的话，生的都给要100来块钱一斤的，你自己算算损耗，好吧？自己算算在家里面熬煮的话多费劲，
2: 刀切下去，哎呦，这厚厚的肉感。
0: 冬天天冷，你做个红烧羊肉，我还好一点，煤气灶开着，让它家里面热点，没事儿。
2: 夏天你就切开来直接吃。
0: 大夏天你要烧个什么羊肉啊，烧个什么牛肉，太热了，
2: 对
0: 吧？
2: 对啊，
0: 那你看我们今天也不是热气腾腾的，厨房间不用那么热，您吃的也不是汗哒哒滴的，
2: 对吧？
0: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像冷食一样的这种感觉，
2: 对的，
0: 很 Q 很弹。
2: 对，
0: 哪怕是早上，有的爸爸习惯早上吃一碗面的，
2: 对吧？
0: 早饭要吃饱的，
2: 来
0: 吃一碗面。
2: 教各位爸爸啊，早上吃面就不要吃汤面了，直接葱油拌面浇一瓢，然后直接把这个羊肉拌上去。
0: 对，
2: 你哎呦，太过瘾了！
0: 这个羊肉真的就是打开包装啊，我切一边切，你会一边闻到这个羊肉的香味儿，不是香辛料的香味儿，是羊肉的香味儿。
2: 再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崇明古宗的白切羊肉是我的挚爱，味道非常的不错。自从发现了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几次了，日期很新鲜，羊肉很好吃，都是去年购买的，这些都是去年购买的。
0: 今年为什么没有呢？
2: 今年这是第一次。
0: 对，
2: 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准备到的备货，在当地刚准备出来一批就被抢光了。准备出来一批就被抢光了，因为又是短保期羊肉，东方购物相对来说审核的时间还比较长，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的给古宗，他说古宗，我们好久没来了，能不能给我们开个特殊通道？可以。就给大家开了这一次直播，
0: 你就少
2: 等到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而且真的，刚刚维嘉有句话说，因为是30天的短保，所以的话我们不可能备货备很多。
2: 对，
0: 我们每一次都是限量供应，卖完的话大家要不就预约，
2: 对，
0: 要不就耐心等下一次。
2: 当然，
0: 但是下一次直播今年来不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
2: 肯定就没有了。
0: 对，
2: 品牌白非常好吃。我们今天怎么给大家推荐的？之前只有5包，今天给大家多送一包，变成6包，1200克，258块钱。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我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53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吧，8007088000012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想要吃到咱们正宗的这个崇明白山羊肉，又想吃到咱们这个短保期的羊肉，一定选择到这一档爱下一号见了啊。
1: 对，品质要放心的，口味要好吃的，生产批次要新鲜的，
0: 而且又是
1: 价格要实惠的。
0: 关键的是，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是短保期羊肉。
2: 对，
0: 短保期羊肉一次备货也不可能太多。
2: 对，
0: 今天售罄了以后，我估计又要等上1个月左右的时间，您才能够看到咱们今天古宗的崇明羊肉了啊。
1: 对，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编排的话，基本上是提前2个星期就编排的啊，
0: 反正这两个礼拜没有看到，
1: 就是先跟古宗品牌方先确认好，如果我们在这一天给您排了直播，
0: 你能不能有货，能不能够生产出来，
1: 有没有新鲜的，对吧？就是这样子，然后OK 确定下来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点就是留给古宗。
0: 对，
1: 而且为什么会留在1点多钟这个时间？
0: 因为的确
1: 因为我们古宗
0: 没有那么多的产量，
1: 对，盘了一下说只有这点货，
0: 对呀、啊，
1: 对吧？你多了就是我们也拿不出再多的货源来。
0: 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什么叫做好羊肉？正面来看，古宗白切羊肉，崇明特产。
1: 对，
0: 来看生产日期，这就是您拿到的货啊，就是大货，
1: 是
0: 2025年8月19号。换句话说，我们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啊，在前天生产的，你今天晚上。慢一点，明天后天也肯定能够拿到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要求它的生产日期这么的近啊？先看这里，它质保期只有30天。快点拿到，快点吃。
1: 对，
0: 开袋了以后不要分到第二天了。
1: 对，
0: 开袋以后不要等到第二天了。
1: 尽量
0: 没开袋，你可以放在0到4度的冷藏室，不用放到冷冻的啊，冷藏室就可以了。
1: 冷藏你也不用担心哦，不会占用你们家冰箱太大的空间。
0: 很薄很薄，
1: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0: 200克
1: 一包，对吧？我们今天是有6包。
0: 对
1: 对，
0: 而且为什么它只有30天？你来看这个配料表你就知道了，连味精都不加，只有山羊肉和盐。没了，说明我们今天是有多干净。但是还是那句话，您准备要花到多少钱？之前的价格还是258块钱，在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古宗的门店也好，或者说我们官方旗舰店也好，大概是要接近30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258，价格不变的前提之下，来再给大家多送一袋，
1: 只有59组了。
0: 多送一袋，还是我们的200克，只有最后的50几组的备货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的话，我们只能跟您说声抱歉。下一次我们确认过了，大概要在1个月以后。才会有直播，你看它质保期30天嘛，也就是差不多要等1个月左右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最后的4分钟不到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首先，咱们今天是来自于正宗的崇明白山羊，
1: 对，
0: 选的羊种很好。第二点，我们整个的饲养环境来说，它是半散养状态，晚上还是要回到栏里面的，
1: 对，
0: 白天的时候就放出去，崇明大片的草地，大片的湿地，就让他们跑，去让他们去吃这个青草。等到晚上回来还不够的话，我们再吃点谷物，也不是那种人工饲料。
1: 对。
0: 然后第二点，我们生产的过程非常的好，整个羊肉当中在生产当中只加一种配料，就是食用盐。
1: 对。
0: 当然水要有一点啊。
1: 对对。
0: 就是正常的生产用水要有一点啊。
1: 对。
0: 没有，就是煮一煮。
1: 对。
0: 煮熟了就结束。
1: 就没有其他的一些香辛料啊、大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过重的料在里面，因为本身我们谷中啊，谷中这个品牌不是做熟食为主的，谷中这品牌就是养白山羊的，
0: 对，
1: 养殖白山羊的，知道吗？所以的话，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原材料，
0: 对，
1: 然后屠宰了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去烹饪、去加工，
0: 当然，
1: 所以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度、新鲜度也保证了，口感也保证了。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如果说各位喜欢，现在可以囤下来，它是短保期羊肉，
1: 对，
0: 只能保存三十天
1: 、
0: 为什么只能保存三十天？说明人家没有添加更多的一些这个添加剂啊，或者是防腐剂啊。
1: 是，
0: 您自己去买超市里面那种盒装的牛奶，是不是要比那种能够放一年的牛奶要更贵一点点？很正常嘛，因为盒装牛奶只能放七天，
1: 鲜牛奶嘛。
0: 哎，你如果说是那种利乐包装的，你放个一年也没
1: 问题。鲜牛奶、常温奶的区别嘛，
0: 对吧？
2: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那我们今天短保期的羊肉，肯定要比您那个能够放一两年、一两个月、三四个月的这种，羊肉要更加的贵一点点。但是我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价格258，
1: 对，
0: 不变，
1: 对，
0: 还为大家增加一包，原来五包，现在变六包，看一下一号键。8007088000012511119900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您是否向往过在一次旅程中既触摸渤海湾的浪花朵朵，又沉醉于皇家园林的青砖黛瓦？这个季节让我们一次解锁秦皇岛、承德、北京三地的山海与人文。从秦皇岛的碧海金沙，到承德的宫墙松涛，再到北京的古都晨曦，时光的卷轴再次铺展。当秦皇岛老龙头的浪花拍打着入海石城，承德小布达拉宫的金顶流光四溢，当鸽子窝公园的日出染红河面时，北京故宫的角楼已沐浴在晨光里，一次出行三重意境，这便是专属于此次旅行的独特风华。在秦皇岛，您会遇见山海关古城的壮丽，登城楼望渤海与燕山相拥，老龙头的石城探入海中，是长城与大海的千年私语。午后钻进西港花园，看旧码头的风拂过铁轨，黄昏步行于鸽子窝公园，等夕阳把滩涂染成金箔。夜晚的海鲜大咖餐里，虾的鲜，花蛤的嫩，混着海风的咸，在舌尖炸开。俄罗斯风情街的彩窗下，仿佛能听见旧时的笑语。来到承德，小布达拉宫的红墙白台直抵天际，琉璃瓦片在阳光下流淌着佛光，那是各朝代的历史见证。避暑山庄，烟雨楼的倒影浸在湖光里，古树的影子落在青石板路上，一砖一瓦都藏着移天缩地入君怀的造人智慧。晚餐的满族八大碗端上桌，酥肉的香，酸菜的爽，仿佛再现宫廷宴席的余韵。故宫的城墙圈住600年的日月，太和殿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置身其中仿佛能听见昔日朝堂的回响。天安门广场的风拂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庄重与崇敬在心底蔓延。傍晚地道的北京烤鸭宴上，酥皮蘸着甜面酱，裹上葱丝黄瓜，是老北京的烟火深情。颐和园的昆明湖倒映着万寿山，17孔桥的剪影随水波摇晃，一步一景都是江南与北方的巧妙融合。这个季节一次出行三地精彩，出发吧，让山海、宫阙与古都在您的记忆里连成诗，成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难忘回忆。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在这个季节要去干嘛，当然是去避暑了。上海不但是热，而且是特别的闷热潮湿。那我们这次团庆呢，在6月、7月、8月都有，尤其是在暑期的时候，高铁呀、酒店啊，对吧，各种都在涨价，而我们今天能够做到不涨价。很多的团呢，可能带你去到承德、去到秦皇岛就结束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北京，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避暑之旅。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暑期快要到了，暑假就是出去旅游的旺季，但孩子去哪玩呢？在众多的旅游路线当中，我认为北京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此生都要一去再去的地方。
1: 真的是，
2: 今天我们的路线包括的非常全，用去北京一份一个地方的钱让你玩了，不仅是北京，还有秦皇岛，还有承德。
1: 是的，来看一下，很多的这个新闻都有在说，这是去年的2025年的7月份，
2: 是
1: 上海的热到了全国第一，即将连续40度。那你想到了今年的7月份，是不是有可能也是连续的40度呢？
2: 是的。
1: 然后各地开启了炙烤模式，但是北戴河独藏26度的清凉天堂，
2: 太舒服了。
1: 所以像秦皇岛呀、北戴河呀，还有承德是著名的避暑圣地呀，尤其承德避暑山庄是非常有名的。16条全国暑期的避暑路线，来看一看哪一条想去呢？北京，看到没有，河北，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条线路。
2: 是的，这条线路真的太经典了，因为在去年的6月份同一时期我们来首播的时候，当时就是一票难求，节目没有结束，直播所有的这个席位全部一售而空。
1: 是的。
2: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路线包得非常的全。
1: 是的，我是在去年的6月底，将近6月底的时候去拍的，历历在目啊。对北方城市的话真的是印象特别的好。
2: 是，
1: 来看一下，我们从上海出发呢，首先是高铁，去到的是秦皇岛。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的话，推荐一定要去一下。
2: 是的，首先我们带大家去的就是山海关古城，天下第一关啊，非常具有历史的地方，
1: 是的，雄伟的。而且在这个地 地方呢，老龙头啊，也是这个长城的唯一的入海处。
2: 是的，所以呢，你能够看得到“天下第一关”这几个字，它代表的是什么？两京索要无双地，然后呢，就是万里长城第一关，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1: 是的，
2: 军事要塞。
1: 对，一般我们会认为长城的东端啊，就是这个地方，老龙头山海关这个地方。
2: 是的，而且戚继光当时能够把这个老龙头的这样的一个长城修到大海当中去，这是在目前全中国、全世界海滩千千万，但是长城能够入海的只有老龙头。
1: 是的，包括这个地方的话，它还有很多戚继光当时练兵的一些场景，依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2: 对，它有一个威武大将军，指的是什么吗？就是一个炮台，然后另外每一块城墙的砖瓦，它都是用岁月见证了当时抵御外敌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坚韧。
1: 嗯，是的。好了，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鸽子窝公园，在那边呢是可以看日出啊、日落啊、观鸟啊，特别的合适，
2: 真是神清气爽。到了假期，我们就是要踩一踩细软的沙子，吹一吹海风，看一看海景，包括海上日出啊、日落呀。鸽子窝公园真的是美丽的景致，太值得我们去拍照打卡了。
1: 嗯，是的。然后西港花园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它那边呢是以前的一个港口，
2: 对，
1: 老旧的港口而改造的，就是这个地方。
2: 是的，
1: 有花海，有那个铁轨。
2: 对对，是1898年光绪皇帝亲批开埠的一个商埠，所以到现在来讲的话，它延续的就是这个铁轨，包括铁轨两边鲜花盛开，还会有这个咖啡呀，还会有这个天台呀，你能够同。

0: 文大说那个我们那个主持人李强，强哥教他强哥，他就是北京人，大学的时候还给我们做过那个炸酱面，今天就是带大家去吃地道的特色炸酱面，
1: 金百万的是吧？而且也是非常好吃的啊，不仅有面，而且是一大桌都是非常丰盛的菜，这些都是东方购物和新华旅社给到大家
0: 的
1: 精心挑选的特色餐厅。
0: 是的，是的。然后他这个面呢，都是这个店里啊，他们自制的，自己擀的，然后一定要配上那个炸酱，这个酱你自己一定是做不出来的。我们上海人
1: 特色，
0: 最多做个葱油拌面，炸酱面呢，真没本事，那太好吃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一桌的话，也有很多特色的这个菜肴啊。
1: 嗯，是的。另外还会有这个满足八大碗，满足八大碗来讲呢，是它本来
0: 就很有承德，我记得，
1: 本来就很有这个历史的这些特色，就是满足呀，以前就是过年过节狩猎回来，然后庆祝丰收，然后他们会做一大桌的宴席，
0: 是的，
1: 然后里面有这个焖烧，然后烧炸煮呛，然后各种各样的菜食，
0: 不能错过的哦，还有那个海鲜大咖也是在秦皇岛的，这个就是满足八大碗，那个鱼哦。真的，我在北方吃那几天吃到的鱼啊，特别的鲜嫩，特别的鲜美，可以这么跟大家说，每一顿都好吃，每一顿都让我印象深刻。
1: 对，
0: 然后这个海鲜大咖宴，我又要说了，我们的摄像老师哦，你别看照片是这样子，这一盘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大，里面有到十几种的海鲜，摄像老师吃了停不下来，
1: 而且你看多新鲜呀，它就是渤海当中新鲜捕捞
0: 的，
1: 而且呢，你现场就是选了之后食材之后，他现场来给你加工，而且你还能够你看这种露天的这种看着海景吹着海风吃着海鲜，
0: 对的对的，
1: 太美了，
0: 那一餐真的是
1: 生活如此美好，
0: 你说太对了，那一餐我到现在还在画面当中，我们吹着海风，那时候是六月底嘛，非常的凉快，你知道承德啊秦皇它就是避暑胜地，然后我们也保证你吃到的海鲜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就在海边，
1: 是的，真的这一定不是普通的团餐，你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八顿正餐里六顿都是特色餐，这种特色餐的这个品质大家一目了然了，很吃价格，还有包括像特色金菜宴菊气餐厅当中大众点评、
0: 这一家要推荐，
1: 很高的，
0: 对对对的，我们都是自己去找的，不是那种普通做那个团餐的那种饭店，自己去找来的，他那个饭店叫菊气，太好吃了，这个像那个上海以前的那个煤球的那个、对吧，
1: 煤球
0: 的那个，它是一个炒饭
1: 很有特色啊，还有这个特色的魂锅宴，你看这些全部都是特色，那我们能够保证到大家，你就是真的一架全包里面八顿正餐六顿都是这样高品质的特色餐，
0: 对的，因为这整个行程特色太多了，光说吃和住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很久，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如果你自己去到外面的这种团，只是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的五天四晚的话，在我们这个时间点七月份的话多少钱，4391元起，然后你说我自己再去一个北京同样的时间七月份4300元，那么加在一起你要把这些地方玩遍的话就是要花了8000多，
1: 是的，因为它就是要到暑期了，暑期它就是交通也贵，然后景点门票各种酒店都是很贵的，餐饮啊这些都是很贵的，所以但是今天你会看到，如果要是自己往返高铁，你要是暑期去的话，这个价格光是交通费高铁1370，酒店3090，高铁加酒店再加景点门票自己来算一下4935，但是里面没有一顿餐食，
0: 那也就是超过我们的全价了，我们一价全包的，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信息啊，首先我们是高铁的一个往返，八顿正餐里面六顿是特色餐，
1: 对，
0: 然后北京承德秦皇岛要去到那么多的一个景点，每一个团30人以内，也就是说今天三个团总共也就是可以容纳90个人，
1: 是的，
0: 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然后呢在海边的话我们是连住两晚哦，非常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酒店给到大家 的上海出发是有导游在当地，还有到导游服务，
1: 没错，关键是一价全包，无其他隐形的消费，今天就是抢名额占席位锁定日期，不需要你现在做决定，因为只是付100块钱的预付款，去几个人付几个100块钱，
0: 是的，小朋友你也按照100块钱这样的一个预付的席位来付啊，一个人100，两个人200，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儿童价，反正没有关系，到时候你不去的话100元是还给大家的，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终于到秦皇岛了，秦皇岛可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天气非常的凉快。现在呢，轻轻坐在海边吃一顿海鲜大餐，别提有多惬意了。而且这个海鲜的盘子，哇，超级的大，里面有七八种的海鲜哦，比如说白蛤、花蛤、珍珠贝、大扇贝，还有超大的虾、炒螃蟹以及小龙虾，还有一条大大的海鱼。所有的海鲜呢，全部都是在渤海当天新鲜捕捞的，非常的鲜美可口。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配菜也是符合我们上海人口味的。青青替大家品尝过了，每一道都非常的好吃，我们就开动吧。来带大家吃满足八大碗了。一开始青青还担心只有八道菜吗？没想到有那么多，道道都是当地人的一个特色菜。这个呢是承德的特色羊肉汤，而且要蘸着这个韭菜花还有油泼辣子吃。这一道呢叫做八珍拼盘，还有这个蛋白肉酱肘子。哦，这个可是承德的一个特色，蜂蜜芝麻杏仁，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一见倾心。这个菜哦，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红色的蘑菇它叫做这个肉蘑，在当地都要卖到200多块钱一斤，特别的鲜美。还有这个呢是榛蘑炖鸡，这个可是梅花鹿的鹿肉啊，杭椒鹿肉，以及这个非常好吃的大白鱼，全部都是活鲜烹饪。那青青作为上海人已经替大家品尝过了，每一个菜都是好吃的，而且这里的量特别的大，尤其像这个鱼的话，它都是蒜瓣肉，特别的鲜嫩。那我就要开始大快朵颐啦。到了北京，怎么能不吃北京烤鸭呢？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和故宫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便宜坊烤鸭店，它已经有到600年的时间了。而且呢，烤鸭的方式用到的是传统的焖炉的方法，保留了鸭子的汁水，并且也是得到了非遗传承。那除了烤鸭之外呢，其他的配菜也特别的多，其中像这个大虾还有这个辣子鸡特别的好吃。除了烤鸭好吃之外呢，面饼也特别重要。那烤鸭面饼的好坏呢，等它稍微冷了一点之后啊，捏起来不会拧成一团，就说明这个面饼特别的好。在这里除了品尝到美食之外，大家还能够看到特色的宫廷表演，所以北京的烤鸭宴我们安排的特别的用心。而且在旺季的时候，这里是一桌难求，我们精心为大家安排了这一餐，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顿我们在北京的网红餐厅菊气给大家准备了一顿非常符合上海人口味的北京菜，这个是熏肘子包饼，还有到北京炸丸子，以及宫爆鸡丁，这个呢是贝勒爷烤肉，还有到这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炒饭。上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浇一个东西，然后哇，点一把火，非常的旺。这个可是乾隆白菜，据说乾隆非常爱吃，还有这个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了，带鱼包饼，大家一定没有吃过吧。再往这边来看，炒爆肚也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还有到那个粉蒸肉，据说是北京人过年必吃的一道菜。青青作为一个地道的上海人，替大家所有的菜都已经尝过了，非常的正宗，也非常符合上海人的口味，大家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么地道的美食盛宴哦。我觉得一路玩得非常的开心啊，我说去到北京，去到秦皇岛还有承德，这一路的话呢，给大家看到了很多的景色，品尝了很多的美食。尤其在暑期的时候，你自己去订高铁票，自己去订酒店，什么一价格，它全部都是在暑期是讲价的。而且在暑期档的话，你要抢故宫的门票，地狱级的难度啊。
1: 是的，你想要有度假的这种大海边的感觉的话，你看我们鸽子窝公园带你去了，对吧？而且还会有这个西港花园，它又是非常有具有古老和现代相结合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也带你去了，你怎么拍片怎么好看。
0: 是的啊，包括还有俄罗斯风情街，所以我觉得在北方你能够看到很多不同的建筑，
1: 是的，
0: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啊，避暑山庄、避暑胜地，你看这个就是避暑山庄了，
1: 这个、真的是你说
0: 一天缩地，
1: 对，是的，在这个清朝时期的时候，你想这个乾隆啊、康熙啊、雍正啊，他们都会要到那边，到了夏天就要去避暑，它是除了紫禁城之外的第二个就是政治中心了，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夏天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边处理一些 政务要事。那所以现在我们带大家就还能够入住在这个承德避暑山庄的这个酒店当中。
0: 对的，说到这个，你自己确定啊？比如说在承德山承德山庄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内的酒店，价格都是比较贵的，因为你想，本身夏天大家都要去那里避暑，本来价格就会高涨。你到了暑期的话，更加是价格在往上走，而我们是价格不变，
1: 对，
0: 并且呢，暑期也是不加价
1: 的。是的，你看在这个故宫里面呀，真的它就是600年惊艳了时光和历史，它都是一种大红色的墙，然后还有这种黄色的琉璃瓦，这种配色它真的是惊艳了时光。同时我们说它600年，它是有24个皇帝的家，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也可以去看看。
0: 对的，这个呢是颐和园，也是《还珠格格》的这个取景地之一啊。
1: 对，
0: 对，那个避暑山庄是《还珠格格》的取景地之一。
1: 颐和园呢也叫青衣园，然后它里面最要看的是什么？万寿山和昆明湖。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在万寿山上面，它会有这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画廊，一个长廊，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没有比它更长的画廊了，你都能够在这个颐和园看得到啊。
0: 北京天安门，我们是从小唱着这样的一个歌，对吧？
1: 对对，
0: 我爱北京天安门，从小唱着这个歌长大的。那么你想，你可以带你的孩子去看一下，或者呢，你早上可以早一点起来去看一下那个升旗仪式。
1: 是的，都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赫然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就是我们住的酒店。
0: 对，
1: 北京朝阳区啊。
0: 对的，我们是住在这个朝阳区。有一些团的话，他带你去到北京或者是承德，他住在很偏远的这个地方。
1: 我们不是啊，我们是三环以内朝阳区的这个酒店，环境非常好。另外两个晚上是海边的这个秦皇岛的金梦海湾的度假酒店，
0: 对的，
1: 步行出了酒店到这个海边去就2分钟就到了。
0: 对的，这个酒店极其的高级啊。这个北京烤鸭店呢是和故宫有着一样的悠久的历史的，600多年的历史啊。
1: 是，
0: 所以呢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吃的也非常的好，住的也非常的好，真的你可以来体验一下啊。很多人说我还没有想好暑假去哪里玩，我还没有想好夏天避暑去哪里，那么青青今天推荐给你这么一条路线。
1: 是的，
0: 北京、北戴河、秦皇岛、承德，然后呢你反正你付了100元的定金，你还可以有时间你好好去考虑。
1: 是的，
0: 如果到时候你说不去了也没有关系，100元的定金呢是还给大家的。
1: 我们一共是有3个团期啊，6月13号，然后6月23号、7月19号和8月2号3个团期，每一个团期是30个人。但是现在刚才看到导演打出来的字幕，90个席位仅剩下25个了。
0: 天哪，
1: 真的就是抢票的速度，因为暑假期间故宫进故宫的票就很难抢。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涵盖了6、7、8月啊，涵盖了整个一个暑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非常有可能就是我们整个暑期的避暑的北京的这条线路直播就这一次也有可能。
1: 是的，而且呢在北戴河的时候，到了暑期啊，7月、8月它是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要到那边去的，北戴河也会限流，故宫的票又那么难抢，所以今天东方购物能够带着大家，我们有这3个团还有25个席位，带你去北京，去北戴河，北京的故宫，让你入内去参观，还会有秦皇岛，你花一份钱，65岁以上的朋友4799一位，把这3个地方全部都玩了。
0: 是的，就是因为故宫的票难抢，也是因为这个暑期的话，高铁票也非常的难抢。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目前就是开到这样的3个团，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您是否向往过在一次旅程中，既触摸渤海湾的浪花朵朵，又沉醉于皇家园林的青砖黛瓦？这个季节，让我们一次解锁秦皇岛、承德、北京3地的山海与人文。从秦皇岛的碧海金沙，到承德的宫墙松涛，再到北京的古都晨曦，时光的卷轴再次铺展。当秦皇岛老龙头的浪花拍打着入海石城，承德小布达拉宫的金顶流光四溢，当鸽子窝公园的日出染红河面时，北京故宫的角楼已沐浴在晨光里，一次出行3重意境，这便是专属于此次旅行的独特风华。在秦皇岛，您会遇见山海关古城的壮丽，登城楼望渤海与燕山相拥，老龙头的石城看入海中，是长城与大海的千年私语。午后钻进西港花园，看旧码头的风拂过铁轨。黄昏步行于鸽子窝公园，等夕阳把滩涂染成金箔。夜晚的海鲜大咖餐里，虾的鲜，花蛤的嫩，混着海风的咸，在舌尖炸开。 俄罗斯风情街的彩窗下仿佛能听见旧时的笑语。来到承德，小布达拉宫的红墙白台直抵天际，琉璃瓦片在阳光下流淌着佛光，那是各朝代的历史见证。避暑山庄，烟雨楼的倒影尽在湖光里，古树的影子落在青石板路上，一砖一瓦都藏着移天缩地入君怀的造人智慧。晚餐的满族八大碗端上桌，酥肉的香，酸菜的爽，仿佛再现宫廷宴席的余韵。故宫的城墙圈住600年的日月，太和殿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置身其中仿佛能听见昔日朝堂的回响。天安门广场的风拂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庄重与崇敬在心底蔓延。傍晚地道的北京烤鸭宴上，酥皮蘸着甜面酱，裹上葱丝黄瓜，是老北京的烟火深情。颐和园的昆明湖倒映着万寿山，17孔桥的剪影随水波摇晃，一步一景都是江南与北方的巧妙融合。这个季节一次出行3地精彩，出发吧，让山海宫阙与古都在您的记忆里连成诗，成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难忘回忆。

0: 其实我们这些价格啊，除以五的话，平均每人每天花的是900多块钱，千元不到。你想你在上海或者是在上海的周边的话，在这个季节6月份、7月份暑期档的时候，可能一天吃住你是完全达不到这个价格，还没有怎么玩就花掉了9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每天千元不到，带你看了不一样的风景。我们再来快速看一下，从上海出发的话，我们是高铁先去到秦皇岛，在秦皇岛呢是山海关古城5A级的景区、
1: 对对，
0: 还有老龙头也是5A级的景区，天下第一关以及上海的海上长城的唯一的入海处，
1: 这都是京师要地，然后边关要塞的地方。
0: 是的。
1: 而且老龙头我们还带你就是登上这个城海楼去看一下，这个海景非常的漂亮。因为古话就说长城连海水连天，人上飞楼百尺巅，指的是什么？就是城海楼，我们带大家登高。
0: 是的。
1: 除此之外，除了历史的底蕴以外，我们就开始开启度假模式了，一定要有阳光沙滩海浪、所以鸽子窝公园、西港花园、
0: 对，
1: 俄罗斯风情街以及金梦海湾都是在大海边上的，特别是在金梦海湾连住2个晚上，从酒店步行到大海旁边
0: 2分钟左右
1: 就到了。
0: 是的，海浪沙滩，
1: 对，
0: 每个真的是如梦如幻。包括这个西港花园我非常喜欢，它是一个工业风，然后是一个百年的港口而改造的。俄罗斯风情街你是看到了不一样的国外的风情，
1: 是
0: 鸽子窝公园呢也是非常的有历史的。
1: 7月8月特别特别热，所有中国的南方的朋友附属之地的人都要到这儿去避暑，而且到了7、8月份这个地方还是限流的，那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就给大家包括了这个北戴河啊，那么好的一个景致，
0: 对吧？我们往热的地方跑，那么上海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往凉快的地方跑。
1: 是的，真的太舒服了。接下来我们就去到承德哈，承德避暑山庄赫赫有名，对吧？然后你看，以往就是皇帝到了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离开紫禁城就到了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去办公了。
0: 是的，是的，在那边来办公啊，避暑山庄，你想皇家在那边来办公，然后呢，在那边除了看到皇家的这样的一个风景之外，还有小布达拉宫，
1: 是
0: 它是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去西藏，远赴西藏去高海拔的地方就能够看到特别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1: 对，所以呢它都是非常的有特色的。而且承德避暑山庄它就是在那个，它是个大自然当中的天然空调，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
0: 对的，对的。
1: 接下来我们就去到了北京，对吧？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颐和园又是个5A级的景区，故宫也是5A， 而且它们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0: 对的，尤其是故宫，我们都知道门票是非常难抢的。我2006年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故宫我只到了门口没有进去，因为当时没有网上买票嘛。
1: 对。
0: 然后排队的人哦，人家跟我说你要排1个半小时，把我吓到了。
1: 是的。
0: 而你现在上网抢的话也没有那么简单，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抢故宫门票的难度是5颗星地狱级别的。
1: 是的，而且呢，就是你现在暑假期间7月8月你到北京这一个地方去玩的话，5天你都要花4000多块钱，
0: 对
1: 不对？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北京也带你去了，承德也带你去了，秦皇岛也带你去了，那么的丰富的行程，65岁以上的朋友才4799一位一价钱包。
0: 是的，如果你自己也可以去现在比价一下啊，光秦皇岛加北戴河加山海关5天4晚，在7月份出发4300多啊，
1: 对。
0: 然后呢，光去北京4天3晚也要4000多，那么你把这几个地方走完的话，可能已经花了8000多块钱了。
1: 而我们今天4799是65岁以上的朋友啊，那如果你自己去订的话，往返高铁暑期嘛都很贵啊，1370，光是这个高铁，酒店非常贵吧，黄金暑期3090，再加上景点门票475，所以高铁、酒店、景点一共加起来的话4935。但是你要知道，你吃的每一顿饭，8顿正餐，顿顿是不是都要花钱？
0: 对、
1: 那加上去的话，是不是要6000-7000块钱了？
0: 是的，而我们是一价全含，来回的高铁票，8顿正餐里面都含有哦。6顿还是特色餐，景点的话去的特别的全，特别的丰富。30人以内每一个团，也就是3个团的话，总共在一起不会超过90个人，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上海出发和当地都有专业的导游服务。
1: 是的，一价全包，无其他隐形的消费。我们的景点包的很全的同时，吃和住都是高品质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你付全款，每一个人只付1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回去商量，但凡签约之前，你说随时都是可以退的。
0: 是的，是的，儿童价也给大家准备好了，6月23号、7月19号、8月2号3个团期，直接扫码订购，或者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北京天安门了。那北京天安门呢，是北京的地理中心，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象征，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在这里见证了无数重大的历史时刻，这里呢是中国历史和现代的交汇点，大家一定要来亲身感受一下天安门的庄严和底蕴。从天安门一路走进来就可以看到故宫了。那北京故宫也叫做紫禁城，这里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那它也是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群之一，在1987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整个建筑呢宏伟壮丽，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希望大家一定要来亲身体验一下北京故宫的宏伟壮丽。在这里文创产品也是特别的多，那您到这里的话不仅是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历史的底蕴，同时也可以买到喜欢的伴手礼回去，希望大家不虚此行。这里是山海关的老龙头，中国长城唯一的入海部分，由明代名匠戚继光修建。那这里呢也是被称为了中国长城之首，景观特别的壮丽，而且在这里有到点将台、龙武营，还有八卦阵、城海楼等等10个左右的景点，非常值得打卡一看。而且在这里还可以远眺渤海，并且呢秦皇岛的温度特别的凉爽舒服，夏天的年平均气温大约在23度左右，是中国有名的避暑胜地，希望大家可以亲自到这里感受一下壮丽的景观以及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家要亲自去感受。很多的电视前叔叔阿姨啊，可能多年前跟我们一样，10几20年前可能去北京玩过，可能去北戴河玩过、那今天我们再走一遍这样的行程，你自己去规划路线，我觉得其实挺累的。
1: 是的。
0: 然后你还牵扯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那个交通，
1: 对，
0: 也是非常复杂的。
1: 是的。
0: 你跟着我们的行程走，我们都是专业的导游啊、然后资深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帮大家来设计的一个行程和路线。
1: 对，为什么今天我们这条路线的这个席位抢得那么的快，就是因为它真的太方便了。因为以往我去这个北戴河的时候，就是秦皇岛北戴河，它不包括北京的。然后我单独去北京的时候呢，又去不了故宫，因为它没有现场票，进不去，排队人又太多了。那今天我们一架全包里面，既带大家去了北戴河、秦皇岛、承德，同时又带你去到了北京，还带你进入到故宫当中去，非常难得。人民英雄纪念碑也看了，然后承德避暑山庄也去了，太好了，颐和园、皇家的园林也去了。
0: 对，尤其在暑期的话，故宫的票呢是一票难求的，非常的难抢。我当时去的时候，导游跟我说：“哎呀，这关键时候啊，还得黄牛，你可能要高价去买票才能够进去的。”而我们今天不用，我们是提前帮大家都是订好的、预约好的。
1: 是的。
0: 但是呢，目前也只能开到3个团期。
1: 对。而且关键就在于什么？我们这是暑期，也就是旅游的旺季，在酒店涨价，然后景点门票，包括我们来回的交通，可能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依旧能够给大家维持到65周岁以上的朋友4799一位的价格，这就是淡季的价格，带你玩3个地方，而且吃住行玩一价全包，没有隐形消费。
0: 是的，我们可以去到北京看历史，
1: 是
0: 去到这个秦皇岛，中国最美的海滨城市，也是最具幸福感的这个城市，也会去到这个承德。所以呢，我们整个行程的话，就是山山水水也有，
1: 对，
0: 历史人文也有，
1: 是，而且又是那么的方便，那么的惬意。8顿正餐里面6顿都是特色餐。如果以往你自己去玩北京的时候，你觉得北京的菜可能没有让你惊艳的话，你体验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行程。一带你到秦皇岛，第一顿大餐就是海鲜大咖宴。就是画面当中的新鲜的海鲜捕捞上来的，
0: 真的超级新鲜。然后那个大咖宴里面有10几种海鲜，关键就是新鲜两个字。
1: 对，
0: 我们的摄像老师吃到开心啊，
1: 是的，
0: 他就爱吃这个海鲜。
1: 对，
0: 所以呢，整个一个行程当中又有海鲜，
1: 嗯，
0: 又有肉类，
1: 没错，
0: 北京烤鸭，北京那个炸酱面，
1: 是的，都是非常有特色的魂锅呀，还有包括这些
0: 满足的八大碗，
1: 对，都会包括在里面啊。这是不可思议。另外，我们的住宿来讲，在北京住的是朝阳区的酒店，
0: 对，
1: 3环以内的。 是它的这个地区的位置特别的好，同时呢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景区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入住一个晚上，还有就是金梦海湾的海边，步行到大海旁边2分钟的地方，又给大家连住两晚。
0: 是的，所以呢整个行程我也是亲自走了一遍的，就在去年的6月份。对我来说虽然已经过了1年的时间，但好像就是发生在昨天，发生在上个月一样，整个行程让人非常的满意，
1: 是的，
0: 吃得开心，住得也非常的好。而4000多，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出发的时候没有问价格，然后走到一半行程的时候，我说哎，你们这个行程卖什么价格呀？他们说你猜，我说起码得5000，因为我觉得
1: 对
0: 整个一个品质啊，
1: 是的，
0: 怎么说，级别都非常的高。
1: 对对，是的，我们真的要特别恭喜已经抢到席位的各位朋友们，我相信你的家人和待会儿就是接下来到了7、8月份跟你一起出行的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家人也好，一定会非常感谢你今天这个决定的，因为真的到了7、8月份就是旅游的刚需的，带孩子要出去玩的季节，到那个节骨眼上你再来定的话，你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享受今天这个品质。
0: 是的，你自己第一，故宫的门票不一定能够预约到，第二，我们在暑期档的话，高铁票是不是要涨价？
1: 是的，
0: 酒店是不是要涨价？
1: 对，但是今天我们是一价全包啊，8顿正餐里面6顿特色餐，来回高铁的这个费用都给大家包括了，住的高品质的酒店也给大家包括了，
0: 是的，
1: 你都不需要自己再去做功课了，各个景点的门票全部包括，65周岁以上的朋友4799一位。
0: 而且我们6月、7月、8月都有成团时间。
1: 是的，现在就是可惜的，可能是某一个日期可能已经所剩无几的这个席位了，一定比比手速，看看能不能够抢到啊！先定席位，100块钱，去几个人定几个，100块钱。但凡有任何的改变，签约之前随时可退。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

来到北京天安门了。那北京天安门呢，是北京的地理中心，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象征，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在这里见证了无数重大的历史时刻，这里呢是中国历史和现代的交汇点，大家一定要来亲身感受一下天安门的庄严和底蕴。从天安门一路走进来就可以看到故宫了。那北京故宫也叫做紫禁城，这里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那它也是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群之一，在1987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整个建筑呢宏伟壮丽，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希望大家一定要来亲身体验一下北京故宫的宏伟壮丽。在这里文创产品也是特别的多，那您到这里的话不仅是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历史的底蕴，同时也可以买到喜欢的伴手礼回去，希望大家不虚此行。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大家注意啊，爆了以后你知道锅盖在哪儿吗？大家你能猜到吗？爆完之后，
1: 看看
0: 锅盖香到棚顶上去了，看看，
1: 哎呀，
0: 看到没有？
1: 炸到
0: 多吓人呐！所以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说怎么跟这个炸弹似的呢？锅盖能飞到棚顶上去？
1: 嗯，
0: 压力锅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小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压力锅啊总是敬而远之，生怕它这边是稍微冷却不到位，在时间一开。就是产生这种安全隐患，确实是有隐患。但是你说家里能没有压力锅吗？不太行。你看我前面摆这一口，
1: 嗯，
0: 脏是脏了点，但是经典吧，你就知道了。刚才崩到棚顶那个就是这种的，
1: 嗯，
0: 它的使用方法可能它包括对口这个东西呢，你
1: 就是必须得对准。你但凡对不准，
0: 不好意思，我先
1: 再打开一点，
0: 我开都不太好开，你就说关吧，它也不太容易关上去。
1: 反
0: 不管怎么说，这个压力锅。既然肯定有它的优点，在以前的那个生活环境里边，它确实帮了我们不少忙。
1: 嗯，
0: 但它缺点也是逐渐显现出来了，就是说它的安全性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了，你可以看到了吧？
1: 嗯，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吧？这个呢，看看这两个放在一起，
1: 对比一下。
0: 哦，我刚才还问马伊，我说这个蓝怎么这么熟？
1: 蒂芙尼蓝，
0: 蒂芙尼蓝呢？
1: 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熟悉，对吧？这种颜色其实一看就是非常亮眼的，因为现在很多说家庭装修当中啊，厨房间好像越来越不一样了。大家买锅具、买生活用品当中也会越来越讲究颜值，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调制的蒂芙尼蓝，在您家的厨房当中应该是特别亮眼的。然后再来看安全问题，因为前面不是看到短视频那么危险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相信大家会觉得，哎呦，压力锅是好用的，快呢是快速的，但是可能特别关心的就是安全问题。我们一一来帮大家解决这个安全问题。
0: 好的。
1: 因为你要知道三头鹰是什么，德国品牌，191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是100多年品牌历史了。德国的商品大家都会发现什么，就是特别的严谨，好像就是说各个方面都特别的严苛，所以在压力锅制造生产当中，三头鹰也是把安全摆在第一位的。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共做了哪些安全装置。
0: 好，
1: 看好这个大概之后来仔细看这个锅。我们一共做了12层的这个安全防护，真的是毫米级的德系标准带给大家。有很多比如说限压阀压、可单手操作压，主要就是一个阀门的问题，一个限压阀在这儿，它能够自动稳压排气。还有一个是泄气阀，限压阀和安全阀堵塞的时候，它能够来帮大家做到安全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在底下，就是在这边安全阀，好不好？所以很多时候好像图片看得比较模糊，那么我们在锅盖当中到底什么样子的，好，我们现在来仔细看这个锅当中的。有很多说好像哦，以前就只有一个阀门，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个阀门。首先它是可以单手操作的，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子啊，不用去搞角度，我直接这样子，
0: 不像我刚才对了半天，
1: 不用说，哎呦，我一定要必须要对准。
0: 我开锅的时候都要对准。
1: 像您这样，就是歪过来的，有点感觉，就是这个角度歪过来的。
0: 没关系的，
1: 关起来
0: 可以盖，
1: 可以盖，可以盖，
0: 随便360度。
1: 对，比如说这个角度，
0: 一点都不挑，可以盖，
1: 也可以盖。
0: 哦，好方便。
1: 是的，是的。然后打开之后，您会发现。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调节压力的，一档是我们的这个60千帕，二档呢是高压是100千帕，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帮大家来控制压力的同时啊，这是第一个阀门，第二个阀门在这儿，就是红色圈圈这里，它是个安全阀，就是如果说第一个阀门我们调节好压力之后，它这边来帮你相互配合来调节这个安全压力，然后还有一个在这里，看到没有？
0: 这个红颜色小十字叉。
1: 对。就是这个地方，
0: 这个地方，
1: 这个地方，它是只开安全阀，它是比如说您另外两个阀门，然后相互协同工作的情况下，它再来做一个保护。
0: 就万一那两个不好使了，
1: 这个
0: 还有第三种
1: 自动泄气。
0: 哦，
1: 对，然后。翻过来之后也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其实以前很多说哦，好像这个压力啊，压力锅锅盖飞走了怎么样，就是很多都是什么堵住了，对吧，它那边没有个很好的防堵罩，这边我们这个防堵罩它是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您到时候拿下来洗，然后您看这个非常非常细密的，就比如说您煮一些绿豆汤啊什么的，它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来调节，来保证安全。然后包括这边你看硅胶都是给大家密封圈加厚加宽加深的，所以就是锅盖当中这么多的安全防护，就让大家做到一个字，放心的去用这个压力锅。
0: 说了半天呢，我们的锅盖的防护功能也好，那它就是一口普通的不锈钢的压力锅。
1: 不对，
0: 不对，
1: 三头鹰带给大家都是什么？ 泰的炒锅。
0: 泰哦。
1: 对、哦、那今天这个就是纯泰的压力锅。
0: 是。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泰的含量纯度、
1: 含量非常高、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纯度含量好不好，因为有很多说我们知道钛用在比如说假牙呀、心脏支架呀，它很安全很稳定的、那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纯度有关系，我们检测下来 99.89 高纯钛啊，
0: 可以的。问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用钛呢？那您说呢，观众朋友们？
1: 是
0: 高压环境里面，平常的咱汤锅都提倡用钛的，
1: 是的。
0: 你就不要说在高温高压里面，万一有些食材你的酸呐或者碱的什么的，
1: 对呀，
0: 你的一下子跟你里边不是很合格的不锈钢金属相接触，它在外面渗出一点什么有的没的的东西的话，你说多烦人呢？
1: 看不见呀！
0: 不锈钢是合成金属，
1: 是的，
0: 它不是大自然里本身就存在的独单一的金属，
1: 是的，
0: 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能用钛的就不用。
1: 对，我们在整个锅内壁跟食物接触到的全部都是钛、就是不管是锅底锅壁啊，跟大家说，就是这个里面您但凡所有的食物接触啊，就是纯钛，并且每一口压力锅带回家，在底部都帮大家标的很清楚的一些字、一些信息，
0: 看一下，
1: 就比如说您看。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看到没有？就是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然后这个锅还不挑灶具，就比如说您看，电磁炉、燃气灶，包括陶瓷灶、电陶炉都是可以来用的。它帮大家标得很清楚，对吧？
0: 好，那看到这里了。安全性知道了，锅的内胆的材质知道了，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展示展示，它出菜的本事了。
1: 好，
0: 我们一起过去，
1: 可以到那边，
0: 我们移步到这边，
1: 是
0: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来，走到这儿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是的。
0: 今天这锅子漂亮，好看。
1: 漂亮。
0: 那我们就给大家3、2、1，
1: 来，
0: 打开一下，
1: 是
0: 感受感受。
1: 小心、啊。哎，
0: 来，我来吧，我来啊，我来给大家。
1: 哦、要转开。
0: 对，来，我来帮大家打开，很容易打开，不需要对点。
1: 对，
0: 看到了吗？根本不需要对点。
1: 对，然后先来看一下，我们是22公分的口径，然后4.5升的这个容量，所以4.5升的话是家里面还是特别好用的，对吧？您先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因为有很多说，哎呦，我家里面啊还是喜欢喝汤，不管什么季节总想来点汤啊，滋补滋补，对不对？然后这个情况下，这个汤色就给大家炖得特别到位了，因为有很多说我在家里面啊，不仅是炖鸡汤，我还要加什么？比如说加点参。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你有时候啊，可能比我们买的这种还要更加贵，对吧？
0: 那
1: 个参须好像更加明显。
0: 有些特别好的参呢，你要不是用钛的，它容易留味道。
1: 是的，
0: 它跟别的金属一接触，你尤其是压的久了、煮的久，你感觉好像东西都压进去了。
1: 对，它都吸进去了，
0: 对，感觉是吸进去这个意思。
1: 它有点反应了，好像。但是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化学反应的，没有重金属吸收，它很安全，
0: 这个真的很好。
1: 是的，
0: 然后。连肉都提不起来了，提不起来了，
1: 真的就完全脱，
0: 我完全脱、哎，
1: 我真的
0: 怎么这么好笑？这个肌肉，
1: 看到哎，但是有没有发现它形状没有破坏？
0: 没有破，那以后是不是可以做脱骨鸡爪的？一拉鸡爪。
1: 这个压力锅的好处就在于说，您看做的形状都不破坏，然后
0: 我得尝一尝它的肉，你帮我稍微的，我感觉本来想说马姨帮我弄一块，结果马姨从头到尾都弄的骨头，我想说不能让我吃骨头啊，
1: 完全脱骨，完全脱骨。
0: 尝尝看吧，这个鸡肉。
1: 好的，
0: 我稍微帮你尝
1: 尝看这个鲜味。尝尝看纯钛压力锅的味道到底有什么区别，它就是那种鸡汤的浓度的感觉有没有不一样。
0: 首先你别看人参那么小小的一只，它的可能品质好，

0: 对吧？
1: 里边这个生的，你不要跑韩国吃什么人参鸡汤了。哦，咱自家的人参味儿就简直是融进去了。
0: 是的。
1: 当然，你没有那么夸张到说一吃整个是鸡，就感觉好像是人参一样，你没有那么夸张。嗯。它的味道已经渗进去了。
0: 对对 对。
1: 就说明一太。嗯，激发本身人参里面的营养和味道，
0: 是
1: 再加上压力锅，嗯，又把这个营养压进去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鸡汤，哎呦，这里面还有鸡汤，等我喝一口鸡汤啊。
0: 对，因为我觉得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来点鸡汤小馄饨，哇，鸡丝面条，对吧？
1: 鲜的嘞，
0: 这个鲜。包括这个有营养，哦，应该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嗯，因为有很多，
1: 还嫩，
0: 对吧？您说做鸭
1: 可好嚼了，可好嚼了，
0: 时间还很快，哦，
1: 非常好，很好嚼，嗯。我现在加的这块其实是柴的肉哦。
0: 嗯，是。
1: 马毅没有给我加特别的地方，他给我加了一块比较类似于靠近鸡胸脯那个肉了啊。嗯。按理说鸡胸脯肉最柴，
0: 是吧？
1: 特别好嚼，嫩到不得了。
0: 对，
1: 非常好。
0: 关键是做菜的这个人吧，嗯，他也不用太费劲，嗯，不用像原来说我炖个鸡汤吧，嗯，一个小时也好，45分钟也好，不停在那边看大火调小火，然后小火调它大火，大火可能说水扑了之后，嗯，水烧了之后要给加点水，那味道就好像稀释掉了。
1: 我们
0: 这个真的就是告诉大家，您倒进去的多少碗水，嗯，然后呢大概15到20分钟好了，立马浓浓的这个鸡汤鲜味就出来了。
1: 我说我再感慨一下啥呢，嗯，家里不能少了压力锅。
0: 是的，
1: 我就是这一句话。
0: 对，
1: 有啥没啥不能没压力锅哦，真的实用，
0: 尤其是现在夏天，嗯，大家都想什么清凉厨房，要快点做好菜，嗯，不要像原来很多说，哎呦，冬天的时候在厨房间好吗，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无所谓，暖和呀，嗯，但现在多热呀，
1: 因为压力锅
0: 越来越热了呀，
1: 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嗯，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市场价格是多少钱啊。
0: 好，
1: 今天带回去的呢，嗯，我们除了这个压力锅之外，中间还有一个蒸格，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啊，
1: 蒸格之外呢还有给大家配上我们一个，这个是硅
0: 胶
1: 的，对，密封圈，
0: 再分给大家一根硅胶圈，嗯，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有个替换，然后包括边上两个就是一对，它是这种那个防烫手套，
1: 哎，
0: 也是 Tiffany 蓝的颜色，也都搭配给到大家，嗯。这个是内嵌式的真皮，就是您可以直接放在锅底的，嗯，就比如说您在里面想蒸点什么，就是说一些鱼头呀，或者蒸点什么其他的五谷杂粮啊，蒸点小排骨都可以的，嗯，这个是给大家送给您的一套啊。
1: 好。今天呢，嗯，我们在专柜上的价格是1900多，我记得。
0: 对，对的。啊，
1: 应该是1900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是多少钱呢？请关注一下右下角，3、2、1，请看价格是。东方购物999元的价格让您带回去，
0: 这个价格真心划算。如果说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个价格，嗯，对吧，我要去外面比比看，嗯，东方购物到底有没有优势，嗯，好的，您来看一下三头鹰呢，在全国有真的好几百家门店，包括胖东来都是入驻到的，包括在上海的话，很多时候哪里可以看得到，来上海的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市百一店、高岛屋、欧力超市，您都可以去到专柜实体门店感受一下，去看看这个新款的压力锅，人家卖多少钱？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嗯，你说这个锅子呢，容升数达到了
0: 4.5升，
1: 4.5升，如果它在平常，我不一定是天天都用压力锅哦。观众朋友，您说是不是这道理？嗯，我平常可能想煲汤，煲汤次数特别多，嗯，能不能满足我煲汤的要求？但是你这锅盖又不适合煲汤，
0: 来，
1: 尴尬了。
0: 今天来
1: 不尴尬吗？
0: 就让大家带回啊，使用频率特别高。
1: 今天马姨给大家送上一个锅盖，
0: 是的，就是普通的，
1: 别小看这锅盖啊，
0: 这个玻璃锅盖，哎，您把这个压力盖给它替换掉，哎，让它变成纯钛的汤锅，哎，是吧？
1: 一下子变汤锅了，
0: 4.5升的汤锅。
1: 正常汤锅卖多少钱？
0: 正常的汤锅的话是1000块钱。
1: 4.5升的，
0: 对，1000块钱要的。
1: 它不是小汤锅，
0: 对的，
1: 大汤锅。嗯，那万一我一下，啊，你说这一个有点可怜巴巴的，我上平房辩护室。
0: 好，可以的。
1: 蒸点东西，
0: 因为确实618要来了，
1: 来，
0: 对吧？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加码一个蒸格，嗯，送给您这个蒸格之后呢，您就可以变成什么？我们很好的蒸锅。哎呦，所以汤锅、蒸锅、压力锅，嗯，就是一锅顶三锅了。
1: 今天这两个，嗯，一个玻璃锅盖，再加上我们的蒸格，是额外要花钱买的。
0: 是的，
1: 花399元在专柜卖给您是可以的。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不需要了。嗯，换句话讲，如果大家今天愿意，还是喜欢它的话，也要一定要够的话，等于说我们这个压力锅多少钱？600多块钱。
0: 600多块钱。
1: 600块钱咱就带回家了。
0: 纯钛的压力锅，有时候买个钛的保温杯。
1: 你一个小的大概200多毫升，290毫升，
0: 是不是300毫升
1: 左右的？
0: 差不多
1: 吧。你大概好一点的纯钛的也得500-600吧。
0: 对呀，
1: 我们今天是这么大一口的钛的压力锅，哦，且不说它是不是不锈钢的，你就不是钛的不锈钢的，它也500-600块钱买不下来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
0: 纯钛的压力锅。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2: 阿拉囡恩呢，曾经呢，伊也送给我一套，搿个锅子啊，锅啊，伊对伐，老好的。那么侬假使讲烧鸡啊，或者烧啥物事，勿对辰光短，那么。一般性呢，就是讲伊烧的辰光呢，就是讲原汁原味的，烧个廿分钟就够了，原汁原味的，没啥个搿种金属味道一点没个。哎，我发觉老好，所以讲我今朝呢，我迭回再来，我也想来买，就相信搿只品牌。

0: 大家看到这个大皮棒呢，很多人说了，你这个压力锅大呀小呀的，说实在话啊，以前那种传统经典的过于大，
1: 是的，
0: 你要想用那么大的锅变成一个汤锅不可能，就一个单把手它也不好看，你也不会把它变成那个汤锅来用，说实在话
1: 是的，
0: 你不好放，这还占地儿。我们今天这个升数是
1: 4.5升，其实我们前面看到就是一整只那个老母鸡在里面还是绰绰有余的，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环境容量，再加上口径的开口比较大，22公分，所以其实大家比如说放点什么粽子进去啊，或者可能说放点什么大肘子，两个放在一起也都可以的。
0: 完全没问题，就这个4.5升是一个对于上海家庭的南方家庭来讲，它这个食量和大小食材来说也是正好够用的，
1: 是的，
0: 无需再大，再大的话你变成锅盖都拿什么锅盖盖都变不上汤锅，
1: 上地方
0: 很奇奇怪怪的。
1: 现在大家吃的都比较精致，对吧？
0: 999块钱专柜价格差1块钱2000元，
1: 是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9991000块去掉之外再给您送上实用的，你再大你怎么配这些东西啊？
1: 对，
0: 你不是奇奇怪怪了吗？但是我们今天4.5升配上一个蒸锅，再配上锅盖，锅盖你可以直接扣在我们的锅子上变成汤锅，
1: 汤锅
0: 太汤锅也不可能卖你900多块钱吧，你自己想想看。
1: 是，
0: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里边包了哪些食材。
1: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单手可以操作，对吧？然后不用对牙口，不用像有些必须要把那个牙口对准。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就是哇，番茄牛腩，对吧？因为首先大家会发现这种就是重颜色的，就很怕说留味道，很怕怎么样？我们今天纯泰的哦，还是要强调纯泰内胆的，跟食物接触全部都是纯泰。然后先来看这个牛肉，好吧？因为有很多说牛肉这，我就觉得
0: 不容我们说话的时候，它一下就掉丝了，尤其是这个筋的地方，
1: 其实
0: 有牛腩那个地方吧，特别难咬。
1: 我感觉它真的是酥烂，看到吗？
0: 你就说。稍微碰一碰，
1: 您看
0: 谁的牙口说再不好再不好，连这个都咬不动，
1: 我就感觉整个
0: 这个地方
1: 抿一下，
0: 尤其是白色的，其实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如果稍微的碰不断的话，你就不要买了，
1: 是
0: 就说明这个压力锅它压力不强，它
1: 做不到那个压力。哎，你看。
0: 多好，
1: 稍微一扯也行啊，
0: 对
1: 不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特别考验我们这个说炖的酥烂的问题，那压力锅真的没有竞争对手了呀，对不对？
0: 稍微的浅上一块。
1: 好的，然后再来看番茄是不是整个的，对吧？但是边上有没有发现这个番茄味很浓？土豆也是整个的，然后土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加不上来，
1: 看到没有？就是真的是特别，
0: 它是一整颗，我们故意挑战它，谁家炖的那个牛腩土豆整一整颗？
1: 对，
0: 你要想想看，切成块的话，那岂不是酥烂到？
1: 是吧？所以像这种就是您可以保留很好的形状。
0: 麻烦帮我加一小块。
1: 好，有点烫啊。就是您可以保留很好的形状，但是它里面啊，真的是您会觉得味道什么都压得特别特别好。所以其实有很多家庭压力锅是离不开的，对吧？因为。做菜时间又快，然后呢，味道又能够压得进去，又能够入味，
0: 可以啊，尤其是那个番茄味道全都压进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别看土豆这么大一颗，跟我的拳头大。它这个中心的味道都进去了哦。
1: 是的。
0: 那番茄的味道哦。
1: 对。
0: 好厉害哦。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是纯泰，所以您今天炖完这个番茄的，可能说你下次要炖个什么清汤的，没问题，它不会有化学反应的，不会留味道，不会串味的。不然的话，可能很多说，哎呦，番茄味小朋友喜欢是喜欢，但是下一顿我不想吃到番茄味的，对不对？今天完全可以，因为是纯泰的这个压力锅，
0: 来，
1: 就好像。像你买泰杯是一样的，不会留味道，不会串味。
0: 我们看看啊，这个里面是放的什么？
1: 这个里面哦，这个里面要
0: 炖的夏天。
1: 是的，跟我们那边的这个绿豆汤做个简单的对比。
0: 这是要对比一下的吗？我还想说，这谁家锅子啊？干嘛呢？在这边，我们摄像老师看一下，这两个一起，
1: 我拿过来吧。
0: 我把
1: 我这个拿过来
0: 啊，小心点，
1: 这样子，对，拿到这儿来对比一下。
0: 好，
1: 拿到这儿来对比一下，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个绿豆汤，对吧？就是你会明显发现，哎，这个好像是。有开花，完全开花的状态，有没有看到？就是你看每一粒里面都是出沙的，都是开花的，是不是？然后我们炖的时间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哦，我们就大概18分钟左右哦。然后我现在给它放下去啊，这个已经是完全开花的，这边
0: 随便盛一勺，
1: 好，是不是？
0: 几乎是
1: 完整的豆粒，完整的豆粒，并且你明显感觉很深。 对吧？所以你看里面汤底下的
0: 汤
1: 都好像已经是快煮没了，然后哎呦要再加点汤，然后再加点水，然后再给它调小火慢炖了怎么样了，就是您会觉得做得很费劲。但是像这样的话要放在我们这个压力锅当中，您用什么中压我觉得都可以，对吧？用高压也会更加好，更加快速，就完全能够出沙的这种感觉。就是有很多绿豆汤就是想要吃这种味道，对不对？就能够把所有的开花之后然后拿去冰镇一下，哇，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就要这一口？
0: 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钛的含量吧。
1: 好，可以的。
0: 观众朋友们担心说你这个东西不错的啊，是不错。
1: 对。
0: 那你当中含量到底怎么样？
1: 哎，尤其是煮了酸的，又煮了什么绿豆类的，
0: 你又能激发它的营养，你又不残留味道，它凭什么那么厉害？
1: 我们直接拿检测报告告诉大家，就是在这边我们钛检测下来的结果是99.89 Ti， 99.89，对不对？所以这个纯度已经是非常高了，因为确实很多市面当中有什么30%的钛，也有50%的钛锅，有70%的钛锅，但是今天三桶银带给大家纯钛压力锅含量是99.89。
0: 专柜售价1999，在哪里可以专柜可以买到？
1: 专柜的话，大家可以拍个照片，对吧？因为有很多说，确实专柜能够入驻，也是对品牌实力的一个象征，一个代表，对吧？您看我们在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二类超市
0: 都有卖。
1: 包括在我们淮海中路的那边那个环贸，对吧？还有很多时候有些地标性的商场当中会有一些快闪活动，您说不定都可以看到三头鹰
0: 1999，即便他专柜打搞活动打折，我承认肯定会有活动的，但能不能打个对折5折左右啊？
1: 真不好意思，新款上市，我前两天去黄毛拍视频的时候，
0: 几折？
1: 我告诉打完折1600多。
0: 哦，有折扣，
1: 有折扣，
0: 1600多，
1: 1600多。
0: 大家不信的话，黄毛包括马邑区的那地方，大家去看一下。
1: 对。
0: 我们今天999块钱，不仅如此，
1: 千万不要说我说的、啊，
0: 还给大家送上了锅盖，锅盖可以让它变成了汤锅，
1: 是，
0: 然后再给您送上了一个蒸格，就这个，
1: 对，
0: 锅盖和蒸格，秒变汤锅，
1: 秒变蒸锅，
0: 可以。为什么传统的不能变呢？是因为传统的它是有个大把手，
1: 是
0: 你怎么让它变汤锅呀？那不要愁死了变汤锅呀？
1: 对，因为它是个牙口的，对吧？它有个卡扣，就那边卡死了。
0: 它卡死了，你又不能把它变成汤锅，就
1: 是
0: 这种的。就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这种，你说你让它变汤锅，你怎么让它变汤锅啊？人家变汤锅是可以的，它这。你这边你怎么给他弄汤锅嘞、那个、
1: 对，
0: 你也占地儿啊。实际上咱他家里需要这么大的汤锅吗？根本不需要。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压力锅变汤锅以前不行，你现在就行，因为我们的口径4.5升是恰到好处的。
1: 是的，22公分。
0: 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1919年成立的德国百年品牌三头鹰一直致力于泰领导品牌。三头鹰入驻中国有好几百家门店，在上海呢都是入驻高端百货商场。今天带大家是环贸商场去看一下吧。这边是一些餐具系列，汤锅，包括经典款的这个炒锅，各种尺寸都有啊。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金色的限量款，在门店当中是非常鲜艳的位置。这边还有我们的小奶锅，然后还有最新上市的高压锅，造型也很好看，颜值也很高，主要是它的里面都是纯钛板材来帮大家做的，非常的健康安全又高效。
1: 今朝呢，我跟阿拉小姐妹呢是斗商场，伊呢着重跟我介绍了这个三头鹰的泰乌锅，伊讲搿只锅呢老好的，结果我一摸呢，哎呦老轻的，确实轻，但是材质呢又老厚的。伊跟我讲烧菜没味道，葛末我想现在健康是最重要的，又没腐蚀性的，我觉着搿只勿是，确实是不错的，我准备。

0: 们现在的备货走得非常快，很多妈妈对于压力锅肯定还是很认可，
1: 有
0: 生活当中得离不开它，尤其是要过完过年过节了，我们没多久就要迎来了端午佳节。你要是即便端午佳节的时候，你用它当做一个蒸粽子，你直接我们有蒸格呀。
1: 是的，是的。
0: 你用它蒸多好、啊。
1: 对，或者很多时候家里面自己手比较巧的，可能还会自己包粽子，对吧？那你要把这个放在压力锅，那个糯糯的糯米才能煮得出来呀，
0: 对
1: 不对？
0: 说的道理啊。
1: 是的，所以像我妈妈就是基本上压力锅啊，它一定会有的。因为为什么？就比如说炖一些牛肉，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上火，哎呦，我就感觉咬不动。然后小朋友可能说牙口还在长的时候也咬不动。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说，哎呦，今天我就想吃点荤的，吃点肉类的。但是如果说那个牛肉啊、牛腩呀、很多什么鸭腿啊咬不动，也是很糟心的。那压力锅就派上用场了呀，炖的酥烂，我觉得没有对手了啊。
0: 今天带回去的，首先材质不错，是钛的内胆，所有的100%纯钛板材打造，
1: 是的，
0: 钛的含量达到了、
1: 锅内就是100%纯钛板材，然后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9%。所以您看我们炖鸡汤的时候呢，不见得每一顿都会放人参，但是有时候简单放点什么菌菇呀，放点什么红枣枸杞呀，
0: 1599，
1: 对吧？啊，
0: 这个打完折扣是1599，这个是单卖的啊、
1: 这是炒锅吧？
0: 那个是炒锅，
1: 对，
0: 还有刚才那个蒸格什么的，那都是单卖的、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您想想看，我们即便再打折扣再怎么样，那是1000好几嘞。我们东方购物990元额外又给您送上了蒸格，再给您送上一个玻璃锅盖，4.5升的容量，平常当个汤锅也是完完好好的，完美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是想当一个什么？做什么火锅之类的也成，里面又给你送上支架了，你这一锅三菜都成。
1: 对，因为有一个内嵌式的蒸格，然后再给大家送一层这个蒸屉，对吧？所以其实它的实用性已经帮大家考虑的，因为有很多说我知道那个压力锅好归好，但是不见得每一顿都会用，所以我们理解大家，在这种压力锅的情况下，可以替换着汤锅、锅盖、蒸格都送给您之后，
0: 实用，
1: 您几乎每一顿都可以用到它，每一天都可以用到它，
0: 不会让它在那儿坐冷板凳了。
1: 哎，对的，
0: 天天用它就
1: 可以用起来呀。毕竟纯钛的呢，
0: 是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
1: 观众朋友们，如果这锅子只能当压力锅用，我觉得吧，确实是有一点点儿制肘了。那我们今天拿回去，这锅子除了当压力锅。

0: 那个味道，你做一道菜不太敢放重浓油味。
1: 对呀，因为就残留，
0: 洗不干净，
1: 是的，
0: 又这味儿又那味儿的。
1: 其实我觉得味道倒是其次的，就怕什么有些化学反应，我们看也看不见，对吧？您本身想要说，哎呦，炖个什么滋补的鸡汤，是想要是滋补身体的，但是有些可能说，哎呦，看不见的那种反应之后，反而影响了这些营养元素，那不就是更加浪费钱了吗？你那个钱就是买人参也好，买什么海参也好，那些钱就打水漂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告诉大家，又保证您做菜安全的情况下，还保证您这个材质也是目前在厨具当中啊，就我们自己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0: 这个价格上面都明码标价啊，
1: 是
0: 看到了啊，马上就有我们那个压力锅的画面来了。那个画面，那
1: 个
0: 画面正好没看价，那个价格是1500。
1: 没事，先把东方锅的定了之后再去比。
0: 1500多块钱，那是在哪儿拍的？
1: 在环贸。
0: 环贸，它打完折是1500多。
1: 偷偷的。
0: 哎，偷偷比，别人明目张胆的，东方锅卖的便宜，人家卖99，你凭什么卖1000？你别跟人吵架啊，我们自己是这个争取到的。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抓紧时间，
1: 好，
0: 时间不够了，马上结束了，最后一组抓紧时间定哦。
1: 这个鸡汤对不对？因为有很多确实就是有很多说，哎呦，这个滋补身体的时候就想要说来点鸡汤，对吧？那您看，首先这个颜色我就不用多看了吧。
0: 我觉得等一下啊，我感觉这个鸡，这是鸡还是鸭？鸭好像是。
1: 哦，这是鸭子。
0: 鸭子，我觉得你煮不
1: 老鸭的。
0: 老鸭，我觉得你煮不酥烂。我觉得你煮不酥烂。
1: 你
0: 能碰到吗？碰断吗？它的鸭翅膀、鸭腿，这么等会儿，就这么轻易就弄掉了？鸭子肉很难弄得很酥烂的。我是认真说的哦，你还能再让他继续脱骨吗？
1: 那个，
0: 来继续帮我拆解它，
1: 拆解它，
0: 拆解它，拆解它。我看看马伊这么瘦弱的一个小女孩，她能不能行？
1: 来，
0: 看看可不可以？尤其这些筋，哎呀，可以。
1: 来，你看
0: 这个压力锅是到位的。
1: 压架是很难弄的，
0: 对的，
1: 像这些部分，
0: 尤其是骨头和骨关节连的那个地方，
1: 看到没有？
0: 真的不容易，
1: 这些都拆下来了吧？对不对？然后
0: 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1: 这个主要是有点烫。哎呀，看到没有？
0: 这纯纯的鸭子
1: 是扯的，稍微有点难看了啊，但是就是告诉大家炖
0: 得
1: 很酥烂。压力锅，如果它再炖不酥烂的话，我们还怎么办呀？
0: 对不对？秒变汤锅。你觉得这个汤锅，我不说它是压力锅，你是不是觉得它就是汤锅？我不告诉你原本它是压力锅，
1: 是
0: 看它的设计就这么棒，这么绝。
1: 你想纯泰的汤锅买一买，是不是千把块钱？
0: 不违和吧？
1: 对吧？
0: 一点都不违和吧？
1: 对的。
0: 再来给大家开一个3 2 1走着。
1: 哇，这个是蒸一个五谷杂粮，因为这个内嵌式的蒸格我们是送给大家的啊。哎，底下再来点那个五谷粥，对吧？包括很多杂粮粥，因为像这种粥的话，其实也怕炖不酥烂。因为有很多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我好像这个豆子怎么办哦？要泡哦？要怎么样哦？
0: 还有一些花生，有的时候愿意放一些。
1: 对，
0: 那花生感觉硬邦邦的，咬完之后，但它就会做酥烂的。你看看这里面，
1: 就都你看
0: 都面
1: 完全压到底下就是面掉了，对不对？
0: 一压就面掉了。
1: 所以你看每一粒都开花，但是实际上像这种什么豆类，它一开始形状还是完整的，可是你只要稍微一压一抿，它就是烂掉了。
0: 对，这个要形状还是要有。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压力锅的好处，就是你完全能够不破坏形状，但是所有的这个酥烂的程度，真的不用做任何的担心。
0: 我们还把这个放回来啊，
1: 好，
0: 大家注意啊，我们给大家来一个魔术。什么魔术呢？
1: 一层、两层、
0: 两层在
1: 了，对不对？
0: 已经两层了吧？
1: 再来一层，
0: 第三层来了。
1: 假装一下，
0: 假装一下菜，那是一道菜。你看看平方蝙蝠式了没？哇！你觉得违和吗？我要不说它是压力锅，
1: 对，
0: 我不说它是压力锅，你就觉得它是汤锅呀？
1: 汤锅、蒸锅，对吧？
0: 实不实用？你能不能天天用？
1: 能。
0: 但是你是纯纯的压力锅，像以前旧款的，你能天天用？
1: 好像不行，
0: 不现实。
1: 对，
0: 好了，最后的8组备货，抓紧时间打电话。如果一旦售罄的话，最后3分钟。多一套都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的压力锅还剩下最后的6组现货，
1: 哇，加油，
0: 先抢起来好吗？抢完之后去专柜比价，
1: 可以
0: 多少钱来着？
1: 1999，
0: 打完折也是1500吧，
1: 1500，1600左右。
0: 对，赶紧订0215111999600。

0: 今天的备货没有喽，还有最后的大概几趟了？导演老师，三趟，差不多。
1: 哦，每次都抢得好快，
0: 因为刚才一演示了嘛，关键是它实用。
1: 是的，
0: 所有的电视前老师们，咱掏心窝的说，
1: 确实，
0: 买一个锅子，天天往那儿一放，你觉得有必要吗？
1: 就感觉
0: 你站不站地儿？
1: 哎，就感觉这个性价比就。

0: 划不来了。
1: 你是不缺压力锅，是需要，嗯，但我不至于养着它供着它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一个月可能用两三次压力锅，但是我汤锅我保不齐天天用哦。
0: 对呀，
1: 我保不齐哦。
0: 我们今天就让大家能够天天把这个锅用起来。
1: 对，
0: 您想当做汤锅就当做汤锅，
1: 对，
0: 想当蒸锅就当蒸锅，
1: 是这个道理。
0: 想当中压锅就可以当中压锅，高压锅也可以。
1: 但是我不是普通不锈钢吧？
0: 是的，我们是纯钛。
1: 你说你买个钛的汤锅，4.5升得多少钱？
0: 1000多呀。
1: 它的口径是22厘米，
0: 对，4.5升的这个大容量，
1: 容量它高，它都不占地儿。嗯、
0: 对，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今天容量又很够，然后又能够告诉大家，我们就是真心的给您做到纯钛的，内层跟食物接触的，就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钛就是好，就是比如说您可能里面口味会变化，食材会变化，鸡汤啊、鸭汤啊、甜品啊，很多那个什么银耳羹啊、水果羹啊，没问题，不管酸的、咸的、辣的，您怎么变化，钛金属它就很稳定，它不会变化，它没有重金属析出。尤其您想想看，压力锅还存在什么高压高温，对不对？如果有很多东西释放出来我们看不见的话，其实我觉得危害是蛮严重的，对身体是个负担。我们今天又安全，然后又是纯钛的，又能够多功能来用。
1: 还有一部分姐姐们啊，特别在乎它的颜值。
0: 哦，对，又好看。
1: 刚才马伊最开始说，许勇给你介绍一口非常漂亮的压力锅，说能美到什么程度？
0: 听你来一出来，
1: 是挺惊艳的，是挺惊艳的，给那个单调的厨房里面增加了一抹亮色，
0: 是的，并且很清新又不炸眼。
1: 不好意思，刚出两组，最后一组了。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欢迎大家，欢迎晚了啊。
0: 是。
1: 但是我想想，大家用到的好的锅子、高品质的锅子的心情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我们生活在上海，我们接触到的都是最新的一线的好的，包括科技也好，
0: 科技品牌、
1: 先进的锅子也罢，
0: 知识材质，对吧？
1: 对。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这样好的近水楼台的机会啊。
0: 是的。
1: 我们先用起来，我们用的贵的价格了吗？
0: 没有呀。
1: 我们是还有赠品啊。
0: 专柜当中1999，我们今天。只要999，还送给大家蒸锅和这个汤锅的锅盖。
1: 那个蒸锅399，蒸锅加一个锅盖呀。
0: 是的，
1: 你可以让它秒变汤锅。你实际上这口锅才花多少钱？
0: 对，
1: 600块。订购吧，最后一套现货，02151119900。

这时候你灌酒精，他刚要的时候。

0: 王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先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1: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0: 是，
1: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0: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1: 是，
0: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1: 没错，
0: 1948年12月份发行，
1: 12月1号发行，
0: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1: 是的，
0: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1: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0: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1: 没错，
0: 62个版别，
1: 是
0: 12种面额，
1: 是的。
0: 对，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是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1: 是
0: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1: 没错，
0: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1: 是的，
0: 币值，
1: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啊，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0: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1: 没错。
0: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壁纸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1: 对，
0: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1: 那么亮，对，
0: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壁纸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1: 是，
0: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1: 是，
0: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1: 没错，
0: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
1: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0: 钱塘江大桥，
1: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0: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1: 没错，
0: 不能破损，
1: 是，
0: 不能缺角，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1: 对，实际潘登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
1: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少的，对，
0: 太难了。
1: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0: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两百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1: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一
0: 直是
1: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三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 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0: 大力发展钢铁业，
1: 没错，
0: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兴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1: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来
1: 哇，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啊，也是刚才潘登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亮丽的很少，
0: 对，
1: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0: 是是，
1: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啊。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0: 是，但是100元面值，哎，它今天有两个版别，
1: 没错，我们给大家海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0: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
1: 是，
0: 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1: 是的，
0: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1: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0: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10元人民币，
1: 对，这张10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潘登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对，
1: 这个100元
0: 是一个主景，
1: 对，
0: 10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1: 对，这个10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巨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0: 巨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1: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0: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1: 第二套没有
0: 就没有了，
1: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0: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1: 对，这个5元是织布，这个5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0: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1: 没错，
0: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1: 是
0: 我们在这一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六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1: 是，
0: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1: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0: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它极薄的一个套身，让大家几乎都可以触手可摸当年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那种
1: 岁月的痕迹。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放出来是完完整整的这六张不同面额的，对吧？从5元的、10元的、100元的两种，
1: 200元的，
0: 到
1: 1000元的，
0: 对，到1000元的。
1: 是的，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它的稀缺和这个关注度，它是成正比的，它稀缺量呢特别少，但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0: 品相完整，
1: 对，
0: 保证真品，
1: 没错。
0: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1: 是
0: 1000元的、200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带给大家。
1: 是，
0: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万了。
1: 对，没错，
0: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1: 2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钱塘江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0: 对，
1: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0: 是，1000元人民币，
1: 对，1000元，就是我们钱塘江大桥这一张，
0: 1000元人民币，
1: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0: 来看看，一样的啊，
1: 是，
0: 1000元人民币。
1: 对，就是我们这张
0: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1: 对， 28,350元，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林纸的这个纸张。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
0: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1: 对，
0: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1: 是的，
0: 对吧？收藏来。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1: 是的，
0: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1: 是
0: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9900。
2: 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2: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是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0: 其实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1: 是
0: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1: 对，金科玉律，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0: 对，
1: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0: 对，
1: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0: 是，
1: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井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0: 对，
1: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温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1: 是的，
0: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1: 是的，
0: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1: 对，
0: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1: 是的，
0: 哪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1: 对，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0: 对，
1: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 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这个版别的都有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0: 对。
1: 它在两万以内能够拿到六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1: 没错，
0: 或者是两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1: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0: 对，
1: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六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0: 对，
1: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0: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纸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
1: 哎呦，是的，
0: 小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1: 没错，
0: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七公分，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1: 是的。
0: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1: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0: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价值。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1: 对，
0: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传代，你还得买金条。
1: 是的，
0: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0000块钱，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进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1: 对
0: 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1: 是，
0: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1: 没错，
0: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1: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0: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六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1: 是，
0: 有10元的，
1: 是，
0: 有100元的，两种版别，
1: 是的，
0: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1: 是的，
0: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1: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的，像这种六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0: 对，
1: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0: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1: 对，
0: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1: 对，
0: 双刀百联号。
1: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联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也是封装的。 它是整整的100张，是
0: 一
1: 刀的。
0: 啊，
1: 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
0: 哇，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1: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0: 你拿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啊，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1: 哎，是
0: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1: 没错，
0: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1: 对，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地区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0: 对，
1: 就是用的这个钱。
0: 80年，比我年纪大了1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1: 对。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两张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登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0: 对，
1: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
0: 油，
1: 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0: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1: 是
0: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1: 对，
0: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1: 对
0: 和就所谓的
1: 这个变化是
0: 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1: 对，
0: 这个呢
1: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
0: 哎，
1: 对，是的，
0: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1: 当时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伪防盗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0: 是
1: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0: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1: 对，百联号，
0: 百张联号的，
1: 没错，
0: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鉴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1: 这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的，它
0: 是
1: 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0: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1: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迭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2: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3: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12: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3: 对，当时
12: 第一版人民币。
13: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12: 不容易保存。
13: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14: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13: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12: 一张就9万块钱，
15: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13: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0: 今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快很多啊，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家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
1: 对，
0: 有5元和10元，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哎，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像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
1: 对
0: 吧，我们说4C 标准，
1: 对，
0: 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
0: 啊，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我们普通人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她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
1: 种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了，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
0: 啊，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品相好。潘登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退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的，
0: 是是是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它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3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对。
1: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3个字。特别特别的清亮，
0: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 因为这个呢，它当时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它还没有，
0: 对，
1: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
0: 埋字，
1: 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这张纸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
0: 6800多块钱，6800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6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6张放进来？
0: 哎，
1: 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
1: 对，一上节目嘛，潘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万的，那5万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
0: 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9000块钱。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850，
1: 是，
0: 这3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就这张
1: 28350，是的，
0: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1: 19800，我们6张带回去，
0: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1: 一定要评级，
0: 什么级别啊？对，各位看好什么级别啊？
1: 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
0: 就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
1: 是，
0: 这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项，
0: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1: 不留遗憾，
0: 心
1: 对，不留遗憾，是，
0: 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1: 对，
0: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1: 对，潘登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
0: 是，
1: 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码头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7: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7: 是
8: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
8: 是的。
7: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8: 对，
7: 二维码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
8: 对
7: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8: 是的，
7: 捡宝，
8: 没错，
7: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8: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7: 是，
8: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值。
7: 但是现在它值，
8: 对，
7: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8: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7: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8: 对，
7: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8: 是，
7: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8: 对，
7: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
8: 是的，
7: 来。100元的，
8: 一百元的运输，
7: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8: 这
7: 报，
8: 对，
7: 这个
8: 是运输，
7: 运输，
8: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7: 驼队啊，
8: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7: 然后这个是，
8: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7: 200元的炼钢，
8: 对，
7: 对吧？
8: 这张是5元的织布，
7: 织布，
8: 对，
7: 还有一张，
8: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7: 锯木犁田，
8: 锯木犁田，
7: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8: 是，
7: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6张面额？
8: 对，我们平均
7: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8: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
7: 这个真的，
8: 这个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就低不就高。最低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7: 对，然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8: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7: 100张，200张，
8: 对，
7: 一共200张，
8: 是，
7: 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100张，
8: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7: 这还没有流通过，
8: 没有流通过，
7: 没有流通过，
8: 对，
7: 没有流通过。
8: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啊，
7: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8: 双刀百联号，
7: 1980年5角，
8: 对，
7: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8: 对，好，
7: 抓紧，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真，
8: 是的，
7: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真，
8: 是
7: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8: 没错，
7: 品相又好，
8: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7: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3: 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给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
6: 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9: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10: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11: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10: 能多多少？
11: 20-30%，20-30%应该有。
9: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12: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7: 好了，最后一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8: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7: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8: 对，
7: 对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8: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7: 伟岸的建筑，
8: 是的，
7: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8: 没错。
7: 然后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8: 是的。
7: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
8: 6张，
7: 1000元、200元，
8: 对
7: 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990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7: 没错，
6: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7: 对，
6: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7: 是的。
6: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7: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6: 是，
7: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6: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7: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6: 是。
7: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6: 对。
7: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6: 对。
7: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6: 是
7: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6: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7: 沉甸甸的，
6: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
7: 是的。
6: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7: 是的。
6: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
7: 1000元
6: 收藏级，
7: 对，
6: 二维码还能扫，
7: 是可以扫，
6: 可以扫，
7: 对
6: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7: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6: 是是是。
7: 对，
6: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7: 是
6: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7: 对，
6: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7: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6: 是，
7: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6: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7: 对，
6: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7: 对，是的，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7: 是的，
6: 捡宝，
7: 没错，
6: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7: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6: 是，
7: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6: 但是现在它值，
7: 对，
6: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7: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6: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7: 对，
6: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7: 是，
6: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7: 对，
6: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
7: 是的，
6: 一百元的
7: 一百元的运输，
6: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7: 这个是运输，
6: 对，
7: 一百元的运输，驼队
6: 啊，
7: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6: 然后这个是
7: 炼钢，两百元的炼钢，
6: 对，对吧？
7: 这张是五元的支部，
6: 支部
7: 对，
6: 还有一张，
7: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6: 锯木犁田，
7: 锯木犁田，
6: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7: 是，
6: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齐这六张面额？
7: 对，我们平均一张，
6: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
7: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是
6: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7: 没错，
6: 品相又好。
7: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
6: 相，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8: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条被偏爱的纬线，雪山、冰河、湖泊，所有关于北美的浪漫想象都在加拿大同时发生。从太平洋海岸到圣劳伦斯河畔，从落基山的山顶到尼亚加拉的水幕，完成一场横跨加拿大的呼吸式旅行。

0: 青岛在湖心，明尼旺卡湖随手一拍就是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在班夫小镇还可以泡上天然的硫磺温泉。蒙特利尔，北美小巴黎之称，魁北克，整座城被城墙圈成400岁的童话。渥太华，加拿大的首府，国会山卫兵换岗，把国家仪式感拉满。多伦多的圣劳伦斯市场，200年没打烊，带您走进当地人的烟火气息。最后，把高潮留给尼亚加拉大瀑布，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加拿大段更是正面观赏瀑布的绝佳角度。登上太空塔瀑布景观自助，那是人生难得的美景时刻。阔别7年，加拿大东西海岸加落基山脉全程高品质国际品牌连锁酒店，市面极为抢手资源，去拥抱太平洋的风、魁北克的钟声，以及那个被自然重新洗涤过的自己。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呀，感谢您每周四晚上8:01的时间呢，是蹲守在电视机前看我们乐游下一站的栏目。其实呢，乐游下一站给大家每次呢都会精选很多非常不错的一些旅游目的地，比如说像北欧啊，包括可能像美国呀，或者是说像咱们国内西藏啊、北疆啊这些新疆啊，非常好的一些旅游的线路给到大家。那既然说到下半年赏枫叶的话，我想问一下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哪几个地方可能让您想到说我去赏枫最佳的一些地点，没错啊，就是加拿大，非它莫属。为什么呢？知道啊，加拿大的国旗上边就有一片枫叶，而且呢，我们经常会把加拿大称作是什么呢？枫叶国。那一定要到枫叶国去赏枫叶。这次呢，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带给大家呢这次的线路和行程，包括还有我们的价格，真的啊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先卖一个关子，因为呢在市场上大家现在会发现的，基本上说到加拿大游的话，可能都是在50000多起步，如果要是在独特的加拿大枫叶季的话，可能都是在60000多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自营旅游呢，抛开中间商的一个赚差价，我们今天把价格是压在50000块钱以内，但是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朱老师，您好。
2: 陈燕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作为一个从事北美专业操作部门的这样子的一个负责人来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去加拿大选择9到10月的班机一定是必要的。而且我们这一次给大家东方购物准备了4大赏枫圣地，带您一次性解锁这个秋天不容错过的赏枫盛宴。
1: 是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就说金九银十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的季节，尤其是枫叶季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层林尽染，非常的漂亮。这时候呢，我其实提醒一下大家啊，去年12月底开始了加拿大的团队游。
2: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包括还有像朱老师，我们就已经开始操作起来。
2: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呢？市场上你会发现加拿大的搜索量一下子上去之后呢，它的价格其实也是在水涨船高。
2: 是的，
1: 那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13天的深度游啊，自营加拿大赏枫季带给大家。我们这次呢是乘坐的是加拿大的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双点直飞往返有什么好处呢？更好的节省时间，但是我们的机票价格更贵了。首先呢，第一站我们是从上海直飞到温哥华哈，
2: 对，
1: 也就是加拿大的西部哈。
2: 对的，温哥华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城市呢是被山海相拥的这样子的一个被。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可以说温哥华是山在城中，城在海边，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那么在温哥华依然会带大家打卡这个温哥华的起源的盖斯镇，对吧？15分钟喷一次那个蒸汽的，包括斯坦利公园啊，包括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公园啊，包括它的维尔格兰岛啊，都是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的。你会发现温哥华这个城市真的是像你住在风景油画当中的一座城市。
1: 是。好，接下来
2: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维多利亚，顾名思义你会发现维多利亚是维多利亚女王而命名的。这个城市呢是一个，有一句话说，怎么说，是把家安在花园里啊，把日子过成像英伦诗一样，这样的一个城市。
1: 对，
2: 所以到了维多利亚我们看什么？看布查特花园,
1: 花园、好漂亮的一个花园哈。
2: 对的，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对吧？包括我们还会去到维多利亚的像林荫里的纪念碑，它是整个加拿大东西公路的一个起点。包括你还会去到维多利亚的这个渔人码头的岛上面去，你会发现水上有很多彩色的房屋啊，包括还有很多图腾柱啊，而且你可能就会在 码头上遇到一个非常可爱的海豚。

0: 就非常的过得如诗如画一样的日子了。
1: 是，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了内陆段，为什么这次我们选用到的是
0: 加拿大航空，
1: 对吧？
0: 大家知道啊，加拿大航空的内陆段也是用加拿大航空飞的。哦，但是东方购物这一次呢，就把四段飞，开在了一张票里面，什么概念？就是内陆段的行李费也给大家包含了，跟国际段是一模一样的。
1: 哎，熟悉北美的顾客都知道，基本上内陆段飞的话，我们是不包含行李费用的。但是内陆段我们这次是包含了两段内飞，然后同时行李我们的是价格也是包含在里面的。
0: 80加币一段啊，但去过的人肯定知道，飞一次80加币一段，那400块，两段就是800块，
1: 800块钱，
0: 所以给大家省下来了800块钱是包含在内的啊。
1: 好，
0: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整个的落基山脉的门户城市卡尔加里，也是加拿大第四大城市，可以说这个城市，一年365天，330天阳光普照，所以它是一个
1: 真的是很漂亮、
0: 很漂亮的城市，非常的干净。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从落基山脉，大家都知道市面上最吃价格的产品，
1: 对，
0: 就是落基山脉，你是几天几晚？
1: 我们从这儿就开始了4天3晚落基山脉，我们说到四大国家公园、8大湖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行程了，
0: 对吧？市面上大多数2天啊，所以你会只去到班夫国家公园和路易斯湖。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次把整个落基山脉，因为加拿大的湖泊占据全世界的60%多，所以看真正的湖光山色一定要来加拿大的落基山脉。首先第一站我们是班夫国家公园，那这里呢我们是会乘坐这个硫磺山缆车，但是这个2285米高的这样子一个山峰啊，你没有任何的高原反应，登上去之后你就会看到啊，湖泊群山环绕，班夫小镇的
1: 哇，整个的美景啊，
0: 非常的震撼了，
1: 是，
0: 对吧？然后当然我们会去到路易斯湖啊，就是维多利亚瀑布沁入人间的蓝宝石，对不对？
1: 是，
0: 就很漂亮。包括明尼汪卡湖，这些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你会发现，去加拿大这么多湖泊，等你回来的时候，每一个湖泊什么名字、什么特色，你都记忆得一清二楚。
1: 对，是。
0: 然后呢，我们就会从这里沿着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啊，这个最美的高山公路的冰原大道，来到真正的属于北部的贾斯伯国家公园去干嘛？我们去看哥伦比亚冰原
1: 啊，
0: 这里是除北极圈之外的最大的冰原，1万年的啊，
1: 是我们真正深入接触到冰原冰川，而且呢，大家要看到我们这次坐的这个车非常的有特点，
0: 对吧？600万的这样的一个巨轮雪车，它的一个轮胎就是你一个人的身高，所以我们想要来到这个冰原大道，只能通过这样的特色体验。那么市面上大多数都是自费的，一个人花150加币，你才能坐这个车子。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这次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
1: 是，
0: 对的。然后呢，就会来到优鹤国家公园。优鹤国家公园，它的意思就是惊叹的意思。这个国家公园看什么？看翡翠湖，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蓝绿的像翡翠一样的湖泊，
1: 对，
0: 包括还有它的天然桥，你会发现是真正的河水冲刷出来的天然桥，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对，
0: 优鹤国家公园非常漂亮。
1: 好，
0: 然后库特尼国家公园，那么这里呢就是看大理石峡谷和这个瀑布，
1: 对，
0: 就是相得益彰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公园。
1: 哎，
0: 然后你看我们穿插的，比如说孟连湖啊，
1: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升级，对吧？
0: 对，
1: 这次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升级点。
0: 对，
1: 之前我们在做加拿大的旅游的时候，好像没有加入过，
0: 没有做过，因为这个呢，只有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短短的4个月的开放时间。
1: 对，
0: 那么孟连湖可以。小叔在这里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是此行落基山脉我认为湖泊最美的一个，因为它就是像蓝宝石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瀑布，而且它的那个有10座山峰跟它环绕在一块，你会发现这里拍照就是有一句话说评为最有摄影价值的湖泊之一，就是孟连湖啊，
1: 就是在孟连湖这儿，对吧？是，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咱们这次呢，你会发现呢，4大国家公园包括还有8大湖呢，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的。4天3晚落基山脉的深度的一个行程，这次呢我们说让大家一次都去打卡到哈。
0: 对的，8湖4园，大家记住了这个概念啊。然后呢我们就会乘坐这个内陆段的直飞飞机飞到4大赏枫之地的加拿大东海岸，对吧？
1: 是。
0: 首先第一站就是蒙特利尔，那么整个蒙特利尔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法语区啊，整个城市都是先有法文再有英文的。蒙特利尔特别有法式浪漫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会去到魁北克，那么大家知道魁北克是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它有世界上北美最古老的小香兰普街，有最古老的这个城墙，一半是英伦风情，一半是法式风情的。所以呢，都会带大家去一一打卡。到了这里，你会。

0: 我发现我前一天还在湖光山色，第二天就是法国浪漫，真的就是让你感受这个极致美的一个变换。
1: 对，
0: 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就会去到这个圣安妮峡谷啊，
1: 对，赏枫的第一站了，对吧？
0: 真的说这个峡谷里面有这个非常高的水晶瀑布啊，我们可以说它比尼亚加拉瀑布还要高30多米，所以说大河之水天上来，从高空中一直流淌下来，
1: 对，
0: 然后它的整个从它的谷底到它的山腰，再到它的山顶，全部是层林尽染的枫叶。
1: 哎，是，对，所以你看啊，第一站我们赏枫，它的整个的一个视觉的效果就是不一样，是在峡谷当中。
0: 对，
1: 我们给大家这次呢特别安排了4大赏枫圣地，每一站每一个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个呢是峡谷的一个赏枫，还有水晶瀑布。
1: 接下来
0: 第二站呢，我们就会去到汤布朗山国家公园。那么山呢，我们肯定知道有山。肯定有缆车，缆车含不含呢？
1: 当然
0: 肯定也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我们乘坐的是汤布朗山360度的观光火车，让你从山脚下一直欣赏到山顶山顶。所以你会发现，我天哪，这个层林尽染的枫叶就是如此的美好，
1: 对，
0: 你仿佛行走在火焰之中的，因为它是染成了从绿到黄再到深红色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非常的漂亮的
0: ，对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蒙特利尔到渥太华这条道，我们叫枫叶大道，
1: 对，
0: 你的车就开在了这个枫叶大道上面，你就一路行走在这个枫叶之中，感觉走在了油画当中一样。
1: 是，
0: 我说的绝不夸张，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啊，
1: 绝美的风景，
0: 绝美的风景。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说了3大赏枫圣地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阿冈昆省立国家公园，专门给大家又安排了一个
1: 对
0: 山顶的。
1: 哦，
0: 就是这个怎么拍照呢？就是它有一个观景台，
1: 对，
0: 你就坐在那个背影啊，你的背影拍，你是俯瞰整个山林
1: 的
0: 啊，整个山林。这个照片也是一个人生的大片。
1: 对，
0: 所以你看4大赏枫圣地。
1: 好，
0: 带给大家真的是不容错过的赏枫圣地了。
1: 好，
0: 接下来呢，高潮还没有结束，
1: 对，
0: 我们把最后的高潮留给尼亚加拉大瀑布，
1: 对，
0: 对吧？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有的人就是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看它是正面看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非常震撼，因为它是目前市面上水流最大的一个瀑布。我们不仅是在它的围栏看，我们还乘坐
1: 游船，
0: 号角号游船带大家身临其境啊，到瀑布的腹地去感受什么叫湿身，什么叫瀑布的水流啊。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们还要在那个上面一个旋转餐厅，对吧？
0: 对，会给大家安排一顿丰富的自助餐美食。
1: 对，
0: 就你一边吃的美食，但是餐厅是旋转的，所以你感觉好像坐了一场直升机，从高空俯瞰这个瀑布的形成，
1: 对，
0: 流水。
1: 是的啊，
0: 所以呢，这个行程是真的，
1: 我们真的是说很完美的一个行程，因为呢，站站是经典，站站有高潮，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啊，加拿大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说了，我们都知道，确实安排的行程不错，但是价格怎么样呢？
0: 对，
1: 来，观众看一下啊。
0: 对。
1: 首先，如果说您打开网页去搜索加拿大的话，您会发现，起版就是69000多，对不对？你看，哪怕便宜一些，54000、53000，对吧？
0: 对的。
1: 我都不跟你说是不是直飞了。
0: 对的，
1: 很多可能都是转机
0: 的航班，关键它还不是9到10月的正值赏枫季，
1: 就是你只要打开网页去搜索加拿大的旅游，它的起版价格都是5万多到6万左右，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如果你说到9月份的时候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慢慢进入到赏枫季之后呢，它的价格
0: 就越来越高。
1: 好，你说行，这个我不搜的话，我再给大家来对比一个价格，就是什么呢？
0: 机票价格，
1: 对，
0: 9月24号左右这样的一个机票价格，你光直飞过去的价格就已经56950，这个是经济舱的价格，不是公务舱。
1: 直飞往返光机票啊，你什么都不做，你就说我飞到加拿大再飞回来，就已经是56000多。
0: 对的。
1: 而且呢，很多的旅行社基本上呢都是提前半年到一年开始锁定机票的。
0: 锁定机票，我们东方购物这次就提前一年把这个仅有的限量的席位，因为市面上肯定是疯狂的抢这个季节，而且现在没有每天都飞的情况下，一票难求，所以要提前很久锁定这个资源的。
1: 来，光一张来回的机票往返是50000多，但是您看到了，东方购物自营今天单人出行的价格，我们做到50000块钱以内，同比市场，我们机票的价格，一张机票 就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0: 是的，
1: 更不要说我们今天是13天的深度的品质游带给大家。
0: 看一下日期，
1: 出发的日期特别的好，9月21号和10月5号独家的赏枫季，而且尤其提示一下大家，9月21号
0: 肯定会非常抢手，因为呢，我们的今年的中秋节的放假是9月24号开始连放3天，然后之后就是紧接着国庆了，所以你9月21号的班机啊，
1: 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现在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团期真的很抢手，因为东方购物真的是留了很久这样的日期，线下有很多人在问
1: 了。因为这样子的来说的话，像9月21号，你比如说上班族的话，只请5到6天左右的年假，其实就可以和家里面的
0: 爸爸妈妈一起去
1: 一起出行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价格呢，是除了签证费用之外，
0: 一价全含，包括
1: 两人一台的这个 WiFi， 我们也是全部涵盖在里边的。
0: 是的，
1: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是多少人的一个行程？
0: 19+1精品小团，不要看市面上的30个人啊，35个人，我们今天是19+1的精品小团给到大家。
1: 我们几乎是一个深度的私家团游，
0: 是的，
1: 对不对？高端品质带给大家。今天一个人的这个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0: 对。
1: 然后呢，名额签订之后呢，我们再去做对比，观众朋友们，因为今天不是说是有30-40个名额给到大家，
0: 是的，
1: 19+1的精品深入的小团给到您，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生命只在呼吸间，人生过半，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美。全球近200个国家，不得不去的国家之一加拿大，不可错过的壮美风景加拿大，最美的天际线之一加拿大，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成就了巍峨绵延的落基山脉，高耸入云，白雪覆顶，极为壮观。冰川、峡谷、丛林、湖泊，请准备好双眼，接受这震撼的美景轰炸。班夫，旅行爱好者心目中的梦幻目的地，山峰、瀑布、温泉、小镇、缆车，请放松好心情，接受这神仙般的旅行体验。温哥华，纯净又充满活力的多彩之城，常年气候适宜，多次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请放下疲惫，亲身融入这最适宜人类的生活节拍。先定名额，快乐出发。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每一个日期的名额只有19+1。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加拿大呢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关注，因为从去年12月底开始，咱们加拿大的团队签已经开始开放了，所以一旦开放之后，你会发现呢，很多的这些 app 上边，尤其是旅行的一些 app 上边，搜索量一下子急剧攀升，但是呢，价格却是望而却步，因为什么呢？基本上的起板价格都可能是在5万、6万甚至7万块钱，对吧？是的。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赏枫季哈，对的，所以呢，这个赏枫季啊，真的最好的短短的1到2个月的时间，就这么短短的几个班期，而且每年啊，加拿大直飞的航班现在不是每周每天都飞的，所以它一周可能只飞3到4班，所以这样的名额呢，直飞的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其实线下啊，大家都在问90月份的加拿大，这个时间你一定要。
0: 抓紧时间把9月份的班机抢到手，你能看到的秋天就收入囊中了。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加拿大呢，其实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去，因为什么呢？北美我们除了美国之外呢，加拿大这个国家呢也是地大物博。
1: 是的。
0: 看到旅游资源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
0: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啊，加拿大到底要去看什么？首先呢是摄人心魄的自然美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因为呢，整个加拿大呢地大物博，你从加东到加西的话。
1: 看到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呢，你看世界级的瀑布奇观，大家所熟知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对吧？这个也是一个跨国瀑布，对吧？啊，我们是多重体验，又是乘坐号角号游船，身临其境的感受瀑布，又是乘坐这个登上 Sky Tower 的这个旋转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去感受这个瀑布的流程。
0: 你看，就下边啊，我们镜头往下一些，观众可以看到，您就登上这个观景塔。
1: 坐到这个观景塔上面呢，我们呢再去俯瞰整个尼亚加拉大瀑布，而且在里边呢，我们还安排了美食，对吧？
0: 对的，
1: 午餐。所以你会发现，我天哪，我好像坐了直升机从高空俯瞰这个瀑布的感觉。所以客人回来之后，这个非常非常吃价格，你自己去预定的话，一个人就要100多加币，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在里面的，
0: 对，
1: 非常的好的体验。
0: 是，
1: 包括这个4天。 深度游览洛基山脉，我特别想给大家展示一个画面啊，因为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年5月7号的团，去到洛基山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我们手机拿稳啊，来，观众可以看到啊，哇，真的绝美，这个都是我们的，
1: 看到这是什么了吗？看得到吗？
0: 哎。
1: 灰是熊，对的，在路边行走的熊，就是在5月份到10月份，你可以看到更多。所以呢，洛基山脉给到大家的真的是不一样的风景了。
0: 所以观众您看看，这个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观众拍回来的视频，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在那儿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旅游的自然资源在。
1: 是的，是的。
0: 4天深度洛基山脉，我们不像市面上可能给你说2天，让大家随便挑2个国家公园，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次涉及到
1: 全部包含
0: 4大。
1: 国家公园、班夫、优鹤、库特尼、贾斯伯，
0: 每一个国家公园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1: 湖泊的颜色也不一样，湖泊的形状也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在这里让你待上1周，你都不会觉得腻。我一直说我们领队去每次，就是我们安排他出行去带队，他说你让我去加拿大，让我去加纳大，洛基山脉让我去20次、100次，我都不会觉得腻的一个地方。所以你想，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评价，
0: 包括这次还有8大湖，对吧？尤其是我们首次。
1: 升级的这个
0: 梦莲湖，非常极具摄影价值的一条瀑布，包括还有路易斯湖，世界的窗口，对不对？就是每一个湖泊，包括宫湖啊，还有像佩头湖、像枫叶的形状的朱砂湖、尼尼湾卡湖、双节克湖，每一个湖泊的颜色、形状、特点和它周围的环境都不一样的，
1: 对吧？
0: 好，还有就是我们说了啊，咱们说呢，去某一个国家一定是要在特定的一个限定季节的时间。你比如说去荷兰，你可能想到的是
1: 4月份，郁金香，对吧？包括你可能去到日本，你想的是樱花季去。那去加拿大是一定是什么时间呢？就是赏枫季，对不对？赏枫，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4大赏枫，就是你不仅是可以乘坐缆车去到汤布朗山，你还可以去到青徒步的像这种峡谷啊，圣安妮峡谷去赏枫，又有瀑布，又有枫叶，对吧？从它的谷底到半山腰，在它的 山顶会发现层林尽染的枫叶，让你觉得此刻遗忘了自己在哪儿的感觉。
0: 是
1: 阿岗昆啊，这里我觉得就是你坐在它的那个观景台，从你拍一张背影，哇！ 你的手机的封面就有了，对不对？
0: 打片儿哈，
1: 而且我们还会整个从这个蒙特利尔到渥太华的这条大道上面叫枫叶大道，你就随时随刻的欣赏两岸的风光。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摄影爱好者也好，包括还有爱拍照的我们的这个美女们阿姨也好啊，
1: 对，
0: 这时候去真的一定要穿着自己最美的衣服去拍拍照啊，
1: 是的，
0: 留下人生的这些大片。
1: 是的，
0: 包括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些赏风季自然的风景之外，它还有非常丰富多彩的人文的风情给到大家。您能想到的，因为呢很多顾客都知道的，在加拿大的东部有一些城市都是讲法语的，
1: 对的，
0: 法国的风情非常的浓郁，
1: 对的，
0: 魁北克的古城，对吧？北美的小巴黎之称哈，
1: 对的，包括蒙特利尔，它有像仿这个巴黎圣母院一比一造的这个诺特丹圣母教堂，
0: 对
1: 吧？包括还有像皇就是法式的皇家园林，我们也会登至山顶去俯瞰整个城市的风貌，
0: 对。
1: 那么还有，其实还有英伦风情，因为像比如说维多利亚的这种岛啊，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盖斯镇啊，所有的这种士兵换岗啊，
0: 对，
1: 全部是具有英国风情的。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又有法国风情，又有英国风情，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加拿大还有这个北美第二大的这个唐人街，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会非常的多，都会喜欢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交流无障碍的，
0: 是包括还有印第安风情
1: 土著啊，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图腾柱都是各式各样的这种祈福啊，非常的棒。包括还有国际友谊，我一直说在渥太华的总督府又称多利厅，你会去了之后你就去找，都有各国的什么著名的人物在这里种下一棵枫叶树呢，对吧？
0: 那到时候去看一看，探寻一下，对不对？
1: 是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在加拿大呢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丰富多样的人文的风情，包括我们这次还有在升级，因为大家都知道乐游下一站一定是栏目当中我们把最好的旅游资源集齐在这儿。
1: 是的，
0: 在整个的我们说经典的行程当中，咱们还要再有很多深度体验，
1: 对，基本上
0: 比如说维多利亚岛的这个渡轮，
1: 对
0: 吧？包括还有硫磺山全景的缆车，是不是？您看看，对吧？这些其实有时候呢，可能很多都是需要你出去自费的项目，
1: 我们
0: 今天涵盖在里面，
1: 没有任何的坑给大家踩。冰原的雪车你自己去自费150加币，包括泡温泉要你80加币，包括品酒，对吧？它也要收费，对吧？50-60加币一个人，我们也是给大家去包含的，就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菲律宾酒。冰酒的酒庄，
0: 对，
1: 包括雾凇少女号，对吧？卖你80加币，你去不去？你肯定去啊。然后还有这个汤布朗山的缆车，
0: 对
1: 啊，给大家包含整个这一张画面，我觉得至少值个3-4千块钱，人民币是要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去到外边有时候呢，大家为什么觉得旅行的体验感差？就是七七八八这些深度体验需要你自费。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自营都给大家涵盖在里边了，不让你说我去了多花另外一分钱啊。
1: 对，
0: 包括这次的住和吃，刚才呢朱老师也在说了。我们说这次的祝贺吃真的是叫做
1: 太好了，
0: 东方全程在线
1: 自营的乐游下一站，先把栏目做得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品质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你会发现在加拿大给大家住的都是什么酒店呢？
0: 对
1: ，Radisson 对吧？丽笙酒店 ，Hilton、Sheraton 就是希尔顿
0: ，对、
1: 这样的品牌在加拿大只有4星啊，朋友们，就是说明他们的这个级别非常的高，
0: 非常高，都是你所熟知的好的这些国际酒店，希尔顿呀、喜来登啊、丽笙呀，对吧？班夫小镇的酒店呀，
1: 包括还有威斯汀啊这些酒店给到大家，所以你会发现，我天哪！这么好的价格，酒店住的还这么好，
0: 我都不是什么随便给你一个2星3星的这种酒店，让大家快捷酒店去住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还有特色美食，大家都知道北美的吃饭相对比较贵，我们这次全程韩餐的同时还升级了7顿特色餐，枫糖小屋的风味餐，观众朋友啊，
1: 家国限定的，
0: 对，是。
1: 包括还有日式海鲜自助餐，非常吃价格的，你会发现，哎，几百块钱一个人要的，然后呢，还有国民咖啡 Teams 的套餐给到大家，最最值得说的就是这个 Sky Tower 的瀑布景观自助餐，
0: 对，
1: 是旋转餐厅啊！你看每个角度，你每个人都会轮到，
0: 对，
1: 亲临瀑布的感觉，
0: 是
1: 对的。包括还有蒙特利尔的熏肉餐，
0: 对，
1: 包括我们还有像这种
0: 韩
1: 式的火锅和烤肉啊，
0: 对，
1: 对啊，还有这种越南的米粉啊。而且我想值得说的是，加拿大的这个中餐厅，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八菜一汤。可以说加拿大的中餐是全世界做中餐，除了中国以外做的最地道的。所以你发现，在加拿大吃得好，住得好。
0: 对吧？但是今天的价格又是特别的低，我们为什么会敢直接和观众朋友说这样的话？您自己去查，但凡是在9月份到10月份赏枫季出行的话，来回直飞的往返机票就已经是达到了50000多块钱。
1: 对的，
0: 市面上的价格您放心大胆的去比较，
1: 对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洲际旅游也一直做加拿大的，我是知道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我们一般3到4星的酒店，
0: 对，
1: 然后呢？9到10月份出发，基本上是51800的一个起板，
0: 哇！
1: 今天只要49999元，
0: 是的、
1: 这个价格真的是，
0: 而且我们不是30-40人的大团，今天是19+1的名额，几乎媲美了外边的私家高端定制团。9月21号，名额现在已经开始紧俏了，因为呢，这个日期临近到咱们的中秋佳节，包括涵盖了11的这个小长假，
1: 还有中秋的3天假，
0: 哇！
1: 所以你如果一家出游的话，就子女只要请个
0: 5-6天
1: 啊，6天假就可以了，对。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除了我们的签证费用不包之外呢，一价全含啊，推一罚10，我们是加航直飞，来回往返，不走回头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条被偏爱的纬线，雪山、冰河、湖泊，所有关于北美的浪漫想象都在加拿大同时发生。从太平洋海岸到圣劳伦斯河畔，从落基山的山顶到尼亚加拉的水幕，完成一场横跨加拿大的呼吸式旅行。温哥华前往维多利亚岛，英式风情就扑面而来，处处散发着优雅的英伦气息。落基山脉带您深度体验这个湖光山色的加拿大零号名片。班夫国家公园，乘坐硫磺山缆车上2285米的山顶，琼斯顿峡谷，冰墙透出幽蓝光，像走进冰雪奇缘片场。库特尼的大理石峡谷，冰瀑把蓝瀑布冻成20米蓝琥珀。幽壑的翡翠湖，绿到像把全世界的啤酒瓶都融进一面镜子。路易斯湖更不讲理，雪山直接倾倒在湖心。明尼旺卡湖随手一拍就是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在班夫小镇还可以泡上天然的硫磺温泉。蒙特利尔，北美小巴黎之称，魁北克，整座城被城墙圈成400岁的童话。渥太华，加拿大的首府，国会山卫兵换岗，把国家仪式感拉满。多伦多的圣劳伦斯市场，200年没打烊，带您走进当地人的烟火气息。最后，把高潮留给尼亚加拉大瀑布，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加拿大段更是正面观赏瀑布的绝佳角度。登上太空塔瀑布景观自助，那是人生难得的美景时刻。阔别7年，加拿大东西海岸加落基山脉全程高品质国际品牌连锁酒店，市面极为抢手资源，去拥抱太平洋的风、魁北克的钟声，以及那个被自然重新洗涤过的自己。Tell by a touch that it won't be long. Sounds like a line from a perfect love song.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9月21号的这个日期啊，基本上呢名额已经所剩不多。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是19+1的高端精品小团。加拿大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呢，是从去年12月底开始，团队签陆续开始开放，有很多有资质的旅行社赶紧去拿资源，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来回的光这样的一张机票已经是高达50000多块钱了，
2: 对的，特别是枫叶季啊，
1: 哎，是
2: 现在订的非常快，大家肯定都看完我们的那个了，因为我们其实9月份的班机是固然很好的，10月5号也是这个枫叶开始变红的季节啊，大家一定这个9月21号抢不到，我们就抢10月5号了。
1: 对，是9月21号，为什么呢？很多是愿意年轻人和家里面的老年人一起出行的，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
1: 马上有这个3天的这个中秋的佳节的长假，
2: 是的，
1: 包括还有11的长假，联合起来的话，基本上呢，很多年轻人说加拿大我一直非常的喜欢，
2: 是，
1: 包括我跟我们导演也是，乐游下一站，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旅游的线路啊，加拿大一直吸引着我们，因为什么呢？自然风光太漂亮了，
2: 是
1: 四大国家公园、8大湖，我们这次涵盖在里边，同时包括还有加东。你看，我们这次给大家特别安排了4大赏枫叶季，
2: 对啊，
1: 赏枫季。所以呢，回到节目现场呢，很多顾客在说行程线路怎么安排，什么叫做深入，什么叫做私家精品小团的品质。
2: 是，
1: 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啊。
2: 首先，我们19+1再强调一下，19+1的精品小团，我们上海直飞到温哥华，我要再说一下，只有10个小时30分钟，比你去欧洲还要近，
1: 还要近，
2: 还要近。那么第一站就是温哥华，温哥华是一个集这个颜值和舒适度于一体的，因为它被多次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而且我一直说它是一个城中有山，山在城海边这样的一个美景的一个城市。温哥华所有的市区观光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伊丽莎白女王公园、斯坦利公园、盖斯镇全部都会去到，包括海边的这个港口城市都会带大家打卡。然后我们会乘坐渡轮去到这个 BC 省的首府维多利亚岛。
1: 对，
2: 那么去维多利亚岛要干嘛呢？我说维多利亚岛是一个把家安在花园里，把日子过得像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我们去看它的花园，布查特花园，百年的花园啊，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去感受一下这个岛上的渔人码头，对吧？ 彩色的这个水上的房屋，以及你在码头上随处可见的这种憨态可掬的海豹，就觉得这样的城市在这里生活该多么
1: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吧？所以你看啊，维多利亚像一听个名字你就知道极具英伦风情。
2: 是的。
1: 这时候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北美段如果是内陆段飞的话，基本上呢行李费用是不含的。但是我们这次呢是加航的双点直飞往返，同时内陆段有两段，我们的行李的这个配额也是
2: 对的
1: 增加在里边的。
2: 对的，我们内陆段两段的直飞航班也是把行李的运费给到大家的。其实你去美国也好，去加拿大也好，你会发现一段行李现在都要80加币
1: 啊，
2: 折合人民币就是
1: 400多了。
2: 对的，400多块钱，两段800块，给大家省下来了，对不对？
1: 对，是。
2: 然后我们还说，整个行程最吃价格的一定是落基山脉。
1: 哎，
2: 那么正常市面上给你去到班夫国家公园，去到路易斯湖，你已经觉得很好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4园8湖，4天3晚，带你深度解锁落基山脉的湖光山色。
1: 对，是。
2: 有人说去过一次落基山脉可以顶上10个瑞士啊，朋友们，顶上10个瑞士。所以呢，你会去看班夫国家公园，坐缆车去到这个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美高山公路的冰原大道，去到贾斯伯国家公园，去到冰原。这个，
1: 哎，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车子啊，一定大家要熟悉一下啊，就是这个冰原车呢，它的轮胎基本上呢就和一个人高差不了太多，就是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
2: 对的，你看
1: 这一辆车啊，我当时查的是，据说是600万美元的造价。
2: 对的，
1: 而且呢，这个车基本上呢，如果说普通旅行团有时候去的话，可能会给你卖自费项目，对吧？
2: 对的，我们这次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
1: 包含在内的，
2: 你会发现我会去到除北极圈之外的亿万年的最大的冰原。
1: 哇，近距离的去。
2: 这个整个的冰层大概有300多米的一个厚度，你会发现哇，太神奇了，对吧？
1: 是，
2: 在中国你看得到吗？
1: 嗯，
2: 看不到这样的风景了啊。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优鹤国家公园，那么顾名思义，它是惊叹的意思，说你看到哦，怎么惊叹这么美，就叫优鹤国家公园。
1: 对，
2: 它的翡翠湖是吧，绿的像翡翠一样，天然桥，回复成功。包括此行啊，特定季节才会有的梦莲湖，
1: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做升级，
2: 对
1: 吧？
2: 对的，这个湖泊呢，它每年的6月到10月，短短的4个月的开放时间，其他时间封路去不了，只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去到。
1: 对，
2: 到了这里，你会登上一个观景点，会看到碧蓝色的这个湖水，对面就是10座山峰。
1: 对。
2: 就发现哦，这人
1: 真的绝美哈，
2: 绝美！盆地与历史文化遗迹这个不说了啊，班夫的起源，
1: 对，
2: 库特尼像峡谷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又有峡谷又有瀑布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库特尼国家公园，
1: 是，
2: 也给大家包含了4天3晚深度体验。
1: 哎，我给大家说啊，班夫这儿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温泉，
2: 对
1: 吧？对，
2: 温泉，我们还在班夫小镇住2个晚上。哎，你会发现，哎，去那里买什么Lululemon啊、加拿大鹅呀，包括始祖鸟，非常非常的全加拿大最低。
1: 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你想90月份啊，这个枫叶季的时候还再去泡温泉，这个真的我觉得是人生一大享受，就像画面当中您看到的，
2: 对的，
1: 温度又适宜，泡泡温泉，然后又缓解你旅途的疲劳的同时，你看远山近处的树林，你看到的都是风景绝美的这样一个画面。
2: 对，我们东部的客人呢，这次5月份也在那里泡了，他们觉得我天哪，简直就是很享受，因为我一直会看他们来回发的这些视频，我觉得加拿大真的是你不错的旅游目的地之选啊。
1: 好，接下来又到了高潮部分，到了加东，我们这次加东给大家安排了4段特别的赏枫的地点。
2: 对的，
1: 首先呢，我们是飞到了蒙特利尔，
2: 对的，对吧？其实加拿大真的地大物博，非常非常的值得你一去。但是每年的9到10月份赏枫季是大家一票难求的一个日期点，因为每年就是9月20号之后到10月10号之间这段枫叶是最漂亮的，不是说别的时候看不到，可能是绿色，可能是黄色，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层林尽染的秋天。
1: 是。
2: 那么第一站就是圣安妮峡谷。那么我们到这里，它其实有一个轻徒步，还有吊桥，你可以在那里，就是可以看到，像从它的谷底到它的山腰到它的山顶，就层林尽染的秋天，第一站就会。就是真的是劲爆你的朋友圈那种。
1: 对，是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啊，圣安妮峡谷里边它还有瀑布，这个瀑布的高度呢是比尼亚加拉大瀑布呢还要再高。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到了山顶呢，你会从整个的制高点再去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览中山小，
2: 对
1: 吧？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对，
2: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就是我认为。在魁北克省看枫叶的最佳的一个
1: 峡谷、瀑布、枫叶，想想这些字眼，你连接起来，你都会觉得绝美，就像现在画面当中。
2: 其实这个画面 还不如你亲眼看到的更加好看，
1: 还要漂亮，
2: 还要漂亮，真的，
1: 对吧？
2: 对的。然后呢，我们会去到汤普朗山国家公园。其实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季节限定，平时我们五月份卖，我们去不了这些地方，因为不好看嘛，
1: 对
2: 吧？只有这个季节最好看。汤普朗山，我们会乘坐缆车去到制高点，带大家去感受这个汤普朗山的这个森林，竟然，它是不仅有彩色的枫叶，还会有彩色的房屋啊，这种镶嵌在这个山里面，你会觉得又有湖泊，又有森林，又有房屋，特别好看。哎，
1: 观众朋友啊，你要想，我们不是让你爬上去，咱们是坐缆车上去。
2: 对，
1: 四面的山谷环绕，包括您看整个的小镇，包括这样的小的房屋，全部都被层林尽染所包围住，对不对？
2: 我觉得当地的居民真的非常的幸福，感觉住在了童话世界当中一样。
1: 是
2: 的。
1: 接下来，
2: 然后阿冈村国家公园，这些都是为秋天赏枫季限定的景点。这个阿冈村州立公园我们也是带大家包含进去的，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观景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人坐在一个观景点，从背后拍一张照片，就前面是山，然后是你的背影。
1: 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想起来是什么，就风景绝美的油画，仿佛人在画中游一样，对吧？你自己就形成了一幅风景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去某一个国家，一定趁着它是季节限定的时候，包括比如说你说你去法国什么时候去，好，薰衣草开放的时间，对不对？就像你去加拿大，我们说枫叶国，枫叶国，你不是在它枫叶季要去吗？对不对？
2: 对的，就是有条件的话，一定要选择季节限定的时候去。
1: 我们这
2: 就贵一点吗？
1: 还有第四个赏枫点是什么呢？就是
2: 枫叶大道啊，就是我们从整个东部的这条道，我们从
1: 蒙特利尔
2: 一直到渥太华，它有一条道叫枫叶大道。
1: 对，
2: 其实我们说到的四大赏枫圣地的话，是四大赏枫圣地。其实我们在渥太华的里多运河，你会发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岸边，全部是枫树。你会发现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颜色的枫树。
1: 好，接下来我们还在说啊，最后的收官也给大家再来一波小高潮，对不对？多伦多过来之后，我们一定要去看的是什么？尼亚加拉跨国大瀑布，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
2: 对的，
1: 而且呢，我们不是光远观，我们这次还要乘坐游船，它这个游船也是一个季节限定化。
2: 是的，
1: 近距离的感受气势磅礴的跨国瀑布，同时还没有结束，
2: 对，
1: 我们这次还要再登上
2: Sky Tower 的这个自助旋转餐厅啊，给大家安排一个高空中看这个瀑布的流程，它是从哪个方向流过来的，流到哪个方向去，所以你会感受啊，非常非常的震撼，
1: 壮观，
2: 对吧？
1: 最后呢，
2: 我们回到多伦多啊，多伦多不可或缺的第一大城市，对吧？我们去看它的这个地标，包括它的 CN 塔，曾经是第一高楼的。多伦多这个城市的多伦多大学都非常漂亮，所以
1: 对
2: 带大家一一打卡，
1: 最后
2: 再乘坐直飞航班，
1: 对，
2: 回到上海。
1: 好，这时候呢，很多顾客在说了，价格我还是关心的是价格，对吧？
2: 对，
1: 因为呢，加拿大呢真的是现在呢这个席位切出来的太少了，观众朋友啊，但凡你在很多的旅游网站当中，你可以去搜搜看，
2: 对，
1: 只要几百。69000多，这个价格就劝退了很多人。
2: 对，
1: 包括哪怕你说我再看一下转机是不是便宜一些，54000多、53000多，这还都是转机，都不是直飞，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
1: 更不要提说什么19+1精品小团给到大家，
2: 是
1: 还有很多可能需要你自费的项目在等着你。
2: 是的，
1: 而且关键您再来看，9月上旬和到9月下旬，
2: 对，
1: 对吧？一说到枫叶季的时候，价格就又开始水涨船高。
2: 是的，
1: 好，你说我不跟团游，
2: 我
1: 自己出行。
2: 你自己办签证很麻烦，对吧？
1: 来，观众自己观看啊，就上海到温哥华，再从多伦多回上海，就这单就是这个光单的机票，
2: 往返的国际段两段还没算内陆段，
1: 对，
2: 它的这个价格就56900多了，而且这是经济舱啊，不是公务舱的价格。
1: 那很多顾客会说了，你们为什么能够价格这么便宜？因为我们提前一年锁定到这个机票的价格，
2: 观众朋友，
1: 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在这儿。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您都知道了，往返光这个机票一张都是50000多了，咱们东方购物今天自营能做到49999块钱，这个价格我们真的可以说傲视市场，你可以去看去比，没问题。我们还是旺季出行，都不是什么12月份左右的一个这个日期了。
2: 是的，关键我们刚刚还说的这个价格，不是说啊，这个加拿大这么便宜吗？你住得好，吃得好不好？我们全程9晚的4星国际品牌连锁酒店，希尔顿、喜来登、太平洋，包括威斯汀啊，还有2晚落基山脉小镇，你去看一看。
1: 对，
2: 一晚上现在可能要6700加币一个晚上，我们是2晚住在落基山脉的。所以班夫小镇的酒店也给到大家。
1: 北美吃饭同样很贵，对吧？餐餐全含，升级了7顿的特色餐，各种各样的这种风味给大家去做一个调剂，
2: 是的，
1: 对吧？包括我们还有说了，有这么多的深度体验。 以及还有两人一台的 WiFi， 我们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
2: 对的，
1: 九月二十一号的名额只剩最后五个了，我们是多少？30人还是40人的大团？
2: 19+1的精品小团。
1: 所以啊，观众朋友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一个人的这个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只要你说我对加拿大呢真的是向往已久的话，我又是希望在它最旺的这个枫叶季去的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只要合同没有签订的话，咱们的预付款是随时可退的啊。
2: 对的，
1: 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乐游下一站永远是把最好的咱们东方购物能拿出来的旅游资源就放在咱们的栏目当中。
2: 对的，对的，
1: 今天自营旅游呢，我们不给大家赚什么中间商啊，我给你这儿层层加码，就是我们拿到一手的资源，把价格给大家控制住。
2: 对的，而且大家，我们今天是5月13号，大家可以看一下，真正加拿大90月份的班机，在7月份你就不可能再买得到了，就是大家都会提前4-5个月就开始锁定这样一张限量的去往加拿大的席位了。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生命只在呼吸间，人生过半。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美。全球近200个国家，不得不去的国家之一加拿大，不可错过的壮美风景加拿大，最美的天际线之一加拿大，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成就了巍峨绵延的落基山脉，高耸入云，白雪覆顶，极为壮观。冰川、峡谷、丛林、湖泊，请准备好双眼，接受这震撼的美景轰炸。班夫，旅行爱好者心目中的梦幻目的地，山峰、瀑布、温泉、小镇、缆车，请放松好心情，接受这神仙般的旅行体验。温哥华，纯净又充满活力的多彩之城，常年气候适宜，多次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请放下疲惫，亲身融入这最适宜人类的生活节拍，先定名额，快乐出发。

0: 我们九月二十一号的席位即将要满员了，因为我们经常现在都知道出去旅游的话，什么季节去到什么样的国家看什么样的风景，对吧？你比如说你要去樱花国，你肯定在四五月份；荷兰的郁金香同样在四五月份。是的。那如果说到下半年旅游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看的是什么？就是枫叶季，对吧？非常漂亮。那如果说到枫叶的话，很多这个顾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加拿大了。
1: 对的，没错。而且你会发现你在路边随随便便拍到一棵树的枫叶。
0: 就红的红彤彤，红的让你觉得哦，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红的枫叶。
1: 对，
0: 真的是绝美的季节。
1: 是，而且我们这次呢，落基山脉呢，给大家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四天三晚，整个落基山脉四大国家公园、八大名湖，我们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更有很多一系列的升级的项目，包括班夫的这个，比如说泡温泉，
0: 泡温泉也是给你感受的，
1: 对吧？
0: 包括我还是说了，东方购物的乐游下一站的栏目真的是品质中的品质，这个酒店安排的。
1: 非常的好，double trip的，包括Wisting的，就是你在上海住一个晚上都要花到一两千的酒店，在加拿大这次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0: 我们就说了，加拿大你观众，现在就拿起手机搜一样，就是它来回的机票。你会发现，按照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行程线路走的话，光来回机票都没有算内陆段的两段去内飞的话，都已经是五万左右了。对的，
1: 对吧？你自己想想看，你如果要自己出去玩的话，你这个价格七八万肯定是打不住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自营旅游带给大家49,999块钱。 除了签证费用之外，
0: 太便宜了，真的，
1: 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好不好？所以啊，抓紧时间，9月21号即将要满员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您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就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你说如果我要买八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八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另减5元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当当8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八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贴骨肉很香呀、哦、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
0: 哎，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哎、对吧？
1: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嗯、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0: 对的，
1: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厚切一块一块、嗯、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嗯、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哎，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哎、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嗯、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0: 是，
1: 一点都不麻烦、
0: 哎、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嗯、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嗯，我们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 对，
1: 对
0: 不对，
1: 少许调味的、啊
0: 哎、调制好的。哎，你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1: 啊嗯、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哦、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肉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0: 对对对，
1: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哦、这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嗯、
0: 是的，
1: 给您尝尝味道啊。
0: 对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加热就可以了、嗯、以往那些啊什么切呀、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嗯、都不需要了、嗯、我们的这个鼎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嗯、而且除此之外鼎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嗯、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嗯、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能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哎、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1: 哎、对的、嗯、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哎，
0: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嗯、酱香的呀都可以、嗯、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1: 铁板的、
0: 对铁板的都可以， 对， 对吧、嗯、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鼎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嗯、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
1: 好，
0: 200
1: 多块钱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0: 258是八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四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四包，买八包带回去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八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八整包啊，我们这牛仔骨带回去，就有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21分钟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啊，哎，牛仔骨一般到饭店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
1: 对，
0: 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嗯，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我顶多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啊。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两面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一点这个灰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再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这种东西，你可以对放一放，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还可以跟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就算连炖锅当中你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所以呢，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八包带回去。今天算下来258元，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呀、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很香、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是瘦肉，也不说光是肥肉，
1: 对，
0: 正好肥瘦相间，
1: 所以
0: 它很嫩，对不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稍许化冻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啊、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弹弹，拒绝我们今天什么注水肉啊、拼接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质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材料。
0: 对，
1: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
0: 弄点这种蘸料，
1: 对，有点像其实这个烧烤的感觉啊。
0: 对，那你就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头是有一点牛肉的，
1: 对，
0: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1: 我给您脱个骨啊，亲爱的观众。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这个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1: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0: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边弄点这种蒜啊，包括葱啊，就配个色，
1: 对，
0: 折个色，然后呢，浓油赤酱的上海人喜欢这也可。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腌好之后再放一段时间，
1: 对，
0: 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1: 加油啊！
0: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做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啊，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1: 是
0: 258，8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的时间了，清凉厨房也让自己啊放松一下，
1: 对不对？赶紧加油啊！
0: 是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08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两大组合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啊！258元是八包带回去，听清楚，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八包带回家，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的，所以你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原材料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真的324，你想看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仔骨的部分大组合，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嘞，对吧？你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你想看还有什么
0: 分割、
1: 腌制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弄也可以。骨边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
0: 是的，
1: 牛肉的话呢，我觉得囤一囤蛮不错的。
0: 对，这两天我还听说单位的很多一些男性同事们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半夜的时候看体育赛事，对不对？
1: 对。
0: 突然之间饿了，要配配什么啤酒啊，配配酒啊，哎，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低脂肪也是比较不错，做起来又很快。
1: 对，
0: 最后15分钟时间，八包装的组合啊，这个越来越少备货，希望能够抢到八包装，立刻从速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8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其实四合一煎大组合被忽悠来越少了，它更有个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1: 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
0: 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厨房当中空调太有必要了。但是呢，一年四季上海这个天气又觉得好像利用率啊，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当然，它是吃了啊，所以啊，清凉厨房怎么做到？ 我们就是下锅的时间，开锅的时间，你稍微的短一点，但是我们吃干吃好吃的东西也是要的。那今天这个顶多搭配到，哎呦，这是什么？我们番茄口味的，
0: 茄汁的，
1: 做了一个煲，会把蛮不错的。哎，晚上来碗面，这个作为浇头可以的，对吧？或者说你直接淋在这个米饭当中也是可以的。那你说我们今天难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肉呀，贴骨牛肉直接给大家切好了，洗好了，弄好了，稍许的调个味道，这个味道大家也放心。顶多嘛，在东方购物已经明星单品了。
0: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
1: 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
0: 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仔骨也好，特别是牛仔骨，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1: 对，
0: 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大家做也是更加放心了，也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太。
1: 太热了，是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些多余的，你说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不包你给精修好了，
0: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平时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1: 包也没多少，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是足，每一包300克，对，所以你想想看，八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的小骨。 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你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是贴骨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煎锅，
0: 滋啦滋啦的，滋啦现在。
1: 声音啊，哎呀！
0: 对，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就滋啦到19分钟时间，就算那么长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啊，还是蛮少，
1: 几乎没有什么缩碎
0: 的，而且你看这骨头多漂亮，再说到我们这。

0: 煸肉，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1: 对，
0: 我就怕就是在厨房当中时间太长。
1: 对，
0: 然后你稍微把那个血水去掉之后啊，你一面煎到肌红蛋白这种的血水就出来之后，都是非常好。
1: 对，
0: 排骨也是更加方便。很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用手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
1: 对的，你自己来看看啊，你看你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发现哦，汁水还是满满当当的，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0: 确实
1: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吧？
0: 然后还有个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1: 不错啊，这是什么？铁板的。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配菜要花多少钱？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屏幕上去加加热就可以了。
0: 说实话啊，就在家里头，我下头配菜就不弄了。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
1: 对，真的是。
0: 你自己弄个其他一点清凉一点的，是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那鸽子那汤，
1: 可以
0: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
1: 哎呀，荤素搭配好的不得了，
0: 对吧？然后又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本场直播就结束了。
1: 目前
0: 258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啊。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
1: 对，
0: 四包带回去，对吧？那您说了，如果我买8包，是不是要300块钱？在本场直播当中，这个翻倍，对吧？但是今天我，如果您买8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不要150乘以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1: 对，
0: 8包带回去258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5倍购物积分12.9元。
1: 对，
0: 这样算下来呢，8包只需要240块钱就可以用回去。感谢2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啊，尽快为您配送到家。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你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4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现在是8:27，我们的备货组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抢到250元大组合八整袋的婆们下手一定要快，不用出子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4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8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非常直播，7万包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0八，
1: 分量一样也是
0: 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海量，积分啊5倍购物积分12块9毛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婆们特别特别多。
1: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2: 是，
1: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2: 对，
1: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欢迎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您给提前弄好了。
2: 对的，你看方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小炒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这种菜肴。
0: 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块9毛钱。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0块钱，您就把8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是的，做的七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1: 对，
0: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
3: 15961，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4: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3: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 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 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啦，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进下单。这样呢还能才能给你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3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您搞定，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时候口感口味我调和不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稍许的调好味道了，所以你拿到家里面干嘛？你只需要有锅加热搞定了。
0: 对，其实就是大概就5-6分钟的事情。
1: 对，
0: 两面稍微煎一煎，然后弄点佐料进去就好了，轻轻松松一盆。
1: 菜硬菜就出来了，真的是我们的品质最后一点时间，4分钟给您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品质，你看哦，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是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都有的，要有一点，要有一点，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 快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广告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牛仔骨？
0: 是的，最后4分钟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您买小组合4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已经蛮划算的了。4包带回去150块钱，
1: 对，
0: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1: 是，
0: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8块钱带回家。
1: 对。
0: 钱，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嗯，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我电话打不进来，嗯，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这样呢又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么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嗯，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8元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报备一下，哦，对不对？货号不要订错了啊。嗯，最后呢，大概3分钟的时间，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然后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备货不多，
1: 对，
0: 抓紧速度订购起来。哎，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牛仔骨好吃吗？那么您带回去自己尝一尝。哎，还有些朋友会说，哎，也没关系，平皮买入手门槛比较低的，150块钱四包带回去，
2: 对，也不错。
0: 反正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
2: 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啊，
2: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灶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太难受了。
0: 对，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2: 真的，今天这个是什么？稍许有点配菜，
0: 对。
2: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骨双面煎，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不能说小炒一下，或者我们今天做个什么煲仔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对，
2: 好吃美味有营养。你看大包装刚刚17组，现在只有最后的11组，
0: 对，最后2分钟时间，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一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重复，然后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对，
0: 那最后这多少套？
2: 六套，
0: 六套，六套，六套，对，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就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们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
1: 对，
0: 而且牛仔骨边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的，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1: 是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金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呀、切呀、弄啊、烧取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花动以后就可以开始烹

0: 24小时煎大组合被忽悠来源少了，它就有个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1: 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
0: 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厨房当中装空调太有必要了。但是呢，一年四季上海这个天气又觉得好像利用率啊，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当然，它是了啊，所以啊，轻量厨房怎么做到？ 我们就是下锅的时间，开锅的时间，你稍微的短一点，但是我们吃干吃好吃的东西也是要的。那今天这个顶多搭配到，哎呦，这是什么？我们番茄口味的，茄汁的，做了一个煲，对吧？蛮不错的，哎，晚上来碗面，这个作为浇头可以的，对吧？或者说你直接淋在这个米饭当中也是可以的。那你说我们今天难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肉呀，贴骨牛肉直接给大家切好了、洗好了、弄好了、稍许的调个味道，这个味道大家也放心。顶多嘛，在东方购物已经明星单品了。
0: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
1: 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
0: 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仔骨也好，特别是牛仔骨，可能更多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对，
1: 能
0: 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太。
1: 太热了，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些多余的，你说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都帮您给精修好了。
0: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平铺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1: 包也没多少，
0: 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
1: 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是足，每一包300克，对，所以你想想看，八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的小骨。 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是切骨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煎锅，
0: 滋啦滋啦的声音。 哎呀，对，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就滋啦到1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呀，还是蛮少的，
1: 几乎没有什么缩小的比例。
0: 而且它这骨头都漂亮，再说到我们这骨边肉，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我就怕就是在厨房当中时间太长，然后你稍微把那个血水去掉之后啊，你一面煎到肌红蛋白，这种的血水就出来之后都是非常好，拆骨也是更加方便。很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用手。
1: 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对的，你自己来看看啊，你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
0: 是的，
1: 但是您发现哦，汁水还是满满当当的，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0: 确实
1: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吧？然后还
0: 有个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1: 没错啊，这是什么？铁板的，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配菜要花。
0: 多少钱？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屏幕上去加上任何配菜。
1: 说实话啊，
0: 就在家里头，我下头配菜就不弄了。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对，
1: 真的是。
0: 你自己弄了其他点，清凉一点的这个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那鸽子那汤，
1: 可以
0: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
1: 哎呀，荤素搭配，好的不得了。
0: 对吧？然后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10分钟的时间我们分成直播就结束了。目前258元这套组。 可能非常的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啊。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
1: 对，
0: 4包带回去，对吧？ 那您说了，如果我买8包是不是要300块钱？在本场直播当中，这个翻倍，对吧？但是今天我如果您买8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不要150乘以2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1: 对，
0: 8包带回去258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5倍购物积分12块9毛钱，
1: 对，
0: 这样算下来呢，8包只需要240块钱就可以用回去。感谢1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啊，尽快为您配送到家。 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没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的时间，我们的背后组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啊！还没有抢到258元大组合八整大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四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八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本场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8，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个5积分，12.9块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哎，为您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
1: 是
0: 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您给提前弄好了。
1: 对的，你看方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做个小炒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种菜肴。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9块。
0: 是的，
1: 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0块钱，您就把八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
0: 是的，做的7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1: 对，
0: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2: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3: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4: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5: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啦，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您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对吧？
1: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您搞定。
0: 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呀、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指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6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2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得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 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3: 有益菌群达到20%多，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3: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 就是他是二零，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他吃24个月，就是说可以到2028年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他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我他能不能存活多久？这2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他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是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一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8块，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块，1.9块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3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 他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一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吃，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儿，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他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盒装大概还有个十来套，今天六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你是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的。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0: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购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因为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支一条多少钱？算下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多块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次方，嗜酸乳杆菌是5.3×10^9次方。很多人说10^9次方是多少呢？这个10^9次方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次方，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就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 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就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一块九，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半年生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那么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叫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存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 啊，它是耐外酸的，而且它是强定植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1: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了，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像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掉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加班熬夜呀，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上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4: 铁皮石斛，
3: 铁皮石斛，
4: 对，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3: 铁皮石斛做粉了，
4: 对对，就是啊，
3: 还是五黑粉。
4: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我们都是差不多四位数才能买一组。
3: 当然，
4: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3: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4: 对，
3: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4: 对，一斤哎。
3: 哦，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在这边。这里 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
4: 铁皮石斛，
3: 每个给大家讲讲呗，周周。
4: 对的，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五种食材，其实是六种食材啊，给大家打粉。
3: 有再加上铁皮石斛，
4: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
3: 对的，
4: 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啊，产量非常少，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3: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4: 是
3: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红
4: 的，
3: 人家是黑的。
4: 黑的。
3: 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的。
4: 对的，
3: 都是好东西。
4: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对吧？我们老是补阳气，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3: 好，那么大家就有问题就来了。这一罐包括你东方购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一算啊，对，只有四罐，
4: 40多一罐，
3: 八罐要花多少钱？
4: 那就是300块钱呗，
3: 300块钱吧。我们今天有个八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8块，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的东西，人家就是100-200块钱的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4: 很厉害了，
3: 很厉害了，已经，哎，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这不是150是四罐吗？
4: 对，
3: 你想再得四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 只加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嗯，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4: 给大家看一下，
3: 冲泡一下。
4: 是是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把这6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粘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
3: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4: 对，
3: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4: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肾经嘛，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对？
3: 对。
4: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
3: 是
4: 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3: 好香哦！
4: 好香吧？
3: 真的好香哦！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4: 对，
3: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
4: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3: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4: 对，
3: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或者晚上也想加点什么夜宵，就选择这个。
4: 对，
3: 刚才周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它就是一个主食，
4: 对呀，
3: 米呀，
4: 谷物啊，对不对？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对不对？
3: 哎，
4: 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多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4: 没有加糖啊，
3: 它没有加糖，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4: 是的，
3: 如果您这有些白啊，或者是发际线。对头发的情
4: 况，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
3: 对，肠胃不舒服，
4: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3: 是这样的。
4: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睛、耳朵感觉嗡嗡的，看不太清楚，其实跟气血也非常有关系啊，有时候是阳亢阴虚。
3: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不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啊，
1: 益气力，长肌肉。
3: 那女的来拿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哎，吃个五克粉，那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那么现在可能啊加了一道的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的，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食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4: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是他宝贝，真的是好东西。回家您喝吧，一喝一个开心。238到199，给大家降多少？近40块。
5: 对，
4: 该有积分有。然后呢，额外的这个，你看之前的那个积分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5: 而且以前应该算两个小组合的话是300块钱，是不是？省了100多块钱。哎呦，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5: 但是以前实打实我们就是卖过238这个价格的。
4: 所
5: 以今天大家买来送人吧。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亲戚朋友家要去，然后你临时发现伴手礼没有买，到外面去买，过年的时候好贵哦，而且还看不上眼。但是今天是铁皮石斛制品啊，送给谁谁喜欢，特别体面。而且您自己喝也特别恰逢其时，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首先现在过了大寒，是黄金滋补期，得滋补。那么我们滋补的同时，经常会发现补的东西都很热气，让你阳亢阴虚，阴气不足。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您在吃那些补品的时候，别忘了吃点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一套，是不是也得999，1000块钱？
4: 要的。
5: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
4: 燥燥
5: 对燥燥的，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在补五黑的同时把阴也给滋了。
4: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
5: 对，
4: 地道到什么程度呢？
5: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明你说这个你知道，
4: 我老家的。
5: 对了，黑龙江的黑豆。那什么地方的桑葚好？你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哈，新疆的桑葚，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嘛，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有河北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4: 这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5: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4: 每个地儿的最精华东西。
5: 对，因为福中人他是一个制药的企业，所以他平时就是挑选食材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
4: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里边了吧？就是238，今天给大家直接做199哈。观众朋友们，199，如果大家还在说我到底定199还是定那个140的那还是150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谁在还考虑这个问题，说明这个省钱还没省到位。
5: 对，
4: 大家这个小日子还要仔细过一过，一定是订购大过程。您说为什么呀？因为只需要在150的基础上加个49，
5: 49那就一罐才10块钱。
4: 150是哪几罐？150是哪四罐啊？现在是四罐是多少钱？49啊。4罐49和4罐150，你说你花哪个？
5: 那我肯定，
4: 我当然是这个了。
5: 1998大罐，
4: 对的。然后东方购该有的活动，比如说你想达到最低的限度的话，就是3件满999元，
5: 是
4: 再返大家100元积分。那你是算更划算，反正你愿意凑单什么都成，这比原来的238元的情况下8罐又给您划算了。这是原因在于过年给大家一个福利，
5: 反正年前这肯定是最后一档，年前这肯定没有吃过。
4: 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周周给的还有吧？这个还有啊，
5: 有，
4: 来给大家冲泡，
5: 给大家冲泡出来。
4: 直接它那个粉啊，其实是一个灰白色，但没有想到咱们出来以后啊，
2: 泡完以后是这种
5: 粘稠
2: 粘稠的黑色的，
5: 黑色
2: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5: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2: 真是，
5: 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气，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
4: 有
5: 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然后配着什么黄豆？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糊，这么软糯。
4: 对的，
5: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
4: 清甜，
5: 清甜，
4: 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5: 食材本味的
4: 甜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往这里面一夹，
5: 是
4: 整个它的口感。哎呦，我跟你讲，爱吃喝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又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也是黏黏糊糊的，
5: 对，
4: 跟那个比那个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5: 是，
4: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果城，而且里边对于这些好东西，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5: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卖的
4: 很好，
5: 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后肠胃，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羸瘦，
4: 太棒！
5: 强阴益精，益肾助力壮筋骨，暖水脏，抑制清气，非常棒。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野山参、连那个冬虫夏草都排在它后面。
4: 你要爱包一些馅儿什么的，你都可以考虑它。
5: 对，
4: 包括做一些干粮，
5: 是
4: 比如说我们的馒头
5: 了，对，做小馒头、做小花卷儿，你可以把我们这个粉加在面粉里面来做，对，
4: 都可香了，
5: 自有清甜的味道，而且有没有加什么色素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的颜色，你看，
4: 就是
5: 粉是白白的，但是你泡出来之后，它就会是黑色的，对的，
4: 糯糯的，
5: 好神奇啊！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哈。
4: 是的，跟大家再讲一下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都没有，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5: 对。
4: 它的食材的原料，
5: 对，因为为什么那么黏糊？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4: 所以它的口感这么好。
5: 对，
4: 你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5: 是
4: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
5: 比较干，
4: 会让您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1: 适合我，
2: 适合我。
0: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2: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3: 我们这样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0: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3: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0: 一嚼，对啊。
3: 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2: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3: 最后都吃进去。
4: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5: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4: 对，
5: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4: 有关，对。
5: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4: 对，
5: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6: 一定要到2月7号，外头还吃豆的一个种，每天要走个1万步了我，对吧？所以为啥道理？不是讲全部要吃搿个物事再走一万步，也太虚张。就讲吃搿个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点黑芝麻啊，啥个五黑，啥个黑豆老，啥物事黑枣老，啥物事侪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石斛，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物事你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两只白菜蛋，冲一碗搿个物事吃吃，搿个营养价值还够嘞，对不啦？那么侬假使讲觉着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牛奶困觉前头吃杯牛奶，那么有助于睡眠，对吧？那么搿能介吃起来觉着开心。还有一个对吧？我有辰光半夜再加肚皮饿，肚皮饿就吃物事份勿好，拿迭个物事冲一杯子吃吃，肚皮勿饿啦。因为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勿啦？铁皮石斛呢，搿物事呢有的要7-8块，还有一个搿五花呢，这个6-7块，5-6块。搿能介加起来，你要1000多块，1500-1600块。葛末现在呢，阿拉买一撮，你只要200多块。葛末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物事合算了，营养价值高了。这搿个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7: 看之前的价格多少？238块钱，
8: 八
7: 卦。
8: 我们今天是199，
7: 又让利了近40万。
8: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两个小组合也是八卦，
7: 对呀，
8: 300块钱。
7: 对呀，
8: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儿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咱们送的是

0: 铁皮石斛加五黑，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罐子一斤装，你送出两罐去，是不是都挺体面的了？
1: 我跟大家，为什么这个回购率高啊？第一个，本身原本在五黑的基础上本来就很好，
0: 对，
1: 对大家各种补肾的啦、补脑啦、补头发啦、补肠啊、补胃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再突然之间横空出世一个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啊。它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那种的，
0: 而且是
1: 那种低端，不是那种低端的。
0: 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对呀、
0: 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的时候，霍山铁皮石斛也要好几千块钱，
1: 对，很贵的，很贵的。我们今天霍山的铁皮石斛给大家加进去了，必须是原料地道正宗，把最后缺的那一块小拼图给您拼上以后，
0: 这个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1: 怎么说，
0: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帮你把控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斛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1: 当然
0: 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
1: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0: 对，
1: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五黑，吃五谷杂粮，吃六谷了，总没错吧？
0: 没错吧？
1: 总归没错吧？
0: 是啊，
1: 让大家身体里你就当这个杂粮补呗，
0: 真的吃
1: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一罐二十多来块钱，你说五百克一罐二十来块钱，你看238八罐，
0: 对，
1: 我199八罐，
0: 对，
1: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两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他有多粘稠吗？
0: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1: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放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0: 对，
1: 真的很饱腹。
0: 是，
1: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0: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1: 对的，
0: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啊。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1: 真的很香，
0: 通通都没有。
1: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的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0: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
1: 红枣。对对对，黑枣，改一改。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1: 的。
0: 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经
1: 的。
0: 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1: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糯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0: 对呀、
1: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0: 是，
1: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0: 对，
1: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0: 是
1: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0: 对，
1: 灰白色，
0: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 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玉漆的那种颜色，
1: 是的，
0: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 D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非常的好。
1: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0: 是
1: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0: 没错呀，
1: 包括我现在这
0: 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1: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
0: 蛮大的，
1: 没办法，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罐四桶，一桶是500克，
0: 对，
1: 150块钱四罐。那常理来讲，8罐是300块钱，
0: 是
1: 不是？常理，但没有想到我们之前8罐是多少钱？238元，已经很便宜了，
0: 已经划算了，
1: 已经很便宜了。但今天是238元，多少呀？
0: 199啊！
1: 不是238，是199了，
0: 20几块钱一罐。哎呦，前两天走在路上买了杯奶茶，28块钱，比我们今天一罐一斤还得重。
1: 原本这一桶，79斤80，
0: 对，
1: 我们今天25块钱，您就说到底定哪一个划算？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五谷杂粮的食品吃，
0: 是
1: 六谷了，今天是六谷，可不是五谷，因为那个黑的五黑之外，还给大家多增加了
0: 铁皮石斛，哪儿呢？多金贵，霍山的，
1: 霍山的铁皮石斛，正宗的好的食材，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年前
0: 最后一道，
1: 最后一道，
0: 肯定最后一道，
1: 拨打电话0215111990。

0: 比燥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它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1: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2: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1: 外头，
2: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3: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2: 以补肾建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
4: 八罐装最后的始祖背后了，边听啊，
1: 对，
4: 咱得边打电话了。有人说这个天气一冷呢，咱说点就是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些小困难，就不太爱出屋。尤其是年纪长的时候呢，这个心心啊、血血啊、脑脑啊，这个一冷啊，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对身体年长者不是很友好。
1: 对，
4: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冬天愿意往南方的其他的海南那种热的地方跑，他对心心脑脑特别好嘛，在生活上面是方便。所以大家不爱在冬天出门，我觉得很能理解。
1: 是，
4: 那既然不爱出门，家里没货能行吗？
1: 都不行，
4: 没吃的能行吗？
1: 这是年前最后一档了，最后一点点现货了，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放心的囤，新鲜批次，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年前您多囤两组都没问题，因为过年的时候那么多亲戚朋友要拜访，你说我每家花那个巨大的钱，加起来其实就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一罐哦，500克，这么体面，这么好看的包装，又有铁皮石斛黑粉这几个字在上面，您才花10几块钱，20块钱左右，
4: 20几块钱就可以了。天气一冷的时候，咱早上起床了，就拿热水这么一放，
1: 就是这么浓稠，
4: 放2勺就结束了。
1: 对，因为里面有铁皮石斛多糖，
4: 你都比你煮鸡蛋快。
1: 对，
4: 你煮鸡蛋还得等一会儿呢，都不用你煮鸡蛋。当然了，你鸡蛋配上今天这一个，我跟你讲也绝了，
1: 真是更有营养。
4: 省着熬粥，为什么省着熬粥？粥里面是什么？是米不？
1: 是
4: 米吧，
1: 白米。
4: 我们今天是有米哦，
1: 我们有米，但我们不是白米，
4: 打成默默的米，让您肠胃消化上吸收上是不是更友好？
1: 对的，
4: 它不是一颗一颗的，一颗一颗和粉状的这么细腻的比，您告诉我谁吸收的更好一点？
1: 那肯定是打成粉，
4: 一定是打成粉吧。这个是咱都知道的常识，对不对？
1: 我们肠胃天生就喜欢糊糊，老年人的牙口又不好啊，
4: 对，
1: 所以这个糊糊非常好。
4: 这一碗我都没怎么动过，不是没怎么动过，都没怎么换过，都已经被我吃光了。
1: 对的，
4: 这一碗
1: 我当时倒了一整碗啊，明明见缝插针的，还是能吃掉那么多，
4: 一顿喝，就感觉这个肠胃也舒服得不得了。
1: 对，
4: 因为它针对于肠胃啦，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身子的这些滋养东西，实在是正中我的下怀。
1: 没错，
4: 太好了。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些食材真的就没有漏掉哪个筋，或者是漏掉哪个脏器的地方，它非常全面。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这个叫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的虚劳雷兽，平胃气、长肌肉、强阴益精的。秋冬季节要补阴，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特别特别棒。
4: 是的。
1: 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所以我们今天你把它看为一个米糊也可以。
4: 可以的，完全可以。
1: 但是不是白米的米糊，
4: 所以它
1: 白米顶饱 GI 值不一样，
4: 特别顶饱。
1: 黑米的 GI 值是比较低的，而且花青素的含量、各种营养的含量都不一样。它还对血非常好，它是补血的。另外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对肾，对吧？新疆的桑葚也是补肾精的。黑枣也是，花青素含量、还有果胶的含量、还有维 C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河南的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我要吃核桃芝麻粉，为什么？黑芝麻补铁、补钙，而且还补卵磷脂，所以它真的非常全面，对你的心肝脾肺肾都养护到、照顾到了。
4: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呢，大会区的一共是有 6个食材。
1: 对的，吃一补六。哎，
4: 这个大家看到了屏幕里面这么大个的，就是咱刚才说到的
1: 铁皮石斛。
4: 有这个，大家就应该把它带回家了，抓紧时间订1999拿八罐，02151111900。

0: 来了，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步下去，要比其他步好得多了。
1: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2: 是，
1: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2: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2: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1: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嗯，多好啊！
2: 没错，
1: 你就感觉这个冬天把这个暖乎乎的东西喝到胃里边，你从你的咽喉的地方、喉管的地方、食管。一路这样黏糊糊的下去，
2: 很柔滑，
1: 很柔滑。
2: 我们就是吃起来像米糊的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白米，我们是黑米，所以这个升糖值，包括到它的那个就是花青素的含量、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长辈啊，这个胃确实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嗯，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胃的话，保护胃的话，
2: 对，
1: 多喝点这东西，
2: 糊糊，对，
1: 真的是很好。
2: 而且多糖就是对胃整个就是很舒适哈，不会是那种很硬的、很凉的东西在磨着你的胃壁，它是。柔柔软软的，软软糯糯的，呵护着你的胃壁。
1: 是的。
2: 另外还有黑豆、
1: 黑
2: 桑葚、黑枣、黑芝麻，五个黑色食品，我们把它打碎在一起，你吃一口顶五口的感觉，对吧？以前你可能一样一样的吃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30秒出一碗，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吃一不溜。里面不仅有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还有霍山的铁皮石斛，同时帮你滋养五脏，同时帮你滋阴啊。
1: 加量不加价，嗯，加食材咱还不加价，
2: 对，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家里面有没有饭呐、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呀？你有这个，我跟你讲，早餐解决了。
2: 是的，
1: 想要保持身材的很多人，在午餐的时候，你给你女儿、儿子，嗯，特别是女孩子，
2: 对，
1: 你再给他的公司里面放这一个，你看他订不订外卖了？
2: 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就是中午没时间出去吃的话，我拿这个叮一叮，我就不至于饿着肚子，
1: 完全可以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嗯，真的非常不错。或者是晚上你要想吃点夜宵，饿了话，您这个保持身材也很到位的。原本价格238元拿八罐，今天让大家199元，
2: 也是八罐，每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

0: 奶茶钱，我们喝一整罐有一斤的一个量，而且是铁皮石斛制品啊。
1: 好，回来赶紧给大家再倒一下最后这一碗了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多少货了，我们今天八罐装大概还有个位数，六七套左右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
0: 好，
1: 简直就像黑芝麻糊一样，
0: 对
1: 呀，粘的哇不得了啊，
2: 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
1: 哎、
2: 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1: 没有啊、因为人家打的粉本来就
0: 特别细腻，
1: 尤其是像油，
0: 关键是有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在里面，其实你肉眼看你就能感觉到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
1: 而且你的口感吃上去啊、也是就是里面就有你能品出来这各种食材的味道，这个就是很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马上就定八罐装，四罐装，我们八罐是现实给大家价格调整下来近40块，
0: 对，
1: 降个40块，
0: 以前就是238，
1: 今天变成199，
0: 年前最后一档，赶紧囤，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啊。
1: 如果你可以这样理解，比如150是四罐，那你八罐呢300不需要，您只要加49，
0: 对，
1: 加40多块钱，
0: 是，
1: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0: 划算，
1: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看到原来那个价格了没？238块钱，拿的是八罐。
1: 对，238。但是今天同样给你八罐，我们也不说把一罐给减少量了，还是每罐一斤，八罐八斤。同样的东西都是新鲜批次，过年的时候自己吃送人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居然降了40块钱左右，只要199，每罐合下来20几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
2: 就是、
1: 你买了一罐一斤，你说你拿一罐奶茶送人那不合适啊，咱们今天拿上两罐我们的铁皮石斛五黑粉送人，是不是体体面面？
0: 一听到铁皮石斛，它就应该是贵的东西了。
1: 真是铁皮石斛制品，有时候你去超市看一看买一买，好像都得是4位数，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一罐，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备货不多了啊，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我们年前最后一档节目也就没有了，
1: 没有直播了，
0: 赶紧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

0: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1: 是，
0: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1: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0: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1: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0: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多好啊！划不划算？
1: 划算！
0: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跟茶绝缘已经50多年了，小的时候啊，每天母亲只要到茶园来采茶叶，就要把我带去。我们5、6岁的时候啊，就跟父亲每天就坐在茶厂里，所以这个从小就在茶叶里面打滚。西蒙红茶有一句话叫墙里开花墙外香，过去啊全部是出口，所以后来国外的门槛条件越来越高。有一次我正好在这个茶厂里来了一帮外国客人，就跟我们提出了要做有机茶，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有机茶是什么茶。后来才知道欧盟早在30多年前、40年前就要和中国进口的这个有机茶，所以讲我们这个决心要做有机茶。做出来有机茶几个字很简单，但是要做一款有机茶是一大挑战。我们和我们的三位专家，从土壤到品种、水系、生态环境，我们这个考察的时间很长，也做了很多试验，但是按照我个人的要求都感觉到不是太满意。后来我们采制了7门核心产区的产品，从这个采摘上到制作工艺上我们都严格要求，尤其是在后面拼配上，我们比其他的普通的茶叶要求更高。终于种出来了我们这个有机茶，现在我们的有机茶基地呢有5000亩。我们不仅在国外市场要销售这个有机茶，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断地对这个有机茶的意识也增加了。我们要献给我们所有的国内的消费者。2015年又获得米兰世博会金奖，我作为这个启蒙红茶协会的会长，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信心，更有这个决心，带领我们启蒙茶农茶企把启蒙红茶做大做强，让我们启蒙红茶香飘世界，红遍全球。一方土地产一方好茶，知其红，天之红。
4: 大家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这档替您分享到的产品呢，我个人应该是比较有感情的，品牌也很厉害，几年前登陆过东方购物，受到很多顾客的一致好评，但是断档了一阵儿。

0: 实现到的是从制作工艺到最终成品和吃口更进一步的。福州，一起来分享推荐。傅老师，晚上好。
1: 哎，童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要说喝茶呢，我肯定是没有童老师在行啊，因为他太懂茶了。但是祁门红茶，我个人非常喜欢，我觉得像它的那种瓜果香气啊，花果香气，包括到它那种清甜的口感，在冬天里泡上这样一杯热热的红茶，不仅是暖胃，而且特别暖心，让你觉得就特别幸福。而且你知道它是中国传统。
0: 传统十大名茶之中唯一的一款红茶，它的历史要追溯到1875年。这么多年，中国人都这么爱它，一定有理由哈。
1: 对，冬天喝红茶暖心暖胃暖身体。
0: 暖胃，哎，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傅老师其实刚才说的1879年啊，这也是它创制的一个时间，
0: 是
1: 清光绪年间。但听说据早据最早的史料记载，应该可以到唐代的《陆羽茶经》当中，它就有记载当时的这种类似的做法。
0: 对，
1: 所以真的是一个历史非常源远流长的一个茶叶的品种。
0: 是，
1: 哎呀，就说到这儿，这是可能是童心近期最后一场电视直播了，正好非常赶巧，就碰上我个人最喜欢的茶叶类的产品的节目，
0: 真是有缘分啊，
1: 好，所以话头说回来，除了是非常优秀的传统十大名茶以外呢，今天这牌子，也值得大书特书。
0: 是，
1: 来，先来看这张版，
0: 哎，
1: 中华老字号，各位应该知道啊，最近些年我们国内相关的部委对于老字号的品评。
0: 颁布特别的准确，对，
1: 能拿一市级的不容易，
0: 是省
1: 级厉害了，中华老字号。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也是特别漂亮，配得起它这个老字号，配得起它整个在行业当中的荣誉啊。祁门红茶，天之红，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标识在这边。然后我们这款叫做满堂红，马上过年过节了，我们就希望有个满堂彩。一整年都是红红火火，对不对？这边还会有一个防伪码，然后这个金色的罐装泛着这个金属的光泽，真的好华贵，好漂亮。这边也直接给您写了百年传奇啊。
1: 非遗技艺，因为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老总他也是非遗传承人，王昌老师，
0: 级别非常的高，原麦的产区，大家都知道祁门就是一个县嘛，其实它的原麦是非常少的，所以能在原麦有产区，保证我们的正宗，然后是非常高香的红茶，其实全世界高香茶也只有三种，我们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厉害吧？
0: 高香啊，所以我们像今天这么漂亮的一个包装哈，这一大罐里面，我觉得特别好的还是它居然都是独立的。
1: 小包装，里面都是金光灿灿的小包装，有30-20包，每一包拿出来，您直接带走也好，就是招待朋友也好，自己喝也好，很方便。现在我们上外面就餐哈，我是早就习惯随身带茶了，
0: 对，
1: 包里车里都会放着这么个几泡，
0: 饭店的茶你都喝不下是吧？
1: 但不是喝不下，外头贵，你知道吧？
0: 对，也是啊。
1: 然后二一个就包括正常我们就是请三五好友茶餐厅那种人收茶位费，
0: 对，
1: 你就用自己的茶好了，
0: 是，
1: 包括那种圆台面。
0: 对，可能弄个
1: 一壶120-180，我们今儿自己带，茶还比他好。
0: 今天这个价格，
2: 大家听说一定是开心快乐，这咱们一会儿再讲，
1: 好吧？那今天重点是什么呢？天之红回归，带到他们现在绝对的王炸和拳头产品红香螺。
0: 对，
1: 所以今天这场直播呢，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到，居中还摆了一把椅子，
0: 哎，
1: 是谁来坐这个 C 位呢？
3: 不是在下，也不是傅老师，
1: 咱们俩都没这个资格，我们得请出一位大人物。
0: 好，
1: 这位呢是天之红的常务总经理，也是祁门红茶的市级非遗传承人。哇，来，我们请上今天的李总，李大师，
3: 来，李老师，
1: 我觉得还是叫李老师比较亲切。
0: 李老师，李老师啊，
1: 李老师晚上好。
3: 李老师好。
1: 来，您中间就有位，
3: 对，
1: 第一次来到红黄购物对吧？
3: 对。
1: 带到你们家的应该是王炸，这叫红香螺。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3: 灯黄购物的茶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于祁门红茶，代表性品牌天之红的李小丹。今天非常荣幸啊，能登上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舞台上面，和我们东方购物的茶友们啊，分享一杯好茶。好好分享，欢迎
1: 李老师。对，因为其实有一句说一句，祁红很多上海市民非常爱，因为安徽是咱们上海的邻省啊，
0: 对，
1: 所以刚才我说安徽的黄山一脉的春茶大家喜欢，对吧？ 到天冷的时候，祁红大家也喜欢，但怎么样去品评和鉴别一款茶品质究竟怎么样？那这样吧，李老师今天来了，人家又有非遗传承人的一个抬头，我想请您带我们现身说法一下。今天这个每一泡单独的独立包装，我们现场直接开，我们直接倒干茶出来，您就就着这个实打实的画面，您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茶算是好的祁门红茶，好吧？来，我先帮您剪开啊。
0: 好漂亮哈！这个包装从外面的这个罐子到里面的小包装，都是金光灿。

0: 好，倒出来。
1: 哇，好漂亮，真的乌黑油亮的。
0: 它的形式可能跟以往我们看到那种比较细条索的，这种祁门红茶的样式稍微有点不一样。来，请您介绍一下吧，李老师。
2: 好，我们的茶友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款呢就是我们祁门红茶的明星产品，叫祁红香螺。
1: 特一级啊。
2: 它为什么叫祁红香螺呢？对吧？它采用我们祁红的原料。
0: 对。
2: 然后呢，这个外形形似小海螺。祁红的高香的红茶。
0: 圆的那种打卷的感觉。
2: 对对对，你看叫乌黑油亮。
0: 很漂亮。是。
2: 形似小海螺。
0: 对对对。
2: 香味特别高。
0: 对。
2: 所以就叫祁红香螺。这款产品的话可以在我们线上很多喝茶的茶友们都应该都能搜得到。
0: 那是。
2: 这是个明星产品。
0: 对啊。
2: 很多在线上的50%以上60-70%的茶友们都会找到这款茶。我们今天这次来的话也叫重新走到这个舞台上面，也是把我们的明星产品、消费者喜欢的产品来送给我们东方购的茶友们，
0: 是
2: 分享一杯茶的快乐。
0: 对，所以呢，我印象当中，在上个礼拜我第一次跟他开这个会的时候，我一看，茶做得漂亮，
1: 真漂亮，
0: 是吧？就是不像以往，可能我们觉得啊，可能普通一点的红茶很多稀稀碎碎，包括以前可能印象当中的祁红，没有那么的漂亮。香螺的形式，这个揉捻这个工艺一上去啊，瞬间颜值我觉得卖相高了不是一点点。好吧，干茶我们大概说到这儿啊。茶汤部分您来带我们品鉴一下，因为以往这个环节基本都是童心负责，今天非遗传承人在这儿，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啊。好吧，来，您带我们品评一下。 好不好，
2: 那我来来这个来冲泡一下。这是刚刚正好
0: 这我们今天用的是飘一杯的形式。
2: 对，跟我们傅老师分享了一下这杯茶。
1: 对，
2: 我再重新给加一些。
1: 是，我刚才就是童老师来之前，我已经喝了好多了，太好喝了。然后喝了之后心情大好，你知道吗，童心老师？所以今天看到你，我都特别热情，有没有觉得？
0: 相当热情。傅老师天天见我都很热情。
1: 喝了红茶以后更不一样，
0: 因为
1: 我感觉喝了以后胃特别舒服。
2: 我们祁门红茶的一个冲泡呀，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您说，
2: 首先第一个跟那个功夫茶泡法是一样的，一定要茶水分离。
0: 对，
1: 茶水分离。
2: 我们采用的水温呢是在95度。
1: 就是烧开之后再放一会儿，
2: 对，95度。然后呢，我们冲泡的时间的话，一般叫即冲即饮。
1: 好漂亮啊！
0: 现在这漂一杯已经这么高级了，都不用按钮了。好。
1: 哇，好漂亮！
2: 可以看一下这个汤色啊，我来呈现一下。
1: 好纯净哦！
2: 看这个汤色啊，
1: 真的
2: 非常的透亮。
1: 所以，所以这个茶它是不用洗的，对不对？
2: 对，我们的基地的话呢。的原料，我帮我们采摘的话，一般是选一芽、一芽、两叶的。然后我们整个它的茶叶是无落地的生产，
1: 不落地，
2: 对，
1: 所以它真的是不用洗。好亮，好亮，
2: 茶叶的内涵度啊，
0: 金汤金毫，对吧？
2: 对，金汤金毫，
0: 漂漂亮亮。
1: 你说中国人这个茶文化，因为它真的很耐看、很耐品，所以中国人茶文化千年源绵不绝哈。
0: 现在我们可以品尝一下了吧？
1: 品尝一下，
0: 馋到现在了，
1: 急不可耐了，已经
0: 茶香四溢了。
1: 对，真的，而且这真的这个颜色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0: 是，
1: 冬天我觉得就是好朋友、闺蜜或者是好兄弟一起坐在这里品茶，我觉得这比喝酒强呀，童老师。
0: 那肯定啊，现在就已经不行这种酒局了吧？是吧？更多的是三五好友，谢谢老师，
1: 我就自己上手了，
0: 三五好友相聚啊，特别是大冬天。围炉煮茶的感觉，这就更加到位了。
1: 哇，太好喝了，朋友们！我虽然不是那么懂喝茶，但是一个茶好不好喝，我还是喝得出来的。满口那种花果的香味儿，有一种兰花在嘴巴里面绽放的感觉，这是真正的吐气如兰啊！喝过之后，你会觉得社交没有什么障碍，你会觉得你口气特别清新。
0: 我说一下，我觉得香气首先很富裕，
1: 对，
0: 就是因为它毕竟是高香，对吧？那么就是在你入口之前，它的香气已经直冲你脑门了，就这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舒服，就是相较于可能一些，绿茶之类比较淡口茶这种清爽的感觉，它的香气会更加的富裕和浓厚一些。然后入口过后，刚才傅老师说的花果香，我还品出一点点蜜香，就是这感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
1: 真的好喝。
2: 还有淡淡的兰花香，
0: 兰花香，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大冬天一年当中最冷的一段时间，
1: 是
0: 能够有这一口，
1: 对，
0: 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到位的，
1: 真的
0: 真的啊。好吧，也谢谢李总今天的分享。当然了，您也是作为偏执红企业的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对于价格这一块，我不知道您熟不熟悉，了不了解？
2: 我们。这个再次登到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来了肯定要带点诚意来
0: 啊。 先来看看外面
2: 的产业。
1: 好，这个其实我们是在某猫有旗舰店的。
0: 那当然了，
1: 要什么折，就是领券啊，怎么抵扣啊，活动的价格，如果你满足这些条件，你到手能够是188块钱一罐。嗯，188块钱就是手里这样一罐。我觉得这个价格也蛮好的，对不对？
0: 就李总，就作为您这个还是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这样的一罐？128克还是分泡包装的，精美的罐装，这个188您觉得贵吧？
2: 这个
0: 行情价格，
2: 市场的行情，
0: 行情价格，
2: 市场行情，而且
1: 的
2: 话也是，你看还是在做活动的时间的价格，
1: 是的，活动价，
2: 上面有一个，活动的价格，
0: 今天是这样的啊，外面188一罐是不是？
1: 对，
0: 我们今儿给您4罐，那你算一下，对吧？我就不说188，我就按差不多接近200一罐比较好算，4罐。700-800块钱，
1: 哎，700-800块钱，
0: 对不对？好，看我们的啊。
1: 好，
0: 李总您别生气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几经磋商，
1: 是的，
0: 好不容易定下来的。四罐到手358块钱的价格，
1: 我的天，
0: 折到单罐，是区区的几十块，100元以内，
1: 80来块钱，
0: 直接搞定了。然后还有啊，还有什么？我们的五倍积分正好赶上周末和年底的活动了，接近18块钱的积分，自动入库下单再减5块钱，减减扣扣又省32-23左右，相当于是。335块钱左右，
1: 我的天呀，今天这力度大了，
0: 我的天哪，
1: 真的，
0: 还替各位配礼袋哈，
1: 全部都是单独礼袋哈，我手里只拿得下两个，然后您今天花这320-30块钱，你拿走的是4个，今天这只是一半而已，每个都是单独礼袋，
0: 真好，
1: 送4家人家，每户人家花几十块钱，
0: 哎，今儿29号了啊，
1: 对，
0: 后面的元旦，包括1月份的那个除夕前后，
1: 对，
0: 年礼，这个哎，中国人的习惯送茶是绝对不会出岔子的，
1: 不会出错的，
0: 又是。旗红行业的，我们说 number one 的品牌，
1: 中华老字号
0: 天之红，又是中华老字号，又有这么漂亮的金属罐装和礼袋，哎呦，这送出去冬天又应景又应季，
1: 太好了，
0: 不啰嗦了，这会儿全面开启订购通路，27分多钟左右，喜欢赶紧打电话，我们喝茶啊，您别急，赶紧订，1到2天配送到家，您大冷天也能喝起来了，好吧？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是奇梦红茶制作技艺。奇梦红茶协会会长完产。奇梦红茶创始于1875年，在我们祁门的桂溪。这个问世以后啊，1915年就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987年获得了比利时布鲁绍金奖。这个尤其是2015年，我们天之红奇梦红茶获得了米兰世博会大金奖。我们的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华老字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天我要给大家推出一款满堂红系列祁红香螺。祁红香螺啊，卷曲如螺，它的汤色是橙红透亮，香气是似花似果又是蜜，希望我们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更加的了解奇梦红茶，爱上奇梦红茶。
0: 好，谢谢各位，还有26分半钟左右的抢购倒计时，天之红奇梦红茶再一次荣耀回归东方购物，很多老顾客老茶友一看刚才那位熟悉王厂大师，这是天之红品牌的掌门人啊，然后自然也是非遗技艺传承人，就是人家的段位包括江湖地位在这儿摆着，所以其实今天呢派李总亲临现场，李总也是市级的非遗技艺
1: 传承人，是
0: 我们好好品鉴品鉴，由此可见天之红奇蒙红茶对于这次重磅回归东方购物的重视程度，而且带到我们说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品级和品种，今天分享到是目前他们在所有渠道应该是销售非常非常火爆的，叫做红香螺，
1: 红香螺，
0: 所以正好在冬天泡泡太应景了。
1: 对呀，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就是代表三个，就是对茶的理解程度吧，对吧？我们李老师是非遗传承人，这个不用说了。童老师从我10几年前认识他，他就是天天捧着茶杯不离手，他就是一个对茶很懂很懂的人。但我哈，我虽然没有这个童老师研究的那么深，
0: 但是你也喜欢喝啊，
1: 我可以代表就是观众的口味儿啊，就是如果有一些茶你跟我说的神乎其神，但是一喝我觉得我接受不了，那我觉得观众朋友可能大多数也接受不了。
0: 来，傅老师，我觉得您说这话有道理。怎么讲？
1: 对，
0: 其实喝茶这件事儿呢，我个人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的一句总结比较主观，比较主观，就是 有一个标准，不管你再怎么主观，你是永远逃不掉的。嗯，就是好茶，
1: 是
0: 好喝的茶。
1: 对，
0: 不管你是什么，像李总这样的非遗传承人，嗯，还是像我这样的茶叶爱好者，
1: 对，
0: 还是像傅老师这样，其实你他说不出那么多的门道的，
1: 我只管好喝不好，
0: 只要好喝，只要好茶，谁尝都是哦，好茶，
1: 好茶，
0: 好喝，
1: 哎，愿意喝，
0: 就这么简单。嗯，所以今天带到的这一款，就这么负责任的告诉你，好茶，好喝，
1: 对。
0: 好工艺，当然还有更好的价格，那
1: 大家都能接受。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产品本身的相关信息。
1: 好好好好好，嗯，特别好看哈。今天您就是拿到这个金色的罐子，每一个金色的罐子，我们都会给大家配一个大红礼盒。
0: 哎，是。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礼盒80几块钱，
0: 对，
1: 两杯咖啡钱，您拿走一大盒的茶叶，然后这外面给您写的清清楚楚哈，是中华老字号。您说送人是不是特别体面？
0: 是的，
1: 天之红的品牌，
0: 对，
1: 祁门红茶，我们叫满堂红，口才也非常的好，
0: 是
1: 百年传奇，非遗记忆。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王闯大师，包括我们的李老师，都是非遗传承人。
0: 对的。
1: 然后原麦的产区，然后高香红茶，它的香味特别特别的好闻。然后您看看它这个哈，我们这边直接给大家写到了，它是祁门红茶，用的是这个鲜叶帮您做的，然后它是特一级的红茶，级别非常高啊，也是到了金字塔的顶的那个地方了，对吧？
0: 对对对。
1: 特一香罗，也是特别新鲜的生产批次。
0: 刚才还忘了说这一点。
1: 对，
0: 刚才忘了说这一点。嗯。李老师啊，这个我发现，特别是很多就是你们安徽黄山那一带的茶，它分的比较细，是吧？
1: 哎，
0: 啊，特三、特二、特一，咱们今儿这是特一，
1: 特一，
2: 特一级的
0: 金字塔尖了。
1: 是，
0: 所以李老师今儿倍儿自豪哈，非常非常自豪，对吧？然后呢，这一盒当中是有32泡，
2: 对，
0: 对吧？128克，
2: 128克，
0: 这一罐，32泡。换句话来说，像我这样喜欢喝茶，我自己在家没事一个下午可以换2到3泡茶，我就不间断。啊，也有的你喝喝，
1: 对，
0: 因为有四罐
1: 是128泡，
0: 对，
1: 128包。
0: 哦呦，电话线忙线啊，谢谢，133位顾客抢订，还有
1: 23分钟。先报了，朋友们，今天要抓紧时间来
0: 抢到。看一眼包装，好吧？嗯，漂亮的金属礼罐，
1: 是
0: 每一罐帮您配一个红通通的礼袋。嗯，358的价格，减积分自动订购大概才330多。
1: 是，
0: 但你知道，在外面他们的官方渠道，一罐就是188。
1: 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0: 700块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儿这价格着实划算。
1: 对的，人家的旗舰店，你要凑单，你要满减188，到手也是优惠价。我们今天358。89.5一罐，89.5一个礼盒，你能买什么？你买
0: 送出去，有礼盒，有礼袋，有中华老字号，有祁门红茶的名声。
1: 是的，
0: 好吧，22分半钟不啰嗦了，遇到盲线1号进货 APP 抓紧来插队。年关了啊，货很紧张的，好吧，800-7088-8000，手机02-1511-9900。
4: 车马喧嚣，舟楫横渡。100多年前，祁门红茶带着丝绸路上一个个传奇故事，是英国皇室的挚爱，是上流社会的身份象征。1915到2015，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到米兰世界博览会，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以其独特的拼配技艺，融合出别样的风味，再摘桂冠。千年深山运好茶，黄金纬度的阳光，有机土壤的润养。守拙求真，一直是守茶人不变的初心。纵横之间，为优良茶叶埋下伏笔。山水间的默契协作，自然里的无声较量。严守17道制茶工序，只为传承茶经中天然上品。非遗古法，精于传承。成的是味，品的是心。梦之红，兰花香，玫瑰味，馥郁持久，回味悠长。丝路红，淳朴而浓厚，含蓄而无穷，世博荣誉传承，犹存一味祁门香。百年回味，祁红滋味。天之红，寻香有迹，踏浪前来。Thank you.
0: 谢谢，还有20分钟啊，接近200位顾客抢订成功，电话线依旧在忙线和高位当中，谢谢您。天之红，中华老字号，也是祁门红茶行业当中的执牛耳者。哎，我们开玩笑说扛把子级别的品牌，
1: 对，扛把子啊。
0: 今天终于就是时隔好几年了哈，再次重磅回归东方购物。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刚才还跟李总在聊，李总是天之红的常务总经理，也是市级的祁门红茶的非遗技艺传承人。哎，刚才我和李总还在聊，其实传统工艺的祁红呢，看起来茶有点碎，颜值不是那么高，但今天分享到了这个，算得上是更好的工艺，所以成本更高，它叫红香螺。帮我们简单再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我们这款的祁红的香螺啊，它的外形你看形似小海螺。
0: 对，
2: 为什么叫祁红羊呢？香螺呢采用祁红的原料。我们祁门红茶也是叫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
0: 是啊，
2: 所以讲祁红香螺这款茶叶的香味、汤感和浓度和回味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你看不仅外形好，而且口感也好。
0: 真是吧。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全部都替各位配金属礼罐，再配礼袋，哎，我们开玩笑说啊，这个李总这么好的茶，今儿在东方购物算来一块几十块钱，
1: 对，
0: 李总说对，
1: 一泡
0: 就让大家感受感受，逢年过节拿出去送送朋友，家里亲戚长辈喜欢喝这口的，天冷，我跟您说啊，天冷再喜欢喝绿茶的朋友，也喜欢来点红茶泡一泡的，
1: 是的，
0: 全发酵茶更暖，
1: 对，更舒服，
0: 更适合这个季节，拿出去就是有里有面。
1: 是的，是的，你说我们算下来哈，今天这个特别漂亮的罐装加一个大红礼袋才80几块钱啊，就是你在外面买两杯咖啡的钱耶。
0: 是，
1: 但是我们里面32个单独包装，您喝32泡，您送人就拎这一罐就好体面，好体面了。
0: 对对对对对，好吧，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相关的信息，好吧。每一罐的罐装是128克，里面全部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1: 好漂亮，
0: 一罐分32泡，就是您看怎么样，这个带出去或者怎么着，因为到年关岁尾啊，各种的一些应酬也好啊，饭局也好比较多，
1: 是
0: 自己带茶，我老早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1: 一共128包，
0: 外头喝老贵了，对吧，自己带着好茶，哎，这比外头品质更高，还更经济实惠，
1: 是的。
0: 然后再有啊，说一下牌子，天之红，很多东方购的老茶客对这牌子有印象，有的不止有印象，有感情。因为前些年在东方购，他们家祁红火爆热销，但是断档几年。今天这档时隔多年的重磅回归，当然了，中华老字号的身份在这儿摆着，也是祁门红茶行业当中从销量到规模到技术的这个，好吧？
1: 对。
0: 然后呢，翻到底下看一下品级哈。
1: 对，
0: 这是重点。
1: 特一，这真厉害了啊！
0: 好吧，特一级的，
1: 这一罐合下来才80来块钱，
0: 哎，80来块钱。所以你看，为什么人外头这一罐是188？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特殊的力度方案，这单罐80几块钱的价格，好吧，所以真的划算啊！然后，哟，电话线好高，我们最后麻烦傅老师，我们再看一件事儿啊，礼袋。
1: 好。其实我们今天
0: 你手边就有，你手边就有，
1: 对对对，4个礼盒，4个礼袋哈，我就直接给大家拿2个，
0: 可以，
1: 对，这两个就我们今天300出头一点点，是4个礼盒，4个礼袋，
0: 那总计是这样的、
1: 总计是这样的，
0: 总计是这样的，
1: 咱们把李总给挡住了，
0: 李总给挡住了，
1: 这么多拿回去才300出头一点点呀，
0: 对，
1: 358还要减17.9块的积分，
0: 因为最后
1: 再减5元，
0: 是不是有理有面？
1: 有理有面，
0: 理是什么？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花了358块钱，我们再送了5倍积分，自动订购最低330多，
1: 是，
0: 这是里子，
1: 对，
0: 你没多花钱，
1: 没多花钱。
0: 单个礼盒，单个礼袋80几块钱，礼子咱们自己实惠，咱们自己吃得消。
1: 对，
0: 面子是什么？天之红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1: 对，
0: 祁门红茶行业的这个，
1: 对，
0: 又是现在特一级的红香螺，最火的
1: 等级，
0: 好吧？所以你说怎么样？
1: 太好了，
0: 今天必须。我觉得如果家里有亲戚朋友多的，买2套，
1: 是
0: 自己喜欢喝这口的，
1: 对呀、
0: 买个2套。
1: 哎，亲戚朋友过来拜年，转手伴手礼你就给人准备好了，你不用再临时去买，临时去买伴手礼，过年的时候得多贵呀、
0: 稍等，傅老师，15分多钟最后的70组啊，70组，我也说过了，年关岁尾，这会各个渠道都很热销，是吧，刘老师？
2: 对。
0: 所以来吧，在东方购物这么实惠的价格，各位能抢2套的不要只抢1套，好吧，那抓紧行动，我们再来抢一波，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是祁门红茶制作技艺祁门红茶协会会长王产。祁门红茶创始于1875年啊，在我们祁门的桂溪，这个问世以后啊，1915年就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987年获得了比利时布鲁绍金奖，这个尤其是2015年啊，我们天之红祁门红茶获得了米兰世博会大金奖。我们的企业也是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华老字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天我要给大家推出一款满堂红系列祁红香螺。祁红香螺啊，卷曲如螺啊，它的汤色是橙红透亮啊，香气是似花似果又是蜜啊。希望我们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更加的了解祁门红茶，爱上祁门红茶。
0: 好了，最后的十五分钟不到，前面这位是王场大师，这是天志红祁门红茶的掌门人。
1: 对，
0: 这个王场老师的寄语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祁门红茶，爱上祁门红茶。
1: 我觉得喝一口啊就爱上了，今天就给大家以一个特别低的门槛，让您迅速爱上祁门红茶。
0: 我跟大家说啊，傅老师说的门槛这件事非常重要。
1: 对，
0: 很多茶的好是好，但是有的时候在价格这一块，我不说高不可攀哈，就有的时候会让很多茶友们觉得呀，喝着稍微有点心疼，对不对？
1: 对，
0: 真正的好茶今天做到这么亲民的价格，特一级的红香螺，今天单罐128克，分32泡，
1: 是
0: 80几块钱的价格，
1: 真的已经见底了这个价格。
0: 对，是真的能够让所有喜好此道的朋友都可以没有压力和负担的，我们能够品得起喝得起，甚至跟喜欢喝茶的亲朋好友互相馈赠分享的，
1: 对，
0: 都完全不心疼的一款，但却是好茶。
1: 好茶，
0: 换句大俗话来说，你可能花着口粮茶都不一定买得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特一级的好茶，
1: 红香螺。
0: 好吧，谢谢各位啊，我们还有13分钟左右，最后的47组现货。今年春节很早，1月份要过年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又到了12月的最后两天了哈。
1: 是，
0: 李老师最近应该是在所有渠道是不是都火爆热销啊？
2: 现在年货节已经上线了，哎呦，
0: 筹货筹得一塌糊涂。
1: 对的，每个渠道都在要。
0: 好吧，谢谢各位哈，12分半钟左右，喜欢抓紧。那要不我们再来抢一波，好吧？80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了，十二分钟左右哈，来，我们赶紧回趟节目现场。今天世纪非遗传承人李老师在这儿，坐镇着啊，所以一定得带我们好好来开开眼。什么叫好的祁门红茶？
1: 是，
0: 好吧，前面正好有一对比，这很明显，是不是？来，我们来说一说。
1: 好，
2: 前面有两个对比的茶，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对吧？
2: 是咱自己的，
1: 好漂亮，
2: 乌黑油亮，色泽乌润，略显金黄，
1: 它会有一种亮泽感。
0: 而这茶做的是真漂亮，
1: 真漂亮，
0: 卷曲度也好，
1: 对吧？
2: 整个它的这个外观
1: 一点也不碎，
0: 油亮的色泽，
2: 这是祁红非常典型的一个外观特点。
3: 对对对。
2: 然后这是另外一款的，可以看一下啊，这两个对比近一点可以看的，这个。首先，第一个亮度还差很多，
1: 有点暗淡，
2: 又偏粗了，又粗了，
0: 是
2: 啊，而且又黄，你看有点发黄。
1: 这个粗是不是就是它采摘的就不是那么鲜？
2: 后期的叶子，
1: 后期一点，
2: 还没有一芽两叶，后期的叶子，
0: 对啊，
2: 所以像它从茶叶的感官的程度上面，
0: 是
2: 以及茶叶的粗细程度上面来讲，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1: 那这个就是比我们成本是要便宜太多了，是吧？
2: 这便宜很多，后期的叶子，
1: 我们成本很高啊，这样看啊，
2: 我们是前期的，
1: 前期的啊，很鲜。
0: 这个香螺的形态是揉捻出来的，是吧？
2: 揉捻。轻微揉捻，
0: 轻微揉捻，所以你别看啊，同样是揉捻，我这样揉和轻微揉捻它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因为它嫩的哈。
0: 我再稍微问那么一嘴，是不是揉捻过后它会比以往传统的做法会更耐泡一点点？
2: 耐泡度会更好一点
0: 可以吧？面面俱到，
1: 对，
0: 好了，特一级啊，
1: 是，
0: 朋友们来，一罐、两罐、三罐、四罐，每罐128克，
1: 是，
0: 里面全部有。
1: 独立包装，
0: 三袋的独立包装。
1: 今天这一袋谁敢猜多少钱？
0: 32泡。这一罐啊，现在在他们的官方渠道是188。
1: 来，这边会有给大家看一下，某猫啊，188块钱，一罐。那如果你算一下四罐的话，就是将700多码，将近800块钱，对吧？188一罐，你要四罐的话就是700多块钱。
0: 对啊。
1: 我们今天358，再送您17.9块的积分 ，Everyday Go 再减5元，每罐都就80出头一点点。
0: 是。
1: 然后每一包合下来。这样一包合下来2块钱左右，
0: 那漂亮，
1: 2块钱左右。
0: 对啊，然后你想想看吧，礼罐，礼袋，
1: 礼盒，
0: 是吧？齐活了，不是俩，是4个，
1: 四个，
0: 是4个。
1: 哎，我觉得今天买个2组、3组都好，因为你真的是要想到过年的时候物流也不方便，
0: 前面我和李老师还说这个啊，如果走亲访友，我们拜访亲朋的话。特别尊敬的，
1: 对，
0: 咱们拎个2罐，
1: 好体面了。
0: 稍微再配上点别的一些时令的一些东西，
1: 对，
0: 这是非常非常完备而且受到欢迎的一套年货，
1: 是
0: 拜年礼，
1: 这必须得囤。
0: 那才花多少钱？又是中华老字号，又是特一级，又是天之鸿的大品牌，
1: 对，
0: 好吧，来9分半钟不啰嗦了，备货进一步告急。反正对各位来说，这会儿在所有的渠道，他们家因为是品牌当中绝对的龙头，
1: 对，
0: 所以。也是铺的比较广，那当然了，备货也是很紧张的，
2: 对，
0: 所以不啰嗦了，9分多钟，各位抓紧来抢，拼搏手速，800-7-08，800设计0215111-9900。
4: 车马喧嚣，舟楫横渡，100多年前，祁门红茶。带着丝绸路上一个个传奇故事，是英国皇室的挚爱，是上流社会的身份象征。1915到2015，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到米兰世界博览会，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以其独特的拼配技艺，融合出别样的风味，再摘桂冠。千年深山运好茶，黄金纬度的阳光，有机土壤的润养，守拙求真一直是守茶人不变的初心，纵横之间为优良茶叶埋下伏笔，山水间的默契协作，自然里的无声较量，严守17道制茶工序，只为传承茶经中天然上品，非遗古法，精于传承，成的是味，品的是心。梦之红，兰花香，玫瑰味，馥郁持久，回味悠长。丝路红，淳朴而浓厚，含蓄而无穷，世博荣誉传承，犹存一味祁门香。百年回味，祁 祺宏滋味。天之虹，寻香有迹，踏浪前来。
0: 好，还有不到七分钟，谢谢各位。现在应该只剩最后的少量现货名额了。
1: 今天真是抢疯了。
0: 对，带到的品牌是中华老字号天之虹的祺蒙红茶。嗯，时隔多年再次荣耀回归东方购物，而且带到是现在他们在所有渠道里应该是叫好又叫座的红香炉。
1: 对，
0: 关键给到各位的品级能这么讲，金字塔尖
1: 是
0: 特一级的级别啊。但是特一级的级别又是这么费功夫的这样的一个红香炉的品种，
1: 成本非常高。
0: 今天折到单罐才80多，我估计这也只能在东方购物。
1: 真是啊，今天我自己都特别心动，因为我老是到过年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最后几天采购年货给亲戚朋友备伴手礼的时候那个焦头烂额的样子，然后临近年关什么东西都涨价。
0: 是啊，
1: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提前备好，到时候轻轻松松两罐咖啡的，就是两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买一大罐的祺蒙红茶啊，真的划算。
0: 所以最后的15组，5分多钟左右，哎呀，我也很开心啊，因为有可能刚才说过了，可能是同心近期在电视上最后一场的直播，正好就遇上了我最喜欢也最擅长的茶叶类的产品，
1: 缘分。
0: 就是茶叶是我真的发自内心喜欢，因为福建孩子从小咱们就喝这，跟父辈一起，啊，所以就也是缘分啊，也是
1: 缘分哈，
0: 李老师哈。嗯，好，然后呢，再说这么一件事儿，按我们传统喜欢喝茶人都知道，红茶浓郁好喝暖，但比较不耐泡，
2: 对
0: 对吧？第几泡了？
2: 今天我们这已经泡到第6泡了。
1: 第六泡了，
2: 你看，
0: 哇，第6泡滋味还是比较浓郁的，
1: 很浓郁，
2: 而且只投放了一泡茶，
1: 一小包，
2: 一小包，嗯啊，你看我们一罐32泡，
0: 对，
2: 可以满打满算可以喝一个月，嗯
0: 啊，可以，不啰嗦了，各位先抢它啊，因为名额非常紧张，到年关岁尾的时候，我觉得该备的先备上，
1: 对啊，
0: 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补充维生素 C 哈，大家都是特别关注的，因为维 C 呢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那么今天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一直都特别热卖的金次粒的有机的次粒原汁。那次粒呢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就是维 C 含量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去吃它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把它弄成这种一袋一袋的这种次粒原汁，你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而且呢，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要想到，就是春节之后错峰出游，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就把它放到兜里面也是特别方便的。它是有机的次粒汁。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傅舟。
4: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金次粒的次粒汁在东方购物也是老朋友了哈，但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真的很难见到我们的直播，因为在外面非常火爆，所以给东方购物供货呢少了一些。但是现在到了春天大家知道要补什么吗？要补肝，而酸的东西就是入肝精的，所以春天的时候恰逢其时，我们也备上了一点次粒汁的现货让大家来抢。因为春天的时候好好的补补肝，吃点次粒，那对我们的养生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啊。
3: 我们这个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4: 哈。
3: 这个次粒原汁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都介绍过，也吃过的。它就是比一般的那个次粒原汁的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4: 对，
3: 这边会有有机标识，可以看到在这儿
4: 是
3: 就是有机的标识，然后呢有机的次粒原汁，天然维 C 的一个宝库，国药集团下面的，
4: 没错，
3: 国药集团下面的金次粒鲜果压榨，这里面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机的次粒原汁。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对吧，你吃点这种维 C 含量很高的东西是特别好的。净含量是210毫升，然后这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7袋，每一袋就是30毫升。
4: 是，
3: 其实我们每天吃一袋就够了。
4: 对，这个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也很方便，也很漂亮。
3: 对，
4: 盒里面7包，摆的整整齐齐，每一袋都有4口，你直接打开一袋喝完直接扔了就可以。每一袋上面都会有这个有机的标识，所以你说我拿上一包分享给我的同事朋友，那也挺体面的哈。
3: 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维 C 是1200毫克，
4: 好厉害，
3: 每100克当中是1200毫克，所以维 C 含量超级高。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蔬菜啊，里面也有维 C， 但是你蔬菜加热了之后，维 C 其实就很容易破坏。
4: 对的
3: 、所以像这个就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
4: 是的，那次粒这个东西呢，它是长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贵州的大山深处大家都知道，贵州那个地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所以它很难说把次粒在原汁的就是在原果的时候就运出来，只有做成果脯。但是次粒这个东西呢比较酸，做果脯的话你要添加很多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次粒虽好，你吃原汁应该说是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加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就是吃它的原汁。而且次粒除了维 C 含量多，它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营养。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还有三萜呀、还有黄酮、还有多糖等化合物，被誉为长寿绿色榛果。另外你看哈，它又称为三王水果，就是。维 C、维 P 和 SOD， 大家都知道 SOD 是干嘛的？以前那个涂脸的、天天见的，是不是就是 SOD？ 然后维 C 呢是蔬菜水果。 果之首。很多朋友说柠檬的维 C 是不是多，猕猴桃的维 C 是不是多，但是现在发现哈，成熟的刺梨当中含有的维 C 是当前的水果蔬菜里面没有比它更多的了、是猕猴桃的10倍，山楂的25.5倍，甜橙的10倍、你看大家去比，就是其他很酸很酸让你觉得是维 C 含量很多的水果在它前面只有甘拜下风，所以它叫维生素 C 之王，这就是刺梨。
3: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4: 是
3: 799是10盒，对吧、然后今天的节目是买10盒再送10盒，
4: 对，
3: 开放一盒免费来试吃，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试吃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然后对你的整个，有些朋友可能会牙龈会漱口的时候会，
4: 对对对，
3: 对吧，会不舒服 对不对，
4: 嘴巴里面长很多包包啊，
3: 对，这个可能都是缺乏维 C 的一个表现。799块钱今天是拿回去足足的有20盒，
4: 20盒，
3: 对，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5: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是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6: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7: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8: 妈妈，
7: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8: 好，
7: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
8: 干杯，
7: 尝尝。
9: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自己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3: 这个刺梨啊就长在山头上哈，其实吃起来是很麻烦的。
4: 是的，它是像那个小菠萝一样，但是呢它是很小很硬，其实它的水分非常少，然后上面长满了刺。大家都知道那个大自然物竞天择，因为它自己太有营养了、它也很怕那些飞鸟啊野兽把它全吃光了，让它后代无法繁衍，所以它必须身上长满了刺，让自己变得酸酸的丑丑的，这样子能够让它的物种尽量繁衍下去。所以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但是没办法，人类太聪明了，我们发现了刺梨里面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黄酮类物质啊、三铁呀、所以它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维 C 含量真是更是啊比那些蔬菜水果都要厉害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贵州大山里的有机的刺梨汁给大家做的，不是浓缩还原哦，是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糖啊、什么甜味剂啊，我们直接就是水果榨汁，所以真的非常棒。你看，
3: 对，
4: 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甜味剂，也不加糖。另外这里面的维生素含量这么高，完全是刺梨本身自带的，也就是天然的维生素、不是那些为了让它数据好看加的人工合成的维生素进去、所以大家放心，您吃的维生素含量虽然高，都是它自带的天然的好吸收的。
3: 我们现场给大家吃一点，
4: 好好 好、
3: 吃一点，然后再倒一点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4: 是的，我们这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每一包就是30毫升，这上面写了100%的这个鲜果压榨啊，是非浓缩还原汁，是 NFC 的。你在外面去看橙汁 NFC 的一包都不便宜，何况我们是这么珍惜的刺梨汁。我给大家来就是倒出来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样的颜色吧，它就是跟刺梨啊在那个枝头上一样的颜色，有点像那个香槟，有点像那个洋酒，有点琥珀色和金黄色之间的一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而且你看啊，它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厚实，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因为我们不是浓缩还原，我们也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就是它很纯粹原来的颜色。
3: 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
4: 是的是的是的、我来把这一杯喝了以后跟大家来讲讲这个吃口怎么样。
3: 对，
4: 因为再有营养的东西如果它不好吃那你也坚持不了。我来尝尝、
3: 其实可以直接撕开吃，
4: 对对对，
3: 你把这个先拿过去。
4: 好好好好好好，
3: 对对， 因为其实你随身携带的时候这样撕开吃是最方便的，没有必要这样倒出来吃啊。我们就说就给教大家怎么随时撕开就能吃，它这个包装就是为了让你随时随地就能够享受到维 C 的美味。
4: 一包喝完了好清爽哦，入口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不到那种很酸涩的味道，就是很清爽，而且呢你会闻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草木的清新的水果的清香，非常好喝。吃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酸，但是这种酸是自然的，有点像柠檬，有点像菠萝的那种酸，完全可以接受。
3: 今天我们是积分会有39.95的积分，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754块钱。那么它其实这一盒呢是79块钱，也就是说你其实今天799就是拿10盒回去。本档直播我们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很多人会觉得说20盒好多啊，其实真的不多，因为其实也就是140袋左右，对吧？你想想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喝一点，每天今天喝2袋，明天喝2袋，一下就喝光了。
4: 而且家里三口人的话，一人就算每天只喝一包，那你也只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喝。但是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万物复苏，万物生发，像细菌、病毒这些东西也是生发，也是肆虐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多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多囤几组放在家里面，你心里会非常安定的。
3: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8: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10: 搿只刺梨汁呢，我本来勿晓得的，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刺梨汁的里向的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的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宜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面。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刺梨汁。乃末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点勿大适宜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个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蛮还是蛮相信。
11: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刺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他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刺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0: 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次利原汁啊。次利原汁呢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非常需要的，因为过了一个年哈，大家都是肠胃里边都是塞得满满的。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好的维 C 来帮助你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接下来，因为明天就是元宵节嘛，对吧、其实还是要吃的很多。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年后能够更加的轻装上阵吧。
1: 哎，太对了。那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吃的大鱼大肉脑满肠肥，维生素黄酮三贴这些好的营养物质摄取的比较少，那今天年后呢，这个次梨汁就来帮助大家了。因为次梨富含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萜、黄酮、多糖等物质，所以我们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王水果。哪三王？维 C 之王、维 P 之王，还有 SOD 之王。 SOD 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吧，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大宝甜甜筋啊，那些说涂脸的，说保持青春的那个概念在里面。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样的这个包装，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没有怎么变过。这一盒呢上面会有那个有机的标识，对，有机的标识，国药集团金次利啊，国药集团金次利有机的次利原汁。说实话哈，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有机的水果呢，现在买起来呢也都不便宜的。
1: 对，
0: 那今天又是有机的次利原汁，大家吃起来是会非常放心的，因为这个蔬果在种植

0: 的过程当中，如果它遵循的是有机的种植方式，它在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皮儿啊，这里面你就会很放心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否则你要是榨汁儿的话，你这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农药啊、残留啊，你心里总归是不放心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有机的能够榨成原汁儿，我是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身体上的健康的一个保证。那么今天是买十盒，再送十盒，一共20盒，
1: 一共20盒。
0: 这个手上拿到，
1: 这个是给大家来看到有一些市面上的刺梨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刺梨好嘛，很多朋友也会在外面看到刺梨果汁就下单，不管不顾。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它的配料表。您看看这个刺梨果汁啊，这一瓶也是好几十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它的配料表呢，你仔细看一下，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挺多门道的啊。它的配料是刺梨果汁，果汁含量大于50%，剩下的50%是什么呢？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柠檬酸啊、山梨酸钾，还有这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些添加剂、防腐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配料只有一样，就是刺梨原汁，也不加糖，也不加甜味剂，也不加防腐剂，也不加什么色素、香精。刚才那个山梨酸钾就是防腐剂嘛，另外还有柠檬黄、柠檬酸，可能都是调味剂啊、色素这些东西。我们甚至啊不加任何人工合成的维生素，我们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都来自刺梨自身，所以真的今天特别特别健康。如果您的孩子春节的时候一直习惯喝饮料啊，然后到现在还是每餐找饮料，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拿这个代替那些饮料给他喝。现在大家都知道糖过剩，我们不要喝那些加糖的东西，或者是加了果葡萄糖浆的东西，咱们就喝点天然健康的刺梨原汁。小孩的味蕾是非常敏感的，你让他喝点天然的，也许以后他不再喜欢吃那些加糖的了，那对我们家长来说又是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直接扫码哈，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积分给到大家，加的这个差不多有40块钱的积分。再有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就相当于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的这样的一套带回去了，20盒，然后140包，8007088000211519900。

0: 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赤鲤是品质好的
1: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2: 这赤鲤汁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咁么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咁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以后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咁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咁么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咁么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特别顺应的一些脏腑需要来保护。那春天呢，也是一个养肝特别好的季节。
1: 对，
0: 肝呢喜酸，所以实际上维 C 对于我们这个各个身体的脏器哈，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次梨原汁，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于咱们在春季的时候来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
1: 对，是的，春季养肝，酸味就是养肝的、入肝经的。而次梨它不是那种很甜的水果，它就是有一点点微酸，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次梨除了维 C 含量高，它还有很多很多营养元素，所以我们叫它三王水果，维 C、维 P 还有 SOD 都是之王。你看次梨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铁、黄酮、多糖等营养物质，还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SOD， 所以被称为

0: 防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长寿绿色榛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电视上不方便说啊。富含维 C、维 P 以及 SOD， 又称为三王水果。在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它，说它的维 C 含量是高居蔬菜水果之首。所以大家觉得补那个刺梨汁呢，是一个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直接了当的方式。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它除了维 C 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关键是啊，如果你在外面买的刺梨汁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或者是糖的，可能你花大钱买了这个维生素含量很高的刺梨汁，你还摄取了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这里面放了白砂糖，放了果葡萄糖浆，而且还添加了柠檬酸和这个山梨酸钾。我们今天通通没有这些，我们给大家的刺梨汁好纯净，因为它是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非常纯净的有机刺梨，直接榨汁 NFC 的那种榨法，不是浓缩还原，而且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连这里面超高的维生素都是它自带的，这个植物里面有的，而不是人工后期给它加上的。
1: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1: 搿只次利汁呢，我本来勿晓得个。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次利汁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次利汁。那么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勿大适意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2: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身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4: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0: 盘非常高哈，我们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次梨汁，而是国药集团的有机的次梨原汁。
1: 对，
0: 它在东方购物也是特别受欢迎的，每年到了开春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喜欢去买，因为整个冬天说实话都吃的有点多了，然后就希望吃点这种天然的维 C 来调节一下自己。
1: 没错，我们今天的味道啊，大家尝过就知道，它是非常纯正的次梨的原味儿。你说我要喝那种甜甜的小甜水儿，我要喝饮料，那你喝它，可能你说它达不到我心中所需要的甜度，但是我问问大家，您喝次梨会为了它的味道好吗？会为了它甜所以你买吗？不是，我们喝次梨，我们为的是吸取里面超高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P 以及这个各种氨基酸。

0: 加甜味剂，甚至我们今天超高的维生素的含量都不是人工后期添加让它参数好看的，是我们的次粒本身就好，本身就有机，本身就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所以它本身的维 C 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很纯净，而且味道真的很好接受，虽然不是像什么可乐啊橙汁那么甜，但是小朋友吃到这个微酸的味道其实是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真的很天然啊。
1: 这个也可以给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开学的孩子，
0: 对，
1: 可以带一些回去，
0: 包书包里放一包，
1: 就是这边它会有两个小撕口，可以看到就这边这边和这边都会有个小撕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对着这样撕开就可以了。为大家演示一下，你在吃起来是很方便，你撕的时候呢其实就这个小口它其实开的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对着，它的味道就会非常好，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它是大概有2分酸8分甜，或者说3分酸7分甜的感觉，它当中那个酸口是比较浓郁的，
0: 对的，
1: 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小甜口，那因为它是原汁嘛，所以说你吃下去的，我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身体来讲，我是喜欢带偏酸一点点的，就是很天然原始的那个味道。
0: 特别是春天啊，春天大家知道嘛，肝火很旺，要养肝，肝就喜欢酸涩一点的食物。
1: 它是十斤的鲜果出一袋的原汁，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去买鲜果的话是吃不了多少原汁的，
0: 对，
1: 它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原汁给你榨出来了，你随身携带是特别方便的，
0: 吃到精髓了。
1: 是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天天来吃，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种维 C 对身体来讲帮助是特别大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是20盒的这个大组合799，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有大概7套，就是这个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20盒那个一盒当中是7袋，就是140袋。
0: 是的，
1: 这个是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喝的。
0: 这么大一盒里面有7包啊，你要是喝完了，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盒里面的7包送给你喝了，你把剩下的19盒退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喝过次厘汁的人都知道要长期喝，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厘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厘，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哎，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我们家也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3: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次厘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4: 搿只次厘汁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事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伊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那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哎，上团排队非常高，我还是提示大家，接下来就是开工了，很多人都是又要开始上班了、加班了、熬夜了。加班熬夜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如果说是多喝一点维 C 啊，对自己的身体帮助也很大。还有就是经常，比如说在上海啊，就是很多人要挤地铁，对吧？嗯。然后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出去旅游，其实也容易一不小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人不舒服，也可以来多吃点维 C 来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抵抗力。毕竟啊，它是天然的，然后又是有机的次氯原汁，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维 C 真的，大家都知道维 C 的好处，所以你看看你去买那些有些哈、啊，就是只有一罐的维 C 的那种保健品啊、保养品啊，一200块钱才能买一罐，只是维 C。而且说实在的，那些维 C 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维 C， 你要好好看配料表才会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承诺，次氯叫做这个水果里面的维 C 之王。啊，这本书是专门讲次氯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次氯里面有哪些营养。首先，它的维 C 含量高居蔬菜、手果水果的前列。另外，除了维 C 之外，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它是黄色的嘛，所以除了维 C， 其实它维 B 含量也非常的高，维 P 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还有氨基酸，还有三萜，还有黄酮，还有各种多糖等化合物，还富含这个很厉害哈，超氧化物。歧化酶，大家更熟的名字叫做 SOD， 以前那个天天见，对吧？对得起这张脸，就是以 SOD 为概念的。这个 SOD 什么东西里面含量高呢？虫草里面含有，次氯里面含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大家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前面还有两个字啊，我们把它涂掉了，大家上网去搜索一下，这都是网上很多很多，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另外呢，它里面有维 C、维 P 和 SOD 的含量都很多。突出，所以又被称为三王水果。三王果说的也是次氯。以前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因为它只长在贵州非常非常就是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所以我们的次氯能够做到有机的次氯，旁边根本没有工业，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就是原始森林，就是深山老林的那个地方，就地啊把新鲜的次氯运到我们的工厂里面，给大家 NFC 榨汁。所以我们今天是 NFC 的榨汁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汁，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合成的维生素，不加糖，不加甜味剂，很纯净。您今天喝这一袋相当于吃了几斤的次氯，因为次氯里面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少。我们今天就是把次氯直接榨汁，所用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你看不到那种就是 NFC 的有机的次氯原汁，为什么？次氯的成本很高，另外呢，它因为有些品种不好哈，它的味道不好喝，所以它必须给你加很多的什么，你看这边啊，次氯果汁50%，剩下的50%加白砂糖，加果葡萄糖浆，另外还要加柠檬酸，还要加山梨酸钾，这些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就给大家纯净的有机的次氯原汁，让您今天花非常少的钱得到特别多的营养。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499有10盒，10盒当中一共有70包，这个是一个组合啊，就是这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构成。第二个构成呢是79920盒，79让大家拿20盒，并且这个20盒当中是给大家开放1盒，让你来试吃的。
1: 对的，
0: 就它这个口味你适不适合呀？这个酸甜口啊，它这个酸的这个程度你能不能接受啊？嗯，这个是您来说了算，不是让你试吃一包啊，
1: 对，
0: 是试吃这样一盒。
1: 这里面有7包，您全家人3口人嘛，一个人都可以吃2包多，然后吃完了以后有任何人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盒7包吃完了不用还，您就退19包给我们，我们帮您退全款。
0: 然后我们加40元左右的积分，如果 APP 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约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这个20盒的带回去了。20盒就免费试吃，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酸涩口感是次氯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次氯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次氯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次氯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氯是品质 好的
4: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5: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三十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6: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四仪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这样一个次利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星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次利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次梨汁是正当其时。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歧化酶，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 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刺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刺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刺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儿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次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

0: 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1: 妈妈，
0: 哎，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1: 好，
0: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2: 搿只刺梨汁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有两个方案啊，一个是799的方案，一个是498的方案。我建议大家拿799的方案，因为799这个方案呢，它首先是有20盒140袋，你一天一袋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吃到差不多5-6个月的样子左右。那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想要就是感受一下，你没有喝过次厘汁，你说你想感受一下，那今天的这个798块钱的，它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你来试吃。那么这一盒呢，当中有7袋，我们如果说是按照一天一袋的话，就刚好是7天。但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一天一袋，他可能比如说2天或者3天左右一袋，那你可以喝差不多2周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挺好的。
1: 酸的东西入肝经，那什么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喝，又富含维 C， 又富含各种的三萜多糖，还有这个黄酮类物质，就是次梨。今天带来的次梨规格很高，没有加糖，没有加其他的什么甜味剂啊、防腐剂，我们是有机的次梨，给您榨的原浆啊、原汁啊，不加糖，不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是冷罐灭菌，所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里面都是单独包装，一盒里面有7包，如果你要携带出差呀、旅游的话，都特别的方便，每天一人一包就够了，不用喝太多，因为它里面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次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次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3: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次梨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来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刺利的这样一个刺梨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星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刺梨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刺梨汁是正当其时。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西花梅，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 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刺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刺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刺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儿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刺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家里面呢，就是麻达锁，对吧？大家都知道上海人的出门包括在家里的三件事儿。那你想想看，这个达就是讲是洗衣服嘛。其实在洗衣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好的帮手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Pink Health，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这样的非常漂亮的造型，但是它当中会有很多高科技的含量和工艺，待会儿跟大家细细来分享。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晨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款超级好的产品，欢迎你。
4: 哎，好的，谢谢高黎老师，所有朋友大家好啊。其实的话呢，洗衣凝珠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今天这样一款的洗衣凝珠，我要告诉您的是，它第一点溶解的更加迅速，第二点它的洗涤容量更大，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的技术会更好，洗涤能力会更强。那今天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啊。
3: 嗯，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一个构成。
4: 构成啊，
3: 它是一个五地香氛的这样一个洗衣凝珠。
4: 嗯，
3: 其实很多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一些阿姨妈妈们，包括在家里面很会做家务事儿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
4: 对
3: 这个洗衣服的这些东西啊，
4: 哎，
3: 它对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4: 是，
3: 因为你洗完以后呢，你这个东西除了要香之外，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当中的成分，
4: 对，
3: 对吧？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残留
4: 啊。
3: 那如果它当中含有荧光剂啊，
4: 嗯，
3: 还有磷啊这些东西啊，还有增白剂啊，
4: 对，
3: 那我就会很不放心给孩子的衣服来洗。那今天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些我们担心的什么
4: 磷、
3: 荧光剂、增白剂是没有的，
4: 都没有，
3: 没有的。
4: 嗯，
3: 而且它这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成分
4: 啊？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
3: 嗯，
4: 所以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
3: 嗯，
4: 其次的话呢，它外面这层膜呀，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因为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会不会洗完之后它还没有溶解掉呀？这点你是不用担心的，
3: 不会，不会啊，完全不会的。
4: 是，
3: 好，我来说构成了。
4: 好，
3: 我们今天呢，一袋是有16颗，那么一共是160颗。
4: 嗯，
3: 这么一颗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
4: 嗯，
3: 4公斤。如果你要洗8公斤的衣物，就放2颗就可以了。
4: 对，
3: 啊，就很方便的。
4: 嗯，
3: 市场价格是790块钱。在专柜，我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呢，在这儿啊，专柜价格是79块钱
4: 一袋儿，
3: 一袋。
4: 所以说你今天东方购这个10袋的话呢，就是790块了啊。
3: 对对，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4: 对，
3: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可以拿它在账上拿它做积分来抵扣了，很方便，很方便。
4: 对，
3: 而且今天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一个福利，今天我们的全套构成当中会有一个免费试用。哎呦，这个东西还可以免费试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4: 是的，
3: 这是，是这相当于完全是薅羊毛啊。
4: 没错，你拿回家这一袋里面16颗，你相当于洗16次衣服。
3: 嗯，
4: 你觉得好用了，哎，干净整洁，那你再留下来。
3: 对，
4: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您剩下把9袋退给我们就行了啊。
3: 哎呀，真的，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已经是这么选了吗？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这个它洗衣物的这个能力哈。
4: 好，那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白色的衣物啊，因为像这种浅色衣服的话呢，如果洗得不干净，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首先我上面撒上了很多的一些果汁，然后的话呢，像我们的咖啡渍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遇到撒在衣服上的。
3: 嗯，
4: 还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啊，这些我们也撒上去。
3: 嗯，
4: 同时您吃水果不小心啊，各种的一些这个 水果字
3: 擦上去了，这里面的花青素，哎呀，
4: 有时候你粘在衣服上就红红的，
3: 这件衣服就没法洗了，
4: 没法洗了。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这一颗的话呢，直接放在水缸当中进行一个溶解啊。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的技术的话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所以说它的溶解速度相比较于以往的话会更快一些。
3: 哎，已经溶了吗？
4: 溶解掉了。
3: 哎，好厉害。
4: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件脏脏的衣服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揉搓洗涤，它里面的话呢，整个的生物酵素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
3: 它是丹麦的，
4: 对，
3: 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生物酵素，
4: 没错啊。所以说像这种生物酵素的话呢，它不是像你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一些化学性的腐蚀性的东西来腐蚀这些污渍啊，它是通过生物来进行分解瓦解污渍。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白色的，
3: 天哪，
4: 你看正面的。
3: 我跟大家说啊，有很多朋友都像高黎一样，有没有这个情景？哎，很喜欢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那个西裤等等。但是就怕一不小心一吃东西，就容易把这个白衣服弄脏，所以只敢选择跟白色相接近一点的这个浅色，
4: 浅色啊，
3: 不敢选择真正的很干净的白色。
4: 对，
3: 但是今天有了它之后没有关系啦，
4: 洗得多干净啊，
3: 洗得太干净了。
4: 而且它不仅洗得干净，我们还一再承诺它里面不是通过什么漂白剂给漂白的，没有磷，没有荧光增白剂，而且它还有一点好处啊，它还能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哎，所以说哪怕你洗家里面的一些贴身的内衣裤，洗宝宝的衣物，你都是很放心的。
3: 可以。
4: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抑菌率哦，啊，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是99.9%以上，那杀螨率是达到了100%。所以说不仅肉眼看得到的咱们能洗得干净，看不到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帮你做到去除。
3: 对，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一般来讲洗衣服会在家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要有香氛的，或者说是柔顺的，
4: 对，
3: 然后呢或者消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4: 对。
3: 但是今天呢就相当于一款搞定了，就一款搞定了，
4: 是
3: 吧？柔顺的，除螨抑菌的，留香的，护色的。有没有人专门去买那种护色的，就是那种我们之前买过专门洗净的和那种就是能够保护
4: 固色
3: 固色的那种的，
4: 对啊。
3: 另外还有就是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因为它当中用到的是丹麦的一种生物酵素，
4: 对，
3: 丹麦进口的，对吧？
4: 丹麦进口的，
3: 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它的洗衣的范围也很广。我们有很多朋友是在洗衣服的时候要去专门买真丝的、羊毛的这种。这两类是专门有那个洗衣服用的，
4: 对吧？
3: 真丝羊毛的这个就比较贵了，
4: 一
3: 般来讲一小瓶都要100多块钱、对不对？是这个价格吧？
4: 是这个。
3: 今天我们真丝和羊毛可以洗，那你真丝和羊毛可以洗，其他就都可以洗了，
4: 对
3: 不对？就这两个因为是最娇贵的嘛，其他就不用说了，都我都不用讲了，对吧？
4: 对，
3: 只要能洗真丝羊毛就可以洗其他的这些了，都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呢，家里面刚好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换季的时候要到了嘛，要把家里面之前的衣服翻出来，然后要把家里的一些脏衣服要收拾收拾了。来，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一袋儿当中是一共有
4: 16颗，
3: 专柜价格是79块钱，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丹麦的这个生物酵素对你的家里的衣物的这个帮助哈。
4: 对，
3: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然后是199，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把它带回去，把家里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洗净的，其实它除了洗衣服还可以洗别的东西，比如被子啊，
4: 可以
3: 全棉的被套啊，
4: 可以的，
3: 都能洗
4: 啊，窗帘啊这些都可以，
3: 都可以，全部都可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悠悠，我们已经有15套订走了，800-7088-0600-0215-11-9900。
5: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约上呢要8小时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液之后呢，就讲这个物事也取消用不着，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本来我洗的辰光呢，搿洗衣液呢倒数嘛没倒起来没数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洗出来衣裳总归囡做个工讲好像老味道老结棍的，现在呢搿洗衣液之后呢，因为啥道理，洗出来喷喷香，搿对衣裳保洁，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洗了非常好。就讲自噶觉得是老放心的。
6: 我呢以前呢，洗衣裳在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称，称点点搿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勿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凝珠老好的，葛末我也去试试看。哎，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哎，我就放一粒哦，真的老好了，洗了老清爽了，外加又香喷喷的。但是我外加欢喜旅游的，旅游去老早子能够带搿种洗衣液哦。有辰光嘛，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带一粒洗衣液做到到里面来，放心嘞，对吧？又带了清爽，因为人家是搿个保证了，哎，质量又好。
3: 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今天是生物酵素的，对吧？生物酵素的洗衣凝珠，那对大家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4: 对，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经常要洗衣服，特别夏天洗衣服洗得特别要勤快。
4: 对，
3: 那你这个衣物它的整个的各方面的
4: 清洁
3: 能力，
4: 对的，
3: 还有它的固色能
4: 力，固色效果
3: 是，
4: 都是比较重要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其实跟传统意义上你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是不太一样的。首先的话呢，咱们的克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在家里面哪怕到了秋冬季节，你洗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衣服比较多，把所有的衣服塞到洗衣机里面，我就放上一颗就可以了。如果你买的很多一些克重比较小的，你可能还要放上第二颗、第三颗。关键是它的洗净能力还特别的强啊，无论是白色、浅色的还是深色衣物的，咱们都能来做到洗涤。而且您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是五种颜色，所以说它是五效合一的。您今天不仅能够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还能帮您做到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基本上对于洗衣服所有的一些你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凝珠就全部都搞定掉了。
3: 这个品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品牌。
4: 对的，
3: 就是澳洲银石集团。
4: 对，
3: 银石集团它旗下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Huggins， 就是好奇纸尿裤，
4: 对的，
3: 然后还有 Sunlight 力士，
4: 对，
3: 这都是洗衣界的这个佼佼者
4: 了，对吧？清洁的佼佼者了。所以说今天给您来到的话呢，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洗护品牌，叫做 Pink Health 啊。所以说像今天这样的一款洗衣凝珠，您家里面无论刚才我们说的羊毛啊、真丝呀、各种衣物材质，咱们都不挑的啊。
3: 合作品牌你看到有力士，有 Huggins， 对吧 ？Softly 在这边，然后 White King， 这些都是它的合作品牌。旗下也是有非常多的知名的品牌都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好的品牌给大家带来的。
4: 对，
3: 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演示它的那个清洁能力哈。
4: 好，
3: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丹麦的这样一个生物酵素五效合一，它既可以清洁，又可以固色，又可以柔顺，又可以这个除螨，
4: 还能抑菌。
3: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粒。就这么一粒，就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五种作用全部都囊括其中。
4: 是
3: 这么一片呢，就这么一小小一片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的衣服，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4: 对，
3: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4: 来，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比较的娇贵一些嘛，然后的话呢也可能说一天要换好几身儿。您看我上面撒上了一些果汁，然后还有饮料渍，各种的污渍咱们都撒上去啊，包括您说宝宝吃东西不小心。哎呀，这个酱油的油渍也全部撒到衣服上了。吃点水果的话呢，也是粒粒大大的。您看这个红心火龙果，
3: 这个特别容易
4: 红色的
3: 粘到衣服上，
4: 粘在衣服上揉搓起来很困难的。今天我们直接用上我们的一颗我们的 Pink Health 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而且它最大的您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是这个外面的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3: 是，
4: 而且接下来您看一下，我直接把宝宝的衣服放进去哦，刚才已经撒上了那么多的一些污渍之后啊，我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而且清洁力是很强的。里面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的一个配方，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劲一些。然后接下来
3: 羊毛、真丝、宝宝的衣服都可以来洗，你看看，
4: 我给您看一下。
3: 哎呦，干干净净的，
4: 干干净净的，对吧？上面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水果渍啊，通通洗干净了。那刚才我们撒的可能是一些新鲜污渍，如果对于顽固污渍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浸泡一会儿，然后采用一个揉搓，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效果了。
3: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它的市场价格不便宜，因为这个品牌非常好。今天一共是市场价格是790块钱，
4: 对，
3: 一共有10袋，
4: 10袋。
3: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了，免费试用。
4: 试用
3: 啊，这个价格是专柜价格是79块钱，
4: 79，对，
3: 对吧？
4: 我可以
3: 给您看这一袋79块钱，
4: 对，
3: 给大家免费试用。所以你呢，如果说是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五效合一的，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4: 是，
3: 它既可以抑菌除螨，又可以柔顺，又可以留香，又可以固色，同时还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的作用。
4: 对，
3: 所以这五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哈，洗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帮大家大的节省了这个后续的费用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其实你更省钱。
4: 对，
3: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购成专柜价79块钱，
4: 对，
3: 相当于199，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2袋半。
4: 对，2袋半，
3: 对吧？但今天是拿10袋，
4: 是
3: 10袋，然后其中有一袋你先用起来，用的喜欢就全部用下来，用的不喜欢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哈，一定要薅。那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0021511交00。
7: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3: 家里面呢，有的时候洗衣服哈，是真的是个大事儿哈。
4: 嗯。
3: 因为你想看，每天都要洗，然后家里面除了洗衣服之外，秋冬的衣服，
4: 哎，
3: 然后还有家里的一些就是褥子呀、嗯、床垫啊，
4: 对，
3: 那个沙发套啊，
4: 哎，
3: 对吧？都经常要洗。
4: 是、嗯。
3: 那你想想看，你得费多少这些洗衣的这个
4: 产品啊？
3: 产品啊。
4: 对。
3: 那今天这个产品呢，就是给大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4: 没错。
3: 它是可以抑菌除螨的，所以你内衣啊、是可以洗的。
4: 可以。
3: 然后柔顺、留香。洗衣
4: 对
3: 啊，另外还可以固色。
4: 嗯，
3: 它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合作的品牌特别多
4: 啊，
3: 你跟真丝、羊毛这种很高档的材料去接触、
4: 嗯，
3: 它也不会破坏这些高档的材料、
4: 材质。对、嗯，所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比较温和的，来帮您做到一个洗衣和护衣的一个效果的。而且我们在画面当中也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衣服材质啊，撒上不同的污渍，给您来做到一个实验。无论是一些果汁也好呀，油渍、污渍、水果渍，咱们都能快速的做到一个去除。包括您看，像一些真丝的一些丝巾啊，我们也是可以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洗完了之后，它不会说板板硬的，污渍去除干净了，但是它是非常的柔软和蓬松的。哪怕到了秋冬季节，后面你可能有一些羊绒衫呐、啊，您都是要来做洗涤的。
3: 嗯，
4: 今天用上我们这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3: 秋冬季节都是大衣服，
4: 对，
3: 都是脏衣服。
4: 嗯，
3: 我们相当于提前替秋冬季节做好准备，
4: 是，
3: 对不对？
4: 嗯。
3: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床上用品很多人也是经常要洗的勤快一点。
4: 对，
3: 大家千万不要床上用品洗的不勤快啊！床上用品其实要经常要清洗的。
4: 是。
3: 然后呢，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污渍啊，
4: 哎，
3: 也是经常要去清洗。那今天有了它，就特别方便。
4: 没错。
3: 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是享受这个免费试用的。
4: 免费试用一袋，这一袋的话呢，就是79元，而且一袋里面有16颗。
3: 嗯。
4: 你拿回家把这一整袋全部用光了，你说哎呀，我最后没有达到我的洗涤效果，我的预期，没关系，剩下9袋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一袋只当我们东方购物联合品牌方买单，送给您来体验。但这个机会啊，就在今天，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卖，也是首次登陆东方购物才有这个力度的啊。
3: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因为今天有试用的名额，而且用到是丹麦的生物酵素，
4: 对
3: 啊，用到的又是日本的那个
4: 技术的
3: 溶解膜，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明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明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明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明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确实很好用。在家里面经常洗衣服的，就是经常打扫卫生的家庭主妇们都有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我要让这个衣服，因为每一件衣服买来都不便宜，你比如说真丝的衣服，一件衣服可能大几百块钱，对吧？那你买回来以后它看上去很新，那你怎么样让它呢，就是历久弥新，其实就来自于你后面怎么样去清洗它。
2: 对，
1: 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我去推荐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它添加的这字有点小，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它是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这个里面会有一种独特的除菌因子，你看它是生物酵素，对吧？它不是那种我们说化学的呀，
2: 那
1: 种成分
2: 添加的制剂。
1: 对，另外一个呢，它是无磷，它是非常节水环保的，无磷无荧光增白剂，所以你去洗宝宝的衣服呀，还有你自己的内衣呀，你是非常放心的。还有就是它用到的是日本分子技术水溶膜原料，快速的溶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每一个这个它是。它是固体的状态，
2: 对，
1: 那你丢到洗衣机的时候呢，要让它快速溶解，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释放出它的那个洗净的能力。
2: 对，
1: 如果它半天都溶解不了，其实这个对于后续会大打折扣。
2: 是，
1: 它为什么会有五个不同的颜色呢？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五个不同的颜色会有不同的功能。
2: 哎，首先有洗净能力，同时的话呢，还会有固色效果，还能有到一个柔顺的效果，以及我们的一个抑菌和除螨。所以说今天您看到没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所以说以往您在家里面洗衣服可能瓶瓶罐罐要买很多，
1: 对，
2: 但今天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1: 柔顺很重要，对吧？衣服洗完以后不是那种很
2: 干的
1: 、柔顺剂是很多朋友是在家里会单独去买的，
2: 对，
1: 然后会有一种就是留香的嘛，对吧？留香的
2: 是
1: 洗衣服就是要把它洗干净，我们今天是那种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另外就是抑菌除螨，这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固色，就是一件衣服我不能洗完以后洗得发白
2: 啊，
1: 哎呀，完全那个当初的那个很漂亮的颜色
2: 没有了，
1: 这也不行，对吧？就一件衣服买回来以后我穿了很多年还是那么漂亮，这很关键。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一袋是多少钱？专柜
2: 一袋是79元，在我们的专柜哦。您看，直接到网络渠道你去搜，此时此刻你打开一袋79元啊。
1: 那然后呢，今天是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对，
1: 我们现在电话排队非常多哈，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对吧？不要着急，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你订购完了之后呢，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货上门。
2: 对，
1: 你要是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待会儿如果人家全部订完了，预约的状态，你放到购物车也是没有用的，
2: 是，
1: 它就是没有就没有了。
2: 对，
1: 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洗净的效果哈。
2: 哎，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什么，就是真丝的丝巾啊，给您来做到一个洗涤。
1: 我们是可以洗真丝和羊毛的，
2: 当然是可以的，
1: 羊毛都可以。
2: 哎，羊毛、羊绒都能洗。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污渍啊，尤其是您说我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哎呀，各种的污渍、饮料渍、咖啡渍，可能都撒在您的衣服上了、丝巾上了，包括还有什么酱油的油渍啊，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撒上去，挺心疼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的水果渍，这是红心火龙果啊，我直接涂抹上去。您要知道啊，平时这个样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件真丝的这个丝巾是不是就报废掉了？
1: 对。
2: 今天我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我们说了，它的整个的水溶膜技术，
1: 它真的就是3秒乳化。
2: 哎，你看，快速
1: 一二三，是不是3秒乳化？
2: 就溶解一下，快速的不得了。
1: 3秒溶解。
2: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我们整个的丝巾拿进来啊，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你会发现啊，首先它的整个的洗涤的这个是非常的温和的，对您的双手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影响。而且的话呢，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配方啊，你像我们的生物酵素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所以说洗净能力很强，瓦解污渍的功力是很强的。关键是您看。 一下，我抖开，你看洗得干不干净？而且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有白色呀，有橙色呀，对吧？各种的颜色它不会有到一些掉色串色的情况，固色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你会发现洗真丝的还是这么的垂顺柔软啊。
1: 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是
1: 就这样一袋儿，一袋当中是有
2: 16颗，
1: 每一颗是可以用到
2: 四公斤，
1: 洗四公斤，
2: 对，
1: 你别小看这一袋还可以洗4公斤，
2: 哎，
1: 然后两袋就是如果你家里衣服一次洗的多，要8公斤，
2: 是，
1: 那么就放两袋就可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商台排队非常高，大家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了。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抵扣了，800-7088-0000-2151-11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嘞，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嘞，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人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今天这款洗凝珠哈，它的特点就是很明显，所以它用到的是丹麦的这样的一个
2: 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生物酵素。
1: 生物酵素是什么？它到底对我们的洗衣服有帮助在哪里？
2: 其实这样的，像以往的话呢，我们买的很多一些清洁的东西啊，它无非是采用一些化学制剂，通过一些强酸强碱的腐蚀性，把衣物的污渍给洗涤干净，相当于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刺激把它洗干净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生物酵素的话呢，它是比较高科技的。第一点，它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植物的配方来做到一个萃取，所以说它能够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会更强。咱不是通过腐蚀，咱们是通过分解瓦解污渍来达到一个洗净能力的啊。
1: 而且呢，我们一般来讲洗衣服，我们还要讲究一个柔顺，还要讲究固色，
2: 对
1: 吧？今天我们这个都有了。另外，它对于那种高档的面料，比如真丝的、羊毛的，它可以洗吗？
2: 可以洗的，
1: 羊绒啊啥的
2: 啊，都是可以洗的。
1: 现在都今年很流行穿那个亚麻、苎麻的
2: 啊，
1: 可以洗吗？
2: 都可以洗的，因为它比较的温和，所以说它不会说洗完了之后会破坏你本身的这种衣物纤维和材质的，所以说您放心大胆来做到一个洗涤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您想想这些比较名贵的衣物材质我都能洗，那其他衣服材质就更加不在话下了。不仅能洗，我还能洗得干净，洗得彻底，而且溶解速度还特别的快。后续啊不需要说反复去漂洗，担心漂不干净的问题了。而且我们今天一小颗不仅能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同时还能抑菌和除螨，所以说该有的衣物洗涤的功能性我们全部都涵盖了。
1: 对，大家来洗一下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800-7088-0000-2151-11900。
0: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11件、12件、13件、14件、15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其实大家，我们的这个今天是构成是有免费试用的机会的。 在东方购物能免费试用的这个洗涤用品，哎，有第二家吗？
2: 没有了。今天的话呢，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只要订回去啊，不是我们说的好用，而是你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的。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如果你最后觉得，哎呀，我觉得不想留着，没关系的，咱不收您一分钱，您剩下九袋退给我们，这一袋我们只当是东方购物买单送给您来体验的。
1: 这个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很多人就是第一次见到，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没用过。那您呢，就是用一下。感受一下，
2: 对，
1: 免费试用让您用起来。它的专柜是有售的，
2: 有售的，
1: 专柜价是79块钱，对吧？
2: 对的，就这么一袋哦，79块钱，而且非常的热销，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知名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别都打开了，你就拆一袋
2: 一袋
1: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你有真丝的衣服，对吧？你就洗一洗，感受它的柔顺度，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固色的程度，还有它的洗净的能力。比如说这件衣服上弄脏了，对吧？然后感受一下，别的东西可能洗不干净，或者洗个半天，哎呦，烦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一下子帮你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2: 是的，
1: 这个是宝宝的衣服，对吧？
2: 对吧？这个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孩子的衣服啊，大宝宝的衣服，而且的话呢，不是纯色的，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所以说我们来印证一下，它洗完之后是不是能起到固色效果啊？上面的各种的污渍，您看这个是橙汁啊，饮料渍我撒上去，然后的话呢，这是咖啡啊，咱们也撒上去，同时的话呢，酱油的油渍咱们也全部都往上面去撒。
1: 酱油特别不好，
2: 难洗，哎，而且还有这个红心火龙果子，你看这个红红的，弄在上面肯定。你也是很难做清洁的，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来用上我们的一颗的洗衣凝珠，
1: 3秒溶解是吧？
2: 三秒溶解，你看我就放在里面稍微的这么转一转就已经溶解开来了，因为它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啊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的。而且接下来啊，我直接把这一件衣服拿进来，您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因为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和配方啊是来自于我们的丹麦进口的一个配方，
1: 它也不伤手的，对不对？
2: 对的，不伤害到您的双手，就在里面我稍微的揉搓揉搓啊，您会发现刚
1: 才香薰也很好闻，
2: 哎，很好闻的，它是淡淡的，不是说像那种化学制剂的特别浓厚的那种香型啊。然后我接下来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印证一下啊，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好的洗涤产品，真的是能够帮您做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1: 真的，你看看，
2: 抖一抖，
1: 这固色能力，
2: 你看这个固色能力，我这个条纹啊是白色的，上面还有蓝色的颜色，包括这个绿色的图案、黑色的字体，您看一下，洗得非常的干净。那如果有的朋友在说，哎呀，那我这个衣服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染上去不好洗涤的，您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来揉搓，能够达到一样的清洁力和清洁效果啊。
1: 这个是来自于澳洲银石集团的，它旗下的品牌非常多，
2: 非常多。
1: 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介绍过，它的合作品牌也超级多，比如说力士啊、哈根斯啊、White King 啊，这些 Softly 啊，这些大的品牌它都会有合作。然后这个产品呢，洗虾里的真丝啊、羊毛啊，以及亚麻这些比较贵的，
2: 对，
1: 这个面料，比较贵重的面料，包括真丝应该也包括香云纱哈，它都是可以来洗的。所以说今天像这种是很方便的一个产品。
2: 对，
1: 那么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79块钱。79，我们今天就直接在这个包装当中，整个套装当中是让大家可以免费试用，
2: 试用的
1: 一袋儿，不是一颗，是一袋儿。
2: 哎，
1: 你就拿回去用。上大排队依然很高，哎呀，我也帮不了大家，这一大早的，一大早就塞车了哈，真的没办法。直接我手指的这个下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东方购物为你免费的送货上门，800-7088-0000-0115-1199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衣裳辰光呢，我用个比较粉的多。还有大衣裳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了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有辰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 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排队非常高，我们现在排队加上 ARS 人数，哎，很高很高。大家是这样的哈，就直接扫码来订购。今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款产品，从来没有过的，让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其实一个产品好不好，大家用了就知道了。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信心。对，你说这种产品哈，说句实话，这种洗衣用品谁不会用啊？
1: 对吧、
0: 哎？然后一用好不好，谁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供应商他就是有这么强的
1: 底气，
0: 价值79块钱一袋，专柜里一袋，就让您来免费用
1: 啊，
0: 就是、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羊毛薅一薅。
1: 对，
0: 有人在问可不可以用两袋、啊、你用两袋吗？你不同的账号你订两套呀？
1: 哎，对，
0: 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
1: 是。
0: 我帮你帮到这儿了啊，按道理不能这样帮的。其实就是你用一袋也足够了，因为它这里边呢一共有
1: 16颗，
0: 大球。
1: 对，
0: 然后每颗球都是有五效合一的。
1: 对，
0: 包括有柔顺呐、啊，哎，包括
1: 固色呀、
0: 留
1: 香啊、
0: 抑菌除螨。
1: 都
0: 是可以的。这样的一颗球呢，它是可以洗到4公斤，也就是8斤的衣服。
1: 对，哎，
0: 八斤。如果两颗球，就是可以洗到
1: 8公斤了，16斤了，
0: 16斤，最多16斤。所以其实它的洗的这个洗净能力是非常强的。依然有朋友在排队，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哈。家里面接下来的秋天换季到了，
1: 对，
0: 大的衣物要洗了，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对吧？还有就是之前夏天很多朋友买了那种可水洗的棉被呀，哎，都可以用起来了，
1: 都是可以的，而且洗完了之后都是蓬蓬松松的。关键是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啊，您今天拿回去之后可以先体验和试用一下。其实我跟高老师说的那么好呀，不如你自己拿回家你自己感受感受，我的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洗完之后蓬不蓬松，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不合适没有关系，199元我们东方购物是原路退还给大家的啊。
0: 8007088000021159910，我们备货大概还剩下10来套就没了啊。

0: 碰碰的。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洗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洗。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个换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啊，很多朋友在咨询今天产品的赠品，没有赠品
3: 啊，
2: 今天没有赠品。
3: 嗯，
2: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给大家赠品，不玩虚的，我们就直接让你免费试用，
3: 是
2: 这个可以了吧？到位了吧？
3: 嗯，
2: 对吧？你赠品也不能用的呀，
3: 对呀、啊，
2: 对吧？如果是赠品的话、你也不能免费去用的呀。
3: 对，
2: 今天我们就是主品当中让你用一袋
3: 啊，
2: 专柜价79块钱，
3: 是，
2: 这绝对够意思了，
3: 没错，
2: 对吧？你就直接用主品，你用完以后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或者说你觉得香味啊各方随便无理由，
3: 哎，
2: 你还给东方购物，
3: 对，
2: 一袋是79块钱啊，
3: 嗯，
2: 只能用一袋啊，一袋当中一共有16颗洗衣凝珠，每一颗可以洗8公斤
3: 啊。
2: 然后这十六颗的话，一共可以洗多少公斤的衣服？帮大家算一下啊，这个真的是16×8
3: 啊，
2: 128。
3: 128，
2: 128斤的衣服，你可以在家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洗128斤，这一袋128斤，你去洗，然后呢，洗完以后。你说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还来。
3: 嗯，
2: 冬天的这些羊毛啊，
3: 啊，
2: 冬天的、夏天的真丝啊，全部洗干净。
3: 对，
2: 趁近这两天天气好，全部晒光，全部洗，
3: 对，
2: 对不对？感受一下。
3: 嗯，
2: 这个就是性价比，就是东方购物给您给到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3: 啊，
2: 只有它有。
3: 对，
2: 目前我们销售的所有的品牌当中，只有这个给大家免费试用。
3: 嗯，
2: 这个就不给大家赠品了，这个因为。本身价格已经太实惠了，
3: 太实惠了，
2: 对吧？199十袋，
3: 嗯，
2: 然后呢，给大家又开放免费试用，
3: 试用一袋，来，
2: 我们感受一下它的洗净能力。
3: 洗净能力啊，
2: 白衣服是最能考验的。
3: 哎，您看一下这个白衣服的话呢，如果说洗得不干净，上面可能就会有很多一些污渍的残留。然后我上面撒上这个是什么？果汁啊，撒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您说我喝咖啡不小心撒上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吃饭的时候一些酱油的油渍啊。同时的话呢，咱们还来一点水果渍啊，这个红心火龙果，这个红红的，我们都给它涂上去。那您说我的衣服如果变成这个样子，哎呀，那真的太头疼了，可能搓也搓不干净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这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因为我要说一下，它跟我们传统用到的很多洗衣凝珠不一样，它外面这个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在里面就稍微这么搅两下的功夫，全部就已经溶解掉了。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件衣服我拿进来给您看一下，
2: 应该是废了吧？
3: 平时可能真的觉得是要废掉的。啊！但是今天我在里面稍微的搓
2: 一
3: 搓，一
2: 件白衣服只要没洗干净，这件白衣服甭管多贵，
3: 对，
2: 你甭管是说100来块钱买的，
3: 对，
2: 还是说你是大几千块钱买的那种名牌货，
3: 哎，
2: 那都废了。
3: 而且白衣服如果你凡是洗不干净啊，你会发现到后面越放越黄，
2: 你根本不愿意穿了。
3: 对的，
2: 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啊，白色，我觉得洗白色衣服是最能考验它的。
3: 你看一下，
2: 它是生物酵素，
3: 嗯，
2: 你看它多白，
3: 对。
2: 我给大家比一下这个，
3: 来
2: 看哪个更白。我打算更白一点，就是那这块。
3: 哎，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就洗得干净。
2: 你看这个衣服，就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淡黄色。
3: 淡黄色，
2: 你看跟它一比，你就知道这件衣服多白了。
3: 雪白雪白的。
2: 雪白雪白的，
3: 这个、
2: 真的是。上海话削削板，
3: 哎，是的，
2: 真的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3: 哎，而且不仅说白色我们洗得干净，那都包括彩色衣服，咱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效果。
2: 我们不是有那个、有一些产品叫做
3: 彩漂
2: 吗？
3: 对，
2: 彩漂就是彩色衣服进行漂干净的时候，它能够同时帮你固色。
3: 嗯，
2: 那个一瓶我记得一瓶你去单买的话，也要个20来块钱吧？
3: 要的，
2: 20-30块钱、你今天都不用了，对吧？免费试用。价值79块钱，
3: 嗯，
2: 你拿回去之后呢，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先用起来。
3: 对，
2: 家里那些之前有点洗不干净的，有的衣领上面经常沾到一些脏东西，
3: 对，
2: 还有胸口吃饭的时候啪一个油渍，陈年的一些油渍哈、污渍啊，
3: 对，
2: 你来洗一洗，来感受一下，就是它对你的衣物的这个洗净能力，固色能力，
3: 对，
2: 还有就是除菌杀螨这个东西大家看不。

0: 这个我们只能给大家看报告了。
1: 好，来报告的话呢，我们今天啊，对于我们的细菌啊，您看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咱们的抑菌率就是99.9%以上，然后我们的杀螨率啊是100%的。就您看一下，不仅说我看得见的屋子能洗得干净，看不见的螨虫和细菌，咱们也帮您解决掉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还有多少，导演？还有个位数，七八号，售完即止。
1: 是啊，
0: 这个免费试用，因为今天是有免费试用的，
1: 对，
0: 免费试用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多余的货物源给到大家。800-7088-0000-0215-11-9900。
2: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0: 商谈排队还是非常高哈，洗衣服就是上海话叫马达索，这个洗衣服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对吧？因为家里面的衣服每件衣服都不便宜，然后买回来以后得分门别类，有的是羊毛的呀，要专门羊毛洗啊，真丝要专门真丝洗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衣服你得手洗啊，还有一些衣服呢你得要使劲洗啊，
1: 对
0: 啊，还有一些衣服你得要保护颜色，对吧，要柔顺。哎呀，每一件衣服都有每件衣服的要求，
1: 是
0: 能不能够一次性都满足呢？
1: 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就来了啊。首先的话呢，咱们是不挑任何衣物材质的，哪怕比较娇嫩的一些羊绒啊、羊毛呀、真丝呀，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的话呢，我们洗得干净的同时啊，我们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固色完了之后啊，像您家里面比较名贵的材质，咱们还不会说的是板板硬的，还是非常的蓬松和柔软的。所以说今天有这样，
0: 你看这
1: 白衣服，你看真的是很白，很干净。
0: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大家就拿过去洗白衣服哈。
1: 对，
0: 你就洗白的，你别的衣服看不出来，你就把你们家白衣服全撩出来洗，你就知道这个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它能不能帮到你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嘛，
1: 对，
0: 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1: 很不错，
0: 对，大家呢就是如果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丹麦的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1: 对，
0: 大家可以
1: 感受一下。
0: 今天免费试用的名额不多了，
1: 是
0: 大概还有个三套试用名额，800-7088-0000-0215-11-9900。
3: 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每趟来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商谈排队其实一直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牌子。我们从品牌开始说起。
1: 行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其实它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日化的一个清洁的品牌，而它旗下一个高端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Pink Health。 今天这样一个品牌一模一样的，大家能看得到啊。那它集团的话呢，还有哪些品牌大家很熟知的？像好奇，对吧？都是熟知的
0: 啊，这是合作品牌，哎、
1: 合作品牌、嗯，对吧？而且的话呢，还有力士，这些都是合作品牌的啊。所以今天首先这个品牌就非常的大了，您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你都是能够了解到它也是在售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啊。嗯，这是它的品牌。
0: 是的，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使用范围。
1: 好，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衣服不同的材质、嗯，你要用不同的洗衣液去清洗。
1: 对的，哎，您看，首先的话呢，我们来说像全棉的这些。咱们就不说了，床品啊、化纤的、雪纺的不说了，几个比较名贵一点的啊，您像真丝，我们能做到清洁，还有羊毛也是可以来洗涤的，还有亚麻，一般这种材质你可能要单独买一些比较高档的、贵的一些洗涤产品，有针对于羊毛、真丝洗的，那今天你也不需要了。嗯、我们这个洗衣凝珠同样能够适用于这些材质的啊。
0: 对对、嗯。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它是这样的，嗯、一共有五个颜色，五种颜色。嗯。然后这五个颜色像个风火轮一样。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哎嗯、它其实是五效合一，
1: 是
0: 哪五效呢？我们在这边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1: 总结一下啊，首先它的洗衣那肯定洗净能力咱们是要有的，其次的话呢，它还能起到柔顺的效果，让你的衣服啊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硬，是非常的蓬松柔软的，同时啊还能做到一个留香，有着淡淡的清香，护色效果的话呢，彩色衣服的颜色会变得非常的鲜艳，而且还有抑菌和除螨，所以说基本上对于衣服洗净的一些所有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全部涵盖在其中了。
0: 是的啊，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是会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嗯、对，
0: 价值79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嗯、啊，专柜价格79块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拿回去之后洗什么颜色衣服？洗白色，
1: 白色啊，
0: 你就拿它来洗你家里的白色的衣服、嗯、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能够既清洁又固色？
1: 对，
0: 8007088000 2151119900。

0: 排队很高哈，大家还是可以来直接扫码完成订购。嗯，今天这个产品它是特卖的一个方案。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也是新品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洗衣凝珠和你传统意义上看到的很多凝珠是不一样的。第一点，它是咱们东方购物在售的克重最大的洗衣凝珠，所以说它的洗涤衣物的容量会更多。其次的话呢，它整个里面的这样一个成分啊，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说瓦解污渍的能力会更加之强。而且它外面这一层水溶膜呀，也是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溶解速度会更快一些，所以说更好的发挥它的洗净能力。不仅是啊，我们的各种的材质咱们都能洗涤啊。
0: 排队好高啊，排队。加商谈加等待、太高了，大家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
1: 是
0: 8000708880002100115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

0: 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这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2: 谢谢葛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1: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四只？
2: 对，
1: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2: 对，
1: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2: 对，
1: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1: 是的，
2: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1: 有的，
2: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1: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
2: 对，
1: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一个状态。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复硒产品，复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个塑封的包装，你看哦，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3: 净。
1: 是的。
3: 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
1: 哎，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2: 对，
1: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2: 对
1: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2: 是
1: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2: 对对对，
1: 五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2: 是，
1: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2: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1: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吸，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2: 对的，
1: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2: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2: 对，
1: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没有，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两年的时间了，
2: 好久没来了。
1: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五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四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五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兴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五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4: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5: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6: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这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5: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4: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塘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照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清远鸡、清远鸽，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无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2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阳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我们看一看
2: 这个画面，看到了吗？
1: 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哎，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不是普通的这个乳鸽，我们是木犀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嗯，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葛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哎，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哎，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河豚价值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堂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99001。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的，节目还有17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2: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嗯，但您今天买到的是什么乳鸽？富硒乳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举个例子。嗯，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嗯，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嗯，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呀。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五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
0: 是。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买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哎、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
1: 是
0: 但是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以前
0: 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西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的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兴产品，复兴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物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
0: 小朋友吃的嘞，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西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买鸽子，对吧，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西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所有的复西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有，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西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西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西的。嗯，甚至如果他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嗯，就叫复西乳鸽。
1: 对，
0: 他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西乳鸽拿到的是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哎，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他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西产品，符合复西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嗯，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嗯，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哎，
0: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嗯，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嗯，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西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别的什么都不放，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嗯，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嗯，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
0: 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嗯，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富硒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嗯，今天富硒乳鸽5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1: 但是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0: 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嗯、但它是富硒的吗、嗯、它有富硒产品认证吗、嗯、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都不好说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见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哎、你去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嗯、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有一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啊、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嗯、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为什么时隔2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嗯、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嗯、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嗯、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了、嗯、
0: 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抖王狗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今天呢，我们是跟朱总一起驱车了，差不多有5个多小时，
4: 辛苦啊，
3: 开车了400多公里
4: 啊，对呀，
3: 真的是应该吃了啊。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份辛劳特别的值。
4: 是的，
3: 你知道什么事情会让我开车400多公里5小时
4: 啊？肯定是一个好嘛。
3: 这不光是好东西，而且是一个香味十足的辣味儿。哎，我们来到哪里呢？来到了九华山。
4: 对，
3: 九华山这个地方是啊，我们说风水宝地，对吧？然后又是人杰地灵，然后今天我们在整个九华山的九芙蓉啊这个工厂当中，露天露台为大家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农家的土味土辣味，就是为大家在上海餐桌上过年的时候那一口香。哎，今早准备了几个么子？来，
4: 今早是准备了三样么子，
3: 三个东西，哪三样东西？
4: 一样，刀背香。
3: 刀背香，
4: 安徽的刀背香鼎鼎有名，九华山的刀背香特别香。
3: 我们都知道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徽菜当中不仅有臭鳜鱼，还有刀板香。
4: 刀板香，
3: 你知道刀板香香在哪吗？就是在砧板上一边蒸出来，一边切，一边切一边往嘴里送。那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4: 侬一边讲，我一边讲。
3: 哎，而且刀板香它不光清蒸好吃，而且加很多像百叶包也好吃，加点毛豆也好吃，
4: 对，
3: 做汤啊、做包啊、干吃啊、蒸啊都好吃。刀板香今天不要错过，4斤8两，两不就得不宽啊你，
4: 对
3: 吧？农家个孙啊，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说农家土猪肉做的香肠，这个香肠首先个头就很大，而且不用担心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就是纯天然的散养土猪带来的，
4: 对，
3: 是不是啊？
4: 哪个关键啥个？今早是阿拉搿个厂子是28场。
3: 什么叫28场？
4: 2分肥，8分熟。所以交关担心肥肉的老师，我不得老多担心。
3: 侬快！这个香肠首先很正气，
4: 是
3: 每一根香肠的粗细都比一般的香肠更粗更大，
4: 对呀、
3: 因为它猪种好，
4: 是吧？我在这皖南的土猪，
3: 皖南的土猪，散养的土猪，所以说这个肉质又非常的新鲜，闻一闻。
4: 香啊，
3: 应该有好吃啊嘛！
4: 关键啥了？阿拉侪是自然风干，不是烘箱出来的，所以不会得好吃。不会得好吃。
3: 这叫集天地日月之精华。
4: 那么说，
3: 虽然太阳快日薄西山了，但是我们说，每天周而复始的一日三餐咱得做呀，晚餐就得吃呀。
4: 马上要过年了，
3: 我昨天还做了一个这个香肠。
4: 是吧？
3: 侬讲侬晓得我哪能做啊？
4: 哪能做？
3: 我才铺了。铺在那个碗底，
4: 哎呦，
3: 然后再切两片这个，清蒸一下，又不放油，也不用放盐，自然的香味散发出来。今天它也是4斤8两，今天的价格是268块钱，好吧，带回去啊。好，因为今天构成比较丰富啊。接下来我们还有，来，这是我们说到了刀板香，来，刀板香看一看啊。好，为什么要把这个刀板香一块一块挂出来了？
4: 要风干，
3: 要风干
4: 啊，
3: 风干多少时间？
4: 伊基本上要来海30天，眼睛打底啊。假使西北风不吹的话，就是要眼，至少要30天。西北风吹起来要眼睛左右的。
3: 是是是，
4: 来，
3: 好，来，我们说这块肉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它拿下来啊，
4: 拿了。
3: 先看一下这块肉，我们说它的猪种特别好。首先看它，你看啊，这块肉，你看，搁在哪弄的红颜色个？
4: 搁就是皖南土猪的猪种。才会晒撕出来以后，才会呈现这种红色的。
3: 我在菜场里看到那种猪肉，
4: 哪个对吧？
3: 白的，对啊，
4: 那是乌克兰白猪
3: 啊，
4: 猪种不同，好吧？
3: 所以它也很香。
4: 是啊，
3: 也没有好气，也有没有好味道，
4: 侪是自然风格，哎，侪是自然。
3: 那刚侬看，这块肉正气吧？
4: 关键啥个？哎呦，阿拉用个部位，搿一整块部位一斤五花肉，
3: 一级五花肉，
4: 必须是肋条部位的，才能称之为一级五花肉。那家老师们不要担心，阿拉骨头侪帮侬剔脱了。侬今朝是买回去是勿含骨头个，好吧？
3: 而且这块肉你看啊，它是沉甸甸的。
4: 是啊，
3: 我们今天这个刀板香四斤八两，
4: 对，
3: 好吧，总共是给大家2400克，四斤八两。
4: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请老朱给大家现场啊，
4: 来来来，
3: 这个你在演播室里是看不到的，咱们直接来到这儿啊，给大家现场切开来。
4: 来，
3: 哎呦呦呦呦呦呦，
4: 那快，
3: 知道吧？
4: 知道吧？五花三层，啊，这个牛五花三层，看到吧？
3: 哎，这传说中的五花三层就是这么来的
4: 啊，那当然，
3: 对吧？五花
4: 好的肉才能完整的体现这样子，而且肥肉肥瘦比相当的
3: 差。有没有想跟牛牛当中的大理石花纹？
4: 哦，
3: 对吧？这个肉体
4: 为
3: 啥肥瘦
4: 注重好？
3: 注重好
4: 啊，注重好。如果是白猪的话，它可能就更肥一点了。
3: 关键它也要靠时间来沉淀。
4: 对，
3: 我告诉你，中国的好吃的东西，各大菜系好吃的东西，它一定不是加了很多科技狠货，没有的。我一定是靠时间来沉淀的。刀板香，我们一会儿会上一个已经蒸好的，一边切我一边吃给你看，好好吃的，又不是很咸，但是又很香，
4: 对，
3: 香味打底，咸味衬底，那叫满口留香。好，就起咱们
4: 来嘛，
3: 来来来来来
4: 来，啥个？啊，来赶快！
3: 哎呦呦呦，来来来来来。

0: 套骨头的肉给去掉。
1: 搿只片子阿拉叫小排骨了，小排骨搿只块，再摆弄起脱了，再摆弄起脱了。
0: 对对对，
1: 全部用的侪是搿一块。那搿一块就是辣条部分，对吧？真正的好肉为止。
0: 哎呦，灵啊灵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也是摆了一个大台子，对吧？
1: 是啊，
0: 香嘛。哦，在门门口啊。
1: 好，
0: 好吧。
1: 搿只是真的是，
0: 搿只是用
1: 到天冷是没抵抗力。
0: 刀背香，
1: 哎，刀背香，腊八骨，东城。
0: 哎呦，先上加先啊！
1: 不是，快看到个汤色吧？
0: 你太会做这个菜了，
1: 是吧？哎，谢谢杜老师夸奖啊！哎，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搿上头搿个油脂啊，是搿个腊肉里向自然渗出的，哎，啊，自然渗出的。
0: 看到啊？
1: 伊阿拉用的勿是啥用鸡汤或啥发动机熬的，勿是。
0: 哦，老香啊，
1: 是吧？
0: 搿盘饭吃，哎呦，勿要太冷哦。
1: 哎。过年了，
0: 热腾腾，咬一口，抿点老酒，
1: 是啊，
0: 这过年的年味儿呀！
1: 对，
0: 我告诉你，现在缺的是啥？现在缺的可能就是一些年味儿。
1: 对，
0: 年味要靠年货铺，
1: 对，
0: 要靠好年货。年货当中的首选是辣味，
1: 有好吗？
0: 辣味又为啥就选在九华山？人杰地灵，
1: 对，
0: 对吧？刚刚我开车过来，九华山堵啊，对吧？大家都懂的啊。所以大家说，精选到了这么一块好地方，原生态，也是让大家尽可能尝到我们说到的餐桌上不太容易吃到的好。这是我们的刀背香，
1: 哎，这是刀背香，
0: 刀背香，
1: 龙须
0: 刚刚蒸好，
1: 哎，
0: 刚刚蒸好，来，刚刚蒸好，来，先让大家静置两秒钟，让您看看它的外观，
1: 是啊，
0: 让您看看它的成色，
1: 哎，看到这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这是真正好的一级五花肉，哎，有的这样的一个性状和表现，
0: 对吧？
1: 对呀，
0: 看到吧？哎呦，你看。而且它的肥瘦比是刚刚好，
1: 是啊，
0: 对吧？
1: 没有，那比牛麻
0: 烦。如果太肥了，就觉得太腻了；如果太精了，你会觉得太柴了。
1: 对，
0: 我今天是肥瘦相间，就肥而不腻，没有肥肉就不香。
1: 是啊，
0: 太多肥肉就容易腻，好吧？来，我一张帮大家吃吃，好吧？
1: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直接把它，哎，为啥叫刀背香？这个
1: 啊，为啥？
0: 为啥叫刀背香？
1: 哥哥，
0: 我也是听说啊，
1: 是吧？
0: 这是以前啊，咱们说把这个刀啊放在这个砧板上，而这个砧板必须是木质砧板
1: 啊，这可中不得。
0: 一边切，它这个丰富的油脂会渗入到木质砧板当中，你吃到的不光是肉香，还有砧板的香气。
1: 哎呦，
0: 叫刀背香，
1: 懂了懂了。
0: 好，以前你知道吧？小的时候啊，我都会哇，对吧？在妈妈旁边，然后妈妈切一块，
1: 我也边切，
0: 一边切一边切啊，
1: 一边在嘴巴里塞嘞。
0: 来来来来来，我们切片，我们切片，来来来来来，知道吧？知道吧？这叫刀背香，香的不得了，
1: 香的，
0: 真的香的不得了。来来来来来。
1: 哦，哪看不是老
0: 咸呗？哎、
1: 啊，不是老咸，
0: 这个
1: 我们是减盐版本啊。
0: 对，这个都为大家的健康，膳食的健康。
1: 是啊，
0: 但是没有咸味是不好吃的。
1: 对，
0: 咸味打底。咸香适宜，
1: 是的，
0: 满口留香。这个土猪还真的是名不虚传。为啥？每天在那儿拱，每天在那儿跑，散养的。
1: 哦，感觉是，
0: 侬看，可会语呢？
1: 啊。
0: 侬假使讲一下子吃掉它会觉得腻，一定要结合这个筋肉的部分一起吃，
1: 另类刀枪，
0: 来来来，
1: 越嚼越香，真的香！
0: 哎呀，不错不错啊，不错啊，精壮，spark，一包400克，好吧，总共是4斤8两，
1: 4斤8两，六包打火机，六包打火机，好吧，
0: 今天价钱很给力，然后我们给大家承诺一点，
1: 来来来，
0: 这个很重要，你不管买什么。辣味，科技狠活买得到吧？买不到。我告诉你，就是原生态的，原生态猪。
1: 我们九华山这个刀板香，就是我们自然状态的啊，自然风干用的土猪，
0: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让你吃天然，
1: 古法做的，
0: 古法做的。你知道刀板香挂在这种地方，风吹日晒雨淋就得足足20天以上。
1: 是的，
0: 所以好东西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只有时间的沉淀才能酿得出好东西。
1: 对呀，
0: 来，今天298块钱带回去，好吧？
1: 哎哎，四斤不，
0: 能不能把量啊？我应该把度。你今天差不多几个人吃一吃分一分，可能就没有了。
1: 对呀，
0: 松松林，松松榜友，
1: 哎，老
0: 金句，
1: 吃吃快来些，
0: 快来些。
1: 人家只一块400克，
0: 来
1: 一吨头，对吧？哎，烧只一刀西，烧只三西汤，对吧？谁要用刀啊？
0: 接下来还有香肠。对不对？来来来来，香肠农家土香，哦，这香肠太香了。昨天吃那道菜，我真的太绝了。就把蔬菜打底，广告菜啊好，对吧？大白菜也可以，娃娃菜也可以，好吧？然后就可以上面再铺一层我们的香肠，或者你香肠我都可以什么？我都可以做一个煲仔饭，我都可以清蒸香肠。来，今天香肠也是2400克，
1: 对呀，
0: 4斤8两，
1: 对呀，
0: 248块
1: 啊。
0: 哎，
1: 对了。都是自然晾晒，
0: 自然晾晒
1: 用的都是皖南土猪的猪种，
0: 哎，
1: 好吧，哥哥，品质相当好啊，
0: 是是是，好，然后。

0: 哎呦，肋排骨，
1: 哎呦，肋排骨，
0: 这是你搞的老早，
1: 这是味道老早。上海亏着比较少，为啥道理？搿只部位更加集中浪费啊。嗯，啊，我里向飞行员讲是肋排，是，我里向是，我里向老早子觉得很牛，很牛，就做很牛了，到头来肋排做很牛有眼浪费。
0: 对对对，
1: 对吧？但是，
0: 是这样的，就是肋排你要做排骨，你首先这个猪得选得好，
1: 对。
0: 对吧？
1: 没错，一般在上海和在我们安徽并建跑的猪其实猪种不太一样。
0: 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你说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也孕育出好的动物来，
0: 是啊，
1: 对吧？我们说这个猪，它必须是肥瘦相间，然后必须把这个肋排靠近骨头那一边给去掉，
0: 对呀，
1: 保留出它更加原味的味道。
0: 嗯，
1: 同时它的肉还不至于太塞牙。
0: 是啊，
1: 来，今天也同样啊，看好了，一七六三斤一两，
0: 哎。
1: 今朝只是一七六八克，一七六八克，是不啊？这斤两，啊，
0: 包罗的八块，
1: 哎，两包罗的八块，好了，别好。我们这三个产品，首先向各位电视机和观众承诺啊，阿拉承诺啥个？我们都是自然风干的，
0: 哎，
1: 没有添加防腐剂这些东西。
0: 是是是，
1: 不是烘箱烘出来的。
0: 你自然说自然风干，我们不妨给大家看一看。
1: 嗯，我们今天其实就打开了现场的厨房，给您看一看今天整个。
0: 整个场面，
1: 摊子大不大？
0: 对，
1: 我刚才一进来，我第一次过来，我说哇，我说这么大的一个阵仗，
0: 震撼吧？
1: 真的是，哎，林林总总，我拍照片给我女儿看，她说你真的是到了一个啊，对吧？这个香肠的一个世界，
0: 对吧？
1: 还真是，
0: 哎，
1: 哎呀，这领个领个，哎，这种地方我们其实上海人还真的蛮难比较少，对吧？
0: 因为搿搭实际上空气状态老啥，它是现在能够满足这样一个状态。侬像登了上海，对吧？侬有眼啥个？
1: 情况，
0: 对吧？有眼会了噻，
1: 一个个直接就明白的了啊。搿搭侬看啊，今朝太阳光蛮好，
0: 是的，
1: 对吧？空气也蛮好，
0: 对，
1: 对吧？它其实就吸饱了阳光，
0: 吸饱了整个的九华山的
1: 天地精华，
0: 对吧？九华山还有昌平县啥么？黄金啊！
1: 哎，对对对，只有足够的天地精华，黄金才能长得好。我们九华山的皖南土著啊，是个意思。哎，这个土著不是吃黄金长的。
0: 哎，当然啥都没有。我告诉你啊，
1: 黄金精神的金，对，它是一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草本，
0: 嗯，
1: 好吧。好，来看看哦，这后面还有啊，你看。
0: 整个晒满了，太多了啊，都是新鲜的日期。而且老朱，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每块的肉啊，嗯，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
1: 哎，对，
0: 这是我们工厂的工艺标准要求高，嗯啊，要求高。我们每一块，老师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用的都是一级五花肉，这个一级五花肉的判断标准就必须是肋条边肉，
1: 哎
0: 啊。
1: 是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成我们高板虾，而且据说我刚研究，据说它其实整个的技艺传承还是有年头的
0: 啊。
1: 它不是说我今天新来一个徒弟马上就能做，不是的，
0: 是的，
1: 必须要老师傅带上十几年的时间，我才能。而且这个手艺是什么？它需先需要切，
0: 嗯，
1: 然后需要腌，
0: 嗯，
1: 还要需要翻缸。
0: 所以讲叫起来叫三腌、三压、三晒、三晾啊，整个光晾就要二三十天。
1: 啊，前面的工艺工艺的这个流程都是传承古法标准的，搿叫啥？慢工出细活。
0: 是啊，
1: 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啊，就搿市面高头有交关像呢，有的交关刀背向海鱼了啥，对吧？老皮大，现在科技发达了，
1: 对
0: 对吧？
1: 风向，
0: 哎，
1: 风向老快了，
0: 嗯，
1: 再到五天就基本上就问题了，
0: 嗯嗯，
1: 对吧？但是阿拉老师们可以看到了，
0: 嗯嗯，
1: 太阳，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喜欢去农家吃什么？公鸡、
1: 风鹅。 哎，就辣在那种木头的旋，那个屋檐下面。
0: 对对，
1: 搁这有自然的味道，这才是食物的本味。
0: 你说对了，这就是自然的味道。
1: 我们今天其实就把自然的味道带给大家。
0: 嗯，
1: 其实今天不是要不要的事情，这个货很快就会卖完的。
0: 是的，
1: 就是大家定几箱，都带上两箱。
0: 嗯，
1: 对吧？辣排骨两箱，
0: 对吧？
1: 香肠搞个一箱，
0: 香肠两箱，
1: 香肠真的不够吃啊！香肠香肠老好吃啊！
0: 是啊是啊，
1: 每一样东西都是滋滋有味儿，
0: 对，
1: 滋滋入味儿。你信我的。
0: 好吧，
1: 还能不会给大家推荐其他的产品，就是为大家推荐更好的年货。
0: 对，
1: 年味儿，咱们中国人其实就喜欢讲究一年到头了，团团圆圆，
0: 吃
1: 着我们的饱，吃着我们的炖菜，然后聊一聊过往一年的开心的事儿。哎，
0: 农家是比成上海啥啥也可以啊，用个刀背向后再腊肉去烧一锅汤。
1: 但是您在上海饭店未必能吃到特别正宗的。
0: 对
1: 我说未必，
0: 但是
1: 对吧？
0: 但是
1: 再拿
0: 一巴掌
1: 蛋饺，
0: 发一包，我再牛皮，就是有
1: 这绝对我最欢喜的菜。 我没有直播的时候，我中午自己在家都会做，
0: 是吧？
1: 现在冬笋上市，来点冬笋，一剁
0: 西，一剁西，对吧？
1: 对吧？阿拉上海人个一剁西没抵抗力，对吧？好吧，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刀板香赶紧，我们今天备货速度非常不多啊，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您定着。
0: 我跟老朱在这儿吃着，抓紧时间锁定明哥，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1: 我搿只香肠对伐？香肠还是九五山个特色哦。伊搿只香肠哦，结构相当好，肉感老强个，伊是一面土猪肉做个，而且还要带点甜蜜蜜，相当好搿只香肠。香肠烧，香肠菜饭，搿菜饭好吃嘞，因为香肠香，侬晓得勿啦？还有搿香肠炒炒蛋，人家蛋勿吃，吃香肠嘞，屋里向，阿拉儿子啦就要盯到搿香肠吃。
2: 迭个是安徽九华山个老牌子，猪肉个搿个腊排，伊个以腌制而成，特色呢就是讲骨头小，就是肉多，吃口好。
1: 搿只刀片香哦，我一直买个，相当好，因为是安徽个老牌子，因为是九福龙的嘛。伊拉个工艺老考究的，我吃过的，哎呦香嘞！像马上春节了，春节侬里向，像我里向总归要一只十斤蔬果的，里向还肉、蛋饺、鱼，还有胸，非要把搿只咸肉，搿只咸肉侬勿把对伐？搿三鲜汤就勿鲜了。

0: 好的，对于大牛来说，其实这个刀板香也好，香肠也好，腊排骨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味。
1: 姑你离不开，
0: 买得到啊，也许都能买得到，在市场当中。但是你要吃到这种正正宗宗的原汁原味，不是说每个人都愿意开5小时的车，我可是开了，他也开了。
1: 对，
0: 我今天真的是，我就为了追求这一口香，我才过来的。
1: 是啊，
0: 不是这香味勾我过来，我是不来的。
1: 对的，今朝但是今朝大家老方便，只要。我的订单就能拿香味道带回去了，对吧？
0: 我刚刚进工厂，就是啊，一股香味儿，
1: 哎，就跟了。
0: 但是你要知道，像这种辣味啊，它往往会裹着一定的油耗气。
1: 耗气。
0: 但是今天香而不耗，
1: 哎，
0: 对吧？为啥香而不耗？侬可能觉得，哎，每一个香肠的个头，它都是经过了这种太阳的15天、20天、25天
1: 这样的风吹日晒，
0: 哎，
1: 风吹日晒。
0: 所以我们说，哎，来到了这么一片，对吧？就
1: 对
0: 呀。等于说香肠的世界，肉的世界，辣味的世界，让大家不但开眼界，还开了胃口。而且你看，它叫二八比，就是它肥是有的，那叫增香。然后再来，它的那种肉质也很紧，但是不柴，
1: 不柴，不会柴。为啥？
0: 龙虾
1: 了，用的按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
1: 啊，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的每个部位都是精华。
1: 是的，
0: 其中某一个部位其实做出来的是咱们的这个香肠。然后来。另外一个部位，我们说刀板香，
1: 哎，
0: 好吧，来，这是香肠，先看一眼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哇，这香肠太好，
1: 闻着就香，
0: 我真的叫闻一闻，
1: 哎，真的闻着就
0: 香，真的香，
1: 哎，侬可以看到，阿拉用的不是橙子啊，用的草的，
0: 哎，
1: 草神的香气也能进入这个香肠里面，才是真正的土味本味，
0: 所以我觉得九华山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孕育出来了，不光是好的，对吧？大家传统习俗，
1: 对，
0: 也有非常浓重的年味儿。现在我觉得大家年味儿可能略微少了一些，我们现在重燃大家的年味儿，
1: 是的，
0: 重新让大家激发出这种年味儿来。
1: 对，
0: 那辣味的代表啊，我觉得这个肉香肠，对吧？土猪肉香肠，这是其中之一啊。
1: 对，
0: 今天也是分量十足的，两包四包矿上的，嘎爹们
1: 四斤八两，
0: 真的是哎，你送送人，这是安徽土特产，你送送人多少好？
1: 是啊，
0: 大家奉奉，好吧？好，
1: 啊，
0: 我去，来，哥们子，
1: 搿只
0: 才
1: 是，搿只才是，
0: 对吧？
1: 啊，地标性物事，
0: 哎，地标性物事，好吧？
1: 这个地标性物事，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切的那块，
1: 来，
0: 是的，是的，好，我们再给大家好好说一说这块肉，它为啥吸引我？首先，我觉得先看一下这个地方，你看
1: 颜色，
0: 每一块肉的它的颜色
1: 啊，
0: 都是那种粉红嫩
1: 对
0: 白，而不是说先是惨白，
1: 哎，不是血血白了，
0: 血血白，为啥道理
1: 啊？一是猪种，
0: 哎，
1: 我们是皖南土猪，猪种才会让这个表皮略微的呈现这个颜色。关键还有啥？我们是风干，九华山的太阳，九华山的风才能吹出这样子的一个色泽。
0: 九华山的风够大的，我们站在天台上吹当风哦。
1: 对，
0: 但是就是为了这块肉能够活色生香，好吧？来，我们请老师给大家来切一块。
1: 来，老师们看啊，老师们看，
0: 哎呀，
1: 赶快你看到吧？
0: 哎呦，
1: 搁里香。大理石纹路
0: 哦，真的是
1: 啊，真的大理石纹路，各个腌辣的这个口感、味道、香气就已经全部
0: 我们保证你切出来的每一块都是这种
1: 色调，都是
0: 这种基调的。
1: 对，
0: 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腊肉其实定位的基调是非常出色的。
1: 为什么我们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用的肉的部位，
0: 哎，
1: 一级五花肉
0: 啊，
1: 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什么？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所有的这个肉，它只取用猪的肋排。周边这一块它不会说是啊肚腩部分这些，
0: 而且你看啊，像这种白花花的，来，
1: 这个是板岩了，
0: 来，格子，我闻一闻也不好的，
1: 啊，
0: 我知道是板岩，也就是意味着它吸饱了太阳，它会渗油，
1: 是的，
0: 但这种油它不是油蒿，
1: 对呀，
0: 是油香。
1: 这回老师要担心，弄刚了把补纹，弄骨头那里香吧，我们刀板香骨头全给你拆光，不留骨头的，
0: 跟老皮领工啊，
1: 跟着老皮领
0: 工做，
1: 那么啥味呀？那骨头来里向也是钞票啊？
0: 对吧
1: ？也是钞票。
0: 对，
1: 嗯，
0: 就是实打实，每一块肉都很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旁边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的，
1: 跟着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
0: 腊排骨，
1: 腊排，
0: 哎，
1: 腊排。老师们请放心，侬收到的腊排，全部是当中的腊排部分，两边的小排部分全部放进去，
0: 就骨头最多的这个部分给你去掉了
1: 啊，对吧？
0: 对呀，肉的
1: 筋头、筋硬的部分去掉了，
0: 肉的最多地方。不是说全是肉，它肯定有骨头的。
1: 是
0: 这个骨头是很香的，是可以做鹅，是可以吸的。
1: 是的，哎，俺干啥？俺干阿拉是用了皖南土猪，老师可以看到各个肌肉间的这个脂肪
0: 啊
1: 啊， 格格有点像和牛的味道。哦
0: 哦，对，我觉得像这种一级五花肉，
1: 对，
0: 我们拿来比如说像做东坡肉
1: 啊，
0: 和牛，
1: 是啊，
0: 对吧？那才是一块红烧肉。但你想，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1: 嗯，
0: 所以中国的餐桌美味啊，
1: 嗯，
0: 你有各种菜系，
1: 对
0: 吧？我们说川菜也好，徽菜八大菜系之一，
1: 是
0: 啊，刀板巷也是我们徽菜出名的代表。
1: 是
0: 啊，你一提到徽菜，对吧？你说我今天还想吃什么？吃一个臭鳜鱼
1: 啊，
0: 对吧？对吧？等等。
1: 臭鳜鱼搿只物事能接受个人勿多，
0: 哎，
1: 有叫有个朋友是勿接受搿个味道，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刀板巷
0: 啊，
1: 好像侬只要吃猪肉，
0: 对，我们刀板巷，我们刀板巷好了吗？
1: 对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我们小哥也是很辛苦啊，这大冷天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这道菜，这道菜就是我们用到了冬笋，啊，其实不加都可以，就是为了把它的腌笃鲜的这种鲜味给剁出来。剁出来，然后这是刀板香，这里像刀板香的
1: 吧？哎，可是刀板香，
0: 辣白辣白骨。
1: 老师可以看到啊，这个汤已经是发黄了。
0: 嗯，
1: 这个黄是刀板香香里向的油脂，辣白骨里向的香味道，
0: 哎呦，
1: 挥发出来。
0: 哎呦，
1: 那
0: 个
1: 再剁出去就白了，
0: 对吧？
1: 豆里上头，我哎，搿一层漂亮了不得了。
0: 哎，这是刀板香。
1: 我比干比谁都漂
0: 亮。哦，这是刀板香。哦，然后这是腊排骨，
1: 嗯，
0: 哎呦，这个腊排骨，而且我看到了中间的软骨，
1: 是啊，
0: 这个软骨嚼吧嚼吧，这个特别好，牙口好的话，
1: 可以看的。我们腊腊排骨全部是搿个肋排部位，等下阿拉现场吃好，把老师们看看啊啊，看到搿个刀背上，
0: 哇，好鲜！
1: 搿个刀背上搿个五花三层，一层一层皮，一层筋，一层皮，一层筋，外加搿个味料勿是老好。
0: 来
1: 啊，
0: 来来来来，
1: 搿个肉丝啊。不是侬烧出来，不是七七八八，
0: 哎，
1: 会得有那个天然的这个黄色。
0: 我们今天啊，
1: 吸取日月精华的颜色。
0: 我们今天一包都是400克，
1: 对，
0: 都被我跟老朱刚才在放 VCR 的时候吃了差不多了。
1: 嗯，
0: 这还有这么一大块，这一大块你先来看看这个肉，哎，侬看到吧？哎，各种 Q 弹，哎，各种 Q 弹，而且你可以看啊。这是一点点的肥肉，
1: 嗯，
0: 这是中间的筋肉，
1: 对，
0: 嘎筋嘎皮，嘎筋嘎皮。没有肥肉不香的，肥肉太多太腻了，光有筋肉有点柴，有点筋肉打底那叫真的柴而不香。
2: 为啥不会叫老皮？因为一级五花肉的这个部位啊，它就决定了它肥肉最大的部分不在这里。
0: 刀背香，刀背香，吃了真白个的。
1: 嗯，
0: 一边切一边切啊，一边吃啊，
2: 是啊，
0: 筋膜啊，
1: 嗯，
0: 好了，我好香，然后香啊，哇，这样吧，太棒了，再给大家看，我多歇几天。刀板香，刀板香呀。
1: 嗯，
0: 回头啊，反正我在家，只要有空，我都喜欢做菜。
1: 哎呦，皮当了不得了，
0: 这个
1: 菜没菜了，咸鱼捞一块，刀板香捞出来了，对吧？
0: 就
1: 是来认可了，刀板香啊，真正
0: 对，
1: 对吧？
0: 你
1: 刀板香香呢，腊八锅啊，真正着。
0: 你这道菜做什么？你清蒸也可以，你要像我做。
1: 哦，你这块切的有点浪费了，太厚了，
0: 不能吃呀。
1: 哦，你说，
0: 三档，对吧？八一包。对吧？
1: 三鲜汤，
0: 三鲜汤，
1: 嗯，
0: 最后弄只鸡毛菜，
1: 丁丁要紧啥？把大脑要求一剁死的，
0: 哎，
1: 对，
0: 这个，哎，香笋爸爸，对吧？一剁西吃吃，好不好？
1: 好。
0: 然后你看这一盘我把它都切出来啊，
1: 嗯，
0: 各位，你看我的刀工应该还是可以的，你看可以吧？好，旅游
2: 漂亮，
0: 旅游弄过来，来，把过来，对吧？哎，知道吧？知道吧？知道吧？这一盘哎，香吧，老香了。
2: 太阳下头
0: 的色泽，
2: 我怎么看到？现在是太阳黄，太阳下头的色泽，这才是真正好的。
0: 哇，太棒了！
2: 啊，不是白塌塌的，
0: 真的，
2: 不是乌糟糟的，啊，不是暗红色的。
0: 然后你说这清蒸，那是最原汁原味的。
1: 嗯，
0: 那我今天除了清蒸之外，来，我们还能做一个炒菜，
1: 对
0: 对吧？那会吃点辣的，
1: 嗯，
0: 放点辣椒，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无所谓啊，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关键吃的香哦，这还放了那个豆干，
1: 对啊，
0: 我尝一尝这个啊，
2: 那九华山豆干也很有名，
0: 九华山豆干很有名，
1: 嗯
0: 啊，哦香，
1: 哦，侬，
0: 哎，搿叫真个农家一碗香啊，
1: 侬看看伊那个姿势就比较做人家了，侬看到吧？
0: 嗯，
1: 实际上刀板香就要吃了薄，
0: 对，
1: 啊，
0: 好，
1: 要吃了薄眼。
0: 今天刀板香，我告诉大家，今天总共4斤8两，
1: 对啊，
0: 200多块钱，
1: 嗯，
0: 一大包，哎，我们配送都是冷链，
1: 它是要冷冽
0: 送到你家，零下18度冷冻保存。
1: 对，
0: 新鲜批次，好吧，我们保质期是，
1: 侬还不要点新鲜批次吧，新鲜批次只有今年子搿些辰光。要冬至以后才好吃，
0: 对啊，
1: 只有搿辰光做出来的啊，好吧，这也是一月份的生产日期，
0: 对啊，
1: 搿是刚刚
0: 冷藏保存6个月，冷冻保存是12个月时间，
1: 没错，
0: 反正就这2个月都吃完了呀，侬分分送送人，蛮好呀，对吧？白爷娘，
1: 我都能把分啥，自家屋里向冬至你就没了，侬去想想看，搿只刀背上，哎，蒸可以吧？
0: 啊，
1: 可以
0: 啊，
1: 放汤可以吧？
0: 可以啊，
1: 不，马上一刀洗好烧了吧？烧了，哎，你要菜饭，
0: 哎，哎呦，骨，哎。还是你会做啊，
1: 对吧？
0: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眼。我觉得今天这个菜啊，身后的整个的这个场景，确实我
1: 很壮观啊。
0: 我没见过。
1: 侬来上海看不着，
0: 我们看不到，
1: 上海
0: 看不
1: 到，对不对？真正的土法制作，真正土法制作，肉好，原料好，工艺又严成古法，严格严成古法
0: 啊。关键我觉得工艺这个东西在现在蛮稀缺的，
1: 是啊，
0: 因为大家能沉下心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蛮难得的。
1: 潘老师讲了正对，为啥道理现在侪要用烘箱烘干的机器？擦冰块啊，周转快，只有阿拉安徽九华山现在还了海用搿种刺，一次要
0: 三十。阿拉勿是烘箱叮一下，啊，咕噜叮一下，
1: 是啊，
0: 这是靠天地日月精华，
1: 是啊，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呀，
0: 这个东西你年份，你通过它的色泽和香气，你是辨别得出来的。
1: 对，
0: 不是我在这里跟老朱在这里说夸它怎么好，您自己通过肉眼去看每一块肉，我这一排，我一会儿再带您去看后面那一排，每一排肉。对吧，每一排的香肠，每一排的辣排骨，它都是几乎都是孪生兄弟，
1: 是啊，
0: 为什么它在猪肉的长成的时候，
1: 因为它只用这一个部位，它不会其他乱七八糟部位用给你的，一级五花肉部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产品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晾晒的是一样的啊，老师们可以看到跟猪皮的颜色一样嘛，哎呦，对吧，搿是工艺标准，这个才叫工艺标准。
0: 隔家牛牛当中的原切，猪肉当中的原切。
1: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吧，
1: 没错。啊，搿是刀背下，阿拉腊排骨，老师们可以看到，用的所有的我刚刚讲的小排部分全部去掉了，全部是当中的腊排部分，看到吧？
0: 对，
1: 这是最好最精华。
0: 这一包就清蒸吧，各位，蒸一蒸，蒸出来
1: 好
0: 好吃的，
1: 放汤
0: 也可以的，
1: 对吧？
0: 哎，反正
1: 做这煲仔饭，这腊排骨，
0: 哎呦。那自己家的吃的成本比在外面吃划算多了，
1: 要隔水多了，
0: 对吧？
1: 首先有第一隔水，第二味道好。为啥？阿拉原料来源清爽。
0: 哎
1: 啊，侬晓得我就用啥么子做啊？
0: 对，
1: 啥辰光我肉做啊？对吧？啥地方的猪肉做啊？各个产品，对吧？
0: 反正今天就是这样，咱们把这个整个年味搬到您的餐桌，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3: 徽菜的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鲜肉腌制后省去了烟熏的程序，切片把它放在上等的香樟木板上，耐心地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咸肉的油腻，既保持肉的咸鲜又油而不腻，这才是真正的刀板留香。
4: 用猪肉排骨加大量食盐腌制入味，有的会加些辅助的白糖、香料等，让走地猪得到更丰富味道。猪肉和调料最后相逢在一只可以滤水的木桶中，经约15天腌制后，盐味已经深入骨髓，骨头和肉的味道融在了一起，水分被大量挤去。这时肉的香味剧烈却不够到位，还需在背阴通风处晾干，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之后，肉的味道才会变得辣味十足了。文火炖开，汤色纯白鲜美，肉质细嫩，

0: 来来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大家能看到这场直播的朋友都是有缘人，是吧？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因为我们首次把我们的外场直播搬到了九华山，开车为啥要5个多小时？为啥驱车400多公里？所以为的就是那一口香气。大家说值吗？我觉得太值。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说现在餐桌上面，对吧？我想吃到正宗的土味，正宗的辣味儿，对吧？那蛮难得，蛮机会不多的。我们今天其实他昨天来的，我今天来的，
1: 对呀，
0: 5个多小时时间，就是为大家追寻年味的脚步。马上过年了呀，不到一个月时间过年，你餐桌上年味需不需要？肯定有必要啊，
1: 对吧？整整九，
0: 你有鸡鸭鱼，肯定得有，
1: 辣货一定
0: 要，辣货一定要有，
1: 一定要
0: 香肠切片蒸一蒸，那是个开胃菜，对吧？刀板香切片蒸一蒸，那是全家人都爱吃的下饭菜，
1: 是没错。
0: 再来一个蛋饺，再来一个全家福，你再放一点辣排骨，那又是一个全家大
1: 碰下，
0: 好吧？所以每一道菜它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主角，但如果它做一个炒菜，它搭着吃的时候，也是一个黄金配角。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啊？来，首先来看看。来，这片区域，
1: 搁就是腊八锅，
0: 腊八锅，
1: 腊八锅啊！哎呀，最后不是腊八锅个位置，
0: 好了，搁颜色，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气味也好，哎，都蛮正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可以看到，就刚才阿拉搁里向搁颜色，
0: 哎，透哎，
1: 瘦肉和肥肉相间，
0: 哎，透亮，
1: 哎呦，搁这把太阳正好下来，漂亮了得了。漂亮了，
0: 太阳正好，这说明什么？你看我肌肉的纤维的纹理，哎，而且你看它的血红蛋白，就是我告诉大家，
1: 皖南土猪，
0: 对不对？对吧？
1: 真正用皖南土猪做的。
0: 但是这个肋排，好像它旁边的那一块，
1: 阿拉会得吃它个。
0: 哎，为啥吃？
1: 侬送到屋里向有个旁边小排骨部分，骨头头啊，侬可能吃起来比较麻烦，阿拉就全部是搿辣条部分。啊，全部是搿个辣椒部分，好吧，手到手一定是人家的，
0: 然后你看看上面，对吧，然后再来看到这边，好，这边我们再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刀板香，
1: 正宗的九华山的刀板香，
0: 在砧板上用刀切出来的每一片的辣味都是这么的喷香，刀板香，
1: 我们用的部位都是一级五花肉，老师们可以看到，一节啥叫一节五花肉啊？就是只有这一块肋条边上的这一块，见方的这个肉叫一级五花肉，我们今天悬挂的都是这样的，而且里面的骨头全部拆掉了，
0: 大家也是开了眼界了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皖南土猪的猪种啊，刚刚亏这个就是刚可快把过子，你知道吧？
0: 弄那一块
1: 来，
0: 好，我那一块，好吧，我那一块，
1: 来
0: 了两个都比比
1: 一样了。老师们可以
0: 怎么样啊？没做，
1: 不过当然了，
0: 真的，
1: 搿一块拖得紧啊！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个酥油的阿拉搿个颜色，猪皮的这个颜色就是自然风光日晒。风吹的这个，
0: 老师，我们就是把这个肉切下来之后，然后一块一块封装好，
1: 对，
0: 给到顾客手上，
1: 对对。
0: 所以刚才看到了，我们切下来每一个包装好的，跟它颜色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 而且什么？而且我们这个色泽，大家可以看到，跟市面高头一般性的黑肉不大一样，一般性的黑肉会得发白。对吧？我的爸爸
0: 好，
1: 阿拉搿个颜色略微有眼红啊，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跟大理石花纹一样，这么的漂亮。
1: 是啊，
0: 为啥？
1: 搿太阳过来，侬看，
0: 你对啊，
1: 哎呦，搿漂亮了不得了啊！从肉皮高头，阿拉可以区分，阿拉个用的猪种就是皖南土猪，就是皖南土猪的
0: 特别好。
1: 是啊，
0: 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刀板香好吃啊，一边切一边吃，
1: 对，
0: 喷喷香。
1: 是啊，
0: 然后香肠，香肠在我们太阳马上要下山的时候，微微传递过来的热量，哎，裹着香肠本身的香气
1: 啊，
0: 这个香气是香而不蒿。
1: 是，
0: 侬看啊，它叫二八肥
1: 啊，二八肠，我们是二分肥八分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是真正土法的，大家可以看到，就刚才各个肠那个各个香肠节之间啊，我们用的不是棉线，用的还是稻草，能把稻草的香气浸到了这个香肠里面。
0: 这个就是在我们大自然叫取之于大自然。还原到大自然，
1: 完全没错，
0: 给您
1: 真正古法。
0: 大自然当中的这些动物，它本来的香气，
1: 是的，
0: 它做出的这个肉肠的自然香气。金总啊，我们说香肠，哎，金宝良，对吧？刀板香，金宝良，
1: 对呀，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刀板香，刀板香，
1: 那是
0: 刀板香，刀板香，哎有啊，刀板香，
1: 哎有，
0: 请，来，我们先来看这个叫一个
1: 合蒸，
0: 合蒸，
1: 辣味合蒸，
0: 辣味合蒸
1: 啊，搿过年辰光蒸了一只大菜了。 对吧？真的是这种菜来海了。过年辰光海，
0: 不要过年，过年在马来西亚，对吧？就现在咱们说啊，咱们说那个平时咱们吃晚饭，对吧？你说冰箱里，哎呦，这个没有了，没东西，哎，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啊存货拿出来，对吧？切一片，它也不用化冻的。
1: 对，
0: 我告诉你，直接上笼屉蒸。如果是冷冻状态下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好吧？哎，屏幕下方电话啊，别忘了今天还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
1: 对，
0: 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66。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丽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膏。这个陈皮乌梅八珍膏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膏、八珍膏。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膏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膏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膏、八珍膏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易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嗯，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 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制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快，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长胖啊？
2: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1: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2: 对对，
1: 为什么呢？
2: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失败。
2: 对对对，是吧？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饭。
2: 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2: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2: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东西。
2: 对，而且还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2: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2: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的基本上就是。
3: 那你三五八买的？
4: 对，
3: 对，
1: 所以
3: 三五八买的。
1: 买的价格
4: 三五八，对。
1: 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4: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4: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娱乐项目的时候，
4: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哇，醒脑子。
1: 哎，对，是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4: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4: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真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3: 对
1: 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4: 没有呀，
1: 没有，
4: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桃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2: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
2: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都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
1: 一定要抓紧吃。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 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 算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的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哦，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这个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不是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她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平时吃一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吗？
2: 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当初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个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5: 放上那个
3: 乌梅膏，
5: 乌梅膏，然后泡一
2: 放
5: 一个那个绿茶。
2: 哎呦，你看没有？
5: 可好吃！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行，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5: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5: 对吧？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对对。
2: 所以观众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去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去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8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8珍膏它到底是哪8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 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呢。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99000。

0: 为什么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不、就脾的气，不是我们脾气哦，就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脾气，
0: 脾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2: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3: 是的，
2: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3: 是吗？
2: 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3: 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说明下，它就讲了"若作何根而为言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2: 什么意思？
3: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它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2: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3: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2: 这个如果人身体当中津液要是少的话，可能体现在嘴巴里边，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但如果要是体现在身体的其他的方面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3: 我们这样来讲，其实津液就是指的人体的正常的水分。
4: 本档直播的备货只有16组了，我们今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买到了，买着了。然后呢，备货呢也不是很多，因为全部都是临时给大家备的现货啊，就是现货只剩下20套了。如果待会儿预约的话，我不知道预约多久能够到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季节就是要吃点酸溜溜、甜滋滋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酸溜溜的、酸酸甜甜的东西是特别适合于春夏季的。那今天刚好又是谷雨季节，谷雨的节气，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对吧？就这种天气就开始闷热潮湿，人体内的这个湿气会开始变重，人会没胃口。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是没胃口的。我是这样的，我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油腻的东西它会消化的慢一点，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湿气重嘛。就是如果说是我同样的吃一份，肉类或者说是之类的东西，我一般来讲。夏天会消化的慢一点，我冬天会消化的快一点，因为这跟天气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有个但是，如果你吃了一些油的东西，或者你爱吃红烧肉这种东西，你来一块乌梅糕试试看，哇，这个真不一样。我前面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它那个味道啊，它那个味道调的是真好，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然后你吃你要是在路上，对吧，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呀、聊天啊，这种你要是出去玩啊，你这个吃起来，你看看它每一块是10克嘛，你吃起来那个味道也是超级好的。那就这种，这里面我替大家再吃一块，我这已经是第5块了，它就是整个的就是酸酸甜甜，而且超级好吃。怎么能够这么香？你放在嘴巴里面，口水，因为这个乌梅一进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就噌的一下全都出来了，唾液全都分泌出来了，非常好吃。那我这块吃到了一大块乌梅，我很喜欢吃酸酸的东西，而且这个酸酸的东西如果加一点甜甜的东西加到一起，我就觉得人间美味。尤其是夏天，酸甘入阴，对吧？我们夏天消耗的阴液啊、津液啊，消耗的很多的，出汗啊。你出了汗以后你会没力气的，那我把这一块看 看到没？

0: 就这种，就直接。哦，非常好吃。大家要原谅一下我，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做，我一边吃一边在介绍。我吃了五块了，很好吃。这些情况，那油、痒、起包包，还有就是吃不下东西。哎呀，你要是有了这个给孩子，孩子不会吃不下东西的。啊，查克斯，这个味道真的绝了，超好吃！这种酸溜溜、甜蜜蜜的感觉，确实是这个乌梅糕哈，东方购物独一份儿的。王肯堂应该也就这一份儿吧，对吧？也就是独一份儿的这个乌梅陈皮糕，整个的配方方面是改良又改良，就很适合江南一带每年的夏天。它其实是季节限量款，冬天一般不卖的，就是每年卖一个夏季。嗯，夏季因为闷热潮湿。谷雨之后闷热潮湿，来给大家健脾，然后给大家祛湿。它主打的就是健脾祛湿和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酸甘化阴啊，就是这样的，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个食材呢，既能够攻又能够守，既能够巩固你的脾胃，又能够帮你排出湿气。那、就是这样的，陈皮乌梅八仙膏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一共是八味东西，就让你在吃的时候呢很放心。这八味东西再跟大家来那个介绍一下，一个是让你健脾的，就是陈皮、山药和芡实；一个是让你排湿的，就是薏仁和茯苓；另外一个就是让你酸甘入阴的，让你补那个流失的阴液，帮助你而且开胃的，对吧？这个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甘草很重要，甘草可以帮助你来中和一点这个乌梅的那个强酸。啊，乌梅因为非常酸嘛，帮你中和一点。那么整个这个八珍糕就超好吃啊，超级好吃。整个方子是来自于当年的明朝的一个健脾的良方，叫做二陈汤方。二陈汤方当中呢，还会有什么老姜啊，还会有这个橘红啊，他就把这些去掉了，然后换了另外四个方子下去，就更适合于江南一带啊，闷热潮湿，因为还要有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啊，就是。让你整个人吃起来，比如说夏天你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脾胃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乌梅陈皮八珍糕，让你整个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不对？你的脾胃如果不舒服，你睡觉都会睡得不踏实。这个就是专门在这个季节当中的季节限量。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7到8套啊，售完即止。也很抱歉，因为我们每次都必须给到大家是新鲜的现货，全部是2026年2到3月份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商家想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随手礼，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专门给大家配了这个礼袋，你要送礼的话，这一套就是100块钱啊，专柜礼就是100块钱这一套，然后呢，如果你送两套，对吧？这就是200块钱，又漂亮，对吧？又实用。这个多好啊，又是季节限量，这不比你买那些其他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是王肯堂在这个季节方面的这些小的糕点是非常讲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大概还有5套，现货售完就没有了，我们就要预约了。预约可以开多久？预约多久能到？
1: 大概7天。
0: 7天。如果到了预约的话，就要等7天了。现在还是现货，就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趁有现货的时候来买，是最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真的是迟到停不下来。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直播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是258块钱，同样是八盒啊，都是八盒，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它在专柜里的价格是50块钱一盒，49.5块，差不多就50块钱一盒。那你想想看，之前358八盒也是 OK 的吗？

对不对？但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258的八盒，所以还是我觉得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这种很正宗的陈皮乌梅八珍糕，其实是不多见的，它当中的这些东西，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你在给孩子吃的时候，给老人家吃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笃定、很放心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头，就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你看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占比到70%了。所以它为什么它能够补气，对吧？它能够健脾，它能够祛湿，而且它能够就是开胃。其实开胃在夏天很关键，很多人到了夏天就没胃口，对啊，你到了冬天你愿意贴秋膘，你到了夏天没胃口，没胃口的同时你又会出汗，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体质就容易往下走，对吧？今天是谷雨节气，接下来是立夏，那接下来可能又是大暑啊小暑的节气，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这个八珍糕一定在家里面就备好，你每天，你比方说你这个时候是吃中饭，你饭前可以来上一块儿，对吧？刚好帮你把胃口打开，你饭后呢又可以来上个两块，刚好帮你消消食儿，就是前后啊，前后都吃啊，你不要光是前面吃或者光是后面吃。我今天我这会儿吃的我肚子快饿死了，就他帮我开胃开的，哎呀，我就今天就觉得说我这现场我又得吃，对吧？但是我吃完以后我这胃口又全打开了，我又没吃中饭，所以呢就是。它就是很适合你饭前吃一块，饭后吃个2到3块，来帮你饭后就吃了消食，饭前帮你来开胃，特别特别合适。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你不会后悔的，真的超级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啊。马上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五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呢，零食小吃有没有准备好呢？那说到立丰，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啊，这个货柜当中都会摆放零食的产品，来自于立丰，也是中华老字号产品。那今天是不但有着更全面的构成，价格还更加划算。所以五一节长假期间啊，没有说是准备好这个零食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请两位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我们立丰其实之前肉松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3: 先来看小组合，好吧？
4: 行吧，
3: 来看看啊。
4: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1、2、3、4包，有什么？来，这一包呢是我们的猪肉枣，150克的，包括来我们的一包五香的牛肉干，200克一包，再有2包我们的猪肉脯，一共是4包。今天多少钱？160块钱。如果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去我们的门店去买的话，来198块钱是不会打折的啊。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160块钱。
3: 对对对对对，这是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肯定小组合不够吃。
4: 对。
3: 然后再来看今天大组合，看一看啊。来，大组合今天为大家优选到的构成是更加的丰富啊。
4: 牛肉干更多了。
3: 对对对对对，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往下看啊，往下看，我们今天有好多构成啊。来，第一个，鸭胗，有2包，哇，每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对吧？鸭胗啊，然后再来猪肉脯啊，猪肉脯它当家拳头产品啊，
4: 是
3: 每包是100克，一共是1包，然后再来五香牛肉干啊，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2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4: 五包
3: ，价格是279块钱。
4: 是，
3: 其实今天买这个5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4: 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3: 对，
4: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3: 对，
4: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3: 对， 对， 对，
4: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干，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锅好全定回去。
3: 对对对对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是
4: 是，对
3: 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
4: 你先
3: 看哪个？我看猪肉脯吧，猪肉脯好吃的。
4: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3: 对，拆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4: 对，
3: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后腿肉，
4: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呀，
3: 对对对，
4: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烘制出来，
3: 满满当
4: 当的，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
3: 是是是，
4: 里面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
3: 你看，对吧？
4: 对，
3: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
4: 然后
3: 香嫩软糯的口感，
4: 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3: 是
4: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的猪
3: 肉脯。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风干的猪肉脯，
4: 对，
3: 然后特别硬，
4: 对，
3: 还有点那种 干干的感觉，
4: 对，
3: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4: 是吧？
3: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4: 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对吗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3: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
4: 来
3: 对吧，甜咸口味特别好，
4: 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3: 牛肉干、
4: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立丰牛肉干、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啊？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妈妈舍得去买，价格老老贵了。
3: 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4: 你说
3: 就给了我一包试吃，
4: 然后呢？
3: 然后回到家是晚上看电视，
4: 然后
3: 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吃了几颗，你知道吗？
4: 对，
3: 我吃了17颗，我为啥知道吃17颗？因为到第二天早上，我说怎么垃圾桶里面全是牛肉干的纸啊？我一张一张，真的不骗大家，一张一张数出来，
4: 对，
3: 太好吃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香香的。
4: 对，
3: 那它是5香牛肉干，你看啊，打开之后，你看这一粒，
4: 牛腿肉，
3: 好吃的，
4: 像
3: 你看，来，
4: 五香口味啊，
3: 对，
4: 一把这个锡纸哦，剥开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闻到喷喷香的五香的味道。
3: 你想，我10分钟吃了17颗，有多好吃啊！
4: 没有那种很就是自从这个立丰牛肉干吃过之后啊，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
3: 好吃。
4: 几个问题，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要不就是特别的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的酸的，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3: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
4: 是牛腿肉，
3: 它表面是咸的，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进去，那个味道没进去，它是从内到外。分香扑鼻，
4: 对，
3: 好吧，
4: 好，
3: 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胗我挺爱吃的。
4: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
3: 对，每一包
4: 没有什么腥味儿，
3: 手撕，然后每一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250克半斤的分量，
4: 对，
3: 这一包是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很好吃，
4: 就是
3: 你看，鸭胗的，
4: 就是今天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
3: 对，
4: 对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3: 对，
4: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身带着，
3: 路上都能吃的呀。哎，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
4: 对，
3: 路上肯定会堵车。
4: 对，
3: 解解饿。
4: 好。鸭胗干也有了，鸭胗干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干，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
3: 哎呀，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4: 真的吗？我之前，
3: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但它其实猪肉做的。
4: 每一包里面就这样子的两颗，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哦，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3: 是
4: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心。我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3: 对对对，
4: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3: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两块鸭胗，吃两块猪肉脯，然后呢，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你要露营啊，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呀，这都是零食小吃。
4: 对，
3: 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4: 对，
3: 吃的又放心，
4: 对，
3: 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5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呐、有5香牛肉干啊，5香牛肉干拳头产品还给你配了2包，
4: 对，
3: 对吧？总共是279块钱，你自己单价算一算，40来块钱，40-50块钱，
4: 反正肯定比你自己去门店买划算。上海的话，近百家的门店都是330多块钱，你哪怕电商渠道你去买，也是3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3: 你假期当中要走亲朋友吧，或者外地朋友过来到上海来的话，那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5111-9900。
5: 立丰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6: 味道真的老好啊。个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个人要够真材实料。
7: 你搿只四条全部在了嘞，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
8: 对，
7: 抿，味道纯正，从小吃的，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了这牌子，要叫我买立丰的。
8: 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的，这么是啥个？香的，有一只
9: 咖喱，
8: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是比较好的、啊。
3: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的雷锋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的来吃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4: 对，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你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雷锋的牛肉干，
3: 对，
4: 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3: 对。
4: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3: 对，
4: 这就是好东西。
3: 是是是，所以雷锋牛肉干吃的特别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4: 对，
3: 这整块整块猪肉脯，然后特别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4: 对，
3: 很香，反复有嚼劲。
4: 对，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很多品牌，琳琅满目的。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
3: 原料呀，
4: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3: 是
4: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五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位，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厚切出来。
3: 哎，你知道吗？这个雷锋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雷锋，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4: 对。
3: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雷锋
4: 牛肉干大王是谁？其实，在上海它有很多的老字号，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我们想到的就是雷锋这个品牌。
3: 想吃猪肉脯，来来
4: 来
3: 来
4: 来来来，
3: 来，哎呦。是满满当当的，对吧？
4: 对，
3: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哎，跟我看的是一样。
4: 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老师，
3: 你要吃的，来，
4: 你哎，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3: 看得到，
4: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
3: 对，
4: 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这个才吃的特别的放心。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

0: 了解上海人的喜好，上海人的口味。
1: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都有卖，但是烈丰猪肉脯好吃，香，有嚼劲，不干，而且有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要不太甜了，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0: 今天都没有，是吧？
1: 你再拆一包，我看这包是
0: 牛肉干，
1: 牛肉干
0: 最贵了，哎呦，
1: 真的是啊，这话不讲。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0: 一包200克
1: 啊，对，
0: 大组合是两包，这两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170-180块钱要不要？
1: 对，
0: 160-170块钱，就这两包，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1: 对
0: 吧？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完整的牛腿肉，
1: 我咬一下，
0: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1: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
0: 牛腿肉哎，很有嚼劲的，很好吃，
1: 越嚼越香，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0: 好满足，
1: 对吧？
0: 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1: 我刚才还想说，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0: 对，就小时候这个牛肉干就是这样子。
1: 一定一定。
0: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啊？那个啥，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是烈丰牛肉干知道的。
1: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春游的时候，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对吧？牛肉干准备一包，
0: 鸭胗干
1: 2-3颗，
0: 3-4颗，然后猪肉枣，
1: 对吧？
0: 对，
1: 加油了，好吧，这个真的很好吃，然后鸭胗再给大家尝尝，因为我特别爱吃鸭胗，特别喜欢吃鸭胗，鸭胗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0: 鸭胗在外面买的话，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1: 来，
0: 对吧？鸭胗干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得要100多块钱，
1: 要的，你看这里好像有两个鸭胗，
0: 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
1: 对，
0: 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古鸭的这种鸭胗，肉头更加厚实，
1: 滋滋，
0: 处理得更干净，对，
1: 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0: 对，
1: 开开胃，
0: 对，
1: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0: 对，
1: 对吧？那你要补充自己的能量，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0: 对，出去逛街逛累了，对吧？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1: 对。
0: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胗干是12个月，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1: 所以大家说，其实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两套，
0: 然后
1: 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0: 对。
1: 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两包鸭胗，每包250克，有一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两包五香牛肉，总共是27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0: 啊！
1: 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995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烈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烈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烈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烈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3: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烈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4: 烈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5: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5: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3: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烈丰的牛肉干好吃。
1: 吃来吃去还是烈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这烈丰牛肉干真好吃
0: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 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两百块钱了吧？啊、哦，对吧、哦？是这个价格了。立丰的牛肉干啊、哦，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两包哦，
1: 对 对, 对，
0: 每一包200克，对吧、哦？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1: 今天让大家吃爽了。
0: 你自己价格多少钱？
1: 牛肉干今天是两包，嗯，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0: 对，
1: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嗯。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立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0: 都有
1: 。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嗯，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0: 对，
1: 后腿肉，立丰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0: 是
1: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
0: 啊，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两包鸭胗干，一斤加在一起，两包鸭胗干是一斤，鸭胗干在外面一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嗯，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对吧？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
0: 对，
1: 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嗯、够共享嘛，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1: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0: 吃包饼干，
1: 对吧？
0: 吃包薯片、哎、这不行，不过瘾。
1: 对、啊、
0: 还是吃肉更过瘾。
1: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0: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哎、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儿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两包牛肉干，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煮，
0: 对，
1: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嗯，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0: 对，
1: 啊，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21511999000。

0: 那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
1: 两
0: 包，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
0: 对
1: 吧？毛一斤的牛肉干，
0: 对，
1: 还有牛肉干，
0: 对，
1: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小包，带这种牛皮纸的包装，对，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玄关广麻。五香的
1: 上海味道，
0: 五香豆就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这个！我10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个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啊，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啊，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对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你这样肯定不够的，捧都捧，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食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多买一点，去散撑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100块钱，
0: 没到完，没到完，因为还有啊，到不下，到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啊，它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哎，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哎，
0: 这个就很扛饿的，你知道
1: 吗？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道。
0: 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他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或者是不是，
0: 对不对？

0: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
1: 还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0: 对，
1: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2: 下酒菜，
1: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两三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酒啊，
0: 你就要去公园野餐铺饭店带两罐啤酒，
1: 对啊，
0: 鸭胗干，
1: 这我就不吃了，
0: 我真的是
1: 一会儿再吃啊，
0: 太惬意了。
1: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干，一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烈风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滩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199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迭个味道，
1: 真个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
2: 立峰，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也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个人要够真材实料。
4: 你搿个四流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你也欢喜买搿种，你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了对伐？主要叫我买立峰个。
5: 那有得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个，还有一只
6: 咖喱。
5: 咖喱。出去呢，特别是五一要出去旅游，搿是带辣海比较好个。
7: 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哎呦，是立峰吗？是立峰牛肉干呀，
8: 对
7: 吧？
8: 对，
7: 立峰牛肉干小组合只配了一包，大组合配了两包呢，
8: 对，
7: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两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8: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7: 没有鸭胗干的，
8: 没有鸭胗干的，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
7: 对对对，
8: 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7: 是是是，
8: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立峰品牌的。
7: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
8: 多吃两包鸭胗。
7: 两包鸭胗
8: 对，我们小组合没有鸭胗的。
7: 你算算看，多了这三包才多了100块钱，每包32块钱，你估计在门店都买不到啥。
8: 对，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把大组合跟大家讲清楚了，很多爸爸妈妈听明白了哦，算一算确实，因为老字号像立峰这个品牌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糊弄大家，价格很透明，全上海那么多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一包一包然后自己去加一下多少钱，3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279，如果让你自己去立峰的门店，你哪怕认识柜台的服务员或者营业员啊，之类的，也不可能说给你打折吧，是不是？对于这样的老字号，不可能。所以你看，
7: 是是是，
8: 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立峰有入驻进来，但是从来没有把牛肉干拿出来卖过。
7: 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4月23号，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4月30号，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吧？五一假期到了呀，
8: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7: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着眼睛订2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畅。吃对吧？也2包大的牛肉干，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2包鸭胗。
8: 对，
7: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多好吃。鸭胗切片，哎呦，不要太灵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立峰难得来一次。
8: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15组了，
7: 哎，
8: 只有15组了。
7: 是是，
8: 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7: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
8: 五一前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7: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枣，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
8: 啊。对，
7: 你再单到门店去买吧。
8: 但是
7: 你
8: 大组合，
7: 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枣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2包牛肉干，2包鸭胗，对吧？还有1包猪肉脯，
8: 对，
7: 够长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7088000025119900。
9: 我们这边是那个立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而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10: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立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
11: 立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带得去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1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0: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2: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10: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峰的牛肉干好吃。
7: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 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
8: 刚我们还在聊。
7: 对对对，特色
8: 美食，
7: 真的算
8: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对
7: 对的，你一叠一叠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
8: 上海的立丰的牛肉干，对吧？
7: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开手开一开，来来来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8: 我觉得看看这个画面，现在小孩好幸福。
7: 是是是，
8: 现在小孩好幸福。
7: 我们
8: 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
7: 对，
8: 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7: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
8: 大组合我们还有两包牛肉干，
7: 对，
8: 两包鸭胗肝，两包鸭胗肝是一斤，两包牛肉干是接近小一斤，还有一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7: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今天呢刚好是十一国庆节，首先祝大家呢节日快乐。其实呢入秋之后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现在要多吃白色的食物。但是您会发现呢，咱们的老祖宗啊都是有迹可循、有法可依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啊叔叔阿姨会到，尤其是到深冬季节或深秋季节的时候，吃一些黑色食物。大家都知道黑色的食物是什么呢？对肾比较的好，对吧？所以比如说像黑芝麻呀、黑米呀、黑豆啊等等。那今天的桑葚其实也算是一种好的黑色的食物啊，但是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不是夏天才有吗？它的这个时令性很强。来，今天我们做成原浆的形式，而且关键呢，我们做成这种方便的袋装啊。这两天有出行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哎，咱们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天先祝大家长假快乐啊！不知道大家过两天长假，可能想能不能错过今天的高峰，再出去玩一玩，是不是都想了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长假出去玩真的很耗力气，很耗精力，天气还是这么热，然后人那么疲惫，人又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的桑葚原浆就是让大家长假出游的时候，在家里就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帮您来补充体力，补充阴虚的。秋天特别的需要它，而且对你的肾、对你的肝也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3: 是的啊，其实桑葚是一个宝，不光是我跟傅舟说了算，很多的一些新闻的资料当中啊，可能都有显示。我们先来看一看，
4: 对，
3: 好不好、啊？
4: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黑桑葚被叫做什么哈？叫做民间圣果，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18种的氨基酸，还有8种的微量元素，
3: 对，
4: 是葡萄维生素 E 的18倍，是它维生素 C 的6倍，非常非常的厉害。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网页资料，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你看。
3: 对，
4: 民间圣果在古代的时候，它真的不只是水果啊，包括到它是可以补肝肾、滋阴血的，非常非常好的。说水果也行，说食材也行，
3: 是
4: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您看。阴虚的人，
3: 对，
4: 长期晚睡
3: 的人，
4: 而且皮肤想要变亮、头发想要更浓密的人，你都特别适合来吃桑葚和桑葚原浆。
3: 但是呢，桑葚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水果呢，时令性特别的强，对吧？而且呢，不容易保存，对吧？咱们平时那时候呢，基本上呢，可能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咱们吃点桑葚。
4: 哎，我们是费尽心机啊，给大家弄到了一点那个桑葚。
3: 对，
4: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已经就是要化、要融化了，看到没有？
3: 是。
4: 那就泡在这种溢出来的汁儿里面，
3: 对，
4: 所以你现在想吃鲜桑葚，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哎，
4: 我们是新疆的桑葚，5、6月份的时候刚刚下来成熟的时候，就直接给大家做成原浆。
3: 哎，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像家里面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桑葚的，或者说喝这个桑葚饮料的，我们建议大家更换一下，因为为什么呢？饮料里边毕竟的可能添加会比较的多，
4: 是。
3: 但是您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只有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之类的，
4: 是。
3: 而且呢，适用的人群，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 除了我们说到的孕妇、
4: 婴幼儿，
3: 是的啊，还有就是对原料过敏的人不宜使用之外，其他人其实都是可以的。
4: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在这边，
3: 在这边，
4: 大家这个福中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牌子，它是做。 做釉的一个企业，它是安徽福中人釉业有限公司，所以它的这个制作标准非常非常的高。
3: 对，
4: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像这样的，我数了一下，这样的一盘里面大概几十个吧，
3: 是
4: 完全做不了我们今天的一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袋是需要270颗的桑葚，这一盘新鲜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花30几块钱，270颗桑葚以这个价格算，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原产地新疆的桑葚哈，所以我们能够把成本控制的比你自己去领买要便宜太多了。
3: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一盒里边啊有7小包，和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呢是独立的包装啊，有7袋，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毫升，
4: 270克桑葚榨出来的原浆，不加糖，不加水，不加色素防腐剂。
3: 是，那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傅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把它放到这儿吧，
4: 行，
3: 稍微好方便一些，
4: 行，对吧？真的就是跟您买的那个新鲜桑葚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的色素调出来的颜色哈，它就是新鲜桑葚，给你不加水，就一点一点压榨出来，就这个颜色。
3: 对，
4: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大家觉得是黑色吧？我把它摇一摇，你看看它这个挂壁，你就知道它其实是紫色。
3: 对，
4: 它其实是紫色，它其实是那个就是花青素的一个颜色，
3: 对吧？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颜色呢其实就是有一点泛花青素的那种青色、紫色再结合在一起，
4: 对，
3: 就像有点像红酒的感觉一样，
4: 没错，
3: 对吧？
4: 我跟你讲，你把这个拌在酸奶里面，可漂亮了，就出现那种像那个彩虹一样的哈，慢慢的泛紫色。然后你想空口喝也可以，你愿意兑点其他的饮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哈，以前大家买的这个桑葚汁觉得巨甜，因为那个叫浓缩汁，
3: 对，
4: 浓缩还原加糖加水。我们这个不是的，我们这是270克桑葚榨出这样的一包，完完全浆，所以它只有果子的清甜，没有那种很齁甜的感觉哈。
3: 是的，而且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水，不加糖，然后呢，甜味剂、防腐剂，还有人工色素一概都不加。你看啊，现场呢，傅州啊一饮而尽，因为为什么呢？好喝，满满的果香味在里头，
4: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长假的时候开车出去玩，那个车上备上几个，渴了的时候直接拿它来补充精力。
3: 对，
4: 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不是还挺费劲的嘛，就是爬山涉水的，拿它来补补元气，补补阳气也特别的好哈。
3: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到底适用于什么样子的人群？我适不适合喝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桑葚呢，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的脑力工作者，为什么大家一放假说，哎呦，我就要瘫在家里头不想动了？儿子女儿经常要是个伏案工作的，对吧？
4: 对。
3: 包括还有呢，像学生朋友的，每天上学，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学业压力大的，以及还。

0: 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成熟人群是什么意思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导致又提前的这种成熟，对不对？
1: 就是怕自己太过成熟，希望自己幼态一点，是吧？
0: 对，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啊，有时候呢，比如说你看，岁月虽逝，往事亦美好。其实我们写的都很含蓄、很漂亮的话，
1: 对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但老年人群也希望自己就是。不要有心无力，要像年轻人一样有干劲，也有力气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如果你说哎，我想尝试一下的话，来走亲访友，你也可以送两盒的，我们选择六盒装啊，
1: 是
0: 六盒装，每一盒里边呢是七袋啊，也就是40多袋，199块钱。但如果你要说我长期要喝，包括呢家里边，哎呀，好不容易儿子女儿从外地回来了，对吧？最近呢孙子孙女也都放假了，在家。哎，咱们其乐融融的全家来享用的话，您可以选择12盒。12盒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是398块钱。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338块钱，12盒带回去，
1: 便宜了60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中秋上门的时候，你拎上月饼，再拿上2盒我们的这个桑葚原浆，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体面了哈。
0: 对。
1: 今天没花多少钱，但是你送出去的这个礼物的这个价值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100%的桑葚。的原汁，没有任何的水分呀、包括还有什么甜味素、糖味的这些东西都没有、
1: 都没有。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桑葚，啊，这个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桑葚干，
3: 它一方面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针对一些口干呀，就可以用桑葚，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有感觉，就是吃完桑葚以后反而大便更通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桑葚起到一个生津润肠作用
2: 啊。那其实吃鲜的和吃这个干有区别吗？
3: 鲜品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过了这个鲜桑葚的季节的话，那咱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桑葚干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最长的季节是4到6月份，在咱北方这时候桑葚是比较多的市面上
2: 啊。对，
3: 现在可能桑葚干是多一点。
2: 这泡水是吧？
3: 泡水
2: 干嚼可以吗？
3: 干嚼也可以，
2: 或者当骨头干吃。
3: 对对，或者当桑葚酱也可以，
4: 又叫桑果、桑枣。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因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使桑果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桑葚又被称为民间圣果。
5: 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活性蛋白等等营养成分，
6: 桑葚的乌发效果好。从营养成分上来看呢，桑葚含有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它能扩张头皮毛细血管，起到补益精气的作用。经常使用可使头发变得黑而亮泽。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现在电话线一下子繁忙起来，37位顾客订产品了。
1: 真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什么节气、什么时节吃什么样对应的食物，对吧？我要是夏天我强迫要吃那个西瓜啊，那是挺好的。我冬天我也说要吃西瓜，那大人肯定对你说这不是这个节气的东西。
0: 对，
1: 那么秋天很燥很虚，然后夏天的虚劳完全堆积到了秋天，让我们觉得秋天这个身体很不好的时候，该吃什么？该是桑葚，因为桑葚是润燥的、滋阴的圣品，它叫民间圣果。而且啊，马上到了冬天，我们要靠强大的肾气、强大的精气去对抗这个严寒的季节，要把肾给补好。桑葚又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东西。
0: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里面啊，100%的桑葚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甜味剂、防腐剂，包括人工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来承诺一下。因为呢叔叔阿姨一定要放亮眼睛是什么呢？就是市面上有太多的一些也叫做植物饮料，
1: 是，
0: 但是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咱都不添加。我们的配料表里边只有100%的桑葚的原浆，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吧？非常非常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您看我们的名字就是叫做桑葚原浆，然后下面的产品类型植物饮料，然后配料表就是100%的桑葚原浆。什么意思？没有加水，不是那些浓缩还原汁。为什 为有些桑葚汁特别甜啊，
0: 对，
1: 它是浓缩过再加糖加水给你兑出来的，可能还加点色素。这里面是30毫升一袋，有7袋，每30毫升一袋里面要用到270克的桑葚才能做出来。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作公司，是叫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他们制作的工艺是制药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0: 嗯，
1: 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标贴，把它贴起来，没有开过封的，还会有一个查询码。对，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打开以后就是一袋一袋7袋在这边。您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小丝口啊，把它往对，往下一撕。哎，直接你就可以对着嘴巴就可以喝了。
0: 对，
1: 然后这个30毫升非常非常的好喝，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1: 对，因为这个放在盒子里，大家可能就是看不清楚。
0: 哦，对，来，观众朋友啊，我稍微拿一张这个纸来
1: 躲开一点
0: 啊，来，好，没关系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挂壁的颜色哈，
0: 颜色有点像那种红葡萄酒的那种，
1: 是，
0: 对吧？
1: 没错，如果你说我的桑葚汁倒出来起码黑，摇出来挂壁是那种墨水的颜色，那可能是有色素的。其实真正的花青素挂壁的感觉是这种紫颜色啊。
0: 来，我来尝尝看。
1: 是的。
0: 因为呢，现在呢，家里面有孩子，包括还有老人，经常我有时候喝一些这些饮料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对吧？包括你说你大人现在喝，我们都说了尽量避免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天然的桑葚在里面。
1: 没错，特别是现在长假的时候，孩子说平时不让我喝饮料，长假总让我放松，喝点饮料吧，要喝。咱们也喝天然的，不加糖的，不加水的。
0: 哎，观众朋友看完啊，喝完这儿这块的挂壁，非常非常的清楚，很明显，杯子上面呢还是有这种我们说到的紫色的东西，对吧？
1: 花青素嘛，
0: 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不甜，
1: 不甜。
0: 我们有时候喝饮料最怕的是啥？就是小孩因为在生长发育阶段，
1: 对，
0: 你给他万一糖吃的太多的话，对吧？对牙齿啊，对他发育都不好。但这个东西就是天然的水果，咱们压制而成的，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自己喝也可以，或者是说呢，送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点也不错啊。
1: 对，
0: 因为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是
0: 这个好，就是我放的时间也可以时间长一点，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但是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12盒。市场的价格8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338块钱，
1: 太划算了吧！每一盒合下来也就30块钱左右。
0: 对，
1: 那我拿出去送给亲戚朋友。
0: 哎，
1: 桑葚原浆什么样的水果汁的价值感能比啊？哈，完全是非常非常就有面子的。走亲访友的时候，长假去朋友亲戚家坐坐，中秋的时候拿上月饼，再拿2盒桑葚原浆就很体面了。
0: 是的啊，还有叔叔阿姨可能过了国庆要出去长途旅游的，对吧？咱包里头随身携带一些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大家直接订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更具性价比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1-9900。
7: 民间圣果是什么呢？
8: 桑葚。
9: 哦，
7: 这东西好吃啊！没想到这是他做的酒吧？
8: 是，
7: 这太好喝了。
9: 哎呦，
8: 这个酒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自然的酿造的，自然的发酵形成的这种酒，
10: 它是自不干肾的。
8: 桑葚的功能呢，归纳起来可以有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它具有很好的这种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讲的这种阴液的不足具有缓解的功能，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干的来煮水。如果是热象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口舌的干燥甚至咽喉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加用银花10克，还有淡竹叶10克，用桑葚12克来煮水，煮15分钟左右的功效，滋阴润燥。第二个呢，比较大的就是这种滋补肝肾，滋补肝肾对于腰膝酸软呐、肝肾阴虚呀、还有呢就出现这种头发的早白，那么它有很好的作用，叫乌发。还有一个是明目，如果是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啊，也有帮助。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叫做润肠，它主要针对的是肠燥津液不足，而这个大便的不通畅，所以用它很好，可以单独吃生的。
11: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这个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 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

0: 格也不便宜，
1: 对，而且贵的，
0: 哎，很贵。时令性的季节，你说一年四季你能看得到苹果啊、梨啊这些东西，不稀奇，香蕉不稀奇。
1: 对，
0: 但是桑葚，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好像在超市里头、水果店里头，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1: 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哎、而且那个，因为桑葚这个东西真的太娇嫩了，大家都知道它有多嫩，就是放一夜它就要出水了的那种。哎、所以它如果要运鲜果到超市里，它是不能等它熟的。
0: 对，
1: 它就是还很不熟的时候就得摘下树，然后再经过冷链运输，然后到商场、然后你买回去，这段周期哦，如果它熟了以后它早就化水了，所以你吃到的桑葚永远是不熟的，永远很涩，
0: 对，
1: 永远不甜，你没有吃到过真的成熟的桑葚的味道。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新疆的桑葚，而且是树上自然熟的桑葚来给大家做原浆哈，270克养，所以270克桑葚才能出一袋我们今天的原浆。但是你喝到的那个味道就跟我们以前吃到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加了糖，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新疆的树上熟了的桑葚压的这个汁儿、所以你就觉得哎呦，为什么跟以前买的鲜果味道差那么远，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我们是不可能吃到熟透了的鲜果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妈妈啊，就有时候说家里头的孩子想喝一点饮料，你碳酸饮料肯定不会让他喝，对吧、
1: 不太敢了一点、
0: 就有一些植物类的饮料，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一打开那个配料表里边什么甜味剂啊、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啊，
1: 一大堆
0: 但是咱没有啊，咱配料表里干干净净，就是100%的桑葚原浆，
1: 是，
0: 对吧？这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你就放心可以给孩子去喝的。
1: 对，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是糖过量，对吧？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为了口感好。我们今天不用糖，我们口感一样的好，因为我们是新疆的熟透的树上熟的这样的桑葚鲜果。关键是它对我们真的好处太多了。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的营养素、维生素就不用说了，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老年人想要头发更黑，想要皮肤更润泽，想要早上在马桶上坐的时间短一点，想要吃完饭以后不会口干到好像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因为您阳亢阴虚了啊、在这个很燥的秋天，咱们就要吃点滋阴的植物。什么叫做滋阴圣果？其实我们民间叫滋阴圣果的就是桑葚，滋阴太强了。
0: 是的啊、所以我刚才前面还在跟傅舟在聊，我说呢，我是今年明显感觉到就是一入秋这个秋燥的这个魅力了。因为什么呢？
1: 威力。
0: 原来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嘴巴发干，然后呢经常吃完东西呢觉得渴，还有就是什么呢，哎，手上慢慢好像这个水分流失的比较多。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像傅舟说到的、早上在马桶上的时间待的会比较的久了。
1: 是，
0: 我前一段时间呢还专业机构去看人家，最后后面给我那个方子上头啊，里头我看了有一项专门就是说到桑葚。桑葚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好、所以呢观众您自己想，咱们小小的这一袋啊，30毫升，您别看说不起眼，
1: 对，
0: 它需要多少？270克哈。
1: 对的，一袋桑葚原浆，我们要用270克新疆的桑葚来压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多汁儿的食物嘛、所以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原材料才能出这样的原浆、而且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
1: 我们的原产地是在新疆、只有新疆才有树上熟的桑葚，而且新疆的日照特别长时间，有助于桑葚积累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啊，而且口感更加的好吃。而且它基本上不用打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桑叶要给蚕宝宝吃，它是不能打药的。
0: 对，
1: 所以它在新疆那样干燥的气候，它是没有什么病虫害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环保，非常非常的生态。而且桑葚的这个功用呢，我也再给大家在书上来看一下哈、首先桑葚是被称为人间珍果，从古到今中国人吃了好多年非常的喜欢、它能够补血滋阴，
0: 对，
1: 生津止渴，而且润肠燥啊、因为它对头发特别好，它含有乌发素、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还有现代的科学也给它的营养下了定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多种，芦丁、花香干、胡萝卜素、维生素 ABCE 还有矿物质钾、钙、镁、锰、铜、锌含量都非常高。
0: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说了，各种桑葚的罐头也好，冰激凌也好，酸奶也好、都有这个口味的。
1: 是，
0: 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配料表再让大家要看得放心一些啊，来自己可以看看成分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桑葚的原浆。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制药我们是什么呢，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
1: 所以人家的标准很高，制药标准、
0: 对吧、保质期有12个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啊，放心大胆去囤，因为在外面的话说实话价格蛮贵。我刚才还真的看了一下，我说网上搜的这种的话价格其实挺多的，因为它是100%原浆的东西的话、您自己

0: 来看一下一盒的价格啊，47.9元，
1: 是
0: 对吧？好，还有像这种呢，您看看人家上面写到的这些话，对不对？啊，87.12元一盒，尝鲜价格87，人家还限时8.8折呢。
1: 这个不是什么橙子原浆，不是什么草莓原浆，桑葚原浆，
0: 是
1: 档次就放在这里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12盒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12盒今天带回去的话，价格是338元，本来应该是398
1: 嘛，对的，对吧？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足，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用到了桑葚，桑葚黑色的，质地非常的润泽，到干了以后质地都非常的润，所以这种润泽的东西一定具有着滋补的。在滇南本草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桑葚益肾脏而固精，那就是滋补肾嘛，久服黑发明目，我们不论它后边的黑发明目有没有实践的结果，但是它益肾的作用，补肾精的作用，这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说桑葚呢，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息虚风，清虚火，写了这么长一大串，就那一句话，对人好，用了以后没问题，尤其对哪儿好呢？肝肾好，所以这两个食材是滋补肝肾精。
3: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四谷田，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可能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果干。我呢血糖有点高的，伊拉呢是泡黄酒，葛末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那么侬觉着吃两袋也可以，吃一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搿顶起码要一箩筐了，交关再好做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五天嘛，抓五包，搿便当了呀，侬晓得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今年好像是有，因为有这个闰六月，对吧？所以呢，我们的到了9月底，你看10月初，我看过两天，好像这个温度还是要再回升一下。
1: 哎，是的，秋老虎特别特别的长，也特别特别的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首先特别燥，然后皮肤啊、头发都干得不得了。
0: 对，是。
1: 哎，这还是外表的燥啊，内在的燥，你每天早上蹲那个马桶的时候，你都感受得到，
0: 感同身受这两天。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就立马入秋以后，这个燥的感觉就来了，就是你内里调的这种感觉，你就说，我必须要加强了，就是早上蹲马桶，各种羊粪球，对吧？各种马桶下不来，然后呢，
1: 好难受啊。
0: 你说，我这水果也没多是
1: 没少吃，
0: 蔬菜也没少吃，为啥呢？季节到了，人家老话说秋燥，秋燥是有道理的。
1: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春夏养阳呢？春夏要养阳气，但是秋冬季节到了，阳亢阴虚就很严重，所以我们要养阴气。
0: 对，
1: 养阴，养阴滋阴的圣果啊，就是桑葚。而且不说这两年我们把它炒作起来的，从古到今中国人吃桑葚多少年了，对吧？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桑葚里面有一种东西叫乌发素，就是对头发好。乌发，大家想想看，黑色食品入肾精啊，肾气足，头发就黑，皮肤就亮，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关系。
0: 你倒是提醒我了，咱们的这个妈妈们经常一到这个秋冬季节，10月份一过，然后打个什么芝麻呀、黑米呀、核桃粉啊这些东西，里头好一些的话，还会加一些桑葚干的，
1: 对吧？那成本可就高了去了。芝麻核桃那是真的别跟桑葚来比这个成本。
0: 对，
1: 所以在外面就是每年我们5到6月份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桑葚鲜果的。首先你吃到的一定不是那种树上熟的那种果子，
0: 对，
1: 是就是到了那个就是超市，如果你是熟的果子，一定会烂的，就是出水的，很难看，卖相很难看。它必须是那种很生的果子，摘下来你才能在超市买到。所以我们永远吃不到鲜果，是那种成熟的鲜果。但是我们家桑葚是什么样的桑葚？是新疆的树上成熟的很好的桑葚，然后帮你压成这样的汁。要多少 桑葚才能压汁啊，我说了大家可能不相信，
0: 对，
1: 因为桑葚它没有什么很多的汁，它不是出汁率很高的水果。一袋的桑葚原浆，因为我们不是还原的，我们直接压，不是那个加水的，
0: 就这一袋
1: 270克，哇，270克，我刚才那一盘估计也就30克左右，
0: 你就算它50克
1: 了，就算它50克，
0: 对吧？
1: 也得再来个6盘左右，那真的是100块钱的，在上海买桑葚100块钱才能出这一
0: 袋
1: 的
0: 原浆，
1: 对吧？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为啥好？而且人家网站当中价格为啛那么贵，对吧？一盒给您标到80多块钱的都有，因为啊，咱们配料表里面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是它跟你苹果、香蕉、梨不一样，对吧？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就是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
0: 而且呢，这个人群上面啊，观众朋友们，
1: 大家看清楚啊，
0: 看清楚，除了孕
1: 妇妈妈别喝，然后3岁以下的小婴儿别喝，其他的人都没问题，
0: 除非你说我对桑葚过敏，
1: 对
0: 吧？好，除了这些，基本都能喝。而且呢，咱们的委托商您看一下啊，
1: 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生产商的资质也不一样，标准都不一样哈。
0: 是的啊，这个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头，咱现在天气慢慢凉了，就是常温保存12个月，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再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啊要买的放心的是什么？就是给您要做承诺，因为呢，市面上有太多的现在什么桑葚味的酸奶，
1: 对，桑葚风味的什么东西哈，
0: 对。风味和这个原浆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1: 对，
0: 咱们呢里边呢不加水，
1: 不加糖，不加甜味剂，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色素。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6: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3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3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0: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朋友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6: 对，
0: 4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6: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0: 是，
6: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块，好算你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4包是不是要160了？
0: 对，
6: 4×4=160，我们今天119，
0: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1: 我给你看一下，
0: 8袋装99块钱，
6: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 鸭腿，
0: 是
6: 不是小鸭腿？嗯，是带了这一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0: 是，
6: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0: 是
6: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0: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6: 对，
0: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6: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6: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你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0: 对，
6: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6: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0: 是
6: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吧？是。
6: 现场我来开一个，
0: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6: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0: 好，
6: 来，
0: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6: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啊？
0: 哎，
6: 鸭腿啊，
0: 当然。
6: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0: 对，
6: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
0: 卖相真好、啊、
6: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0: 对。
6: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
0: 哎，
6: 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0: 是。
6: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0: 哎，很方便、啊、
6: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0: 对，
6: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0: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6: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0: 鸭腿饭
6: 27.88元，
0: 哟，
6: 小30，
0: 对，
6: 小30。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便宜，差不多。
6: 对呀，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6: 是不是很厚实？
0: 哎，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当浇头的话，
6: 对，
0: 都得20来块钱吧。
6: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
0: 对，
6: 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0: 对，
6: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0: 对，
6: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
0: 哎，有没有那个新鲜香味儿，对吧？哎，我来尝一尝、啊，
1: 大家尝尝看，
0: 我替大家来尝一块
1: 儿哈。晚饭的时间，
0: 晚饭时间到了，
6: 对，我也来吃一口。
0: 哇、哦，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鸭子如果做不好，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6: 挺香的。
0: 但这个很香，
6: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对吧？
6: 酱香味道的，
0: 酱香味的。
6: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8只，8只鸭腿就是4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0: 好香、哦。
6: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0: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6: 是、啊、
0: 是、
6: 然后还有我们的咸草鸡，
0: 咸草鸡也好吃，
6: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草鸡配料表相对于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草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
0: 哎，
6: 对吧？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0: 对。
6: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
0: 对，
6: 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0: 是，
6: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草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
0: 哇，
6: 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草鸡泡饭，
0: 泡饭，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6: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0: 有荤有素啊，饭也吃了。
6: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0: 对，
6: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0: 对，
6: 给它给。 这个
0: 浸出来，
6: 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0: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6: 对，
0: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哎，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哎，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两组三组在买，新鲜批次。
6: 对，
0: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6: 对
0: 不对？
6: 对。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发放，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
0: 哦，是。
1: 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1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
0: 对吧？
1: 对，
0: 27块钱啊！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带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然后呢，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八袋儿。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15，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9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大家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要求9的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我说了嘛，上班呀，上学呀，咱们家里头有时候回来做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草鸡，
0: 对，
1: 1包看清楚哦，39.9块，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啊、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对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一包，5包是不是200块？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199。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的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了。
0: 哎，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啊，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就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哎，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哦，
1: 好的，我就照道理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0: 对
1: 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
0: 好，
1: 这个是拿刀，
0: 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回来之后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对，
1: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吧？这个稍微，
0: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炒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炒。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
1: 吧？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哇！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得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1: 对。
0: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嘛，
1: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Q 10，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翠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BB12
1: 一身军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00积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咸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
0: 有一段时间了，
1: 这个是个全新品。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咸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嗯，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咸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 卖鸭架嘛，
0: 是不是？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
0: 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1: 对，
0: 对吧，你想不想吃这一口？
1: 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嗯，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0: 对。
1: 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
0: 对，
1: 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10几块钱吧？对。
0: 对
1: 不对？
0: 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嗯，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1: 对，
0: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1: 对，
0: 40-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1: 对，
0: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常温闭供保存就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呢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江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已经
1: 卖完了，
0: 卖完了。
1: 对，
0: 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2: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呀。
0: 对，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1: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1: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1: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1: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1: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
0: 40块钱
1: 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1: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香，
0: 对，
1: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1: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1: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1: 冷吃也可以的啊。
0: 哎，好，
1: 我们看一下吗？
0: 要看一下吧，看一下吧。
1: 来，
0: 我们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1: 笋，
0: 又是春天的时令菜了。
1: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这个、
0: 金色的，能看到吧？
1: 你看。看上面这个油花，
0: 对，
1: 看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是，
1: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嘟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1: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1: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1: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1: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1: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着一吃多好啊！
1: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哎，是
1: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而且皮很薄，
1: 皮很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皮儿是很薄的啊。
1: 草鸡啊，大家懂的草鸡是什么？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0: 对，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1: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1: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0: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1: 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1: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1: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1: 是这样。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天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8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关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嗯，
1: 320，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嗯，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哦，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嗯，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哦，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嗯，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嗯，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嗯，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嗯，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对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
0: 嗯，
1: 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
0: 对
1: 天气热的时候，嗯，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卖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嗯，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啊。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嗯，我们现在屏幕的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五加六十一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仙草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咸炒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99，是，那么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1: 是，
0: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都要卖断货了啊，
1: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不要再等的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十一袋装19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只剩最后两三组了吧？
2: 对，五包咸炒鸡啊，
0: 每一包咸炒鸡都是带大鸡腿的。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一包。
1: 对，
0: 咸炒鸡我们的保质期是6个月吧？
1: 6个月，
0: 6个月，
1: 6个月
0: 或者是90天。
1: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 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无九十九块钱那个是率先售罄的，
1: 没了没了。
0: 1199的只剩最后一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9的显草机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十来组了哈。
1: 对，
0: 哦，最后一组了。
1: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
0: 嗯，就是
1: 1199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1: 对吧？5包显草机就两百块钱了，还有6包大鸭腿，
0: 对，
1: 另外大鸭腿1包20块钱左右的话，6包也给要120块钱。
0: 嗯，
1: 是不是三百二十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199。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几天呢，大家会发现，哎呀，好像梅雨绵绵啊。这个季节呢，天气乍暖还寒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好像这个家里的一些贴身的衣物总是感觉好像旧旧的，有点味道了，是不是该更换了？的确，女性朋友啊，不管是内衣还是内裤，一定要做到定期更换。那今天呢，趁着我们周年庆大活动期间，给大家精选了一个松山棉垫这个品牌，给您带来的呀、是对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友好的无钢圈前扣式背心的一个文胸，既能够给大家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和聚拢，更重要的是给您带来的是舒适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莹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李莹你好。
5: 你好耿瑶，大家好。这一款呢，我跟耿瑶两个人替大家试过了啊、超级舒服的。因为呢，一般在冬天很多人说，哎呀，厚厚的海绵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往春夏季节过渡之后呢，比较厚的海绵、然后呢材质如果不是高棉或者全棉材质的话，有点想摒弃掉了。如果呢电视机前的你正好想换内衣的，来松山棉垫的这一款值得你来入啊。
1: 是的，首先告诉大家，松山棉垫它本身就是一座全棉的这种内衣内裤啊，包括袜子啊起家的这样一个品牌，给您带来的是棉的柔软和舒适，以及透气和呼吸。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松山棉垫的内衣超值组合，199块钱，不是让大家四个颜色选一个，我们是199块钱四个全部带回去。那除法大家都会做的，199除以4件，每一件今天核算下来多少钱呀？50块钱都不到，40几块钱让您拥有回去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内衣啊，我们今天这个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无钢圈。节目一开始，葛瑶先给大家做这个动作，不要担心里边有钢圈硌着你啊、压着你啊，对咱们的淋巴、副乳等等的不友好。我们今天这个非常的柔软。再来，我们今天给您反过来看一下，今天这件内衣啊，我们是可以给您看里边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内里用到的是全棉，
5: 对的，而且是100%全棉的薄罩杯啊，
1: 是的，
5: 跟那种什么厚厚的、下厚上薄的，里边有厚厚海绵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这一个贴着咱们的皮肤就是要透气会呼吸，就是要吸湿排汗，尤其夏天到的时候。再来就是我们看看我们的罩杯啊，观众朋友、很多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日渐的丰满了，整个的胸部也是越来越丰满了。那我们今天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朋友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相对来说是一个薄罩杯，既可以做到很好的承托聚拢的同时，又可以做到让大家大胸显小，小胸显大。
5: 对的，到了闷热的夏天来临之后啊，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我们胸部就脂肪嘛、脂肪本身就是比较厚重，出汗量比较高的，就不太建议大家再穿那种很厚重的内衣。还有好多观众在说，说这款内衣跟传统的那种后扣式的不太一样，好多阿姨们啊，可能跟我妈妈一样，有50肩啊、肩周炎等等之类的，还得自己去扣的时候特别不方便。所以呢，松山棉垫的这一款呢，是帮你做到前排扣的，只要你会穿衣服，只要你会穿背心，这款就难不倒你。我直接要在我的外衣上做个演示给大家看，宽肩带的，然后呢，前边的地方是做到前排扣的，第一个扣子扣上之后，基本上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帮你的胸部做到有承托性了。但光一个扣子不够啊，我们直接帮大家做到了4个扣子，牢牢地将外扩的胸型往里做到一个集中。而我们贴合我们胸部内里的位置，都是做到100%全棉。但是外部你可以看到材质哦，都是那种全蕾丝的，既有女人味，同时呢又不扎。另外你会 注意到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是黑色的。当你的圆领啊比较低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们虽然是全罩杯，但是基本上是在外衣的里边，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啊，完全不走光。还有好多观众在说，那种细肩带受不了，好像没有承托力，而且肩带容易滑落。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95%的棉，再加入到氨纶，既有承托性又有透气性。一款好的内衣啊，不光是正面要好看哦，背后也很重要，对吧？因为我们到了夏天以后，你会发现连衣裙也好，衣服也好，衬衫也好，越来越薄。我们是背心式的，就很好的拒绝了你背后一刀一刀的赘肉。
1: 对的，
5: 哪怕穿一些比较薄的真丝类的、雪纺类的衣服，也不太容易你背后的这个肉肉啊特别显现。
1: 是的。
5: 另外，我想说啊，这种背心式的文胸还有个很大的优点，稳定性很好。你如果稍微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等等之类的，它不跑杯，就不像有的内衣虽然有钢圈，但是稳定性不好的话，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跑杯了，就往上窜了，或者肩带滑落了。它是全罩杯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哪怕你们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这款文胸这款内衣你都可以来尝试的。
1: 是的，可以根据体重来进行一个选择。其实说实话，像市面上这种好一点材质，然后大牌一点的、有品牌的，我们这个价格都不便宜的。可以给您看一下市面上和我们类似款，对不对？也是这种女性朋友很喜欢前开扣四粒纽扣的背心式的，一件就184。当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我看到一些很便宜的渠道，70几、80几，买回来一看效果也不咋地。”那今天东方购物不用您70-80，不用您80-90，我们一件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而且是支持大家货到付款，支持大家拿回家去先看版型，先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运费的。
5: 对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春天、春夏季节想更换内衣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今天东方购物的这款中山棉垫啊，是做到了一个高福利的价格，40几块钱平摊下来啊。来，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85B。115到130斤的90B，130斤到140斤的95B，145到160斤的100B。现在我建议大家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火速来下单，因为像这一款大罩杯的、全罩杯的、又是薄罩杯的、无钢圈的背心式的前扣式文胸，在市场当中基本上这个价格是很难找到的。
1: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不是一件两件，是4件带回去，你完全可以做到一个更换呀、换洗呀，或者是做到和家人分享都没问题，但是手速要快。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我们平摊到各个尺码上的备货都不是特别多，把握住机会吧。今天是周年庆的一个专享方案力度，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当中了。今天只有40分钟的秒抢时间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说实话，东方购物现在看到内衣的频率也是在逐渐降低的，尤其很多女性朋友对内衣特别的挑剔，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有的小年轻人他喜欢蕾丝的，喜欢细肩带的，喜欢带钢圈的，喜欢那个被罩
1: 巨拢的、
0: 厚厚的、厚得不得了的。但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是姐姐、是阿姨、是妈妈，我们更喜欢的是什么？是这种前按扣，我们不用反手去系，不用说对这个肘关节很不友好。然后呢，我们的罩杯不会太厚，相对来说更轻薄、更透气，适合春夏。再来就是我们想要舒适的同时，我们兼具性感，想要一点带蕾丝的、带设计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做到了。当然你说，哎，太过于细肩带呀，或者是硌呀、硬呀，一勒这个肉像米其林轮胎一样的，不友好也不行，对不对？
2: 对的，刚才我示范给大家看了，直接穿在我的衣服的外面啊，我里边穿着内衣的，但是你看从外面来看，从背后来看依然是平沉的，因为我们这一款是做到背心式的，包括除了我们罩杯里要做到100%全棉之外，松山棉的这个品牌啊，在肩带的位置和后侧的位置都是做到95%的高棉，它稳定性、弹力更加好，包括在底部的地方没有钢圈，但是我们是加宽了土台，能够使得聚拢性和外扩性帮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
0: 是的，
2: 它跟那种1/3的罩杯或者1/3的罩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即便平时你选择普通内衣是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的啊，这款都可以来尝试的。
0: 是的，我们已经有十几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今天我们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了，因为大尺码现在订得很火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想要买大码的话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很多观众朋友在打电话进来说，哎，我怎么挑颜色呀，我怎么有点纠结。不用挑选，观众朋友，今天你所看到的所有的，比如说这个肉色、肤色呀，还有紫色呀、粉色呀、绿色，全部都是您的，一通电话4件带回去，4件不同的颜色给您搭配好，199元，每一件核算下来连50元都不到。
2: 对的，而且尺码不要纠结啊，我们丰满到160斤、170斤左右都可以选择100B 这个尺码，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拿回家去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哎兜不住、兜不牢，或者是胸型不够挺拔，或者是你觉得哎有跑杯、椅背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不用您付钱的，不用您出运费的，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这就是东方购物买东西省心、省力、省钱的地方之所在。咱们今天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女人真正舒适且兼具性感的内衣。
2: 是的，我拿在手里了啊！好多人说五一假期我要出去旅游的，带在箱子里方便吗？一般那种很厚海绵的，然后有钢圈的，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但你看啊，我们在底部的这个位置是完全没有钢圈的，打开以后在内里用到的百棉，100%的棉，它做到一个很好的贴肤性，因为我们胸部就是脂肪嘛，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就容易出汗量高，我们做到100%全棉，能够让你做到吸湿排汗。再打开，再打开，再打开，在肩带和背后的位置和侧身片做到的是95%的高棉。我给大家拉一下啊，这个高棉是有弹力的，所以上身以后既有很好的聚拢性，同时还有很好的回弹力。
0: 是的，
2: 说到它是全罩杯，很多人可能说，哎，全罩杯什么概念？跟我家里有的内衣有什么区别？来，我们直接看到这边啊，我们跟普通的内衣做个对比。这个黑色的就是很多人家里可能都以前买过的1/3的罩杯。你看我们的胸型在这儿，如果丰满一点的肉肉啊，这块地方就是凸出来的，甚至于聚拢性不够的话是很难往里面推的。而我们是全罩杯，要比普通1/3的罩杯更加多出来这一段，能够让你的大胸部得到一个更好的管控。另外肩带的位置啊，普通的肩带特别窄，哎，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就很容易滑落，或者你长时间穿戴你会发现脱下来之后红的、勒的、不舒服的。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基本上达到3指之宽。这个3指之宽不是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啊，它能够更好的释放你的压力，让你在肩部的这个地方不会觉得勒，不会觉得紧，但同时它有弹力的基础上还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再提升，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另外转到侧身边我们来看哦，普通的文胸有什么钢圈，那这个钢圈的位置啊，我们腋下这个地方是个重要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穿戴有钢圈的文胸，这个钢圈啊处在你这个淋巴系统肉肉的地方，就会导致什么血液不循环，很不舒服的。而我们这一款是做到无钢圈，但是侧身片和背面的位置是背心式的，要比普通的文胸来得更宽。你像你背后有肉，然后这把有肉，这种细肩带是不行的。

0: 高端的那种蕾丝。刚我还在说，你看葛瑶姐指甲也挺长的，你就这样刮一刮，这个蕾丝是防刮耐磨的，不会说穿一穿这个蕾丝起球了、勾丝了啊、跑线了，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的啊。然后前面，因为我们做过市场调研，东方购物以前的扣子是这样，我来给大家看看啊，是这样的，三排扣。然后呢，底下的土台也没有这么高，是这样子的。那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我举手投足之间啊，它就容易跑背移背，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三颗扣子总觉得安全感不够足。那今天呢，我们直接给你加高了这个底托，然后呢，我们给您做到了四排扣子，更加聚拢收紧的同时呢，让您的安全感、让您的承托力都得到一个提升。所以你像这种细节啊，是真正做过市场调研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个统计出来的。
1: 是的，而且很适合阿姨妈妈们长时间穿戴。有很多家庭可能是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好多老年人是跟女婿啊、儿子啊住在一块儿的。但你在家里如果炎热的夏季不戴文胸的话，其实不太雅观。
0: 对的。
1: 而这一款是属于可以长时间戴的啊。我们颜色来看一下，这个属于豆沙色，豆沙色。然后这个颜色叫绿色，绿色你可以带回去的啊。另外还有这个叫做灰紫色，还有一个肤色给到大家，总共四个颜色。四段尺码，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为参考值来选择就可以了啊。全罩杯，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85B；115到130斤90B；130到140斤95B；145斤到160斤可以选择100B。
0: 是的，所以跟大家根据体重来快速下订单就可以。尺码不合适，换到你满意为止。款式、样子、上身效果不喜欢，让你直接无忧退款退货。我们全部都是不用您花一分钱的。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给松山棉店一个机会。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舒服的、透气的、会呼吸的内衣，好不好？时间留给您，周年庆的特殊方案力度不要错过，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现在电话线繁忙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是扫码来下单。如果说你在东方购物已经买了别的东西，观众朋友，它就是一个凑单神器来的。你想想，199块钱，你与其去买一些吃的喝的，吃完没有了，不如给自己换一个最贴身最私密的衣服。我们今天4件带回去，你完全可以和自己的女儿啊、小姐妹啊、儿媳妇呀、等等身边的好朋友啊一起去分享分享。然后呢，你送出去，人家现在都肯定觉得一件内衣怎么地便宜的89，
1: 肯定是要的。对，
0: 今天咱们多少钱呢？49块钱都不到。今天去掉自动订购，去掉购物积分，整个核算下来180几块钱是买4件。
1: 对，而且材质又好，高棉加全棉，对吧？我们在罩杯里要贴合我们脂肪处的位置啊，和我们胸部内里的位置的，是做到100%全棉的。但是在侧身片、肩带以及后背的位置，做到的是95%的棉，再加氨纶，既有承托性，而且穿起来也不勒。我们可以发现模特属于丰满型的啊，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它跟普通的一些内衣后扣式的，然后1/4罩杯不太一样，既没有钢圈，又是前扣式的，而且又是做到了一个高棉和全棉材质。那你想出去旅游啊、携带呀、洗涤呀，都是很方便的。一些有钢圈的文胸只能手洗哦，机洗是不行的，因为钢圈要变形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一款因为无钢圈、前扣式，而且高棉加全棉，水洗、机洗都可以。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在尺码方面也不要纠结啊。承诺给大家，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但是现在电话线太繁忙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尺码段的部分啊，现在目前90B和100B全面热销当中。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所以想要自己尺码的顾客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退货无忧，换货无忧，不用您花一分钱，免费换到你满意为止，退到你满意为止。今天就是给大家感受一下49块钱的文胸能穿吗？什么样子啊？拿到手会惊艳到你的，会觉得说哦，这个在商场怎么地可能要卖到70、80、80、90一件。
1: 对，刚才耿阳我看了个比价，要100多呢，
0: 对
1: 吧？100多，因为它要有材质那边的，而且做到背心式的，你要知道比普通的文胸更为耗料。普通的文胸肩带也比较窄的，后扣式的，然后后排几扣也是比较窄的。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背心式的，而且材质都是高棉加全棉的。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容不得您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拼手速，周年庆松山棉店。

只来这一次，4月1号当天没有直播，今天就是大直播的优惠力度了，4件19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02151999000。

0: 是这种很透气的，看到了吗？我的手好像都能穿透过它，看得到我的骨节一样。
1: 不闷不热的，
0: 不闷不热，就是适合春夏来穿。你完全可以上半年穿两件，下半年换两件穿呀，整套组合四件带回去，一年的内衣都搞定解决了。
1: 是的，而且穿着起来又舒服。阿姨们睡觉，像我妈妈我都喜欢那种棉质的四件套，然后呢，这个毛巾用的又是全棉的，对吧？选择内衣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也应该选择全棉加高棉的。
0: 是的，
1: 这一款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95B 和100B 在热销当中，给瑶我们不补货了啊，对不对？现货啊，160斤以内的选择100B，虽然我们写着 B， 但是我们是全罩杯的，130到140斤的95B，115到130斤的90B，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85B就可以了啊。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而且换货不要钱，退货不要钱。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朋友，整个周年庆大活动半个多月的时间，松山面店来且只来这一次，所以屏幕前的您如果看到直播的话，感兴趣先来把自己的尺码抢定起来，不合适都不用担心的啊，换到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现大满线当中啊。还是那句话，很多观众朋友在问多少钱一件呀，我告诉你，今天1994件，再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189块钱四件，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凑单神器。因为东方购现在不是有三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吗？根本好嘞，你拿它来凑单的话，这套组合送给你嘞。
1: 对的，好划算，对吧？还有很多阿姨们到了春夏季节是想买新内衣的呀，看看自己家里的很多内衣，哎呦，海绵发黄了，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呢已经有磨损了，起球了，那。到了春夏季节就是内衣给更新换代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材质很重要啊。我们做到的是全棉加高棉，高棉在哪里？在我们的这个肩带以及我们的这个背后的位置，做到了95%的高棉，再加入到氨纶，所以很有弹力。但我们罩杯的里料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做到的是100%的全棉。大家想象一下，松山棉店，我们直接这个品牌当中就把棉给放进去了，就跟耿瑶开始讲的一样，我们松山棉店就是以棉为拳头产品的，所以在选择很多棉质类产品的时候，都是优中选优，让你在夏季穿着它更为透气、更为舒服。而且我们是前扣式的哦，我们是没有钢圈的哦，我们就连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加宽的。它的这个提升性啊，包括它那个舒适度啊，会变得更加好，让你在上身以后变得非常舒服。还有很多观众打进电话来在问说，为什么全部背后是 B？ 我们这个 B 不重要，你平时选择内衣，哪怕是 C 罩杯或者 D 罩杯的，我们这个全部能够覆盖掉。我们是全罩杯，全罩杯，我们这种是属于背心式的啊，所以在115斤以内，只要选择85就 B 就可以了。但你如果特别特别丰满，丰满到160-170斤的，然后呢胸部的脂肪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胸比较大的，可以选择到我们的100 B。
0: 哎，退一万步讲，哪怕你说你穿了不合适，或者说你的面料呀、材质啊，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也没关系啊。你一通电话，东方购直接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然后拿到手里呢，四件你可以看看颜色，摸摸材质，感受一下上身的效果等等都可以。如果说自己一个人穿的话，你可以做到四件更换，两件先拆开，两件先放起来，下半年再穿。当然了，你说我跟家人分享，我跟女儿身材也差不多，我跟我的婆婆也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共享，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力度和方案一定要给您说清楚。第一，松山棉店你去仔细看啊，常规直播他们不来的，做不了这样的促销和特卖，太便宜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周年庆活动当中，松山棉店作为核心的合作伙伴之一，他们拿来了这样的拳头产品，所以在整个的周年庆搞活动，大概搞20-30天呢。接下来没有直播喽，今天有且只有这么一档周年庆的特别节目。你说1993件，很多观众说哦也划算的，三件的话一件60来块钱，也便宜的，对不对？6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是四件，不同的颜色给你搭配好，有豆沙粉呀，有这个绿色呀，然后包括有我们这个灰紫色
1: 呀，
0: 肤色，所以让大家穿的不重样，然后呢都是浅色系。夏天你不管穿白色的、浅色系的，不容易走光，不容易臭。
1: 是的，这一款给杨，我也买给我妈妈了，我妈妈喜欢的不得了，跳广场舞可以穿，早上逛超市的时候可以穿。然后很多出汗量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是白天呢穿了以后就已经出汗了，到了下午要出门的时候还得再换另外的一款来穿，那就穿它好了。我跟我妈妈说1994件，我妈妈说啊，现在东方购物松山棉店价格那么卷了吗？然后试穿完以后就说了，说松山棉店不光是卷价格，还有就是卷品质。其实在很多网络渠道你能够买到类似款的，但是很多类似款的，我提示大家，只是款式跟我们很像而已，材质未必能够做到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罩杯里料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刚才贴合我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做到100%的白板棉，这个地方是贴合我们脂肪团的那个位置，出汗量比较高的。你如果比较厚一点，或者这个棉质啊做到的只有50%或者40%的话，它还是不透气。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呢超透气的同时，摸上去那个手感就特别好。刚才耿瑶在问我说，哎，我们都是各种颜色的，为什么内里是白的？我提示大家，内里的白色就是100%棉花的原色，这个颜色是更加没有什么染色工艺的，贴合我们的私密处的话是更为舒服的。另外我们穿多很方便，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这一款。
0: 是的，
1: 它跟传统的这种后扣式的，然后扣起来很麻烦的、很勒的、很紧的完全不一样。前扣式的，我第一个扣子扣完之后，我已经感觉到胸部是有点加压了。如果你本身有点外扩的、有点下垂的，哎，它在土台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承托。第一个扣子扣上喽，
2: 我们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 扣完以后稳定性变得很好，即便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看啊，它不跑杯。有一些有钢圈的文胸啊，如果那个弹力不够好或者那个不好的话，它容易跑杯，你就很尴尬，放下来跟别人说话还得自己去调整一下。我们这个不跑杯，不跑杯啊。另外你看肩带的位置全部做宽肩带，宽肩带有弹力的，没有弹力的话，你如果胸型比较大的就容易往下垂。但是我们做到一个提拉以后，能够很好的帮你做到一个更稳定性。
0: 是的，那很多叔叔阿姨，这个阿姨说，哎，我要出去跑步啊，运动啊，你不管跑跑跳跳，它的稳定度也很好的，不会说，哎呀，跑着跑着好像整个移位了，变形了。
1: 对的，我们太有经验了，以前什么拉个把手，这边的肩带就滑落了，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下面就跑杯了，稳定性很好，甚至于像我妈妈穿了它跳广场舞，也很舒展的开，舒展的开的同时也不觉得紧。也不觉得勒。
0: 是的，
1: 另外我们可以在瑶瑶手里看哦，我们这一款背后的弹力是什么样子
0: 的。是的，哎，给大家看看后背啊，整个后背的弹力大的同时，千万别觉得说，哎呦，你们这个后背是不是很闷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后背的透气度是很高的，你看我的手指关节在里边可以清晰的看得到，证明什么，我们用到的是比较薄的一个面料，会呼吸会透气，这是春夏大家会更喜欢的一个面料，很凉快，对吧，很透气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没有钢圈的设计，对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都更加的温和友好，整个的内衣卷成一圈，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软软的，然后穿上以后感觉糯糯的，就是没有什么负担感，包括我自己，因为里边我也穿了一套，然后呢外面又穿了一套演示给大家看，它在底部的这个位置你摸上去是柔软的，
0: 对的，
1: 就不像有的内衣它有钢圈杵在那边让你觉得不舒服，这个是我们淋巴重要性系统哦，你如果长时间穿着顶在这个淋巴系统，你就会导致什么胸部血液不循环，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软的面料有弹力，高棉加全棉，这一款我自己买回去穿了以后，我妈也喜欢，我也超级喜欢。
0: 是的，
1: 但是市场当中类似款的不便宜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记住几个重点。首先，你搜背心款带蕾丝，然后呢，这个稳定性强，然后前面四个暗扣的，
1: 还得全棉，
0: 哎，还得全棉。基本上一件的价格，我们搜到的都是比较好的啊，100多，100多，100多，便宜的也有七八十，肯定是要一件的。那多温购今天呢，199块钱，先送了您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再送您一个自动订购的立减，相当于180几块钱带回去四件，每一件好算来40来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了。但关键是40来块钱，您先对它有一个预期，对不对？拿到手里你看值不值？如果是物超所值，你签收。
1: 对的。
0: 如果说哎觉得好像货不对版，没关系，你拒收，直接全额退款退货还给您都没问题。
1: 对的，瑶瑶，你知道吗？这款是之前直播过的，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吧。我们这一款的收货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到今年周年庆的时候，嵩山棉店又来了。
0: 是的，
1: 他觉得做一档直播是值的，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说嵩山棉店材质好、品质好，上身以后舒适。
0: 是的。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哦，100B、95B 即将售罄哦，不接受预约。160-170斤的适合100B，140-150斤的95B，130斤以内的90B，115斤以内的85B。
0: 这款内衣根据尺码来下单，卡码直接拍大，拿回家去试穿，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关键是它是一个凑单神器。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如果你买了这个，比如说银优恒的益生菌啦，或者是天翠恩的鱼油啊，这两天鱼油卖得很火啊，包括诺惠的辅酶 Q10等等的，你都可以拿这个商品来凑单，满3件满3888，这个整个组合送给大家，内衣拿回去免费穿，而是穿4件，好不好？最后的5分钟时间全面留给您来抢线，02151999000。

0: 的时间还有多的四分钟啊，但是我觉得比时间更紧张是咱们的备货了。嗯，现在大致嘛全面热销，比如说115斤到130斤的女性朋友，你要选的 B90 对不对？90码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还有130到145这个尺码 B95 我们要售罄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内衣你不需要纠结你的罩杯 ABCD 杯我们都能穿，从小胸穿到大胸，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了。哪怕你说哎你们推荐这个尺码我穿的不合适，没问题，退货或者换货所有的成本和费用东方购物来帮您负担。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但是再不抢的话100B95B即将售罄，售完以后不补货的。刚才我们也替大家比了一下价，我们类似款的然后材质用到全棉和高棉的基本价格在市场当中一件就要100多，就算打个对折也得70-80，
0: 对吧？要的
1: 啊，我们今天是折上折，做到每一件单品才40几块钱。颜色部分啊，有我们的肤色，然后呢灰紫色、绿色，还有我们的豆沙粉色。
0: 是的，
1: 我们售完真的不补货了，因为这一款在门店当中也是属于热卖款。
0: 哎，我一直觉得就给女人设计的东西一定要懂女人，什么意思？要懂我们的需求。观众朋友，您的需求是什么？你还喜欢钢圈吗？你还喜欢那种勒的，或者是材质是聚酯纤维的，然后整个都是小蕾丝、小花边的吗？您不要那种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舒适。女人是美给自己，好看给自己，舒服给自己的。所以像我们这种背心式的，第一它很友好，它不会有那种掰掰肉勒出来一条一条、一圈一圈的。第二就是它不会说让大家整个的压着你的淋巴，那种钢圈硌着你，让你每一天都在难受和痛苦当中度过。还有就是不用你反手去系扣子了，会穿背心就会穿这件内衣。再加上我们今天对于颜值来说，我们还给大家设计了这种好看的蕾丝。
1: 对的，而且蕾丝是放在外面哦，不是放在里边哦。里边的那个材质是100%全棉的，哎，外面做到水溶性蕾丝。刚才我看到那个耿瑶做了指甲的啊，他在那个蕾丝上面滑。我们不易起球，不易勾丝，做到达到内衣级别的水溶性蕾丝。
0: 是的，所以像这样的内衣你就放心穿吧，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哎呦，有时候穿了还是没穿都忘记了。
1: 对的，无感。
0: 对，最后的1分多钟了，观众朋友，还是强调这是周年庆的一个方案和力度，在整个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我们松山棉店来且仅来这么一次，所以这一款199块钱不用你选颜色，画面当中屏幕里边看到的四件全是您的，粉色、绿色、紫色、肤色都有给到大家，然后里边的内里我们都做到了100%的棉啊。最后的1分半钟时间留给大家，全线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的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购物卖得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3: 哎，不止，
2: 多了。
3: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咀嚼能力退化了，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2: 对呀，
3: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但是细软的食物吃下去之后就会感觉啊，身体没有精神头，身体呢特别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虚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2: 这里面
3: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2: 对，
3: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2: 是，
3: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同时还有一些可以触动我们身体去激发我们身体能力的营养物质在这其中，所以啊，现在你看我们都在谋划为我们60到80乃至80以后的生活去做营养的一个安排储备，所以像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啊，
2: 24、60、80十种，
3: 对，
2: 可能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3: 很全，
2: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3: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2: 对，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3: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2: 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是一个一丝口，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3: 是的，非常干净
2: 啊。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3: 对，
2: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
3: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 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2: 可可、哦、
3: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2: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3: 很厚实，
2: 真的很多、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3: 对，
2: 非常多非常多。
3: 嗯，
2: 这一包里我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解开。
3: 哎，
2: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3: 呢，
2: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3: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2: 还有，
3: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2: 我稍微沾一沾啊，
3: 哎，非常的细，
2: 很细腻
3: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2: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
3: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炒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
2: 嗯，
3: 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人参的香味，都能激发大家那种新的食欲。而且到了夏季哦，嘴巴里面会觉得黏腻。这个吃进去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爽口，因为它有那种人参特有的那个味道，这个味道到了夏季以后就能激发我们的食欲，而且吃完之后啊还能帮你提那个精神头，所以我们说今天您没有人参这个成分在外面卖的价格都比我们要贵，
2: 是
3: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2: 嗯，给大家再尝一尝看一看啊，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3: 是
2: 不是饱腹感很强。
3: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2: 冲在一起喝，
3: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2: 对，
3: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太充盈了，
3: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尝到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2: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4盒，市面上去60块钱，你觉得1994盒划算不？你要看这
3: 儿，哎，这个才划算。
2: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8盒吗？也没便宜啊。
3: 对，
2: 不对，
3: 在后面的啊，
2: 不对，不是8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3: 对，
2: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
3: 哎，是的。
2: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3: 5块多钱，
2: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3: 对。
2: 哇、哦，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3: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两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2: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两包？
3: 对，
2: 别过了。
3: 哎，
2: 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3: 不要超过两包啊！
2: 对，不要超过两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3: 是的。
2: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3: 对，
2: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4: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7: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 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8: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7: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猴头菇有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它能够保肝健脾、养胃和帮助消化。
8: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9: 作用呢，大家都说它可以补气的，它不是光补气的。神农本草经是最早最早的一本书，它说人参可以补五脏，它就心肝脾肺肾都可以补。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神定志的作用。他说呢，可以安精神，就使你精神比较安定，定魂魄，就你不害怕。还有止惊悸，有时候觉得你心里扑腾扑腾的那惊悸，这个也可以。还有去邪气，去除邪气，还可以明目，就是眼睛好。

0: 薛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所以很多时候到夏季，我们叫什么？叫苦夏。就熬不过去的这个能难受劲儿。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胃口特别差，吃不进东西，没有胃口。所以你想想，这个时候你本来吃的就已经比较简单了，量再一减少，那你这个体质那下滑就特别快。
0: 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给大家雪中送炭来了，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因为到了夏季，身体的气机流失的特别快，一出汗气就水寒而出，你觉得没力气，瘫在那里啥都不想动，这个不动也不代表你身体不消耗呀。所以我们今天用1.5克的人参加在其中，给大家来提提气，让你的精神头不要掉下去，
0: 精神不佳。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两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
1: 的。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你
0: 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没都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不对？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最好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手里没有人参。
1: 是的。
0: 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别多啊。包括刚才说的 脾呀、胃呀、虚的，这个顾名思义有猴头哎，
1: 猴头菇啊，
0: 猴头菇哎，对不对？在里面啊，黏的，这就跟那个
1: 我们有健脾运有关
0: 对的啊，
1: 你身体有点湿也帮你去去了啊。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一碗里面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这多早餐呢、啊？
1: 是的，哎，
0: 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呢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哎，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十位，
1: 对，
0: 听清楚是十位。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1: 奇亚籽不饱和脂肪酸，
0: 欧米伽
1: 特别好。
0: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
0: 精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今天实际上你买十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四盒变十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到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十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天。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绒，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十盒装，02151111999。
2: 薏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精米，
1: 精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那么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肝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蜜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再强调一遍
1: 啊。我们可是十个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用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问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但是
1: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还有帮助我们提起那个养胃健脾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0: 你
1: 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口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体内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有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就怕夏季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 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两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吧？嗯、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四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哎，八盒喽。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十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两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嗯，你充起了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哎、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嗯，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啊，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嗯，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嗯，你只是多加5块钱，哎，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啊。
0: 对的，你说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8: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9: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8: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猴头菇有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它能够保肝健脾、养胃和帮助消化。
9: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嗯、上面的，嗯啊，可能跟肺呀、啊、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10: 作用呢，大家都说它可以补气的，它不是光补气的。神农本草经是最早的一本书，他说人参可以补五脏，嗯，它就心肝脾肺肾都可以补。啊、嗯，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神定志的作用。啊，他说呢，可以安精神，嗯，就使你精神比较安定，嗯，定魂魄，就你不害怕。还有止惊悸，有时候觉得心里扑腾扑腾的那惊悸，嗯，这个也可以。还有去邪气，去除邪气，
6: 邪气
10: 还可以明目。就是眼睛好。嗯。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的
0: 好嚼。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总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哎，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啊，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
0: 30克
1: 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然后五谷营养的前提是你身体要有这个消化能力，
0: 是
1: 要有运化能力，所以我们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对照。
1: 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这就是你可以去替代主食的好材料，因为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哎呦，
1: 量真的很足哦。
0: 这太高，
1: 我跟你说，我家阿姨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心脏出问题，然后重症监护救回来之后啊，自始她那个饭量就开始少了。然后我去看她的第一口，我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给大家捏一下啊！
1: 我送过去之后，我就教她，我说你那个米饭现在连1两都吃不到，但是你那个营养要到位，你就把我们这个粉半包跟你的米饭配在一起，不会那个就是撑你的胃，但是该有的帮助和支持全部到了啊！
0: 多细腻，多细腻，多好！所以冲泡出来什么样的感觉啊？冲泡出来就这感觉，又要喝了。
1: 就我们以前吃炒麦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入口特别的清爽，我们没有那种黏黏腻腻、油油乎乎的感觉。所以大家到了夏季也喜欢吃那种清口的感觉，而且人参的味道在我们今天这个当中，
0: 绝对的
1: 比较的浓，不是那种苦的不得了，是清香。所以我们在夏季吃它的时候，舒服的不行。
0: 有这个真的味道很，你看你尝得出来，我跟他挡一挡嘴啊。你真的尝得出来，因为它里面保证大家这每一包含量里面啊，添加了1.5克。
1: 是的，
0: 还真的不能太多吃。

0: 连一天的主食去
1: 早餐可以吃、啊、嗯，夜宵加班给儿子女儿在公司里放一包、嗯、健身的时候也可以吃一吃，
0: 是的，
1: 因为它是有粗有细
0: 有调和，哎，
1: 有调和
0: 有滋补，
1: 十个精品在里面的、嗯、记得啊，这里面人参人家肯加量，
0: 对，
1: 实在一包里就有1.5克呀，观众朋友们、嗯，一般人参都是按克计算的呀，
0: 对，
1: 多少你想想看，我东方给我动不动卖一个人参多少多少钱，或者是在人家专柜是多少多少克，几百块钱一克，你回琢磨琢磨，回忆回忆，我们保证大家5年左右的时龄，你安心吃，1.5克正好一包，里面恰恰好好，人家是神像，嗯，别的牌子参的品质我不保证，但是神像，参荣起家，专做参荣的公司，
0: 对，是的，
1: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记得就定十盒装，在盛夏。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十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俩星期吃没它，哎，吃一个星期吃没它了，
0: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1: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十盒，十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嗯，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嗯，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3: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2: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嗯。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嗯、上面的，嗯啊，可能跟肺呀、啊、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精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嗯、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哦、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精米。嗯，
5: 精米，
0: 对、嗯、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那么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6: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7: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6: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7: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猴头菇有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它能够保肝健脾、养胃和帮助消化。
6: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女人在任何时候看到包都会非常的激动啊。今天这一款呢是来自于 Ella 的这个品牌， Ella 到现在已经有到80年的这个时间了。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款的话，我真的我和李莹太喜欢了，
6: 疯狂，
5: 有到两个颜色，我说这两个颜色我都要入啊。今天这款的话，
6: 对的，青青的这个不叫黑色，叫乌木灰。
5: 乌木灰，
6: 你注意到没有？青青穿的是黑色衣服，但是衬在黑色衣服的前面就是那个乌木灰色。另外我这个颜色叫做琥珀棕，琥珀棕，它其实有点像爱某仕里面那个金棕色。所以青青刚才背在那边就在说哪个好看哪个好看。它不仅有两个颜色，而且有两种佩戴方式。
5: 对的，
6: 现在我这个是短肩带的，短肩带，短肩带的这个肩带呢是可以取掉的。取掉以后呢，你可以把它作为一根像青青一样的背法。长肩带，长肩带这边呢也全部都有牛反绒皮材质的这样一个调节扣，长短也可以调节，既可以单肩背，也可以做到一个斜挎。那青青的这个颜色我特别问了啊，供应商说是门店的爆款，
5: 是的，
6: 热门颜色。
5: 对的啊，这个包呢，这个颜色叫做乌木灰，其实我个人感觉它蛮那个就是深棕色，巧克力的一个颜色。然后呢我们用到这个材质挺特别的，我乍一看的话以为用到的就是我们上海人通常说的鸡笔，就是那个反绒牛皮，其实它不是，它是介于两者之间，你可以发现它是介于两者之间。但是 Ella 的话用到的一定是100%的牛皮，这个就是牛皮的这个材质，
6: 摸上去那个手感啊，很柔软，很柔软，
5: 是
6: 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啊？
5: 是的，然后看到没有，搭配这种金色的五金，容量也非常的大。这边有到一个小袋子，你可以放东西呢，就这个地方有一层，中间一层。拉链这一层
6: 放私密的东西啊，
5: 拉链这一层的话，像包括你出去住酒店呀、出差呀，对吧？我们出去玩，东方购物的很多的酒店套餐，身份证，我现在出去出差的话，身份证都是放在这个拉链这，信用卡、身份证就放在拉链这里边，然后这个地方就放上我的补妆的。像目前这个大小，这样的一个宽度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合用了。我现在出去都不用特别大的包，
6: 不用，
5: 你有一个小箱子，随身的一个行李箱，然后随身的话，这个大小对我来说已经。是
6: 完全够了，
5: 而且它这个盖子取物也很方便，
6: 方便非常方便。青青是喜欢补妆达人啊，就是基本上在包里粉饼啦、口红啦、唇彩啦，对吧？然后有的时候现在我们出去会发现还会带个充电宝嘛，对吧？它的长短大小是在25左右。
5: 对的。
6: 那刚才青青提到了说我们这个品牌是来自于 Ella 的法国的品牌，对吧？法国我们青青当年都跟我两个人要订杂志的，
5: 对，
6: 一本杂志20几块钱。
5: 是的。
6: 今天这个包包才卖379，平摊下来基本上就是一年杂志的量，两年杂。杂志的量就能够买个包包了。那么既然是 Ella 品牌，它长得又更像那个爱某仕那个大品牌，自己本身品牌的那个价值也是有的。这里看到没有，金口的地方有一个 Ella 的 logo， 这个地方在背面这个 logo 啊，
5: 对的，
6: Ella 80年历史啊，80年历史 ，Ella 的 logo。另外呢，我们可以转到这边，在所有金扣的部分，这个金扣的部分上面也全部有我们 Ella 的钢印，这个地方也是有的啊 ，Ella 的钢印。但凡假货、仿的都是没有的，不会都那么细节的啊。
5: 当然了，
6: 做到高品质，你这个包可拎可提。
5: 对，
6: 而且我跟青青两个人都有爱某仕的包包，
5: 对，
6: 我们发现，爱某仕的包包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5: 有点贵，
6: 但是有点贵之外还有点重。但这个包有个特点啊，它做到了那种牛反绒皮，
5: 对，
6: 特别轻。 就是一个包包一旦分量轻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实用、很实背。因为包包你不可能是为了凹造型我空包出门的，哪怕我放包纸巾、放个手机，我包里还是要承载一些重量的，对不对？
5: 对。
6: 如果这个包包本身分量就比较轻的话，你背在身上你就会觉得哎分量不重，而这个皮质哦超软、超软、超软的。如果不做这种牛反绒皮，没有这种质感、复古的质感的话，它做普通那种皮质的话，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彰显这个 Ella 的用料足。我们现在帮你做到这种牛反绒皮，背上又轻，又做了柔革工艺，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很有档次感啊。
5: 包括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个长肩带是可以取掉的，包括这个长肩带的话，它可以调节你需要的这个长短，按照自己的身高来调节。这个短肩带，以往我们用到小包包，短肩带的话就可能只能做这么点点，你就只能这么提着，一个是背着。而这两个肩带的话，包括这个短肩带，你都是可以直接背的
6: 哦，可以
5: 把它背起来的，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包太。怎么说，太合人心了，太得我心了。
6: 这个包包是完全长在了今天的审美点上，
5: 好看吗？
6: 然后呢，它门店价格1498，拿到以后吊牌价。
5: 对，
6: 你看到没有？它虽然是深色，但是跟黑色相比的话，它其实是有点
5: 长短肩带都可以做到背。你也可以挎，也可以提，所以这样的一个包包今天才做到
6: 379，
5: 300多块钱。
6: 哎，说到379，我们还有一款更有性价比的啊，满 logo 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婚宴场合呀，还有喝喜酒呀，同学聚会不能背，但旅游可以背的包包，双肩背包。今天我们价格才299，这款包包背在我身上了啊，背在我身上，然后供应商也狠的，放满东西。后来我说还好这个包包自重，对，这个包包还好自重。比较轻，它就是属于尼龙包款，然后是满 logo 的。你看它首先做到两个袋子，你这种不太重要但是又实用的东西需要放大的水杯，然后伞，对吧？这两个口袋都可以放，小口袋的位置可以放放充电宝之类的，
5: 容量也不
6: 少的，太阳眼镜之类的是可以的啊。然后打开这个大隔层，大隔层里边放的东西就来的更加的多了。来，看到没有？pad 啊，大的 pad 啊，可以放在这一格里边。然后还有一个拉链是在我们背后的，这个拉链做的非常的实用。简直就是一本宝藏包包，放了一本大的像字典一样的啊，像字典一样的。另外在空包的情况下，这个包包非常非常轻，我把拉链再拉到底给大家看，它满 logo 不仅是在这个包包的外观上面做到了 Ella 的品牌 logo 啊，
5: 你看
6: 它包括在那里的位置，
5: 这边也全部都是 Ella。这个隔层蛮深的，这边还有到，你可以的话就是分区域的来存放东西。
6: 对的，这个拉上了啊。
5: 对，
6: 而且有没有发现背那个双肩背包，很多人担心说，哎呀，安全怎么样？我们把重要的东西是对着我们背面的，那对着我们背面的，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你就可以放在外面那一层双肩背包。
5: 我觉得现在出门的话，一个就是手机，一个就是身份证，哎，这两个东西看看牢。
6: 对的，
5: 就好了。
6: 我爸爸是出门一定要带自己的水杯的，倒自己的茶叶茶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两个口袋，一个放伞，一个放杯子，非常实用。这个满 logo 的双肩背包呢，不是那么的时髦，但是非常的实用。
5: 是的，
6: 我实话实说
5: 啊，黑色也不会出错。
6: 对，而且我觉得甚至于黑色 Ella 男的背也可以，
5: 可以的。
6: 如果是什么红的啦、粉色的啦、荧光的啦，那只有女士可以背。所以当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需要的话就买我们这个299的。但你说我今年就是想要有一款爱某式的款式的，那我就可以买这个乌木棕，
5: 是的，
6: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琥珀黄。
5: 包括我们导演细心的跟我说，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拉链，还是埃菲尔铁塔。
6: 是的，是的，法国巴黎嘛。
5: 是的，
6: Ella就是来自于法国的知名品牌啊。
5: 是的，所以今天两个包型，一个呢就是非常的精致的，我们上海女人的这种精致的可背可拎的这样的一个包，
6: 而且还是大牌款的。
5: 双肩包可以出去旅游的，这个包的话呢，给大家牛皮的，然后两个颜色。左边乌木灰，右边是琥珀棕，
6: 对，琥珀棕两个颜色啊，第一时间供大家来选择。现在电话量已经起来了啊，
5: 是的，
6: 好多女性朋友说包治百病，有这句话对吧？
5: 真的是这样，
6: 这个包是打引号的，但是你看到了我跟晶晶两个人兴奋的程度，
5: 是，
6: 就是我们看到这种包款就会爱不释手的感觉，
5: 那
6: 又不需要你花重金，
5: 对，
6: 对吧？对，基本上两三百块钱就能够买到一个愉悦，然后背出一个大牌感了啊。
5: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手机微信、支付宝直接扫码订购。